0: 俄罗斯总统普京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昨晚十点几乘坐专机离开北京。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普京离开之前同对方在人民大会堂茶叙。习近平说两人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双方今次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相信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新华社报道，普京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和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作出新贡献。体育方面，欧霸杯决赛，英超球会阿士东维拉以3-0大胜德甲球队弗赖堡，相隔44年再在欧洲大赛夺冠。维拉在比赛一开始就占据优势，开场无奈本应该取得领先，不过摩根罗渣士一次射门被弗赖堡门将扑出，弗赖堡在41分钟失守，维拉一次角球攻势，迪拿曼斯接应摩根罗渣士左路传中，凌空抽射入网，打破僵局。保时阶段，布安迪亚在禁区顶射入死角，协助维拉以两球优势返回更衣室。换边之后，维拉乘胜追击，摩根罗渣士在58分钟接应布安迪亚横传，近门射成3-0埋制。领队艾玛利赛后话：维拉出年转战欧联先是真正的挑战，赢得这一座奖杯，为他们累积经验，争取出年再次冲击冠军。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0,818点，升1,01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1.97美元，卖出4,543.0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2，日元158.9，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4，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在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方面，今朝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的雨量，而荃湾、葵青、大埔和西贡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一偏南风。展望听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3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 ，Didi 同你讲交通消息啊，咁先讲翻新界区先啦。屯门公路咧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对出咧有多车相撞嘅交通意外，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啦。而家龙尾排到去丁九噶，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对出咧有多车相撞嘅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丁九，咁反方向屯门公路啦去荃湾，近住深井咧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加龙村噶。屯门公路去荃湾方向啦，近住深井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去加龙村。咁较早前啦，连翔道下行车道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西九龙高铁站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连翔道下行车道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西九龙高铁站嘅意外咧就系已经系清理好啦，交通咧系回复翻正常噶。咁另外，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马料水码头嘅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马料水咧，交通正常翻。喺港岛区北角咧，由于七姊妹道有坏交通灯啊，七姊妹道同埋健康东街交界噶，咁啊揸车朋友经过咧要小心。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啦，香港仔隧道去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啦，近住海洋公园道。咁反方向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龙尾就喺轩尼斯道。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康庄道桥面。 东九龙走廊过海，而家龙尾排到去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喺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数码港道。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龙尾喺亚皆老街。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啦，落翻启福道支路慢车，车龙排到去观塘码头。喺新界，大埔嘅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帝恩苑啦，同埋丁泰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宝石湖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彩园路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马会道。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坑口永隆路。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细个嘅时候咧，第一只表一定系屋企人买啦，我系学睇时间嘅啫。
6: 读书有得读嘅数学，嗰阵时系小学，佢系有几个钟俾你画添。
7: 系啊，嗰啲题目对我嚟讲又未至于要特登有只表去练习咁
6: 啊，好
7: 蠢咯。唔系，哇！即
6: 系以前细个睇表系真系难噶，我准啦，都系咁。
7: 系咯。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5: 米哈、
4: 杜文蔚、
7: 表爷，
4: 时日快乐。
8: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9: 希望用一啲新嘅方法去对付病毒。
10: 香港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公共卫生病毒学讲座教授潘烈文：
11: 我哋嘅感冒疫苗咧，除咗能够对抗呢个原始嘅新冠嘅病毒啦，甚至佢变异株，譬如 Omicron 啦，佢都能够有一个好好嘅免疫反应。
8: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4: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欧海星、谢咏仪，
8: 太阳底下新鲜事。
12: 政府大力打造香港成为艺术交易枢纽，市场急速增长，但本地专才仍然不足，各界怎样培育新一代？要共托艺术产业，还有什么地方需要升级转型？电视节目《铿锵集资》，艺术怎么办？今晚8点，港台电视30日。
13: 2026世界杯全城狂热。
14: 大家好，我是 Jacko 黄淑仪。世界杯我一定支持巴西队啦，因为想当年我正正是因为巴西的朗拿度先爱上睇波嘅。今届森巴兵团由足坛史上第一位欧洲五大联赛冠军都拎过的教头安察洛提带队，非常值得期待啊！
15: 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3: 动力四射。
4: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2026年5月21日，新一期居屋暂收约99,000申请，超额约13倍。两名男童感染流感后出现严重并发症，其中一人危殆。立法会通过印花税修订条例草案，落实超过1亿元住宅交易印花税，税率调高至6.5%。普京结束访华行程，习近平称中俄关系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
16: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7: 时间嚟到8:12啊，喺5月21日嘅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32咧有千禧年代嘅。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系萧乐文。先讲天气嘅情况，外面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系生效紧嘅，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

0: 指數係最高去到46%嘅咁。嚟緊會有啲乜嘢嘅滅蚊啊、防蚊工作去做，或者呢一啲嘅地區出現咁嘅即係有蚊氣指數，其實又反映啲乜嘢咧？咁大家有啲乜嘢要特別留意咧？咁請嚟嘉賓同我哋先傾下先。沙田區議員陳彈丹，早晨。
1: 早晨，主持。
0: 你好，大圍嗰個嘅即係有蚊氣指數去到46%呢個最高級別啦。有冇都真係你哋觀察到大圍入面嗰個蚊患情況係去到點？或者即係喺大圍區入面邊啲地方可能真係蚊患特別嚴重啲嘅呢？
1: 其實我哋呢即係喺落區嗰時候啦，無論係平時做嗰啲街站啦，或者係收到啲居民嘅反應呢，都見到其實啲蚊係真係多咗嘅。即係我諗其實除咗本身因為大圍即係始終同新界啦，咁佢都有好多啲唔同鄉村啊，啲斜坡綠塊大包圍之外呢，其實都同一啲近期多咗一啲嘅工程，即係可能一啲嘅道路嘅工程啦，或者起一啲新嘅樓啦，咁可能一啲嘅工地嗰度呢都容易積水，咁然後呢就會成為一啲蚊嘅即係積藏嘅溫床。咁所以呢其實我哋都收到唔單止係即係一般嘅市民啦，亦都可能有一啲嘅工友們佢哋都有同我哋講話係真係過咗蚊。
0: 但係嗰個分別係咪真係咁大？係即係近呢一兩個月係特別多定係點？即係嗰個多嘅情況係咪暫時呢幾個禮拜先見到定係點樣嘅？
1: 都係嘅，因為呢其實我諗其實同以往都有一個咁樣嘅嘅模式呢都係會重複。就是呢是去到五月份啦，尤其是咁就係踏入到雨季嗰時候呢就特別容易會有積水。咁可能以前就係旱季嗰時候就啲積水冇咁嚴重嗰時候就冇咁覺囉，但係去到五月嗰時候係明顯多咗嘅。
0: 咁我咪集中都係喺啲即係草叢啊、山坡啊，定係其他即係唔係嘅，唔係淨係呢啲即係有樹啊、有花草嘅地方，其他地方都多蚊嘅。
1: 當然啦，即係一般恆常嘅蚊患黑點啦，即係例如話係花草啊，或者係嗰啲路面嗰啲沙井啊、斜坡啊咁樣嗰啲咧，當然都係會有一啲嘅蚊蟲滋生啦。咁但係其實就好似我頭先所講咧，即係可能有啲嘅工地附近咧，其實都有嘅。咁我哋咧之前都有，即係唔係淨係大圍區，其實沙田區你見到即係佢嗰個有蚊指數咧，其實都接近 20%。咁佢哋咧即係都見到我哋係揾咗食環署啦，同埋其他相關嘅部門一齊去實地視察咧，見到可能有啲嘅工地，佢哋有啲嘅竹棚啦，或者係一啲嘅水馬嗰啲窿啦，其實都好容易會積水。咁嗰啲位咧，其實就好多時咧，即係可能一啲嘅清潔公司咧，佢哋就會係或者管理公司咧就會忽略咗。咁然後咧就會變成一個蚊蟲嘅滋生黑點咁咯。
0: 咁有冇留意到，譬如喺區內而家，尤其是大圍啦，或者其實就算大圍以外嘅沙田其他區咧，都係嗰個蚊患情況都相對嚴重一啲嘅。咁有冇睇到嗰啲滅蚊啊、防蚊工作啊做成點嘅咧？即係譬如食環署方面有冇留意到佢哋嘅工作係咪都加密咗咧？呢方面？
1: 咁係嘅，因為我自己即係都有同即係食環署啦，咁同埋其他相關嘅部門，即係例如話係公屋地方就揾埋房署啦，咁然後都有一齊去睇睇。咁其實咧，即係喺就嚟雨季之前咧，即係喺上個月咁樣啦，咁我哋都有喺區內即係沙田入面有去咗唔同地方嗰度咧，就做一啲嘅視察嘅。咁亦都咧係加強咗清潔之餘咧，亦都落多咗蚊油蚊沙啦，同埋咧一啲嘅有機會淤塞嘅渠道所造成嘅水浸黑點咧，咁我哋咧都有係做一啲嘅清理。咁所以咧，其實嗰個嘅即係沙田嗰邊咧，就可能就嗰個嘅蚊患指數係跌咗啲。咁但係大圍嗰邊咧，咁我相信嚟緊都會係加密清潔啦。咁然後都會令到個蚊患個指數會係進一步降低咯。
0: 整體你覺得喺預防蚊患方面，譬如各方啦，包括市民啊，或者部門等等啦，喺即係唔同嘅工作，或者佢哋喺防蚊方面嗰個做法，你有冇啲咩即係建議啊，或者可以再覺得即係可以再做好啲嘅地方？
1: 我之前呢其實喺2024年呢都有就住點樣用一啲創新科技呢就係喺沙田區進行滅蚊呢就喺區議會作出個提問嘅。咁以往呢其實就即係政府呢即係食環署嗰邊啦，其實佢有一啲嘅有一個新嘅機啦，即係有一個蚊霧嘅噴霧嘅機嘅。咁佢呢就自動化呢係可以係喺嗰個平路嗰度呢就係去噴灑啲蚊霧啦，咁就可以進一步就壓止嗰啲嘅蚊蟲滋生。咁但係呢其實嗰部機呢有啲嘅物理嘅限制，咁就唔係好多地方可以去到，例如話一啲嘅斜坡。咁我哋沙田區其實都多斜坡嘅。咁佢哋如果我都有建議啦，就話有冇機會可以效法，好似係內地灣區啦，或者可能其他國家，例如話係新加坡咁樣咧，就引用咧一啲嘅無人機啦，或者一啲物聯網嘅智能有蚊產菌器咧，咁可以咧係。

0: 理到，即係進一步善用科技，咁然後咧就去滅蚊咁樣。咁但係我諗可能即係政府都要考慮一攬子因素啦，都希望佢哋都可以盡快可以係用一啲創新科技去處理滅蚊嘅工作咯。
1: OK， 好啊，唔該曬陳蘭丹，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先。陳蘭丹咧就係沙田區議員啦，因為講到其中大圍咧嗰個有蚊氣嘅指數咧去到46%係最高嘅咁，都請嚟另一位嘉賓同我哋講下近日一啲蚊患嘅情況啊。食環署高級總監負責潔淨及防治蟲。孔曬傑早晨，
2: 係早晨，主持
1: 你好。整體你哋掌握到，譬如而家全港嗰個百蚊、蚊有蚊氣嗰個指數，整體嘅情況係咪都係算係比較即係高啲或者嚴重啲啊？對比起最之前一個階段嚟講，
2: 咁我哋睇翻而家全港百蚊、蚊嗰個有蚊氣指數嗰個整體嘅趨勢同埋水平咧，其實都係同過往幾年嘅相若嘅。咁可能受住天氣氣温啊，同埋雨量嘅影響咧，咁百蚊煙蚊一般都會喺每年四至九月較為活躍嘅，咁所以嗰個指數亦都會較為高啲。
1: 但係有冇話係主要係集中喺某啲地方，定係全港性嗰個指數比較高啲咧？
2: 咁我哋睇翻啦，而家嗰個監察地區如果錄得比較升幅較明顯嘅咧，咁大圍啦、馬灣同埋深井啦、大埔中啦、觀塘中啦、同埋呢個香港仔同埋鴨脷洲，咁呢啲都超過30%。
1: 孔世傑，因為個電話好似線路，我哋可能想再打過俾你，睇下會唔會可以再清晰啲啊？即係頭先有啲即係雜音喺度咁。頭先都講到啦，某一啲區嗰個嘅有蚊氣指數咧係相對高一啲嘅。譬如頭先講到話，譬如大圍啊、何文田啊、油塘啊、茶果嶺啊、藍田啊、深茂坪啊、黃大仙西啊等等咁。咁其中大圍咧，所以就話嗰個嘅即係有蚊氣指數亦都係最高。所以我哋都揾咗咧區議員咧同我哋去講下，即係近日佢哋觀察到嘅情況究竟係點嘅。咁頭先都提到。食環署亦都話啦，隨住五月咧上半月嘅雨量增加啦，預期咧有蚊氣指數咧都會進一步上升嘅。繼續同孔世傑傾，早晨。
2: 係你好。
1: 嚇，有冇話都其實嗰、那個而家嗰個指數其實反映係去到有幾嚴重？呢、這個同過往譬如上年比，係咪都係差唔多？有啲區可能去到個有蚊氣指數去到40%+嘅，接近50%嘅咁，係咪都係一個即係同往年比嚟講都係一個正常嘅水平咧？
2: 其實我哋睇翻嗰個趨勢啦，同埋嗰個水平咧，其實都係同過往幾年咧嘅趨勢係相若嘅。咁係舊年嗰個情況係比較好啲嘅。咁我哋睇翻都有可能係同嗰個雨量啊嗰、那個較少有啲關係啦。
1: 上年嘅雨量少啲，今年咧，你哋預期咧會唔會即係暫時睇嗰、那個即係天氣啦，或者雨量嘅情況啦，預期嚟緊呢幾個月嗰個有蚊氣指數有冇話啲乜嘢嘅趨勢咧？會係
2: 我哋睇翻一般嗰個情況啦，每年四至九月都係嗰個指數係相比全年咧係會較高嘅，而四至五月之間咧，咁都係會去到嗰個高峰期嘅。
1: 其實20%嗰個有蚊氣指數已經算係高嘅啦嘛，係咪？
2: 呢個係我哋去做嗰個警戒級別，咁去加強我哋嗰個滅蚊嗰個嘅指數嘅水平去參考嘅。咁過去以往都係喺20%呢個水平，我哋會加強啦。咁自從舊年起咧，咁因應機控肯壓熱呢個嘅病況啦，咁我哋亦都將呢、這個加強嗰個滅蚊工作咧，由20%去降低咗，而家我哋由10%嘅水平咧，亦都已經加強我哋嘅工作噶啦。
1: 因為我想搞清楚，其實20%同46%啊，其中大圍嗰區其實反映啲乜嘢咧？即係以嗰個嘅指數嚟講，那個數字就即係似乎高出一段距離啊嘛。其實即係代表啲乜嘢？嗰啲蚊患係去到點咧？
2: 我哋有蚊氣指數如果達到40%或者以上咧，咁按我哋嗰個級別咧係屬於第四級啦，反映呢個百蚊煙蚊嗰個分布咧係非常之廣泛嘅。
1: 唔係嗰個區係非常之廣泛，咁但係我想知道純粹係嗰個區非常之廣泛，定係仲有啲乜嘢？
2: 嗰、那個監察地區即係八大圍呢一個嘅監察地區裏邊嗰個百蚊煙蚊嗰個分布咧係比較之广泛嘅，咁亦都提醒市民咧，就加强佢哋喺区内嗰个嘅防蚊嘅意识啦，亦都采取适当嘅措施啦，去做嗰个灭蚊防蚊嘅工作。

0: 指数报61,639点，升1,835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539.23美元，卖出4,541.02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3，日元158.88，瑞士法郎0.788，加元1.374，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一偏南风。展望听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啊，屯门公路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对出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啦，系多车相撞噶，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啦，龙尾排到去丁九，咁亦都影响到丁九桥啦，去翻屯门公路方向咧就比较挤塞啊，龙尾排到去青衣西北交汇处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对出咧系由于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龙尾排到去丁九噶，咁亦都影响到丁九桥啦，去翻屯门公路咧就受影响，车龙排到去青。青衣西北交汇处，咁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深井对出快线有坏车阻路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小榄噶，咁后少少嗰段屯门公路出九龙啦，近住青田路咧有交通意外，咁啊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噶，咁再重复多次，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对出快线有坏车啦，龙尾排到去小榄，咁再后少少啦，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田。路咧又有交通意外，咁而一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青山公路嘅扫管忽段去荃湾方向，近住青龙路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噶。青山公路扫管忽段去荃湾，近住青龙路有交通意外啦，咁一大就车多。较早前啦，北角咧嘅交通灯喺七姊妹道咧就坏咗噶，咁而家咧就系修理好啦，咁就系七姊妹道同埋健康东街交界嘅交通灯咧就系恢复翻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到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啦，近住海洋公园道；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喺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民安队总部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啦，龙尾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方向都是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去锦上路港铁站，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化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界限街，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车多，排到观塘码头。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朗天路去返元朗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屯门嘅龙富路去返屯石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老 K 复历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经验老道的警戒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4: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5: 科学的研究

0: 實對減低煙民去買煙嘅意欲，降低吸煙率咧係有一定嘅幫助嘅。佢哋除咗爛手，佢仲有爛肺啊，唔同嘅圖案。
1: 促進無煙香港，佢係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主席。汤修齐，
0: 地盘禁烟咧，志在必行之道咧，所有嘅建筑商咧都已经有佢哋嘅家规咧，发现到佢系藏有呢个打火机同埋烟仔嘅话咧，即刻炒鱿鱼。
2: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旧日的足迹。
3: 2026年5月21日，新一期居屋暂收约99,000申请。超额约13倍。两名男童感染流感后出现严重并发症，其中一人危殆。立法会通过印花税修订条例草案，落实超过1亿元住宅交易印花税，税率调高至6.5%。普京结束访华行程，习近平称中俄关系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
2: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4: 8点39分，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啊！房委会咧就喺上年2025年1月咧系推出咗举报滥用公屋奖计划嘅，向提供咧啲确切情报资料啦，令到房署可以成功向滥用公屋单位嘅住户发出呢一个嘅迁出通知书嘅实名举报人士咧，会系派发奖励金，咁啊奖励金咧就系3000蚊嘅最高咁，希望可以加强打击一啲非法出租啊、未经许可居住啊，或者系未有即系未经许可居住嘅嗰啲咁嘅滥用公屋嘅行为啦。咁有一个数字出咗嚟嘅，就系嚟自于咧寻日喺立法会大会啦，有议员咧都提出质询咧，关注到究竟个计划成效系点咧咁。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喺书面回复立法会议员嘅时候咧，就提到啊，截至今年3月底，一共系接获到咧系5400宗参与计划嘅实名举报，咁当中咧系有25宗嘅举报咧系确认系成立嘅咁。整体嚟讲，呢个计划究竟嗰个成效系点样咧？咁都请嚟嘉宾同我哋倾下。房委会委员都系立法会议员梁文广，早晨。
5: 早晨，苏乐文，早晨，各位听众、观众。
4: 点头先提到嘅数字啊，5400宗嘅即系参与计划嘅实名举报啦，25宗嘅举报成立嘅个案，点睇呢个数字咧？
5: 呢个数字咧，其实有两部分睇到嘅。第一，当然系嗰、那个收到嘅举报数字，有5000多宗咧，其实都证明咗呢个计划系可以即系都令到区市道啊，即系公屋嘅居民，如果见到一啲你可能怀疑出现嘅一啲濫用公屋嘅個案咧，佢哋係願意去實名去舉報嘅。咁呢一個第一日就做到本身希望呢個計劃喺社區裏面做一個無論係宣傳又好、教育好，或者係一個即係俾到一個叫震攝啦，即係話啊，大家都知道如果你濫用公屋係會有人舉報嘅呢個作用，呢個第一步。咁但係去到最後，即係有25個即係成功叫做查到可能真係有濫用公屋而收回單位咧，咁亦都我自己咁睇咧，亦都係同以往一樣啦。其實實際喺公共屋邨裏面咧，有濫用嘅個案其實真係係極少數嘅，大部分公屋居民都係即係守法循規嘅。咁但係透過呢個計劃，連呢啲咧可能平時透過包括係申報表啦，包括係房署職員調查，自己都未必能夠揾到嘅咧，可以喺即係透過居民睇到啲唔妥嘅地方而舉報可以捉到咧，咁都係發揮到本身呢個計劃一個保底嘅作用。
4: 不過仔細睇政府嘅回覆咧，5400個舉報入面咧，係有900宗咧係具備呢個基本資料可以進一步跟進，即係換言之，其實有4500宗係未能夠跟進。咁未能夠跟進咧嘅原因都有提到嘅，譬如缺乏一啲關鍵資料啦，好似舉報對象嘅身份或者佢哋住嘅屋邨啊、樓宇等等啦。經初步查之後話，原來係誤會嚟嘅咁。例如即係誤將已加户嘅一啲個案咧，當作違規分租啦。咁仲有一啲咧，就譬如當一啲譬如日常嘅投訴、噪音啊、環境衞生等等咧，就即係當咗係一個即係濫用公屋嘅性質。咁但係其實就唔屬於嘅咁。點睇即係出現有成4000多宗，其實超過80%啊，都屬於叫未能夠跟進呢一個嘅比例咧又。
5: 其實睇翻相關嘅一啲即係理由啦，即係冇辦法跟進嘅理由咧。咁有部分當然係同即係居民究竟對於濫用公屋呢個定義係咪有誤解啦？即係可能包括頭先提到嘅一啲日常嘅投訴，佢都可能佢就係喺度嘈啊，會唔會好多人喺度啊？會唔會變咗係濫用公屋啊？會唔會喺呢個定義上面有誤解？ 咁呢一部分就要透過一啲宣傳教育工作去再澄清啦。咁但係有其他嘅，包括可能係喺舉報嘅時候，包括係一啲即係佢屋嘅資料、房口嘅資料唔齊，或者係一啲純粹係好似真係誤會咧。咁呢啲我諗都係要透過日後即係包括係喺個資料提供嘅時候，會唔會提醒佢哋一啲填一啲關鍵資料要填得清楚啲啊，或者係可能。即係喺個資訊上面提供可能要攞多少少啊，咁呢啲係可能係需要喺即係平日嘅即係宣傳呢個計劃上面嘅工作去做多少少。咁但係我諗我哋呢個計劃嘅一個好重要嘅即係作用，其實都真係唔係為咗要罰人嘅，即係其實係為咗即係大家有一個即係意識喺個心裏面，就係公屋係好珍貴資源，我哋唔可以濫用。咁所以我相信透過呢個計劃呢，將呢個意識入到去公屋居民嘅心裏面，呢個反而係比你罰到幾多人更加重要。
4: 嗯，兩個部分呢，第一個就係頭先都提到5400個舉報入面有4000幾個都係唔能夠跟進嘅，咁有冇都反映到有啲所謂濫報啊，或者可能唔係即係明知道唔係一個合理嘅原因㗎，但仍然都係去舉報一個濫用舉報嘅情況呢？呢個第一點。另外就剛才都講到啦，5000幾個嘅實名舉報入面，最終其實得25宗呢係叫做舉報成立嘅。呢、這、一個有冇都反映個計劃嗰個效果呢？因為而家呢25宗就最終係可以涉及到即係叫做發出一個遷出通知書嘅。喺處理一啲即係叫做濫用公屋嗰個打擊嘅成效方面，點睇呢？
5: 首先呢，我就唔覺得話有呢個計劃出嚟有5000幾宗有4000幾宗係冇話追查落係屬於濫用。因為我諗我哋定義濫用呢，其實就是它是惡意的，我是有些報復的行為，我覺得這樣可以定義做濫用。但是如果純粹是因為一些資訊上面的漏了，或者可能因為其他的一些屋邨管理的投訴，在 他以為是屬於濫用而中了這個機制 去處理呢，我覺得這個未必完全是濫用的。相反，如果可能剛才涉及到日常投訴，例如是一些就是鄰里之間的衛生啊、噪音等等，其實透過這個機制入了去呢，房署的辦事收到呢，他雖然他不會當是濫用公屋去查，但他仍然以一個屋邨管理的合理性或者是維護屋邨的個日常環境的角度去繼續去跟進的。那我這一部分未必是真的完全屬於濫用，更加重要是因為這個機制上面剛才提到的一些個案全部都是實名的。如果講真的，如果我是夾硬來，我是要即是做一些報復行為，或者是真的弄虛作假的，我就不會用實名的方式去處理這件事。那所以我想這個部分可以是即、就是透過一些不同的訊息，或者以後提到有可能有些投訴，其實你不需要用這個計劃去報的，可能是有另外一些方法可以幫到你去處理的。那可能透過這些的方法去做，可能會更加即、就是未來可以更加準確地去處理這個計劃。那至於你說最後有25宗是真的要他搬走了，真的證實是有濫用，是不是少呢？我自己這樣看的，即是如果不是這個計劃，可能這二十多宗是用日常的方式未必是找到即是線索去查到的。而現在公屋的數量，當然我們說接下來越來越多啦，起得即是越來越上軌道啦，咁但是實際上一個單位被濫用我們都嫌多的。咁如果真的收得到，是可以幫得到二十多個家庭上樓的，咁我覺得呢一個都係呢個計劃本質上面希望做到嘅一個方向。
4: 嗯，暫時睇到呢啲數字呢，都呢個計劃推出咗年幾啦，有冇話都可以點樣檢視或者評估佢成個計劃嘅成效呢？當中有冇喺譬如喺個即係流程上面等等啦，都有一啲即係優化空間呢？
5: 嗯，我諗有幾部分啦，當然第一個我哋過去成日都講嘅，打擊濫用呢一定會越打越少嘅，因為你將即係個屋邨裏面嘅一啲即係呼資啊，我哋拎咗出嚟之後，其實其他所有居民都係合法守法循規嘅一啲居民。咁所以慢慢當然就要這個計劃要維持嘅，因為個教育工作亦都要繼續。咁我諗呢一個就係一個轉調啦，即係純粹我哋提供資訊，我哋去捉，我哋去查，去趕走一啲即係違規嘅居民以後。咁其他啲守法嘅，我哋要繼續教育佢，係呢啲資源好珍貴嘅，大家唔好諗住要即係要濫用啊咁樣。咁呢個要做啦。另一方面嘅，其實點解我哋會出現一啲即係濫用嘅個案呢？其實一個經濟誘因都係好重要，因為其實公屋嘅服務或者公屋嘅環境其實真係即係唔錯啦。咁其實有部分可能真係公屋居民慢慢收入多咗，佢可能有時候諗一諗，我點樣可以繼續住喺呢個咁好嘅環境裏面呢？咁所以可能會出現一啲情況，我會唔會試下瞞報啊？試下有些行為會做出來會變成一種濫用公屋的情況。那所以未來更加可能就是要怎樣給到這些叫有能力的公屋居民有一個 佢哋願意嘅出路啦，即係包括私有出售房屋，包括綠置居，點樣係吸引佢哋？有錢我哋唔係要諗點樣去悶，點樣留喺公屋裏面，而係我原來有足夠嘅渠道向上流動，有更好嘅生活嘅話，咁呢個都可以減少即係呢一啲即係叫做可能出現嘅濫用公屋嘅行為咯。
4: 嗯，有議員都喺質詢度都問到啦，喺嗰個獎金嗰度咧，需唔需要個金額上面去增加啊？咁會唔會都有助打擊呢、這個即係濫用個案咧？咁點睇啊？呢個人？
5: 我覺得而家呢個水平係合適嘅，而見到個舉報數字啦，或者實際執行嘅嗰個情況都暢順嘅，所以我自己認為就呢、這個金額暫時都係一個合適嘅水平啦。反而更加重要嘅，因為頭先提到可能有部分嘅個案係誤會咗，或者有其他嘅情況擺埋落個計劃裏面一齊報咗，咁可能喺個我諗未來可能喺個優化過程裏面，包括填相關資料俾嘅時候，會唔會房署職員都會問多少少？咦，如果呢個個案未必係一個濫用，可能係一啲屋邨管理嘅問題，可能。就立即可以幫佢處理到，咁可能未必會過到去濫用嗰部分咧，可能喺個執行效率上會更加高咯。
4: 嗯，另外又想問一問啊，梁明廣有關於就係居屋2025啊、綠置居2025同埋白居2025咧，仲有早前咧就係首次同步開放申請啦，為期三個禮拜，就喺尋晚咧係7:00截一止嘅。都根據房委會嗰個臨時數字咧，就話累計收到大約105,000份網上。加紙本嘅即係申請啦，超過60%都係通過精簡申請係新安排一次過係申請兩項嘅計劃嘅咁。嗱，當中咧睇居屋2025收到嗰個申請數字啊，9.9萬份。咁啊今次喺新居屋單位嚟講咧，就6,926個單位啦咁。咁啊，有人都計翻喎，即係超額申請嘅倍數係大約13倍。當然而家係計到即係一個暫時嘅數字啦咁。自己點睇呢一個超額申請嘅倍數咧？又
5: 我自己覺得係沒意嘅，因為都反映到嗰個居屋同埋綠置居即係。整體嘅資助出售房屋嘅嗰個計劃咧，係都仍然係受即係一啲希望上車嘅即係中產嘅以下啦，就或者叫做一啲夾心階層嘅市民嘅歡迎。咁亦都係咁講咧，都話到俾政府聽個好重要嘅信息，就係喺未來喺即係資助出售房屋佔住整體公營房屋供應上面，係咪真係要繼續要考慮個比例要增加咧，要滿足呢個需求？因為其實超過10倍，即係話仍然要10打1，你要爭去抽。咁其實呢一個仍然一個非常之激烈嘅一個競爭嚟嘅。
4: 嗯，今次就居屋嗰度咧就話有成6,000多個嘅一啲受影響住户咧，都可以喺今期嘅居屋啦、綠置居啦，都係以一個優先資格揀樓嘅。會有幾影響到其他一啲嘅申請人咧？
5: 因為咧喺一啲重建計劃裏面，佢哋嘅如果申請呢啲資助出售房屋嘅次序咧，揀樓次序佢哋係第一嘅，即係排優先。咁所以當然，如果好多即係叫做喺重建屋邨嘅居民都申請咗呢一期嘅即係資助出售房嘅計劃嘅話，咁當然會令到嗰個揀樓最後出到嚟比一般申請者嘅數量咧係會少嘅。咁但係都睇翻過去嘅嗰個情況啦，因為過去唔會話一條屋邨或者幾條屋邨有幾千個單位重建，唔會又全部都一齊去買居屋嘅。咁一般嚟講，過去都係大約一成或者少過一成咁上下會買啦。咁所以實際上邊對於嗰個整體嘅供應或者對於整體個計劃上面嘅揀樓嘅競爭嘅情況咧，未必會構成一個好大嘅影響嘅。可能最大影響就係一啲可能叫做非核心家庭或者甚至叫做單身人士，即係排得比較後揀樓次序嗰批咧，可能佢哋個影響會大啲。咁但係隨住未來整體嗰、那個即係資助出售房屋嘅嗰個興建數量增加啦，比例增加咧，我相信嗰、那個即係競爭嘅情況會即係會相對會溝淡一啲嘅。
4: 嗯哼，會唔會好似有啲意見所講，即係理論上其實重建户可能喺今期居屋嗰度都可能會揀走咗一啲叫受歡迎啲嘅單位啦咁。咁所以有啲意見都話，會唔會可以係對於重建户去選購資助出售房屋嗰、那個設一個叫封頂嘅限額咧？喺每一期嘅居屋嗰度點睇咧？呢個又
5: 我自己咁睇嘅，暫時嚟講都未見到即係重建。對公屋户佢買資助出售房屋嘅時候，會真係好大幅咁樣削減咗可以最後俾到一般申請者嘅嗰個揀樓嘅情況。即係正如頭先我提到，如果佢大約唔夠一成，咁可能都係幾百個。咁而本身喺即係居屋裏面嘅競爭，因為你總之都涉及到即係抽號碼啦，亦都要揀樓次序啦。咁其實過去其實大家都習慣咗呢一種咁樣嘅即係揀樓嘅計劃同揀樓嘅狀況。咁所以我諗而家未去到話即係有大幅影響到嗰個整體數量嘅時候咧，我自己覺得就唔應該要為呢、這個。 數字去做一個上限嘅原因係因為我哋都希望即係有能力嘅公屋居民，佢住喺重建村嘅，佢都有一個向上流動空間㗎嘛。我哋限制咗佢嘅話咧，亦都影響咗整體公屋重建嘅時候對呢一批居民嗰、那個即係接受程度嘅。咁所以我自己覺得而家合適嘅時間就未必需要喺而家呢個時候去改咯。
4: 好啊，唔該曬林文廣。林文廣咧就係房委會委員，亦都係立法會議員。轉頭翻嚟再傾一些陣先。
2: 月光抒情，李秋婷继续找寻文字中的味道。
6: 沉埋的粤菜档案，作者徐子君。石斑在美国墨西哥湾和佛罗里达礁岛群均可捕获。鲈鱼在美国东岸各地区，从北边缅因州到南部佛罗里达也可找到。地理上与在纽约的林方圆吻合。
2: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7: 精神啲，臨時演員都係演員。
8: 我哋又唔係拍緊戲，做乜要咁精神喎？
7: 因為過馬路幾時都要打醒12分精神啊！
8: 無論係司機定行人，每個人都有責任守護道路安全。
7: 專業啲，留意路面情況，唔好分心發夢啊！
8: 香港電台交通消息，
7: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2: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4: 嗱，讲起有关于咧，有立法会议员就提出啊质询啊，口头质询嚟嘅，系关注到一啲驾驶训练啦，同埋路市对于交通嘅影响啊，就问到当局咧会唔会都评估各个嘅路市嘅路线系咪适合作路市嘅用途咧？咁政府方面咧，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喺回复咧都提到啊，包括就系话2023至2025年，运输署咧经检视之后咧，曾经对其中三个嘅考试中心，包括就系九龙培正道啦、沙田小沥源啦，同埋元朗驾驶考试中心的部分路线是做调整的，或者以一些新的路线取代原有的路线。经调整之后，相关的路线的交通情况都是大致畅顺的。当局也是正积极去物色一些合适的用地去扩充考试中心，包括研究在柴湾兴建综合测试大楼去舒缓其他考试中心的压力。整体提到譬如一些驾驶训练又好，或者真的他们考路试的时候会不会对交通造成一些影响呢？有没有留意到呢？或者你的意见是怎么看？1872311，请嚟嘉宾同我哋倾下。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早晨。
9: 系，早晨。
4: 早晨，李耀培。有冇话所谓一啲学车人士或者啲考车人士，有时都会到即系可能个车速未必好适合啦，或者叫过慢啦，而导致影响到其他道路使用者嘅情况，其实有几即系普遍或者严重咧？你观察到？
9: 我能够讲到十分严重，但是普遍呢就一定的啦。咁香港因为而家嗰个市场仲未改制嘅话呢，全部好多时都係出面一定要有路市啦，甚至呢有几个 center 本身因为好细。咁呢佢连呢係泊位呀、或者係掉头呀、等等呢都要係响一啲我哋叫 public road， 即係一啲係公众嘅车路上高呢做呢样。咁大家都明白啦，嗰、那個學車唔好話佢唔識考緊試啊，咁又擔心啊，咁另外嚟計嘅話呢，如果喺路邊考牌位啊嗰樣嘢嘅話呢，即係佢哋係會都即係第一一定係慢啦，係咪、第二有機會死咗火，死咗火之後呢就唔同我哋喎，我即刻攤返著即刻攤入去，佢有一個步驟，因為考緊試嘛，咁、所以係有機會呢，即係如果好似我正話去睇翻一啲呢啲咁嘅情況咧，對於當地嗰個環境擠塞就必定㗎啦，一定有㗎啦。
4: 但係嗰啲區係咪都係啲相對冇咁繁忙、冇咁多車嘅區嚟嘅咧？其實，
9: 就問啦，而家香港坦白講翻，除非喺新界某啲地區嘅市場啦、你而家講到就算啲我哋香港或者九龍。咁好簡單啦，香港最簡單啦，跑馬地。咁你話係咪相對冇咁繁忙？以前可能係，但係而家呢十零廿年，條條街都唔塞車㗎啦，係咪？咁特別係冇位泊車嘅時間，要搵位呀、甚至有好多啲窄路呢，以跑馬地為例，巴士都行嘅，係咪？小巴又行嘅。咁換句話講呢，即係其實我哋就不能夠話有啲相對，以前可能係 可能廿年前或者廿幾年前揀個位置，可能有機會咧係相對交通冇咁繁忙，但係坦白講翻呢十零廿年，而家喺香港九龍或者甚至某啲新界嘅市中心咧，其實一樣係都好繁忙嘅。咁呢個我覺得譬如政府講話啊，有啲咩綜合大樓咁各樣嘢，特別喺一啲我哋叫做會時間耐一啲嘅，例如泊位啊，或者斜路開車啊。考啊，三彩晒掉头啊，呢啲真係好即係学生係要好慢先做得到嘅。咁呢啲如果搬晒喺一个我哋嘅综合性大楼里面去做呢，呢个无疑对学仔公平嘅。即係点解呢？学仔好多时唔同嘅 location 呢，有唔同嘅环境因素。如果大家都喺嗰度学，大家都喺嗰度考同一个咁上下呢，咁第一个公平性啦，係咪？咁亦都可以平衡到好多時而家啲考牌員咧就要周圍去，係嘛？咁而家有個綜合性大樓，可能某一啲考試嘅範圍集中咗，咁咧就大家都方便好多。
4: 議員就提到話嗰個考試模式咧，可唔可以即係用內地嗰個做法，就話啲駕駛者咧喺大部分咧都可能啲封閉嘅場地完成咗大部分嘅一啲考試項目，咁啊減少一啲公共道路嘅時間啦。咁但係現實嚟講，其實香港唔係已經有唔少嘅考試嘅中心，其實已經譬如做頭先講話，譬如道後泊車啊、窄路掉頭啊嗰啲，已經喺個場內做嘅啦咩？
9: 係，但係唔係全部啊嘛。咁照政府嘅公布，佢有17個考試場，有12個係喺場裏面做，但係有5個咧係冇嘅，一定要喺出面街度做嘅。咁而且咧，蕭老闆，嗰15個場喺場裏面做，大細不一，
4: 12個係咪應該
9: 不一嚇？係嗰12個嚟計，係喺場裏面啊，譬如考泊位、大佬掉頭等等。咁但係有時因為個場地大小呢，亦都
4: 呢個陪，因為時間差唔多，我哋轉頭返嚟再傾9點鐘之後。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韩联社引述韩国政府高级官员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早可能在下星期访问朝鲜。习近平上星期刚刚接待过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习近平将会尝试在特朗普和朝鲜领袖金正恩之间担任中间人。報道又引述韓國政府另一個消息人士報道，一支由中國安全部門和禮賓官員組成的工作組近日已經抵達平壤，習近平很可能在今個月下旬或者下個月初對朝鮮進行訪問。韓國外交部暫時未有回應報道。中國是朝鮮的重要經濟和政治盟友，金正恩去年曾經訪問北京，和習近平和俄羅斯總統普京一起出席大型閱兵儀式。特朗普在第一個任期內曾經三度和金正恩會面，就朝鮮核計劃談判。特朗普曾經說願意再次和金正恩會面，宣稱和金正恩的關係良好。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一个大陪审团同意起诉94岁的古巴前领导人卢尔卡斯特罗，指控他参与1996年古巴击落流亡分子组织两架飞机，造成包括美国公民在内一共四个人死亡的事件。美国代理司法部长布兰奇说，起诉卢尔卡斯特罗是要传达明确信息，就是美国和总统特朗普不会忘记他们的公民。特朗普认为卢尔卡斯特罗被起诉是重要时刻，强调美国正是解放古巴。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媒体说，古巴是合法击落飞机，美国针对卢尔卡斯特罗提出的所谓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唯一目的就是为美方妄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找借口。回来本港，新一期居屋、六字居和白居二计划截止申请，房委会累计收到大约105000份申请，超过六成半通过精简申请安排，一次过申请两项计划。房屋署话，从各途径收到今期居屋申请总数大约是99000份，以推售6900多个新居屋单位计算，超额申请倍数大约是13倍。署方回复查询话，数字未计及日内会收到的邮递申请，同埋各屋邨办事处仲处理紧嘅纸本申请，三项计划预计喺今年第二季搞住。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1781点，升1976点；港金报42455升59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6.54美元，卖出4548美元。在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方面，今朝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的雨量，而荃湾、葵青、大埔和西贡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一偏南风。展望听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3%，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4: 首先看大公报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之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于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的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習近平強調，中俄關係進入更有作為、更快發展的新階段。大公報報導。
3: 文匯報報導，清華大學國家戰略研究院研究員錢鋒說，這次中俄元首會談以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延期為標誌，進一步將中俄關係推向更高質量、更有作為、更快發展的新階段，既服務於兩國的根本核心利益，亦都為全球多極化進程和全球穩定注入確定性。文匯報報導。
4: 明報報導，港燈投資行政總裁鄭祖瑩昨日下午在股東周年大會上表示，由於中東爆發戰爭並且影響到全球主要運輸航道霍爾木茲海峽被封，已經產生很大影響，重要的燃料之一天然氣價格急速上升，令到本港的電價有大的上升壓力。港燈在之前減燃料調整費只是反映今年初能源價格狀況，明言之後會上升，因應天然氣供應緊張，它不排除在極端情況下要轉回用煤發電，屆時可能會影響到碳減排。明報報導。
3: 經濟日報報導，政府推動電動的士的策略有變，2023年推出的電動的士充電模式試驗項目是會煞停，取而代之的是商用車專用高速充電桩計劃，涉及資金2000万，預料今年年底之前公布詳情。處理環境及生態局局長黃淑嫻回應議員書面質詢，說政府多方面增加電動商用車適用的充電設施，好似是協助荔枝角巴士車廠開放12支高速充電桩，預料今年之內再會有10個巴士車廠開放大約72支高速充電桩，可以支援到大約4000架電動車。經濟日報報導。
4: 星島日報報導，獲委任為宏福苑業主立案法團的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昨日下午為宏福苑業主舉辦第二場網上簡介會，合安的代表說，最早在下個月10日向宏福苑業主派發退款支票，合共是1億2700萬，業權的唯一擁有人、遺囑執行人或者是遺產管理人及分權擁有的業權，最早是會在下個月10日獲派發首輪退款，詳情會盡快公布。星島日報報導。
3: 東方日報報導，衛生防護中心公布正調查兩宗兒童感染季節性流感之後出現嚴重併發症的個案，涉及兩名過往健康良好的男童，初步結果顯示兩個人在去年年底已經打了2025-26年度季節性流感疫苗，最近沒有外遊，其中一個12歲患者臨床診斷是乙型流感併發腦病變，目前仍然留醫緊，情況危殆。东方日报报道。
4: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说，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来华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延期，让两国在政治互信更加牢固，而中美中俄关系都是牵动全球格局的关键变量，中美确定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为全球发展注入确定性，更加是给予香港带来重大的发展机遇。大公报社评。
3: 信报社评，美俄两国元首接踵而至，可见中国在风起云涌的国际博弈局势入面，越来越起到左右大国的关键作用。评论说，中国既然稳住了美国，又和俄罗斯建立牢不可破的关系，未来若果可以和欧洲在各个层面双向而行，更加提升到国际话语权，在博弈大棋局之中取得先机。信报社评。
4: 商报的时评就说，特区政府近年多策并举，持续增加公营房屋的供应，公屋轮候时间降至 4.7 年，无疑就是组合拳中的两眼一拳，打击公屋滥用，盘活存量资源，就是组合拳当中守底线的重要一环。政府需要持续优化政策，补齐短板，让每一项举措都落到实处，才能够真正帮助基层安居，为社会稳定筑牢民生根基。商报时评。
3: 明报社评，薪酬趋势调查预料在今个月之内公布。评论说，宏福苑大火暴露的官僚怠惰、敷衍失职的情况固然是重要影响因素，公共财政压力未消，市民对公务员加人工有意见亦属必然，当局在衡量过程入面必须顾及到公众的观感，应该落实薪效挂钩的制度， 提升公仆積極性同問責性。明報社評。
4: 一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5: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6: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一啲嘅交通意外报告啦。首先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粉岭港铁站嘅快线现时有坏车，现时龙尾就去到谦城间。咁另外扫管部路回旋处同埋宝石湖路回旋处啦，仲有马色路一带啦，都比较车多噶。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粉岭港铁站嘅快线有坏车，现时龙尾就去到谦城间。而同时扫管部路回旋处、宝石湖路回旋处同埋马色路一带都比较车多，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而另外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由于有多车相撞的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的，车龙就去到丽城花园，同时影响到丁九桥去屯門公路一带比较车多，龙尾就去到青沙公路近住金竹角。就是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有多车相撞的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去到丽城花园，同时影响到丁九桥去屯門公路一带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就去到青沙公路近住金竹角。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嘅快线曾经有坏车噶，不过啱啱已经拖走咗，龙尾就去到香港电影资料馆。而同时较早前公主道天桥去狮隧方向，近住亚街老街嘅快线曾经都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去到创资中学。而另外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海景山庄曾经都有交通意外噶，啱啱都已经清咗场，一带仍然车多，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保持忍让啦。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屯門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快线曾经有坏车，不过同样啱啱已经拖走咗，车龙排到加龙村。而另外青山公路扫管忽段去荃湾方向，近住青龙路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噶啦，现时龙尾去到管青路。仲有较早前屯門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青田路嘅意外已经清咗场，一带仍然车多。尤其是后面近住兆康港铁站一带都比较多车的，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西行到北过海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仲有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东九龙政府合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民安队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碧桃花园，仲有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电话机楼。而另外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都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就排到去议联。最后讲埋路面情况啦，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洪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入口。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7: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7: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8: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署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比起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来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的老友记还有医疗补贴添，快点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啲啦。
9: 我哋呢一代就系无论喺乜嘢停车场见到人等咪，你咪行快一步咯，即系与人方便啊！
10: 我嗰种咧惊阻到人系点咧？我见到个街位，即系我泊车好渣噶嘛，我泊耐少少啊，后边开始有人等紧，我要泊咧，我直头个位都唔要，我走。
9: 我呢几年都深操练泊位啊，土窄嘅位
11: 系好难嘅，
9: 系好难嘅，
11: 系好难
10: 啊！你最有资格讲啦。
1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3: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14: 米克、
12: 杜文蔚、
13: 彪爷，
15: 生日快乐！
16: 2026年5月21日，新一期居屋暂收约99,000申请，超额约13倍。两名男童感染流感后出现严重并发症，其中一人危殆。 立法会通过印花税修订条例草案，落实超过1亿元住宅交易印花税，税率调高至6.5%。普京结束访华行程，习近平称中俄关系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1: 剛才講到有關於一些學緊車的人士或者他們考路試的時候可能都比較謹慎小心啦，可能在車速上面都比較慢的。有議員就關注到會不會都影響到一些交通或者那個道路呢，繼續跟李耀培談談。李耀培就是中國香港汽車會永遠榮譽會長，早晨。
14: 是，早晨。
11: 你好。剛才有講到其中一點就是因為議員都提到內地有些考場考試的模式就是那些學習駕駛者在一個封閉的場地入面完成大部分的考試項目，減少在一些公用的道路的佔用的時間。剛才就傾到其實香港不少的即中心已經是做緊咁㗎啦，即係講緊話17個駕駛考試中心入面呢有12個考試中心呢都係會喺場外做一啲叫做譬如窄路掉頭啊，先講話譬如連泊車啊等等啊嗰啲啦，已經喺入面係做緊啦。咁當然有5個呢就話因為場地限制咁要用到一啲公共道路呢係做一啲嘅駕駛技能測試嘅咁。你自己點睇，即其實大部分已經做緊啦，仲有冇啲乜嘢再提升，或者嗰5個嘅場地係咪冇辦法係喺場入面都做到呢一啲駕駛技能測試？
14: 係呀，因為嗰5個場地太細，即係同埋呢即係如果你再喺裏面做埋泊位呀或者窄路掉頭呢，基本上呢佢排隊嘅出車入車呢，因為你始終唔係一架車考試嘅，通常呢佢會有兩架或者三架車不同時間不同分段嘅時間呢即係話喺嗰段時間裏面可能都有幾架車一齊考嘅。咁亦都有啲師傅車呢揸架車入去等㗎嘛，係咪即係佢不能夠喺出面排隊，咁可能我半個鐘咁，但你都要拍一啲位俾少少啲師傅啲學生去到又要登記。之後呢就等考牌完出嚟就先至嗌咁先至開車咁。咁所以呢喺舊有嘅某一啲場地地方真係有限，我覺得係適宜喺裏面再做埋即係考一個叫中期泊位或者掉頭嘅情況。因為對於個學生都唔公平，因為如果你太窄一啲位置嘅時間係咪。咁所以我覺得今次議員提返政府佢會考慮咁。咁嗱，我呢度呢斯立文好清晰呢，就話佢現在呢就大多數都係因為起香港。香港呢一日兩個舊嘅場，大家都明白嘅，譬如跑馬地呀或者蘇港埗啦，或者甚至而家鴨脷洲呢都係比較即係我哋叫做場地內啦，同埋鴨脷洲就應該係收返啲即係嗰個駕駛學院嗰個位置收返。咁所以佢必須要去補充返我正話講呢幾個場。咁換個說話講呢，就睇返文件政府佢都話喺柴灣而家有啲綜合大樓攞幾層出嚟做。嗱呢個係一個初階，即係我自己覺得呢去嘗試減少一啲特別喺香港正話講嘅一啲路面、okay. 幾十年前可能係暢通，而家已經好擠塞，係好事嘅。不過呢有一樣呢，我覺得同時亦都要 review 下，除咗有12個場佢本身係可以喺裏面作為一啲技術嘅考試呢，大家都要去考慮下而家嘅學車嘅範圍其實是不是亦都是需要去擴大一些，或者是俾返一些學車啊，即是除了駕駛學院他都要出來學的嘛。咁喺學車的時間呢，其實喺路面對於我哋駕駛人嗰、那個揸車呢，第一我哋要好小心啦，即係唔好話要咁啱爬佢頭嗰樣嘢。其實一出嘅時間呢，我哋叫白烏貴幾十架大家齊咁出嚟嘅時間呢，其實即係第一個分段時間，第二有冇一啲更加好嘅路，除咗我哋而家關注緊係考牌，我哋可以喺即係一個場地中心裏面做咧。其實包括路試咧，包括甚至咧，我哋就話講嗰個學車嘅路試嘅場地咧，呢度都希望政府睇下，或者路政部或者運輸署。去諗下仲有冇一啲擴大一啲， 唔使等佢哋逼埋一齊嘅。
11: 嗯，
14: 跑馬地都係一樣噶。啊，市場係好窄，要出嚟學車都唔係大嘅嗰啲路，都係喺個銅鑼灣嗰幾段路咧係塞嚟塞去嘅噃。咁、其實呢啲對於我哋揸車，包括考牌、包括學車嘅時間堆埋一齊，其實呢個都係導致交通擠塞嘅原因。
11: 嗯，但係講翻轉頭，究竟而家係啲人練嗰啲叫做駕駛技能測試，即係頭先講話泊位啊，嗰啲係叫做阻住啲路多啲，定係路事咧？因為如果你講緊係喺條街度行，啲車太慢咁。咁就唔存在話喺場內入面要練，因為佢始終都要出街行㗎嘛。同埋始終而家除咗話駕駛學院嘅一啲或者駕駛學校嘅啲學校嘅一啲老師，有啲係私人駕駛教師，佢一定要係喺個公用道路嗰度教㗎嘛。咁點處理呢？即係始終有個問題出現，就係影響到公用道路喎，都係。
14: 所以議員佢只係第一單一提出咗考牌嘅時間，喺出面又考埋泊位，又帶到掉頭，係更加塞啦，係嘛？咁其實佢哋出面路試冇辦法啦，我明嘅，因為你要真係要駕駛考驗，去到每一個區佢都要熟習嘅，譬如要個紅綠燈啊，要全處考嗰個路試咧，呢個係必須，使到嗰個我哋叫駕駛嘅水準咧係統一。另外咧，蕭立文，香港嗰個考牌真係合格率非常低，同埋咧大家係出名，香港考到牌咧。嗰、那個揸車個技術係好嘅，香港而家合格率3%都唔夠。咁、大家就所以明咧，即係話，包括有一啲嘢出邊係要做埋泊位，包括我哋而家嘅路市，香港呢個咁嘅環境，其實係咪有啲地方比較適合路市咧？咁呢一個咧，亦都係要，即係我覺得長遠大家要睇，同埋咧係針對翻咧，我覺得除咗考牌之外，中期嘅技術試。路市嘅一啲路面係咪我哋都要 review？ 另外就係話，包括而家學車，嗱學車而家分兩種嘅，一個就駕駛學院嘅，一個咧就係私人嘅教師嘅。駕駛學院咧好多時咧都會喺學院裏面有場地啦，甚至咧佢哋係用一啲叫模擬駕駛嘅，即係有幾個鐘咧喺裏面操熟咗個模擬駕駛，然之後。在學院學完即是出街，嗱呢班係會比較出面有影響係慢，但係死火嘅機會，或者係突然間有機會當唔知點樣，突然間要停車，比喺一啲私人教車嘅一啲，嗱我唔係話有特別嘅一啲睇法，不過無疑就話，如果私人教車有一啲未學過車，第一二三個鐘。他應該在哪裡學呢？他是不是應該要給他一些不要說封閉的一些路面是很少車的給他學呢？因為他一定死火的，是不是？那不同的駕駛學院呢，他有模擬，可能有幾個鐘給他操熟了先，才出街，那起碼那個動作是好一點的嘛。
11: Okay.
14: 那其實一籃子的東西呢，我覺得是初步現在香港是很急需要一個綜合性的場地去彌補翻我正話講嗰啲嘅場地，可能要收翻咁嘅。但係長遠計，第一香港個考牌合格率原來全世界唔係最高，係最低嘅，得20-30% 嘅啫。咁呢個我哋係咪長時間都要考慮翻？除咗考牌嗰個 standard 之外，學車啊，其他啲嘢係咪要與時並進一啲？多啲模擬駕駛，多一啲咧係有啲場地俾佢哋咧，咁呢個係我嘅意見。
11: 好啊，唔該曬李耀培。李耀培咧係中國香港汽車會永遠榮譽會長，講到啲學車啦，又或者啊，先李耀培提到係咪可能喺嗰個嘅路線啊或者範圍嗰度都可以係擴闊咧，或者提到頭先嘅模擬駕駛係咪都可以有機會係即係幫到一啲學車人士咧？咁1872311，休息陣。
15: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17: 当间72小时之香烛店奇异事件簿。
18: 我铺头呢有啲嘢啊。
19: 有啲咩啊？曱甴定老鼠啊？
17: 资深保安员陈炳辉同新晋保安员安保新喺一日巡逻期间有重大发现啊。
19: 咦，辉哥你好似驚喎。
20: 嘿，有咩好驚啊？
17: 究竟故事会发展成点呢？
15: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2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1: 早前在元朗一间的小学啊，就是发生有四名的小六学生是误食了一些入浴剂，浴是讲浴室的浴啊，就是入院的情况的。那这个的入浴剂呢，其实它的包装呢都是相对是比较容易令人误会，因为它呢有一个叫牛奶妹的商标呢，过往都是可能出一些糖啊、零食啊类的多啲。咁但是今次它有嗰、那個賣嘅物品咧，其實就係個入浴劑，咁但係個包裝咧係非常之似嗰個即係糖嘅包裝咁樣嘅。咁當然佢上面咧都有一啲嘅字眼係警告嘅，用英文同日文就係警告人哋唔食得㗎，呢個係即係入浴劑嚟㗎咁樣。咁喺事發之後咧，其實學校都有向家長嘅即係通告嘅提醒啊，要留意俾學生嘅食物係咪安全啦，特別要留意一啲即係包裝上面嘅標籤啊、字眼等等咧，係防止同類事件嘅發生。咁不過今次都引申到究竟一啲比較似食品但係唔係食品嘅一啲商品啊，其實嗰個警告啊，或者個字眼上面應該要點咧，或者點樣去避免類似事件嘅發生咧？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立法會議員陳海欣，早晨。
1: 早晨，小樂文。早晨，各位聽眾。
11: 你好，頭先提到呢個入浴劑啦，咁啊，即係發生今次呢個事件，唔食咗啊，即係當咗係食物咁樣食啊，點睇今次呢件事咧，其實？
1: 嗱，呢件事頭先你形容得好好啦，嗰包入浴劑啊，即係話沖涼用嗰啲浸劑啦，佢一睇落去真係乍眼睇落去，因為嗰個公仔，嗰個卡通公仔，一個兒童嘅公仔好大啦，咁嗰啲香蕉啊、士多啤梨咁樣，同佢平時賣嘅零食糖咧，係我覺得真係極度相似。講緊嗰個咧，佢只係用日文寫提醒，就話喂呢一包嘢係入浴劑嚟㗎，唔好食啊，或者用個英文 don't eat。但係對比起咧，佢嗰啲公仔啊、食物嗰個比例咧，就相對真係細好多嘅。咁有陣時可能家長你知道啦，可能佢哋真係可能去旅行或者去咗某啲商店買咗個入浴劑，但係一睇一拿起手，其實可能就唔知道啦。今次就係一個好明顯一個意外啦。咁就可幸嘅咧，就係可能呢個入浴劑嘅毒性唔係好高，但大家可以想象啦，如果呢一包唔係一包入浴劑，係可能有一啲腐蝕性嘅清潔劑，又或者係其他毒性較高嘅，其實就真係可能咧喺誤食嘅情況下咧，對我哋嘅小朋友咧個影響。咁大家就會喂，咁點搞啦咁樣？嗱，我哋要知道而家香港咧嗰啲嘅食品嘅標籤法例，我哋係針對緊係預先包裝嘅食物，譬如大家去買麵包啊、買包糖果嗰啲預先包裝食物咧，我哋有食物及藥物嗰個規例嘅，我哋有七大嘅標籤要求，至少要中英文名啦，嗰啲有冇一啲致敏嗰啲嘅成分啊、食用日期啊，我諗大家平時睇過會睇到有幾重嘅重量啊，同埋營養。有標籤，但是呢件事的問題就啱啱調轉，佢就唔係一包食物啊嘛，佢睇落去係似一包食物啫嘛，咁佢自然就冇呢啲標籤啦。佢咁亦都冇一個規定，就係話你諗下，我哋市面上千千萬萬嘅商品，究竟個商品上面要求有啲咩標籤咧？個內容係啲咩咧？可唔可以有一條法例就係要求食物以外嘅產品係有啲咩標籤咧？嗱，這個其實是相當難做的，咁所以我自己咧就覺得，既然而家係有四個小朋友食咗係出咗事，真係發生咗，其實我哋最緊要係以最短時間內睇下究竟有幾多幾多啲產品係好似呢一間咁有創意竟然沖涼劑要同包糖咁相似。如果個市面上係少量嘅，就盡快希望食環署同埋可能或者食安中心，甚至乎發信俾我哋一啲嘅進口商，因為喺佢哋個源頭度咧，先至最清楚邊啲嘅產品唔係食品嘅產品，包裝到好似食品咁。我哋就好似而家咁啦，其實我自己都係媽媽啦，我喺媽媽群咧都收到呢幅相啦，收到呢個新聞啦。如果佢巡查到嘅話咧，其實喺短時間內咧要即時去通報俾大家聽。咁而之後長遠之後係點做？睇下我哋係咪陣間先傾定點？
11: 係啊，因為今次就未必係個別事件添，因為過往咧都有試過，譬如有啲啫喱啊，嗰啲果凍咧話。個樣係好似果凍咁講，但其實佢係護手霜嚟嘅咁樣，咁啊即係即係唔可以食啦，或者唔可以即係擺落口啦。咁但係仍然有啲咁嘅情況。咁頭先有講到啦，食物以外究竟嘅標籤邊個係去定？係咪有一啲嘅警告字眼咧？邊個定啊？呢一嚿嘢係咪夠似食物啦？真係有個危險性，可能誤導人喎。咁可能我哋呢個轉頭翻去要再傾，即係究竟點樣定嗰啲標籤啊、警告係乜嘢情況下係要貼出嚟嘅咧？要有咧，或者嗰個設計啊，又要幾大啊？點樣先可以令到一啲人士留意到咧？轉頭翻嚟再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早上九点半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韩联社引述韩国政府高级官员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早可能在下星期访问朝鲜。习近平上星期刚刚接待过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习近平将会尝试在特朗普和朝鲜领袖金正恩之间担任中间人。报道又引述韩国政府另一个消息人士说，一支由中国安全部门和礼宾官员组成的工作组近日已经抵达平壤，习近平很可能在今个月下旬或者下个月初对朝鲜进行访问。韩国外交部暂时未有回应报道。中国是朝鲜的重要经济和政治盟友，金正恩去年曾经访问北京，和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一起出席大型阅兵仪式。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内曾经三度和金正恩会面，就朝鲜核计划谈判。特朗普曾经说愿意再次和金正恩会面，宣称和金正恩的关系良好。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同伊朗的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如果两国能够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日时间等待伊朗方面的消息。特朗普又说，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减免，并强调不会容许伊朗拥有核武。特朗普较早时警告伊朗，一提达成协议，一提美方采取一些不太友善的措施，但是他希望这种情况不会发生。伊朗革命卫队警告，如果伊朗再被侵略，这场地区战争将会扩大到中东以外。伊朗首席谈判代表议长卡利巴夫就说，敌人明里暗里的活动表明他们正是寻求新一轮战争，伊朗军方利用停火期重建了力量。体育方面，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单外围赛第二圈，香港一哥王泽林以盘数2比1击败捷克球手戈拿，距离打入正赛只是差一步。世界排名第113位的王泽林是男单外围赛4号种子，继第一圈决胜盘斗到抢10击败英国的夏里斯之后，第二圈对住世界排名第162位的戈拿，同样要打足3盘。王泽林第一盘先赢7比5，第二盘被对手以6比2追成平手。王泽林在第三盘早段救走两个破发分之后，把握气势乘胜追击，两

0: 信号同埋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都喺朝早嘅九点半取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722点，升71点，总成交金额189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80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71点，升20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78蚊，升2.85；�阿里巴巴129.6，跌2.3；腾讯控股455.6，升4毫；华虹半导体135.2，升2.4；友邦保险85.45，升2.2；蓝起科技484.2，升37.4；友邦保险85.45，升2.2；普拉达35.34，跌4.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3，日元158.86，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4，人民币6.796，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1,881点，升2,077点。港金报42,455蚊，升59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62.7美元，卖出4,563.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唐美道啦，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一带咧比较车多。咁就系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唐美道，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嘅，一带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而另外咧，西九龙公路咧，由于有紧急维修，去葵涌方向，近住海丽村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车龙咧去到南昌港铁站。咁就系西九龙公路由于有紧急维修，去葵涌方向近住海丽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排到南昌港铁站。而同时咧，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嘅多车相撞交通意外咧，仍然处理紧。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咧都继续系封闭紧噶，龙尾就去到荃湾路，近住有线电视大楼。同时咧，影响到丁九桥同埋长青公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咧比较挤塞，车龙就去到金竹角。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咧嘅多车相撞交通意外咧，仍然处理紧。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车龙去到荃湾路，近住有线电视大楼。而同时咧，影响到丁九桥同埋长青公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咧比较挤塞，车龙咧去到金竹角。另外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粉岭港铁站快线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不过咧，扫管部路回旋处、宝石湖路回旋处同埋马色路咧一带仍然比较车多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而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卫理道。另外，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观塘码头。仲有西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而另外，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目前一带仍然比较车多，龙尾就去到绮联。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东山台。还有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在北角码头一带啦，都比较多车，现时龙尾去到太古城。而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时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挤塞，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入口。而最后呢，仲有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呢一段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呢去到加龙村。而后少少呢，近住屯门市广场一带呢都系比较慢车噶，龙尾就断断续续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最后仲有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车多，龙尾去到

0: 屯門高爾夫球中心。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見。
1: 以市民心為心，
2: 以天下事為事。
1: FM926 香港電台第一台，
2: 你的新聞時事知識台。一分鐘閱讀，主持黃裕信，製作袁子培。
3: 莫言的《生死疲勞》是一部狂野奔放的東方魔幻史詩，其宏大的家族敘事和魔幻色彩堪稱中國鄉土版的百年孤寂。書名取自佛經《生死疲勞》，從貪欲起，道破了人性的執念和歷史的蒼涼，成語著名漢學家史景遷所言，這是一部極具遠見和創造力的小說。他不斷自嘲與重組，用批判理論和評論去震撼讀者，將宏大冷酷而複雜的時代變遷轉化成深刻的社會病理的脈絡剖析。
4: 莫言打破了人類本位的常規，透過六道輪迴讓主角歷經五世畜生道，這種荒誕的動物視覺猶如一面鏡子，反映中國鄉土半個世紀的滄桑巨變。小說最深刻的價值在於對人與土地永恆連結的哲學追問。莫言透過堅守傳統農耕的農民那份近乎悲壯的執著，刻畫了百姓對土地如信仰般堅忍、信念與狂熱。在那個激情澎湃的時代，國家進程、土地改革帶來的動盪、同一家庭的不同命運、同一個人的人生轉折，都在書中交織呈現。
3: 從莫言粗犷、生猛卻充滿黑色幽默的不足中，我們見到的是對社會變遷生動而立體的記載。當然對某些讀者而言，其交錯複雜的平衡敘事有時難以觸摸，但我們亦都不應該用過分強調線性結構和邏輯的視覺去看待這本作品。即使讀者未必認同作者對當代歷史的所有研判，亦都應該進行深入的反思和提問。無可否認的是，這本書是大膽創新的文學實驗，以及當中蘊含著鮮明的哲學深度。
4: 一分鐘閱讀推介書籍《生死疲勞》，作者莫言，由麥田出版社出版。
2: 2026年5月21日，新一期居屋暫收約99,000申請，超額約13倍。兩名男童感染流感後出現嚴重併發症，其中一人危殆。立法會通過印花稅修訂條例草案，落實超過1億元住宅交易印花稅，稅率調高至6.5%。普京結束訪華行程，習近平稱中俄關係定會延續高質量發展態勢。
1: 天氣年代主持蕭樂文。
5: 剛才講到有小學生就是誤食了一些包裝好像一些零食糖的，但其實實際入面是叫入肉劑或者叫一些肉鹽之類的一些產品，即是就令到大家都關注到或者討論到一些個樣好像一些食物的產品，其實在那個警告啊、提醒啊上面要怎樣再做得好一點呢，或者整體的規管上面怎樣做得好一點呢。繼續跟陳海欣傾下，陳海欣是立法會議員，早晨。
6: 早晨，小樂文，早晨各位聽眾。
5: 剛才就關注到那些個樣好像食物但不是食物的產品，究竟要怎樣在個標籤上面做，又或者是誰判斷啊這個真的好像食物，真的要加一些警告字眼下去，要做是不是都不容易呢？
6: 冇錯啊，咁我哋喺新聞前我都講啦，其實我哋而家調返轉呢，係對一啲預先包裝嘅食物呢，我哋有一個標籤嘅制度㗎，無論佢嚟自日本啊咩城啦，都要有中英文嘅說明啊，同埋有一系列嘅要求，譬如包括營養標籤啊、保存日期咁。咁但係我哋而家睇緊呢一個呢，就啱啱調轉啦，就是、一啲可能沖涼液啊，或者可能入浴劑啊，同埋我喺啲家長群組呢都收到而家最新有一包呢係潤膚膏啊。 係用膚膏，但係佢變咗好似即係你糖擠出嚟嗰啲咁嘅包裝。嗱、咁但係大家要諗一諗啊，嗱，今次好明顯我哋就揾到呢啲出嚟啦。但係大家可以化下去，你去超級市場啦，或者你去其他啲百貨公司睇，其實有千千萬萬嘅產品嘅。咁究竟點樣去立一條法例就係、是、非食品而要寫明話每隻都要寫住 don't eat。不適宜食用，其實咁樣亦都係難以去做嘅。咁、所以調翻轉針對而家呢個問題啊，咁高度仿似一包糖嘅物體嘅產品咧、我調翻轉，我覺得我建議政府係分兩個階段。第一就係究竟有幾咁普遍先。嗱，如果我哋係用一個短嘅時間內去巡查啦，或者發信俾我哋一啲嘅製造商或者包裝商，喂，你有冇啲類似咁嘅情況啊？報上嚟，同時食安中心或者食環署去市面去巡一轉，甚至乎而家我哋網絡都好發達啦，你見到我其實家長嘅群組都即刻有人唔同人就抌咗出嚟啦。咁我哋收集咗啲資料之後，咦發現其實都唔係好多隻，哦可能有五六隻喺度，咁啊即時咧喺佢哋食安中心啦，或者可能消委會啦，其實咪出下呢啲圖，提醒一啲食安嘅安全，嗱大家要留意啦，呢幾隻嘢係好似啦咁，嗱咁係可以短時間去做到呢樣嘢。好啦，第二啦，如果發現真係啊，都幾嚴重下嘅，咁我就覺得都要從代理商啦、包裝商嗰度咧着手啊，因為你咁多產品入嚟，今日係肉鹽啫，聽日護手霜，下個星期又唔知係咩啦，咁就要喺啲入口商同埋嗰啲進口商嗰度咧，佢哋如果我諗都係用一個我哋叫做 common sense 啊、即係用一個基本嘅知識去睇到，喂好似咁樣，咁其實係咪都要同即係食環署或者食安中心都要留意，就係、是可能呢一類嘅商品就要加翻一個咧，我哋其實早前喺立法會都試過處理過一個舉藥果凍嘅，其實都有一個要求嘅，有個大細嘅要求就有個警告嘅標籤，譬如要黃底紅字嘅，又或者係黑底白字嘅，有曬嗰個要求就係譬如不可食用。而家嗰個我哋舉藥嗰個就係話就係勿一口吞食，長者同兒童需要喺監管下食用。咁譬如呢、這、一個。我哋用翻而家呢一個入肉劑啦，佢就咁寫住 don't eat， 仲要係加個另一個日文，根本連中文都冇嘅，即係中文都冇喎，係咪先？咁你中英文標籤不准食用或者不宜食用都需要啦。咁但係就係要針對咁多產品裡面，我哋可能真係要靠啲入口商，即係或者包裝商去地去幫手咯，同埋加強巡查咯，只能夠。
5: 以今次呢個例子，佢有英文同埋日文，即係叫人哋話即係唔食得嘅咁。其實係咪已經違反咗消費品安全規例？因為佢話凡係消費品同埋佢嘅包裝標記有關於啲安全存放啊、使用嗰啲，係講緊要中文及英文表達嘅嗰個警告，係咪已經睇落係已經違反咗咧？就咁。
6: 因為咧，而家呢個事件咧，就睇到學校咧係出一咗個通告啦，係話俾家長聽啦。大家要知道咧，如果呢一個係喺一間商店嗰度買賣嘅產品，可能就有呢個要求。如果個家長係去旅行啊，尤其是可能啱啱之前復活節假翻嚟啦，咁如果係旅行自己少量帶嘅入嚟咧，係不受呢一個規管噶嘛。即係你自己平時去旅行，你買咗樣咁嘅嘢翻嚟，咁係啦，咁所以就要睇翻呢件事，究竟佢係會喺某個超級市場啊，定係話自己去旅行帶翻嚟咧咁樣？嗱，就咁睇咧，就似應該可能真係可能自己買一兩包翻嚟用啊咁樣。咁所以你頭先講得啱嘅，其實我哋而家咧都有唔同嘅法例，譬如我哋有預先包裝食品嘅法例啦，亦都有一啲嘅商品嘅標籤嘅法例。如果佢真係咁咧，如果佢係經一個正常渠道咧，都會有一個中文嘅標籤或者中英文嘅標籤嘅。咁但係我自己覺得嚇，你睇翻呢包咁嘅入肉劑，佢嗰個原本嘅日文同英文嘅提示，同佢嗰個公仔同卡通，同佢嗰粒糖或者嗰個 Milky 嗰個英文嚇，咁嗰個比例根本唔啱比例，即係太細啦。即係真係，就算佢有貼咗喺度，就算我今次俾佢係一個從一個正規途徑，都未必係家長留意。咁所以我都希望即係透過大家家長啊、學生都要留意多啲咯。
5: Okay. 另外頭先你提到話啊，第一階段可能要先做咗，即係究竟有幾普遍先，可能都要巡下先咁。會唔會我都諗緊係咪有機會仍然有啲漏網之魚？第一你巡係咪真係巡到咁多啦？第二就係網購呢個渠道，其實都即係咪即係睇得咁清楚咧？即係你網購未必。即係好多噶嘛，始終都大家嗰個入嘅渠道亦都好唔同咁，點睇呢個嘢？
6: 我好贊同你所講嘅小樂文。我諗如果聽眾而家聽到，我諗我哋大家細個咧記唔記得食過一啲朱古力條咧，佢係扮煙仔嘅。即其實都有好多嗱好多呢一類嘅。咁所以真係巡查咧，我自己都覺得其實即係政府啊或者環署同事都應該盡力啦。但係而家真係千千萬萬網購啊，真係你話而家今次日本，下次可能其他歐洲地方或者隨時都買到啲疑似食品嘅東西翻嚟，咁點搞咧？咁我自己就會覺得啦，第一就係如果真係俾小朋友食嘅，我覺得喺屋企上面家長都希望負一個重要嘅責任啦。第二就是學校啦，今次我覺得學校做得好好，我都收到嗰張通告，因為咧除咗學校嗰啲家長收到，啲家長又喺家長群度收到。其實我諗我哋今時今日政府啦，或者係一啲網絡信息啦，其實我啱啱都上食安中心個網嘅，其實我哋個網都有啲唔同嘅食物安全嘅警示啊，或者一啲嘅警告嘅內容啊，其實真係可以咧諗一個係俾人哋好似熱線報料咁樣啦。喂，我近排屋企或者學校有呢個新聞，我係同食物有關嘅，咁大家都會去睇一睇，即係好似我哋而家手上手機有個媽媽 group 咁樣，我琴日收到見到，我都會特別留意嘅。咁你係有關嗰個群組，你個媽媽或者屋企有小朋友特別留意，可能日後你係關注長者食品咧，係咪？可能呢個晚餐，原來嗰啲晚餐同啲潤膚膏好似嘅嗱，我純粹講咗，我而家未見到有樣咁嘅嘢，但係你真係唔排除日後有啲咁嘅嘢噶嘛，係嘛？咁所以我哋都可以好似類似有一個嘅群，即係喺嗰個食安中心或者係食環署。咁但係當然啦，我哋政府當局都可以篩選咗，譬如如果有啲係刻意係一啲誤導嘅嘢，咁你咪 delete 咗佢咯。咁又或者而家見到啊，而家好明顯啊，見到呢一隻嘅入肉劑係有問題啦。咁我覺得可以邀請埋消委會添，提醒大家，你就算去旅行買呢啲，咁我相信今次事件之後啦。亦都即係我都頭先都講，不幸中嘅大幸呢一隻嘢咧，唔係嗰啲腐蝕性啊！你如果你突然間為咗通渠劑嗰啲，咁你諗下點算啊？一食咗落去真係好大鑊。咁所以呢件事亦都係一個參考，我哋日後可以點做嘅，或者我喺日後食安事務委員會嗰度咧，都可能都請教下政府要點樣處理呢一宗事件
5: 啊。好啊，唔該曬陳海欣。陳海欣咧就係立法會議員，我哋休息一陣。
7: 2026年人口普查進行緊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8: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嘅仲多嘢要学，
9: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8: 唔系叫你咁样打，
9: 减啲功课，
8: 加啲亲情，
9: 三个家庭
8: 笑住学，一齐成长。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
9: 逢星期一至五晚7点，
8: 港台电视31。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5: 讲起有议员喺立法会嘅质询嗰度咧，都关注到一啲火警警报系统，通常都系以好大声个响闹为主啦。咁但系一啲听障人士嚟讲，会唔会即系都未必察觉到嗰个警报，而有机会有啲嘅危险甚至危及佢哋嘅生命咧？咁而家有啲叫火警视像警报系统嘅，咁但系就话主要用喺一啲公用嘅地方。咁如果佢哋喺单位入边有发生火警嘅时候，会唔会有机会未必留意到咧？咁请嚟嘉宾同我哋倾下，有立法会议员邓家彪早晨。
10: 早晨，小樂文，早晨。
5: 你提出的這個質詢最主要關注哪一方面？
10: 第一呢，就聽障人士聽不到火警鐘，咁然後真係有火警發生嗰時點算呢？即係其實大家會好自然諗到呢個問題。大家對消防個安全嘅意識係大幅度提高啦，咁所以呢個問題要解決啦。第二就係長人口老化，大家都明白咧，就係長者咧，去即係個年齡越高咧，其實個聽力嘅損，即係嗰個衰退都係越大噶。咁雖然唔係話啊，我哋講話呢個需要係講個別殘疾人士，可能係人口老化嘅趨勢底下咧，有呢個嘅關注，有呢個需求咧，其實都大嘅。第三就係、頭先講話嗰、那個警鐘響我哋聽唔聽到？我哋甚至啲聽障團體同我哋講咧， 就算有嗰個視像嘅警訊，即係用一種紅燈裝咗屋企咧，咁如果夜晚瞓著覺嘅又點咧？咁所以其實提咗好多嘅問題。咁我哋留意到政府喺房屋處啦，主要2020年開始咧，就對於住公屋嘅房協公屋一樣啦，就證明到佢係聽障，即係叫聾人啦嚇，咁就可以即係幫佢安裝呢個系統。喺屋企裏面有盞燈，就接駁主要嘅警報系統，
5: 免費嘅係咪？
10: 是免費的。咁幾年過後啦，其實就係安裝咗150户。咁老實講，我覺得都係可能就推廣未足啦。但係公屋就都係有個渠道，而且都係一個關愛啦。但係我哋都聽到聽障人士團體講啦，去到私人樓宇，佢係業主，佢想自費搞咧，其實都遇到即係好多唔同程度嘅不配合。即係譬如話問物業管理，甚至問法團，咁大家覺得喂你改動嗰個嘅中央嘅警報系統，你係有風險啊，唔搞唔建議佢哋搞，唔支持佢哋搞，因為咧佢哋真係呢個系統佢要駁去主要嘅警報系統嗰度噶嘛，咁所以佢哋都基於呢啲嘢咧就唔支持唔配合，咁所以咧就算係即係自己俾錢搞咧，亦都係即係順利唔成功，所以我就想透過個質詢，希望政府喺政策啊各方面能夠搞清楚咯。
5: 頭先講嗰個問題，先講譬如公屋嗰啲住户啦，你頭先話150個嘅單位完成咗個視像警報系統，係駁到入屋噶嘛？即係個意思係咪啊？
10: 係啦，駁到入屋嘅，咁就佢會喺個單位入面咧裝咗盞燈，亦都幾殘眼噶啦。嗰盞燈咧就係當火警鐘響嗰陣時，咁嗰盞燈即係單位裏面咧就會閃咯。
5: OK，
10: 咁所以咧，一般理論上都發揮到功用嘅，係啊。
5: 150個單位其實係佔咗，即係而家有冇話，譬如一啲有聽障嘅家庭成員嘅公屋户，究竟有幾多個比例係佔咗幾多？呢個第一點啊。第二，我都頭先你提到話私人住户嗰個都真係值得關注，即係似乎首先係錢係究竟要俾幾多？另外就係你話撇除錢嘅問題，佢哋要裝其實都面對好多譬如物管啊、法團嘅同意嘅咁。如果係咁嘅話，可以點樣去解決呢個問題咧？
10: 首先第一個咧就係、是、嗰、那個嘅即係公屋嗰、那個做法係150户，由2020年到2026年4月成功申請成功安裝咗。我哋好希望真係家有聽障嘅人士或者即係尤其獨居可以即係房屋處盡快去幫。咁但係你話有冇個數字備存咧？其實就冇一個中央數字嘅備存嘅，亦都因為有啲老人家原本就冇嘢嘅，咁但係後屘佢可能住咗十幾年之後，佢自己個聽力都衰退，所以就冇一個好清楚嘅備存。我哋都好希望咧，房署都能夠做好呢一方面嘅工作，好似之前搞個獨居長者嘅名冊咁樣啦，做好出嚟咧就加強嗰、那個支援啦。
5: 唔好意思，我想岔開少少呢個疑問。頭先話聽障其實係咪都要一定嘅即係資料或者資格先至可以係申請免費喺公屋度裝，定係可能我老咗啦，我聽力衰退咗都可以係裝免費裝嘅咧？
10: 關鍵就係咧，究竟有冇一個專業人士嘅檢定你嗰個聽力嘅水平？
5: Okay.
10: 通常即係一般理解係醫生啦。咁但係咧有啲都同我哋講要埋職業治療師或物理治療師嘅推薦信先得。咁呢度我哋都盡力去協助，但係起碼有個途徑。
5: OK，
10: 同埋房屋處個態度都係我會俾你裝嘅，只要你證明到你個身體狀況或者聽力狀況係咁。咁但係去到私人樓宇咧就複雜啦，因為呢樣嘢始終個社會意識未夠強。其實咧舉個例啊，譬如市建局下面，市區重建局下面個樓宇復修綜合支援計劃咧，嗰、那個有需要人士維修自住物業嘅津貼計劃等等咧，係有呢個項目嘅。即係話，如果有業主佢係有咁嘅需要，裝呢一套嘢，即係喺一個工程去裝呢、這個。視像警報系統是可以申請的，但是到今天來講是沒有人申請，
5: 大家都不知道，因為
10: 大家都不知道。第二就是聾人團或者是聽障團體都是很關注，但是因為個社會意識未知，都問到業主立法團問到物管呢，其實很多時候都是坦白講就怕麻煩，沒有這樣的經驗，甚至其實他們不可以說有歧視，但是他們怕改動了個中央警報系統，萬一出什麼事呢又怎麼辦呢？所以就有很多這些 的原因呢不配合， 咁所以我哋好希望咧，就跨部門咧，即係屋宇署、消防署同埋物監局咧，可以就呢個問題咧，即係發布一啲聯合嘅指引，包括就係、是、可能一個施工嘅標準，令到大家唔使太擔心，會唔會影響中央警報系統？第二就真係俾一個支持俾物管同法團咧，就係呢啲嘢其實係應該要做嘅，因為喺無障礙啦，或者喺嗰個嘅屋宇裝備，不過呢招講公共系統其實已經有㗎啦。咁而家講埋入屋係一個安全，咁我希望就係用即係、就是、推動個社會意識。同埋搞清楚嗰個施工標準啊、流程啊，最好坦白講有個參考價。咁我相信個社會就會逐步去接受咯。
5: 半分鐘度，除咗個指引之外，有冇啲強力嘅方法，或者係快啲推展到，令到啲法團又好、物管公司都更加願意幫到啲私人單位入邊嗰啲有聽障需要嘅人裝呢啲系統咧？
10: 我好希望咧，就房委會嘅居屋可以優先做個示範，俾個社會睇到其實呢啲嘢。又幫到聾人加強安全，亦都唔會影響中央警報系統，成本亦都唔高。我希望咧喺嗰度做一個突破點咯。
5: 嗯 ，OK， 好啊，唔該曬鄧家彪，同你傾到呢度先。今日鄧家彪係立法會議員啊，佢喺書面質詢嗰度啦，都關注到一啲嘅聽障人士喺火警嘅時候面對嘅風險啊，因為好多警報都係響鬧嘅，咁但係聽障人士嚟講，可能都面對一啲障礙，未必聽到，點樣可以保障佢哋咧？啱啱傾到呢一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日转往比利时布鲁塞尔访问，和多个欧盟官员和欧洲商界领袖会面，推广香港优势，并推动进一步合作，建立更密切和互利共赢的关系。陈茂波说，一国两制下的香港维持自由港地位，资金、资讯、人才自由流动，践行国际的最佳商业、会计和专业服务准则，经济贸易政策稳定和可预期，金融市场不断创新发展，欢迎欧洲工商投资界充分利用香港作为平台，筹集资金发展中国内地和亚洲市场。他又说，香港和欧洲在不同领域都有加强合作的空间，两地应该更多交流经验，互学互鉴，共谋发展，例如在金融领域可以探索欧洲企业两地双重上市的安排，发展固定收益和货币市场，推动绿色金融和金融创新。中国和美国联合侦破一宗跨国犯罪案件。在北京，公安部说，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处2024年以来就一宗跨国贩卖新精神活性物质案件展开联合侦办。天津警方今年2月根据美方提供的线索找获一个疑犯，美方早前亦在佐治亚州找获一个美国籍同案涉毒犯罪疑犯。公安部说，案件的成功侦破既是中美禁毒执法合作机制化运行的体现，亦都是双方协同打击跨境犯罪的又一实践成果，彰显两国执法机构对毒品犯罪活动和相关跨国犯罪行径绝不姑息的严正立场。俄罗斯总统普京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昨晚十点几乘坐专机离开北京。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普京离开之前同对方在人民大会堂茶叙，习近平说两人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双方今次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相信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新华社报道，普京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和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作出新贡献。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古巴独立日向古巴民众发表讲话，说总统特朗普正是为美国和古巴建立一种新的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必须要直接建立在美国和古巴人民之间。鲁比奥提出向古巴提供$1亿援助，同时批评古巴领导人要为电力、食物和燃料短缺负责。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媒体批评鲁比奥试图将美国政府对古巴人民造成的伤害归咎于古方，纯属颠倒是非。他又说，美国长期实施的经济和能源封锁对古巴造成毁灭性打击，在这个背景之下，美方提出的所谓援助充满虚伪色彩，用心超然若揭。在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方面，今朝广泛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的雨量，而新界多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一偏南风。展望听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3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94点，升143点，总成交金额694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94点，升3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47点，升27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77.8，升2.65，盈富基金26蚊，升1.4，阿里巴巴129.6，跌2.3，腾讯控股452蚊，跌3.2，华虹半导体134.1，升3，美团85.8，升2.95，蓝起科技473.2，升26.4，南方恒生科技4.84，升4.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2，英镑10.524，瑞士法郎9.961，澳元5.576，加元5.694，新西兰元4.592，欧元9.107，每百日元对港元4.93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88。日经平均指数报61924点，升2120点，港金报42640蚊，升78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558.39美元，卖出4559.3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去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龙尾排到去油金头噶，咁就系屯门公路去翻元朗啊，屯门方向啊，近住深井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油金头，咁反方向出九龙啦，近住深井嗰段都系车多，龙尾就排到去青龙头噶。东区走廊较早前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警署慢线啊坏车拖走咗啦，咁而家。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警署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太古城。葵涌荃湾路啊，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柴湾角熟食中心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啦。不过现场就冇乜挤塞噶，但系经过要小心。位置就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柴湾角熟食中心对出嘅快线。较早前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塘尾道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塘尾道一带交通回复正常。西九龙公路由于有个紧急维修工程，这段路都比较挤塞，就是去葵涌方向近着海丽村，现在龙尾过了富荣花园，就是西九龙公路由于有紧急道路维修工程，去葵涌方向近着海丽村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就过了富荣花园。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而家龙尾排到去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在西九龙公路近着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大榄隧道元朗入口车多，龙尾就接近锦上路港铁站。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确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着柯布连道，西环的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着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近着西边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在兆辉台。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化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近着丽业街一段都是行车缓慢，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石隧道方向近着回旋处挤塞，车龙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经典广播剧《十五贯》，1989年作品，曾月娥。
2: 公子经常都要出门嘅，唔通公子系一位商人？
0: 罗君佐，
3: 其实系我家主人经商啫。因为今次我家主人只是交了15贯钱给我去发版的、要入一些上好的货品的话，就真是颇煞思量。
0: 领航主演，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宵4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5: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6: 早晨，上午10:10，欢迎你收听开始呢次一桶金节目。油价跌，所以咧欧美股市都向好嘅。跟住咧，仲要 Nvidia 盘数好靓，加埋回购添，所以今朝翻嚟咧，咁港股都上升，最高嘅时候系25,833。升近200点，而家25,779，得翻129点，半个百分点嘅升幅。其他市场方面先睇内地先。内地今朝三大指数升0.84%，去到1.9%，最劲系深证、日韩台，哇，全线3%到6%嘅升幅，最劲系韩股。另外咧，韩国可唔突然间咁爆得咁劲咧？因为好似话咧，三星我今日唔罢工，咁即系倾掂数啦。去欧美睇睇先啦，喺欧洲三大指数方面咧，英国欧洲三大指数升0.9%到1.7%，最劲系呢个嘅系法国股市，而美股三大指数全线都系1%以上嘅升幅，去劲最劲嗰个系纳指，而道指又上翻50,000啦。咁至于翻翻嚟我哋港股嘅期指现货月升148，去到25,720，低水40，成交张数25,000几张，国企指数升17，去到8,623，大市成交点呢？开市去到呢刻767亿几，又睇埋科指先，恒指升0.4%，科指 double 啊0.8%，做紧4,916点，升42点，30只成分股17只升，蓝筹里边咧90只里边有60只升，最强嗰3只，信达、中芯国际加信宇光学，升幅系3.7%到5.1%，最强系信宇光学。今次最差我3只，新东方、百度加中海油，跌幅是3.3%到4.1%，呢刻跌最多中海油。好啦，我同大家數十大啦。第一位继续强势嘅是中芯国际，今朝升3.15%，去到78.3%。盈富基金排第二，升1.25%，25.96%啦。阿里巴巴跌2.4%，去到129.5%。腾讯跌3.4%，报452。跟住系南方东英嗰只海力士，咁你知韩股六啊嘛，咁所以海力士今朝咧，睇嗰边咧，海力士升8%，所以我哋而家呢边就升16%，做紧95.08元，升13.26元。至于华虹半导体方面咧，升2.8元，去到135.6元啦。美团升2.65元，报85.5元。跟住蓝起科技今朝升34.2元，去到481，近8%嘅升幅。至于南方恒生科技升4.2元，报4.81元。恒生中国企业咧就升0.6元，报88.5元。咁收完十大之后，睇埋亚外40大先。亚洲高位股票有3只，其中包括联想，今朝去到13.78元啊，暂时升3%。另一只就系兆易创新，出薄40啦，即系破顶啦。呢刻升1.5%。仲有一只就系大族数控，189.6元最高，暂时升15%嘅。大波动股票好多啦，嗱，南方东英嗰只海力士16%啦，一路嗱弄双位数计嘅咋吓，咁咪好多独极都读唔晒嘅。不过有只经纬天地咧，今朝跌咗5.5%。另外万国数据咧，今朝跌咗12%。其余仲有一只就系大族数控啦，头先系15%嘅升幅。香港中旅都17%，宝多只浙江世宝15%，其他唔够15%讲。好，咁啊，小话表现讲完，跟住揾我哋星期四嘉宾，证监会持牌人日元西创加办副总裁啊，黄伟豪 Wafi 嘅 Wafi 你好 ，Wafi。
7: 系你好，大家好。
6: 油价真系落翻去啊，咁系真系落翻去嘅，咁啊，所以因此咧，咁啊，到股市都好翻啲啦。加埋 Nvidia 盘数，但系 Nvidia 盘数咧就劲啊，预咗劲啊，但系咧，但系等喂玩回购500亿，咁反映咗啲乜嘢咧？钱多得滞咧，冇乜好嘅地方投放啊，边回购股份推高每股盈利啊，定点先？
7: 系啊，其实当然啦，你话今日个市就翻嚟整体都系向好啦，即系无论港股啦，或者你话区内日韩台股市都系 偏強啦。咁其實琴晚美股都唔差啦。咁一嚟即係我諗整體宏觀啲去睇，即係我哋話齋見到油價有個比較大嘅回落啦。琴晚咁都係反映緊或者見得到即係傳緊啦，可能美伊嗰個戰事嗰個方向啦。咁似乎又好似又想停戰又成，咁所以即係突然間又轉吹翻啲好嘅方向啦，咁所以令到成個市嘅氣氛啦、風險為立啊提高翻，咁所以今日港股就有翻個反彈。咁但係的確，如果你話論彈力嚟講，都仲係比人哋為之弱嘅，即係兩個指數嚟講，你見到暫時都係升大概100点度啦，可能去翻25,700附近。咁整體形態嚟講，都仲係偏上落啦。即係我覺得淡又未必話真係好淡，因為短期嚟講，大家都係覺得個戰事方向唔會話去到好悲觀嗰種。咁但係咧，始終上去如果淨係睇指數，因為特別睇成分股咧。咁相對都係比較落啲嘅，特別啲大型啲嘅可能科技股啊，雖然今日部分好翻少少啦，咁但係都係比較落啲。咁呢個都係拖住成個指數嘅主因啦。咁所以上面如果真係再上市嘅，有關關睇啦，可能26,000，如果記得穩嘅，咁先至去翻之前26,500樓上嘅水平，咁關關望比較好啲。咁而至於你話即係，今日嚟講，的確成個市其中一個主題都係啲半導體相關啦。咁當然我哋話齋可能都同 Nvidia 嘅業績有關啦。咁一嚟即係都同意嘅，業績就一定預咗，大家都知唔會差噶啦。咁只不過係睇下冇咩驚喜，或者係睇下個展望係如何啦。咁兩睇啦，即係今次你見到佢出咗嗰、那個即係叫做回購啦。咁即係當然啦，見到盤後個股價有輕微嘅一個回跌嘅。咁我諗反映緊一點啦，就係大家始終對於 Nvidia 呢一類半導體公司睇法咧，反而係買入買嚟而家增長，或者覺得如果就算真係賺好多錢啦，好多嘅資本喺手啦，可能有冇更加多嘅新嘅投資啊投放？
6: 即係唔係買嚟收息啊？你意思
7: 係？係啦，咁就係你話今次即係叫做可能即係出翻啲咁嘅回購方向咧，咁調翻轉睇會令大家有部分解讀為就好似冇乜新嘅嘢去再增長再成咧，咁所以少少地令到個盤後股價有個回跌啦。咁但係當然啦，這個就冇拖低今日成版半導體嘅，咁都係仲係比較強嘅。咁特別經歷咗過一兩日啲半導體股都有部分有啲比較大嘅調整啦。咁我諗大方向我哋對於 Nvidia 好啦，或者成個 AI 有關半導體相關嘅睇法都仲係正面嘅。只不過當然都同意啦，即係我諗部分個估值去到呢啲位都絕對唔係低。咁所以除非你話嚟緊有更加多新嘅一啲增長故事叫跌啲份量俾大家啦，否則其實可能好似咁樣咯，即係但兩三步又回翻少少嗰種咁嘅格局咯，咁所以睇法上唔係淡，但可能短線個股價有機會借住部分業績嘅因素，可能波動些少先咯。
6: 嗯，喂，原來今時今日大家中意就係啲叫高增長嗰啲嘢。假如你話你賺好多錢跟住派息啊嘛，咁大家覺得咁邊人再揾啲有冇啲高增長？咁咪好威似我哋啲科網咯，科網大家話已經。系啊，赚好多钱啦，但系冇乜高增长，反而其他啲 LAM 啊、晶片嗰啲先至高增长，所以而家啲钱咪全部去晒嗰度啦，而家变咗。
7: 是其实即系，所以见得到其实港股呢边，就系如果你话睇资金面方面，其实都几分化，即系又唔系完全真系冇钱入嚟或者冇钱落去一啲可能科技类相关，咁但系会偏向拣咗一啲真系你可以话叫中小型少少啦，或者系即系叫做增长快一啲嘅啲即系 AI 科技类嘅公司或者半导体公司啦。咁虽然成即系传统大咁嘅只，譬如 ATMXJ 呢扎咧，咁其实部分嘅概念其实唔差嘅，即系譬如阿里巴巴咁，始终嗰、那個AI 方面個大模型方向，我覺得係正面嘅。只不過就係因為佢真係偏大隻啦，或者大家就冇一個可能好似頭先講嘅一啲比較中小型少少嗰種好急劇增長嗰種嘅方向啦。咁所以形成佢哋係叫做比較穩健型嘅一個方向嘅話咧，咁呢刻嚟講就的確唔係話太受資金嗰個口味或者個追捧咯。咁所以形成過呢段時間點解即係一啲香港上嘅國內大型科技股會跑輸得比較明顯，而令到整个指数方面的层面都跑得比较落后一些先。
6: 好，最后呢讲多一只股票，因为这只股票我们一间中午的上市公司都会讲的，就是1384迪普科技。那当时呢上年10月上啦，哇又啱半年啦。那咁关键一样嘢就係呢，咁我哋其实就访问咗佢主席讲下啲业务发展嘅。但係关键就睇返佢今日披醒喎。嗱你好趣睇返过去一段时间估下，佢上嗰时26个几嘅。曾经冲高上128，跟住搭返嚟28个几。跟住再喺呢个月呢由43个时再冲返上去。跟住呢而家喺琴日喺63个时就做披醒。咁仲有就係因为佢半年期够㗎啦。咁你知好多股份呢头嗰半年就系威系细。咁一到期嘅时候咁系咪都倾向减持配股等等嘅先。
7: 當然啦，見到股價方面今日就借住一個披靜啦，都叫有個下跌啦。咁始終呢類型公司即係某程度上咧，嗰個資金嘅需求都仲係大嘅。咁再加埋本身你話上市到呢刻嚟講，嗰個升幅都幾可觀啊。咁所以喺個高位裏面有呢個嘅動作，其實就我覺得某程度上又唔係話算非常意外嘅。咁同埋你見到其實今次佢都係向不少六名叫做承配人配售啦。咁其實一啲叫類似定向配售。咁都反映緊，其實即係公司叫做即係簡單講想配出嚟嘅話咧，其實都有好多投資者願意肯接嘅。咁其實即係成個中長線嘅睇法，我覺得又唔係話睇得太差。咁同埋今次攞翻錢翻嚟咧，都係用翻喺業務身上。咁但係呢個短線咧，會對於股價個波動性稍微加劇咗一啲先咯。
6: 明白。頭先睇啲股份有冇持有先？
7: 都冇持有嘅。
6: 唔該曬 Wafi， 下星期四再見，拜拜。
7: 拜拜。
6: 好，送咗佢睇翻市，恒生指数升少咗，而家得翻100点，报25,750，期指升140几，去到25,714，低水40，成交张数28,000张多啲，国企指数升11，报8,616，大市成交去到呢154亿。好，中午翻嚟，我哋继续有洪丽萍同大家讲股票之外咧，头先都讲咗啦，我哋今日嘅上市公司专访就系迪普科技，究竟间公司做咩嘅咧？我哋揾嚟主席系阿赵杰飞同我哋介绍下嘅。之后咧，我哋揾嚟阿汤丽红咧，同我哋讲下咩期啲外汇市场嘅发展，特别系咧，琴日咧印尼嗰边加息，咁人加息咧咩？除咗通胀劲之外咧，佢呢期嘅盾价跌得几系嘢，咁大家话咁啊，即系加息嚟撑盾价得唔得咧？我又揾阿汤丽红同我哋分析。咁至于傍晚新闻天地里边嘅财经新思维咧，今日我哋揾嚟咧，香港中乐团嘅系行政总裁阿钱敏华博士咧，同我哋讲下咧。即系佢做中学，好多时候一啲唔同嘅项目咧，举个例，点可以结合翻呢个文旅体？咁你知今期因为要文旅体结合咗嘅话咧，先有一定嘅即系旅游价值或者嘅经济产值噶嘛？又等佢同我哋介绍下。好，呢节到呢度，中午12点半再见。跟住我哋会有事日快乐。
8: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嘅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流。
9: 光潮3.0，发掘光潮的定义。
10: 我杜文慧每集会找来不同界别的嘉宾，由内地创业家到文化达人，一起聚焦内地潮流。
11: 我冯蓉蓉从时尚、娱乐到艺术，为你发掘内地新鲜事。
10: 逢星期六下午3点，
11: 香港电台第一台，
9: 光潮3.0。
12: 当当当当。
13: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14: 系你6月2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15: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13: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15: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每朝十点四，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好啦，正嚟到10:23啊！昨晚半夜嗰个闪电嗰个雷嗰个城咧，即系哇，好似喺屋企排雷雨咁样啊！吓，咁啊以为咧夜晚排气啦，咁啊哇，原来排到今朝早咧都仲系天气麻麻地咁啊！大家咧即系小心留意啦，天雨路话小心驾驶，雷暴警告咧有效会至到今日嘅11:30嘅早晨，今日系星期四，
1: 生日快乐！真系啊，寻日即系有阵时
0: 嗰个闪电好惊，
1: 我直头系因为我就即系瞓觉啦，咁揞下只眼嘅时候发觉，哦，点解突然间？
0: 咁光嘅嘛？
1: 唔係，你覺得有幻象？點解我同佢眨下眨下嘅咧？個眼氣咁，跟住先醒翻就聽到雷聲啦。咁我知道，哦，原來即係閃電源，
0: 係啊，
1: 雷聲咁。
0: 係啊，都幾大啊！其實個雷聲係以前細個就話嗰個閃電同個雷即係隔幾一秒咁樣。你有冇
2: 嗰個物理距離？
0: 係啦，物理距離。咁我
2: 光速同音速
0: 搞到我咧，而家。幾十歲人呢我都係一睇到呢啲情況我就計幾秒㗎。咁你成晚計幾秒你唔使瞓啦。
1: 係因為阿雷公係跑得慢少少㗎嘛話。
0: 係咩係咩
2: ?sorry, 等我一陣等我一陣㗎。
0: 係咁即係今朝早揸車呢都我揸嗰部分呢都叫做幾暢順囉。即係冇乜話見到好多嘅意外發生。咁但係大家揸車真係要小心啲囉。
1: 但係昨晚就我就早啲瞓覺嘅。
2: 有冇狂歡呀昨晚。
0: 點解要狂歡呀
1: 因為我
0: 利物浦唔係阿仙奴冰箱。對唔住唔好意思。
1: 拍檔呢
0: 係係
1: 嗰樣嘢。唔係我冇狂歡呀因為。
0: 佢一個人點狂歡呀
1: 因為我已經喂大家睇住我而家個狀態。
2: 係
1: 即係已經係作病㗎嘛。我成日都話所以有啲人唔好提。一提就嚟料㗎啦。講咩請病假。
2: 係。哦就。
1: 一講請病假。
0: 唔係佢有啲唔舒服咁我就話你唔好返工啦跟住死都要返。香港人就係咁㗎。
2: 係啦你昨日個標題又係咁樣啦。
0: 係啦所以我哋咪就係咪就係唔請病假。
2: 哎呀。
0: 咁我昨日呢講完呢題之後呢咁啱啱新聞部同事都對住我講咗一句佢話你都唔病嘅。係喇真係。
2: 但唔可以講呢啲咁嘅老人家話。
0: 係我哋百無禁忌大家帶嚟㗎嘛。
1: 唔好聽我。
0: 係咪聽佢佢應咗我哋所有嘢啦。
2: 應咗。
0: 咁昨晚呢即係我哋就狂歡喎我約咗啲同學狂歡啦。
1: 係呀先同埋
2: 我哋呀。
0: 係我講我同我啲同學咁一齊即係食飯咁樣啦。咁好開心耐唔耐聚一聚啦。咁去咗一間第一次去嘅一間鋪頭度食嘢咁樣。咁嗰間鋪頭呢就係、是、有一個特色嘅就係、是、佢有一個顯啦即係酒主顯咁樣啦，咁譬如普通一 set 咁，佢可能十隻八隻咁樣，好大隻個隻顯，咁跟住咧突然之間啊，阿哥哥咧就攞咗一個盤，
1: 係
0: 咁然後咧就攞咗兩粒好大粒嘅色啊，
1: 哦就叫特色啦。
0: 是啦是啦
2: 還有兩粒添
0: 兩粒是啦兩個特色啊他就拿來給你做什麼做什麼他說呢你們打如果你們打到幾多兩粒色夾埋呢那我們就 extra 給多幾多隻顯你、哦、
1: 那會不會即是三次都是一樣就會即是回大陸啊
0: 沒這些東西沒那麼複雜我玩成買
1: 的、啊、對不起對不
2: 起那如果站起身呢兩隻色夾埋那些呢賭神那些
0: 沒有啊、
1: 哦、都沒
0: 有很難的
1: 如果碎了呢
2: 碎了
1: 是咁問我
2: 非常非常
0: 唔係咁跟住其實我望到嗰刻呢我已經同自己即係我同我同學講我話喂即係呢啲遊戲唔係好好喎因為佢顯示到你係
2: 顯示呀
0: 冇運呀即係譬如如果兩個我哋兩個都打一
1: 咁
0: 你話幾唔開心呢
1: 係咪
0: 咁好啦咁跟住。
1: 我以為你話呢啲有賭博成分我哋唔參
2: 我哋唔鼓吹。
1: 我哋唔鼓吹。
0: 咁跟住
1: 原來怕衰運。
0: 個同學話咁你有兩粒色㗎嘛。邊可能兩粒搭一集一架。
1: 咁呢啲真係妙文妙答一個就話我驚。我驚
2: 兩個
1: 即係咪運氣唔好。呢個點會呀咁咁一唔就係講咩聽。我就係驚會囉。
0: 我個同學係有啲即係
2: 天分呢方面係。
0: 就有啲聰明
1: 係
0: 有啲聰明。咁我咁好啦打啦。一打一另外一個同學一打一。咁跟住我哋就好開心啦。然之後呢
2: 好事成雙
0: 哥哥哥都好好佢話通常呢你兩粒都係一我哋俾你摘多次嘅咁。
2: 喔、
0: 哦。即係好開心啊令到。咁今咪後咪呢我就話嗱係咪呀我都話㗎啦。咁我
1: 哥哥你直接攞12隻上嚟啦。你唔好要我搞咁多嘢啦。
0: 咪但係我就諗返我呢個同學呢佢好細個就去咗外國讀書就而家埋走咗㗎啦咁樣。咁但係呢我印記當中呢個同學呢佢好有趣。佢係呢你無論任何時候佢都笑㗎、即係你罰佢企佢又笑佢試過幾次俾人哋罰咗出班房門口企喎。
1: 啲老師好嬲喎。
0: 系啊，
1: 我罚你哋笑咩？
2: 你笑咩啊？
0: 系啦，咁佢次次咧都系罚到出门口企，佢都仲系觉得好好笑，即系觉得呢件事好好笑。咁真系三岁定八十噶，佢由细到大都系咁咧。其实佢会觉得所有逆境都系好好笑
1: 的。哦，系啊，
2: 你咪到逆境啊嘛？你两只眼，
0: 所有啲唔开心嘅都系好好笑。咁跟住佢同好
1: 叻噶啦，你知 Ada 平时嗰个顺境嘅程度。
0: 唔系你听我讲，
1: 摘两粒色
0: 好逆境。咁佢就话啦，佢话嗱，你谂下，我哋就算我哋摘到好多啊。都唔夠我哋而家咁開心、
1: 哦、
0: 即係當你見到兩個都係一嘅時候，我哋幾開心啊！
2: 可以做生日快樂。
0: 咁然後佢仲話：我哋仲有機會摘多一次。咁呢一個係嗱，同埋你摘到十二粒。你食咁多做乜嘢啊？連你食咁多做乜嘢、哦？你會肥噶嘛？咁、哦、所以咧，其實我哋又唔適合食咁多、啊。
1: 但聽講你嗌咗兩盤，
0: 仲冇冇得？
1: 誒，得兩粒。
0: 唔係，我哋仲要問
1: 你
0: 借嚟練啊，借嚟練
1: 盤啦、
2: 啊，用錢解決到嘅問題。
1: 廿四粒啊，唔該。
0: 所以好誒係啦，即係又上咗一課啦，
2: 係
0: 即
2: 係開心
0: 賭博嘅，鼓勵鼓勵賭博嚇。好，時間去到10:30先聽一節新聞報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日转往比利时布鲁塞尔访问，和多个欧盟官员和欧洲商界领袖会面，推广香港优势，并推动进一步合作，建立更紧密和互利共赢的关系。陈茂波说，一国两制下的香港维持自由港地位，资金、资讯、人才自由流动，践行国际的最佳商业、会计和专业服务准则，经济贸易政策稳定和可预期，金融市场不断创新发展，欢迎欧洲工商投资界充分利用香港作为平台，筹集资金发展中国内地和亚洲市场。他又说，香港和欧洲在不同领域都有加强合作的空间，两地应该更多交流经验，互学互鉴，共谋发展，例如在金融领域可以探索欧洲企业两地双重上市的安排，发展固定收益和货币市场，推动绿色金融和金融创新。中国和美国联合侦破一宗跨国犯罪案件。在北京，公安部说，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处2024年以来就一宗跨国贩卖新精神活性物质案件展开联合侦办。天津警方今年2月根据美方提供的线索找获一个疑犯。美方早前亦都在佐治亚州找捕一个美国籍同案涉毒犯罪疑犯。公安部说，案件的成功侦破既是中美禁毒执法合作机制化运行的体现，亦都是双方协同打击跨境犯罪的又一实践成果，彰显两国执法机构对毒品犯罪活动和相关跨国犯罪行径绝不姑息的严正立场。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伊朗和美国将在5月底伊斯兰教朝觐季结束之后，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已经收到美国提出的新方案，目前正是研究。他强调，伊朗会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同时坚决维护国家利益。巴加埃说，伊朗目前透过巴基斯坦中间人持续同美国交换信息，德克兰的核心诉求包括结束地区冲突、解冻伊朗海外资产和停止针对伊朗航运的海上劫掠行为。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一偏南风。展望听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94%，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75点，升24点，总成交金额979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91

0: 18.6 升31.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1，日元158.92，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6，人民币6.799，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1,945点，升2,140点。港金报42,640蚊，升7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6.32美元，卖出4,537.9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阿三提翻你，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北架山花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呈祥道近住苏屋村。而西九龙公路有紧急维修，去葵涌方向近住海丽村的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红十字会总部。还有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一大车多。睇返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在芜湖街，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西九龙公路近住民安队总部，而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汇景花园。之后睇埋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在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屯门剧术学校。而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旺角。最后水务署提提你，冲凉时间少一分钟就可以悭水10公升，仲可以悭电添，真是一举两得。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老 K 复历志在千里，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敬严老道的境界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3: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4: 其实咧，我哋行出香港嘅街道咧，都有好多古迹值得我哋发掘嘅，尤其是古迹啦。好多时行出街咧，周围都已经有古迹等待
5: 你。你几时发掘到我系咪？
4: 系啦，我前面都已经有两栋古迹喺度嚟嘅。
6: 阿爷，咩事啊？你有报纸打过嚟？
5: 讲下古迹啫。
7: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
3: 十八好时光。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紫色代表浪漫甜蜜，咁冻到发紫，系咪都算啊？

0: 番甜蜜有好多种嘅。Clara 最 sweet 之一应该就係今次歌曲中所寫喺確立关系之前嘅嗰份暧昧。作曲 Jono, Sandy, Tima, Bowie, 填词陈永谦。
1: 看得出有一点意思。
0: Kiko Jono, Bowie,

0: 减肥添啊！
1: 喜欢的会喜欢，随便出主意。
0: 什么两星期上升七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位，云浩影《雪爱》。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好啦，时间嚟到10:40，翻翻嚟《事业快乐》咁啊，雷暴警告咧有效，会至到今日嘅11:30嘅，咁大家留意啦。好，咁啊，讲讲今日嘅标题党先啦。我提系咁嘅，人类大战 AI 呢一场世纪之战公平咩？
1: 输咗啦，人类
0: 吓系咩？
2: 有打过咩？
1: 系啊，
2: 需要打咩？
1: 我投降
2: 咁咪咯。本来我条标题党系想关于即系夺冠嘅即系一啲技巧，但系我又怕大家听得太多
1: 夺冠嘅技巧啊，
2: 所以我等多一日先再讲。
1: 哦，
0: 咁讲你唔紧要啦，廿几年先听一次，
2: 都
0: 下次可能有廿几年讲咯，继续。
1: 你睇佢
0: 真系啊，
2: 我唔睬佢，
0: 因为唔舒服。我哋把握呢个机会攻击佢。
2: 我标题系咁嘅，研究证实啊，翻工时间越长咧，人越肥。想減肥唔通真係要先辭職？
0: 係啊，
1: 真
0: 係呢個知啊，
1: 嘆一口氣啊，講到呢個話題。好啦，我的標題黨係咁嘅，美國嘅育兒圈啊有新嘅熱爆產品，等小朋友咧都可以煲一啲有線嘅電話粥啊，係咪唔明講咩咧？其實
2: 等下你先慢慢講啦，反正都唔明。
1: 好啊，
2: 有排聽。
0: 係咯，
2: 係咯，好啊，
1: 可能陣間都唔明。
2: 嗱，人咧嗱嗱，
0: 情深
1: 我
0: 答咗
1: 得啊，
2: 我得啦。
0: 情深我剪啊，我爆
1: 啊，哎呀，第二。而家周圍都係標題黨，哗眾取寵，呃人哋 click 入去，簡直係離曬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3: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压咗入去又有咩所谓？
1: 大嫂，你又讲得啱。
4: 快乐事、
5: 认真事、
6: 趣怪事、
7: 无聊事、
8: 有趣嘅都话你知，
9: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10: 是日标题党。
2: 究竟22年先攞一次冠军，呢个领队用咗咩嘅技巧帮助球队团结呢？
0: 团结系嘛？
2: 系啊，佢为咗一只狗仔咧改咗个名噶，一只喺嗰个球会里边养嘅集体养嘅狗仔。
1: 哦，唔怪得我 look 到啲片咧，点解佢哋影相嘅时候会有只狗行过咁样？
2: 我唔知系咪嗰只，但系佢改咗个名叫胜利 Win。
0: 哦 okay、啊 Win 啊，
2: 系啊，跟住大家就一齐养。但系我嘅标题讲唔系呢样嘢嘅。
1: 哦，
0: 阿胜啦，
2: 我纯粹夹硬摄入嚟讲。
1: 哦，
2: 阿胜，
0: 阿胜，
2: 点啊？今次咁样，大家就好 friend 咁。好，我题目系咁嘅，翻工时间越长咧，人越肥。越想減肥唔通越先辭職，咁呢個研究呢就係即係一個嚟自澳洲嘅即係研究嚟嘅。咁呢佢就亦都但好得意喺澳洲嘅即係大學做研究啦，咁但係就喺歐洲嘅肥胖醫學學會嘅即係期刊度發表咁樣。咁呢唔緊要，因為佢最主要呢就針對緊就係成熟經濟體裏面呢即係嗰個即係黐肥啦或者減肥啦同埋工作時數嘅關係咁。咁嗰個核心數據呢就係話呢好得意啊呢個。個研究指出一年裏面你嘅工作時數每減少1%。同嗰個肥胖率呢下降就嘅關係呢就係下降0.16%。即係個相關性。
1: 哦、okay,
2: 即係時數減少咁呢、你就會即係肥胖嗰、那個即係情形就會個現象就會低啲。點解講得咁複雜呢就係、因為呢佢只係提出一個相關性嘅啫。佢冇提出因果關係嘅、
1: okay。
2: 即係一個即係總之你返少啲工嘅時數呢咁你就好似會冇咁容易肥啦咁樣。咁有好多相應後續嘅即係提出啦就點解會咁呢咁嘗試去解釋。咁其中一樣嘢就係話一啲叫高工時即係平均工時長嘅國家啦地方啦佢哋嗰個肥胖率相對都較高嘅咁但係同時間呢因為佢哋嗰個熱量攝取亦都較多即係例如美國啊墨西哥啊哥倫比亞呢佢哋個飲食上面都係比較即係個熱量高咁所以呢好可能係因為佢哋個工時長啦然後亦都多咗食一啲叫做即係fast food係啦外賣等等咁就會多啲另外就係關於嗰個壓力荷爾蒙嗰樣嘢就係當你個工作壓力一高呢咁你的身體個皮質醇又高喇喎咁原來呢皮質醇高呢你個身體都容易啲去即係累積個脂肪咁而調返轉啦當你工時長亦都會導致到你可能冇時間煮飯啊冇時間運動啊
0: 咁你食嘅嘢就質素就
2: 係啦咁你有高熱量嘅食物啦咁亦都再加上壓力大呢咁你即係吸入又多然後累積又多咁咪普遍就肥啲囉。咁不過研究人員都再一次提醒呢一個只係一啲即係假說嚟嘅即係話因為有太多原因導致到嗰個肥胖問題。咁而工時同埋肥胖嘅關係只係一個即係關聯性唔係一個因果關係。所以結論就係就算想減肥 辭職都未必幫到你
1: 㗎。你未必減到
0: 嘅。同埋佢聯繫咗即係英國嗰個四日一個鐘，即係一個星期翻四日工嗰個制度。
2: 呢
0: 個
2: 係有一啲報道就延續嘅，就係話即係例如喺蘇格蘭你進行一個四天工作制嘅話咧，即係你工時大概減咗20%啦，即係兩成啦。那個肥胖率咧就會下降，預期啫，下降咧3%咁樣。咁就係話，即係呢一個就係推行嘅時候希望達到嘅效果咁。係
0: 咯，即係話你翻少啲工啦，咪咩做運動咯，咁即係好似表哥咁，你我唔使咁翻工，咪游水咯咁樣。咁呢個即係假設你唔使翻工，你去咗游水或者做運動咁樣。
1: 都係我諗
0: 多啲時間。
1: 係啦，最緊要就係真係搣到嗰個運動嘅時數嘛，你又想翻工都 keep 到嗰個時數，但係喺好似有少少嘢未搞掂咧，咁嗰下就會有啲。唯有係食翻餐好㗎喇咁樣。既然做唔到運動。
2: 係啊，又食多啲。你返工有陣時起碼都仲行出行入。即係通勤時間啊嗰啲，其實如果香港嘅話，我諗喺唔同地區真係有唔同嘅結論都未定。
0: 同埋有陣時呢，你有個 break 呢，你硬係想食啲嘢啊，或者係咪整個杯麵啊咁樣，可能類似。
2: 咬塊餅乾都係啊，你以為啲朱古力啊餅乾咁。
0: 飲杯奶茶啊咁樣，係咪好多時都係咁樣。
2: 掂曬。
0: 所以呢個真係越係開 OT 嘅朋友可能都係要留意返啲。係
1: 啊，你 OT 又會想食啲邪惡嘢啦。
0: 係囉。
1: 做完 gym 又會
0: 想食啲邪惡嘢。
2: 係啊，辛苦完冇理由唔食好啲。
1: 係囉，冇理由㗎。
0: 系咯，
2: 然後一大班聯誼晏晝，唔係唔嗌 pizza 啊、炸雞啊咁啊嗰啲啊，
1: 唔嗌沸水係嘛？冇理由唔嗌㗎嘛？邊度飲咩啊？
2: 都真係唔使
0: 啱啊！即係通常都係咁，嗰個心理上係咁樣。
2: 我哋成日點心，所以
0: 我哋都唔算成日啦。
2: 哦，都唔算成日。相對於其他辦公室嘅工作，佢哋真係日日沸水
1: 一次啫。今個星期係咪啊？
0: 一
2: 個月一次到，
0: 一個月一次啦，最係咯，好少。
1: 仲有 quota？
0: 唔係，但係嗰個係我哋嘅 lunch 嚟㗎嘛。
2: 咁又係，
0: 你留意翻。
2: 嗰個唔係點？
0: 你以為點心嚟啊？真係好。咁啊，講到我一題啦，即係話一個美國嘅企業咧，直播嗰、那個即係AI 啦嚇，啲機械人啦，同埋呢個佢又得意，佢揾個實習生嚟同佢鬥，即係佢唔係揾一個好 experience， 即係做咗好耐嘅即係一個職員。
2: 鬥咩咧？
0: 我同佢鬥咁樣。咁我話説鬥咩咧？就係話即係嗰間公司咧，就係一個。嗰啲速遞咧，
1: 速遞公司，
0: 但係咧、就分開啲包裹，然後去揀啲包裹咁樣分咁樣咯。咁咧呢一個咧係即係極度重複性嘅工作嚟嘅。咁佢哋咧就想咧，即係呢一間嘅即係美國機械人嘅初創嘅公司咧，就安排咗一個咧真實嘅人機對決啊，就 man vs machine 咁樣，就話咧由佢哋旗下嘅一名機械人咧同一名實習生咧就係、是、同場比拼啊。咁、咧就佢哋都係好即係唔係好殘忍嗰種。即係48小時，我睇下你個機械人點樣，都係唔係嗰啲，不是佢就10個鐘頭內，睇下邊一組咧，即係睇下邊一個咧能夠咧就係
2: 10個鐘頭喎。都唔剝削啊，
1: 係咯，係分，我要去廁所個，
0: 係啦，咁樣就即係睇下邊個係分揀得更多嘅包裹咁樣、okay. 就現場咧直播噶，咁係一位 intern 啦，年青人啦，同一個即係機械人
2: 鬥數量定係
0: 鬥數量
2: 準確度啊？
0: 鬥數量，鬥數量，咁咁跟住咧就佢就咁講嘅，即係因為有啲機械人其實佢都要換電噶嘛，即係佢冇電做到冇電點咧咁，咁而呢個機械人咧又真真正正咧佢係會做到冇電噶嘛，所以佢冇電嘅時候呢10個鐘頭係。換咗3次機械人嘅，即係變咗同一個 model 嘅機械人，佢換咗3個咯，人係1個。
2: 咩概念啊？你講
1: 人都會冇電，
2: 人唔使休息
0: 嘅。唔係有佢有休息嘅，佢安排咗咧，人係有即係中間嘅有幾次嘅 break 啦，去廁所啦，照樣正常一個工作嘅情況底下，你如果係佢每唔知幾一個鐘頭俾你 break 一 break，、你 break 佢，你可以自己食啲嘢，咁然後你要去廁所，又係去廁所咁樣。但係機械人咧係冇去廁所。
1: 正路
0: 都冇食嘢，
2: 但佢換機械人。
0: 但係佢就冇電就要換機械人，就唔係話我哋有陣時睇片啲機械人識得自己去換電㗎嘛，即係佢吞落咁佢然後就走返出嚟。有啲公司係有研發到咁樣。
2: 咁我哋呢個比賽應該係換人囉。系咪？你都換機械人咯？點解我唔
1: 去到80分鐘嘅時候咧，換出呢、這個？
2: 就算我有 break， 咁我都
0: 要出下表啊
2: ，diminishing 噶嘛，即係我都會個。即係生產力
0: 冇啊！咁咧，佢話咧喺個畫面中見到咧，我哋嘅 intern 咧，佢係不時要飲水啦，
2: 係咯，
0: 休息啦，同鏡頭互動啦，
2: 哦，
0: 甚至乎咧係偶爾會露出個疲態嘅，係啦。咁但係相反，機械人嗰方面咧，毫無情緒， 佢固定嘅动作不断咁重复又重复咁样去做咁样。佢话始终咧人类冇办法唔饮水唔食嘢不眠不休嘅。
2: 同埋同镜头互动。
0: 係啦，而实习生咧当中咧系佢会食 lunch 啦，佢咧就
2: 讲到好似好唔啱咁。
0: 一度
2: 你作为一个人，
0: 佢一度咧系俾机械人咧系反超前，因为我食咗 lunch 食紧 lunch 嘛。咁但系咧当佢食完餐 lunch 之后，佢又收复翻个失地啦咁样。咁换言之咧，就好似一场即系比赛咁样拉锯战咁样啦。咁、
1: okay.
0: 而即系仲话视为人类尊严嘅保卫战。
2: 哦，系咩？
1: 呢个 intern 系嘛？
0: 但我 intern 好得意个样，佢真系好 intern 嘅样，即系
1: 佢应该系想做幕前
0: 生仔，
1: 先会想竞争呢个。
0: 好普通一个，即系即系真系好年轻嘅年轻人咁样啦。咁好啦，咁啊，经过咗十个钟头之后。究竟赛果是怎样
2: 呢？不是入晒微心都不会参与这个比赛。
0: 是是是。有人工的。
2: 他是年轻人。我给人工你参不参加？
0: 不是啊，同埋他我想他都会。
1: 同镜头互动 OK。
0: 可能觉得好玩我不知
2: 道。真的不知道。
0: 是啊，咁好啦，咁个结果是怎样呢？个结果呢就是人类是险胜的。
1: 他怎样做事的？
2: 啲機械人點做嘢？
0: 係啦，阿實習生咧，佢喺十個鐘頭裏邊咧，完成咗12924件嘅包裹分類咯。咁佢咧就係平均咧每一件咧，佢係2.79秒。
2: 哦，
0: 吓、咁咧就机械人咧就系完成咗12732件咯，佢平均一件咧系2.83秒，
2: 系
0: 嗰、个相距系非常之接近嘅咁样，咁最后咧就系即系我哋人类嘅胜出咁咯，咁当然即系呢个系得啖笑啦，即系睇下
2: 都唔系噶，
0: 几有趣咁样，
2: 我觉得系听落去喊噶，
0: 系咪即系好咩啊？唔系，但系我睇见我院长嗰个态度好好，我觉得佢。即係佢係唔係話好緊張，佢係真係用返佢自己做返佢自己咁樣去完成佢嘅工作囉。望下鏡頭然後攰咪。
2: 唔係有啲嘢我係覺得
0: 好真實喎。
2: 冇辦法去比，首先呢單嘢就都唔關 AI 事嘅，即係我諗唔使用幾多 AI 嘅，最多純粹即係機械人同埋人嘅比較啫。咁但係嗰個係你十個鐘頭咁嘅險勝囉。即係我諗 set 呢個時間係好需要嘅，你一場其實一定是機械人贏
0: 的，十個鐘都長，
1: 竟然要睡覺，
2: 是啊，
0: 都是這
2: 樣。你還
0: 要去吃東西，還有你
2: 要計埋那個成本效益，即做生意。咁機械人，即是你現在比較的一件事就是機械人，你不要人同車鬥快，即你明白，即那樣是不應該鬥啊，
0: 是是
2: 是，那樣本身就應該是外判了給機械人做的嘛。是啦，我今天呢試下人同埋跑車呢，邊個快啲嘅，我試下跑24個鐘咁，即你冇意義㗎，我仲要俾呢個比賽呢，即純粹為咗你有
0: 一個玩
2: 喎，喺度玩咁樣，咁而長遠計咁你一定係取代㗎，反轉你俾啲即俾啲係可以比較嘅項目，或者有一啲叫做應用層面上，即係比較完之後，我哋發覺，哦，原來人係
0: 有啲結論嘅，
2: 係啦，即係而家你話險勝，其實險勝都唔會得出咗人有咩技能上比機械人優勢㗎，佢只不過可能個別呢個 intern 真係做得很好好，咁但係即係呢啲比賽唔知咧，我就咁睇咯。
0: 所以嗰個 intern 咧，佢充分表露出過你頭先講嘅，佢可能都係好似你心裏邊咁諗，所以佢唔係好即係你見到佢唔係話哇我要贏啊，唔係
1: 人類尊嚴
0: 都係咁做咯，
1: 膊頭上
0: 係都係咁樣做咯，所以幾得意，睇條片就覺得
2: 唔係想知準確度咯，講真，即係究竟
1: 錯曬嘅阿彪你。
2: 快啦，係好快嘅，
0: 快你就快啦，
2: 但係重做
0: 快
1: 工作完成，但係送件係失敗嘅。好啦，到我標題咁嘅，美國嘅育兒圈嘅新產品啊，講緊俾小朋友咧都煲有線嘅電話粥，其實咧就係、是、一啲新嘅所謂燈風啊，一啲比較叫做。冇咗智能電話嘅嗰啲嘅新產品，即係冇咗鏡頭啊，冇咗螢幕啊。
2: 咁會唔會係舊產品
1: 呢？其實佢係聲稱係話新嘅。嗱，首先咧，
0: 鏡頭冇咗螢幕。
1: 係啦，咁佢呢個產品咧，其實係為咗啲家長啦，主要係針對咧4至13歲兒童嘅家長啊，因為呢、這個群組嘅家長最擔心就係、是，小朋友，如果你俾一個智能電話佢，
2: 好多屏幕佢，
1: 係啦，咁佢又好似驚佢唔知道上咩網啊，同邊個聯絡啊，會唔會俾人呃啊，接收到啲不良資訊啊咁樣。咁呢、這個電話咧，其實佢就係有啲似回歸以前嗰啲嘅有線電話，真係咧會喺家居先用得嘅。雖然佢係連 WiFi 嘅，你唔需要真係駁一個嘅電話線咁樣，但係佢係好堅持咧。是要隨時插住電的、所以你呢是不可以拿住這個的 叫做舊款嘅電話咧，去一個有 WiFi 嘅地方就可以打到電話，唔得嘅，你係要插住嗰、那個仿牛，要插住個線。
2: 所以條有線係條電線嚟嘅。
1: 佢都係有做翻咧傳統電話嗰個嘅豬腸粉嘅嗰條嘅電線，等啲小朋友咧可以體驗翻我哋以前細個嗰一啲真係翹住條電話線喺度煲電話粥啦。咁、其實咧，佢呢個嘅初創嘅產品咧。每一部呢啲咁嘅叫做愚蠢的電話咧，係$100。
0: 哇！
1: 同埋咧，佢個強調嘅使用嘅位咧，佢係要團購嘅，因為咧，如果你買咗呢一個嘅電話之後咧，理論上你只可以打俾同款電話嘅嗰啲同學仔嘅啫。
2: 哦，呢啲叫傳呼機喎。
1: 類似啦，
0: 鑊雞
1: 類似啦，
0: 唔係，其實我哋以前係用兩個廁紙筒連條繩嘅啫嘛，
2: 一條直過條繩，
0: 唔係，同埋最重要係我哋唔使真係揾到個人噶嘛，我自己講噶嘛，喂點啊，即係自己喺度 improv， 咁所以
1: 得唔得㗎？嚇
0: 咩得？
1: 用過兩個廁紙筒
0: 得㗎喎，唔係啊，你冇玩過咩？
2: 咩啊？
0: 真係聽到聲㗎喎，
1: 廁紙筒
2: 聽到，我都話你條繩要蹬直先聽到㗎。你自己用自己一條繩攣曬，你真係喺個口腔裏面聽到自把聲㗎咋？
1: 就係咁嘅。咁呢個咧個設計咧就吸引咗美國好多嘅家長啊，終於有一個係又可以等佢有啲社交連結，放咗學咧真係可以同同學用嗰個傳統電話咁樣去溝通。咁、通常咧就係而家係一個團購嘅形式嘅，即係
0: 做生意嘅角度幾好喎。你要買啊？你全部所有一定要。要一齊買，
2: 做生意角度好啊！要唔買就全部都唔買啊嘛，
1: 係啊，全部都唔買。唔係佢暫時都係 hit 咗嘅呢個商品，就係、有啲幼稚園就真係一訂就譚太，你冇理由唔買喎、啊！我哋九成家長都買咗，咁到時你個仔冇得同其他同學仔聯繫
0: 嘅，係咯，咁好慘嘅喎，咁樣係嘛？哎呀，真係
1: 嗱，咁呢啲電話咧，你話你可唔可以打俾家長啊？咁樣家長嘅嗰個手提電話可以嘅。你只要需要咧每個月付上呢個$9.9嘅訂月費，佢就可以打俾其他電話啦。
2: 嗱，通常係咁嘅，如果做一個 marketing 咧、就先喺學校裏邊揾幾個最活躍嘅、social 得最好嘅學生，送俾佢哋，
1: 係
2: 送五個，
1: 係
2: OK， 其他同學想同佢哋傾偈啦嘛。
1: 是
2: 自然會買囉。
1: 哦，
2: 一定係咁樣做。
0: 所以為咗爭取我都係要表現自己令到我可以擁有呢部機。
2: 係啦，咁你所以你就先去即係咁樣去
0: 尋。唔好俾米哈，佢冇朋友㗎。係
2: 啦，你俾我冇用啊。
0: 米哈有乜用啊？
1: 兜俾邊個？
0: 唔係，另外一邊就會同你講，米哈其實你好需要部機㗎。
2: 咁就
0: 你睇下你都冇朋友。嗱，有咗呢部機你就有朋友。
2: 我就係想佢唔響。
0: 阿何太啊，就系唔同家长，
1: 唔好同阿米哈讲。
0: 系，
1: 其实都系小家长。
0: 系啊，
1: 第二家长角度咧，如果学校 sell 你呢、這、一个，即全校都买咗噶啦，
0: 梗系唔买啦。我就唔买，
1: 我就唔买。
0: 陈太，阿谭生，你买唔买啊？
1: 买啊！
2: 唔系，如果你话俾我听，有一条线咧系驳去校长室嘅，
0: 直接
2: 校长室咧有个电话咧。
1: 专
2: 货呢条线嘅咁样，嗱咁我就买。
0: 买嚟做咩？
2: 即刻打俾校长咯。
0: 打俾校长做咩？
2: 校长啊，我仔今日
1: 嗰条数学唔识嘅。
0: 哦，哇，搵到校长啊，有老师先好、啊。
2: 家长唔系咁嘅咩？即系
0: 搵老师通常師
2: 都系啦，即系咁嘅概念啦，有直线。
0: 啊，我成日点解佢又唔合格嘅？
2: 我都想问你。
1: 系啊，我点知啊？
0: 你系咪需要私人同佢补补啊？咁样，即系唔会买啦。
2: 但系呢个令我谂起咧，前排有一样真系想买嘅，就系咧好类似嘅，但系咧佢系一个听筒啦，插翻。
0: 插喺自己嘅电话度吗？
2: 插喺自己电话度啊！
0: 系，
2: 即系当你听嘅时候咧，真系
0: 喂好耐好耐啦呢个。
2: 我之前我讲咗之前
1: 有咩用？
0: 十几廿年前都有啊呢个。
1: 有咩用啊？请问
2: 插部自己手提电话
0: 有我有买啊！
2: 咁十几廿年前系咪真系之前？
0: 我有买好多 colorful 噶嘛，
2: 系啊
0: colorful 噶嘛，我有
2: 买。
0: 我几
2: 想买，点解你要买咧？
0: 粉红色
2: 嘅，你买做咩？
0: 因为咧嗱，有见及此咧，真系想讲讲。有阵时你要做啲电话访问，或者你真系要倾好长嘅时候咧，你拎住嗰个佢会兴啊。即係個電話會好興，你成日咁樣黐住咧，其實都唔想。咁變咗有個聽筒咧，你坐喺度，你就好似一個固網電話。
1: 幾好
0: 喎！嗰個手
2: 仲喺夾住添啊！好似以前咧，一路夾住電話，用個耳仔同埋個膊頭，一路炒餸啊，
0: 冇錯啦，
2: 一路做
0: 住個仔喺後邊啊，
1: 一路頸衫
0: 啊咁樣。係啊，唔係真係嗰陣時我都買過。第一你冇買嘅，
2: 你攞嚟做咩啫？我都唔明。
0: 咪都係講電話咯。
2: 你做乜？
0: 梗係用過啦。
2: 做乜唔開 speaker？
0: 你開始咪人都一齊聽，
1: 你講啲好，
0: 你講幾個鐘頭節目，人人都一齊聽做乜嘢？所以你嗰個我真係有買過喎、
1: 但係咪轉咗做 Type C 啦？而家插唔到，
0: 係啊，
2: 你又轉駁㗎嘛？你轉下駁啦，
0: 唔係嘛？
1: 轉駁，
0: 好似去到11:0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宏福苑七栋受灾楼宇居民今日起可以再次分批返回单位執拾，第一批是宏泰阁、宏新阁和宏仁阁居民，每个单位可以俾四个居民一起上楼，居民可以在单位内逗留3个钟，和不限上落次数。有宏泰阁居民话，住喺宏福苑超过40年，今次再上楼，主要想怀缅以往嘅生活点滴，并同单位道别。佢形容单位嘅损毁几严重，相信可以攞翻嘅嘢唔多。有宏仁阁居民话，单位喺火灾中损毁严重，但系庆幸主人房冇被烧，上次能够揾翻楼契同首饰，今次希望攞翻儿时同家人嘅合照。至于长远居住安置，佢希望政府嘅安排更清晰。食环署公布5月份新一批白纹伊蚊有蚊气指数，食环署高级总监孔世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全港的白纹伊蚊有蚊气指数趋势或者水平和以往几年差不多，在监测地区当中，指数升幅较明显的包括大围、马湾、深井和鸭脷洲等地区。他说大围的指数是4×6，反映区内的白纹伊蚊分布非常广泛，区内有地盘和屋苑成为蚊的滋生地，已经提出检控，同时发出清除积水通知书，要求尽快清理。孔世杰强调，处方的灭蚊工作没有停过，针对现在雨量多和温度高，已经降低加强灭蚊的门槛，现在各区都有装设新型捕蚊器，原理是透过蚊将药粉带到水体，令幼虫不能够成长，成蚊就死亡。韩联社引述韩国政府高级官员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早可能在下星期访问朝鲜。习近平上星期刚刚接待过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习近平将会尝试在特朗普和朝鲜领袖金正恩之间担任中间人。报道又引述韩国政府另一个消息人士说，一支由中国安全部门和礼宾官员组成的工作组近日已经抵达平壤，习近平很可能在今个月中旬，是很可能在今个月下旬或者下个月初对朝鲜进行访问。韩国外交部暂时未有回应报道。中国是朝鲜的重要经济和政治盟友，金正恩去年曾经访问北京，和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一起出席大型阅兵仪式。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内曾经3度和金正恩会面，就朝鲜核计划谈判。特朗普曾经说愿意再次和金正恩会面，宣称和金正恩的关系良好。美国传媒报道，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在对伊朗下一步行动的方向上出现分歧。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三说，自己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对伊立场一致，但是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美以领袖日前进行了一次漫长和艰难的通话。特朗普说给内塔尼亚胡知，调解方正是起草一份意向书，当美伊签署有关文件就意味战争正式结束，随后将会开启为期30日涉及伊朗核计划、霍尔木之海峡通航等问题的谈判。内塔尼亚胡通话之后显得气急败坏。报道引述消息说，内塔尼亚胡对谈判持高度怀疑态度，他希望重启战事，进一步削弱伊朗军事能力，并动摇伊朗政权。特朗普就认为美伊能够达成协议，但是美方亦都做好恢复军事行动的准备。在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方面，今朝广泛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的雨量，而新界多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一偏南风。展望听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2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53点，升两点，总成交金额123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80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60点，升19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77.5元，升2.4；盈富基金25.86，冇起跌；腾讯控股448.4，跌6.8；阿里巴巴128.8。跌3.1，华虹半导体134.5，升0.7，恒生中国企业87.98，跌3.4，南方恒生科技4.72，升0.2仙，美团84.05，升0.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3，英镑10.521，瑞士法郎9.951，澳元5.571，加元5.691，新西兰元4.588，欧元9.102，每百日元兑港元4.92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844。日经平均指数报61945点，升2140点。港金报42335蚊，升47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535.89美元，卖出4537.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北假山花园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咧就接近苏屋村，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北假山花园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咧就接近苏屋村。而另外咧，西九龙公路由于有紧急维修，去葵涌方向近住海丽村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龙尾就去到澳海城二期。而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车公庙路去显径村方向，近住车公庙路游乐场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咁一带咧可能仲有少少车多。之前咧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都已经逐步恢复翻原有路线行驶噶啦，市民咧记得要留意翻。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咧去到爱民村，而东隧嘅九龙入口咧龙尾就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擎天半岛。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咧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仲有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而另外咧，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带车多，现时龙尾咧去到屯门骑术学校。而同时咧，上水扫管部路回旋处同埋宝石湖喺宝石湖路回旋处一带咧，交通都比较繁忙。而另外途经鸡岭回旋处同埋大头岭回旋处嘅巴士服务咧，都会受到影响。市民咧，请考虑使用港铁服务，又或者系其他嘅公共交通服务啦。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鲤鱼门到汇景花园桥底方向旺角。咁最后仲有选举事务处提提你，记得6月2日或之前用智方便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详情请上 vr.gov.hk 睇下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第一次約會穿到爛身爛世啊，反而咁樣係好喎。
3: 係㗎，如果我咁會你都仲同我一齊真愛嚟啦。
4: 呢個關事㗎，你唔啱嘅話你穿都點樣都係
3: 又啊，你又
4: 啱咪
3: 咩真愛
4: 但係你裝出嚟俾我 package 係咁樣嘅，
3: 係啦，
4: 然後一齊之後嘩呢個真係真愛，
3: 呢個咪夢想破滅囉。
1: 香港電台第一台，
2: 星期一至五每朝十點四，
4: 米克、
1: 杜文蔚、
2: 彪爺，
5: 事日快樂。
6: 继续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7: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8: 当间72小时之香烛店奇异事件簿。
9: 我铺头咧有啲嘢啊，
10: 有啲咩啊？曱甴定老鼠啊？
8: 资深保安员陈炳辉同新晋保安员安保新喺一日巡逻期间有重大发现啊！
10: 咦，辉哥你好似惊、
11: 啊？嘿，有咩好惊啊？
8: 究竟故事会发展成点呢？
7: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2: 哇，瑞文你買到成手都係嘢，俾個袋用住先啦。
13: 唔使咁客氣啦，世傑，屋企大把，唔想攞個袋返去啊。
12: 唔怕喎，呢個不織布袋零舍環保㗎。
13: 咦，環保極都要幾十年先分解到啦。
12: 唔係喎，呢個袋係水溶性，幾分鐘就溶咗㗎啦。
13: 吓，咁咪好唔襟。
12: 今個星期我請嚟本地初創公司嘅負責人 Randy 為你解開疑團。
13: 而我就請嚟理工大學嘅博士生介紹佢嘅 3D 打印蠔礁點樣幫到海洋生態。
12: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電台第一台有我胡世傑
13: 同我鄭瑞文。
7: 大气候，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蔚、彪爷，是日快乐。

0: 同一条问题，七百万人答，可能有七百万种答案。
1: 快乐就是我想到想食咩，中意食嘅就去食。
2: 快乐
1: 是
2: 揽住只小狗一起睡觉。
3: 快乐是同老婆睇一出戏，
4: 有工翻，有饭食。
5: 每日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咩都唔做。
6: 快乐是天气好，
7: 快乐是自在，
8: 快乐是人哋因为你而快乐。
9: 快乐需要经营，
0: 更需要 planning。
9: 一人一个。快
10: 乐计划，好啦，翻翻嚟试下快乐，我哋有快乐计划啊！雷暴警告咧延伸至到今日嘅两点钟，大家留意啦。
11: 最近咧都社交媒体咧有推送一啲嘅影片俾我，就系一啲喺香港嘅朋友啦，佢都话今日压力比较大啦，或者想接触一下大自然，于是咧。我就去抱下棵樹咁樣，咁跟住咧佢仲會係即係招募下啲朋友仔，有冇人一齊喺樓下公園啊攬住棵樹啊咁，咁我見到啲下面啲網民個反應都幾兩極嘅，有啲就覺得啊真係有同大自然有一個接觸咁樣，對個身心靈有啲幫助啦，咁另一派都係質疑嘅，
12: 咩樹？
11: 係啦，咩樹咧？攬住棵樹係咪咁神奇咧？咁樣即係近年都好興咧，或者？是我哋點樣利用嗰個大自然同大自然有個親近，其實去到一個有個情緒舒緩啊，甚至有一個治愈嘅作用咁樣。咁所以咧，今日咧，我哋就請嚟一間嘅社企咧，叫做遊牧啊。咁佢哋就專門咧係舉辦一啲同大自然連結嘅一啲嘅活動啦，俾唔同嘅機構或者團體去進行嘅。咁我哋請到佢哋嘅創辦人阿威廉上到嚟嘅，早晨威廉。
13: Hello，
14: 早晨各位。
10: 係遊牧啊，牧咧就係三點水嗰即係沐浴嗰個牧。
13: 係啊，咁啊即係。都講得出一樣嘢，就係令我哋諗起就係即係好似森林裏邊係嘛，即係沐浴喺當中咁去感受嗰種即係同大自然嘅連結啦。其實威廉一開始你有呢一個諗法去做相關嘅活動，係一個咩契機？
14: 其實就喺大概七年前嘅七八年前，2017年，咁嗰陣時睇新聞咧，好多青少年都好大壓力啊，或者好多唔開心嘅事情。咁我自己都有好多人生嘅起跌嘅時候，就係透過大自然咧，去讓我慢慢去重拾翻我個方向啦。咁就發現原來我自己係可以選擇去接觸大自然，就會開心健康。而青少年咧，好多時候都唔知道。咁我就希望可以有呢間嘅社企啦，遊牧就可以多啲同學校帶小朋友帶佢哋嘅家人去到接觸大自然，從而就放鬆減壓開心。
13: 係，呢個都係一個大方向，而即係咩？即係以前咧，我哋成日都話啊，即係小朋友係咪有壓力又好，或者成年人都係啦。即係買嘢囉，食好嘢囉，即係用消費啦咁樣咁。但近呢幾年我諗尤其是即係疫情期間即係嗰段時間呢，大家就開始關注緊就係、是、其實我哋個城市有好好嘅大自然嘅資源，係咪即係我哋好近就可以接觸到大自然。而大家亦都係呢個係即係一個唔需要用消費、即係唔係用錢啦，起碼係買返嚟嘅一種連結。呢樣嘢其實都即係好即係迎接到整個大嘅即係呢個氣候係咪？即係個城市本身都係向呢個方向咁走。
14: 亦絕對係譬如話全球可能會有正念啊、瑜伽等等，而大自然連結咧都越嚟越普遍。咁佢都源於40年前，譬如話日本有推出森林浴，去到慢慢去到疫情啊，或者之前嘅 SARS 啊，喺個疫情嘅時候，更加發現原來接觸大自然係對身體同埋個情緒係會有個健康嘅好處。
11: 係咁，威廉本身係咪喺未成立社企之前，本身係咪都係一個好野外嘅人？
13: 好野外。
11: 唔係，即係好多好多活動，好多花神咁樣嘅。
14: 都真係自己會去露營㗎。咁香港行山好正㗎嘛。咁生物多元性又好，動物又多，自細就好鍾意昆蟲㗎。
10: 哦，其實咧，你頭先講起話，即係點解我哋人人都知道擁抱大自然係好啊，或者見到啲綠色嘅嘢都係好，但係咧，今時今日點解頭先阿威廉都話，而家啲小朋友可能唔知或者唔知，但係就係因為好多家長就話好危險㗎嗰度，
11: 污糟啊，
10: 又污糟，然後又有好多蟲㗎，然後好多學校你一跣親啊，你跌落山坡啊咁，好多時有咁嘅諗法，所以即係窒礙咗啲小朋友嗰個擁抱大自然嗰個心咯。
14: 其實點解會人人都覺得 得去到大自然好呢，其實有一個叫做親生物性假說嘅，即係 biophilia， 即係話人去到個大自然呢，自自然然望到綠色啊，聽到雀仔聲呢，自自然然就會覺得開心嘅，咁有個咁樣嘅研究假說。咁但係點解而家呢一代嘅小朋友會覺得越嚟越即係唔驚啊，就係因為上一代話污糟啊、危險啊，咁點解上一代會咁講呢？因為上一代我覺得都係咁講，咁講下講下就造成咗我覺得大自然係恐怖、污糟、危險
13: 咁。係，咁咁樣提啦，大自然有佢適當嘅危險性嘅，即係佢唔係冇危險嘅，佢係有嘅。就算以前我哋做童軍都會講話，啲樹係唔可以立亂掂嘅。一來你會可能有啲樹有毒你唔知道，即係可能汁液啊等等咁。另外你都會傷害到棵樹嘅，如果你唔即係唔適當地爬佢啊等等。意思係你係應該要學識一啲基本知識，去判斷嗰個危險性，即係話山坡係嘛，你唔可以無啦啦去開林去行啦，即係你都可能要按住一啲地方啦，或者有啲叫做指導啦，係嘛，一啲安全嘅指導啦等等，即係講普遍性係大家應該要有，係咪？即係個知識上面，咁然後慢慢就可以即係安全地去即係享受個大自然咯。
14: 米哈講得好啱嘅，即係譬如話童軍教我哋點樣去同個樹木相處，但係如果譬如話普通家長就話咩都唔好掂，咁我小朋友就會覺得咩都危險，從而就佢自己就唔識保護自己，咁佢就覺得恐怖啦。反而係學點樣同佢相處，自己去分辨咩係危險咩係安全就更加好。
13: 即係從一個規範變成一個學習。係嘛？即係你知道點樣去判斷咁樣。
11: 係，不如我哋講下嗰啲嘅活動嘅形式啊。所謂大自然連結咧，其實係會有啲咩活動可以玩？
14: 我哋社企咧就認為要讓人去開心快樂咧，去連結大自然係一個最好嘅方法。咁但係個方法咧就係其實要放低電話啦，去同佢玩遊戲，去同人相處溝通，甚至用唔同嘅感官咧去連結個大自然。譬如話聞下花香。譬如話去抱抱樹，甚至聽下雀仔聲，呢啲都係唔同嘅方法去連結大自然嘅。
11: 係，哇！第一步已經好難咯，要放低電話，威廉。系咪通常呢一步吓？咁我走啦，咁我就阿仔走啦，佢会咁。
14: 系嘅，咁我哋社企都同大家一样啦，都见到好似而家一代无论大人同小朋友都越嚟越放低唔到电话。咁有啲咩方法咧？咁我哋就认为喺大自然玩系好好嘅，即系要同佢斗吸引力。咁哇望个景咁靓，影完相，我大只真系哇喺度 feel 下个风先。哇呢棵树好正，你摸下佢，佢。呢啲咁嘅吸引性會睇下可唔可以拉咗埋去大自然度而擺低個電話啦。
11: OK， 即係用一個大自然嘅利友。
14: 絕對
10: 係㗎，同埋有啲遊戲咧，即係你哋都會設計啲遊戲俾佢哋玩啊，一齊玩。咁其實呢樣嘢都好吸引㗎嘛。
14: 係啊，我哋其中有一個遊戲好簡單嘅啫，就係要小朋友拖住大人喺個草地度跑30秒，而個過程裏面要大笑嘅，就 keep 住哈哈哈咁樣笑。咁好有科學根據嘅就係，當然你跑動嘅時候有安多芬啦，咁你大笑嘅時候亦都會促進到你想笑啦。咁嘅時候呼吸多啲啦，咁又精神好啲啦，係一啲策略嚟嘅。
13: 我諗自然面對住手機咧，應該長勝將軍啦，係咪啊？即係我意思係人面對住大自然咧，嗰種快樂係都幾純粹嘅。我幾相信真係嘅，因為你諗翻細個嘅時候啊，其實咧你只要有夠遠嘅路俾你跑咧，你自然就想跑，同埋就會開心啦。你去到大自然都係，即係嗱，當我哋喺城市裏面，喺自己屋企裏面，咁個手機不離手，我都明嘅。但係去到大自然咧，其實應該都真係幾自然地係咪？大家即係可能影兩幅咯，即係靚嘅地方咁。但係當一齊有活動啊，去即係一齊跑一下，其實就好自然就放低部手機。
14: 我哋試過帶中學生活動，咁嗰個老師話呢批係 SCN 嘅小朋友，佢哋唔會放低手機嘅。咁我去帶佢哋全日活動，我都冇得一直咁樣去控制佢噶嘛。咁我就食完飯嘅時候就話俾你30分鐘自由時間啦。咁佢哋撳下電話嘅時候都唔撳啦，然之後就行嚟行去啊，拋石頭啊，拋樹枝啊，同啲同學喺度磨個樹枝，唔知喺度做啲乜嘢，
10: 取火啊嘛。
14: 係啊，佢哋咁講啦。咁跟住。我問翻個同學，佢都話其實打機打得耐咧，隻眼好攰，同埋成日都輸嘅。咁好似玩嚟玩去都係咁，咁倒不如喺大自然度做多嘢玩。佢哋真係有咁講，中學生都咁。
13: 我細個好中意嘅，即係咧每年嗰啲秋季旅行啊嗰啲咧，我已經好期待嗰種。 啊，我親近大自然，但其實嗰陣時啲親近咧，小學嗰啲咧，只係去到郊野公園個門口個位置，就大家坐低食小食噶啦嘛。但我都係好期待咧，帶定電筒啦，帶定放大鏡啦，
11: 明明係日間
10: 白白係嘛，太陽能電筒。
13: 嗱，有山窿又成，
10: 係係係，
11: 咁危險，
13: 唔係有山窿
10: 添啊，
13: 唔係。冒險咧係一個小朋友嘅想像嚟嘅，即係嗱，你俾一個安全感佢嘅，但係咧同時間你我細個嘅時候咧，你係會覺得我隨時都可能會有冒險嘅情況，即係咧咁我做足呢個準備嘅指南針啊，即係嗰啲以前冇手機啦，咁即係呢個電筒啦等等，好期待。咁你去到其實都係照㗎，攞起啲石頭照一下咯。然後或者喺嗰啲即係樹底啊咁樣照下啦，大家唔好唔記得我係一個玩齒輪嘅小朋友啦，所以咧喺嗰啲情況，我係好享受喎喺嗰個自然世界。
10: 我仔都我有幫佢準備過啲嘢咯，即係譬如佢以前佢中學咧去 night hiking 啊，即係夜晚黑咁樣，我就幫佢準備咗咧一個帶有個中間有個燈咁樣。咁你諗都諗到個興奮啊，就係有你同一啲同學。即係當然有老師帶領啦，咁佢真係佢好覺得好開心，佢哋冇曾經試過喺一個野外夜晚黑一班人咁樣去歷奇啊，真係正所謂。咁所以呢一個係我哋家長有陣時你真係要提供一啲咁嘅機會或者鼓勵佢哋，呢啲唔係成日都會有個經驗嚟。
14: 剛才兩位講嘅就係一啲純粹啊、有趣啊、同人相處。其實而家呢一代嘅小朋友就少咗呢啲嘅體驗，我哋就係帶翻佢去大自然度體驗翻嘅户外嘅玩遊戲，同人相處嘅純粹。
13: 係
14: 佢哋好自然，呢個係我哋人本身需要嘅快樂嚟。
13: 同埋一啲我哋少啲喺城市裏面有經驗咯。舉例，我見到你嘅遊戲裏面其中一個係就咁簡單啫，就係、是、赤足。即系唔着鞋唔着袜，
11: 点得噶？威廉
13: 踩落个地下度，
11: 戒亲噶，咬噶。
14: 系啊，差唔多每个家长都会窒一窒嘅，同埋差唔多
13: 真系
14: 每个小朋友佢哋由细到大都着鞋嘅。喺屋企都可能着拖鞋，哇！点可能喺街度赤脚噶？
10: 其实即系你接触到嗰个地面咧，其实嗰个感觉好好嘅吓，即系真系你自己皮肤接触。
13: 系呢个经验好少啦，首先你即系正如刚才讲就系、是、根本喺屋企都可能着拖鞋，系嘛？咁你唯一叫做系赤脚会接触到个地下，仲要系户外，可能沙滩。但系嗰种感觉都系一种你熟悉嘅感觉嚟。如果你试过咧，我唔知道你哋两个有冇试过咧，即系赤足去踩落一个草地或者泥地度，
10: 有加油啦。
13: 嗰种感觉，嗰种湿咧，你一开始会有啲唔习惯嘅，你会觉得咧，你都真系会有种唔干净嘅意识出现嘅。但系你慢慢当你放开咗嗰样嘢咧，你就会觉得，喂，嗰种亲近啦，嗰种人本身与生俱来就应该同咁嘅接触啦，嗰种感觉就会出嚟。其实呢个都系小朋友会慢慢去，即系从佢自己经验里边得到，系嘛？
14: 我哋先讲污糟先啦。其实污糟系一种假设嚟嘅，即系人系唔可以太干净，就系、是、小朋友成日都会搽一啲嘅消毒嘅搓手液啊等等啊，其实系杀咗一啲细胞。細菌去讓佢建立到佢免疫系統。相反，好多研究發現，當接觸嚟到嘅時候咧，佢適當嘅細菌接觸咧，係會讓小朋友更加健康，係啱嘅。但係感覺或者上一代話俾我哋聽係污糟。咁同埋其實小朋友啦，我以幼兒為例啦，其實佢要大肌肉小肌肉，要去刺激佢個身體嘅平衡力等等，好多因素底下，其實多啲赤腳去踩草地，更加去連結到大自然。如果小朋友任何一個人，佢其實由細到大都係著一啲嘅橡膠嘅鞋，其實都係同個大地係絕緣嘅，咁一直聯繫唔到，離開個地嘅，咁可以嘅話，我哋做個 grounding 科學研究發現咧，都係對免疫系統好，對我哋交感神經係好，對我哋嘅精神消炎嘅情況都會係好嘅。
10: 嗰陣時就特登帶小朋友去沙灘，就係、是、因為想佢哋唔著，係啦，即係、就是、可以喺個沙啊或者水海邊嗰度咧，你去感受嗰個感覺，其實係好開心。好舒服噶，但系而家我哋真系少个机会。你问我咧，我再忆起我哋再咁样去沙滩咧，已经好耐之前
13: 了。沙滩都少啊？
10: 沙滩少
13: 哦，真系
11: 都几年前啦。
10: 系咯系咯，系嘛？
11: 我都几年前，你头先问到嗰个踩草地或者泥地咧，我冇记忆，
10: 系啊嘛，
11: 可能未试过啲咩嘢，
10: 真系好少系。咁啊，喂，譬如听首歌啊，歌翻嚟咧，继续讲下。其实咧呢一、這个即系头先所讲有啲游戏啦，但系我仲想知多啲个地点喺边度。哇，咁正喺边度先？即系我哋系咪真系好难？
13: 唔系你后山嗰边咯，
10: 去到咩啊？
13: 你后山嗰边，
10: 我后山嗰边
13: 系咯。你
11: 唔系有在山
10: 有嘅，有嘅，
13: 系咯，
10: 有嘅。好，咁啊，转头翻嚟继续有事啊，快乐，我哋有快乐计划。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食环署公布5月份新一批白文伊蚊有蚊气指数。食环署高级总监孔世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全港的白文伊蚊有蚊气指数趋势或者水平和以往几年差不多。在监测地区之中，指数升幅较明显的包括大围、马湾、深井和鸭脷洲等地区。他说大围的指数是46%，反映区内的白文伊蚊分布非常广泛，区内有地盘和屋苑成为蚊的滋生地，已经提出检控，同时发出清除积水通知书，要求尽快清理。孔世杰强调，署方的灭蚊工作没有停过，针对现在雨量多和温度高，已经降低加强灭蚊的门槛。现在各区都有装设新型捕蚊器，原理是透过蚊将药粉带到水体，令幼虫不能够成长，成蚊就死亡。宏福苑七栋受灾楼宇居民今日起可以再次分批返回单位執拾，第一批是宏泰阁、宏新阁和宏仁阁居民，每个单位可以俾四个居民一起上楼，居民可以在单位内逗留3个钟，同不限上落次数。有宏泰阁居民话，住喺宏福苑超过40年，今次再上楼主要想怀缅以往嘅生活点滴，并同单位道别。佢形容单位损毁颇严重，相信可以攞翻嘅物品唔多。有宏新阁居民话，单位损毁严重，会考虑出售业权，但系希望政府俾多啲时间，以便考虑系咪参与当中嘅楼换楼计划。俄罗斯总统普京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昨晚10点几坐专机离开北京。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普京离开之前和对方在人民大会堂茶聚。习近平说，两人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双方今次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相信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新华社报道，普京说俄方期待继续与中方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和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作出新贡献。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一偏南风。展望听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2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45点，跌6点，总成交金额141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62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62点，升9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76.4，升1.25毫；腾讯控股447.6，跌7.6；阿里巴巴128.4，跌3.5；恒生中国企业87.92，跌4毫；华虹半导体133.4，升6毫；南方恒生科技4.72，跌1.8；中海油27.36，跌4.4。美元对

0: 報導。
1: 又話三堤返里龍翔道去觀塘方向，近住北架山花園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一大車多。而西九龍公路有緊急維修，去葵涌方向近住海麗村的部分行車線封閉，龍尾排到奧運港鐵站。睇返隧道情況，紅隧九龍入口龍尾喺康莊道橋面，之後睇埋路面情況喺港島區江樂道中天橋去灣仔方向落返文寶街的支路慢車，下確道去上環方向左轉紅棉路擠塞，龍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環廣場。而在九龍區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進發花園一段慢車。最後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鯉魚門道、匯景橋底、旺角。好了，我們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唱歌玩具卡图片，
3: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的仲多嘢要学，
4: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3: 唔系叫你咁样打，
4: 减啲功课，
3: 加啲亲情，
4: 三个家庭
3: 笑住学，一齐成长。七点中国剧《欢乐家长群》，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七点，
3: 港台电视三十一。
5: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6: 我想搵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5: 搵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先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6: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5: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7: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8: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9: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 again。今日咧，萧叔想同大家讲一个 grammar 嘅问题，就系咧，当我哋形容一个名词前面有一串嘅 adjective， 一串嘅形容词嘅时候咧，我哋点样决定？是哪一些形容詞放先，哪一些是放後呢？因為有時呢，如果放錯了次序，聽起來就會很怪。譬如給個例子， A big red box， 一個很大的紅色的箱， A big red box。 如果將它改成 A red big box， 聽起來就會怪怪地。其實呢，我們英文裡面是有些 rules 去決定究竟哪一個 adjective 是放前，哪個放後。咁當然唔係一啲好死板嘅 rule， 即係唔係話冇 exception 嘅，但係呢 generally 大概呢大家都會 follow 呢一類，就是有 consensus 咁。第一個好緊要嘅 idea 呢，就係通常我哋講嘅個人意見呢係會放喺一啲 descriptive 嘅字之前嘅，即係例如譬如我覺得一隻好核突啦又好老嘅一隻狗，唔係好政治正確啦，不過我照講。老狗呢，個老呢 old 呢，我哋可以話叫做一個 descriptive 嘅一個字。而 ugly 呢就係一個好個人意見，咁我就會將呢個個人意見呢放喺前面。So, an ugly old dog。除咗 descriptive 之外呢，我哋有時呢係同分類有關嘅，譬如一個 grammatical rule， 同 grammar 有關嘅。如果我話呢個 rule 係好不尋常嘅，唔係好常見或者係有啲奇怪嘅，我可以話呢 an unusual grammatical rule， an unusual grammatical rule 就唔會呢 a grammatical unusual rule 就好怪啦。 OK， so 先講咗個人意見，尤其是一啲 judgment 嘅 ugly 啊、unusual 啊、common 啊，後面呢 descriptive 嘅 factual 少少嘅，同 classification 有關嘅，我先至放喺後面，跟住先有個名詞，咁咧就可以啦。今日講到呢度，下一集再俾多啲例子大家，拜拜。各位聽眾。

0: 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學習有關的問題，歡迎到我們的 IG Uncle Sh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1: 香港電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爺，是日快樂。

0: 啊，成年到十一点四十分啊，翻翻嚟时就快乐，我哋有快乐计划啦。咁啊，主题咧讲紧大自然嘅连结啊。咁啊，除咗我哋三个之外咧，直播室里边咧，我哋有啊呢一个社企嘅叫做游牧嘅创办人啦。咁佢以前亦都系咧力奇活动嘅教练咧兼社工啦，佢就系威廉啦。
1: 系威廉，刚才我哋讲到咧，其实呢度住附近咪就系大自然啊。即系佢
0: 就住喺嗰个森林嗰度。
1: 系啊，其实住喺嗰度都系咪就已经叫做亲亲大自然咗嘅咧？
2: 开个窗就算，
3: 其实真系噶，系啦。好似头先都同 Ada 讲，就系话有研究发现，原来住喺近郊甚至大自然嘅环境嘅人咧，佢无论系精神健康定系身体健康，都系比住城市嘅人好。
1: 系，你睇 Ada 知啦。
0: 你觉得咧？
2: 容光焕发咁，
0: 有冇咁讲？
1: 身心健康，
0: 唔系靓嘅就系天生已经系靓。
1: 系咩？天生
0: 都系冇。
1: 哦，我以为
0: 住边度冇乜特别影响嘅。
1: 但真係當你喺大自然度有陣時你話朝頭早係咪聽到雀仔聲多啲啦，
0: 哦係啊，一定有、
1: 然後有啲朋友可能食完飯散步，即係周圍散步係咪去自己，如果屋企附近係咪有，咁當然係好啦，咁但係平常都市人冇咁奢侈㗎嘛，其實嗰樣嘢有冇話幾耐去一次接觸大自然即係最好，或者至少都要咁都要每個禮拜定係每個月咁樣，有冇啲咁樣嘅數字或者咁嘅建議咁樣呢？
3: 問得好，有嘅。研究發現去大自然20分鐘壓力荷爾蒙會減少，快樂荷爾蒙會增加，維持兩至三星期。
1: 哦，兩三星期
2: 幾抵喎，
1: 幾抵喎。
0: 20分鐘，喂，呢條數好抵喎，
1: 同埋好準確，即係總之每個月去兩次啦，差唔多。
0: 哦，
3: 但係啱。
2: 但係嗰件事呢，如果就咁落樓下接觸下個棵好瘦弱嘅樹呢，係咪已經計數嘅呢？
1: 即係大自然嘅界定㗎嘛。
2: 同佢望住一標，好廿分鐘。
1: 我屋企有棵仙人掌喎。
0: 自然同大自然嘅界定㗎嘛。
3: 數量越多，時間越長越好。
1: 係啦。
2: 即係樹木嘅數量咁樣。
3: 係啦。即係頭先呢套同三位有講呢，如果可以去到郊野公園，好似 Adam 住喺大自然。
0: 我就住喺郊野公園。
3: 就更加好啦。但係如果唔得嘅，其實去到市區公園都好。甚至其實你等車嘅時候，你擺低個電話去望一棵樹，都好過望住電話。
0: 好過冇，
3: 好過冇，
1: 都真係有陣時咧。呢、這個我都冇點樣講過。有陣時我可能工作嚟做完節目啦，咁然後下午又有工作啦，咁中間時間會點用呢？咁可能就會有陣時就去食個飯或者去商場咁樣先算啦。但如果冇咁做咧，我有陣時係會可能係會兜上佢上邊咧，有一個山坡，山坡後邊咧。有一個停車位咧，係會見到一扎馬騮喺啲樹上面嘅。
0: 哦，
1: 喺嗰個停車場度。咁嗰個停車場咧，你望住馬騮，佢又唔會埋嚟嘅。有陣時佢埋嚟，有啲人就會專登靠近佢哋嘅。咁佢哋會自然跳上架車上邊咁樣啦。但總之你個感覺就係、是，你其實喺城市裏面有好多呢啲，你五分鐘車程或者幾十分鐘，你就會突然間好接觸緊一啲你平時覺得唔可能喺生活環境裏面接觸嘅，即係大自然嘅，無論動物啦、植物咁樣。其實係我哋要慢慢自己去發掘呢啲咁嘅空間咯。
2: 係。咁但係講到咧，參加一啲你哋嘅社企嘅活動嘅時候，真係同我自己去行山嗰個嘅分別，你會點樣計劃一個活動俾參加嘅朋友？
3: 啱嘅，如果又係好似 Ada 咁，自己日常生活已經接觸大自然咧，其實唔需要我哋，但係好多城市人就係唔適應，甚至唔知點做，咁、那個做法就係要有適合嘅人去帶，無論譬如話安全啊，或者係識得引導唔同需要嘅人去玩，定係要去靜態，咁呢個就係人嘅掌握，咁呢個就係個當中嘅難度啦。
2: 咁通常嗰、那個譬如係小學生或者長者或者係其他嘅朋友嚟揾你哋，通常嗰個步驟你會點樣幫佢哋去設計活動咁樣咧？
3: 視乎翻姑娘今次係有幾多個小朋友幾大，咁佢哋想去學嘢啊，想同人相處啊，定係想自己平靜下，從而再就住個需要去設計翻適合嘅活動。咁如果譬如話越細嘅小朋友咧，就越唔可以講得太多嘢，太過知識嘅就要玩啦。咁好似頭先所講喺咗草地度跑等等。咁如果譬如話佢係大個啲嘅，咁你嗌佢一直跑，佢梗係唔中意啦。知識性多少少，但係透過知識去引入佢同佢嘅朋輩去傾偈、去相處，甚至俾啲獨處嘅時間。所以有少少調整。
0: 咁老人家咧，
1: 老人家咧係咯，
3: 老人家就要有凳坐啦，唔可以太長啦。最好係行幾步就有個靚景。 但而個重點真係要同人哋傾偈。我有陣時都會帶中學生、小學生呢，靠佢哋去帶我哋活動，去帶長者。咁、那個過程呢就啲長者中心呢通常話二十個名額就四五十個人報名嘅，因為佢好想同啲年輕人傾偈。
1: 係咁個共融亦都做得好好啦，即係大家傾偈啦。但係你剛才講呢行幾步靚嘅打卡點嗰啲呢，其實喺香港都唔係咁易。即係好多嘅行山路線，即係我想象緊係係咪風和日麗啦，然後望出有個即係遠景啦，咁靚靚啦。但其實好多行山路線都係一個我哋叫比較窄啲啦，或者即係好多樹木嘅封閉啦。其實嗰啲都唔容易去揾到喎。
3: 其實不是，即係頭先米哈所講咧，就係喺外地咧，可能要搭兩至三個鐘嘅車先可以去到大峽谷啊等等。咁、但係香港唔係，就三十分鐘任何一個地點，你搭車咧，你可以去上山、去海、去岸邊，甚至譬如話草地，好多地方都好。
1: 係，就係、是、靚，即係都係靚嘅，
3: 絕對唔差。譬如話我揸車去到大帽山個觀景台，咁啊荃灣上去可能二十分鐘左右。咁或者係去海岸啦，好多內陸嘅地區都冇海岸啊。睇海都正，喺海港
1: 咁啊正啦。但系咧有一样嘢就系、是，通常咧我哋想象中亲亲大自然咧、我哋城市人嚟噶嘛，好多条件嘅，
0: 即系咧
1: 唔
0: 好晒到啦，又唔想有雀斑，
1: 但系又唔好落雨啦。
2: 系啦，
0: 我有个同学唔可以出汗嘅，佢话系我真系有同我唔可以开明，
2: 因为带冷气机去嘅，
0: 我唔出得汗噶，我点啊？我唔晒得，我即系一滴都唔晒。
1: 系啦，又唔晒得，又唔淋得雨，又唔冻得，又唔热得。即係
2: 最好冇蚊嘅
1: 呢啲咁樣嘅要求有冇聽過？
3: 基本嘅
1: 基本要求
3: 有講翻啲嗰啲科學家啦嚇，即係有個叫hierarchy of this 啊，即係需求層次嚟嘅，即係你而家講到佢哇，又要好最高點樣達至自我滿足感，其實你個基本嘅人嘅需要
1: 金字塔個底
3: 係啦，個凳凍定熱肚餓定係要去洗手間，其實要滿足嘅，咁你滿足稿先可以做逐步逐步去。
1: 係咁點樣處理咧？當例如落雨咁，我哋仲繼唔繼續去咁樣嘅？
3: 咁落雨個舒適咁要有啦，咁其實微雨咁佢著住雨褸，我哋唔係狂大雨去揼嘅時候咧，佢感受個雨水其實都好好 feel
0: 嘅。唔係以前細個中學都係嘅，after school 一到打緊波落雨咧，就衝出去玩咯，即係會覺得大家都濕曬，然後老師好好話，係仲要
2: 因為睇咗嗰個廣告係嘛，
0: 唔
2: 係
0: 仲要攞啲水樽，大家互，但其實嗰個都係好快樂嘅玩嗰樣嘢，係濕曬，咁你濕曬咪抹翻乾佢咯。其實玩水係好玩噶嘛，因為。
2: 但是怎样阿威廉你们带活动的时候呢，我相信总会有些的团友他是不是很配合啦，又晒又热。
1: 你没有带我带出来。
2: 好像米克的。
0: 好像米克那些是吧，
2: 黑晒面。但你们 会怎样去令到大家真的投入你们安排了的活动呢？
3: 预防就胜于治疗的。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就一早就跟参加者讲了我们是做什么先。那他们知先好来。那还有即是姑娘啊老师啊，你跟了他们好好做个 briefing 先。那当然地我们会提他，譬如说有蚊的就着长裤啦。有落雨嘅就戴雨褸啦，咁你覺得口渴嘅你戴多啲水啦，咁呢啲都要早啲同佢哋預備好，咁我哋先好嘅開始嘅。
0: 係喺嗰啲活動當中咧，有冇一啲我哋睇起成日睇嘅向住一個即係懸崖
1: 嘅？
0: 點解嗰啲即係大嗌嗰啲？有冇呢個
1: 監獄風雲二？
0: 我唔知係咪監獄風雲二，
3: 但係真係有呢個活動喎。
0: 係，其實呢個活動好好喎，都好想參
2: 加。你想嗌
3: 嘅？我哋有帶個小學生同長者一齊喺香港仔水塘。咁香港仔水塘行去嗰個下水塘嗰個坝嗰個塘位咧，其實係五分鐘、十分鐘。咁佢哋就帶公公婆婆去一齊嗌咯，其實好開心㗎。係
0: 你有冇會設定一啲嘢俾佢哋嗌定？其實佢哋即係會自己有啲嘢已經係準備咗想嗌㗎。
3: 我哋有一次就小朋友就嗌佢自己想要啲乜嘢，就係唔係話有初步佢哋會講我想成績好
0: 發達咗㗎嘛。
3: 問多少少咧，
1: 阿迂迴啊你呢個。
3: 可能第一步是會啦，但其實當導師問他你還有沒有什麼你真的很想，我想媽媽聽我講嘢，即係會有啲咁樣，
1: 即係慢慢誘導到佢。
0: 好好喎、即係你可以組織一下自己，其實你只認識一下自己
1: 係
0: 點樣。
1: 同埋都係嘅，即係發現自己都係一步一步嘅，即係有啲係浮面啲嘅，慢慢裏面真係想要嘅就通過呢啲活動可以出到嚟咯。
0: 即係咪一下就嗌錢？
1: 錢。 最深噶啦。
2: 请假，
1: 系啊，放假，放假又有钱，咁系咪？即系再复杂啲。但系咧，即系威廉，你即系曾经系一个即系历期嘅教练啊嘛。咁、我哋知道，其实唔同嘅一啲同青少年嘅活动咧，有阵时系针对紧唔同佢哋嘅发展需要嘅。即系有阵时系快乐啦，有阵时都系想鼓励可能勇气啦，或者即系人与人之间嘅交际啦。其实而家去到同大自然嘅连结呢一个类型嘅活动咧，有冇一啲系快乐以外都想去处理？例如有冇一啲系要佢即系克服啲恐惧啊？即系要佢哋勇敢啲啊？等等，有冇呢啲相关嘅考虑？定系还是哦唔系，我哋好集中就系处理即系快乐啦，即系一个叫做建立翻个舒适感啦等等嘅。
3: 我哋个目标系透过个大自然去创造连结，无论譬如话连结自己嘅身心健康或者自己想要啲乜啦，连结人与人嘅关系、亲子关系、同事嘅关系，连结个社会啦，我究竟识唔识对方啊？或者个社会啊，原来都有好多嘅绿化地带，其实都好靓啊，甚至连结翻环境。咁我哋唔系要佢要坚毅嘅，唔系要佢要勇气嘅，喺其他嘅地方系可以有呢种体验。咁我哋活动就唔系呢个方向。
1: 就即係俾翻一個美好大自然佢哋睇，
3: 或者有陣時俾佢靜一靜，一個空間。
1: 因為大自然喺我嘅生活中，除咗我中意大自然嘅，但係同時間都真係有啲驚嘅時刻噶嘛。即係例如我而家冇噶啦，但係我曾經係都幾長時間係一個人會行山嘅咁樣。咁尤其是行到黃昏啊，即係可以收太陽啊，然後你聽到啲，你突然間覺得世界變咗嘅。即係個世界變咗意思係咧，你明明覺得哇咁綠綠啦，好同你好親近啦，好和諧嘅一個大自然咧，你突然間覺得佢咧個情緒唔同咗啦。你覺得佢尤其是可能天氣變都變得好快咁啊，有陣時佢嗰種深沉啦，又聽到草木皆兵，真係你會明白嗰個感覺，就係只要你啲聲突然間發出少少嘅聲音咧，你好似會有心魔等等。即係呢啲其實都係我同大自然嘅交往啦，但係個互動裏面其實都係會經歷嘅情緒嚟㗎嘛。
3: 咁就犀利啦，咁所以就大自然就可以做老师，可以做我哋个引导员，去让我哋諗起一啲我哋生命上唔知嘅课题，咁从而我有 feel 喎，可能有啲学到喎。
2: 而家我哋就算睇一啲嘅新聞呢，都见到好多朋友喺周末嘅时候都会自己去用佢哋嘅方式同大自然连结啦。会唔会有啲即係安全上啊，或者啲都提醒返公众喺野外活動嘅時候有冇啲安全，譬如即係見到條蛇啊，見到有馬騮啊咁樣，嗰啲嘅安全上嘅守則咁樣。
3: 咁守則嘅時候，我就會同參加者，無論小朋友同大人咧，都主要係三個嘅啫，就係唔好傷害自己，唔好傷害他人，同埋唔好傷害到個大自然環境。咁我哋嚟玩嚟享受，你唔係嚟破壞㗎嘛。咁如果你捉曬啲嘢，或者你係邊攬曬啲嘢，咁你自己就開心啦。咁你自己連結大自然，但係人哋就冇啦，咁就冇咯。
2: 即係嗰個注意嗰個安全咁樣係最緊要。咁威廉有冇一啲咧，你自己都真係做緊活動嘅時候，突然之間有啲動物佢想嚟join埋定係點樣嘅嗰啲故仔？
3: 香港就勝在就係多生物多樣性，就多動物喺我哋身邊嘅。但係因為城市人又太嘈啊，咁所以佢通常避得就避。所以頭先咧阿彪去提及就係話有動物過嚟咧係好好噶。有蛇出現嘅，咁我哋咪企遠啲去睇咯，佢唔會無端端咁咬你噶嘛。咁哇，欣賞其實蛇好靚喎。咁如果有一隻蝴蝶或者係試過有出現有鹿喎，喺我眼前出現，哇，真係開心到咧，真係要停低好好咁樣去欣賞。
1: 因為蛇唔係發嗡嗰個聲嘅，所以佢冇嗡。但係咧，你剛才講即係同大自然嘅連結啦，等等啦，而其中一個都係發現大自然嘅美。我見你嘅好多活動裏面都有呢個叫傾向，即係同佢哋做一下一啲喺大自然裏面嘅手工啊等等。其實呢啲係一啲咩嘅內容嚟
3: 嘅？其實個手工就係一個唔知係咪叫做手段啊。其實個手工係帶出咗佢同屋企人或者佢同大自然嘅時候嘅回憶，係啦，即係個手工又做咩都好，畫張紙都好嘅，但係其實佢畫嗰個過程同回憶係個重點嚟。
1: 因為我見到其中一種就係我哋通常覺得做勞作手工咁就畫嘢啦，或者去剪剪貼貼啦咁。咁喺大自然裏面其實本身就好多素材啊嘛，即係例如將石仔點樣搭高係嘛，
2: 想玩
1: 佢做一個雕塑咁。 咁樣啦，又或者將唔同顏色嘅樹葉就重新排列去形成一條彩虹咁樣。其實呢啲都係小朋友可能或者甚至大人都係，即係你平時冇諗過喺大自然係可以產生到或者創作到嘅美，其實呢啲對於佢哋嚟講都係都幾珍貴，係嘛？
3: 嗯，係啊，藝術家其實好多年之前嘅藝術都係嚟自睇大自然嘅美，從而就自己有個藝術感。咁所以我哋都做到嘅，城市人
0: 係冇錯。咁只要真係有心去做啦，同埋即係留意一下啦。學自阿米克所講，我哋唔係即係好複雜嘅嘢嚟嘅，可能即係喺我哋身邊有啲嘅近近地嘅地方，我哋係可以好容易就去到咁樣。
2: 冇錯，
1: 唔使一定要住喺個大自然裏邊嘅。
0: 係，我都係搬翻出嚟啦，譬如
1: 搬近啲我哋啊，
0: 唔係我哋啲交換屋嗰啲咯，
2: 你買到個單位就得
1: 啦。你唔驚我哋賴死唔走就 OK 啦。
0: 都驚嘅。好，咁今日咧多謝曬威唔同我哋分享下，咁啊結束今日節目，再一次祝大家
2: 生日快樂。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欢迎收听五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郑浩景。首先是新闻提要。立法会通过有关北部都会区规划发展的议员议案。凌汉豪说，近年入职的私营房屋平均单位面积已经高于政府的最低要求。房屋局说会多听意见，提升住户居住体验。食环署说，大围的白纹伊蚊分布非常广泛，有地盘和屋苑成为蚊的滋生地，已经提出检控，发出清除积水通知书。美伊据报将会在今个月底朝近季结束之后举行新一轮谈判。特朗普说，如果两国能够达成协议，他愿意花多几日等待。伊朗说会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之下继续推进谈判。详细新闻内容。立法会通过有关北部都会区规划发展的议员议案。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近年入职的私营房屋平均单位面积已经高于政府提出的最低要求，形容属于好现象。至于怎样将公私营单位平均面积进一步提升，要考虑多个因素，做好分析。房屋局副局长戴尚成说，政府会多听意见，提升住户居住体验。崔慧欣报道。
2: 立法会通过提高北部都会区人均居住面积，并构建宜居幸福北都议员议案。提出议案的民建联姚铭希望，未来北都的单位面积可适当提升，区内有完善配套。
3: 我认为适当提高标准，可以直接增加各类单位的面积，令市民入伙就可以真正住大一点。事实上，衣食住行当中住大一点是构建幸福北都的其中的一环，其他民生配套都必须同步跟上。例如新界北由昨晚到今朝都落緊大雨，暴露了北區的排水系統的短板。我建議特區政府在構建我們幸福北都的時間，同時可以推動實踐海綿城市一個理念，做好防洪的安全。
2: 發展局局長凌漢豪說，近年入職的私營房屋平均單位面積已經高於政府提出最低要有平均26平方米的要求，形容是好現象。至於怎樣將公私營單位平均面積進一步提升，要考慮多個因素，做好分析。
4: 如果是政府或者我們的房委會都是公營界別，負責起公營房屋，我們的私人市場負責起私營房屋，他們大家在成本和回報方面的考慮，我們亦都要顧及社會的確是有多元的需求的，亦都要考慮每一次當我們定一些硬指標或者將現有指標的提升，對我們房地產市場可能會有一些連鎖的反應，這些反應對於我們市民究竟是有什麼影響呢？這些部署處我們都是要做好我們的分析的。
2: 房屋局副局長戴尚成說，會持續檢視各措施成效和改善空間，也都會優化單位空間設計等。
5: 在住好這方面，因應近年市民生活模式的改變，開放和流動的空間更受年輕的一代歡迎。今年出售居者有其屋計劃單位2025，有超過一半單位採用新的開門見光設計，讓住戶回家的時候有更好的體驗，廚房外的空間可以更加靈活使用。我們正檢視居屋單位的設計和廚廁的配置，以便更迎合住戶裝修間隔和擺放家具的需求。
2: 他說政府會多聽意見，提升住戶居住體驗。香港電台記者崔慧欣報導。
1: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昨日轉往比利時布魯塞爾訪問，與多名歐盟官員和歐洲商界領袖會面，推廣香港優勢，並且推動進一步合作，建立更密切和互利共贏的關係。陳茂波指出，一國兩制下的香港維持自由港地位，資金、資訊、人才自由流動，踐行國際的最佳商業、會計和專業服務準則。 经济贸易政策稳定同可预期，金融市场不断创新发展，欢迎欧洲工商投资界充分利用香港作为平台，筹集资金发展中国内地同亚洲市场。他又说，香港与欧洲在不同领域都有加强合作的空间，两地应该更多交流经验，互学互鉴，共谋发展。例如在金融领域，可以探索欧洲企业两地双重上市的安排，发展固定收益及货币市场，推动绿色金融和金融创新。食环署公布五月份多个地区的百蚊伊蚊有蚊气指数上升，其中大围的指数最高达到46%。食环署高级总监孔世杰表示，大围的百蚊伊蚊分布非常广泛，有地盘同屋苑成为蚊的滋生地，已经提出检控，发出清除积水通知书。孔世杰话：针对现时雨量多同温度高，已经降低加强灭蚊的门槛，并且善用科技。有区议员话：收到大围居民同工友反映蚊增加，估计同多咗工程有关。又建议署方参考内地引入无人机灭蚊。黄海怡报道。
6: 食环署最新公布的五月份第三批百蚊伊蚊有蚊气指数，其中14个监察地区的指数都高过10%，部分指数高过20%，包括何文田、油塘和马湾等。大围的指数就最高达到46%。食环署高级总监孔世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全港的百蚊伊蚊有蚊气指数趋势或者水平同以往几年相若，部分地区的指数升幅比较明显。大围的指数去到46%，反映区内的百蚊伊蚊分布非常广泛。对于有积水导致蚊滋生的地方，厨方已经提出检控。
7: 大围这个区为例啦，当呢个指数达到40%以上咧，咁我哋嘅同事亦都立即去分析翻啲数据啦。有一啲地盘啊，又或啲屋苑咧里边咧系有蚊子滋生地咧，咁我哋立即就采取咗检控行动啦。另外亦都就住一啲屋邨嘅管理公司啊，同埋一啲场所咧，如果我哋发现到佢里边有积水或者可能会引致蚊患咧，咁我哋亦都会发出一啲清除积水嘅通知。
6: 孔世杰话，针对现时雨量多同埋温度高，已经降低加强灭蚊嘅门槛，善用科技。例如在草丛就会用到灭蚊机械狗。沙田区议员陈谭丹在同一节目话，收到大围的居民和工友反映蚊多了，估计同区内工程增加有关。他又建议署方考虑引入无人机灭蚊。
8: 我哋沙田区其实都多斜坡嘅，我都有建议啦，就话有冇机会可以效法，好似是内地湾区啦，或者可能其他国家，例如话系新加坡咁样咧，就引用呢一啲嘅无人机啦。或一啲物联网嘅智能有蚊产菌器咧，即系进一步善用科技，咁然后咧就去灭蚊咁样。
6: 陈谭丹又话，沙田嘅蚊指数都接近20%，已经联络食环署人员视察。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1: 宏福苑七栋受灾楼宇的居民今日起可以再次分批返回单位執拾，首批是宏泰阁、宏新阁和宏仁阁。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朝早到宏福苑视察。卢志清报道。
9: 宏福苑七座受灾楼宇居民第二轮上楼安排今日起展开，首批是宏泰、宏新和宏仁阁。朝早八点起，陆续有居民到广福社区会堂登记。在宏泰阁住了超过40年的何太话，今次再上楼主要是想怀缅以往的生活点滴。
10: 你都知道我哋咁多年，始终都系每个位置都系你，无论细路哥或者你个成年人，你都系每一个 area 你都系会系好珍惜，同埋会系好想再望多眼。即今次會每一個位置都會仔細啲再睇下啦，執嘅嘢已經唔係多噶啦，只不過想再上去懷緬下各方面啦，點點滴滴都係要啦。
9: 居民劉小姐就話：今次主要想攞翻小朋友嘅物品同玩具，
11: 即除咗我哋大人，其實小朋友喺呢件事上面係影響都好大。係啊，因為佢哋冇辦法可以上翻屋企啦，即我哋影相俾佢哋都有情緒喺度啦。 佢哋唔會識得分析咁多，佢哋而家就係知道啊，點解我一日就翻唔到屋企咧？即係發生呢件事就翻唔到屋企咧？我屋企冇燒嘅喎。点解翻唔到去啊？即系呢啲我都答唔到小朋友。
9: 有宏新阁嘅居民话，单位损毁严重，会考虑出售业权，但希望政府俾多啲时间俾居民考虑系咪参与楼换楼计划。
12: 有好多街坊都唔系一个单名业主嘅，佢哋都要考虑系到底系换唔换楼咁，希望即系换屋。嗰方面可以長時間啲俾我哋去計劃咯。一買樓嗰陣就要揀即刻去揀樓啊，再買啊，咁呢方面就會有啲緊缺啲，咁希望佢政府可以俾多俾長啲時間去俾我哋選擇到底係咪換樓。
9: 第二輪上樓由今日起至到下星期五，安排同上次相若，每個單位最多可以俾四名居民一齊上樓，居民可以喺單位內逗留三個鐘同不限上落次數。香港電台記者盧志清報道。
1: 韩联社引述韩国政府高级官员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早可能在下个星期访问朝鲜。习近平上个星期刚刚接待过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习近平将会尝试在特朗普与朝鲜领袖金正恩之间担任中间人。報道又引述韓國政府另一名消息人士說，一支由中國安全部門和禮賓官員組成的工作組近日已經抵達平壤，習近平很可能在今個月下旬或者下個月初對朝鮮進行訪問。中國是朝鮮的重要經濟和政治盟友，特朗普在首個任期內曾經三度與金正恩會面，就朝鮮核計劃進行談判。特朗普曾經說願意再次與金正恩會面，宣稱與金正恩關係良好。美國和伊朗據報將會在今個月底朝近季結束之後舉行新一輪談判，美國總統特朗普形容與伊朗的談判已經進入最後階段，如果兩國能夠達成協議，他願意花多幾日等待伊方的消息，但是重申除非德克蘭達成協議，否則美國將會發動進一步攻擊。張子欣報導。
13: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向记者表示，与伊朗的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一是达成协议，一是美方采取一些不太友善的措施，他希望这种情况不会发生。特朗普其后在康涅狄格州一项活动致辞时说，美国已经对伊朗发动非常有力的打击，伊朗已经基本丧失军事力量，唯一问题是美国是否会重返战场彻底解决，亦或伊朗会签署协议，重申绝对不会让伊朗拥有核武。他返回华盛顿后又向记者表示，如果等多几日就可以避免一场战争，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据报卡塔尔、巴基斯坦等调解方仍在努力推动美伊达成协议。卡塔尔本周较早时曾经派代表团前往德克兰和伊方磋商最新草案。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伊美将于本月底伊斯兰教朝近季结束之后，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不过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在对伊朗下一步行动的方向上出现分歧。特朗普日前在通话中告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调解方正起草一份意向书，当美伊签署有关文件就意味战争正式结束，随后将开启为期30日涉及伊朗核计划、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等问题的谈判。内塔尼亚胡通话之后显得气急败坏，他对谈判持高度怀疑态度，希望重启战事，进一步削弱伊朗军事能力，并动摇伊朗政权。但特朗普认为美伊能够达成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强调伊朗会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同时坚决维护国家利益。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美国起诉古巴前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涉嫌在1996年古巴流亡分子飞机被击落事件之中谋杀四人和破坏飞机等。总统特朗普强调美国正在解放古巴。梁正涛报道。
14: 事件发生在1996年2月，侨居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古巴流亡分子组织兄弟救援会派出两架飞机前往古巴。古巴空军警告无效之后击落飞机，造成机上包括美国公民在内一共4个人死亡。美国传媒报道，4个共和党国会议员2月去信总统特朗普，要求司法部考虑起诉古巴前领导人卢尔卡斯特罗，话事发的时候担任古巴武装力量部长的他批准击落飞机。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一个大陪审团同意起诉现年94岁的卢尔卡斯特罗。法庭文件显示，司法部上个月23号向迈阿密联邦法院提交起诉书，说卢尔卡斯特罗犯下一项串谋杀害美国公民、四项谋杀和两项摧毁飞机罪，同案另外有5个古巴人被列为被告，包括击落飞机的空军飞行员。美国代理司法部长布兰奇星期三到迈阿密出席纪念这一宗事件的活动时说，起诉卢尔卡斯特罗是要传达明确信息，就是美国和总统特朗普不会忘记他们的公民，美方预计卢尔卡斯特罗会自愿或者以其他方式来到美国然后入狱。特朗普回应记者提问的时候就说，他认为卢尔卡斯特罗被起诉是重要时刻，强调美国正是解放古巴，又说古巴正是衰落，不认为局势会升级。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媒体表示，古巴击落飞机是合法，是为了捍卫领土。美国政府针对卢尔卡斯特罗提出的所谓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毫无法律依据，唯一目的就是为美方妄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寻找借口。新华社报道，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美国今年年初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打击之后，进一步加强对古巴施压，包括实施新一轮石油限制措施。针对卢尔卡斯特罗的诉讼被认为既是美国施压措施的一部分，亦都是美国共和党人在今年中期选举之前争取佛罗里达州部分选民的竞选策略。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5: 体育方面，欧霸杯决赛，英超球会阿士东维拉以3-0大胜德甲球队弗赖堡，赢得30年来首个重要锦标。许敬轩在动感天地报道。
16: 动感天地，欧霸杯决赛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上演，英超球会阿士东维拉3-0击败德甲球队弗赖堡，相隔44年再在欧洲大赛夺冠。维拉从比赛一开始就占据优势，开场无几耐就本应取得领先，不过摩根罗扎士一次射门被弗赖堡的门将扑出，弗赖堡在41分钟失守，维拉一次角球攻势，迪兰曼斯接应摩根罗扎士左路传中，凌空抽射入网打破僵局。补时阶段，布安迪亚在禁区顶射入死角，协助维拉带住两球优势翻入更衣室。换边之后，维拉乘胜追击，摩根罗扎士在58分钟接应布安迪亚横传近门射成3-0埋斋。维拉对上一次赢得欧洲大赛的奖杯是在1982年，当时击败拜仁慕尼克，夺得欧联前身的欧洲冠军球会杯冠军。领队艾马利赛后说，比赛头30分钟他们主要是调整状态，感受比赛节奏，之后开始加强攻势。他又说，维拉去年转战欧联才是真正的挑战，赢得这座奖杯为他们累积经验，争取明年再次冲击冠军。另外，英冠球队修咸顿就违规拍摄对手备战情况，被英格兰足球联赛赛会取消升班附加赛资格，并要在来季联赛扣4分的决定提出的上诉被驳回，维持原判。今次裁决是最终裁决，修咸顿无权向国际体育仲裁法庭提出上诉。修咸顿发表声明，形容裁决令人极度失望，话球会完全理解事件的严重性以及各方的关注，但始终认为原本的处罚过重，不少足球界人士亦都认同。裁决固然令人痛心，但修咸顿将会以谦逊、负责任的态度以及坚定的决心来纠正错误。
15: 重复新闻提要。立法会通过有关北部都会区规划发展的议员议案，凌汉豪说，近年入职的私营房屋平均单位面积已经高于政府的最低要求。 食环署话，大围嘅白纹伊蚊分布非常广泛，有地盘同屋苑成为蚊嘅滋生地，已经提出检控，发出清除即除通知书。美伊据报将会在今个月底朝近季结束之后举行新一轮谈判。特朗普话，如果两国能够达成协议，佢愿意花多几日等待。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二，健康风险是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下午和明日上午，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紫外线指数是一，强度是属于低。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是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91%，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2点。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7: 香港电台五间财经，
2: 欢迎收听这一节五间财经，主持的是方嘉莉。港股高开低走，半日变动不大，高低点数波幅不够220点，恒生指数早段最多是升超过180点，高见25833点，中午是报25648点，跌了2点。半日主板成交额超过1508亿元，科技指数报4862点，跌了超过0.2%。美团升超过1%， ATMXJ 其余股份都下跌，阿里巴巴跌近3%，人工智能相关股份亦都普遍向下，智普跌近50%，碧印科技跌超过50%，哔哩哔哩就跌大约7%，手机设备股做好，金融同埋医药股普遍上升，汇控就反弹超过2%。另外，迪普科技最多是跌超过17%，半日仍然跌大约15%，公司折让近20%，配股集资大约4亿元。电话接通了证监会持牌人黄道资本集团首席投资总监黄敏石，你好 ，Michael。
18: 系 ，Hello， 大家好。
2: 咁啊，见咧港股啦，半日嚟计咧，其实只系跌咗2点啦。今朝早咧个波幅亦都唔见话好大啊。其实话咧，而家市场啦，即系大市嚟紧一段时间，可能都系仲系维持住窄幅波动喺度等紧一啲嘅消息咧。
18: 都会系咯，不过就调翻转头就真系25000呢个水平，即系几次都系下市呢情况之下，咁其实即系有冇啲新嘅点子可以再推动向上？咁如果唔系，其实我谂嗰个 range 都系讲紧25000至26000之间啦，因为似乎就外围方面嚟讲，即系个中东方面个局势都仲系阴晴不定啦。咁再加上业绩方面嚟讲，其实啲公司业绩其实都比较参差。咁反而另一方面，市场系担心就话跟住落嚟美国好多大新股上市都可能在市场方面抽走啲资金，所以参与度嚟讲可能会比之前会比较弱啦。无论系讲讲美股啊或者港股嚟讲，所以后向嚟讲，咁我谂都系比较喺啲水平拉脚为主咯。
2: 咁如果话啦，见有啲半新股啊，好似譬如今朝啦，亦都有迪普科技去做配股啦。其实上市冇耐啦，咁就做一个配股嘅话咧，会唔会话市场即系可能见到佢嘅集资用途系应用翻喺业务层面上面，就对公司嗰个影响都唔好大？定一还是可能大家会对于话啲半新股咁快已经要做抽资嘅行动有一个戒心咧？
18: 都可能后者会多，因为之前个气氛都系大家觉得有少啲比较上近期可能 AI。或者半導體相關尖端嘅股份嚟講啦，咁上完之後咧，咁加上本身股可能有時供求因素容易啲係叫做推高，咁但係即係開始都見到個情況有比較上有少分化嘅現象，咁同埋如果你話都見到即時如果咁短時間有一個抽水現象嚟，大家都比較上有個戒心咯，所以都會令到啲資金投入嚟講，咁可能就個注碼或者係關注度啊，或者可能係可能某啲水平佢哋可能都適時獲利嗰個嘅部署會比較多咗咯。
19: 另外同埋啦，隔晚嘅时候啊，即係喺美股收市之后呢， Nvidia 都公布咗业绩啦，其实呢个亦都系呢大市嘅焦点之一啦，即係喺个外围股市亦都有留意住啦。Nvidia 出咗嚟个业绩之后呢，普遍都觉得话好过市场预期。其实如果话佢嗰个业绩嚟睇嘅话呢，算唔算今次都仲系呢，即係创新高之余，个收入创新高之余啦，亦都系有一啲嘅惊喜俾到大家呢？
18: 都系嘅，同埋即系睇到就系成个产业链方面个推动，咁佢哋都能够配合，唔系净系话仲系好似前几年咁专注净系做 GPU 啦。所以呢一个睇到嗰个业绩方面都开始比较做得算系唔错之余，咁都比较多元化，所以都俾翻市场觉得即系未来嚟讲啦，喺行业方面嗰个龙头啊前景嚟，我都仲有信心。
19: 但如果话讲香港嗰边咧，有冇话睇翻一啲嘅晶片股啊，同埋嚟紧嚟讲嘅话个走向会系点咧？因为前段时间经历咗一段调整啦，近日系咪都跟随住大市可能浮沉住先咧？
18: 咁幾方面因素啦，外圍嘅股份當然可能有個氣氛活動影響，咁但係尋日嚟講都係有啲消息，就是、內地方面嚟講都繼續有啲新嘅 A 股係上市，咁大家都可能繼續 keep 住留意即係個反應啦，有冇個互動對個估值影響因素，咁所以都會即係睇呢幾方面嘅變化，但係我哋覺得唔係以往單邊都一定係話做好咯，咁所以都要小心有啲波動嘅情況出現咯。
19: 好啊，唔該曬 Michael 你嘅分析啊，唔該曬你。
18: 好，
19: 咁啱啱就系黄道资本集团首席投资总监黄敏石。恒生指数中午系报25,648点，跌咗2点，半日主板成交额1,508.85亿。恒指即月份期货报25,603点，升咗29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162点，升唔够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62点，升咗92点。部分活跃港股中午嘅报价，盈富基金25.86冇起跌，中芯国际76.95升1.8，腾讯控股447.2跌咗8蚊，阿里巴巴128.1跌咗3.8，XLE 南方海力士97.2升咗15.4。恒生中国企业88.02跌咗3毫，南方恒生科技4.76.2跌咗0.8仙，华虹半导体132.9升咗1毫，经纬天地新股9.9系跌咗3.94，中海油27.26跌咗5.4。今朝早五大升幅股份系爱世纪集团、蒲江中国、沛然环保、高澳士人才集团同埋澳洲成峰高教。五大跌幅股份系经纬天地、中科集团控股、金辉控股、中国水业集团同埋中国智能健康。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2，英镑10.519，瑞士法郎9.956，澳元5.583。加元5.692，新西兰元4.594，欧元9.1037，每百日元对港元4.92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46。港金系报42,335蚊，比上日收市升咗4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539.28美元，卖出价4,541.06美元。东方海外表示，因应地缘冲突影响，营运上会暂时避开比较敏感的地区，正透过严格控制成本来应对油价急升，相信行业对油价波动有紧急应变方法，有助分摊成本。另外又提到，近月货量已经回升，相信是受惠于中美贸易气氛缓和，期望下半年可以保持增长。罗伟浩报道。
20: 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话，同伊朗的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东方海外航线贸易部董事潘仲明话，为了确保公司船只、船员和货物安全，营运上会暂时避开比较敏感的地区。 他说面对中东局势的影响，油价急升正是严格控制成本，行业对油价波动有紧急应变方法去处理风险，有助分摊成本。
0: 中东局势的影响，油价急升的，所以我们都是很严格地控制我们的成本。我们通过不同的方法，包括了 AI 去帮我们编制我们的航线，让它更加优化，还有我们有新船，那些新船会是在燃料方面效率是比较好的，都会改变我们的航线。整个行业来讲，对于油价的波动都有一个比较成熟的机制，紧急应变的方法，很久以前都已经一直有采用这些方法去将成本可以分摊翻的。
20: 潘崇明又说，最近几个月的货量已经回升，相信是跟中美贸易气氛缓和、关税政策回复稳定有关，对市场正面。虽然地缘政治持续变化，但货量的需求依然存在，期望下半年能够维持增长。他指出，自从美国提出对等关税之后，已经加速全球供应链改造，很多新兴市场包括非洲或者东南亚的货量都增长明显，未来会继续开发这些新兴市场。他又说已经落单订造多只新船，目标在未来五年内将运力提升至200万个标准箱。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19: 人民银行公开市场连续两日加大逆回购操作规模，今日开展1000亿元人民币逆回购，规模比昨日多了一倍，全属7天期，利率维持在 1.4 厘。公开市场单日净投放增加去到995亿元，连续两日净投放。美国联储局四月会议记录显示，越来越多委员对潜在加息持开放态度。由于伊朗战事加剧通胀压力，委员普遍认为需要将政策利率维持在现有水平的时间比原先预期更长。如果通胀持续超出联储局 2% 的目标，采取一些收紧措施可能变得合适。花旗银行投资策略及资产配置主管廖家豪认为，即使其他地区陆续加息，联储局今年掉头加息的机会亦都不大。他说有别于其他央行为抑制通胀而加息，联储局要同时兼顾就业，需要观望失业率会不会再次出现季节性上升。
21: 啲物價或者油價啦，咁可能啲委員就相對上取態就轉向謹慎咗咯。咁但係我哋都唔覺得加息會係一個即係好大機會發生嘅嘢嚟嘅。即係我哋覺得加息門檻都好高啦，因為勞動力即係譬如美國非農報告其實啲細節都反映緊多咗人退出呢個勞動力市場啦，亦都係多咗人失業啦。我哋最主要擔心就係如果失業率即係延續翻過去一兩年嘅一個季節性上升模式，即係喺四月開始升到去八月嘅話咧，咁到時聯儲局嘅焦點又會可能放翻落去一啲就業數據嗰度。同埋即係最新嘅 CPI 可能雖然比市場預期嚟得高少少啦，咁但係當中一啲細節其實反映緊舊年十月停擺期間之後一啲技術性一啲後補影響。而一啲核心商品嘅啲通脹咧，其實按月升幅都仲係比較低。呢方面嗰、那個即係個通脹壓力有機會未必話比想象中咁大咯。
19: 冰島啊、印尼啊、加息啊，其實多咗其他嘅地區咧加息嘅話咧，即係美國方面咧會唔會話個息口都比大家原先預期咧係快咗會早出現加息咧？
21: 其他央行加息對聯儲局影響就比較微，大部分主流央行咧個局方使命最主要都係抑制個通脹嘅。咁如果通脹升温，可能威脅到邊嘅增長，佢哋就可能要加息。但係聯儲局咧，佢就有兩個使命嘅，咁一個就係通脹，另一個就係就業。美國就雖然唔係喺一個大規模裁員嘅環境啦，咁但係都係處於一個低招聘情況。如果個招聘情況冇改善啦，咁而裁員又升温翻嘅話咧，聯儲局獨特嗰個雙重使命就可能會令到嗰個局方政策同其他央行就有少少唔同，可能第三季累積的影響先可能比較明顯啲啦。
19: 即係咩嘅情況啦？你覺得聯儲局先至會係掉頭加息啦？
21: 可能講緊個核心通脹要升到去4% 樓上咧，失業率可能再跌翻落去，即係大概講緊4% 附近啦，先會可能令到聯儲局考慮會唔會收緊翻個貨幣政策。
19: 但係你相信今年會唔會有機會出現？
21: 這個機會唔大。
2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3: 有阿三同你跟进翻较早前西九龙公路嘅紧急维修已经完成，去葵涌方向近住海丽村嘅封路重开，而家交通系暂时一大车多。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之后睇埋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慢车，龙尾喺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喺嘉宁街。 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喺花园道。而喺新界区，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轩晴间一段车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啊。
3: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2: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系好窝心。
3: 系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4: 建设更美好嘅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嘅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嘅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嘅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唔同。

0: 咧自在必行之道咧，所有嘅建築商咧都已經有佢哋嘅家規咧，發現到佢係藏有呢個打火機同埋煙仔嘅話咧，即刻炒魷魚。
1: 星期日朝早八點到十點，舊日的足跡。
2: 起航，一齊踏上偉大航道，尋找大海寶藏。纪录片系列《环球钓鱼大冒险》，跟随三位钓鱼专家，远征非洲刚果河、印尼群岛、亚马逊雨林、蒙古原野等地，探索神秘水域，挑战独特鱼种，认识异地风土人情，考验勇气与耐力。星期五晚十点，港台电视31。
3: 一个个在讲尼泊尔女性嘅故事，
4: 我们的女儿 2.0。
5: हमरो समाज को हर छोरीहरु मा समर्पित हङकङमा रहेका अल्प संख्यक समुदायका छोरीहरुको अनेकौं आभासहरु समेटिएको एउटा मीठो रेडियो कार्यक्रम हाम्रा छोरीहरु our daughters 2.0。
4: 更多尼泊尔女性嘅在港生活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我们的女儿 2.0》。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以下系个人意见节目。
1: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8: 中午12:37，欢迎你收听中午呢次一桶金节目，我系卢家乐。嗱，今朝翻嚟咧，港股系先升后跌嘅，咁啊，升又唔系升好多，跌亦都唔系跌好多，咁啊，先讲升下先，升近200，最高见过25,833，不过升啊少啲，升啊少啲，中午之前系跌，咁啊，最低就25,616，都唔系跌好多，上就收25,648，即系跌咗两点。跌幅太少，睇下其他市場先。其他市場咧，大部分都係升嘅。咁其中咧，內地三大指數咧，都仍係上升。上晝收市升0.005%，去到係0.59%，最強嘅都係深證，日韓台跨六3.6%到7.78%，最勁嘅又係韓股。咁好多因素嘅，外圍做好 ，Nvidia 盤數又靚，咁再加上三星又唔罷工，所以咪一嘢抽咗近8%咯。好，翻翻嚟我哋港股嘅期指现货月呢一升32点，去到25,606，低水42，成交张数46,000张多啲。国企指数跌30，报8,574。咁成交又点呢？半日我哋有1,508亿。睇埋科指先，恒指跌0.01%，科指0.2%。上昼收4,862点，跌11点，30只成分股12只升。蓝筹里面90只里面今朝有51只升，最强的3只药明康德、新洲加信宇光学，升幅是 2.4% 到 7.17%， 最劲是信宇光学。最差的3只快手、百度加新东方，跌幅是 3.3% 到 4.36%， 跌最多这一是新东方。好，數十大第一位盈富基金冇起跌，報25.86，排第二嘅中心國際咧，今日升咗個8，報76.95，跟住去到騰訊，騰訊跌8蚊啊，報447.2，阿里巴巴跌3.8，報128.1，跟住南方東英嗰就海力士兩倍，咁你知嗰邊升咗差唔多係9%，所以喺呢邊就升19%咯。而家就上晝收97.2，升15.4。恒生中国企业就跌3毫，报88.02。南方恒生科技跌0.8仙，报4.76仙2。华虹半导体升1毫，报132.9。跟住一隻被人洗仓嘅经纬天地。经纬天地点解叫洗仓呢？今日呢当然创埋咗低位啦，跌到落去8.7啦。咁上昼收8.9啦。咁即係跌咗几多呢？3.94啦。咁即係代表几多呢？近80%嘅跌幅。咁都同埋洗仓仲要上到十大榜添。我度成交咗差唔多33亿几㗎。咁即係排第10嘅系中海油啦。今朝跌咗5.4，报27.26嘅。嗱，数完十大之后睇埋亚外40大先，都有啲唔系咗高低位股票嘅。高位嘅先，包括联想咧，今朝最高13.78，上咗收市升1%。另一只系兆易创新740最高，跟住回咗1%。另一只系大族数控，最高见过196.1，上咗收市仍然升11%。今朝五洲低位股票，除咗头先提嗰只经纬天地之外咧，仲有一只就系 Bilibili 派完成绩表之后咧，今朝抌到落去138.1，上咗收市跌近7%。好，到大波动股票啦，咁啊双位数我哋有南方东一只海力士啦，19%嘅呢个升幅啦，另外经纬天地啦跌近80%啦，跟住仲有只南方东英嗰只三星啦。

0: 喺白宮即刻升翻12%啦。另外一路落到去咧，仲有隻咧就係大族數控啦，11%嘅呢個升幅啦，補埋只萬國數據，不過佢跌咗13%喎。好似派人写表就掉13%。好，咁市况表现讲完，跟住揾嚟我哋星期四嘉宾独立股评人阿洪丽萍同我哋分析下大市嘅。你好啊 ，Conita。
1: 你好，卢家乐。
0: 喂，其实度度都好好、啊，点解我哋开头都升完之后都要落翻去先？就算落啊，其实内地咧都开头升得几好，而家都缩咗啲。咁点解我哋即系私人独潮水嘅真系？
1: 其实系啊，即系如果你睇翻即系外围，琴晚。美股啊，美股升得多，咁甚至乎你讲话南韩早嚟惊呢个罢工，咁即系而家又开始有啲解决方案之后，整个亚洲区其实咧今日都升嘅。当然啦，大家又系对呢个特朗普嘅讲话就话，美伊可能好快就会达成一个协议啦。咁但系问题就系港股真系冇反应喎、啊，除咗早段嘅时间反应过之后咧，咁跟住亦都系一个倒跌吓。咁、啊、暂时睇嚟咧，又系一个好关键嘅位，25,500点嗰啲水平。因为咧，你睇翻即系连续由4月8日开始咧，都冇穿过呢个位嘅吓。咁而家咁闷。咁其實我諗，如果你話港股真係跑輸其他咧，除咗喺指數上面咧，係當然一直都講緊科技股，尤其是啲重磅嗰幾隻科技股，業績完之後升一陣，阿里巴巴啊、騰訊啊呢啲始終佢都仲係要向下嘅話咧，咁就變咗對成個大市係有一定嘅影響啦。至於你其他嗰啲股份指數成分股裏面，譬如話你啲金融股好、地產股都好啦，咁都起碼就間中都有得升下，升升跌跌，
0: 但幫唔到喎。
1: 更加唔使講啦，咁所以其實就係個啲科技股拖累住咯嚇，咁而個別嘅發展咧。亦都好明顯嘅嚇，譬如一啲芯片類嘅股份啊，即係同人工智能相關股份啊，嗰啲就好啲咯。但係嗰啲唔係指數股啊嘛，所以喺個指數上面就真係表現就比較差啦。
0: 就算係可能話，即係我哋其實有啲即係晶片股嘅，咁譬如係中芯啊，加呢個華虹嗰啲，咁但係升嘅又唔係太多。咁甚至如果有新嘅講法話咧，喂，要博嘅唔係博呢啲，要博去咩美國、韓國嗰啲。咁所以基本上嗱，咁嗰啲錢覺得哎呀，忍等咗咁耐。哎呀，都升唔起啊！边我都走啦，系咪有种流走嘅迹象先？
1: 其实我谂呢个咧就好似之前咧吓，亦都试过啦，即系喺过即系旧年之前试过一两年，又系即系港股咧，又系都跟唔到其他市场，尤其是当时咧美股就有七红。咁、啊、所以啲資金去成個別，但你話係咪真係全部啲資金真係直接去買股呢？買美股呢我又覺得唔係、啊即係可能呢就係正話你提到啦，南岸市場係一個焦點，咁佢哋唔會直接去參與都好，你見香港而家好多呢啲南岸
0: 相關嘅產品
1: 相關嘅 ETF 咁呢、啊、個呢變咗我覺得肯定呢方面呢都係吸咗啲資金㗎啦，咁啊難免嘅，咁同埋另外仲有就係 A 股喎、哦。A 股其實比我哋好喎，尤其是 A 股啲即係科創板嗰啲咧，嗰個其實亦都有一啲相關嘅 ETF 嘛。咁所以其實我諗你未必話直接去參與個股，但係 ETF 嗰度咧，可能點點都係吸咗啲資金，令到譬如你唔想話即係港股都唔知點啊，唔沽都好啦。你如果再想投入資金，可能會買咗啲分散咗去，就去買啲 ETF 咯。
0: 係咁啊，盈富基金咯，佢有啲佢盈富基金佢都冇呢個 stamp 嘅，係咪？咁所以通常咧就冇乜方向，或者係咧有啲弱嘅，都話盈富基金就跑出嚟就係呢個道理啦。好，同樣情況啦，嗱頭先講話啲錢就唔係好眷戀我哋啦，咁啊甚至又未必全部走曬嘅，咁啊唔再。加住都已經令到我哋有啲沽壓存在緊啦。好，咁啊另一情況啦，咁好似係個個都等錢使喎。見到今日有隻驚為天地咧，哇！殺倉殺到你唔信喎，仲要係平時呢啲咧細細只嗰啲咧，我哋都唔理。但係佢上到十大，我哋又要補一補先。嗱，點解咁講？因為佢 I T 嘢嚟啫，早段又話唔知突然間話要搞下啲我哋叫咩A I 嘢啦。喂，咁曾經咧令到佢咧，喂，即係衝到上十幾蚊嘅喎，跟住哇，而家好似～打回原形有突添，咁所以其實個個都話要發展 AI， 但係基本上咧，即係一個浪冚過嚟嘅話咧，係咪真正發展都好成疑問係咪啊？
1: 其實真係嘅，即係如果你話純粹講話即係發展 AI 咁當然啦，即時可能有反應嘅。但係問題就係話，即係你個 AI 究竟係啲乜嘢咧？其實 AI 都範圍好廣闊嘅，咁甚至乎最主要關注嘅咧，就話究竟有冇收入？ 即係你如果淨係投資落去走一階段唔緊要，但你跟住幾時話到俾人聽有收入呢？幾時即係可以呢有呢個商業嗰個即係落地，再加埋就係幾時有盈利，咁呢個先係緊要嘛。所以其實而家呢大家都醒目咗嘅，即係唔話因為聽見 AI 似乎就去即係參與或者點，但係呢即係經委呢就呢係比較真係比較炒到未濃嘅。
0: 我覺得你 IT 嘢嚟啫，
1: 係啊，所以變咗
0: 佢有限公司。
1: 係啊，所以我覺得就真係呢啲股份就另類啦，同整體大市我覺得就真係冇乜大嘅關係咯。
0: 嗱，吳真就講多兩隻啦，都係派人寫表之後就即刻落咗去，一隻係 Bilibili。好差咩？好似其實好似有錢賺嘅咯，咁但係都要跌。另一隻咧，哇！呢、這個就係最後擺落啲萬國數據，倍倍聲上，都要跌一成，咁唔滿意啊！大家
1: 其實我諗大家淨係睇業績，因為呢啲都係第一季業績啊。最緊要反為就係個前景係點樣。咁你見即係 Bilibili 咧，其實佢哋都有啊，即係佢哋個收入增長唔係太多，但個純利增長係大嘅喎。咁主要就廣告收入啦，同埋呢 AI 運用咗之後都係對地有幫助，只不過就話即係而家又話要更多嘅投入啦，咁好似我正話所講囉，你投入之後究竟你幾時先至可以有呢個收入呢，增加到你嘅收入呢，咁呢個係一個問題啦。所以其實我諗業績完之後個股價跌呢，我諗大家可能係關注一樣嘢啦，或者係會睇定少少，睇下究竟進新嘅收入會係點樣。
0: 嗯哼，但系讲新嘅收入咧，最近咧，譬如中国移动咧都好有势。你中国移动传统咧就系即系电信啊，或者呢啲我哋叫做啲数据等等嘢。最近都玩埋呢个叫 token 套餐喎。嗱呢个好有趣啦。咁始终多一份收入，咪多一个新嘅服务、新嘅产品出嚟嘅话咧，所以佢嘅价都其实估唔到，连中国移动佢都会出呢个 token 套餐嘅。咁所以基本上系咪相关受惠者，总之有收入，真系有收入翻嚟咧，就可以受惠到，因为佢今日价逆市升少少嘅。
1: 其实嗱，中移动咧之前我谂就即系跌得比较深嘅吓，不论佢又好或者中电信都好啦，因为当其实就睇到佢除咗话即系现有传统嘅业务收入之外咧，一路都系等紧佢喺新嘅电信业务吓、有啲乜嘢嘅发展咧。但系其实你睇好上次公布完业绩之后，管理层都讲得好淡噶，即系话其实而家好似青黄不接咁。但系青黄不接之后，而家就开始就系话有啲即系咁嘅发展啦。咁但系其实你睇中移动咧，我谂佢股价升上嚟咧，低位嘅时间最主要我谂系同个息率有关吓，因为你跌到落去77蚊又高位，即系呢啲已经去到咧个息率咧系好即系成七厘嘅。咁所以其实我谂系因为资金系呢个因素。咁至于你话呢两日即系佢而家又话出咗啲 token 嘅套餐啊，咁系咪咁大嘅帮助咧？我点都系有啲帮助，但系而家呢个阶段唔可以咁快话即系对佢有大帮助。同埋你知啦，佢哋而家都系讲紧真系好平嘅价格。咁好平嘅价格咧，有个好处咧，咪多啲人用咯。咁、但系究竟即系佢哋嗰个实际个利润系点啊？咁呢个我相信
0: 上代观察吓，明白吓。头先睇啲股份有冇持有先？
1: 都冇持有嘅。
0: 唔该晒 Conita。迟啲再揾嚟，拜拜。
1: 好，拜拜。
0: 好，即系直接去跳去上市公司专访环节。今日专访公司迪普科技，上一半年话都好大上落。咁我哋访问咗佢嘅系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啊赵杰辉，讲下佢哋啲业务发展嘅。咁听下李依琴报道啊。
2: 上市公司专访。迪普科技专注于为企业提供企业级大模型人工智能应用解决方案，助力企业大规模高效整合数据、决策及营运。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赵杰辉接受本台专访嘅时候介绍，迪普科技2018年成立，去年10月底在香港上市，是当时港股企业 AI 大模型应用第一股。公司核心的两大产品是大模型 DeepSea 和 FastAGI 企业智能体平台。
3: 我们迪普科技呢是18年成立，去年10月底呢在香港上市，是当时港股的企业级 AI 大模型应用第一股。我们对客户的核心价值就是能够基于企业客户的具体的知识资料，去针对他的一些具体的岗位创建 AI 的数字员工，然后能够去 为企业持续的去运营这些数字员工，能够规范的去执行这些岗位上的工作。我们整个公司其实核心就两大产品，第一个是企业大模型 DeepSea， 有人把它读成 DeepXea 都可以。企业大模型本身它的逻辑，用最简单的话来讲，就是在一个企业里面，它可能会有很多种专业的岗位，那在这个专业的岗位上面有很多它的原始的知识和资料。 DeepSea 的核心就是能够把这些原始的数据和资料把它转换成这个岗位的知识 Wiki， 再基于这些知识的 Wiki 能够生成这个岗位上所需要的所有规范执行的 Skills。 第二个产品是 Fast AGI 企业智能体平台。当我生成了企业自身的一些岗位的 Skills 的时候，我需要用企业智能体平台把这些 Skills 组合成一个 AI 员工的岗位，然后同时多个 AI 员工的岗位可以组合成一个产业的智能体。
2: 他说目前迪普主要客户收入五成以上属于制造业，第二大客群是零售。他用龙头零售企业拥有万几间分店做例子，讲下怎样为产品应用 AI 员工。
3: 我们做了国内非常多的头部的消费零售，比如说他有一万多家店，那么原来很可能需要一万多个店长，对吧？现在呢，去把这一万多个店长里面最专业的、最明星的员工，然后请过来，然后用他们的知识，然后以及他们去分析一个店的经营，给一个店去做供应链管理，比如说订货、补货、调货，比如说定价，他们的所有这些知识逻辑以及数据的使用的方法，然后形成的原始资料，以及他历史上工作所形成的原始资料，然后输入给我们的企业大模型 DeepSea， 它就可以去生成关于在这家企业里面精准的去高效运营一家门店的 Wiki， 基于这些 Wiki 就可以生成这样一个店长岗位的 Skill， 那同时把这些 Skills 在 Fast AGI 企业智能体上就可以组合成一个 AI 的店长。那么原来的它的逻辑就可以是一个明星的店长可以带着30个、50个 AI 店长去管理更多的门店。另外一个就是，比如说新的一些 Junior 的店长，我可以给他配备一个基于刚才的 Qualified 的一个店长的知识逻辑所训练出来的 AI 店长，去辅助他变成一个 Senior 的店长。
2: 至於在製造業場景當中，趙傑輝提到，迪普科技將不同崗位資深員工提供知識邏輯，生成這個崗位知識庫，即是 Wiki， 由這些 Wiki 再生成技巧 Skills， 組合成 AI 員工，最終組合成工業智能體。
3: 那麼在製造業裡面，比如說在一個整個的一個大型裝備的生產過程中，我可以讓整個的一个现场的技术员，比如说他可以看图纸，基于他的知识逻辑，我可以让模型变成一个 AI 技术员，他可以去看图纸，也可以去把整个工艺工程师的知识逻辑变成一个 AI 工艺工程师，也可以变成一个质量管理工程师。这些岗位上原来非常资深的员工的知识逻辑，去生成他的这个岗位背景下的 Wiki， 由这些 Wiki 再生成 Skills， 组合成 AI 技术员、AI 工程师、AI 质量工程师。那么这些人在 Fast AGI 上再组合成工业智能体，就是我们的 DeepSense， 我们的工业智能体占我们收入的51%，我们服务于非常多的制造业。
2: 迪普科技属于无形式服务，即是 Model as a Service MaaS 公司，努力为企业发展 AI 员工。赵杰辉分析，这个同年初火热的养龙虾有分别。
3: 所以其实龙虾它和我们这个本质区别，我用个最形象的话来说，它是领导交给你一件工作，然后呢你会去互联网上查一些技能，然后呢然后去把这个活干了。所以它的背景知识是一个互联网数据，所以它存在着不规范、不精准，不是一个企业具体岗位的专业知识的逻辑，这是第一层差别。第二层差别是，龙虾它本质上还是一些 skill， 它是一个工具属性，而我们要创建的是 AI 员工，不是 AI 龙虾。AI 员工就是你要能够基于这个企业，比如说刚才说 A 企业和 B 企业虽然都是鞋服行业，但是 A 企业和 B 企业它在门店管理、在供应链管理，它的知识逻辑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就是你要创建的 AI 员工是要在这个企业自身在这个岗位上面规范的系统的知识基础上形成 skill， 再把 skill 组合成员工，再由多个员工组合成智能体，所以它从基础的源头就是不一样的。 AI 员工相对于龙虾来说，它要具备规范性，它要具备可审计性， 它要具备很多基于这个企业自身知识的专业性，这些是不一样的。
2: 迪普旗下 Depassy 大模型服务超过400间的头部客户，透过这方面训练而成的能力，令到迪普现时在企业场景里面已经形成了280几个 skills。
3: DeepSea 企业大模型本身在提供服务之前，我们相当于积累了，前期我们已经大概服务于超过截止今天吧，我们已经超过400家头部客户了。对，如果在这个基础上，相当于我们积累了非常多的，比如说帮企业去建立它的知识 wiki 的能力的 know how 的数据，不是客户自己的数据，是能够把这些数据能够串起来的 know how 的数据。基于这个数据，我们自己要去训练，去预训练我们的整个 DeepSea 的模型，然后再把企业自己的关于某个领域的具体的资料给他，他才能去建立这个 VK。 这个训练是我们自己要去做的事情，所以这个部分是我们自己要提供算力的。这个我们算力其实去每一年我们的消耗其实都不太小。然后到了客户这里之后，就是因为虽然我们已经在这上面训练了非常多的基础能力，但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现在在企业场景里面大概目前已经形成了280多个 skills， 然后，但是这280个 skills 呢，它要变成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企业的一个具体岗位的员工，还需要用客户具体的数据去做一次后训练。这个后训练的算力一般是由客户自己提供，对我们来帮他去基于我们的产品完成这个过程。
2: Token 亦即系词源，近日成为火热嘅话题。赵杰辉话：迪普亦都有潜力发展成为 Token 生产力平台。
3: Token 肯定是未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然后我们今天可以谈论一个新话题，这是我们对自己的认知，以及我们跟很多客户交流的过程中，大家认为我们是 Token 的生产力平台。就是 Token 其实本质上来说，它在很多时候您可能直接感受到的是它回答问题。他给你 knowledge 的整理，然后在我们这里，其实你可以把原始资料去变成 token 化，然后由 token 通过我们的 DeepSea 的模型形成 skill， 然后这些 skill 通过我们的 FastAGI 企业级智能体平台去真正的执行这些 skill。那么它最后其实你可以认为，我们整个的产品体系可以让它不仅仅是回答问题，而是准确的、规范的执行。所以说，有客户认为我们是一个 token 的生产力的平台，是用 token 去产生生产力的一个平台。
2: 出海方面，赵杰辉分析，今年会加快海外发展，除了以香港为中心，再辐射整个东南亚市场之外，亦都希望在中东、西欧方面做出成绩，预期海外市场收益会比内地市场好。
3: 去年我们刚刚开始，主要是以香港为主。对香港的各种公营事业吧，公营事业像医疗呀、交通啊，然后这种基础设施类的行业，我们在香港都有涉足。然后今年的话，我们的海外发展会比较快，快速增长，我认为很可能会是一个给我们带来更大空间的一个进展。除了以香港为中心去覆盖辐射整个东南亚市场之外，我们今年在中东啊、在西欧都会有一些收获。在海外的市场会比内地市场好一些。然后在海外的话，其实更好的模式就是我们是基于云上去服务，对，基于云上去服务，它的模式可以做到按 token 收费。这种 token 呢，和您可能理解到的很多大家已经耳熟能详的，比如说去做一些 C 端的问答类的 token， 它的价值会更高，因为它毕竟是从 knowledge 到了 skill， 所以这个 token 就我们售出去的 token， 它的溢价会更高。
2: 迪普科技去年十月底嚟香港上市，当日嘅招股价系26.66港元，挂牌之后即冲高至128港元以上。今年近三月美伊战事爆发，股价曾经回落至28.64，近日回升至63.05，市值205亿。分析话，迪普科技前景受惠企业 AI 落地潮同国产替代需求，被市场誉为中国版嘅 Palantir。凭住其核心的 FastAGI 企业级智能体平台业务爆发，公司整体的营收高速增长，经调整亏损大幅收窄，预期短期逼近盈亏平衡点。不过内地企业级的 AI 市场竞争大，迪普科技面临其他巨头挑战，关键是做好护城河和出海成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继续西藏自治区的访问行程，今日拜访拉萨海关关长王宏涵，探讨两地在高原食品贸易和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交流等方面的合作和机遇。双方签署会议纪要，确认合作意向，以助力西藏高原食品出口到港，并通过香港开拓海外市场。他说内地企业能够借助香港作为食品进出口贸易枢纽的成熟网络、严格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和与国际市场联通的优势，开拓更广阔的市场，香港企业亦都可以从中发掘更多优质的进口货源，实现互利共赢。谢展环一行人又分别参观拉萨海关的技术中心和关使馆，了解在高海拔地区的动植物检疫、卫生检疫和进出口商品检验工作。运输署说，佛诞假期前后预计有大量市民、访港旅客和跨境车辆使用各陆路口岸，已经督导本地和跨境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加强服务。港铁会不同时段因应乘客需求，加强东铁线来往金钟至罗湖、落马洲站的列车服务。高铁香港段听日至下星期一每日加开临时列车车次往来香港西九龙站和指定内地站点，金巴和黄巴会加强服务。连接各陆路口岸的本地专营巴士 B 线班次亦都会提升。运输署提醒，连接大桥珠海口岸人工岛和情侣南路的临时施工便桥停用之后，珠海口岸和附近道路在假期高峰时段的交通十分繁忙，呼吁市民尽量用公共交通工具。中国和美国联合侦破一宗跨国犯罪案件。在北京，公安部说，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处2024年以来就一宗跨国贩卖新精神活性物质案件展开联合侦办。天津警方今年2月根据美方提供的线索找获一个疑犯。美方早前亦都在佐治亚州找捕一个美国籍同案贩毒犯，是同案涉毒的犯罪疑犯。公安部说，案件的成功侦破既是中美禁毒执法合作机制化运行的体现，亦都是双方协同打击跨境犯罪的又一实践成果，彰显两国执法机构对毒品犯罪活动和相关跨国犯罪行径绝不姑息的严正立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以最强烈的言辞谴责以色列当局决定在强占的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大院内建立军事设施。古特雷斯的发言人在声明中说，近东救济工程处是联合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近东救济工程处的谢克杰拉大院依然属于联合国处所，以方有关行径前所未有，具有升级性质，侵犯了联合国处所的不可侵犯性，是非法和完全不可接受。声明说，以色列无权在被占巴勒斯坦领土的任何部分行使主权权力，并有义务尽快结束在被占巴勒斯坦领土上的非法存在。在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入偏南风。展望听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但是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7%，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2点钟。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有零散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三美以南吹 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西部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三级，能见度十一公里；汕头吹东南风一级，能见度二十公里，有雨；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四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度五千米；最后西沙吹东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度十七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66点，升15点，总成交金额1,576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67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01点，升13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88，升2仙；中芯国际77.35，升2.2；阿里巴巴127.9，跌4蚊；腾讯控股447.6跌7.6，恒生中国企业88.08跌2.4，南方恒生科技4.76跌1仙，华虹半导体134.6升8，经纬天地9跌4.03。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2，英镑10.522，瑞士法郎9.957，澳元5.583，加元5.692，新西兰元4.594。欧元9.104，每百日元对港元4.92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32。日经平均指数报62,043点，升2,239点。港金报42,335蚊，升47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534.78美元，卖出4,535.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油金头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咧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正常。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咧就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咧都比较车多噶，龙尾排到嘉宁街。而同时咧，干路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咧，目前一带车多。另外提提大家自己封路安排啦。将军路环保大道由于有道路工程，去工业村方向介乎石角路同埋环澳路之间部分慢线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2: 细个嘅时候咧，第一只表一定系屋企人买啦，我系学睇时间嘅啫。
3: 读书有得读嘅数学，嗰阵时系小学，佢系有几个钟俾你画添
4: 嘅。嗰啲题目对我嚟讲又未至于要特登有只表去练习咁
3: 啊，好
4: 蠢
3: 咯！
4: 唔系唔系，哇！即
3: 系以前细个睇表系真系难噶，我准啦，都系咁。
4: 系咯，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2: 米哈、
3: 杜文蔚、
4: 表爷，
5: 时日快乐。
1: 今集的嘉宾他是文化艺术盛事基金委员 William 方元明先生。
2: 很多时候都讲盛事经济啦，对于我们职场上你看到有没有什么增加了多了这些位置会出现呢？
6: 绝对有啦，策展人可能会牵涉一些 IP 啦，他又要去跟授权方去 coordinate 啦，导赏员啦，介绍不同的画廊不同的艺术品。
1: 侯家明、
2: 陈嘉诚
1: 教你怎样在职场突围稳步上位。
2: 逢星期日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
1: 职场发挥。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7: 健康无分年纪，
8: 健康不论贫富，
9: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10: 精灵一点，健康你主场。
11: 好啦，翻到嚟5月21日星期四嘅精灵一点啊，咁啊节目主持有叶蕴仪同埋余日峰嘅 ，Hello 峰峰，
12: 你好叶蕴仪，
11: 哇留意住啦啊天气嘅情况啦，雷暴警告发出咗啦，去到今日下昼嘅2点钟啊，咁琴晚咧即系天气都几差啦，咁大家唔知会唔会咧瞓得冇咁好咧，唔紧要，呢个时候咧都有我哋陪住大家接收呢个健康资讯嘅，今日1点到2点咧健康人物专访啦，我哋讲下 A 仔当自强噃，咁有啲人咧就会叫咧有自闭症普系或者自闭症嘅小朋友就 A 叫做 A 仔啦，我谂应该系同嗰个即系症嗰个名字有关啦。咁但系啦，喺嗰个发展过程里边咧，原来咧，当你发掘到咧小朋友咧，佢哋有个独特性啦，家长可能亦都好努力咁样去从唔同方向陪伴培育佢啦，会成为另一个好精彩嘅佢噃。
12: 系啊，当然啦，每个小朋友会有自己嘅独特性啦，但系凝聚埋喺一齐嘅时候咧，就可以咧一齐咧拍住上互补长短。咁唔单止系小朋友，家长都系嘅。咁样咧，点样透过呢一个嘅团体？一个机构咧去凝聚大家喺一齐咧，为自己嘅目标进发咧。稍后咧会有嘉宾同我哋讲下点样做到呢样嘢噶。
11: 冇错啦，2点钟咧，我哋翻到去一台直播室啦，有医学会会诊日啦。今日讲下胃癌咧，我哋点样去留意啦，同埋精准嘅治疗噃。咁啊 ，Dennis， 我哋可能大家都会听过胃癌啦。如果咧你有一个咁样嘅症状，譬如呢个大便变黑啊，经常会呕吐啊，无故嘅消瘦啊，咁样或者肚有硬块咧，呢个都系要特别留意啊吓。
12: 系啊，咁而讲到精准治疗啦，除咗近年咧，唔同嘅癌症都有好多嘅新药推出之外咧，当然啦，做到精准治疗咧，都要配合咧唔同嘅治疗方案噶嘛。点样咧将呢啲事情组合起上嚟咧？稍后咧就会有专科医生同大家详细讲解啦。
11: 好，事不宜迟啦，我哋而家同大家一齐进入健康人物专访。
0: 每个星期一次健康人物分享，
11: 一套健康哲学，一点香港情。
0: 精灵一点健康人物专访，
11: 好啦，我哋介绍下今日嘅嘉宾先，有自闭而生命建立发展社嘅创办人刘国威嘅，我哋叫佢恩齐爸爸。Hello， 恩齐爸爸，你好。
12: 恩齐爸爸，
11: 系啦。咁今日我哋讲下咧，即系自闭症嘅即系小朋友咧，其实喺个生涯里边咧，佢哋面对住好多唔同嘅阶段啦。咁啊，啲人叫佢哋做 A 仔，系咪同自闭症个名字有关噶啦吓？
13: 系啊，其实咧，啲人叫佢叫班自闭症嘅朋友仔叫 A 仔啦。咁其实最主要系因为个。同 A autism 有關，咁所以叫下叫下就叫 A 仔咁樣啦。
12: 係，咁啊講翻即係你嘅故事先啦，因為咧你嘅小朋友咧都係一個 A 仔啦，咁咧 A 霸啦，或者星霸有啲人叫你做，係咯，咁其實都會因為自己嘅自身故事咧，跟住就開始認識到自閉症普係啦，亦都係凝聚咗一班人嘅喎。
13: 係其實如果要講咧，就講翻24年前啦，即係阿仔24歲啦，而家咁咧兩年佢出世咗年幾兩年，就覺得佢同一般小朋友唔同啦。咁跟住我哋慢慢去了解翻，原來佢係有自閉症嘅特質啦。咁而每五個自閉症嘅朋友仔裏邊，差唔多有四個係有智障，唔同程度嘅智障。咁而我仔仔欣齊啦，咁就係一個輕度智障嘅自閉症小朋友啦。咁經過呢十幾廿年，咁而家就係一個年青人啦，咁樣啦。
11: 係當然啦，而家講翻欣齊24歲啦，咁亦都有好多唔同嘅經歷階段同埋。好多嘅成就啦，陣間慢慢同大家分享。但係回想翻咧，當時真係確診咗有自閉症嘅時候啦，一定唔會係而家見到欣齊爸爸嗰種嘅即係樂觀啊嘅笑容啦。當時同太太係咪好似一般家長咁樣，都係嚇點解啊？問好多點解，同埋唔係咁想接受咧？
13: 係啊，諗翻廿多年前，當我哋知道阿欣齊佢有 SEN 自閉症呢個特質嘅時候啦，咁其實係好突然啦。亦都好難接受啦，因為我相信十個家長有九個九都會預先 plan 定仔仔女女將來要行嗰條路啦，讀咩幼稚園，讀咩小學，我哋都係。但係當收到呢個評估報告，原來阿仔係有自閉症，係有輕度智障，係有言語障礙一抽嘢嘅時候，咁其實呢一樣嘢對於我哋嚟講，梗係好大嘅打擊啦。咁要時間去 overcome 呢樣嘢啦。
12: 係當時即係接收到呢個消息，收到報告嗰陣時，嗰阿仔仔已經係翻緊幼稚園，係咪已經開始嘅一啲學校生活咁樣嘅咧？
13: 係，佢嗰陣時咧就已經讀緊幼稚園之前嘅 nursery， 幼
12: 哦再細個
13: 再細嗰啲係咁啊。咁樣啦，咁但係都發現佢同一般小朋友喺相處上邊都係有少少唔。未必融入到咁樣，
11: 咁但係嗱，嗰下發現有啲唔同咁樣，咁慢慢去了解可能多啲嘅資訊啦，咁老實講廿幾年前同而家嗰個世代又會有唔同㗎啦嘛，當時你哋係點樣去揾啲資訊返嚟㗎呢？
13: 其實嗰陣時資訊真係好有限，回想返廿多年前冇而家咁多 Facebook， 冇咁而家咁多社交媒體，咁所以如果要揾資訊嘅話咧，係好單向去上網去揾啦。但係嗰陣時 Internet 都未普及啊。不過好慶幸咧，我係一個 IT 人，咁所以咧我就可以去用 Internet 或者用其他email 嘅方法去做到一啲嘢，去揾多啲資料啦。咁其實嗰陣時都有一啲書可以俾我哋去做參考嘅，不過真係有限數咁樣咯。
12: 係，咁要處理嘅資訊量好。多啦，所以都要自己揾啦。其實係，而重點就係你都話啦，一般父母都會諗為自己首先諗自己仔女就係讀書翻學嗰條路，即係話讀邊間小學啊、中學啊咁樣一直去。咁當時就幼稚園之前嘅時間嚟嘅，會唔會第一個或者比較前要決定嘅事情就係學校方面啦，點樣安排教育嘅嘢？當時嘅做法係點樣咧？
13: 都係見步行步，但係見步行步得嚟咧，都要早啲去諗阿仔將來。升學究竟係點啦？咁其實香港主要係有兩類嘅學校啦，一類就係主流學校，即係我哋嘅傳統一般嘅學校啦；另一類就係特殊學校啦。咁我同老婆只係用好短時間，我哋就傾呢件事。咁我哋就好決絕地去，一定係特殊學校。我哋自己做咗咁多年人都親身經歷過喺傳統學校讀書、主流學校讀書，其實係好辛苦啦，好填鴨式啦。咁但係諗一諗，其實我哋嗰陣時學到嘅知識應用到幾多呢？咁再諗返，阿仔其實佢係自閉症同埋輕度智障㗎喎。咁喺傳統學校讀書，其實我哋好相信係唔係好適合佢。咁既然係咁嘅話，不如俾佢讀一個較為開心啲嘅環境下面去學習自理。咁所以我哋就好快安排佢去特殊學校讀書。
11: 嗯、其實我覺得呢一個決定都有啲難嘅，因為我哋發覺咧，同好多可能自閉症小朋友嘅家長傾偈啦，尤其是呢一個好似欣齊嘅 case 咁樣，佢、嗯、有少少我哋叫做窄界咁樣，
2: 嗯、
11: 即係佢輕度智障或者有自閉症，係唔係可以揀翻一啲主流學校咧、嗯？有啲人就話啊，你要俾佢容易即係早啲接觸主流嗰個社會，咁喺主流學校讀就係最啱啦。咁、嗯、但係你都見到可能仔仔佢嗰個發展啊，佢可能平衡唔係咁好啊，肌力發展唔係咁好、嗯。如果喺傳統學校，嘅話咧，即係主流學校未必有咁好嘅一啲訓練啊、配套設施。呢、嗯這個其實我覺得你哋都要掌握好多資訊，同埋兩個即係意思，你同太太都要有個好大嘅共識先得，係嘛？
13: 喺呢啲大課題裏邊咧，我同太太嘅共識咧係好快 compromise 嘅，好、嗯、感恩啦。咁另一樣嘢咧，其實你講得好啱啊。我相信就係話，而家喺即係我哋每年咧都收到好多師弟師妹嘅求助電話，都會問我哋究竟應該擁仔仔女女去主流學校讀書啊，定還是去安排去特殊學校咧？因齊嗰段時間都係窄界位，我會同啲家長講，如果你未過到自己心理關口嗰關，你又覺得仔仔女女有機會可以喺主流學校讀書有進步嘅話，可以試第一年小一。頭嗰個學期甚或一年，但係呢其實讀咗半年呢就好見到仔仔女女佢係咪可以適應到主流學校小學嗰個情況呢，因為始終主流小學其實好講嘅就係學術嘅追求啦，成績方面啦，咁而特殊學校就係講治理方面啦，咁另一樣嘢呢小學還好嘅就係小朋友較為天真啲啦，唔會有咁多欺凌嘅事啦。咁但係慢慢大個咗之後，其實好我哋好多時聽咗一啲欺凌嘅事件，其實好多時就喺主流學校出現。
12: 所以我諗即係作為父母，頭先俾大家嘅提議就係睇翻自己小朋友個進步係咪見到就去做一個決定咁樣啦。咁你自己個例子入面，你又其實當仔仔進入咗特殊學校之後啦，或者係即係開始接捉到唔同嘅人之後啦，佢有啲乜嘢喺兒童期間嘅進步係你覺得自己特別啊，覺得啊呢個決定都啱，或者係鼓令到你可以更加鼓舞到自己去繼續向呢條路對輔助一齊行咁。
13: 其實咧，欣齊一個好明顯嘅進步啊！咁佢喺小學一年班到三年班，佢個語言障礙，因為佢自閉症啦，所以有一啲語言障礙啦。咁但係咧，我哋見到個明顯分別就係佢小一至小三咧都唔係好講嘢。都系讲一啲单字，呢个系佢本身嘅限制。但系佢好似旧海绵咁，吸吸埋埋，吸吸埋埋，到佢小四开始咧，就讲到一啲完整嘅句子。咁呢啲其实都系小学阶段里边去俾好多训练俾佢啦，言语治疗啦，或者其他嘅训练，让到佢可以去慢慢感受、体会到。咁佢小四就慢慢可以表达到出嚟。咁如果我哋自闭症嘅小朋友去，心底裏面好多說話唔能夠表達到嘅話呢，特別當佢去到青春期嘅時候，其實就好多行為情緒出現。咁、但係若果可以喺青春期小四小六之前咁已經可以有若干程度嘅表達呢，咁呢個就好幫到佢哋啦。咁好明顯見到欣齊就好感恩，就可以喺呢個階段就可以有若干嘅能力嘅語言表達啦，
12: 預備咗佢呢個過渡。
13: 係啊，
11: 我覺得你哋好叻嘅，因為爸爸媽媽即係欣齊爸爸媽媽咧，佢哋好留心即係欣齊個發展啦，亦都留意到啦。哇，咦，有嘢可以令到佢可以開聲個就係薯條啦咁樣。咁呢一個係咪真係其實可能父母都要好留意小朋友就係有啲乜嘢佢係特別中意，就用呢樣嘢令到佢喺可能言語發展啊、或者其他嘢上面有進步咧？
13: 係
11: 薯條的故事係點啊？
13: 做咗好多功課，係啦。咁其實咧，欣齊細個嘅時候咧，因為佢嘅語言表達能力唔好，咁所以咧，我哋就要諗一諗啲方法。因為除咗係言語治療之外啦，咁其實都要諗一啲方法，點樣可以去有法去講說話。咁好，我哋咧就見到原來阿仔咧好中意食嘢。咁咧，我每日每個禮拜差唔多有幾晚，咁我就會完咗食飯之後，我就會帶佢去某間快餐店裏面，透過薯條去引誘佢阿仔講說話。咁其實咧呢個方法咧就好湊效，對於我仔嚟講，點解咧？因為中意食嘢啊嘛。咁但係佢食嘢之後，佢要攞呢條薯條之前咧，大前提就係佢要開口講說話。咁就係因為咁，佢就讓到佢識得講我要 我要呢樣嘢。咁佢識得開口啦，有個誘因之後啦，咁跟住呢就繼續講多啲複雜少少嘅嘢，例如話擺兩條船條喺度，一條長啲一條短啲，咁佢就會正常嘅都會攞條長啲㗎啦，咁佢都係啱嘅攞條長啲嘅，咁跟住呢佢就攞條長啲，咁佢去分別到長短呢啲咁簡單嘅邏輯啦，跟住呢就教佢一二三，一條兩條三條，擺條薯條喺度，咁讓到佢數 numbering 一二三，咁如此類推，就可以慢慢加深佢一啲基本嘅學習數學概念性嘅嘢，咁就係咁樣日積月累去開始講多啲說話，與此同時有其他嘅學習咁樣。
11: 跟住就點唔點茄汁咁樣，又係另一個學習。
13: 去擺點花就點嘅。
11: O K，
13: 為食啊嘛。
12: 咁嗱，呢啲嘅即係小技巧或者呢啲即係都唔少，其實一個咁長時間嘅好即係密切嘅，亦都好親密嘅一個訓練啦，即係每日咁樣對住佢教佢呢啲嘢，改善到溝通方面啦。咁但係我都知道其實作為一個即係 A 仔啦嘅小朋友，頭先提到去到青春期。或者大嗰陣時咧，仲有樣嘢都要好好訓練，就係一啲身體協調啊、肌力嗰啲。因為咧有陣時可能因為協調得唔好，跌親或者係受傷，亦都會掹緊，亦都會引發到情緒問題。呢方面你又冇另一套方法幫佢咧？
13: 其實我哋好多嘢都係摸住石頭過河，撞下翻嚟。佢好細個嘅時候就成日跌。呢個同自閉症有關，即係佢個大小肌肉唔協調啦。影響咗佢行路啦，行幾嘢就跌啦，撞到啦。咁我哋因為咁嘅緣故咧，就佢好細個嘅時候就鼓勵佢去學溜冰，滾軸溜冰。咁學嘅過程當中其實都慘噶，成日跌噶。咁但係佢細細個慢慢跌下，佢就識得點樣跌。跟住慢慢佢嘅大肌肉協調啊，平衡力就好咗好多。咁慢慢到咁上下，我哋反而見到佢嘅平衡力，又或者去大肌肉方面，去比一般人更加好。咁有一次喺小學期間，咁老師聽到話，欣齊係咪學溜冰㗎？咁係啊，佢學溜冰㗎。咁跟住咧就提議佢去咗參加特殊奧運會嘅溜冰比賽。兩個月比賽兩個月之前咧，咁我哋突然間醒悟，原來咧欣齊佢係學滾軸溜冰，不過咧老師同我哋講嘅係真雪溜冰，係兩樣唔同溜冰嚟嘅。咁所以咧，我哋就好嗱嗱流咧，就揾一啲溜冰教練，即係花樣真雪溜冰嘅教練啦。咁好感恩佢，因為有個 foundation 啊，佢識得踩，咁所以一著咗鞋已經係識得踩。咁但係都要去熟習下溜冰場嗰個環境。咁操咗兩個月啦，跟住比賽啦，比賽。一比賽就攞咗冠軍啦，咁自此就入咗特殊奧運會嘅溜冰隊咁樣樣，
12: 亦都係講緊兩個月嘅時間。我講
13: 大之前都好幾年，
12: 嗰個轉變應該起碼要成年啦，我以為。
13: 大之前好幾年，佢都學咗好幾年滾軸溜冰嘅。
11: 但係你諗下啦，一般可能我哋去學完滾軸溜冰，你要去轉，其實嗰件事係另外一樣嘢嚟噶嘛。雖然件事都係講求平衡，但係個技術運用各樣嘢、肌力上邊用嘅嘢都好唔同啦。
13: 我估佢係啦，我估佢應該唔怕跌啦，咁所以就好勇於嘗試咁樣啦。
12: 其實我諗學滑冰又好，溜冰乜都好啦，其實任何人都一定會不斷咁跌啦。其實喺佢跌倒嘅每一次，尤其是初段嗰陣時咧，你係點樣去即係鼓勵佢即係繼續嘗試？因為我諗好多人都會跌一跌，或者跌多幾次，一來痛啦，跟住亦都唔會想試會攰咁樣噶嘛。
13: 其實都係爸爸媽媽喺旁邊去望住佢，俾啲眼神鼓勵下啦。咁每次完咗溜冰之後，佢細個嘅時候完咗溜冰之後就帶佢食下好嘢啦，即係滿足下佢。
12: 唔係薯條咁簡單，
11: 多咗啲零啦。
13: 咁但係咧大個仔啦，而家大個仔就唔需要啦，因為嗰啲好物質上邊嘅supporting。對於佢嚟講已經係唔係咁重要啦，
12: 係咪？因為佢追求多啲獎牌啦，佢而家會
13: 佢知道追求獎牌嘅過程當中要訓練，而訓練到咁上下，佢有成果，佢自己個滿足感，咁我覺得呢一樣嘢係好幫到佢啦。咁另外咧，佢好單純啊，咁所以咧每次去比賽，佢都知道可以去搭飛機、食飛機餐、住酒店，開數佢卡。俾到佢喺用呢個國際漫遊，即係呢啲好具體，我哋覺得未必係好重要嘅嘢，佢就覺得好開心，咁所以佢就好投入佢嘅訓練，跟住就 好希望因為咁而去攞到獎牌咁樣樣啦，即係有個目標咁樣樣啦。
11: 但其實我覺得咧，即係欣齊咧有咁好嘅成績啦，即係爸爸媽媽真係應記唔知一功添啊，唔係應該幾功添。咁喺個過程裏邊咧，你哋陪伴咧嘅路程上邊咧，有冇一個諗翻廿幾年嚟一個好大嘅掙扎位？雖然你話你同太太好多嘢都好容易，即係攞到共識，有冇啲最掙扎位嘅時候咧，爸爸？
13: 其實都有嘅，都唔少嘅，例如話。教佢做功課啦，因為咧因齊佢係輕度智障啦，咁所以同埋佢都有專注力不足啦，咁所以去學一樣嘢嘅時候咧，相信係比一般人要重複好多次，又或者要用更加長嘅時間，咁特別係喺某啲學術上面，例如話中文字嘅書寫啦、計數啦，又或者係某啲治理方面嘅改善啦，咁呢一樣嘢其實都係讓到我同太太有啲氣憤嘅時候嘅，咁但係唯有俾更加多嘅耐性啦，咁呢一樣嘢係需要啦，咁但係好感恩都係可以克服到嘅，
12: 係相信你哋付出嘅耐性都非常之有回報，因為我都知道欣齊啦，即係喺長大嘅過程當中，亦都有咧喺一個大學嘅環境入邊啦，完成一個三年嘅課程啦，再加上課程之後咧，亦都喺唔同嘅地方咧社會上咧工作過喎。
11: 係啊，我覺得呢一個咧陣間咧，即係爸爸翻嚟，你要慢慢同我哋分享，同埋咧喺佢呢個同太太一齊咧嘅經歷，加埋欣齊嘅歷程裏邊咧，都有好多嘅得著可以同大家分享。所以係咪因為咁樣，所以建立呢個發展社？一陣間翻嚟再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九届世界金融论坛年会暨洲际对话2026年度大会视像致辞，说香港在一国两制之下内联外通，普通法制度与全球金融中心对接，正能够为全球

0: 繼續翻嚟精靈一點啊！咁今日咧有葉韻兒同埋余日峰咧喺健康人物專訪啦，同呢位嘉賓傾下偈，就係自閉兒生命建立發展社嘅創辦人劉國威，因齊爸爸嘅
1: ，Hello，
0: 係啦，頭先講到咧就話其實咧，哇，阿仔咧。哇！真係文武相全啦、啊，嗱、又識滑冰啦，又攞金牌啦，為香港係咪先？咁亦都游水啊、彈琴啊、畫畫，哇！樣樣皆精嘅喎、細個嘅時候俾佢參加咁多活動，好多人我諗喺側邊就會話：喂，會唔會辛苦咗佢啊？爸爸係咪都有呢啲聲音嘅咧？
1: 我同老婆咧喺呢個位都曾經有探討過，係咁會唔會係好怪獸家長咧？咁但係。而家諗翻轉頭，其實好啱，即係咁樣做係好啱，因為其實我哋唔知道阿仔佢可以喺邊方面發展啦，咁所以其實係俾佢多啲唔同嘅嘗試。如果佢能夠用說話去講，我唔想，又或者用身體語言去表達，我唔中意嘅話，咁我哋就唔會繼續咯。咁佢有啲活動，佢真係用身體語言去表達，唔想做，咁我哋就 stop 咗啦。咁但係其他佢冇抗拒啊嘛，咁我哋咪繼續俾佢試啦。咁試下佢又得喎，又有進步喎，咁所以儲下儲下咁多十幾廿年就儲到咁多嘢出嚟，
2: 亦都儲咗好多即係經驗啦，點樣去到即係湊大一個小朋友咁樣啦。其實呢啲經驗當然都好值得同其他即係 A 仔嘅家長去到分享啦。咁其實相信一定係啦，即係小朋友細阿仔長大嘅成長當中會識到好多同路人、好多朋友啦。咁但係要去發展咗一個發展社啦，成立又係幾時嘅事？係即係大家傾傾下就覺得啊，不如就做呢樣嘢啊，定還是係點樣嘅咧？
1: 就要講翻六年幾前啦，咁咧我本身咧係做 IT 啦，我做咗30年 IT， 咁咧六年幾差唔多七年前我就同老婆講，老婆，我做 IT 都滿滿地啦，咁不如揾啲人生意義嘅嘢啦，都唔知點解係咁啊，咁但係又咁樣講咗啦，咁而最困擾香港人嘅供樓嘅問題又解決咗咯，咁所以好想去做一啲回應下呢個社會嘅需要，咁亦都見到好多同路人其實係好需要我哋守望相助一齊活動又好啦，長知識又好啦，或者一齊去傾下偈，去喺一啲政策上面可以去做一啲嘢咁樣啦。咁所以就六年幾七年前就成立咗發展社，咁主要目的就係好希望可以去聯繫到唔同嘅單位啦，有做嘢有做 commercial， 有唔同嘅企業嘅，有政府或者係有其他同路人嘅，可以結埋一齊，跟住咧就可以去好好去調配一啲資源，可以幫到大家咁樣。咁所以六年幾七年前就成立發展社，咁行到而家已經行咗咁耐啦。咁
0: 係咁嗱，成立嘅時候一定會啊諗到啲嘢想做去做，咁跟住行下又發覺咦唔係喎，個需求可能比而家我諗嘅更多，或者有唔同喎咁樣。咁喺嗰度中間有啲乜嘢諗過出嚟？咦，而發現呢樣嘢係真係好幫到手，或者市場上面原來真係缺乏呢樣嘢喎。
1: 因為阿仔嘅緣故，咁所以咧成立發展社，其中一樣好想做嘅嘢咧，就係為15歲以上嘅大 A。去做一啲嘢，特別係喺講緊一個職涯規劃方面。點解呢？其實15歲我哋叫做大 A 啦，就因為啱啱喺嗰段時間呢好多嘢轉變緊。有啲係仲喺青春期裏面啦，有啲就係啱啱嗰個職涵上面有一個中學生開始要面對，可能將來會出嚟做嘢喎，又或者要去繼續去職訓中心訓練喎，又或者其他。咁所以我哋定嗰、那個15歲呢個位啦，咁呢個第一樣嘢啦。第二樣嘢咧，其實我哋好多仔仔女女，當完咗18歲之後，離開咗中學之後，咁其實就斷咗纜，冇離開咗個保護傘。咁所以呢一個好關鍵位，我哋會見到就係話，原來好多仔仔女女慢慢離開咗之後咧，就會同個社區、同個社會就 disconnect 咗，斷咗纜。咁所以好希望喺呢方面做一啲嘢。有部分仔仔女女其實佢哋嘅本質唔差嘅，不過咧佢哋因為冇一個好好嘅機會俾佢哋培訓，咁所以佢哋唔能夠有好好嘅發展。咁所以無論係喺職涯方面啦，又或者喺生涯方面啦，咁如果可以去幫到手，俾多啲唔同嘅機會俾佢哋嘗試，又或者去參與嘅時候，對於佢哋自己，對於家長嚟講都係一件好事。
0: 因此爸爸會唔會係見到個現象呢？譬如真係可能政府嗰方面嘅支援一路去到

0: 有呢、這、一個即係職業培訓啊，各樣啊。咁但係職業培訓完啦，培訓名額夠，但係市場職位嗰度其實冇咁多嘅職位空缺可以接納到呢一班嘅、我哋叫做 A 仔嘅成年人啦，去到職場嗰度求職，係咪呢個都係好重要嘅一環咧？
1: 係啊，呢、這個都係一個好明顯到而家仲有一個好大嘅問題。我相信喺香港裏面有好多有心人。但係香港係一個好講求效率啦、速度啦嘅一個地方啦，咁所以當嗰個朋友仔手腳慢啲，可能就唔請。咁我哋好多仔仔女女其實喺職訓中心完咗訓練啦，佢有若干嘅技能，已經有咁嘅 skill 可以做到某啲工作，但係因為每當經濟唔好嘅時候，佢哋就算翻下工，首當其衝嘅都係被開刀嗰班。咁呢個其實就係一個現狀。咁而實際上，而家仲有好多我哋嘅仔仔女女訓練之後冇人請，因為香港好多企業承載唔到佢哋。咁所以呢一樣嘢亦都係我哋好想點樣可以好針對性去讓到更加多僱主朋友去睇到佢哋嘅長處，可以俾機會俾佢哋去參與發揮試工，試下啊，原來見到佢嘅長處可以更好喎，跟住就可以轉為兼職或者係perm job 咁樣。
2: 我諗要去即係處理呢個處境呢個問題，即係兩樣嘢啦。一就喺僱主方面可能協助佢哋，無論工作環境啊、工作安排啊等等方面，即係做到一個適合適切即係。等他們可以發揮所長的地方，另外一個做法可能就是真的去提供一些工作機會。後者方面又怎樣做到呢？
1: 在我做30年 IT 這個期間，我就認識了很多朋友，很多朋友都是窮富仔出身，就由低做起，知道喂，我真的不做 IT 了，我做關於關心一些智慧症年輕人發展的工作了。他們好願意開放佢哋嘅公司，俾一啲崗位我哋去試。咁有唔同嘅朋友，即係呢咁多年俾好多機會我哋試啦。咁與此同時，我哋亦都諗一諗，有冇一啲崗位其實可以開創到可以善用到自閉症年青人佢哋嘅特質呢？咁所以呢，我哋好多年特別係呢幾年啦，我哋就開咗一個自閉青年嘅水產計劃啦。咁其實係膽粗粗同一個本地養魚嘅朋友一齊去開呢個計劃。咁開呢個計劃之前呢，我哋好多朋友都質疑㗎，又話喂，你哋呢個計劃好有創意喎，但係得唔得㗎？咁但係呢，我感恩呢兩年幾就做咗32個仔仔加32個家長，讓到而喺當中而家有10幾個仔仔女女繼續喺魚排裏面返工。咁呢個 project 喺後期呢，亦都好多家長好多老師話仲有冇位呀，仲有冇機會可以俾我嘅仔仔女女嚟去參與呀。咁我哋話冇啦，冇機會啦，因為滿曬。不過好急，我哋今年嘅2月我哋又中咗另一個計劃，咁所以又可以開展到魚排加埋食品製造工場，讓到更加多自閉症嘅仔仔女女可以喺當中接受訓練，跟住順利畢業嘅話就可以繼續留低翻工。咁我哋就希望可以盡能力可以去開創到呢啲咁嘅崗位俾大家去參與。
0: 係，同埋咧，我諗嗰、那個獨特性好緊要，就係咧你哋知道咧嗰、那個小朋友個獨特性啊。就係、是、嗱，如果你話一般公司點解會有咁多一啲可能我哋叫錯配咧？佢唔明白啊，原來 A 仔個特性係點樣？佢咪覺得我有份工有個工作機會咯。但係朝九晚六或者朝九晚五嘅時數，對於佢哋嚟講，佢唔係唔想用心專心去做，而係本身佢自閉症個特性未必可以俾到你咁长时间去专注嘛，咁所以呢个亦都系真系喺个工时上面或者工种上面需要特别去即系去调整一下嘅，系咪咧？
1: 其实喺过往我哋呢六年几做咗82个仔仔女女嘅工作转介啦、试工啦，有仔仔女女就系做 part time 啦，同长工啦。咁但系咧，其中一个要解决嘅客观条件就系佢哋嘅工时。佢哋嘅工時如果係太長，普遍嚟講長過五個鐘嘅話，其實對於佢哋嚟講係辛苦，因為佢哋工作嘅期間要用好大嘅專注力喺自己控制自己。 咁所以如果我哋可以嘅話，我哋好多時就會同相關嘅僱主朋友去傾翻，可唔可以喺個公事裏面調適啊？又或者將呢個崗位由一個朝九晚六嘅崗位拆散做兩個上下晝嘅崗位啊？咁好多僱主都願意去做呢個咁嘅調適。咁而喺我哋自己開呢個計劃魚排加埋四分製造工場，我哋都有呢方面嘅考量。咁所以而家翻工嘅仔仔女女其實都係翻四個鐘。咁就係好好喺呢四個鐘裏面做好佢嗰四個鐘裏面嘅工作，咁呢個就我哋要佢哋嘅要求啦。
2: 咁所以我諗一路以嚟即係去營運呢個魚排都可以話摸住石頭過魚排，係啦，即係逐步
0: 唔係好啊，
2: 係咯，係魚排啊，即係見到就令我嗰張相令我咁樣諗啦。有去到而家咧，你覺得最大嘅轉變或者因應到嗰個需要？即係好特別喺呢個魚排度見到啊，可以其他僱主作為參考借鏡嘅地方係乜嘢咧？
1: 其他僱主可以好明顯去，因為我哋呢個 project 去參考到就話開放多啲崗位俾我哋仔仔女女嘅事，其實咧佢哋係有佢哋嘅弱點，但係其實佢哋都有佢哋嘅強項，只要好善用到佢哋嘅強項，好有清晰嘅指示喺個工作環境裏面安排到俾佢哋合適嘅崗位，咁其實就可以。咁好感恩有咗呢個 project， 頂跟住就都有啲僱主去繼續去搵我哋去做一啲諮詢啦，咁睇下可唔可以去夾埋一齊去開創到更加多崗位咁樣。
2: 係，你哋即係養殖嗰啲魚，我有機會喺自己屋企飯台度食到，係會即係買到咁，係咪㗎？係。咁我都同翻一班仔仔女女講話，其實佢哋嘅工作成果係香港人都可以分享到㗎喎。其實
1: 係啊係啊，其實大家可以喺某一兩間超市裏面去買到啦。咁另外當食嘅時候就會好感受到，呢啲魚同一般街市嘅魚唔同。點解咧？因為喺個餵養嘅過程當中啦，劏魚嘅過程當中咧，同埋平時一啲細節位，其實係因為養殖嘅方法唔同，咁所以出嚟嘅效果就會好唔同。咁而呢一樣嘢亦都係喺我哋過往嘅計劃裏面，我哋毫無保留咁教授我哋啲仔仔女女，佢哋掌握得幾多，佢哋就用翻出嚟，
2: 攞嚟整炸魚配薯條都 OK， 都係正
0: 有味嘅。咁但係嗱，喺嗰個即係工作嘅環境上邊啦，咁我哋話啊，去到魚排啦，咁始終咧即係户外嘅地方都會受即係天氣影響噶嘛。咁會唔會翻工嘅時候都要睇天做人
2: 嘅？係咯，而家咁嘅天氣咯，
1: 絕對要啊！其實咧喺呢年紀裏面咧，經過我哋嘅訓練啦，咁其實我哋咧有一個群組啦，咁其實咧大家已經好習慣第一又要去到大學火車站裏面去集合打卡影相報到，咁跟住咧就會再搭車跟住去到碼頭裏面去影相，咁其實咧喺過程當中佢哋已經好知道，如果天氣唔好，佢哋要留意天氣報告啦，佢哋要留意群組裏面嘅信息啦，因為我哋會將魚排嗰個情況同大家去update翻啦，分享翻啦，咁所以佢哋知道咧，佢哋就要可能嗰日就唔使翻工啦，又或者要 cancel 啦，又或者要等一等先。咁呢一個佢哋嘅協調啦，咁我哋好注重個安全啦。咁與此同時咧，佢哋亦都係因為咁咧叻咗睇信息，同我哋溝通，同一般人嘅社交都係提升咗。
2: 係，相信呢個工作，以你仔仔為例啦，當然喺從中會得到好多即係日常生活點樣照顧自己啊，照顧埋他人嘅學習嘅機會喺當中啦。不過睇翻佢自己嗰條道路嚟講，我有樣嘢都想爭取時間問一下，就係、是、都知道佢曾經喺個大學環境度咧，係翻咗三年學。是即係連續三年，每個禮拜係翻兩日幾學。
1: 係
2: 呢個 program 都幾特別嘅喎，其實點嘅咧？
1: 呢個咧其實係我哋家長好多年渴望嘅一樣嘢，因為咧好多仔仔女女完咗，以我阿欣齊為例啦，佢完咗特殊學校中六之後，咁佢係職訓中心。咁但係除咗職訓中心以外，一個好職業技能導向嘅一個訓練以外，有冇其他選擇咧？咁好感恩喺幾年前教育大學啦，就開咗特教青年學院，咁而呢一個係一個三年嘅課程，就可以俾一班 SEN 嘅年青人去到當中去 taste 大學嘅環境。咁與此同時咧，佢哋咧就好似一個大學生咁啦，佢哋真係要自己搭車，自己喺飯堂裏邊揾食，自己去唔同嘅課室上堂咁樣，咁根據自己嘅學科嚟去翻學咁樣，咁每個禮拜翻兩日幾三日學啦。而呢三年裏邊，因此因為咁嘅經歷啊，佢自己咧就被扯高咗， 咁佢嘅語言能力啦，佢嘅治理能力啦，咁呢方面都係提升咗，咁係一個好唔錯嘅個計劃，好感恩啦。
0: 但係我覺得咧，都係嗰句啦，都係要爸爸媽媽咧喺側邊咧肯有啲位置放下手，係咪啊？又好多時候我諗咧，作為一般家長，我哋都會將小朋友睇得好緊啊，即係為佢好，想睇得佢好緊。而對於咧真係 A 仔嘅小朋友喺個成長裏邊咧，有啲乜嘢一啲嘅重點，可能你都會成日見到家長常犯嘅一啲我哋叫小錯誤咁樣，會提醒翻佢哋嗱，去到呢啲位嘅時候咧，就真係要放手咯。
2: 去到大學都仲送個 lunch 過去，咁就唔使啦。咁嗰啲
1: 其實咧一般人都係啦，咁 SEN 嘅小朋友由佢由小朋友開始到去到成年人啦，其實都有唔同嘅階段啦。我相信家長要去同個仔仔女女陪伴佢成長嘅同時，都要反思翻唔同嘅階段應該要幾時去放手，係啦，又或者應該幾時要去讓到仔仔女女自己去多啲主意。咁但係又唔好一早要俾佢揸晒 fit 喎，咁其實呢一個就好靠家長嘅智慧點樣拿捏得到啦。咁與此同時，家長亦都係應該俾多啲特別喺青春期之前同仔仔女女建立一個好鞏固嘅關係，因為呢當青春期開始之後呢就好多挑戰㗎啦。咁所以在這麼多個不同的階段，怎樣可以保持一個好的關係，而身份亦都是由一個很 top down 家長主導 的角色，跟住去到一個有傾有講朋友的角色呢，那我覺得這個家長是要很有智慧地去調節自己。
2: 嗯，那接下來發展世還有些什麼即是短期或者長期的目標是很想做到的呢？
1: 我們繼續有不同的職涯規劃的計劃啦，我們繼續有不同的訓練班給仔仔女女啦 ,me time 的活動給家長啦，那我們接下來也會有台灣的交流啦，希望可以去讓到更加多家長去見到更加多不同的有效改善仔仔女女和自己的生活的方法啦，咁樣啦。
0: 係，我今日咧聽完欣齊爸爸嘅分享咧，我頭先好大嘅畫面覺得就等於好似阿仔咧學呢一個滑冰咁樣啦，你就唔可以一嚟就俾佢就咁樣跌到佢驚，佢就唔敢去試啦嘛。喺個過程裏邊咧，點樣俾佢教佢安全地跌，讓老師去教佢，咁樣等佢自己有翻個信心嘅時候，條路就可以繼續行咯。
2: 同埋即係要俾佢嘗試唔同嘅嘢啦，例如最初試嘅就唔係滑冰，而係滾軸啦，就變下咧就變咗滑冰嘅冠軍啦，係咪？
0: 係啊，即係。我想這個真是很開心的
2: 第一步，很重要
0: 的經歷和回憶。今天多謝欣齊爸爸跟我們分享，謝謝。
3: 精靈一點的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在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溫，請繼續收聽 FM926 香港電台第一台精靈一點的電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率领的北都发展委员会辖下大学城筹划及建设组代表团，寻日在德国访问，到访海尔布隆教育校园。那个园区是一个综合性大学城，代表团参观校园设施，了解透过初创孵化、网络连结和跨领域合作，推动创业生态系统发展的成功经验。代表团亦都与进驻园区的院校和海尔布隆市政府的代表会面，了解各个院校在园区的定位布局和合作模式，以及当地政府就园区规划发展的投入参与。陈国基说，海尔布隆教育校园透过深化产学研融合，成功连结学术研究与区域经济发展，为北都大学城的规划、发展和定位带来深刻的实践启示。应用科学大学在各个园区生态之中扮演关键角色，为香港正是积极发展的应用科学大学工作提供宝贵的国际借鉴。运输署表示，佛诞假期前后预计有大量市民、访港旅客和跨境车辆使用各个陆路口岸，已经督导本地和跨境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加强服务。港铁会在不同时段因应乘客需求，加强东铁线来往金钟至罗湖落马洲站的列车服务。高铁香港段听日至到下个星期一，每日加开临时列车班次往来香港西九龙站和指定内地站点，金巴和黄巴会加强服务班次。连接各个陆路口岸的本地专营巴士 B 线班次亦都会提升。食环署公布五月份新一批百蚊伊蚊有蚊气指数，食环署高级总监孔世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全港的百蚊伊蚊有蚊气指数趋势或水平同以往几年相若，是监测地区当中指数升幅较明显的，包括大围、马湾、深井和鸭脷洲等的地区。他指出，大围的指数为 46%， 反映区内的百蚊伊蚊分布非常广泛，区内有地盘和屋苑成为蚊的滋生地，已经提出检控，同时发出清除积水通知书，要求尽快清理。韩联社引述韩国政府高级官员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早可能在下个星期访问朝鲜。习近平上个星期刚刚接待过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习近平将会尝试在特朗普与朝鲜领袖金正恩之间担任中间人。报道又引述韩国政府另一名消息人士说，一支由中国安全部门和礼宾官员组成的工作组近日已经抵达平壤，习近平很可能在今个月下旬或者下个月初对朝鲜进行访问。韩国外交部暂时未有回应报道。中国是朝鲜的重要经济与政治盟友，特朗普在首个任期内曾经三度和金正恩会面，就朝鲜核计划进行谈判。特朗普曾经表示愿意再次同金正恩会面，宣称同金正恩关系良好。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是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22点，跌128点，总成交金额1961.4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39点，跌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46点，跌2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72跌1.4，腾讯控股441.2跌14蚊，中芯国际75.9升7.5，阿里巴巴126.9跌5蚊，恒生中国企业87.52跌8毫，南方恒生科技4.71.6跌5.4，华虹半导体132.4跌4毫。中海油27.44跌3.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3，英镑10.525，瑞士法郎9.954，澳元5.584，加元5.691，新西兰元4.593，欧元9.1061。每百日元对港元4.92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63。日经平均指数报61,814点，升2,009点。港金报42,280蚊，升4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3.49美元，卖出4,53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的交通意外仲是处理紧的，有部分的行车线是需要暂时封闭。另外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油金头的意外都仲未清场的，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两个位置交通都冇明显的挤塞，经过亦都请你加倍留意了。至于在港岛较早前花园到落山方向近住缆车里的坏车已经是离开了的，但是仍然比较车多。至于坚尼地道去花园道方向，车龙仍然是排到接近外交部驻香港特派员公署，车龙有待消散。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都大致正常的，至于坚拿道天桥过海亦都是比较畅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就较为车多，龙尾在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行车缓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曲道去上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比较车多，告示打到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至于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都有车龙噶，龙尾就接近邓镜波书院。喺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行车缓慢。秀茂坪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顺安道比较车多。喺新界区啦，提提大家啦，大埔公路沙田岭段同埋琵琶山段系有维修工程噶。直至下昼嘅4点，南行去九龙方向嘅车辆啦，禁止驶入近住琵琶山嘅收费咪标泊车位，至到牡丹园嘅最右线。反方向北行去大围啦，跟住上述标位至到北架金峰嘅行车线就分段封闭，北行嘅车辆系可以改行原本南行嘅最右线噶。期间一带都有多项禁止转行措施，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嘅指示，加倍小心啦。咁现时啦，大埔公路去大围方向，跟住九龙水塘一段系比较车多慢驶，经过都请你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哋呢一代就係無論喺乜嘢停車場見到人等咪，你咪行快一步囉，即係與人方便啊。
3: 我嗰種呢驚阻到人係點呢，我見到個街位即係我泊車好渣㗎嘛，我泊耐少少啊，後面開始有人等緊我要泊呢，我直頭個位都唔要我走。
2: 我呢幾年都深操練泊位啊，土窄嘅位
4: 係好難嘅，
2: 係好難嘅，
4: 係好難嘅。
3: 你最有資格講啦。
1: 香港電台第一台
5: 星期一至五每朝十點四，
3: 米克、
2: 杜文蔚、
5: 彪爺，
1: 時日快樂。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无需完美，但是需要真心。

0: 是黄博首次参与作曲的部分，由同监制第一次见面开始，对方就鼓励和协助他将日常一些零碎的灵感整理成今次完整的旋律。作曲光辉黄博，填词光辉乔星，编曲光辉，监制光辉丁月。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黄博灵魂上演。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手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3: 经典广播剧《十五贯》，1989年作品，曾月娥。
4: 公子经常都要出门嘅，唔通公子系一位商人？
3: 罗君佐，
5: 其实系我家主人经商啫，因为今次我家主人只系交咗十五贯钱俾我去发版嘅啫、要入一啲上好嘅货品嘅话，就真系颇煞思量。
3: 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宵4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到嚟咧两点钟嘅一台直播室，精灵一点嘅时间啦。咁啊，暂时咧见唔到个雷暴警告咯。咁啊，不过都要留意住天气嘅情况啊。呢排都唔系咁稳定啊吓。咁啊，继续有叶蕴仪同埋余若峰喺度嘅。Hello， 峰峰。
1: Hello， Vivian。
0: 一阵间咧，医学会会诊日咧会请嚟临床肿瘤科嘅专科医生啦，欧兆基医生同我哋讲下啦胃癌嘅精准治疗噶。不过咪请欧医生出嚟之前咧，我哋翻去即安精灵学堂啦。咁继续关顾下今个礼拜嘅主题咧，就系展览业嘅即安健。今集讲下咧操作即车嘅安全噃。
1: 系啦，咁啊新入职嘅 Peter 咧，第一次使用即车运货，主管咧就喺佢操作之前咧讲解使用即车嘅安全要点啦。
2: 即安精灵学堂。
3: 喂 ，Peter， 准备好未啊？一阵就睇你表演啊，睇下你手车得唔得啦？
4: 黄生，你咪咁讲啦，你咁讲我好大压力啊！
3: 嗱，见你今日第一日翻工啊，同你讲下笑啫，等你放松啲咋。
4: 我都想，不过话实我都系第一次用即车运货，都真系有少少紧张啊。
3: 喂，唔使担心，我哋公司会确保即车操作员熟习即车嘅安全操作，先至可以开工噶。嗱，你今朝入职咧，已经系接受过安全操作训练，冷静啲操作架即车就得噶啦。
4: 咁都系嘅，操作机械一向都系我嘅强项，冇理由惊嘅。
3: 喂，不过咁，识操作咧系一回事，但系都千祈唔好轻视佢，要注意安全啊！记住。货物咧系绝对唔可以超过即车嘅安全操作负荷，亦唔可以载人。行嗰阵咧系要留意前方同小心路人啊！
4: 呢啲我知道，仲有货物唔可以堆叠过高，阻碍视线添，系咪？
3: 啱啦，嗱，既然你咁醒，我又考下你添啦。你驾驶即车嘅时候，有边啲路况应该系要尽量避免添嘅咧？
4: 等我谂谂先。要避免喺唔平坦、唔坚固或者倾斜嘅地面用即车。
3: 全中。嗱，同埋记得要留意卡板长度，最好同车叉长度大致相同。而卡板上啲货要摆得稳固同平均。唔好侧埋一边。
4: 收到。
3: 仲有一点，当你用完即车，唔好諗住就咁停低就得。记得要将驾驶态转向90度，令手即车唔会滑动。
4: 收到。开工前同你重温完呢啲安全要点，个心真係定好多啊。我准备好㗎啦，随时可以开工。
0: 即安健创科博览将于今年6月2日至3日在湾仔会展展览厅1C 举行，汇聚超过100间参展商及50位来自海外、本地及其他大湾区城市的演讲嘉宾，近距离认识和体验即安健创新科技，立即去 oshexpo.hk 免费登记入场。
2: 即安精灵学堂，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及职业安全健康局联合制作。

0: 即刻进入我哋医学会会诊日嘅时间啦，请嚟临床肿瘤科嘅专科医生欧兆基医生，欧医生你好，
1: 大家好。
0: 系啦，欧医生啊，我哋今日讲下胃癌啦。咁其实咧，胃癌咧喺香港嘅病发率同死亡率系点嘅咧？
1: 胃癌喺香港嚟讲就系排第七名，每年差唔多有1300个新症系确诊咗嘅。
0: 嗯，
1: 普遍嚟讲，胃癌尤其是喺一啲譬如日本啦、韩国啦，特别普遍。咁香港嗰個情況呢，就係、是、其實我哋睇到喺男性嚟講呢，嗰、那個病發率呢就喺以往嗰十幾年呢有降低嘅跡象。咁、
0: 嗯、
1: 女性呢就係、是平穩啦嗰個發病率。所以大部分嘅胃癌呢其實就係、是因為冇咩症狀啦，所以佢通常嚟講呢都係喺後期先可以發覺得到嘅。
0: 嗯，
2: 后期即系讲紧第几期咧？通常发现嘅时候，
1: 通常嚟讲系指第三期同埋第四期咧。啊，咁样咧就通常嚟讲咧，就算到咗咁个期数咧，有好多病人咧都系冇症状嘅。啊，咁样，但系当然有啲就算有症状咧，好多时都分辨唔到究竟啲症状咧系因为普通嘅，譬如胃病啦、啊，或者系一啲系其他身体嘅唔舒服啊，以为就系嗰啲良性嘅病，咁但系发觉咧，原来咧系呢个系胃癌嘅时候确诊嘅时候咧，好多时咧就个病已经有所转移啦，吓咁有所转移咧就变咗系一啲后期嘅情况。
0: 嗯，欧医生啊，头先你提过啦，就话即系我讲邻近国家地区先啦吓，咁啊日本、韩国会唔会系基因定系一啲饮食嘅文化令到胃癌喺譬如日本、韩国出现嘅机率系比较高咧？
1: 大部分原因都系环境因素引起嘅，
0: 嗯，
1: 咁样咧就当然遗传因素咧亦都可以存在啊，咁啊最确凿啊，即系证据确凿嘅原因咧就系、是一个叫做幽门螺旋菌嘅感染。啊，咁样咧，如果有咗呢、這个喺肠道或者系胃部嘅感染嘅话咧，就会大大咁提升咗嗰个患上胃癌嘅机会。咁当然啦，家族史遗传基因嗱、譬如系 CDH1 啊、CTNNA1 啊呢啲咁嘅基因咧，咁样如果你个家族里边，即是嗰个杯系细胞上边系有呢个基因突变嘅话咧，就当然会传俾下一代。我哋要或者我哋解释一下咧，就咩系杯系嘅基因突变，或者一啲体细胞基因突变。
0: 嗯，
1: 我哋大部分癌症其实都有基因突变嘅吓，因为呢个癌症基本上是一个基因嘅疾病。咁样但系咧，大部分嘅呢个基因咧都唔净系喺个癌症里边有嘅啫，所以咧喺呢个病人嘅身体其他地方都冇啊。咁但系咧有啲基因咧，譬如求佢先讲嘅 CDH1 啊呢啲咁嘅基因特别咧，就喺病人一出世嘅时候咧，佢身体每一个细胞都有啊，即是话咧佢由佢父母啊其中一方面啦，或者咁样就传俾佢，咁样就佢就未必系即刻会产生呢个癌症嘅，因为咧就需要一段时间去发展啊，咁同埋要加上其他因素啊，先至会形成一个癌症啊。咁但系咧，如果有呢啲基因突变咧，就当然会大大咁样去增加嗰个患上胃癌嘅风险啦啊。咁咧就其他嘅因素咧，就包括食物因素系非常之重要啦啊，譬如高盐啦、少蔬菜啦。或者是食啲腌制嘅食物啦，咁呢啲呢都係里面因为嗰、那个致癌物质啊，我哋叫做 nitrosamines 啊，叫做亚硝基化合物啊，喺啲食物里面呢，咁亦都係致癌嘅物质嚟嘅。咁样就另外一啲生活嘅習慣，譬如係食烟啦、飲酒啦，呢啲呢都係会增加患上癌病嘅风险嘅。
2: 嗯，头先欧医生都提到就系幽门螺旋菌一个好即系主要嘅因素啦，同癌呢个胃癌有好重要嘅关系啦。咁咧喺度谂啊，其实呢啲菌由边度嚟嘅咧？会唔会系亦都系同饮食有关？头先讲紧例如系日本啊、韩国嗰啲，会唔会食生嘢啊？嗰啲等等，有冇相关嘅关联咧？又
1: 一定有个风险喺度噶啦，食生嘢咁样咧就主要嘅途径咧都系经肠道传染，即系你由饮食。 啊、不潔嘅飲食啊啊傳到過嚟啊，咁樣咧就當然啦，亦都有個循環嘅，喺糞便裏邊亦都有陣時會傳咗落食水啊或者食物裏邊，跟住又可以傳俾第二個人，所以一個潔淨嘅飲食係非常之重要。咁樣就呢個幽門螺旋菌呢就唔可以掉以輕心，雖然大部分病人都係冇症狀嘅咁樣，但係呢就佢的確係會引起好多健康嘅問題，胃癌係其中一樣啦，當然
0: 係。但有啲咩情況底下呢醫生會建議病人可能做個呼氣測試，又或者係特別一啲再精準啲嘅測試去檢查下有冇呢一個幽門螺旋菌嘅呢？
1: 我諗係一個恆常嘅健康檢測呢都應該包括呢一個檢呢、這個檢驗咁呢就可以靠吹氣啦，可以靠血液驗抗體啦，亦都可以靠做胃鏡如果啱啱譬如做篩查咁樣要檢查個胃或者腸大腸嘅話，咁順便做埋，或者呢就有時有啲檢測嘅方法呢就係利用糞便嘅抗原測試，咁其實有好多種方法呢都可以測試到係咪患有呢個幽門螺旋菌嘅感染。
2: 咁如果好啦，即係檢驗測到有帶菌啦，咁樣其實下一步係要做啲乜嘢？因為都已經聽到嗰個關聯就係、是、有機會變咗胃癌咁樣喎。
1: 這個其實個治療是相對簡單，通常來說呢就是會是我們有一些叫做三聯的療法或者四聯的療法，基本上呢就是三隻藥或者四隻藥，其中兩隻呢就是抗生素來的，就另一隻呢就是一隻胃藥叫做是質子泵抑制劑咁樣呢就如果四隻藥呢就加埋一個含必嘅一隻藥物咁樣呢就個治療嘅過程係相當之簡單，就食一兩個禮拜藥就得㗎啦，咁樣就都有一個好大嘅比例嘅病人呢就醫好咗㗎啦。咁當然啦，我哋要復驗一下，因為始終有少部分嘅即係頑強嘅幽門螺旋菌呢可能係醫即係一次嘅治療未得嘅咁樣，所以變咗呢都要復驗呢去確定個幽門螺旋菌已經係醫好咗。
0: 是，但是说若果我即假设感染了幽门螺旋菌医好了，也都即再次验了确定现在 OK 杀死晒，哇那我是不是一劳永逸以后都没有这个感染幽门螺旋菌的风险，定是其实不是的，你避不开，譬如你继续吃生东西那些高风险的情况的时候，那个幽门螺旋菌继续会回来的。
2: 还有胃癌的风险是不是也都随之而解除了，定还是都不是的，因为曾经有过幽门螺旋菌又要留意一些这样呢？
1: 是有個胃癌的風險就會慢慢咁減除，就唔會即時話冇即係嗰個因為幽門螺旋菌始終都影響到我哋嗰、那個胃裏面嘅生態所以變咗呢個高風險嘅情況呢都會維持一段時間，可能幾年嘅時間。咁樣就呢、這個幽門螺旋菌呢的確係可以再感染嘅咁所以變咗都要保持一個健康嘅飲食啦，清潔嘅飲食啦，咁樣。
0: 係，頭先開節目我哋介紹今日醫學會會診日嘅主題嘅時候咧，我提到話如果即係萬一有胃癌嘅時候咧，又可能會有大便變黑唔知點解即係冇乜胃口，消瘦又嘔甚至乎可能貧血肚覺得有啲唔舒服硬塊咁樣。咁我哋先講啦，大便見到變黑，即係有血啦，係咪咧？咁呢一個會唔會係大部分胃癌嘅朋友如果有胃癌嘅時候都見到大便有一啲嘅即系变黑嘅迹象噶啦，
1: 咁样就要好严重先至会大便变黑嘅。咁样咧就因为大家都知道咧，我哋个胃嗰啲食物或者啲粪便或者血嗰啲，我哋经过一个好长嘅肠道即系小肠跟住大肠咁样，咁样所以呢、這个食物呢个路径咧就系非常之漫长。咁样咧，如果你少量嘅血咧，咁样就大便呢，因為大便其實你都好難話真係見到即係好留心咁樣去睇啦，或者好留心去睇你都分辨唔到，因為我哋有啲食物都會黑色㗎嘛，咁所以變咗呢，除非係非常之嚴重嘅出血嘅跡象，如果唔係嘅話呢，這個大便出血大便有黑色嘅情況呢，其實就係胃癌嚟講就唔係一個好常見嘅情況嚟嘅。咁樣就反為呢就比較常見啲嘅症狀呢就係、是可能消化不良呢咁樣呢就食少少嘢就會飽或者呢個體重下降啦因為呢就你食少少嘢要飽嘅話，你就食 呢個吸收嘅量係唔夠啦，咁樣嚇。咁咧就如果係嚴重嘅話咧，就可能導致咗阻塞嚇，譬如近個食道嘅話咧，咁可能咧亦都係導致到咧吞煙有困難，亦都係可能會作悶作嘔啦。咁樣咧就反為咧有一啲情況咧，如果真係有條胃嗰度有條血管被侵佔咗出血咧，就嘔血咧。咁樣咧就呢、這個就間唔中都會見到啊，咁樣咧就亦都係啦。如果到咗後期嘅話咧，好多時都會個肚裏面有硬塊啦，或者係有腹水啦，個肚裏面有水，個肚就會漲起上嚟啦。咁咧就另外咧就如果擴散去頸部嘅淋巴核咧，通常嚟講左邊嘅頸係常見過右邊嘅頸嘅，咁樣就會見到頸部有硬塊啊。
2: 系，除咗即系擴散去頭先講，即係近住淋巴核嗰邊啦，即係頸部會有症狀之外，仲有咩地方係會即係比較大機會擴散去轉移去嘅？
1: 其實其他地方都有機會嘅，即係譬如係肝臟啦、腹膜啦，咁樣就亦都係肺膜，亦都有一個比較常見嘅地方。咁樣當然啦，其實惡性腫瘤就其實任何器官都可以去嘅，因為始終嚟講佢係跟住啲血管啊、淋巴管道去走嘅，所以變咗間中都會見到去呢個肺部啦，或者骨絡啊呢啲都間唔中見到嘅。
0: 係，咁即係話咧，嗱頭先我哋話幽門螺旋菌咧去檢測嘅時候就好多吹氣啊、抽呢一個即係抗體啊咁樣驗血咁樣啦、胃鏡。咁如果要真係確診或者診斷呢一個胃癌嘅話咧，睇下佢而家個情況係點樣。系咪用翻内窥镜啊、超声波呢啲去辅助嘅咧？
1: 啊，系啊，冇错啦。咁样咧就内窥镜系一个攞嗰个组织去诊断嘅方法啦。咁样咧就呢个就系非常之重要嘅，因为我哋其实个胃癌咧其实都有好多种类嘅。咁样就最常见就系腺瘤同埋轮状瘤啦。咁啊，但系亦都有其他少见啲嘅类别嘅。咁样咧就。喺做胃镜嘅时候咧，亦都系会攞啲活检去做检查啦。咁咧就喺超声波喺内窥镜，其实都可以做埋超声波嘅，就睇睇个肿瘤咧，就嗰个侵占个范围有几大吓，究竟系咪个肌肉有冇侵占个肌肉层啦啊？咁咧就或者系周围啲淋巴核有冇胀大啦？咁样另一啲检查就系、是、都差唔多都要做噶啦，就系、是、电脑扫描啊，电脑扫描咧就睇到因为内窥镜净系睇到个胃里边嘅嘢啫，咁个胃外边嘅嘢啦，譬如个肚肝脏啊或者其他地方淋巴核啊嗰啲咧，就好多时咧电脑扫描咧较为一个好啲嘅检查方法。咁样正电子扫描咧呢、這个咧亦都系一个非常之重要嘅检查方法啦，因为佢可以睇到有冇其他遥远地方嘅扩散嘅位置啊，譬如肺部啊、骨络啊，或者系一啲系怎样靠做电脑扫描睇个肚腹部系睇唔到嘅地方。
0: 系，所以咧正电子扫描啦，某程度上喺一啲特定嘅时间都需要用到佢啦。睇下个转移去到边度，成个嗰个治疗方案可能都会好唔同噶嘛。
2: 系啊，尤其头先都提到，可能即系发现嘅时候咧，好多时都系比较晚期嘅时间啦。咁啊，治疗可能都要比较积极啦。咁有咩做法咧？稍后继续咧，会请教咧就系欧医生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九届世界金融论坛年会暨洲际对话2026年度大会视像致辞，说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内联外通，普通法制度和全球金融中心对接，正能够为全球投资者提供一流平台，大展宏图。李家超说，发展金融市场既要巩固传统优势，亦都要开拓新增长点，要在巩固股票、债券等传统优势的同时，积极开拓黄金和大宗商品交易、金融科技等领域。香港正是以扎实步伐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在变局中开拓新空间，创造新价值。李家超又说，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之下，定当主动作为，香港将会继续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为世界搭建对话桥梁，拓展多边合作空间，和全球共享稳定和增长的丰硕成果。立法会通过提高北部都会区人均居住面积，构建宜居幸福北都的议员议案。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近年入息的私楼平均单位面积已经高过政府定出平均26平方米的最低要求，达到大约36平方米，形容属于好现象，可以见到市场正是移动，并非每次都要政府提供地价、地积比放宽等诱因。至于怎样将公私营单位平均面积进一步提升，凌汉豪认为要考虑多个因素，包括成本和回报、不同阶层人士对居住面积的需求、准买家的负担能力等。他又说，亦都需要考虑如果政府订立硬指标，可能会为房地产市场带来连锁反应，需要做好分析。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州长兰德里被总统特朗普任命为格陵兰岛特使以来，近日第一次踏足格陵兰，说美国需要恢复在格陵兰岛的存在，美国是时候重新上岛，格陵兰需要美国。美国在冷战时期一度在格陵兰设有17处军事设施，但是目前只有位于格陵兰北部一个太空基地仍然运作着。兰德里说，特朗普主张扩大在格陵兰的安全部署，重新启用部分军事基地。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更加宣称不排除动用武力。兰德里日前在未获邀的情况下抵达格陵兰首府努克，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和兰德里会面之后说，他已经向兰德里等美方官员重申格陵兰岛不出售，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不容讨论。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一偏南风，展望听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是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64点，跌186点，总成交金额2157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4点，跌6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29点，跌24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68，跌1.8；腾讯控股440.4，跌14.8；中芯国际74.7，跌4.5；阿里巴巴126.6，跌5.3；恒生中国企业87.32，跌1蚊；南方恒生科技4.69，跌8仙；华虹半导体130.5，跌2.3；经纬天地8.2，跌4.11；中海油27.5，跌3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3，日元159.03，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6，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44。 欧元对美元 1.162, 澳元对美元 0.71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6, 日经平均指数报 61,684 点，升1879 点，港金报 42,280 元，升4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530.09 美元，卖出 4531.2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啦，较早前屯門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油金头嘅意外清咗场噶啦，再就系较早前青马大桥机场方向嘅意外都已经处理好，两边嘅交通啦都回复正常畅顺。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接近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噶，不过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就有少少车龙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上亚厘北道去坚岛方向近住明爱中心车多，龙尾礼宾府荷里活道介乎大馆至到文武庙比较车多，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嘅车龙排到花园道，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喺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后些少啦，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合和中心。在九龙区方面，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广东道车多，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考明街慢车，协和街上行去顺利村方向近住长和苑一段车多，秀茂坪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顺天村一段亦都慢车。在新界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接近友爱村。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湾仔嘅龙合街有道路工程，去海旁方向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另外，青屿干线系有桥梁维修工程，直至下昼嘅四点钟，去九龙方向介乎吸水门大桥近住马湾桥塔，至到青马大桥近住桥中央啦，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经过以上路段嘅朋友，记得留意翻，加倍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老 K 复历志在千里，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经验老道的警戒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裕信，制作袁子培。
2: 莫言的《生死疲劳》是一部狂野奔放的东方魔幻史诗，其宏大的家族叙事和魔幻色彩堪称中国乡土版的百年孤寂。书名取自佛经《生死疲劳》，从贪欲起，道破了人性的执念和历史的苍凉，成如著名汉学家史景迁所言，这是一部极具远见和创造力的小说。他不断自嘲与重组，用批判理论和评论去震撼读者，将宏大冷酷而复杂的时代变迁转化成深刻的社会病理的脉络剖析。
3: 莫言打破了人类本位的常规，透过六道轮回让主角历经五世畜生道，这种荒诞的动物视觉犹如一面镜子，反映中国乡土半个世纪的沧桑巨变。小说最

0: 当然对某些读者而言，其交错复杂的平衡叙事有时难以捉摸，但我们亦都不应该用过分强调线性结构和逻辑的视觉去看待这本作品。即使读者未必认同作者对当代历史的所有研判，亦都应该进行深入的反思和提问。无可否认的是，这本书是大胆创新的文学实验，以及当中蕴含着鲜明的哲学深度。
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生死疲劳》，作者莫言，由麦田出版社出版。
2: 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3: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人生经验，丰富嘅知识同技能，仲有努力学习嘅心。
2: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嘅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嘅聘用模式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嘅工作环境同培训。
3: 咁样佢哋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喺职场作出贡献啦。
2: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4: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5: 我好多嘢做嘅时候咧，我发现最近我好中意做蛋糕。
6: 哦，
5: 搞个好减压啊！搞搞，譬如我老公激亲我，搞个面粉，激我啦，激我啦嘅。但系整完之后咧，佢好靓咧，我嗰日唔开心冇咗嘅。佢、一齐就赞我，我好开心，即系呢个我揾到自己嘅减压方法咯。
7: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时光。

0: 最后半小时的精灵一点啦，翻到嚟医学会会诊日啦。咁啊，余日峰同埋叶允儿咧，请嚟临床肿瘤科嘅专科医生欧兆基医生同我哋讲下咧，胃癌嘅精准治疗嘅。Hello， 欧医生。
1: 系 ，Hello， 大家好。
0: 系啦，咁头先都讲咗啦，譬如幽门螺旋菌啦，呢件事都几影响啦。如果即系冇处理啊，唔好处理得唔好嘅话咧，咁或者冇处理嘅话咧，咁可能都会导致即系有胃癌嘅出现啦。另外一个咧嘅因素咧，譬如我成日听到有啲人咧，成日觉得啊个胃唔舒服啊，长期咧如果真系有胃炎嘅情况咧，成日都冇叫做去医好佢嘅话咧，胃炎会唔会即系长期嚟讲会导致胃癌嘅出现率又会高咗噶啦？
1: 其实胃炎系一个风险因素嚟嘅，即使有胃炎咧，咁样患上癌病嘅机会亦都高啲。咁其中一个较为容易啲处理嘅有就系幽门螺旋菌引致嘅胃炎啦。咁你用啲抗生素杀死咗啲菌，咁你个胃就会慢慢好咧。但系有好多胃炎咧都个原因不明啊，咁所以变咗咧。对于其他胃炎来讲呢，就当然就其实就未必有好好的方法去处理。
2: 原因不明，但是会不会有一些原因即是可能很容易即是犯错的，例如食无定时或者食好辛辣啊酸辣的东西，有没有影响会导致胃炎呢？又
1: 这个都可能会有的，咁样就即是如果个胃的黏膜受到不断的刺激啊，咁样咧就食啲唔干净或者食一啲好刺激性嘅食物，咁样就有机会导致胃炎。咁但系好多咧，可能同我哋个免疫系统有关都未定。
0: 明白。咁头先都讲啦，如果要即系诊断胃癌嘅话咧，可能就要做呢个内窥镜啦、超声波啦，做呢一个即系 CT 或者系 PET scan 都要做啦，咁样正电子扫描咁样去确定啊，究竟会唔会去咗第二啲嘅位置咧，再安排整个嗰个疗程系点样咧？咁头先咧，欧医生都提过啦，胃癌都有很多不同的种类的嘛，有腺癌啊，有轮状癌啊，咁样咁其实哪一类的胃癌我哋叫做难搞啲或者恶啲嘅啦？
1: 其实种种的胃癌其实都是比较难搞的，因为它容易扩散，所以我哋个胃癌咧就通常嚟讲咧就会分期先嘅，要决定个处理方法。咁咧就最国际嘅分期方法咧就叫 TNM 啦 ，T 就系代表咗个肿瘤究竟系几大，同埋侵占咗。嘅幾深啊？喺個胃裏邊啊，有冇侵佔到胃外邊啦？咁啊 ，N 即是代表就有冇啲淋巴核擴散咗啦？咁啊 ，M 即是話咧有啲遙遠嘅擴散啦，譬如去咗個肝臟啊，去咗腹膜啊嗰啲就叫 M 啦。咁啊，所以呢一個咧就會好關鍵，決定於嗰個治療嘅啊。咁啊咧，如果當然啦，好明顯，如果你已經擴散咗嘅話，你盡量都

0: 都唔会将个胃切除啦，因为将个胃切除咗，你都唔可以将所有嘅病灶都可以割清啊。咁样第二个因素考虑个治疗嘅方法咧，就系嗰个肿瘤嘅生物标记啊。咁样咧就最常见我哋要检测嘅咧就系一个譬如 HER2 嘅 HER2 嘅我哋中文叫人类表皮生长因子受体二啊。咁呢个咧就我哋有标靶药啦啊，可以专系针对呢个类型嘅。另外咧，我哋会测试咧 PDL1 咧就呢、這个就系、是、嚟到预测呢个肿瘤咧对嗰、那个免疫治疗嗰、那个反应个机会大唔大嘅。咁亦都系有个分数嘅。咁如果系胃癌嚟讲咧，我哋呢个分数咧就叫做 CPS 啊。咁如果佢大过5%，咁样就我哋就通常讲都会考虑加埋呢个免疫治疗啦啊。咁样就如果大过1嘅话咧，呢个就睇埋其他嘅因素啦啊。咁样咧就另外一个咧就系睇嗰个错配修复功能啊，即系我哋英文咧就叫做MMR 或者 MSI。咁如果有呢、這个基因啊嘅呢个缺陷修复嘅缺陷嘅话咧，咁佢对于免疫治疗嘅效力咧，嗰、那个反应系相当之高啊，所以变咗我哋如果验到嘅话咧，对于病人嚟讲嗰个治疗就相对即系嗰个希望比较高啲啦吓，可能个效力好好。咁咧就比较新啲嘅标记咧，而有一啲新嘅药物发展到出嚟咧，就有一个叫做 Claudin 18.2 啊。呢、這個CLDN18.2 呢個標記咧，咁我亦都係一個新嘅標靶藥，係呢個係發展到出嚟嘅嚇。咁啊，如果病人如果到咗後期咧，咁樣就化療啊，做完之後又個成效唔大啊，咁樣變咗咧，有陣時都會用呢個標靶藥去治療嘅。
1: 嗱，有咁多唔同嘅因素去決定嗰個治療方案啦，有奇數 TNM 啊，或者生物標記啊，或者 PDL1 啊等等，即係好多啦。頭先聽咗，咁好啦，咁究竟係要一開始就做曬咁多嘅測試，睇下邊個係喺自己身上係work 啊，定還是都可能要做咗某啲程序先，試咗某啲嘢先，逐步試其他啦。
0: 咁最主要就係分期，究竟呢個要決定個病人做唔做手術，可唔可以做手術，做手術對於佢嚟講係有冇益處啊？咁通常嚟講咧，如果一啲極早期嘅，譬如頭先講 TNM 嘅分期啦 ，T1A 咁樣就即是話咧個腫瘤咧就真係好淺嘅，即係侵染到好淺嘅。咁呢啲咧其實咧個手術可能相對簡單啊，咁我可以用內窺鏡黏膜切除就得啦，可能唔需要切除個胃都未定啊。咁咧就但係咧如果假設個腫瘤喺個胃度啊，譬如近某係某一端嘅，譬如近個食道或者近十二指腸嘅，咁我哋就可能咧就將個胃部分切除啦啊，咁樣咧就可能都可以留翻一部分嘅胃我嚟儲存食物啊，跟住當然就會做手術嘅期間咧就會即係會將個食道啊駁翻落去個腸道啊，駁落個剩餘個胃裏面啦。咁樣咧就如果個腫瘤已經出現咗轉移嘅話，咁樣當然啦，就做手術就冇乜意義啊。咁樣咧就所以變咗一個治療咧，都係多數都係化療啊，同埋咧就係、是、嗰、那個係標靶藥物或者免疫治療。咁啊，頭先我嗰啲標記咧，頭先講嗰啲生物標記咧就有用啦，最指導。咁啊，但係對於嗰啲中期嗰啲，即是話咧。个肿瘤就比较个范围比较大啲，咁但系亦都可以有机会切除嘅话咧，咁咧就通常嚟讲咧，我哋就会一啲叫做系微手术嘅治疗方法啦，即是话咧令到个肿瘤缩细啲先嘅，用化疗嚟令个肿瘤缩细咗之后咧，咁你可以成功地将个肿瘤切除嘅机会就会高啲啦吓，咁样就大部分咧就做完手术之后咧都要继续做化疗嘅。咁咧就或者當然啦，如果有某啲標記 嘅頭先講嗰啲嘅係陽性嘅話咧，就可以加埋免疫治療啊嗰啲咁嘅治療一齊啦嚇。
2: 嗯，頭先咧歐醫生你講咧，咪話啊有啲情況底下可能做咗化療先，縮細咗個腫瘤先至再做切除咁樣嘅。咁、那個時間性係咪要即係揸得好緊咁樣？哦，因為最驚佢再等等下一陣間佢又有變化，係咪即係嗰個化療完咗特定時間之內就要做嗰個切除手術㗎？
0: 係啊，個時間就要安排得好好嘅。咁啊，同埋咧亦都要。要小心地观察在做緊化疗的时候，因为不是虽然个反应率就非常之高，做化疗啊个肿瘤好多病人都会縮細，但始终有一部分病人呢一路做化疗个肿瘤一样照生长的，不縮的。咁嗰啲呢就无谓再等啦，咁可能呢就不如呢就早啲做手术啦。
1: 嗯，咁今日我哋都特别会提到精准治疗啦。咁其实精准治疗讲緊都系一啲针对化疗嘅药物嘅用药啊，定还是其实唔单止化疗嘅标靶啊，或者系免疫治疗等等都关事㗎啦。
0: 系啊，嗰啲都系属于精准嘅抗癌药物治疗啦。因为点解呢？因为唔系个个病人都啱用。即是话咧，一定要检测咗某一个类别、某一个分子类别嘅胃癌咧，你先适合用嘅。咁头先讲啦，譬如啲免疫治疗，咁如果你有 MMR 或者系 MSI 呢啲阳性嘅修复基因嘅缺陷嘅病人咧，咁就非常之有用啦，个反应好好啦。咁如果嗰个PDL1 嗰个有个分数咧，那个 CPS5。或者以上的话呢，咁样呢亦都系加免疫治疗或者同化疗一起并用呢，个反应亦都唔错啦，亦都系有部分病人亦都达到可以长远控制嘅目标啦。咁样就一个 HER2 啊，咁样就如果阳性嘅话呢，亦都系可以标靶药加呢个化疗啊，咁样就同样道理嗰、那个CLDN18.2 呢个如果阳性亦都系有一个相应嘅标靶药。
2: 会唔会有啲情况咧？欧医生系病人咧做过一啲检测之后，发觉咦，所有方法其实都 OK， 都可以用咁样。咁会唔会有个优先排序，就先用咗边只先嘅咧？
0: 好多时候都会合并使用嘅，即系譬如免疫治疗，好多时候都会加埋化疗因为化疗始终都系个反应率系比较高啲嘅咁如果病，除非个病人嗰个身体状态唔适合做化疗咧咁就嗰阵时标靶药又加埋化疗，咁样亦都系好少单独标靶药单独使用。
1: 咁如果用唔同嘅疗法啫，即系嘅方法喺同一个病人身上，其实对于嗰个副作用会唔会即系嗰个交叠起上嚟嗰个影响会好大？呢方面又要点样去拿捏咧？
0: 都會㗎，即係多一隻藥，當然多一個多一類嘅副作用啦咁樣就當然大部分啲副作用，譬如免疫治療咁樣副作用就相對少嘅佢主要都係引致一啲自體嘅免疫嘅反應即係咁樣大個比率都唔係太高嘅，可能10% 以下咁樣產生肺炎或者腸炎呢啲，咁但係呢啲咁嘅副作用亦都可以監察住嘅咁樣變咗咧就嗰個益處咧始終都係大過嗰、那個。是啊，即是副作用的，如果你監察得好因為免疫治療如果它真的可以啟動到我們的免疫系統的話呢，那麼其實它比化療或者標靶藥控制的時間呢就會長一點，因為靠自己怎麼都是好一點
2: 的。那這個即是科學發展即是一日千里用於這個我相信醫學方面也是一樣的。那譬如針對胃癌的一些治療來說呢，有沒有一些研究在做緊樣雖然可能是初步的，但是我們都有望可能接下來都会有啲新嘅治疗方向，咁样俾胃癌嘅患者可以有更清晰嘅，即系呢一个即系目标或者视野咧。
0: 当然目前嚟讲，其实已经比例如几年前咧，已经多咗好多嘅药物啦。咁針對胃癌嘅不同嘅分子类别啦，咁但系呢个精准度咧，暂时嚟讲都唔系。即係達到一個好精準嘅階段咁頭先我講嗰幾類HER2， 譬如PDL1 咁樣呢啲指標咧，咁只不過將啲病人分成一啲好闊嘅類別咁但係咧，就算你PDL1 嗰個指數CPS 大過5，咁個個都唔係個個病人都對呢個免疫治療有效咁所以變咗咧，其實咧就有好多嘅指標，好多嘅分子即係嗰個機制咧，就要繼續去努力去即係揾出嗰個原因咁樣咧，就當然啦，呢啲就點解佢唔夠精準咧？就因為佢將 整個瘤啊，即好多個細胞溝埋一堆，跟住你做個基因嘅測試，或者某個指標嘅測試，你只不過得到一個係average 啊，即係一個平均嘅，係啦係啦。咁但係其實我哋腫瘤咧，就每一個細胞都唔同噶嘛，嚇、啊，咁佢又變化多樣噶嘛，嚇、啊，所以咧變咗咧，點解你見到有啲做完標靶藥或者做完化療，過咗一輪就冇咗效，出現耐藥性就咁解啦。所以我哋需要一個更上一層樓咧，就係要做更精準嘅。嘅測試啊，咁啊，即係甚至而家目前嚟講咧，已經有啲測試咧，就係睇每一個細胞啊，即係譬如佢個腫瘤裏邊，我譬如拎10,000粒細胞出嚟啊，逐粒細胞嚟睇，究竟裏邊究竟係個分配係點樣啊？究竟有幾多個 HER2 嘅，幾多個係即係有呢個係某個標記嘅嚇咁樣，咁啊，所以變咗呢啲咧就會將。帶領我哋個治療咧更進一層樓啦，咁啊同埋咧另一個就藥物發展啦，藥物發展咧就其實咧我哋而家已經有嗰個好快嘅技術咧，就可以咧就係、是、為專係為某個基因突變嚟設計啲藥嘅，嚇咁啊咧個就而跟住咧就可以喺好短時間之內生產咗藥嘅，咁啊呢個技術咧就我哋已經係開始見得到啦，嚇咁啊所以變咗咧治療呢啲較為難治嘅腫瘤嚟講咧，我覺得我哋已經見到一啲曙光。
1: 係，咁即係無論喺即係測試上要追求精準啦，治療追求精準啦。咁有冇話可能即係針對翻我哋香港人嘅生活習慣啦、飲食模式，有啲即係準確啲，可能我哋特別要比起其他嘅人要留意嘅地方，講緊喺預防胃癌方面咧？
0: 啊，咁樣咧，呢個咧就當然就都係建議大家要定時做呢個幽門螺旋菌嘅篩查啦，啊，因為大部分都冇症狀嚇，咁、但係咧就好容易醫，同埋咧大部分都醫得好嘅，啊，咁樣呢個係
2: 首要啦，
0: 係啦係啦，首要啦，然後就健康飲食啦，唔好食咁多鹽啊。太鹹嘅嘢啦，腌制食物啦，熏煙嘅食物啦，咁樣就要食多啲新鮮嘅水果，咁樣蔬菜，咁樣就千祈唔好飲酒，咁
2: 樣唔好食煙，
0: 唔好食煙係啦，咁樣酒咧，你話有冇一個安全嘅
2: 飲用分量，
0: 低分量咧就冇嘅，咁樣又跟住最少要好嘅，即使係啊，咁樣咧就要運動啦。啊，因為大家知道運動咧，就會令到大家嗰、那個免疫系統啊，各方面咧都有所裨益嘅啊。咁咧亦都係如果家族裏面有即係譬如胃癌啊、腸癌啊，或者其他癌症嘅話咧，就建議大家咧就係、是、會要留意啦。咁啊，同埋定期做一啲必要嘅篩查啊。咁咧就當然啦，就啲症狀唔好掉以輕心啦。譬如時時覺得個胃唔舒服啊。或者時時冇胃口嘅，時食少少嘢就好飽嘅，咁樣嘅話咧，就大家都要即係唔好掉以輕心，一定要檢查清楚究竟個胃有冇事。
2: 係啦，今日咧多謝曬咧臨床腫瘤科專科醫生歐兆基醫生同我哋講咗咁多胃癌嘅精準治療，大家記住咧就去做呢、這、一個即係幽門螺旋菌嘅檢查啦。唔該曬，歐醫生。
0: 唔該曬，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九届世界金融论坛年会暨洲际对话2026年度大会视像致辞，表示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内联外通，普通法制度与全球金融中心对接，正能为全球投资者提供一流平台，大展宏图。李家超说，发展金融市场既要巩固传统优势，亦要开拓新增长点，在巩固股票、债券等传统优势的同时，积极开拓黄金和大宗商品交易、金融科技等领域，香港正以扎实步伐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在变局中开拓新空间，创造新价值。李家超又说，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定当主动作为，香港将会继续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为世界搭建对话桥梁，拓展多边合作空间，与全球共享稳定与增长的丰硕成果。运输署表示，佛诞假期前后预计有大量市民、访港旅客和跨境车辆使用各陆路口岸，以督导本地及跨境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加强服务。港铁会在不同时段因应乘客需求，加强东铁线来往金钟至罗湖、落马洲站的列车服务。高铁香港段明日至下星期一每日加开临时列车车次往来香港西九龙站和指定内地站点，金巴和黄巴会加强服务班次，连接各陆路口岸的本地专营巴士 B 线班次亦会提升。运输署提醒，连接大桥珠海口岸人工岛和情侣南路的临时施工便桥停用之后，珠海口岸和附近道路在假期高峰时段的交通十分繁忙，呼吁市民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食环署公布五月份新一批百蚊烟蚊有蚊气指数。食环署高级总监孔世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全港的百蚊烟蚊有蚊气指数趋势或者水平与以往几年相若。在监测地区当中，指数升幅较明显的包括大围、马湾、深井和鸭脷洲等地区。他指出，大围的指数为 46%， 反映区内的百蚊烟蚊分布非常广泛，区内有地盘和屋苑成为蚊的滋生地，已经提出检控，同时发出清除积水通知书，要求尽快清理。孔世杰强调，署方的灭蚊工作没有停止过，针对现时雨量多和温度高，已经降低加强灭蚊的门槛。现时各区都有装设新型捕蚊器，原理是透过蚊将药粉带到水体，令幼虫不能够成长，成蚊就死亡。中国和美国联合侦破一宗跨国犯罪案件。在北京，公安部表示，禁毒局与美国司法部缉毒处2024年以来就一宗跨国贩卖新精神活性物质案件展开联合侦办。天津警方今年2月根据美方提供的线索找获一名疑犯，美方早前亦在佐治亚州找捕一名美国籍同案涉毒犯罪疑犯。公安部说，案件的成功侦破既是中美禁毒执法合作机制化运行的体现，亦是双方协同打击跨境犯罪的又一实践成果，彰显两国执法机关，是彰显两国执法机构对毒品犯罪活动和相关跨国犯罪行径绝不姑息的严正立场。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持续影响广东。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97点，跌253点，总成交金额2397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77点，跌8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47点，跌322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6，跌2.6。腾讯控股440元，最新报440.2，跌15元。中芯国际73.7，跌1.45。阿里巴巴126.2，跌5.7。恒生中国企业87.06，跌1.26。华虹半导体126.3，最新报126.2，跌6.6。经纬天地8.9，跌4.04。中海油27.48，跌3.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4，英镑10.527，瑞士法郎9.952，澳元5.575，加元5.692，新西兰元4.588，欧元9.1021。每百日元对港元4.92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71。日经平均指数报61,684点，升1,879点。港金报42,280元，升4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9.21美元，卖出4,520.0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去
1: 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菲林明道，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比较车多，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比较繁忙，龙尾中银大厦下曲道左转红棉路亦都有车龙啦，龙尾就喺告示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告示打到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龙排到竹林苑，大坑道去司徒拔道方向近住港安医院梅旋处车多，龙尾玛利曼小学。在九龙区梳士巴利道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比较繁忙，广东道天星码头方向就近住中港城车多，龙尾在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童军中心至到戏曲中心车多，窝打路到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的车龙排到太子道西，另外秀茂坪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宁波第二中学慢车。新界区啦，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骑术学校。封路方面亦都提提大家啦，喺南区嘅石排湾道系有公营房屋发展工程，直至下昼嘅5点，去黄竹坑方向近住华贵村至到香港仔基本污水处理厂慢线系暂时封闭，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色无限，
0: 蓝色，
1: 色无限，蓝地球。
2: 2026年1月，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央视记者向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提问，问他如何看待斩杀线。不过贝森特当时并不明白记者的提问，这样其实并不奇怪，因为斩杀线是中文语境下的自创词汇，源于电玩术语，指角色的血量降至可被一击秒杀的临界值，一旦被攻击就立即出局。记者借用这个比喻，描述的是现行美国社会体制下，普通人一旦财务跌破临界值，就会迅速失去立足点，例如一场突发的疾病，一笔意外无力偿还的账单。

0: 就足以令一个家庭的经济崩溃。在美国其实都有一个类似的概念叫做 ALICE，ALICE 是 Asset Limit Income Constraint Employed 的缩写，用来描述那些收入虽然高于官方贫穷线却仍然无法稳定支撑基本生活开支的家庭。有非牟利组织根据各地的实际生活成本为全美各县制定了 ALICE 门槛，涵盖食品、住房、育儿、交通及医疗等基本开支。根据 ALICE 联盟在2025年发表的报告，2023年全美有 42% 的家庭收入未达到这个门槛，而美国官方订立的贫穷线以下家庭仅占 13%。 这样意味着统计上的不贫穷并不等于生活上的安全。 ALICE 和斩杀线两者的差异在于时间感，斩杀线强调的是一瞬间，某个冲击让人立即债务缠身，几乎无从恢复。而 ALICE 描述的是一种持续的状态，这些人没有立即崩溃，却长期留在有工作、有薪水，但是就几乎储不到钱的境况，没有触碰到贫穷线，亦都没有经济上的余裕去面对任何意外。两个名词虽然角度不同，指向的却是同一条让人一旦踩过就难以翻身的界线。这种忧虑令太平洋两岸都产生了类似的词汇，说明这个是一个时代的问题。蓝地球蔡基伟撰稿。
1: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2: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0: 从香港出发，以知识建构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梁礼勤、谭伟权，
2: 港式生活馆。
3: 下午时间三点十三分正啊！大家好啊，呢度系港式生活馆，咦，今日少咗个人噶，
4: 系啊，少咗边个咧？得我哋两个把声。
3: 系啦，咁啊，蓉蓉今日咧就有事在身啦，有啲紧要嘢。
4: 冇错，紧要嘢，所以
3: 关乎系啦，关乎事业嗰啲好紧要嘅嘢。咁啊，今日咧就暂时休息一日啦。咁啊，听日会翻嚟噶嘛，蓉蓉系嘛？
4: 听日会翻嚟嘅。
3: 听日会翻，系啦。咁听日就会再见到蓉蓉啦。咁啊。剛才呢就同阿 Gary 哥哥啦开咪前呢就讲啦，喂，尋晚咪有黄雨有红雨嘅。
4: 係啊，不过我
3: 就。你屋企有冇受影响先？
4: 嗱，因为呢我就感受唔到嘅，点解呢？我昨日呢就去咗做嘢，咁啊係啦，即係排练啊，或者影一啲 poster 咁样。咁所以呢，但我出到嚟嘅时候呢就已经冇黄雨啦。
3: 咁几点啊？
4: 十一点。
3: 吓，咪喎，但係尋日好似。好似 keep 住件事好，因为我屋企系落度好犀利，好犀利，系啦，系啦，但系冇影响到，
4: 冇影响到我嘅，我安全归家嘅。
3: 哦 ，OK， 咁嗱，因为咧，寻日都几得意噶，我觉得好好彩，因为寻日嗱，我通常咧系点样嘅咧？咁要讲钱啊吓，因为咧平时咧，譬如出咗粮啦，咁啊俾家用啦，摆低一嚿钱，咁但系咧我就自己身痕咧就好中意咧带住我屋企嗰个印尼姐姐咧，喂。落去 supermarket 掃貨，間中我哋就會咁樣啦。咁跟住尋日就好彩嘅就係帶佢落去買嘢嘅時候咧，咁稱住啲嘢翻屋企嘅過程咧有少少雨，咁啊冇嘢，
4: 冇嘢，
3: 好輕微啫嘛，好輕微。
4: 係啊，
3: 但係咧我一翻到屋企，一將啲嘢放曬喺雪櫃之後，出面就砰一聲就勁落雨，就成晚咧基本上我住個區咧。都冇乜點樣停過嘅，係啦，咁啊，尋晚就好大雨，咁然後咧我就喺度諗啦，即係對住嗰堆我哋買翻嚟嘅戰利品，其實我一路望住，我就發覺，我都真係幾中意買嘢嘅，咁跟住就再諗，究竟我平時我份糧主要係我嚟買乜啊？我發覺咧。以前唔係嘅，我今時今日呢我主要我嗰份糧呢真係呢最鍾意掃嘅地方就係 supermarket， 仲要掃得好開心嘅。咁 Gary 哥哥嚟啦，你平時賺咗啲錢你會點樣分佈呢？
4: 嗱，我要講返我以前細個嘅時候啦，因為我細個嘅時候真係出嚟做嘢呢，咁我開始賺錢嘅時候呢都係好彩嘅，咁即係賺咗啲錢呢都可以好開心咁地買自己嘅心頭好
3: 嘅，即係全部成份糧都係自己，
4: 係啦，
3: 係啦，係
4: 啦，即係嗰陣時其實真係咩都即係因為呢其實呢都唔係話賺好多，即係即係啱啱出嚟做，
3: 係
4: 啦係啦，咁就啱啱好咁嘅時候，咁就有陣時呢即係由細到大都好鍾意即係買啲心頭好嘅，咁同埋呢我鍾意呢係不停睇，但係呢我係儲錢買，
3: 係
4: 啦，我一定要儲錢買嘅。
3: 我哋嗰個年代嘅人好多時都會係咁樣嘅，
4: 係啊，
3: 即係你唔會攤大手揾阿媽攞。
4: 冇錯，我情願自己儲錢，咁啊辛苦啲儲完之後買，買完之後咧就好開心噶啦。
3: 同埋因為你攤大手揾問佢攞，佢唔俾噶嘛。既然係咁，你自己儲啦。
4: 冇錯，
3: 但係你嗰啲心頭好係啲咩咧？
4: 都係衫褲鞋襪㗎啦，年青人係咪？我哋大咗就講食，即係食嘢啦，
3: 係
4: 咪？
3: 但係你嗰陣買嘅時候咧，會唔會有一個概念係咩咧？
4: 系
3: 嗱，我想讲，我由细到大我都冇呢个概念，甚至乎而家我买嘢都冇嘅，就系、是、有好多人都同我讲，喂，你买埋晒无谓嘢唔值钱嘅，你应该买啲嘢翻嚟咧，佢系可以有一个保值嘅
4: 即系唔等使啦，买嗰啲嘢
3: 系啦，即系要有价值。譬如大家都系买个袋，点解你会唔去选择买一个可能再贵啲，当然贵好多啦吓，再贵啲嘅，跟住之后咧，你咧就再 sell 翻出去，都有一个二手嘅价格啊咁样。但我係冇，我完全冇呢啲，
4: 冇呢個諗法，冇呢個概念，
3: 亦都冇呢個習慣，
4: 冇呢個習慣。
3: 我淨係覺得，嗰樣嘢我好鍾意，我就買，我唔會理佢究竟係，喂，佢將佢 sell 翻出去冇價值嘅，咁算啦。咁但係因為喺用嘅過程你好 happy 噶嘛，
4: 係係，
3: 同埋我唔捨得將啲嘢咁樣。即係我用過，我覺得有故事啊！咁我就算嗰個袋衫褲鞋襪，佢幾咁唔值錢都好咧，咁我覺得有故事，又或者係我曾經去邊度做嘢嘅時候，原來我係一路孭住佢嘅，咁我就一路都會 keep 住喺度咯。
4: 嗯，係啊。我就同你有少少唔同啦，因為即係我自己就中意周圍即係睇啲好嘢啊、靚嘢啊咁樣，因為我成日都有一個諗法。不過我戴咗個頭盔先啊，呢啲全部都係我自己每一個人都有唔同嘅諗法嘅。係。咁有陣時咧，就係我會覺得有一啲quality 好嘅嘢咧， 就可能係會個價值上係會高少少嘅。
3: 當然係啦。
4: 因為可能佢因為你背後佢要用好多好多嘅研發啊，或者各樣先要做啲咁高 quality 嘅嘢㗎嘛。
3: 可能係要 handmade 添，即
4: 係
3: 要牽涉到人手做，唔係機器。
4: 係啦，咁所以有陣時即係你見到嘅時候，你都會覺得啊。努力啲賺錢去花錢去買呢樣嘢啦，咁樣你會覺得，但我就會咁，我都會用好耐喎嗰樣嘢，因為你唔用一耐咧，覺得唔抵噶嘛。
3: 啊，冇錯，係啦，貴買平用嘅正所謂。
4: 係啊，冇錯。但我以前咧曾經冇呢個概念嘅，咁就積積埋埋好多唔等使嘅嘢噶啦。咁但係咧就係因為佢值錢，所以你就可以賣翻出去。
3: 哦，即係哦。
4: 你明唔明我意思？哦、但係有啲嘢。真係你冇咁嘅 quality 或者冇咁嘅級數嘅時候咧，你係冇嗰個叫做 second hand resale 嗰個 market 嘅，係係嚇咁跟你咁冇啊冇可能，
3: 即係二手回收價格咁樣係
4: 啦。咁尤其是係近即係十零廿年都已經好興呢樣嘢噶嘛。只要你保持啲嘢保持得好，
3: 係啦，唔好又跌啊，又整爛
4: 又花
3: 咁樣。係啊，即係
4: 唔好有爛啊樣嘢，你有八九成新嘅，你基本上都可以去嗰啲二手市場買到嘅。
3: 係。
4: 咁我就開始就有呢個概念啦。咁但係咧，到人大咗之後咧，我就發現原來你賺咗嗰啲錢咧，你都係攞嚟即咩？即
3: 房機
4: 係啦，即個房機咧係會好啲嘅，係、
3: 啊、
4: 啦，因為你、
3: 哦、即係你話即係 keep 翻，即係唔係 keep 物件，
4: 係
3: keep 翻錢，係
4: 係啊，有個錢旁身咧係、哦、會安全感好多嘅，你覺唔覺？
3: 係嘅，
4: 係啊，
3: 即係以前咧，我哋咪睇啲銀行廣告，一打開個簿仔，哇、哦，金色嘅、
4: 啊，冇錯冇錯。同埋而家我識得咧，即係你賺咗你嘅人工或者咩都好啦，你會即係識得分配幾多分之幾咧，係攞嚟一定要硬儲嘅。
3: 冇錯，因為細個係膽生毛嘅，總之使曬廢曬
4: 啦。有幾多使幾多，嗰啲、啊、月光族嚟嘅，係啦、啊，因為即係始終覺得自己後生。仲有能力揾得到，
3: 同埋因為你啱啱出嚟做嘢嗰陣咧，你以前讀書你冇揾錢能力嘅時候，你就要靠屋企人啦。咁你中意嘅嘢，你未必可以買得到。但係當你出咗嚟做嘢之後，你知道你自己有個能力去揾錢咧，咁你就會願意去買翻一啲補償嘅。其實我覺得，即係買一啲咧，我以前細個好想要，但係我擁有唔到嘅嘢咯。
4: 因為我有好多朋友都係㗎，就係話佢即係細個嘅時候，可能有啲心頭好，根本上買唔到，冇可能買到。但到佢有能力賺到錢啦。佢咪用自己賺錢嘅錢嚟去買自己嘅嘢囉，其實我傷害唔到人㗎、嗯、你得我買咩啫，係咪先，即係呢一樣嘢係令到自己可能小時候嘅時候有少少缺失呢，你而家有一種填補嘅補償咗嗰種嘅空虛呀，咁但係呢到你人大咗啦，你又會覺得啊唔係喎，你應該成正比喎嗰樣嘢，你年紀越大嘅時候，你嘅工作能力或者你嘅賺錢能力可能係會減低嘅、
3: 嗯，
4: 有咁嘅能力噶嘛，即係即係有咁嘅可能嘅，
3: 係
4: 啦。咁嘅時候你就會諗，啊，我以前就係咁使啫，但如果你使到咁上下嘅時候，你有啲咩嘢緊要嘅時候，突然之間
3: 頭暈身氣
4: 咁樣，係咁點算啊？咁你要用錢噶嘛？咁呢樣嘢我就而家開始就要用儲錢呢個方法啦。
3: 好在咧，我阿媽咧成日都同我講，留咗對龍鳳額俾我。
4: 有
3: 啲咩事？我知點啦，係啦，咁即係我哋有我哋面對金錢嘅問題啦。同事啊，點樣面對佢金錢嘅問題啦？聽下今次有咩問題啦。
5: 頭痕，頭痕，你屋企有咩咁頭痕？
6: 好頭痕啊！最近我細佬咧使錢使好多，仲要問我借啊！
7: 你細佬嗰個用錢嘅模式係點樣嘅呢？
6: 都好誇張嘅其實。即係有時候呢會見到佢買咗件新衫啦。咁你一定會好奇，喂幾靚喎件衫，幾多錢啊？4000元。
7: 4000元，我名牌。
6: 嗯，係啦，或者個袋，佢之前借過個袋俾我。嘩，但個袋真係好靚㗎。我理解嘅其實。問佢幾多錢啦？8000元。
7: 如果佢嘅收入係真係有咁多，而可能嗰4000元、8000元呢只係佔佢嘅收入好少部分，係、冇所謂嘅。咁但係佢係咪呢個情況先？
6: 就唔係啦，係啦，佢賺得都唔係話多嘅，係啦，只不過佢就使費，嘩，就真係好多啦。
7: 佢係由細到大都係咁樣㗎。
6: 其實都可以咁講嘅，但係就年齡唔同啊，可能以前佢追求啲係玩具啦，會扭計想買啲咩玩具啊，但係啲玩具都唔係話平嘅。咁跟住慢慢地去到就啊，可能鍾意啲潮啲嘅衫褲鞋襪 咁你當然啦，你潮咁好多時候都會個價錢都唔會平㗎嘛，咁所以就係囉，就慢慢地又洗大咗。
7: 咁即係有機會其實細細個已經養成咗呢個洗大咗嘅習慣喎，咁、
6: 嗯、
7: 一旦習慣形成咗呢，又好似好難去改變喎。其實應該我哋將自己嘅收入幾多個百分比出嚟係應該擺落去儲蓄嘅呢？當真係要儲蓄嘅時候啦，會唔會犧牲咗自己嘅生活質素呢？你有冇試過係有咁嘅情況，或者你自己本身嘅儲蓄習慣係點㗎？
6: 我會嘅，我係一個好奇怪嘅人嚟嘅，我對自己好孤寒嘅，即係我對可能媽咪啦、屋企人啦，我係可以買囉，你想要買即刻買。但係我對自己呢，我譬如可能真係買套衫又好，買個袋又好，我真係會考慮好囉，唉，我係咪真係要呢？係咪真係想要呢？咁可能係因為呢個心態導致我儲錢嘅能力呢係唔錯嘅，即係就算我嘅人工好恩都好啦，但我儲到嘅錢係多嘅。咁但係同時即係我媽咪都會同我一齊探討呢個問題，就係、是、話哎呀，做嘢做得咁辛苦，獎勵一下自己啦，你咪買囉。咁所以我又會喺度諗啊，我究竟係咪應該及時行樂呢？
7: 我有時都覺得工作壓力大嘅時候呢，我會有衝動性嘅旅行囉、
6: 嗯、
7: 即係可能哎呀好唔開心啊，或者好多嘢好大壓力啊，然後我就會突然之間星期六日我就買張機票就飛㗎啦。
6: 哇
7: 我都覺得好似會洗大咗，因為有時呢我係衝動性去旅行，就變咗嗰個月本身係可能儲錢嗰個錢呢，我就用咗嚟買機票。
6: 嗯，
7: 但係我又會喺度諗，如果我唔去今次嘅旅行，可能遲啲如果我屈住心理嘅狀況出咗毛病嘅話，都可能係要揾醫生，揾醫生都係要洗錢嘅喎。所以我又覺得咁不如我先享受咗先啦，可能我去完個旅行，我心情會好啲呢。就是因為這個想法啦，就導致我是有點難去儲錢咯。
6: 嗯，但是我覺得去旅行的得著就很大的，即是我自己啊，雖然我自己即可能對自己比較孤寒一點，或者我覺得儲錢很重要，但我都很願意花錢落去旅行到的，即是你始終心理健康很重要的嘛。還有我覺得呢，我最近就係睇咗張圖啦，有兩位年長啲嘅老人家啦，咁就喺威尼斯隻船上面咧就瞓著咗，就係因為呢張圖就令到我思考啊，究竟當我老咗嘅時候，我仲有冇精力去行山又好，我去即係話又上山又落水咁，仲有冇咁嘅能力去做呢？
7: 我覺得就點都要儲少少錢，成日都有句說話嘅，我記得就係咧計劃永遠都趕唔上你嘅改變，即係你計劃咗一嚿錢啦，去做一啲嘢啦，但係突然之間可能有個病啊，或者係屋企有啲狀況啊，就會成個計劃唔同咗㗎啦，或者可能你本身儲嗰嚿錢就會突然之間攞出嚟，但係呢個就係問題啦，你都要有嚿錢去攞出嚟去解決你嘅問題。
6: 嗯，
7: 所以我就覺得會唔會係有一啲方法呢可以幫我哋去儲錢嘅呢？譬如你細佬嗰個 case 啦、
6: 嗯、自從佢即係意識到啊，自己真係話原來使得好大，尤其是好似月光族咁樣打開個銀行得個百幾蚊咁，好大件事，
7: 仲撳到錢啊！百幾蚊，
6: 係
7: 我試過兩位數先撳唔到錢嘅，
6: 我過來人咯、啊，原來
7: 係我。不過我有時另一個戶口有錢咧，我又過去另一個戶口，咁啊就變咗三位數都撳到100蚊出嚟。
6: 咁佢咧點樣咧？咁佢而家個方法就係咧，每個月規定自己要儲1000蚊，規定咗，
7: 好好喎、
6: 啊。係啦，咁佢就慢慢一開頭儲1000蚊，而家慢慢可能2000蚊、3000蚊咁樣上去，規定咗嘅嗰嚿錢唔可以喐 ，fix 死喺度。咁慢慢地佢而家就開始儲到錢，咁佢個銀行户口個數咧就越嚟越有增長啦。
7: 佢係點樣規定自己啊？即係，但因為你始終擺喺一啲咧，我哋叫做 current account 啦、嗯，即係活嘅户口。其實你隨時都可以攞嚿錢，定係佢會擺一啲係 fix 死咗、鎖定咗嘅一個户口咧？
6: 冇啊，佢係即係喺正常嘅銀行户口裏邊，靠佢嘅自律。
7: 哦，
6: 係啦，即係佢譬如見到，我今個月可能我已經買咗咩啦，或者我今個月出咗去同朋友食飯，我使多咗錢，咁我佢就諗啦，我就取捨啦，啊，即係咁，即係我今個月我唔可以再做啲乜嘢咯，咁我咪唯有等下個月先咯，或者譬如我想買個袋，好似頭先話8000蚊個袋，咁佢唔已經考慮啊，會唔會我儲多幾個月錢，當有一嚿啦， 咁先至再去考虑买唔买咧，咁样咯。
7: 呢一个系需要同想要嘅一个分别，即系有时自己就系分唔到，诶、欸，我究竟系需要嗰样嘢啊，定、系想要嗰一样嘢？即系譬如其实去旅行。都唔係一個需要嚟嘅，講真，
6: 都係需要嚟嘅，其實心理
7: 兩樣咯，偏向可能想要多啲，
6: 嗯，
7: 咁都可能係有其他嘅替代品嘅，咁當然去旅行帶俾我嘅快樂係另一種快樂啦，咁、但係如果可能留翻喺香港消費，都可能有一種比較接近啲嘅快樂嘅。我就喺度谂，其实会唔会系日常生活中咧，从自己嘅习惯可以去帮手储钱、可能每个礼拜咧惯咗同同事嗌外卖嘅，可能系一个礼拜嗌三次，咁会唔会自己系开始减少少？诶、我试下慢慢减先，我一个礼拜净系同同事嗌一次外卖，咁、另外嗰两次嗌外卖嘅钱咧，我就储起佢。咁當然都要自己預備個晏晝，但係通常自己預備晏晝嗰個金錢咧，個金額係少啲嘅。呢啲我覺得係可以幫自己從一個微小嘅習慣去試下儲錢咯。
6: 有啲人係好少嘅金額開始噶嘛，譬如今日我哋儲一蚊，聽日儲兩蚊，咁啊如此類推，三蚊、四蚊、五蚊咁樣。
7: 除咗從呢一啲生活習慣着手之外咧，仲有啲咩方法究竟可以逼自己儲錢嘅呢？我應該而家趁後生行得走得又有活力去享受一下人生啊，還是應該儲多啲錢為未來自己打算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3:30，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警方国安处落案起诉一名55岁男子，两项出于煽动意图作出一项或多项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案件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国安处上个月21日拘捕嗰名男子，调查显示嗰名被捕男子在2024年10月2日同旧年立法会换届选举期间，多次制作同发布具有煽动意图信息的纸张，内容包括煽动他人引起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定的国家根本制度、对特区的宪制秩序、行政、立法或者司法机关的憎恨或者藐视，或对其离叛。海关在落马洲支线管制站侦破2宗怀疑非法进口动物的案件，检获4只怀疑非法进口活猫，估计市值共约70,000元。海关人员昨日在管制站入境大堂截查一名61岁同一名59岁抵港女旅客，经检查之后，分别在两人的背囊内各检获2只怀疑非法进口活猫，两人随即被捕，案件已经转交渔护署跟进。海关提醒市民，任何人未领有有效许可证而将动物输入香港，即属违法。新界北立法会议员姚铭表示，凌晨收到打鼓岭平阳新村一带居民反映，大约有50户停电，多户水浸入屋。有村民指屋企水浸及室，打鼓岭乡事会大楼亦一度停电，至早上7点左右恢复供电。姚铭表示，打鼓岭的水浸黑点主要集中在平斜路和里屋村。他指出，平斜路两边多宗地营运，仓地经平整之后高于马路，令雨水累积在路面。里屋村处于低洼地带，村口一带只是高于水平面几米，雨水容易堆积。姚铭又说，中地作业亦出现排水接驳错乱的情况，例如部分排水位没有接回自然河道，令排水困难。他认为政府必须加快完善乡郊和新发展区的排水系统和基础设施规划，彻底解决水浸黑点问题。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76点，跌275点，总成交金额2,609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77点，跌8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47点，跌322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6，跌2.6；腾讯控股439.8，跌15.。最新报439.6，跌15.6；阿里巴巴125.9，跌6蚊；中芯国际73.85，跌1.3；恒生中国企业87.06，跌1.26；华虹半导体126.7，跌6.1；经纬天地8.5，跌4.08；中海油27.14，跌6.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9.01，瑞士法郎0.788，加元1.377，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1,684点，升1,879点。港金报42,280蚊，升4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6.22美元，卖出4,517.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 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就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接近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啦，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比较繁忙，龙尾喺中银大厦。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慢车，下曲道左转红棉路龙尾演艺学院，告士打到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大坑道来回方向近住瑞士花园比较车多，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别墅嘅车龙排到去门牌102号对开。喺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行车缓慢，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车龙排到柯士甸道。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广东道车多，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慢车，龙尾喺界限街。秀茂坪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宁波第二中学仍然车多，龙尾就排到协和街。喺新界区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友爱村，屯门嘅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比较繁忙，龙尾喺骑术学校。最后提大家一个封路措施啦，喺深水埗嘅钦州街有渠务工程，直至下昼嘅5点。来回方向跟住长沙环政府合处慢线系封闭，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贪污湾区卡图片，
3: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的仲多嘢要学，
4: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3: 唔系叫你咁样打，
4: 减啲功课，
3: 加啲亲情，
4: 三个家庭
3: 笑住学，一齐成长。七点中国剧《欢乐家长群》，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七点，
3: 港台电视31。
5: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两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6: 2蚊两折优惠相伴最
7: 有一位 artist 朋友咧，咁佢就开名，开名，梗系唔开名啦。哇！我听到佢闹助手嗰啲说话咧，即系幻灭嘅
8: 一个 star text 啊嘛。艺人佢一定要设计角色俾自己，系你本身个想象太美好啊嘛。
7: 大家见到我哋有阵时会玩下标咁样，但其实我哋私底下都系好 nice， 所以咧，两位永远唔会知道嘅。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9: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米克杜文。

0: 从香港出发，以知识建构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梁礼勤、谭伟权，
2: 港式生活馆。
3: 亚洲时间3:39，正所谓讲钱失感情啊，咁就同 Gary 哥哥一起讲钱理财。咁之余咧，我哋头先喺新闻之前就同大家讲过啦，啊，即系理财呢样嘢，相信啊，对啊地球每一个人咧都系咁重要噶。咁所以今日咧，我哋就请咗一位嘉宾咧，同我哋一齐倾下。
4: 系啦，呢位嘉宾咧就系财富管理公司嘅高级副总裁李卓瑶，阿 U 啊，
3: Hello 阿 U 你好。
5: Hello,
3: 阿 U， 首先阿 U 啊，U 一U你先。我想问一下咧。

0: 我有個客咧，佢係即係其實都唔係第一個客，可能有啲女仔嘅客户啦，其實佢哋好中意買化妝品啊，好中意買衫啊，咁係可以都幾誇張，即係可能佢哋會買一對係著嘅鞋，跟住然之後，啊、哎、好似個款真係好靚喎，咁我再買多對就、
1: 哦、包式嗰啲 friend 嚟嘅。
2: 哦，
0: 系啦，跟住可能啲衫系同一件同一个款，但系有几只色咁样一次过买晒，咁都会有啲 case 嘅。
2: 男仔咧，男仔其实都会有呢啲，
1: 系啊，都会有呢情况。
2: 不过系咪都会中咗啲衫裤鞋袜化妆品定系玩具咁样咧？即系有冇唔一样啊？你觉得？
0: 男仔就而家好多货金咯，即系佢哋。打機啊，然之後都係有好多會儲嘢啊。你頭先個同即係有個 case 係講話細佬買好多嘢，我自己細佬都係，
2: 係
0: 啱啱畢業啊。然之後佢可以係買隻即係古董 Cartier 嘅錶咁樣，
2: 係、啊、古董名牌錶，係係。
0: 哇，咁就覺得真係捨得使啊！家姐都未捨得咁樣使。
2: 咁好啦，作為家姐咧，咁阿 U 你點樣可以即係你見到細佬咁樣嘅時候咧，你會點樣去教翻佢，即係好好咁去處理自己嘅財務咧？
0: 其實都係好老土嘅，真係先儲蓄後消費咯。
2: 係
0: 有時我哋即係有時對於客都係啦，佢想使好明白嘅，咁但係問題就係佢。不是只是要照顾现在这一刻的自己嘛，其实他都要照顾将来的自己嘛。
1: 是。
0: 即不需要，我觉得就是其实不需要觉得啊，即我储钱是好像对自己差了，其实调返转想就是我对将来的我好咯，即我将一些钱留返去用咯。
1: 但是很多时候呢，
0: 我想去旅行咁
2: 你讲，你想去旅行咁，跟住咧，
0: 即系可能我想去旅行咁，但系如果我储起嗰个够钱嘅，咁我可能我可以俾三年之后、五年之后嘅我，咁去远啲去一啲真系一啲好新嘅体验，咁有呢个谂法，有呢个目标感嘅时候，咁其实储钱就冇咁辛苦咯。
2: 咁以你嘅经验咧，即系譬如你去引导大家年青嗰一班咧，你觉得咧难唔难咧？即系譬如好似旅行呢个方向啦，即系你而家去嗰啲咁短嗰啲咧，其实就可以忍住先，储埋，储多啲钱就去一个你最终极最想去嘅地方。咁你觉得咧容唔容易可以改变到佢哋嘅想法咧？
0: 系有挑战性，
2: 系明啊！我自己都系咁，
0: 系有绝对嘅挑战性嘅，
2: 系。
0: 但系我觉得，即系我做呢行十几年啦，我自己觉得我系一副眼镜嚟嘅，即系我形容自己，咁就系可以将嗰个睇嘅嘢去睇阔啲。咁但系当然最后嗰个决定都系交翻俾佢哋自己去选择咯。
1: 但系譬如话好似嗱，即系啲年青人或者其他人咧，就留翻俾佢哋自己选择啦。咁譬如话喐你自己咧，你由细到大有冇呢一个所谓嘅储蓄嘅谂法啊、习惯啊咁样噶？
2: 系咪你本身自己已经系好自律地知道自己要点样做，定系都系碰过好多钉？哎呀，终于都参透到一个大道理啦！阿喐系边只？
1: 都包个色嘅咁样买嘢。
0: 我系因为我细细个咧就系阿爷阿嫲带大嘅，咁所以其实细个咧都系好淳朴啊，好简单嘅。咁我系细细个有时要阿爷阿嫲买嘢嘅时候咧，咁我觉得原来喺 A 嘅地方买同喺 B 嘅地方买系可以争譬如一同糖几蚊，咁佢真系可以争一蚊五毫子咁样噶喎。咁我就系其实好细个就已经会去格价，即系我觉得揾到一啲个价值系高，但系个价格系低嘅嘢，咁我系会有成功感嘅。
1: 即系性价比高啊，最紧要。
0: 但系都系会咁样储钱，会咁样去比对咯。
2: 嗱，阿 U 讲咗一样好好嘅嘢就系，其实咧格价咧。都是一个乐趣嚟噶，同埋咧可以，因为你想周围去比较一下个价钱边个平啲咧，于是乎，我觉得个另外一个好处系咩咧？个 side product 就系你可以周围行，帮你做运动，其实真系一件好事嚟噶，
0: 可以减埋肥
2: 添嘛？系啊，真系一件好事嚟。咁好啦，譬如头先我哋讲咗话，即系年青人有得佢啦，咁你即系譬如好似我。

0: 哋呢啲咁样嘅年纪嘅人啦，你觉得我哋面对嘅问题啊，即系诱惑就整一街周围都有噶嘛？咁你觉得即系譬如年长少少嘅人，佢哋面对嘅问题，即系最多嘅可能喺使钱上面、理财上面出事嘅系咩位咧？
1: 其实咧有好多，即系唔系你哋啦，即系可能系一啲有一啲。經濟基礎或者在工作上面已經有一段的經歷 的人士啦，其實他們有一個陷阱就是賺得多使得多咯，
2: 是啊，
1: 混了可能 我出行我要 call 吧，跟住然之後
0: 即 call 嗰啲 call 車啦 ，call 車啦，係。
1: call 車啦，係啦，跟住然之後好多唔同嘅新嘅啲訂閱啊，咁就唔介意就使咗啦。咁然之後呢啲就慢慢已經累積咗成為一個習慣。咁變咗我真係可以俾自己累積起嚟嘅部分就冇乜點樣增加囉，但係佢雖然佢可能人工嗰樣嘢係有增加。
0: 哦，即係總之去到最尾都係玩緊使曬啲錢咁樣，即係要 keep 住維持返一定自己嘅要求，咁於是乎就冇一個叫做積蓄結餘出現咁樣啦。
1: 係呀、啊。
0: 咁、你點樣可以引導返佢哋呢咁樣，即係以你嘅
2: 經驗。
0: 經驗係啦。
1: 我諗其實我成日都同啲客人讲，其实佢唔系净系浪费紧嗰个钱咯，即系唔系佢真系使啦，佢使佢唔系净系使紧嗰个钱，其实佢仲使紧嗰个钱背后嘅一啲增值嘅机会咯。即系譬如我当我摆喺银行，我可能我有几厘嘅回报嘅，咁其实佢使紧嘅唔系净系嗰十万八万，而系佢使埋佢嗰十万八万喺嚟紧嗰十年有机会系可以帮佢再产生到。四五萬嘅回嘅，咁呢一個其實好多好多人係未諗過嘅。
2: 係，我真係未諗過。
0: 我真係未諗過。喂，開咗啊！突然間對眼前有一道光射咗落嚟喎。
2: 係喎、
0: 啊。係喎、啊，你唔敢講，我真係冇諗係喎。即係其實最緊要嘅就係我哋係咪真係話你有個底？你嗰個底你千祈唔好喐佢，唔係話真係有啲咩
2: 大
0: 件事你都唔好喐佢。總之你用周邊嗰啲，你用面嗰陣底下嗰啲呢，個基礎一定要有咗喺度。呢個先至係最安全嘅一種做法呢。
1: 我覺得係一個有一個計劃俾自己先。譬如我係幾時要使錢嘅。最基本嘅係每個人我哋都要退休啦，咁我哋三十歲到六十歲揾嘅錢其實係for六十歲到九十歲使嘅。咁除咗咁三十到六十歲使完使剩嘅，咁其實都要累積返俾將來退休嘅自己啦。咁呢個係第一啦。第二就係、中間可能我都會有唔同嘅諗法，譬如我都想去邊啲地方去旅行，或者我想試下創業，咁其實個預算會係幾多呢？咁再計埋通脹嗰度都會有個數字俾自己係作為一個目標嘅。
2: 係，咁但係
0: 你繼續係啊，有。
1: 咁喺完成咗呢一啲嘅部分嘅時候，咁剩低嘅未係可以我去自由去用啊，或者可能買嚟送下禮物啊、捐下啊，或者各樣嘢都可以好自由去分配嘅錢囉。
2: 但係 U 啊，咁有冇可以具象少少同我哋啲聽眾分享一下，譬如話即係 let's say 一個例子咁，譬如話我一個月嗰、那個薪金又揾到幾多錢，而點樣分幾多個 percent 幾多分之幾係攞嚟做儲或者攞嚟做使，有冇啲即係方法㗎？等我哋即係可以考慮下點
0: 用易啲解開，
2: 係啊，容易啲解開咁樣啦，係咯。
1: 嗱，其實坊間咧就統統地講咧就係儲收入嘅30%啦。
0: 哦，
1: 咁收入就包括各樣嘢啦，薪金啊，我收租啊，收股票嘅利息啊，各樣嘢。咁呢啲都係計收入。然之後就分30%就先儲咗，跟住再消費。
0: 係
2: 係。
1: 咁但係咧，其實落實到佢每一個個人裏面咧，係會有分別嘅。例如就係有啲人可能真係收入係好少嘅，係。但係佢可能迫於無奈，其實佢都要自己住、自己俾租或者係供樓咁樣。咁就唔能夠好一概而論啦。
0: 係。
1: 咁所以呢我會建議嘅最好嘅方式咧，就係真係幫自己去計下衣食住行。我每一個細項我是需要用多少錢的。而計完之後我當其實我需要最基本的需要是10,000，咁我就先留返即係先儲啊，儲起3到6個月的 我哋叫三六个月嘅基本开支
0: 系
1: 几先？
0: 即系三到六个月，即系三到六个月嘅15,000啦。你意思系话，即系如果我每个月系15,000，
1: 我系需使费，我系15,000嘅。咁我其实最基本最基本，我户口里边灵活可以运用到嘅，要有45,000-90,000咯。
0: 哦，系系系，
1: 系啦。咁然之后呢个系最基本啦。咁再落咧就系、是、如果我可能我搵紧30,000嘅，咁然之后我实质我系使10,000嘅啫。
0: 嗯嗯。
1: 咁我咪剩低10,000，我咪可以睇下我有幾多係我消遣去旅行用嘅。
0: 嗯。
1: 咁如果我盡量我可能儲到30%，咁一即係可能儲10,000左右嘅，咁、就係最理想嘅情況啦。
0: 哦，阿優華，你知唔知你一路講緊嗰陣我同阿 Gary 哥哥，我哋喺度撳計喂，因為呢個好重要，我覺得呢條 formula 真係好重要。嗱，雖然我同阿 Gary 哥哥見唔到大家喺度做啲乜，但我哋見到對方喺度撳緊啊，有啲撳嘅動作出現，因為
1: 要計嘅，真係要計。
0: 因為真係好重要嘅就係我點樣戒嗰一樣嘢，其實咧有陣時自己係唔太察覺。譬如講緊嗱，阿 U 頭先講一樣嘢就係通脹，你有冇將通脹計落去？
2: 冇計埋落去噶嘛？
0: 冇，因為你唔會有呢個概念噶嘛。咁所以就真係要有一啲好實體嘅。嘅專家將啲數字幫我哋劃開佢，咁我哋就會比較上容易具體啲知道咯。咁呢一個咁樣嘅餅，其實又可以係 support 到叫做去有少少娛樂，俾你去減下壓，跟住又有錢儲翻，咁嗰個安全感就慢慢會累積越滾越大啦，係嘛？
1: 其實儲錢好開心嘅，我覺得。
2: 呢個當然啦，儲到錢係好開心，應該咁講。
0: 係啊，優你而家打開你嘅存折，係啦，你打開個，你雖然而家冇乜存折，你打開你嗰張月結單，或者你開咗你個電腦睇嗰啲電子月結單，係啦，係啊，你有冇
1: 理財用？
0: 係啦，你有冇嗰啲光射落去你塊面度，跟住之後你就笑曬嗰啲樣出現嘅？
1: 我哋講完，我即刻有個畫面
0: 喎。
2: 係啊，幾好啊！咁但係有陣時啦，優即係尤其是係即係年青人也好，大人也好，咩都好啦。我哋去實行呢個計劃嘅時候咧，開頭可能係真係會堅持到，但係你有冇遇過啲 case 咧，係真係去到一半啊，或者中途就已經忍唔住，真係要用翻嗰啲錢咧？
0: 放棄，誒推牌算啦。
2: 係啦
0: 係
2: 啦，好辛苦啊，真係。
1: 咁但係佢推緊個牌，唔係淨係佢一個半個月嘅習慣咯，而係。佢而家唔儲，咁佢隔一份，咁佢又要重新開始，或者佢以後都唔儲錢，咁其實係關於佢人生喎。
0: 推倒咗人生啊！係
2: 啊，推倒人生。
1: 係啊，即係但係我都係會 keep 住鼓勵嘅，即係有嘅，會有一兩個月真係儲唔到嘅，但係我相信咧嗰件事係我前期嘅儲落去有筆錢，係會令到之後係越嚟越有動力咯。
0: 嗯。所以话咧，
1: 咁哪怕系一两个月真系做唔到，咁咪之后继续努力咯。
0: 系，即系我
1: 最好就系身边揾一个会储钱嘅朋友，
0: 识多啲呢啲 friend， 所以识咗阿 U 正，
2: 识咗阿 U 好啊。
0: 系，因为我谂都系嗰样嘢啦，即系间中可能一两个月你失咗手，即系真系有啲唔知咩事发生咗，你失咗手。咁但系你之后你可以继续翻你呢一个习惯咧，变成一件恒常事咧，咁你慢慢就会见到成果，慢慢就系开咗个银行嘅 app， 你就会笑咁样噶啦。
1: 就有啲光射出嚟。
0: 系，
2: 同埋有阵时咧，你即系真系去推倒嘅时候咧，你系会有少少。即係失望同埋有少少失落嘅，即係你覺得，哎呀，我好似失敗咗，做錯咗啲嘢，唔得，我下個月可能要供 double 咁樣嘅喎，即係我有個咁嘅心態
0: 嘅。供 double 你覺得有冇用啊？即係
1: 我覺得其實儲錢咧，同即係要的起心肝做運動都好似嘅，即係我都係一個長期需要即係減肥成為事業嗰啲人，咁係好明白。就係、是、真係哇，嗰下就係、是、即係出唔到街，就係、是、唔想跑嗰個步咁樣，咁。但系咧，我都會建議咧，就係先唔好用一個好誇張嘅金額先，即係我哋就係做運動嘅，就係出門口就當贏咗啦。
0: 嗯，
1: 我著咗嗰套衫，我當贏咗先啦。咁、所以就係、是如果我由冇儲到錢到我真係去累積，可能1,000蚊、2,000蚊，做一個小習慣、小贏。
2: 係。
1: 咁儲下儲下有嗰、那個。OK 咗啦，咁我又再提升翻我嗰、那個儲蓄咯。 每個月可能多啲咯，咁咁樣會令到自己多啲成功感，同埋去做成嗰件事都係會易啲嘅。
2: 係咁啊 ，U 啊，我有個問題想問，譬如放一啲。好似我哋啲做藝人啊，或者做一啲即係嗰啲叫斜槓一族，即係唔係咁定期每個月有糧出嘅朋友仔，
0: 又或者每個月可能嗰個糧咧係
2: 好浮動嘅，
0: 係啦，今個月咧就
1: 問得好，
0: 係啦，就1000，下個月就去30000咁樣。
2: 係啊，咁呢啲點樣搞法咧？
1: 問得好，我係有好多客人咧都係有咁嘅情況嘅，呢個咧係一個絕大嘅藉口係令到佢哋唔儲錢，因為就係
2: 我
1: 次揾到我咪儲咯，我揾唔到我儲唔到㗎啦，所以我冇一個定時定後係可以儲錢嘅習慣㗎。
0: 係，
1: 咁其實呢個係絕對係唔啱嘅。
2: 唔係，咁我真係揾唔到，咁點儲咧？
0: 咁可以，
2: 咁我諗住係啊，下一次有 job 嘅時候先儲咯。
1: 所以這個咧，我哋可以將嗰個區間咧，我哋唔好界係每一個月。咁我哋平均，譬如大家啱啱又報税啊，係咪？
0: 係
1: 咁每年
0: 好慘啊！
1: 其實應該係穩定嘅。
0: 係
2: 係
1: 係啊，係啦。咁所以我哋如果真係有啲咧，我明嘅，好浮動嘅。
2: 嗯。
1: 可能即係有啲我見過係一個月揾曬一年錢，跟住嗰年可能就冇乜特別㗎。
0: 嗯嗯。
1: 咁其實呢啲咧，我哋就以每年去做一個計算咯。
2: 哦。點樣每年？
0: 係咪都係30% 嘅？係係。
1: 咁佢要儲30% 嘅話，咁佢就要儲到150000咯。
0: 哦，明白明白。
1: 咁佢嗰年搣咗個 target， 咁佢未剩低嘅咪可以使咯。
0: 哦，
2: 即係你意思即係話，譬如話我接住一個 job， 咁我一嚿錢大嚿錢已經可以 cover 到嗰一年儲嘅錢，咁我儲咗啦，咁跟住咁我就算第日我再揾，咁我就攞嚟使嘅
0: 嘞
2: 喎。
0: 都可以係咪咧？即係話都可以我嚟
1: 使咯。係係，即係意思就係我哋先計下每年嘅平均收入係幾多先。我哋雖然每一個月我未必係實質係有個咁嘅收入，咁但係我哋其實。隨住嗰個經驗啊、能力啊或者資源啊各樣嘢，咁係一個穩定嘅，我相信會係一個穩定嘅收入嚟嘅。其實好多人計完出嚟之後，其實我每年都係差唔多係賺呢個錢㗎喎、哦。
0: 嗯嗯。
1: 咁將唔好將收入唔穩定變成一個原因藉口先。
0: 嗯
1: 咁、就係、是、如果我嘅收入係500000或者係100000一年嘅，咁幾多錢嘅儲蓄會係你今年嘅目標呢？
0: 嗯。
2: 系几多 percent 咧？应该分
0: 都系30%，
2: 三对三十。
1: 咁就睇下，又系睇下佢，其实就翻翻去头先啦。我每一个实质开支系几多？
0: 嗯嗯嗯。
1: 然之后我其实剩低出嚟嘅盈余系几多？咁、然之后喺嗰笔钱度，我哋去取其一个合理嘅数字，而又可以协助到我嚟紧去达到我嘅某啲目标嘅。
0: 嗯。系啦，因为
1: 就系嗰个储蓄金。
0: 系啦，因为咧，其实除咗话斜杠族之外咧，其实有好多嘅职业咧都系唔固定啦。司机大佬已经系啦，系咪先？即系咁每个月，咁你唔知道你自己可以做到几多生意啊，等等啊，咁样啦。咁、都系用一个叫做一年咁样嘅方式去计又得。你逐个月，即系你系收入好稳定嘅嗰啲，逐个月去计又得。咁总之咧，其实咧个大前提就系讲紧大家都要有一个储蓄嘅概念。
2: 系啦，储钱系美德嚟嘅。
0: 系啦，先嚟。咁阿 U 啊，我今日识咗你啦，我好有安全感啊！
2: 唔系你要做先得嘅，
0: 系唔系？我会听阿 U 讲，你唔觉得佢阿 U 系讲得好有说服力噶嘛？系啦，咁我亦都即系多谢晒阿 U 啦，因为咧呢条数，我觉得其实咧我做咗几廿年人咧，我都系喺度追寻紧呢条数，到今日识咗你，我终于都知道啦。咁多谢晒阿 U 啦，咁啊嚟紧咧有啲咩同钱有关嘅嘢咧，你走唔甩啦，我哋会跟住
2: 揾
0: 你
2: 噶啦，会 U 住你噶
0: ，U 嚟噶啦。OK， 今日多谢晒 U，thank you，thank you， 多谢晒，多谢晒。系咁咧，又系啦，即系再一次提翻大家啦，储钱其实真系好紧要，即系等于阿爸阿妈细个嘅时候成日都同你讲，俾个钱啱你，储定啲钱咧，其实就真系会好安心嘅。
2: 系
0: 好，咁今日节目时间嚟到呢度啦，咁我就去储一储钱，唔 shopping 啦，今日，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强调，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个立场是一贯明确和坚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三表示，他将会和赖清德就对台军售的问题进行对话。郭家坤表示，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作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在北京，商务部表示，如果欧方执意对中国企业或者产品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将会坚决反制。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有媒体报道，欧委会正在找紧制定一项新贸易工具，以应对中国产能过剩问题。他反问，如果因为存在贸易顺差就贴上产能过剩的标签，那欧盟出口的汽车、药品、葡萄酒、化妆品是不是都存在产能过剩？何亚东说，中方关注到有关国家正在调查欧盟的产能过剩问题，欧盟更不应该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双重标准，敦促欧方正视现实，回到对话磋商的正确轨道上，做真正有益于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事。警方国安处落案起诉一名55岁男子，两项出于煽动意图作出一项或多项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案件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国安处上个月21号拘捕那名男子，调查显示那名被捕男子在2024年10月2号和去年立法会换届选举期间多次制作和发布具有煽动意图信息的纸张，内容包括煽动他人引起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定的国家根本制度、对特区的宪制秩序、行政、立法或者司法机关的憎恨或者藐视，或对其离叛。宏福苑七座受灾楼宇居民今日起可以再次分批返回单位执拾，首批是宏泰阁、宏新阁和宏仁阁居民，分上下午两节时段上楼。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到广福社区会堂视察，不少居民带同行李箱和红白蓝胶袋等。住在宏泰阁的郭太上楼之后感触表示，好多街坊在大火中离世，感恩今次上楼仲能够重遇一些邻居。他说单位损毁严重，今次上楼主要是怀缅，期间拾回一把雨伞和少许纪念品。郭太说，目前与丈夫分开，暂时住在启德过渡性房屋和儿子的大埔居所，会考虑出售业权，但担心6月底的期限较为仓促。他又说，当局提供的楼换楼选项暂时倾向选择大埔仲雅路西项目，但如果等候四年时间太长。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持续影响广东。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是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82点，跌268点，总成交金额2,882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77点，跌8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47点，跌322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6跌2.6， 腾讯控股439蚊，跌16.2；阿里巴巴126.1，跌5.8；中芯国际73.75，跌1.4；恒生中国企业87.02，跌1.3；华虹半导体127.8，跌5蚊；经纬天地8.5，跌4.08；美团82.35，跌5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4，英镑10.527，瑞士法郎9.953，澳元5.58，加元5.688，新西兰元4.593，欧元9.0978，每百日元对港元4.92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36。日经平均指数报61684点，升1879点。港金报42170蚊，升3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2.81美元，卖出4523.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罗湾仔龙尾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啦。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慢车，东区走廊柴湾方向近住东区系近住东港中心一段行车缓慢，司徒拔道落山方向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几元，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圣保罗孙小学一段慢车，龙尾喺分区电力站。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中港城。安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广东道比较车多，喺新界区啦，锦田公路来回方向近住罗屋村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分别排到芝麻岭同埋接近百香消防局，系接近百香消防局。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车龙排到屯门学桥面，另外屯门嘅龙门路去龙富路回旋处方向车多，龙尾喺蝴蝶湾洗衣场。封路方面都提提大家啦，喺荃湾嘅杨屋道有渠务工程，直至傍晚六点，去德士古道方向近住大河道嘅慢线同埋中线啦，系唔要分段封闭。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嘅指示，驾配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第一次約會穿到爛身爛世啊，反而咁樣係好喎、啊。
3: 係㗎，如果我咁會你都仲同我一齊，真愛嚟啦。
4: 呢個關事㗎，你唔啱嘅話，你就點樣都係
3: 又啊？你又啱
4: 咪咩真愛？大佬你當初係俾我 package 係咁樣嘅，
3: 係
4: 啦，一齊之後，哇！呢、這個先係真愛。
3: 呢個咪夢想破滅咯。
1: 香港電台第一台，
2: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4: 米克、
1: 杜文蔚、
2: 彪爺，
5: 事日快樂。
6: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鼻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7: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8: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7: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网络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8: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7: 动力飞射，
8: 主持黄超雄、
7: 余真言。
9: 好啦，嚟到星期四嘅下午4:10啦，香港电台第一台有动力四射直播室，入面有 Matthew 以及 Jackie 喺度。
10: Hello Jackie。
9: Matthew， 我知道你就即係玩好多款唔同嘅运动啦、早前就 share 过话啱啱就都接触緊啊，学緊呢个 park 球㗎嘛。咁 park 球都算係近期嘅一啲热潮嘅项目啊。咁但有冇一啲呢都係算你近期有玩过，咁但係相对比较冷门啲嘅项目呢？
10: 帆船算唔算系啊？
9: 个帆船就绝对系啦。点解？几时试过帆船呢？你
10: 帆船我谂都1-2个月前，2-3个月前、啊、都唔系好记得啦。可能有半年左右都唔出奇。咁啊，嗰次就一个机缘巧合嘅情况，就认识咗残疾人帆船嘅运动员啦。咁啊，带咗我去体验呢个帆船。咁啊，一开始我就会觉得是不是要懂游水才玩到這個運動項目呢？
9: 應該是吧，即是出海的嘛。
10: 但原來不是的、啊、原來我們殘疾人帆船的那隻帆船是不會反船的。
9: 哦、不即是帆船不會反船。
10: 不會反船、啊、沒錯啦。那就可以即是讓我在一個不用擔心這個反船的狀況底下去接觸這個運動。那當時我記得學了可能大半個鐘一個鐘左右啦，教練就開始叫我自己、啊、可以有個 first solo， 自己就揸個帆船出去兜下風啦，享受下呢个帆船嘅速度感啦。
9: 咁啊，喺嗰一个钟之内，你都学识晒啲基本功啦嘛，即系点样，即系简单嘅，即系升帆啊、收帆啊，改一改个方向啊，嗰啲都学晒噶啦。
10: 少少啦，但系一定系唔叻噶啦。
9: 咁但系一个体验嚟讲，就都算系一个非常之特别嘅经历啊。
10: 绝对系啊，因为即系由细到大都见到啲健全嘅运动员去玩帆船啊，自己都想亲身体验下。你呢 Jackie？
9: 讲真，帆船我就真系一次都未有机会试过，可能就一方面就唔认识，即系有玩开帆船嘅朋友啦。咁、另一方面可能即系而家我个人比较重啊嘛，所以大家都就算搵个人嚟上船咧，都未必会优先考虑我啦。咁讲到即系水上运动，我都玩过唔少嘅。咁我比较有印象深刻啲嘅就系玩呢一个独木舟嘅水球，就一边咧又要控制你嘅独木舟啦，又要前进后退啦，然后又要打波啊、传波、交波、射波咁样，咁所以都几好玩嘅，即系唔同嘅水上运动。我觉得咧，而家即系香港可能受限于嗰个场地，始终即系泳池有限啦。咁、如果你话要一啲出海嘅水上运动，可能就成本相对比较高啲啦。暂时嚟讲咧，可以讲一句，目前水上运动咧，即系游水以外啦吓，喺香港嘅嗰个热潮咧，好似系仲未涌现出嚟，咁都期待喺即系接住落嚟嘅时间，睇下会点样发展啊，会唔会有多啲唔同嘅项目等大家去尝试啦。咁讲到水上运动，讲翻游水先咧。Matthew， 你啱啱嘅意思即系你唔识游水噶啦？
10: 直情系应该会浸死，
9: 应该会浸亲系嘛？咁啊，有冇尝试过即系落泳池去感受一下，然后先至系否定啊呢样嘢唔啱我咁咧？
10: 有噶，即系其实咧，应该话好细个嗰阵咧，我系 同屋企人咧係有去游水嘅。啊，細個又好似六七歲左右，又好似識下游水，但係大大下又唔識。最近即係同朋友去水上樂園玩啊，咁啊佢就俾咗個水泡，我自己都驚驚，你攞咗個水泡。結果就係咁反轉，爭啲浸死。
9: 咁、啊、嚴格嚟講咧，即係游水同埋踩單車咧，應該都係嗰啲學識咗之後咧，就身體會養成咗一種即係機能嘅條件反射嘅。應該就隔咗十年廿年咧，你稍稍去叫做接觸翻啊，適應翻咧，應該都可以 recall 翻到啲叫 muscle memory 出嚟啦。咁所以咧，而家可以同你講啦。即係 Matthew， 你唔好以為細個你係識游水，其實細個你只係唔驚水啫。係
10: 啦，未必係識嘅。
9: 係啦，咁啊不過即係始終游水呢項嘅技能，你話係咪有一個必須要學習咧？當然唔係。咁啊，如果你即係唔係特別喜歡水上運動啊，亦都唔會去即係翻山越嶺嘅話，咁呢項技能真係未必有機會用到嘅。咁但係調翻轉啦，咁啊游水都係一個好有益身心嘅全身嘅一個運動嚟噶嘛。咁啊，無論你話係 keep fit 也好啊，锻炼呢一个心肺功能也好咧，其实游水都是一个唔错嘅选择。而我哋今日要邀请同我哋一齐倾偈嘅嘉宾咧，就绝对系一位游泳高手。
10: 咁快啲请佢出嚟啦！
9: 好啦，我哋电话旁边咧就揾嚟中国香港残疾人嘅游泳代表欧乐儿啊，乐儿你好。
10: Hello。
5: 好。
9: 你好啊，你好啊，阿乐儿啊，而家咧啱啱嚟到26年嘅5月份啦，就距离你即系成为咗全职运动员咧，就一年有多啦。嗱，你就有讲过嘅，即系之前啲访问咧，听你讲过话啊，都好中意即系成为全职之后咧，嗰种即系时间上面嘅安排啊，令你可以即系有更加好嘅状态去训练等等啦。咁但系一年过后，有冇边一啲方面系仍然未适应嘅咧？
5: 在游水方面都適應了這種訓練模式，在即是可能就會跟之前不同的，就是會
9: 跟之前不同的是其他哪些方面呢？即是游水訓練就很享受了，但是其餘有那些是即是成為全職運動員之後都要兼顧的任務是不適應的。
5: 會生活圈子就小咗咯，就同以前翻學唔一樣。
10: 咁啊，見到你其實啱啱都一年啦，我諗呢種嘅生活模式你都開始慢慢會適應到啦。咁我哋試下追溯下我哋上年最大嘅一個盛事啦，全運會啦。咁其實自從上年全運會之後，你會唔會覺得自己喺心態上有冇啲乜嘢成長咗咧？
5: 你心態上都成熟咗，就係、是。比賽的時候會沒那麼緊張，以前就會很執著成績，現在就會體重這個，即是會執著這個時間。
9: 即更加多都是挑戰自己，即希望每一次都刷新到個 PB 啦 ，personal best 為一個嘅目標啦。咁反而即嗰個客觀嘅喺嗰個賽事攞第幾名咧，
10: 就
9: 睇
10: 重要啦，
9: 睇對手啦。即有啲好強嘅，咁可能嗰次個整體個名次就會低啲。咁就最緊要做到好嘅時間啦。咁啊，樂兒，我哋都留意到啦，你都出戰咗，即喺26年出戰咗兩個國際賽事啦。咁包括喺呢個巴塞隆拿，以及喺呢個柏林嘅兩個分站嘅世界系列賽啦。我見你咧都係會由三個唔同項目。50米自由式、100字和100蛙这一种的安排，其实对于在那个短短的赛期里面，你会不会都辛苦呢？还是都已经是完全没问题啊？
5: 柏林的比赛到100字和100蛙就是连着即是同一日游的，可能就会比起之前那些比赛就不一样，就是不是同不是分开不同日子这样游咯，但是这三项都是我平时会游的项目，所以就都是挑战自己。
10: 我知道咧，嚟紧下星期5月29至31号啦，就会喺呢个日本世界系列赛嘅静冈站啦。咁啊，留意到你呢次咧就净系会出战呢个50字同埋100字，就冇亲咧100蛙。咁点解会有呢个嘅策略嘅？
5: 因为上一个比赛都游咗100蛙啦，跟住我都想即系专心喺100字度再游快啲个100字。
9: 即都驚即賽期太緊密啦，亦都有機會可能安排同一日咁啊，身體嗰個恢復啊、調整啊，未必有咁好，咁所以即希望游出更加好嘅時間，咁所以調整就減少咗一個嘅項目。嗱，你又回顧翻就去到上一次喺亞洲嘅呢個我哋講亞殘運啦，喺杭州23年嘅時候啦，嗰陣就相信可能經驗就相對欠缺啲啦，導致咗有呢個 DQ 嘅情況嘅。嗰、那個嘅經歷其實對於嗰陣更加年輕嘅你嚟講，應該都係一個打擊嚟嘅噃。你自己係喺呢個過程入面有啲咩嘅學習，有啲咩嘅成長啊？
5: 係，咁對於我嚟講就好失落啦，冇得攞到嗰個獎牌。咁我翻到去都有研究我嗰個級別嘅即係比賽嘅規例啦。咁喺訓練入面教練都有提醒我唔好再犯嗰個錯誤。
10: 咁啊，講起亞殘運啦，其實即係不得不提就係今年年尾嘅亞運啦。咁啊，你又會點樣抱住一個咁樣點樣嘅心態啊，或者點樣去準備去迎接今年嘅亞殘運啊？
5: 今年嘅亞殘運，首先都係希望喺100蛙呢、這個可以攞到好嘅成績啦，但係最緊要都係要快過自己依家個 best time。
9: 都是以即係挑戰自我為一個最重點嘅目標啦。嗱，咁而家即係你由細到大都好鍾意游水啦，咁但係而家成為咗全職運動員啦，就當然都係一個嘅工作，咁甚至乎係有一份額外嘅責任啦。咁而家游水俾到你嘅嗰一份開心，或者整體個感覺同細個嗰一種純粹就享受游水嘅樂趣，係又會有啲咩嘅分別啊？
5: 咁依家就會多咗一種壓力啊咁樣啦，但係細個即係游水嗰個開心嘅感覺都係冇變過嘅，但係會即係會要多啲諗技術啊，同埋多啲思考。
10: 咁喺你人生入面咧，有冇話一啲嘅 moment 係會令到你直接好覺得啊，我一定會做到一啲嘢啊，或者建立到一啲嘢？
5: 喺第一次比賽嘅時候，我就見到即係好多都係同我一樣嘅情況，咁我就係想超越自己，一定我好想去到殘奧。
9: 咁啊，以殘奧為一個大嘅目標，當然係好好啦。咁我哋引申都想同阿樂兒你再傾多少少啦。即係畢竟喺香港，即係可能我哋殘疾嘅游泳運動員唔算太多人啦。咁平時訓練，可能大家都即係未必係同樣嘅級別嘅。咁所以啱啱阿樂兒講到啊，可能即係大家個身體情況，即係雖然各有各唔同嘅情況啦。咁但係可能嗰、那個即係嗰、那個傷患或者殘疾嘅位置啊，嗰、那個嘅程度都唔同嘅。咁樂兒，你啱啱提到啦，即係第一次即係出戰呢啲國際賽事，見到有好多同自己都相近情況嘅運動員，帶俾你嘅嗰一種嘅震撼啊，或者係內心會唔會額外都多咗份嘅激勵咧？
5: 有，都會令我即係覺得即係好想贏佢哋，
9: 都好想贏佢哋，係同埋點啊？
5: 同埋都會激勵到我喺比賽入邊，即係都會有種
10: 我聽到樂兒咧，其實咧好多嘅內容啦，都係咧好著重自己為主嘅，咁啊。我知道你哋下個星期有比賽啦，咁我哋喺度就預祝你嘅比賽順利，為咗自己嘅 personal best 去繼續奮鬥。好，我哋今日多謝曬中國香港殘疾人運游泳代表歐樂兒啊
9: ，thank you。
11: 黃超雄、
12: 余真賢，動力飛射。
9: 好，咁啊，乐儿就下星期就去到静冈站，要好好加油啦。而而家咧喺国际赛场上边咧，我哋有唔少港队嘅运动员咧，都正在加油当中噶噃。咁我哋首先就提下喺马来西亚嗰边嘅羽毛球大师赛啦，咁系呢一个啊 BWF 嘅呢个500分级别嘅赛事嚟嘅。咁虽然就唔系话最高嘅级别啦，咁但系500分都已经系即系一个中流砥柱嘅级别啦。咁所以个竞争都好大嘅。而我哋港队嘅陈彦泽同埋吴之游咧，就喺双打打出惊喜。
10: 是啊，咁啊，佢哋琴日就对住马来西亚嘅对手就系黄天启同埋林秋仙嘅组合啦，咁佢哋就直落两盘胜出。而今日咧，佢哋就喺16强对住7号种子国家队嘅组合程星同埋张驰啊。咁而且佢哋曾经都两次击败过邓颖，即系邓谢佩嘅组合啦。咁啊，世界排名11嘅，咁所以其实以为系一场硬仗嚟嘅。
9: 咁啊，但系随之打落嚟咧，就可能我哋港队嘅组合咧状态非常之 fit 啊。即係用咗29分鐘啫，就以21-9、21-17咧就擊敗對手啦，亦都係佢哋呢一 pair 嘅組合首次係打入500分或以上級別賽事嘅八強啊，呢、這個 quarter final 啊。咁至於同樣喺尋日晉級去到女雙16強嘅咧，就有呢個嘅范嘉欣啦，同埋呢個尤曼瑩。不過今日就比較可惜一啲啊，咁就面對住日本嘅呢個二號種子嘅組合啦，岩永玲以及係呢個中西桂影咧，咁就係以14-21同埋9-21。咧就系落败。咁至于其他大家嗰个名字比较熟悉啲嘅一啲我哋港队嘅球员啊，例如系啊伍家朗啊、吴英伦啊、女单嘅 Happy 卢善恩啊等等咧，咁都喺较早嘅阶段都已经系出咗局啦。
10: 讲完羽毛球，我哋又讲下网球啦。王泽林 Coleman 啦，咁继续就喺法国网球公开赛嘅外围赛啦，咁啊继续佢嘅赛事噶。咁 Coleman 琴日就以7-5、2-6、6-1就击败咗捷克嘅戈拿，咁连续两日外围赛咧系打足三盘晋级，距离正赛净系差一关嘅啫。
9: 系咁啊，呢一场赛事咧虽然喺即系第二盘嗰个嘅失误比较多啦，咁所以都输咗一盘2-6嘅，不过幸好喺后边就揾翻自己个节奏啦，都可以再赢多一盘嘅6-1啦。不过比较有趣嘅系啦，咁就见到即系我哋好中意嘅歌手阿 Eason 陈奕迅啦，同埋佢嘅女女另一位歌手啊，就系陈康提，咁佢哋咧都去到即系法国嘅现场咧，就支持阿 Coleman 嘅，咁啊睇下佢哋未来会唔会喺继续帮佢打气嘅情况之下啦，咁令到 Coleman 咧会有好嘅成绩。今晚嘅我哋香港时间7:40就会系打最后一 round 嘅外围赛啦。
10: 冇错，咁佢外围赛就会面对住21岁玻利维亚嘅小将帕杜安祖鲁啊，咁如果佢过得一关咧，就可以二度晋级大满贯嘅正赛圈啦。
9: 咁啊，呢一位嘅对手咧，世界排名就178嘅，就比起 Coleman 就略系低70几名嘅。咁当然啦，世界排名都只系即系过往嗰个成绩嘅反应啫。咁真系要打落先知嗰个场面会系如何啦。我哋就必然咧系会帮阿 Coleman 打气嘅。好，咁讲完啲拍类运动啦，我哋又讲讲呢啲即系团队嘅球类运动啦。先讲下足球先啊，喺我哋今朝香港时间嘅凌晨咧，咁就有一场叫做欧霸杯嘅决赛，咁呢个英格兰嘅阿士东维拉啦，咁就系面对住呢一个嘅佛赖堡呢个德国嘅球队啊。谁不知咧呢场决赛好似都几一面倒下噃。
10: 冇错啊，咁啊，呢个阿士东维拉啦，咁就以呢个3-0咧打败呢个佛赖堡嘅，咁啊。阿士东维咧就凭住迪拿曼斯同埋布安迪亚咧上半场尾段各入一球，咁啊加上逆边之后啊摩根罗渣士亦都有入波啦，咁啊成为咗今届欧霸杯嘅盟主啊！
9: 咁都系维拉咧，自1996年以嚟啦，咁30年前咧佢哋系赢过即系英格兰嘅联赛杯之后咧，首次攞到嘅一个锦标。咁如果讲到欧洲赛咧，更加系1982年嘅欧冠杯嘅前身啊，即系呢个欧冠杯咧系欧联嘅前身啦，之后首个攞到嘅即系洲际赛事嘅锦标添，咁啊佢哋嘅领队艾玛利咧就认为球队而家越嚟越劲噶啦，下一季嘅目标就系追赶呢个曼城同埋阿仙奴。咁当然啦，更加多嘅球迷就会开玩笑话，呢个杯不嬲都叫做艾美利杯噶啦，因为艾美利咧而带好多支唔同嘅球队都攞到好好嘅成绩，赢过好几次嘅冠军。不过除咗话呢个冠军令到维拉即系得到个锦标以外咧，都有机会影响到即系嚟紧下一个球季咧呢个欧联资格嘅格局。佳恩呢 欧霸杯嘅冠军，若果佢本身喺自己个联赛唔系排喺呢个前四名啦，即系有确认有呢一个欧联嘅呢个入场券嘅位置咧，其实呢个欧霸杯冠军都会为佢带嚟入场券嘅。而家个情况就系、是，如果维拉咧维持而家喺第四名咧，咁英超就会有五支球队就去踢下一届嘅欧联。但如果维拉跌落去第五名咧，就变相维拉自己啊，佢就会凭住欧霸杯冠军嘅资格攞到入场券，咁然后额外去奖励英超，因为整体成绩嗰个表现好啦，去奖励佢哋额外席位咧，就会变成第六名都可以踢欧联啊！咁呢个情况就有机会发生咯。
10: 嗯，咁啊，我哋讲完呢个足球，我哋另一个球队嘅运动团体嘅项目咧，就系 NBA 嘅篮球啦。咁啊，西岸决赛 Game Two 啊，雷霆主场就对住马刺啦。咁啊，其实喺首节两队嘅球队咧已经打成三上一平手噶啦。咁第二节啦，咁雷霆出色嘅防守就导致马刺嘅失误好多。咁打完半场咧，就已经领先紧11分啦，雷霆。
9: 咁啊，雷霆喺呢个第三节咧，都系面对住马刺嘅反扑嘅，一度都被追成平手啦。不过喺到后段啦，就凭住啱啱即系连续攞到第二次 MVP 嘅呢个亚历山大啦吓 SGA 啦，咁啊以及就系呢个角色球员 Caruso 啊卡鲁素嘅稳定发挥，最终系以122-113咧就系锁定胜局，场数都追成呢个1-1平手嘅。不过有个隐忧就系两支球队都要面对就系呢个伤患嘅问题啦。啊雷霆嗰方面咧可以话系球队嘅二当家呢一个嘅 J Dub 啊呢个嘅谢伦威廉斯咧，咁打咗都系一节左右啫，咁就已经系即系伤出啦。咁而马刺嗰边本身嘅即系正选控球后卫 Darren Fox 呢个霍斯就已经系连续两场都出唔到，后备嘅呢个后卫球员咧呢个 Harper 咧亦都伤埋，咁所以睇下嚟紧佢哋嗰个恢复情况系点啊，以及就系整体个调整系可以做成点啦。
10: 咁啊，我觉得即系作为一个球迷嘅我，虽然咧佢又唔系勇士嘅球队，但系咧呢场两场比赛，我最紧要都系睇紧 SGA 同埋云班爷马嘅数据。咁啊，呢场比赛咧 ，SGA 就凭住好嘅手感啦，咁啊领先咗，即系攞到全场最高分嘅30分，咁带领球队胜出嘅。至于云班爷马亦都有21分、17篮板、6助攻同埋4封中嘅数据，但系可惜佢都系带领唔到球队进入赢多场比赛嘅。
9: 咁讲到篮球啦，再提一提啦。咁今日5点钟，南华就会打呢一个桃园扑园领航员啊，大家要支持佢哋，争首名出线啊！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九届世界金融论坛年会暨洲际对话2026年度大会视像致辞，表示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内联外通，普通法制度与全球金融中心对接，正能为全球投资者提供一流平台，大展宏图。李家超说，发展金融市场既要巩固传统优势，亦要开拓新增长点，在巩固股票、债券等传统优势的同时，积极开拓黄金和大宗商品交易、金融科技等领域。香港正以扎实步伐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在变局中开拓新空间，创造新价值。李家超又说，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定当主动作为，香港将会继续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为世界搭建对话桥梁，拓展多边合作空间，与全球共享稳定与增长的丰硕成果。立法会通过提高北部都会区人均居住面积，构建宜居幸福北都的议员议案。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近年入职的私楼平均单位面积已经高于政府定出平均26平方米的最低要求，达到大约36平方米，形容属好现象，可见市场正在动动，并非每次都要政府提供地价、地积比放宽等诱因。至于怎样将公私营单位平均面积进一步提升，凌汉豪认为要考虑多个因素，包括成本与回报、不同阶层人士对居住面积的需求、准买家的负担能力等。他又说，亦需要考虑如果政府订立硬指标，可能会为房地产市场带来连锁反应，需要做好分析。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将会在今个月23号至26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期间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李强将会分别和夏巴兹总理会见会谈，两国领导人将会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新形势下中巴关系发展指明方向。被问到夏巴兹访问中国的时候，中巴会不会讨论有关伊朗的议题，郭家坤表示，关于伊朗问题，中方已经多次展明立场，中方支持巴基斯坦为促和止战发挥公正平衡的斡旋作用，中方将会根据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精神和包括巴方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稳定作出积极贡献。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今晚同听朝早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但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86点，跌264点，总成交金额2985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77点，跌8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47点，跌322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62元，跌2.4元。腾讯控股439元，跌16.2元。阿里巴巴126元，跌5.9元。中芯国际74.2元，跌9.5元。恒生中国企业87.06元，跌1.26元。华控半导体128元，跌4.8元。经纬天地8.3元，跌4.1元。美团82.1元，跌7.5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9，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7，人民币6.797， 英镑对美元 1.344， 欧元对美元 1.163， 澳元对美元 0.71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7。 日经平均指数报 61,684 点，升1,879 点。港金报 42,320 元，升4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528.35 美元，卖出 4,529.8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而家西隧嘅港岛入口系稍为车多咯，龙尾排到去上环消防局。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另外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上桥位，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比较多车，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是接近东山台。另外在南区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有些车龙排到去恒益村。九龙方面，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较早时近住石鼓垄道游乐场是曾经有交通意外的，清了场的了。现在近住富豪东方酒店一带呢还是稍微车多些少。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至到界限街这一段稍微繁忙。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有少少多车啦，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有爱村对出比较繁忙。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睇下啦。
3: 假如你曾经问过哪一个发明了翻工，
4: 假如你曾经想过我会不会被 AI 淘汰呢，
3: 想扭转职业生涯在职场上尽情发挥，
4: 就要收听逢星期日中午12:30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职场发挥，
3: 侯家明、
4: 陈嘉诚
3: 邀请不同嘉宾为你导航，洞悉未来走势，等你可以职场发挥。
5: 国潮 3.0
1: 发掘国潮的定义，
6: 我杜文慧每集会找来不同界别的嘉宾，由内地创业家到文化达人，一起聚焦内地潮流。
1: 我冯蓉蓉从时尚、娱乐到艺术，为你发掘内地新鲜事。
6: 逢星期六下午3:00，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国潮 3.0。
7: 细个嘅时候咧，第一隻表一定系屋企人买啦，我系学睇时间嘅啫。
8: 读书有一读嘅数学，嗰阵时系小学，佢系有几个钟俾你画添。
7: 系啊，嗰啲题目对我嚟讲又未至于要特登有隻表去练习咁啊，好蠢咯！唔系，
8: 以前细个睇表系真系难噶，不过我蠢啦，都系咁。
7: 系咯。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4: 米克、
6: 杜文慧、
7: 彪爷，
5: 是日快乐。
9: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10: 希望用一啲新嘅方法去对付病毒。
11: 香港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公共卫生病毒学讲座教授潘烈文，
12: 我哋嘅感冒疫苗咧，除咗能够对抗呢个原始嘅新冠嘅病毒啦，甚至佢变异株，譬如 Omicron 啦，佢都能够有一个好好嘅免疫反应。
9: 逢星期日下午5:00，
1: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邱海星、谢咏仪，
9: 太阳底下新鲜事。
13: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4: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5: 好，下午4:40，欢迎你收听。

0: Candy 嘅，不过唔紧要，我环球个形势好多嘢都要问一问你嘅。先讲先嗱，油汇等等嘅方面，突然之间好似话咧，先个中东嘅情况好似有啲改善，咁油价落咗嚟啦。咁我就想问下先，咁系咪真系一路永油，从此可以落翻去，定系其实唔系，都有暗涌先？
1: 系都有少少暗涌嘅，因为大家如果有睇翻啲消息面嘅话咧，咁其实今朝咧都听到有啲古巴相关嘅消息啦，咁就系、是、所以咧都撼动咗个市场咧，有少少担心会唔会依家咧即系美国同古巴之间嘅关系咧，可能咧会有啲暗涌嘅。咁所以啱啱都见到咧，即系中国外交部嗰方面咧都就古巴嗰方面嘅新闻咧都发布咗啲消息。咁所以其实市场嗰方面咧，你见到相对上都比较审慎啲。虽然见到咧就系、是、美国嘅三十年期嘅债息已经从大概高位 5.15 的水平跌到去现在暂时 5.11 的位置，那么债息落返就会舒缓市场对于个流动性抽紧那方面的紧张情绪。不过呢就见到在中港股市那方面的表现的话呢，今日的走势都颇差的。亚太区股市呢今日韩国那方面就有一个明显的反弹超过 5% 啦，甚至触犯这个的熔断的。那么因为三星罢工事件呢就可以获得暂时的解决。那所以见到呢韩国的股市 SK 海力士甚至见到三星电子都有一个明显反弹，但反观港股方面的话最初 A 股市场都撑得住，但去到下午方面越跌越有，所以暂时我们都会看回短线的支持位，大概去到 24,800 至到 25,200 这些位置。我觉得往后要再留意有一个要点，除了债息落回来，但是个美汇指数都是高的，因为现在是 99.11 的水平开始逼近我们多次的阻力位100，所以就要小心留意。
0: 诶，又话应该即系有舒，即系中东局势有舒缓迹象啊！佢而家落噶嘛，落得咁慢嘅，系咪而家升嘅战线可能去咗呢、這个中美洲嗰边嗰个古巴先？咁你知特朗普啦，好巴闭噶嘛，度度都同佢辣到火头噶嘛。但系假如我嗰边我哋都嗱，虽然我哋距离我哋比较远啲，但系即系担心嘅咧，有啲所谓嘅，你知佢哋而家讲到行啦，佢希望复制翻上一次委内瑞拉嗰种模式噶嘛。但系问题，我古巴搞咗好多年噶，边有咁容易啊？其实。
1: 系啊，同埋咧，其实大家都会感觉上好似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因为咧见到即系中美元首会面之后啦，但系美伊战事嗰方面咧未有一个完美嘅解决。虽然咧都见到琴日美股市场有一个明显嘅反弹，就系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咧佢都有啲讲咗啲说话，就话咧依家咧会俾啲时间俾伊朗，因为佢话咧有关嘅谈判咧即将会完结，可能会有一个美好嘅结局咁样啦。呢一个嘅解读都令到琴日美股市场一啲注重嘅半导体 AI 科技股有一个比较大的反弹的。但是睇返呢其实美汇指数到依家呢都冇落返嚟喎，都係强。咁我觉得可能就呢个股价消息各方面嘅影响都比较大。另一方面呢大家都要留意返呢就係、是、成个油价嘅走势。因为依家纽约期油嗰方面呢虽然由高位每桶大概呢107蚊呢啲位置呢落返落去穿100蚊99蚊呢啲位置。但最安全嘅情况之下呢一定要跌穿95蚊楼下呢先至有机会行返个技术走势。三角形态收窄向下的情况，如果不是现在真的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再搞埋古巴这些矛盾的情况出现的话，就有机会令到个债息再度向上，或者油价都是会在高位徘徊的。
0: 嗯哼，理解。那刚刚我又想讲多少探讨关于我的美汇指数呢，其实咁混乱嘅世代咧，所以佢未知道偏强逼近100都系原因嘅。但系更加重要就系咧，嗱呢个形势咧，我哋点样解读先？因为其实喺个24小时里边咧，有两个地方系加咗息嘅，一个咧系印尼，一个系冰岛。冰岛我估因为一个通胀先，可能油价所以产生嘅所谓通胀压力。但系咧，印尼就比较有趣啲啊。印尼其实咧，因为美汇强咧，佢个盾价跌得好系嘢。咁佢嗱，除咗可能都系希望透过加息去即系揿佢嘅通胀之外咧，佢有冇可能性佢都系想系捍卫佢本身嘅盾价先。
1: 嗯，我自己都覺得係大機會係想捍衞翻自己嘅盾價。嗱，佢今次個加息咧，我覺得就同澳洲咧就有少少唔同啦。當然澳洲就係一個已經發展成熟嘅國家啦。咁所以佢今年上半年加息咗三次嘅話咧，咁你其實見到咧個澳元嗰方面嘅走勢都非常之強勁。咁但係如果你對比起喺個經濟嗰方面嘅增長，今年上半年咧，咁係澳洲比較穩妥啲嘅。咁但係咧印尼嗰方面咧，你見到咧，佢今次嘅加息純粹我都係覺得想即係見到即係印尼盾跌得太多啦，咁所以咧就要靠加息呢一個因素咧去捍衞翻個印尼盾啦。咁第二樣嘢咧，亦都可能有一個通脹嘅因素，真係油價高漲啦，咁所以咧令到咧全球其他嘅國家咧都承受住一個高通脹咧

0: 被迫咧加息各方面嘅風險嘅。咁所以我諗最近都見到咧，即係印尼總統咧有啲嘅消息就話佢暗中策劃大宗商品出口要去管控同埋管制啊，令到我諗翻起好似印度咁啊，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啲相關消息咧？
1: 上禮拜啊嘛，佢叫大家唔好買，
0: 唔好買金。
1: 阿莫迪話叫大家唔好買金。
0: 係啊，咁其實依家印尼都一樣都話要管核呢個大宗商品出口，就係驚啲人囤金，跟住咧就令到自己國家嘅貨幣貶值。咁所以咧呢一個真係一個矛盾。所以我想他纯粹这次的加息呢是外围的因素影响而被迫要去加息捍卫自己国家的货币。
1: 嗯，好了，去到捍卫国家货币呢就是很有趣的，还有就是呢你都不容忽视的，因为你还是学生，你知道我们当年已经出来做的时候，去到98年开始的亚洲金融风暴呢，开头就没什么东西，大家都突然之间，你知道有段时间呢很多资金入了来在区内里面呢是做投资的嘛，但是突然间转向过开始出去的话呢，货币跌，跟住又一大批嘅加息，而家未到咁严重，但系需唔需要小心先？
0: 都需要小心嘅，尤其依家美联储主席嘅沃森啦，将会听日咧就系进行呢一个就职典礼嘅。咁其实咧市场都依家揣测紧佢嗰个加息嘅意愿嘅。不过咧最近有一啲嘅记者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问佢对于沃森嗰方面嘅利率睇法，跟住总统特朗普就讲沃森想做咩就做咩啦。咁跟住其实令到市场仲担心，因为之前咧就系鲍威尔咧佢任命即系为呢一个美联储嘅主席嘅时候咧。美國總統特朗普都多次比較公開咧，就係對於利率嘅睇法發聲都係偏向鴿派啦。咁、但係今次對於沃森上台嘅時候咧，佢就話由得佢做咩都得。咁啊，市場就覺得咦，似乎佢對於利率嗰方面嘅睇法加翻俾美聯儲去做決定。咁加埋咧，就係沃森之前都有暗示過佢上任之後咧，係要縮減翻呢一個美聯儲嘅資產負債表。咁
1: 即係縮表啦，係
0: 啦，即係。減少買呢一個國債啦，咁即係話縮 QE 啦，咁即係話有機會就係即係利率嗰方面咧，你即係話再期望減息嘅空間唔太大，甚至你見到個債息係咁向上咧，個長年期債息咧已經開始市場咧討論緊一個加息嘅空間咯。咁所以呢一樣嘢其實係會令到個美元指數啦一路都持續喺一個高位嗰方面徘徊住。咁我哋暫時技術走勢睇住100蚊呢一個位置阻力位先。咁如果100蚊呢個位真係衝破向上，就要小心啦，因为其实呢一个位置咧，由旧年下半年至到去今年上半年，多次都系试100呢一个位置咧，有阻力落翻去啦，咁去翻大概96至97嘅水平，咁我哋会做翻个区间交易，咁但系如果一突破100楼上咧，咁就可能加息就会有一个可能性咯。
1: 哇！阿特朗普上次即系上年一月开始做嘅时候咧。上去埋關税咧，都係180咁上下，跟住都落翻去啦，係咪？咁我嗱會唔會就係梗係即係上翻100個？今次就唔係因為地緣政治局勢嘅問題，而係因為係全球通脹嘅問題咧，喂？
0: 是啊，即係我諗大家都要睇住，就係最關鍵個美伊戰事咧，我覺得係要放喺個霍爾木茲海峽嘅主導權，係咪係真係幾時會再度重啟咯？因為我諗最頂唔順，首先係日本先啦，係咁釋放啲石油儲備，可以釋放幾耐咧？加埋你見到日本又唔敢加息，跟住個 yen 又弱喎，咁其實已經影響到佢自己國家嘅經濟活動。其實好多國家都開始頂唔順呢一種高通脹嘅情況。
1: 系啊，
0: 同埋加上咧，最矛盾就系美国啲经济数据四月份又太好，就业
1: 系啦，完全好似冇受过打仗影响咁，好似
0: 系啦，咁就更加冇机会减息啦。所以咧，即系作为投资人嚟讲嘅话咧，见到依家成个半导体市场同埋 AI 板块嘅表现咁好咧，咁大家都要小心去留意翻，就系如果真系有翻个加息嘅讨论空间咧，啲资金一抽走嗰个流动性咧，就有机会系一个急剧嘅即系下跌嘅风险咯。咁所以大家如果真系有盈利嘅，咁都要睇。住個情況即時咧，就係鎖定盈利啦，或者睇下聽日沃森嗰個就職典禮嘅時候，佢會唔會發表講話，去講下佢對於利率嘅睇法，會唔會舒緩翻個市場嘅情緒咯？
1: 嗯哼，冇錯，咁所以而家基本上大家都係有即係咁已經係咪某程度咧？嗱暫時有幾個地方都仍然創新高啦，即係多半導體、多晶片產業嗰啲梗係啦。咁所以而家咧甚至喺香港我哋都有，不過我哋去指數成分有限公司，仲有就係咧，我哋最大嗰啲全部都係啲科網企業，所以我哋完全受惠。唔到啦，有冇见到个迹象咧？就系咧，即系啲钱咧离开紧，而系去即系举个例，入市翻头先讲嗰几个，譬如强如，好似韩股啊、日本啊、麻麻地啊、台湾啊等等嘅咧。
0: 嗯，咁一定係嘅。咁就明顯琴日見到美股嗰方面表現啦，就因為特別業績咧，亦都係再做得好過市場預期啦。加埋三星電子嗰方面個罷工情況咧得到舒緩，咁所以咧你都見到喺亞太區股市裏面咧，就一啲半導體相關嘅板塊早輪都有升幅嘅 ，A 股市場都係。不過咧，可能去到下晝嗰方面咧，大家都會擔心翻見到個美匯指數稍高啦。咁所以我見到喺個資金面嗰方面嘅話咧，都係有稍為咧就係觀察為主，未有一個話大線嘅部署啦，同埋見到其實北水嗰方面嘅部署都審慎咗嘅，咁所以喺呢一方面，我諗大家都要去審慎去處理，睇翻個後續發展先。
1: 嗯，冇錯，咁啊唔好忽視呢個美匯指數又逼近一百啊，破一百嘅更加要留神添。好，但同期好有趣喎，話就話佢逼近一百啫，九啊九點幾咧，咁人民幣會又升穿六點八先。
0: 是咁啊，人民币继续都系我哋光大证券国际今年下半年咧睇好嘅精选货币嚟嘅。咁今次我哋就会睇到咧呢个离岸人民币咧就系有机会达到去 6.7 嘅水平嘅。咁其实人民币到依家嗰个走势咧，我都会形容为稍微强劲啦。因为你睇翻由第一次呢一个嘅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任嘅时候嘅贸易战，到第二次佢今次就任嘅时候咧，第一次就任咧就见到系美金咧系超级强嘅。咁非美货币咧，加包括人民币个走势咧系好差噶。咁但系今次调翻转咧，你见到个国际形势嗰方面有啲唔同啦，即系见到最近国家主席习近平都好忙，都见到好唔同嘅，
1: 好多元首嚟啊，冇错。
0: 系啊，呢个亦都系一个国际嘅势力嗰方面嘅新嘅转变，亦都系见到人民币嘅强势抵御咗第二次嘅贸易战，加埋呢个美伊战事嘅话咧，其实都见到咧就系喺人民币个强势系逐渐显现嘅。咁同埋加上咧，你见到喺 A 股市场嗰方面咧。今年其實 A 股的走勢是做得比港股更加好的，暫時上半年現在的表現的回報率都會更加高一點，因為在 A 股方面開始有一些硬件上的 AI 相關的股份的一些的概念比較多少少，咁所以咧，你會見到咧支撐到嗰個人民幣嘅走勢強勁，咁所以我哋繼續會睇好人民幣下半年嘅走勢目標價係 6.7 嘅。
1: 嗯，嗱，頭先提到我所謂嘅除咗美匯指數要留意之外，另一個我都想講，所謂美國嘅三十年長債知息咧，五厘樓上，唔係四字頭，係五厘，仲係已經係過咗一個禮拜嘅咯。我哋傳統話咧，去埋下個禮拜再唔落去嘅話咧，就要小心嘅啦。因為始終你唔好睇少呢個三十年嘅五厘啊，你即係會抽乾曬所有嘢，可能啲原先呢啲咩固定資產投資都會計數噶嘛。咁會唔會就假如去埋下個禮拜都唔落嘅話咧，就真係有啲衰比大啲。舉個例，特別係一啲即係 AI 啊各方面嘅晶片等等嗰方面嗰啲，即係炒到興下合薄啲嘅咧，會可能好多學你話齋要鎖定利潤先。
0: 嗯，同埋我覺得呢啲即係你見到個債息持續咁高咧，真係冇風險利率咧。你作為投資者，依家即係見到個變局咧，世界變局咁大啦，咁所以咧你都會比較想傾向做一啲無風險嘅利率各方面嘅收益嘅。咁所以其實依家長年期債息 5.1% 都幾吸引嘅。咁所以好多人都會寧願咧就係買啲債啊，就係等收息啊。而同一時期，如果你睇翻可能港股比較強少少嘅中移動，都係一啲高息股啊。係啦，派息率 6%， 大家都可能調翻轉會諗呢一類股份咯，所以調翻轉你見到中移動個走勢係比恆生指數係逆市走強嘅，咁所以我覺得最近個市場嗰方面咧，大家審慎咗，驚有一個利率嗰方面嘅收窄變動咧，咁大家都會開始尋求啲高息股相關嘅板塊，而港股都相對上會有啲高息股相關嘅板塊咧，係亦都適合大家去選擇嘅。
1: 嗯，又講曬啦，兩個要留意嘅地方，一個地方就係咧個美匯指數會唔會升破100點，第二地方就係下個禮拜三十年美國長債會唔會跌穿五厘？假如唔跌嘅話，又要小心啲啦。好，將我哋去埋先頭先講咧，世界各地咧都有所謂加息嘅壓力。咁啊，過廿四小時有兩個加咗，但系另外我睇緊日本，我知道佢好難加嘅，所以佢而家有啲國民好大壓力。但另一兩個喺歐洲裏邊嘅歐元同埋呢個英鎊，有冇可能舉個例喺六月加息先？
0: 嗱，咁我自己覺得英鎊咧，其實你見到咧，就除咗美國國債向上之外啦，其實咧英國嘅呢一個國庫債券咧，亦
1: 都上咗嚟啊。
0: 但係佢大部分嘅因素係政治因素，
1: 冇錯，啲人掉佢啲價，掉佢嘅債啫，其實。
0: 咁所以你更加擔心，因為咧，即係我哋美國嘅因素就可能預咗利率變動，有機會可能即係唔再做 QE 加息，咁所以啲人蜂擁去咗即係個債券市場啦。但係英國大家都知道，即係個國情問題啦，同埋一啲政治因素，咁所以個債息飆升。咁所以咧，英鎊個方面咧，我自己覺得即使現階段你見到即係美匯指數好高，我博去到100係一個阻力位，我睇好唔會升穿㗎啦。這個位我咪應該要低留英鎊咧，我都會。你唔好住，系啦，因为佢无论喺个政治因素嗰方面啦，同埋喺个经济增长嗰方面咧，都系乏力嘅，同埋个国家大跌咧，系开始有啲投资者抛售咧，咁我就觉得应该要观察为主先。咁所以咧，如果你话喺英镑同埋呢一个嘅欧元嗰方面嘅话咧，咁我就一定要以择其一，咁我会拣欧元嘅。但如果你俾我一定拣，我就
1: 最多两者都唔好拣。
0: 系啦，加晒澳纸同埋人民币。
1: 冇错，呢两只比较系明显啲嘅趋势，我两只系。其实可能就是被逼要加，你都好想加，就是这个道理。好，明白。好，咁头先投啲货币，今日唔该，简简单单咧，唔该晒阿汤同间间同我哋即系分析咗新型环球局势，好似有舒缓迹象，但系点解咧美汇又咁强咧？咁啊，美国三十年长债点样落极都系唔利咧？嗱，呢啲要小心啲啊！咁下个礼拜再系咁嘅话咧，可能到时又揾阿 Kimi 再同你倾下偈嘅。喂，唔该晒你 Kimi， 迟啲再揾你倾偈啦，拜拜。
0: 拜拜。
2: 聚焦老龄化社会的问题，与银龄同行，
3: 同行的爱心由小建立。
4: 其实呢都是来自我自己细个的心愿，因为我们很贫穷的，在啲三支木屋嗰度住，咁嗰时见到很多马姐退休呢，啊，原来他们真的很凄凉，我没结婚，晚年没医病啊，咁因此而令到我觉得，如果我大个有能力，我要想照顾一下呢一班长者。
3: 更多不同长者的生活故事，尽在 CIBS 节目《与银龄同行》，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 好，又要讲多次事先。恒生指数方面咧，今日真系嘅麻麻地。我哋同内地股市都系麻麻地嘅。恒生指数收市咧系报25,386，跌咗系264，跌幅系1%。咁仲就系失守五十天线，失守埋250天线。头先听阿 Kimi 话斋，先试咗25,200，唔系可能去到24,800啊。同期內地股市三大指數亦都係下跌，跌係 1.3% 去到係 2.07%， 跌最多係深證。但係日韓台方面係升，升幅係介乎 3% 去到 8.4%， 最勁係韓國股市三星五百工即刻係咁抽咗上嚟啊！咁至於港股嘅期指現貨月跌咗182點，去到25,392，高水5點，成交張數100,000張多啲。国企指数跌129，落到8475。咁我哋成交点咧？我哋全日嘅成交有2985亿，但我哋跌穿咗250天线嘅话。另外睇埋科指先，嗱，恒指跌1%，科指2.1%，收4768点，跌咗104点。30只成分股5只升。蓝筹里边90只里边咧，今日有30只升，最强嘅3只，新洲信达生物加呢个嘅系信宇光学科技，升幅系2.4%到9.32%，最劲系信宇光学科技。今次最差嘅3只，新东方、快手同百度都系中午嗰几只，跌幅系5.6%到5.7%，跌最多系百度。好，数十大，第一位咧系盈富基金，跌咗2.4毫，收25.62。腾讯排第二，但系佢曾经错误埋咗低位啊，最低落到438.4，最后收439，都跌16.2%，3.5%嘅跌幅。阿里巴巴跌5.9%，落到126。中芯国际跌9.5毫，报74.2。最强十大榜系呢只啦，南方东英嗰只海力士，因为咧喺韩国升咗6%，所以喺呢度咧升13%，收93.06，升咗11.24。另外恒生中国企业跌咗1.26毫，报87.06。南方恒生科技跌咗1.02毫，报4.68。华虹半导体又跌4.8，报128。排第九系一只，哇！呢只股东俾人洗仓洗到好狠啦。经纬天地卖咗低位7.6毫，收8.3毫，跌咗4.1%，即系几多？83%嘅跌幅，咁仲唔系洗仓？好，听日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消防处今年1月19号起展开为期两个月的特别巡查及执法行动，巡查1500座有消防栓喉辘系统或者火警钟系统的旧楼，当中一些楼宇正进行大维修。行动中处方发现有53座楼的火警钟有不同程度损坏，同时发现部分楼宇的消防装置欠缺年检，就不同的违规事項處方發出超過2500張消除火警危險通知書，並檢控75座大廈的消防裝置擁有人，當中涉及1200張傳票。處理高級消防區長羅建新表示，今次行動發出的消除火警危險通知書遵辦限期比一般損壞消防裝置的限期為短，目的是希望這一類風險較高的大廈業主更積極跟進相關損壞，盡快令系統恢復運作，保障樓宇消防安全。他說首兩個月行動所發出的消除火警危險通知書遵辦率超過九成，成效顯著。宏福苑七座受灾楼宇居民今日起可以再次分批返回单位執拾，首批是宏泰阁、宏新阁和宏仁阁居民，分上下午两节时段上楼。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到广福社区会堂视察，不少居民带同行李箱和红白蓝胶袋等。住在宏泰阁的郭太上楼之后感触表示，很多街坊在大火中离世，感恩今次上楼还能够重遇一些邻居。他说单位损毁严重，今次上楼主要是怀缅，期间拿回一把遮和少许纪念品。郭太话：目前与丈夫分开暂住在启德过渡性房屋，同个仔的大埔居所，会考虑出售业权，但担心六月底的期限较为仓促。佢又话，当局提供的楼换楼选项，暂时倾向选择大埔仲雅路西项目，但如果要等候四年，时间太长。警方国安处落案起诉一名55岁男子两项出于煽动意图作出一项或者多项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案件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国安处上个月21号拘捕那名男子，调查显示那名被捕男子在2024年10月2号和去年立法会换届选举期间多次制作及发布具有煽动意图信息的纸张，内容包括煽动他人引起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定的国家根本制度、对特区的宪制秩序、行政、立法或者司法机关的憎恨或者藐视，或对其离叛。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强调，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个立场是一贯明确和坚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三表示，他将会和赖清德就对台军售的问题进行对话。郭家坤表示，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作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持续影响广东。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今晚和听朝早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 25,386 点，跌264点，总成交金额2985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77点，跌8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47点，跌322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62跌2.4，腾讯控股439跌16.2，阿里巴巴126跌5.9，中芯国际74.2跌9.5，恒生中国企业87.06跌1.26，华控半导体128跌4.8，经纬天地8.3跌4.1，美团82.1跌7.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5，英镑10.53，瑞士法郎9.959，澳元5.592，加元5.691，新西兰元4.598，欧元9.1077，每百日元对港元4.92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82。日经平均指数报61684点，升1879点。港金报42320升46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4.64美元，卖出4534.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慢车，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去到中山纪念公园；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喺菲林明道；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主要系桥面灯位比较多车。隧道。另外洪隧的九龙入口是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龙去到军器厂街，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另外薄扶林道去摩星岭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对出这一段是稍为车多。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至到界限街呢一段咧，略为繁忙。另外，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系有少少车龙啦。去到杯道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有爱村对出比较繁忙。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和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6:59，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的5:41。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细个嘅时候咧，第一只表一定系屋企人买啦，可以学睇时间嘅啫。
5: 读书有得读嘅数学，嗰阵时系小学，佢系有几个钟俾你画添。
4: 系啊，嗰啲题目对我嚟讲又未至于要特登有只表去练习咁啊，好蠢咯！唔系，
5: 哇！以前细个睇表系真系难噶，我准啦，都系咁。
4: 系咯。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米哈、
2: 杜文蔚、
4: 表爷，
2: 时日快乐。
6: 我是惠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5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0: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
7: 十八好时光。
8: 我好多嘢做嘅时候咧，我发现最近我好中意做蛋糕啊。
4: 哦，
8: 搞个好减压啊，我搞搞，譬如我老公激亲我，搞个面粉，激我啦，激我啦嘅。但系整完之后咧，佢好靓咧，我嗰日唔开心冇咗嘅。佢、一齐就赞我，我好开心，即系我揾到自己嘅减压方法咯。
7: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9: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10: 言不尽，风不息，
1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12: 自由风，自由风。
9: 主持陈燕婷、潘永祥。

0: 上嚟到晏昼嘅5:10，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潘永祥你好啊，
1: 系陈燕萍你好。
0: 潘永祥啊，呢个随住即系 AI 嘅发展啦，咁另外一个咧都好重点，大家会关注嘅领域咧就系具身智能嘅发展啊。即系如果用一个通俗啲嘅名词咧，大家去讲咧，可能会明白啲，就系机械人啦。咁但系咧，而家讲紧嘅嗰啲嘅机械人咧，唔单止系即系讲紧。可能有啲就要有人喺度操控啦，譬如就係攞住一个你当係遥控咁样啦，控制呢佢行走嘅方向啦。但另外一啲呢亦都係经过有人工智能嘅落去之后呢，佢係可以做到一定嘅自主性嘅。咁因此呢亦都有人就问啦，就係究竟对于呢啲机械人嘅出现，我哋係咪应该要有新一套嘅法规去到规管呢？尤其是呢亦都之前亦都有一啲嘅人士啦，就话见到有人呢喺譬如将军澳呢带住隻机械狗呢去到放狗喎。咁亦都有一啲嘅资讯科技专家就话佢曾经喺外地呢试过佢俾啲机械人呢隻脚呢就踩过过咁样。咁因此呢都引发啲嘅讨论，到底譬如呢啲嘅机械人，我哋需唔需要去除咗规管之外，譬如需唔需要买一个第三者责任保险咧等等。咁啊，寻日喺立法会入边咧，亦都有议员咧提出一个书面嘅质询。
1: 系啊，即系我都好多时都带啲小朋友去公园玩啦。咁啊，最早期咧就即系都系玩啲波仔啦。咁收尾后期就即系啲狗仔都可以入公园啊嘛。咁所以变咗咧就即系啲见到啲狗仔啊或者大狗都有嘅跑来跑去。咁有時咧，我都見到咧，就最危險嘅情況咧，就係啲狗仔突然間佢好快速度咁樣跑，咁有時咧就撞到啲小朋友，甚至啲長者啦。咁我諗下啦，即係咁嘅情況之下，雖然嗰啲機械狗就唔係真狗啦，但有時可能佢仲危險都唔出奇嘅，因為頭先你講啦，可能佢即係程式咗佢，即係好似我哋餐廳有時啲見到咧送餐嗰啲，其實佢自己行嘅，即係佢前面個人會唔會撞到咧，視乎佢咧識唔識得停嘅啫。咁所以变咗，如果你公园度咧，即系啲机械狗，即系太多走嚟走嘅时候，会唔会都有一啲危险咧？咁样，
0: 又或者就系即系喺个操作过程当中咧，出现咗一啲不可控嘅情况啦，咁啊，引致到可能譬如毁坏咗某一啲嘅物件啊等等，咁究竟个责任又系谁属咧？谁属咧？其实呢啲咧都系值得去到参考同埋研究嘅范畴嘅。咁不过咧，如果我哋睇翻啦，喺立法会入边咧，其实政府都唔单止系一次咧回复过相关嘅问题嘅。咁啊，香港咧其实而家冇一个嘅专门法例咧去规范机械人嘅应用嘅。咁但系政府都强调啦，项目系需要符合咧涉及嘅相关界别或者场景嘅适用法规。其实讲紧啲咩嘢咧？譬如举个例啦，如果一啲用医疗用嘅机械人咧，佢就可能咧系需要符合咧卫生署相关嘅法规啦。而如果一啲譬如可能喺工地上面使用嘅机械人咧，佢就可能要符合到咧发展局所定下嘅一啲嘅法规噶啦。咁另外一方面啦，政府寻日嘅回应入边咧，亦都提出啦，就系而家咧系第三者责任保险嘅安排咧，香港系并冇一个法定要求咧，就住一啲嘅智能机械人做私人或者系商业用途咧，强制购买第三者责任保险嘅。咁但系亦都话啦，如果政府日后咧系订立相关嘅要求啦，财富局咧，即系财经事务及服务局啦，以及系保险业监管局，亦都会协调保险业界咧提供相关嘅保险产品嘅。不过潘永祥亦都留意到啦，有保险业界嘅人士咧，亦都提出咧，而家有一啲嘅公司咧，佢哋用机械人嘅时候咧，亦都有系买一啲嘅保险嘅。咁但系当然，如果你话要好专门地系就住机械人咧去做一啲嘅特殊嘅保险产品咧，似乎暂时就呢一个方向咧，仍然系有待发展。
1: 系啊，我相信咧，即系买保险嗰啲咧，即系佢未必一定针对纯粹系机械人，可能啲责任嘅保险啊，比如话你有冇疏忽啊咁样，比如你做用嗰个机械人嘅时候，你有冇适当嘅安全啊，或者佢真系撞到人嗰时候，一啲民事诉讼啊咁样，就未必真系针对机械人咁样。同埋仲有一个问题咧，就话好多时候究竟嗰个物主系边个啦？嗱，如果比如话我哋汽车，咁我哋当然有登记啦，有嗰、那个number 啦。咁如果你系真狗仔，咁好多时咧，大多数咧即系都会有一啲晶片嘅。 咁即係唔難呢就搵到個物主，甚至乎呢就算你冇晶片嘅時候呢，啲狗隻可能會走返去個主人家度㗎嘛。咁但係如果你話係機械人嗰時候，如果你又冇一個註冊登記制度，如果一發生咗意外嗰時候，如果物主話啊好嚴重喎，咁我就唔去認佢啦，淨走咗添啦。咁嘅時候，如果你冇一個登記制度嘅時候，咁嗰個責任嘅時候，你點去追究個物主呢咁樣？
0: 其實可能未必咧，淨係講緊喺一個前端嘅層面嘅，仲可能牽涉到咧，到底如果真係發生意外啦，究竟嗰個意外係純粹因為擁有嗰一個機械人嘅嗰一刻嘅主人佢嘅操控失當啊，定係嗰一個嘅機械人佢喺研發嘅過程當中咧出現咗一啲嘅結構性嘅問題？咁如果係咁嘅話咧，就未必淨係嗰個物主咧嘅責任啦。可能是不是要再追究翻那个生产者的方面呢，而生产者又可能牵涉到很多不同的即是公司或者不同的层面，那究竟应该追究边个呢？那这些呢都是值得呢去到研究的范畴来的。那究竟呢对于机械人那个的监管大家觉得应该是要有些什么方向呢？欢迎你打电话来1872311跟我们倾下的。那电话旁边我们就请来昨天在立法会提出一项书面质询的立法会议员梁美芬同我哋倾下噶，梁美芬议员你好，
1: 系梁美芬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0: 梁美芬如果根据翻咧，寻日政府所回复啦，就系而家系冇一个专门嘅法例咧去规范咧呢啲机械人嘅应用嘅。我想问啦，即系原则上面啦，你觉得而家即系随住机械人嘅发展嘅发达啦，嗰个安全嘅隐患到底系喺边一度咧？
2: 首先咧。安全嘅隱患咧，其實可能都喺身邊嘅。而咧，如果我哋有一個專門嘅法例咧，大家知道咧，立法嘅過程中都係教育嘅一種。就係令到大家咧注意到，當我哋咧好似養寵物一樣，我哋其實咧原來咧係當我哋去使用機械人嘅時候，或者揾機械人嚟陪伴我哋去出街或者等等嘅時候咧，係原來有法律嘅責任嘅。咁呢一個意識係非常之重要嘅，因為咧事實上咧，我諗喺近日啦，由於機械人嘅發展咧真係一日千里啊，咁所以咧而家有我哋希望咧就係我哋呢次行前一步，希望法律咧就唔好係再大落後，而係走前。走前一步咧有幾種嘅，我覺得不外乎係安全同埋發展嘅。第一，你希望規管佢，希望講清楚咧嗰個權責喺邊一度，同時你都要容許發展嘅空間。咁喺安全嗰方面咧，就係應該好多人咧，有時都未必會注意到，原來佢哋帶住或者使用機械人去幫助自己，有啲人係需要嘅，生活需要去幫助自己嘅時候，原來你使用呢啲嘅機械人，佢萬一出咗意外，或者佢突然間傻咗嚇，有virus。好似頭先燕平話，可能係生產商嘅問題，未必係使用者嘅問題。但係有時係使用者嘅問題，根本佢係魯莽或者咧好疏忽，咁樣咧就係唔知道嗰、那個你帶一個機械人或者機械狗、機械貓好好玩啦，出街嘅時候佢一跳砸親個小朋友咁，呢啲咧你要有好清晰嘅意識咧，係成個社會而家咧必須關注嘅。咁點樣關注？透過法例咧立法咧係一個好好嘅過程，同埋咧我基本上相信香港人同埋香港社會咧係好守法嘅。你講清楚提醒咗佢咧，呢啲意外可能會發生得少啲。嗱，我舉個例子嘅啫，因為我自己都係養寵物嘅，咁我都試過帶隻小狗出街咧，係另外一隻狗嗰、那個主人冇拖住佢繩咧，一好大啖咬落我嗰隻狗嗰度，受咗重傷嘅。好啦，嗰啲佢冇意識嘅，你可以話係嘛？但係原來個主人係有責任嘅喎。咁最近都試過有啲人係帶住啲機械嘅動物出街，係令到咧兩架單車幾乎相撞喎。咁呢啲係而家已經發生緊啦，喺香港已經喺將軍澳啊，佢都已經有報道嚇。咁唔可以輕視，所以咧呢個係第一步。第一步我哋要關注。第二步我認為要係啦，你可以繼續問嚇。
1: 系，梁伟芬啊，即系好多时候我哋话，即系嗰、那个即系责任咧，都系有睇佢有冇疏忽啦。咁疏忽嘅情况咧，即系 第一就話嗰、那個業物主咧，即係一個操作嘅情況嗰時候有冇疏忽啦？譬如話你操嗰時候會唔會太快啊，或者係轉彎啊，控制嗰個情況咧？第二就係嗰個維修保養，即係好似架車咁樣啊，你唔能夠話啊。佢係機件故障啫，咁如果你有個定期嘅維修保養嘅時候，你會知道佢嗰、那個即係問題出現咗嘅時候，可以盡早去解決啦。第三就係會唔會個生產商啦，那個生產商佢出廠嘅時候有啲零件或者個程式出錯，咁呢個就未必係嗰、那個即係使用者個業主個物主個問題啦。咁如果要立法嘅時候，就喺三方面咧，其實即係點樣去規管？你覺得，比如話外國有冇啲例子咁咧？
2: 系嗱，我首先讲先啦。即使系而家未有专门嘅立法咧，的确咧，我哋喺普通法咧系有好多嘅关于人基本上嘅疏忽行为咧，其实都要负上法律嘅责任嘅。主要都系民事，除非有严重嘅疏忽，甚至导致人死亡咧，咁就有机会咧都会有刑事嘅疏忽嘅。同样咧，其实适用喺所谓管控机械人。嘅物主嘅，只要證明到佢真係即係係佢嘅物主，佢冇好好地管理，嗰、那個機械人就咁走出街踩親人、打傷人等等咧，其實基本上咧，我自己認為咧，運用而家嘅普通法，包括判例咧，亦都有機會咧係追責噶啦。咁、所以咧，亦都提醒市民，就唔係話而家未立法咧，佢就可以大無私啊，乜嘢都唔理。其實咧，普通法好似空氣咁咧，係存在咗喺我哋嘅周圍嘅。但係咧，足唔足夠咧？唔足夠啦，因為大家意識咧就覺得嗱，我馬路如虎口嚇，咁、我行過去虎口過嚟啦，嗰啲車咧會撞死人嘅，撞跛腳嘅，係咪？大家似乎而家對於機械人啊、機械動物啊，甚至使用話所謂一啲機械嘅機器啊，去協助啊工人啊咁樣咧，就唔意識有同樣嘅責任、啊，所以我覺得立法可能可以清晰啲去解決咧，就係、第一可能係強制買保險，買第三責任保險至少。好似我哋买车一定要买咗第三责任保险、你先至可以洗车喺嗰个马路上嘅。因为第日呢啲系出街嘅，系同个社会呢系要共融嘅，系要安全嘅。第二呢就系、要有可能，如果一啲出产商之后大家喺我哋话叫做嗰度嘅 product safety 啦、即系嗰个
0: 产品安全。
2: 是啊，產品安全去的時候呢都要考慮它究竟有多大的重型的。如果有機會失靈的話，好像汽車，如果它失靈就很大件事的，飛機又是，是不是？那你可能呢就要是有更多的牌照啦。那這個其實是要真的認真想的。嗱，我自己都買了個機械人。好得意嘅，叫 Mini 嚇，就好細只嘅啫，又識唱歌，又識打太極。佢能夠傷害人嘅機會率就唔係好大嚇。咁、所以你可以咧容許一定嘅空間，但係好似咁你模型汽車喺街玩啊，咁我哋唔需要你去攞牌噶嘛。但係如果你去到某一個重量、某一個可能嘅傷害性攰係大啲嘅，萬一失靈，咁我覺得咧，有牌照都唔係壞事，或者至少你哋有啲 risk。即係書面，即係好似我哋考牌咧，你有基本嘅知識嚇，你用佢嗰啲人，有時係細路仔嚟嘅，咁年齡限制又點咧嚇？咁呢啲其實真係要諗嘅，因為好快又出現曬，可能周街都係嘅咯。
0: 似乎啊，梁美芬啊，如果聽你頭先嘅即係分享咧，會唔會你都覺得咧其中一個嘅規管方向就係好似你頭先咁講啦，譬如用家即係擁有者咧，係應該要另有牌照嘅，咁甚至就係咧，可能係係咪要按照嗰個嘅機械人嘅一啲嘅相關嘅級別而去限制佢擁有者嘅一啲嘅身份？会不会是要行这个方向呢？除此之外呢，譬如就是在不同的地方，譬如你在个质询里面都有提到，譬如现在欧盟啊、南韩啊等等呢，他们都有不同的立法经验。有哪些呢你觉得其实是香港值得拿来去到做参考的？
2: 是的，譬如好像欧盟啦， 歐盟呢佢係推動 AI 法規呢都走得好前嘅，亦都對於私隱嗰個保障呢我覺得係做得好啲嘅。我覺得私隱呢都係一個大家要重視嘅問題嚟嘅。咁呢就喺嗰、那個情況底下呢，譬如佢會分呢即係核心概念呢係風險分級啦，係、高風險嘅 AI 係需要嚴格啲嘅監管。而南韓呢就重視機械人嘅產業同埋安全並行嘅，係設有一啲較為完整嘅測試同埋認證制度。咁內地呢近年亦都有好多嘅無人機啦、自動駕駛啦，同埋呢嗰啲係有新智能啊，好勁㗎，有身體嘅智能，而家你見到有啲片都有講好似人咁樣嘅。咁嗰啲呢亦都可能係咪有啲標誌話佢真係機械人嚟嘅，即係唔會喺度誤導咗啲無知嘅人士等等呢。嗱呢啲其實真係因為科技發展得好快，所以呢我哋甚至要考慮呢有啲人口密集嘅地方，譬如醫院啦、學校啦、地鐵啦，或者甚至會有啲因為內地係用得好快嘅跨境嘅產品嘅監管，這些呢都是可以要考慮可以諗下分級的監管。同埋我覺得持牌都是其中一個方式。我理解的其實不同的人都很希望玩這些很得意的機械人的，不是我們都不會自己去買很得意的機械人。咁所以呢可能真係我哋啲 authority 啲部門啦，要及早呢尤其是要有嗰個技術嘅知識嘅要審核啦。有一啲呢好似玩具咁嘅，我哋將佢分類，但有啲呢真係會有傷害性嘅，咁你就要將佢更好監管啦。
1: 梁美芬啊，即係頭先你提到啦，即係話要有個第三者責任保險啊，咁就如果做呢樣嘢呢就即係我哋汽車我哋就有登記啦。咁但係如果啦機械狗嘅時候咁多嘅時候，如果登記唔到，可唔可以即係話係跟人而唔係跟個機械狗，因為兩樣都跟呢，即係話你個買保險呢係跟個人，所以你係操控緊個機械狗呢你就可以有一個保險啦，因為真係要跟個機械狗本身嘅先有保險呢。
2: 哦，理解，即係話呢我買咗件貨返嚟，我使用我其實就應該係要有個保險，咁佢都要俾錢嘅。
1: 嗯，
2: 即係呢個就係真係係一個責任嚟噶嘛，佢要買呢個保險噶嘛，人哋保險公司先會保噶嘛。
1: 冇錯。
2: 咁所以咧，可能咧，其實呢個真係一個第一個新嘅生意啦，對保險公司。但係呢個量可能係好多嘅喎。
1: 係。
2: 因為我哋生仔都生唔到咁多啦，係咪？做車都未會咁快，但係機械人佢嗰能量係好多嘅。咁所以咧就係、是、其實一定有跟人嘅。我人我一個人買十個，咁你咧就係、是、所謂喺個記錄牌嗰度咧，我覺得係要有一個好嘅登記制度，從而咧。我相信呢就算立唔立得切呢，我哋開始要討論話要立法呢已經係一個教育啦。
0: 係。
2: 我返嚟買咗十隻機械人、有大有細嘅。咁、其實而家我頭先整咗一隻出街、我又唔管得好，我整傷咗人、其實我有責任。
0: 係。即係起碼令到用者要有負責任地去使用囉。
2: 係呀、一定一定。咁、所以如果佢要畀錢啦，佢可能唔使好貴嘅，如果你量好多嘅話、好似一個保險池咁樣㗎嘛。咁你既然咁多人鍾意用，咁咪越多人一齊用呢，可能好似係喺嗰件物品嗰、那個 product 裏面已經收咗。
0: 係，
2: 又可以係咁。
0: 好啊，多謝曬你梁美芬嘅分享啊。咁啊，其實似乎呢就係咪應該起碼用一個嘅牌照制或者係用一個登記制嘅方向呢去進展呢？你自己又點睇？可以打嚟同我哋傾下。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九届世界金融论坛年会暨洲际对话2026年度大会视像致辞，表示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内联外通，普通法制度与全球金融中心对接，正能够为全球投资者提供一流平台，大展宏图。李家超说，发展金融市场既要巩固传统优势，亦要开拓新增长点，在巩固股票、债券等传统优势的同时，积极开拓黄金和大宗商品交易、金融科技等领域。香港正以扎实步伐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在变局中开拓新空间，创造新价值。李家超又说，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定当主动作为，香港将会继续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为世界搭建对话桥梁，拓展多边合作空间，与全球共享稳定与增长的丰硕成果。消防处年初进行为期两个月针对旧楼消防装置及设备的特别巡查及执法行动，在巡查的1500座目标楼宇中，发现53座 的火警中有不同程度损坏，共发出超过2500张消除火警危险通知书，并检控75座大厦的消防装置拥有人。处方表示，经检讨后认为成效显著，四月起将会巡查行动延续两年，目标再巡查多5000座楼宇，期望加强市民对消防装置的信心，以及令业主更积极跟进消防装置年检。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强调，他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和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会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将会在今个月23号至26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期间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李强将会分别和夏巴兹总理会见会谈，两国领导人将会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新形势下中巴关系发展指明方向。被问到夏巴兹访问中国的时候，中巴会不会讨论有关伊朗的议题，郭家坤表示，关于伊朗问题，中方已经多次指明立场，中方支持巴基斯坦为促和止战发挥公正平衡的斡旋作用，中方将会根据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精神和包括巴方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稳定作出积极贡献。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今晚和明早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elvin 首先同你讲意外嘅报告啦。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彩云圣约瑟小学嘅慢线有交通意外，现时啦龙尾就排到龙翔道接近虎山道游泳池。咁就系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彩云圣约瑟小学慢线，由于有交通意外嘅关系，一带比较车多啦，龙尾就排到龙翔道观塘方向，近住虎山道游泳池。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去波斯富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皇后大道东。红隧嘅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缆车总站比较车多，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嘅车龙排到接近华贵村。在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喺果栏。新界区方面啦，锦田公路来回方向近住罗屋村系稍为车多慢驶，至于屯门公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啦，就近住新墟系比较车多少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方向尖沙咀，同埋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嘅仲多嘢要学，
4: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3: 唔系叫你咁样打，
4: 减啲功课，
3: 加啲亲情，
4: 三个家庭
3: 笑住学，一齐成长。七点中国剧《欢乐家长群》，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七点，
3: 港台电视三十一。
5: 准时出粮系雇主嘅责任，拖欠薪金嘅最高刑罚系罚款35万同监禁3年。如果喺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他们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没能力出粮仲继续雇佣员工，都是犯法的。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6: 国潮 3.0， 发掘国潮的定义。
7: 我杜文慧每集会找来不同界别的嘉宾，由内地创业家到文化达人，一起聚焦内地潮流。
8: 我冯蓉蓉从时尚、娱乐到艺术，为你发掘内地新鲜事。
7: 逢星期六下午3点，
8: 香港电台第一台，国潮3.0。
9: 言不尽，风不息，
10: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11: 自由风，自由风。
12: 主持：陈燕平、潘永祥。
13: 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嘅自由风，自由风啊！嗱，潘永祥啊，讲到咧呢啲嘅智能机械人嘅规管啦，我谂咧有一个资料咧都值得同大家分享一下，或者睇下有冇一啲嘅参考用途嘅。就系、是、月初嘅时候啦，喺杭州咧就发布咗一个叫做《促进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条例》嘅。咁当中咧，其中有一啲嘅条例咧，就系佢写到明咧，就话要探索具身智能机器人编码管理嘅，另外咧亦都要建立一啲嘅产品嘅追溯嘅系统啦，记录生产啦、销售啦、维护啦、报废等嘅等全生命周期嘅信息，即系话咧个机器人究竟系边度研发去咗边一度咧，系要知道嘅。另外一个咧就系话咧系要系人民政府同埋有关部门咧，就系对于嘅机器人的监管咧，应该要组织开展具身智能机器人的注册、公告、认证、追溯、电子围栏等机器的机制的研究嘅，同埋咧系针对唔同智能化的等级咧应用场景的分类的具身智能机器人的产品同埋服务啦，去探索咧构建分级分类的监管体制。嗱，呢个咧会唔会都系一个值得去香港参考的方向咧？咁当然 然啦，其實佢都係指出一個大方向啫，實際嗰個具體條文咧就未喺度嘅。嗱，咁究竟咧應該香港係咪要訂立相關嘅法規咧？電話旁邊我哋請嚟立法會人工智能及機械人技術發展事宜小組委員會嘅主席吳傑莊議員嘅。吳傑莊議員你好，
14: 吳傑莊你好，
15: 你好，主持人好，
13: 係嗱，簡單嚟講啦，你覺得咧，其實香港係咪要有一條單一嘅法例咧，去規管智能機械人啊？
15: 我就咁睇嘅，因為始終嗰個人工智能同埋機器人嗰個發展好快啊，咁使用嘅場景亦都好多。咁我哋見到咧，即係個別有啲事情發生咗啦，啲意外啦，咁都大家都開始關注呢樣嘢。咁我覺得呢樣嘢咧，香港嚟講咧，應該係更加開放嘅。我哋唔應該淨係用監管嘅角度去做，應該要發展同監管並存，要小步快走。咁頭先主持人係外地嗰啲做法咧，我都睇到每個地方咧，唔同嘅省，即係唔同省委市咧，佢都有一啲唔同嘅一啲條例出嚟嘅，都係啲指引嚟嘅。咁啊，都係因應一啲唔同嘅場景咧。去希望能夠有一個比較監管或者一個引導啦，叫做咁，我覺得香港可以適合咧，即係可能先用一啲沙盒嘅模式咧，就去有利於一啲創新嘅發展啦。即係並不是應該好早期就去傾立法，因為始終嗰個發展都係快啊。咁我知道律政司呢邊亦都喺度研究緊，同跨部門嘅政策局咧都討論緊相關會衍生嘅啲乜嘢法律要去修改，我哋要去好認真咁睇一睇先，咁跟住之後再睇業界意見咯。
14: 啊，吳傑莊啊，即係大家都覺得咧，即係好。

0: 咁如果我哋對嗰、那個即係生產商即係唔了解，亦都冇咩嗰個詳細嘅記錄登記。咁嘅時候，即係如果出事嘅時候，邊我哋都唔知道點樣去即係補救啊，同埋去追究個責任啊。咁所以變咗，就算冇立法，即係詳細規管，都起碼最低限度有一個即係登記，等我哋知道咧呢、這個機器人係邊度生產，有咩事幹可以追翻源頭咧。
1: 冇錯嘅，因為其實呢啲產品啦，即係頭先提到啦，可能有智能。咁一般咧，如果佢冇人操控嘅，有人操控簡單啦，操控嗰個人肯定係有一個責任啦。如果冇人操控嘅，咁一般嚟講咧就係嗰個擁有者或者係管理者嘅責任。咁當然廠家咧亦都有一定嘅責任嘅，因為廠家如果假設個產品某啲缺失咧，咁佢肯定會有即係影響人士可以係一啲相關嘅追究嘅。咁嗱，登記都係啱嘅。好似其實你打睇翻無人機咁樣，俾啲小型嘅無人機咧，其實佢係登記嘅。登記制度，咁但係啲大型嘅無人機咧，佢就要有持牌添嘅，即係你話操縱嗰個人係要考牌添。咁而家我覺得嚟緊，其實呢啲智能機械人咧，都可以採取一啲即係分級嘅分類嘅一啲去嘅管理制度，包括頭先提到嘅登記。我諗呢個都係重要嘅，因為登記始終你可以好清晰咁知道邊個係嗰個擁有者或者管理者。咁呢樣嘢到時真係萬一出咗意外嘅話咧，追究起上嚟咧都要投訴有門啦。
2: 但就算如果我哋要登记或者注册咧，究竟应该点样去分级实行咧？譬如究竟系应该分佢系即系要由人操控啊，定系可以自主运作咧？而自主运作又系咪要分程度之分咧？除此之外咧，会唔会仲要考虑？譬如就系嗰个嘅机械人系可以发挥到几大嘅力量咧？因为譬如见到有一啲最新嘅机械人咧，佢可以一揼咧就系成埲墙都揼烂咗嘅咁样。咁呢啲会唔会佢嘅功率啊等等，呢啲系咪都应该要喺个考虑之列咧？
1: 冇错啊，冇错，呢啲其实都系我哋要参考啦，佢嘅重量啊，佢嘅功率啊，佢嘅力度啊等等，因为其实都喺外国有试过咧，研发紧呢啲机械嗰时咧，真系俾个机械人一拳打到即系出咗人命嘅，系出现过嘅呢啲情况，咁变咗系要非常之小心啦，即系呢啲数呢啲咁嘅参数咧，其实到时如果真系做一分都系。要攞嚟去做一个登记嘅使用程度嘅。
0: 系，咁另外咧，即系而家开始咧，即系机械咧呢一方面咧，机械人咧可以应用喺唔同嘅场景咧，包括医疗啊，或者工地啊，或者运输啊咁样。咁当然啦，即系适当，即系而家都有啲规管啦，无论系运输啊，或者医疗啊，或者工地啊咁样。咁但系将来如果用埋一个人工智能嘅时候，嗰个规管，你觉得系一个法律包含唔晒啊？亦话？各自有自己嘅獨立嘅法例咧，點樣去規管咧？
1: 其實每個場景啊，即係或者美國佢嘅應用咧，其實佢有自己嘅相關法例嘅。我諗嗰啲仍然適用嘅，因為嗰啲法例大部分都係科技中立嘅，係冇問題嘅。但係至於使唔使有一條單一嘅法例去管理，我覺得都係要聽多啲意見，因為我自己覺得就似一個開放態度嘅。本身我喺立法會成立呢個跨領域嘅小組咧，其實都係希望。用呢一年半載嘅時間咧，去同唔同嘅政策局啊，同埋唔同嘅業界咧，去收集多啲意見，究竟點樣先至做好，同埋都要睇下其他國家最相關嘅法例啦。譬如見到譬如歐盟嘅最早噶啦，立咗即係比較從嚴嘅。咁我哋國家我哋內地就比較重發展啲嘅。咁我諗香港應該都係要採取一個比較中庸之道，唔應該淨係即係重偏向某一方面咯。希望能夠當對立出嚟嘅法例都唔可以話好快就過時，因為始終而家嘅發展都係非常非常之快。講緊巨星智能，其實而家都係每年啦，見到譬如春晚嗰啲機器人都越嚟越犀利噶嘛，係嘛？咁變咗嚟緊，我哋都要好關注個發展咯。
2: 但係正如你頭先咁講啦，即係由於個發展咁快啦，咁所以變咗喺去處理個監管嘅時候咧，會唔會其實未必係一條法例咧就完全可以處理得到咧？同埋個發展咁快嘅時候，我哋個法例又點樣可以追得上科技嘅進步咧？
1: 這個其實都是老生常談，通常都是法例是滯後了在創新或者科技那個發展的，但是都面對這個現實，我們都要即同時間競賽啦。如果剛才提到一些三合制度就很好，就可以給到這些法例立出來更加有針對性，因為三合就是說 OK， 我們在我容許的範圍裡面可控的情況底下給你去使用，給你去登記，譬如現在我們低空經濟都是的，用一些沙盒去試啲項目，咁其實呢樣嘢係好好嘅做法嚟，亦都我諗同樣應該喺智能機械人嗰度咧都。

0: 考慮使用呢啲方法去起步先，咁跟住再睇翻其他嘅國家會唔會係都係一條法例啊，或者係多條法例去監管，我哋都要積極去參考。
1: 嗯，但最少其實咪應該要訂立一啲嘅標準啊，因為譬如內地咁樣咧，佢亦都有一啲嘅標準嘅規例咧，係需要即係具身智能嘅機器人嘅產業咧去到跟從嘅。香港需唔需要咧？如果你講發展，
0: 我同意嘅，因為始終個問題係個第三者個責任問題啊。譬如話，即係假設個機械人傷到人嘅，咁究竟個賠償點樣處理？咁呢啲其實係要去針對睇嘅，因為而家越嚟越多機械人都容易買到啊嘛，即係網上其實都係買翻嚟嘅。咁當然有大有細啦，你一啲大型嘅機械人可能價錢貴啲，但係如果你真係用起上嚟，佢有啲失靈，萬一傷到個別人，咁嗰個責任係咪要買第三者保險啊？呢啲其實我自己個人意見覺得都係要盡快去睇一睇呢一方面，咁樣去保障到即係啲創新之餘，譬如話安全。
1: 嗯，好啊，多谢晒你吴杰庄倾到呢一度啊，麻烦晒吴杰庄咧，系立法会相关嘅小组咧嘅委员会主席嚟嘅。
2: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3: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2: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 again。今日咧，萧叔想同大家讲一个 grammar 嘅问题。就係咧，當我哋形容一個名詞前面有一串嘅 adjective， 一串嘅形容詞嘅時候咧，我哋點樣決定係邊一啲形容詞放先，邊一啲係放後呢？因為有時咧，如果放錯咗次序，你聽落就會好怪。譬如俾個例子 ，a big red box， 一個好大嘅紅色嘅箱 ，a big red box。如果將佢改成咧 ，a red big box 咧？聽落去就會怪怪地嘅。其實呢，我哋英文裏面係有啲 rules 去決定究竟邊一個 adjective 係放前邊個放後。咁當然唔係一啲好死板嘅 rule， 即係唔係話冇 exception 嘅，但係呢 generally 大概呢大家都會 follow 呢一類，就似有 consensus 咁。第一個好緊要嘅 idea 呢，就係通常我哋講嘅個人意見呢係會放喺一啲 descriptive 嘅字之前嘅。即係例如譬如我覺得一隻好核突啦又好老嘅一隻狗，唔係好政治正確啦，不過我照講老狗呢個老呢 old 呢，我哋可以話叫做一個 descriptive 嘅一個字，而 ugly 呢就係一個好個人意見，咁我就會將呢個個人意見呢放喺前面， so an ugly old dog。 除了 descriptive 之外呢，我哋有時呢係同分類有關嘅，譬如一個 grammatical rule同 grammar 有關。如果我話呢個 rule 係好不尋常嘅，唔係好常見啊，或者係有啲奇怪嘅，我可以話咧 an unusual grammatical rule，an unusual grammatical rule 就唔會咧 ，a grammatical unusual rule 就好怪啦。OK， 所以先講咗個人意見，尤其是一啲 judgement 嘅 ugly 啊、unusual 啊、common。後面呢 descriptive 嘅 factual 少少嘅同 classification 有關嘅，我先至放喺後面，跟住先到個名詞，咁呢就可以啦。今日講到呢度，下一集再俾多啲例子大家，拜拜。
4: 各位聽眾，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學習有關嘅問題呢，歡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eal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1: 潘永祥，因為中東局勢的影響，福爾木茲海峽這個主要的即燃料的運輸的管道就未能夠開，可以說是未能夠開通的、
2: 嗯、
1: 因此導致國際油價和天然氣價亦都是急速上升的，這個亦都對香港有影響的，因為香港的電費就是由兩個部分組成、嗯、第一就是基本電價，第二就是燃料費，但是燃料費條款就是實報實銷的，即是說電力公司咧就要根據佢實際即係買入呢啲燃料嘅價格咧，可以作出調整。而而家咧，其實嗰個燃料費咧都仲係未反映到咧喺中東嘅戰事爆發之後咧嘅嗰個嘅價格嘅升幅嘅。咁但係港燈咧亦都已經係講咗噶啦，由於咧天然氣價格嘅急速上升咧，所以令到咧香港嘅電價咧有較大嘅上升壓力。唔好忘記咧，就係咧而家。以 港燈嘅能源組合咧，其實佢就係、是只係分咗兩部分嘅啫，就係、是、有69%咧嚟自天然氣，31%咧係嚟自燃煤嘅。咁所以咧可以睇到咧，即係佢所受到嘅壓力啦。咁而港燈亦都話啦，即係如果係天然氣不斷咁樣漲價咧，可能佢哋亦都要係增加翻燃煤嘅嗰、那個嘅燃料嘅比例。但係如果係增加燃煤嘅比例咧，就會係影響到咧香港嘅減排之路噶啦。
6: 係啊，即係大家都擔心有三樣個即係層面啦。第一就當然就如果天然氣嗰個供應少，咁會唔會即係影響個嗰個電價咧？因為嗰個燃油嗰個調整費啊嘛。咁第二咧就話即係會唔會因為咁樣緣故而增加翻用煤發電，咁而從而咧就會增加咗個碳排放啦。咁當然第三樣個層面大家擔心咧，就話如果最終即係個供應係少嘅時候，唔係純粹係嗰個價錢嘅，會唔會即係話咧個供電量咧都唔足夠咧？而需要一啲叫做或者係控制嗰、那個即係使用咧咁咯，咁當然呢個可能係最壞打算啦，咁但係都係有三個層面係要考慮啊。
1: 嗯，電話旁邊我哋請嚟咧就係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嘅主席陳家培，陳家培你好。
6: 係陳家培你好。
7: Hello， 陳燕平、潘永祥，大家好。
1: 你好，似乎咧就係咪嚟緊啊？市民要付出更加多嘅即係電費咧，呢、這個似乎係無可避免啊。
7: 嗱，睇嚟因為其實咧，港燈都唔係啱啱琴日先講嘅，其實佢即係我見到佢上個月都已經有開始放一啲風聲出嚟，就係即係可能叫大家都有一個心理準備啦。因為我哋其實都有同無論係港燈又好或者中電都好，咁大家都係一路即係觀望住嗰、那個中東個局勢啦，因為始終中東個局勢咧。對我哋嗰個能源嗰個價格嗰個影響都真係幾直接嘅，咁所以我諗即係而家見到個局勢好似即係未完全係平穩咁，所以嗰、那個價格我諗即係大家都可能真係要有啲心理準備，係一定係會有上調嗰個可能性喺度嘅。
1: 嗯，如果你睇翻咧，而家港燈佢個嘅即係燃料組合咧，似乎係咪即係港燈比起中電咧係更加少彈性咧？因為中電咧佢如果根據2025年嘅燃料組合咧，佢亦都有即係核電。在內啦，咁佢個天然氣就佔咗51%啦，咁樣，咁另外有大概13%咧係屬於燃煤嘅，咁所以如果咁樣計起上嚟，其實港燈所受嘅壓力應該會更加大，係咪啊？
7: 一定係嘅，係啊，咁即係其實大家都可以即係其實一路以往我哋大家都知咧，住港島嘅電費咧，一定係比住九龍新界離島嘅會係稍微高啲嘅。咁即係我哋見到其實每佢哋以前就係每年咁樣去調整嗰、那個燃油調整費啦，係啦。咁但係其實呢好似係啦，近呢6-7年開始，佢哋都已經係改咗做即係每個月咁樣去調整嗰、那個燃油調整費㗎啦。咁所以我哋係見到即係尤其是嗰、那個即係天然氣咧，港燈對天然氣嗰個依賴都係比較高啲啦，接近70%嗰、那個即係供應都係嚟自個天然氣啦。咁所以今次其實嗰、那個弱勢又好，甚至乎喺因為我哋都有。港燈都有一部分天然氣其實都是來自澳洲那邊的，咁但係見到澳洲那邊咧，好似都好似有啲即係都有啲唔係太穩定啦，係咪？就算佢簽咗約，咁可能有好多佢哋自己嘅一啲原因，譬如啲工人罷工啊，唔同或者係佢哋即係嗰個供應都自己都唔夠用啊，係啦，咁所以對於我哋即係港島嘅市民嚟講，嗰、那個壓力一定係會係較大嘅。
6: 阿陳總培啊，即係嗱，我哋過往咧，即係比如話啲柴油啊，影響啲工業嗰、那個即係成本啊，咁政府都有啲補貼啦。咁你覺得即係會唔會有一個情況，就係即係如果嗰個調整咧，即係個燃料調整費一路向上升嘅時候，嗰、那個電費嗰、那個費用增加嘅時候，政府會唔會都有機會作出一個補貼咧？
1: 或者需唔需要啊？
7: 嗱，我諗即係我哋作為議員，咁當然我哋梗係希望可以幫市民爭取到最好嘅嘢啦。咁但係我哋都係要睇住政府嗰、那個即係財政嗰個能力嘅。咁但係我覺得其實即係 今次喺嗰、那個即係柴油補貼，咁政府有即係3蚊啦，係咪？咁然之後又免咗一啲嘅隧道費啦。咁但係佢其實佢都講得好清楚，佢係淨係俾一啲公共交通嘅，即係一啲必須大家要出行嘅必須嘅地方佢先至做嘅，甚至私家車佢都話你私家車唔係必須嘅，所以佢係唔會補貼嘅。咁所以我諗喺叫政府去做一個補貼嘅大前提，我諗我哋都要睇下我哋自己有啲乜嘢可以能夠做啦，係咪有啲乜嘢必須要用嘅電就冇辦法啦，但係會唔會有一啲係唔係必須要使用嘅嘢，我哋都可能需要市民一齊，即係市民大眾一齊去配合，係啦，可能大家有一啲即係有啲節約啲嘅生活方法咧，咁樣係啦，因為始終唔知道個中東局勢嗰個即係趨勢啊，會打幾耐噶嘛，會影響幾耐噶嘛，咁所以補貼都唔係一個即係長遠嘅方法，雖然可能即時舒緩到啲係啦，但係即係有啲治標唔治本咯。
1: 你认为即系嚟紧咧，其实港灯需唔需要考虑引入核电或者系其他嘅一啲能源组合啊？
7: 嗱，港灯引入核电呢样嘢，其实我哋都讲咗好长时间噶啦，我哋绝对系有咁嘅需要嘅。包括中电，就算佢而家即系虽然佢已经有核电都好啦，但系其实长远嚟讲，佢都必须系要增加嗰、那个核电嗰个供应嘅吓。咁、所以我哋都。即係大家都知道，我哋其實喺嗰個將軍澳其實有一笪地咧，我哋下面有一條電纜咧，就係希望可以喺內地揾到多啲嘅核電可以輸俾我哋香港用啦，尤其是我哋未來講緊北部都會區嗰度，咁亦都係需要大量嘅電嘅供應，所以核電係非常之重要。
1: 好多謝曬你陳家佩，跟住咧我哋有六點前交通消息，
8: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9: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通去康山嘅支路啦，曾经有坏车噶，虽然已经离开咗啦，一带仍然比较车多。较早前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彩云圣约瑟小学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一带系稍为车多慢驶。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过九龙近住管道入口车多，红隧港岛入口高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就排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都有少少车龙，排到温思劳街。狮隧九龙入口龙翔道荃湾方向转上狮隧嘅车龙排到竹园道，将军澳道上行去张隧同左转秀茂坪道慢车龙尾喺翠屏南村。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张曼燕。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表示，去年香港认可资金流入按年大增，证明国际投资者对香港前景的信心。消防处在巡查的1500栋目标楼宇中，发现53栋的火警中有不同程度损坏，检控75栋大厦的消防装置拥有人。在北京外交部强调，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新闻的详细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能够为全球投资者提供一流平台，去年香港认可资金流入按年大增，证明国际投资者对香港前景的信心。他又说，发展金融市场要巩固传统优势，亦要开拓新增长点，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香港定当主动作为，拓展多边合作空间。陈晓君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九届世界金融论坛年会暨洲际对话2026年度大会视像致辞，指当前地缘冲突持续，能源危机未解，全球经济面临多重挑战，面对动荡和机遇并存的环境，全球市场需要一个既能够以稳为牛，又能够扬帆增长的平台。李家超说，本港一国两制下内联外通，普通法制度和全球金融中心对接，为全球投资者提供一流的平台。上年香港的认可资金流入超过3500亿港元，按年大增超过一倍，反映国际投资者对香港前景的信心。
3: 种种成绩证明国际投资者对香港金融基建、法治制度和发展前景的信心。国家“十五”规划明确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特区政府正全力编制香港首份5年规划，积极对接国家战略发展，为国家金融强国建设贡献香港力量。
2: 李家超认为，发展金融市场既要巩固传统优势，也都要开拓新的增长点，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香港将会主动拓展多边合作空间。
3: 在巩固股票、债券等传统优势的同时，我们积极开拓黄金及大宗商品交易、金融科技等领域。香港正以扎实步伐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在变局中开拓新空间。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我们定当主动作为，拓展多边合作空间。
2: 李家超下个月初会率领商贸代表团出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随团的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在同一个活动致辞说，行程将会进一步巩固香港和新兴市场的联系，提升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政府统计处公布四月整体消费物价指数较去年同期上升 1.7%， 同三月相应升幅相同。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的影响，四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升幅，即是基本通胀率是 1.6%， 亦同三月相应升幅相同。政府发言人说，燃料相关项目的价格进一步加快上升，但是其他主要组成项目的价格压力受控，令整体通胀得以维持温和。本港昨晚至到今晨不时受大雨影响，天文台在凌晨2:40曾经发出今年首个红色暴雨警告。红雨警告生效的2个多小时期间，本港广泛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其后雨势减弱，至今早9:30取消黄色暴雨警告。天文台解释，同高空扰动相关的强对流昨日至今日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为该区带来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天文台昨晚先后多次发出提示，提醒新界北部雨势特别大，并发出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之后进一步提示新界北区有大暴雨，每小时雨量或超过100毫米。当局凌晨近2点亦发出山泥倾泻特别提示。新界北 立法会议员姚铭表示，凌晨收到打鼓岭平阳新村一带居民反映，大约有50户停电，多户水浸入屋，有村民指家中水浸及室，打鼓岭乡事会大楼亦一度停电，到朝早7点左右恢复供电。行政长官李家超将率领商贸代表团出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推动更多商务和人民交流。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政府推出的多项政策包括一带一路奖学金，有助推动优秀人才交流。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本港在海外设有多个办事处，相信有助内地企业拓展海外市场。卢子清报道。
4: 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率团出访中亚的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此行其中一个目的是推动更多商贸和人民交流。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在本台节目《政政关你事》话，政府推出的多项政策包括一带一路奖学金，有助推动优秀人才交流。
5: 通过帮我们的一带一路的优秀学生去交他们的全数的学费。咁呢個一方面係減輕咗佢哋喺香港留學嗰個嘅財政負擔，另一方面咧，由於有呢個獎學金咧，亦都吸引咗一啲最優秀嘅同學嚟到香港啦。哈薩克斯坦咧反應尤其踴躍，譬如佢同我哋城大啦、科大啦同埋教大都有唔同嘅合作項目。
4: 至於商務交流，特區政府去年10月成立內地企業出海專班，幫助內地企業拓展海外市場。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應華在同一節目說，希望透過香港在海外多個辦事處幫助內地企業出海。
6: 我們在外地在經濟體，我們有15個一個外經貿辦，加上這個貿發局的投資推廣處，我們有68個辦事處，涵蓋129個國家，希望可以將企業带向这些国家。
4: 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在节目说，贸发局的出海全球通可以帮助内地企业出海，他亦相信透过今次特首率团外访中亚，在深化香港和哈萨克的金融合作方面能够起到很大作用。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消防处年初进行为期2个月针对旧楼消防装置和设备的特别巡查和执法行动，在巡查的1500栋目标楼宇中，发现53栋的火警中有不同程度损坏，共发出超过2500张消除火警危险通知书，并检控75栋大厦的消防装置拥有人。消防表示，4月起将巡查行动延续2年，目标再巡查多5000栋楼宇。陈晓庆报道。
7: 消防处在大埔宏福苑大火发生后，今年1月19日开始进行了为期2个月的特别巡查和执法行动，巡查了1500座有消防栓喉辘系统或者火警钟系统的旧楼。当中部分楼宇正是进行大维修，实地测试之后，处方发现53座楼火警中有不同程度损坏，同时发现部分楼宇消防装置欠缺连检，就不同违规事项，处方发出了超过2500张消除火警危险通知书，并检控75座大厦的消防装置拥有人。当中涉及1200张传票。处理高级消防区长罗建新强调，巡查的大厦入面超过96%火警中正常运作，至今被发现损坏的原因包括控制板信号问题、电力问题、保险丝老化或者线路问题等。当中冇发现有人为故意将火警中关闭。
8: 强调翻啦，其实我哋今次嘅巡查咧，只系揾到咧约4% 嘅楼宇咧嘅火警中系有问题嘅。當中有少量咧，係有一個一定嘅數目咧，係因為佢冇做連檢一段時間，咁咧引致呢個系統損壞啦。而有部分咧，我哋都會攞出嚟調查一下，會唔會佢剛才嘅消防承辦商為佢嘅連檢同我哋揾到佢壞嘅時間係非常接近，而從而令到我哋可以懷疑呢個承辦商喺佢做連檢嘅時候咧係唔係咁專業，或者會唔會有啲違規嘅行為？咁我哋都會呢度會了解嘅。
7: 罗建新话：头两个月嘅巡查行动发出嘅消除火警危险通知书进办率超过九成，成效显著，因此决定四月起将巡查行动延续两年，目标系再巡查多5000座楼宇。而喺政府支持下调拨咗额外资源，将会有一支大约20人嘅小队处理有关巡查工作。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立法会通过有关北部都会区规划的议员议案，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北都已经进入新阶段，要更深入微观规划，怎样将公司营单位平均面积进一步提升，要考虑多个因素，包括成本和回报等。房屋局副局长戴尚成说，政府会多听意见，并持续检视包括为新建资助出售单位、实用面积封底等措施的成效。崔慧欣报道。
9: 立法会通过提高北部都会区人均居住面积，构建宜居幸福北都的议员议案。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北都已经进入新阶段，需要更深入微观规划，着重详细设计和落实细节。至于怎样将公司营单位平均面积进一步提升，凌汉豪认为要考虑多个因素。
10: 在成本和回报方面的考虑，我们亦都要顾及社会的确是有多元的需求。不同阶层人士对面积需求嗰个嘅考虑，我哋亦都要考虑准买家嘅负担能力，亦都要考虑咧每一次当我哋定一啲硬指标或者将现有指标嘅提升咧，对我哋房地产市场可能会有一啲连锁嘅反应，呢啲反应对于我哋市民究竟是有啲咩影响呢？呢啲部处处呢，我哋都係要做好我哋嘅分析嘅。
9: 針對希望住大啲、住好啲嘅意見，房屋局副局長戴尚成話：會持續檢視措施成效，提升單位設計。
11: 響住大啲方面，包括為新建資助出售單位嘅實用面積封底，房屋局係會繼續持續係檢視各項措施嘅成效同埋進一步改善嘅空間。響住好啲方面，因應近年市民生活模式的改變，開放和流動的空間更受年輕的一代歡迎。今年出售居者有其屋計劃單位2025，有超過一半單位採用新的開門見光設計。我們正檢視居屋單位的設計和廚廁的配置，以便更迎合住戶裝修間隔和擺放家具的需求。
9: 提出議案的民建聯新界北議員姚銘認為，適當提高標準，直接增加單位面積，可以令市民入伙的時候真正住大啲。香港電台記者崔慧欣報道。
1: 私人專員公署呼籲市民慎防偽冒電器零售商的詐騙陷阱，指出過去幾個月接獲24宗投訴和7宗查詢，都是涉及騙徒冒充電器零售商職員致電客戶，俄稱可以安排賠償或者更換電器，借此進行詐騙。全部投訴人都曾經在 Built-in Pro 購買電器，他們其後接獲自稱該零售商職員的來電，聲稱早前購買的電器出現問題，可以安排賠償和更換產品，但就要求投訴人先行付款。部分人因為騙徒確實掌握購買電器時提供的個人資料和購買詳情，誤信對方按指示付款，最終蒙受損失，損失金額由6000多至17000多不等。警方国安处落案起诉一名55岁男子，两项出于煽动意图，作出一项或多项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案件下昼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国安处上个月21日拘捕那名男子，调查显示那名被捕男子在2024年10月2日和去年立法会换届选举期间，多次制作和发布具有煽动意图信息的纸张，内容包括煽动他人引起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定的国家根本制度、对特区的宪制秩序、行政立法或司法机关的憎恨或藐视，或对其离叛。 宏福苑七栋楼宇第二轮上楼安排首日开放宏泰、宏新和宏仁阁俾居民返回单位執拾。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上周到场视察，有居民话今次上楼主要怀缅以往生活点滴，而有居民希望攞返小朋友嘅物品。有居民话会考虑出售业权，希望有多啲时间考虑系咪参与楼换楼计划。卢子清报道。
4: 宏福苑七座受灾楼宇居民今日起至下星期五可以再次分批返回单位執拾，首批是宏泰、宏新和宏仁阁的居民。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上周到广福社区会堂视察，居民在大雨下带埋行李箱、手推车和红白蓝胶袋等上楼。不少人都说今次上楼主要想再怀缅下和单位道别，亦有居民希望拎回小朋友的物品。
12: 除了我们大人，其实小朋友在这件事上面是影响都很大，因为他们没办法可以上回家啦，即是我们影响给他们都有情緒在這裡，他們不會懂得分析那麼多，他們現在只是知道、啊、為什麼我一天就回不到家呢，即是發生這件事就回不到家呢，我家沒有燒的、為什麼回不到去、這些我都答不到小朋友。
4: 住在宏泰閣的郭太說，很多街坊在大火中離世，感恩這次上樓還能夠重遇一些鄰居。對於長遠安置，他說考慮出售業權，但是擔心六月底的期限較為倉促。
13: 都是很逼的，是啊，同埋我哋都不知道樓的流程，人哋話俾我聽幾多錢幾多錢，個方向又唔知點咧，未知道個地盤都未起，仲係爛地，我哋點樣研究呢？咁我哋係好想揀翻大埔咯，冇辦法，但係要我等四年咯，嗰、那個係最好嘅咧，因為近大埔嘛。
4: 亦有宏新閣嘅居民話，單位損毀嚴重，會考慮出售業權，但係希望政府俾多啲時間俾居民考慮係咪參與樓換樓計劃。
14: 有好多街坊都唔係一個單名業主嘅，佢哋都要考慮係到底係換唔換樓，咁希望換屋嗰方面可以長時間啲俾我哋去計劃咯。
4: 第二輪上樓安排同上次相若，每個單位最多可以俾四個人一齊上樓，居民可以喺單位內逗留三個鐘，同不限上落次數。香港電台記者盧志清報道。
1: 食环署公布五月份多个地区的百蚊伊蚊有蚊气指数上升，其中大围的指数最高达到 46%。 食环署高级总监孔世杰说，大围的百蚊伊蚊分布非常广泛，有地盘和屋苑成为蚊的滋生地，已经提出检控，发出清除积水通知书。孔世杰说，针对现时雨量多和温度高，已经降低加强灭蚊的门槛，并善用科技。有区议员说，收到大围居民和工友反映蚊增加，估计和多座工程有关，又建议处方参考内地引入无人机灭蚊。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强调，愿意同扎尔达里加强战略沟通，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另外，外交部宣布，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将在今个月23号至26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张子欣报道。
15: 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强调，他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国务院总理李强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亦都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加强团结协作，積極打造中巴經濟走廊 2.0 升級版，推動中巴全天候戰略合作伙伴關係不斷發展。夏巴茲就表示，巴方堅定致力於高質量推進中巴經濟走廊建設，不斷開闢巴中合作新領域。 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李强的邀请，夏巴兹将会在本月23至26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期间习近平及李强将分别同夏巴兹会见会谈，两国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新形势下中巴关系发展指明方向。被问到夏巴兹访问中国时，中巴会否讨论有关伊朗的议题，发言人郭家坤表示，关于伊朗问题，中方已经多次展明立场，中方支持巴基斯坦为促和止战发挥公正平衡的斡旋作用，中方将根据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精神和包括巴方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稳定作出积极贡献。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同赖清德就对台军售的问题进行对话。在北京外交部强调，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王子莹报道。
16: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三表示，他将会同赖清德就对台军售的问题进行对话。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强调，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17: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坚定的。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16: 对于有报道指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已经同中方探讨今年夏天访问北京的事宜，不过报道同时指出，中方已经发出信号表示，在特朗普决定怎样处理对台军售方案之前，无法批准今次访问。郭家坤在回应时重申，中方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有关具体问题建议向中方国防部进行询问。国家主席习近平上星期与来华国事访问的特朗普举行会谈时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两国关系就能够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香港电台记者王子莹报道。
1: 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18: 新闻特写。
1: 有帆船界 F1 之称的国际帆船大奖赛将在明年1月23至24号在香港举行，赛事获大型体育活动事务委员会 M 品牌认可，主办方说已经同本港签订三年合约，期望赛事可以媲美香港国际七人榄球赛盛事。记者黄海怡访问了香港浸会大学运动及健康科学系教授刘永松，他说举办这项大型体育赛事有助提升香港的国际体育盛事形象，又建议政府尽量编排不同的文体旅活动在不同月份举行，令全年有一系列的盛事，有助吸引旅客来港消费。
19: 在这个帆船界别里面呢，可以比喻为赛车里面的 F1， 它的特别的地方就是它很短，即是它15分钟最多就赛完了，速度最高可以持续去100公里，落地香港有个好处就是啱啱的 timing 呢能够配合到在香港一个咁高速的城市，节奏咁快的城市呢 ,15 分钟高速的帆船比赛，高档的这个帆船比赛的定位呢就是一个有速度啦，即是很豪华的，就好像 golf 咁样，这个运动的观众呢是能够消费得起，在这个维港两岸的消费 应该是做一个，如果你可以，即是那些帐篷啊，又或者呢在那个观众席 VIP 的包厢呢，你做得很多和很漂亮，同埋佢能够供应到的奢侈消耗品要很多，譬如说红酒 啊甚至一些是嘅 party 嘅模式。今次呢個飯聯賽咧落嚟香港做咧，其實有一個好處就係話，將香港作為一個運動城市嘅 image 提升咗上嚟。而家我哋喺世界上面咧，作為運動城市嘅排名咧，頭二十咧只係有東京同埋首爾入到，其他都係歐美嘅城市。香港大約排名五十到而家。咁如果我哋要想做一個運動城市經濟咧，我哋必定要喺呢方面咧做到一個大型賽事嘅系列，唔係一個而一系列。咁我哋而家睇到，我哋有傳統嘅 Rugby Seven， 我哋又有啲好知名嘅球隊嚟啦，我哋有排球大獎賽啦，又有國際龍舟精賽啦，有 League Golf 啦。而家今次呢個國際帆船賽嚟到咧，咁仲係我哋作為開幕一個比賽，一年佢有十二站，年尾有一個年終賽。咁佢嗰個站咧，去嘅地方咧，都係非常知名嘅旅遊點啊，就證明到香港能夠被納入呢一個系列嘅目標地方，同佢哋並排成為一個非常之重要嘅運動城市同埋一個國際城市，呢、這個即係對香港嚟講係非常之理想，我覺得係一成功嘅個案落地香港。
16: 咁主辦方嗰方面都話咧，同香港就話即係簽咗嗰個合約有成三年啦。咁會唔會係一個都算係一個適當嘅長度啊？去即係就係香港去建立呢、這個即係國際帆船嗰個品牌嘅形象，同埋有個口碑可以建立得到咧？
19: 必定是啦。如果你記得我們上年年中 WTT 年中賽嚟辦完之後呢，馬上簽三年了。咁呢個呢起一個頭起得好好啦。我們其實呢要香港成為一個盛事運動的城市，咁樣我們呢就唔可以靠一兩個 event 嘅。一年十二個月，我們點樣好好咁樣編排到有序嘅一個系列呢？等於渣打馬呢，從我們一日比賽七攬三日比賽，但是怎樣可以在前面和後面帶動到那些人流低呢？這個就是要結合文體類，譬如說我們四山四徑，我們有水上活動，我們有龍舟賽，我們有大館，我們有很多文化，很多寺廟，那我怎樣將這個 synergy 加起來一加一大過二呢？香港政府同埋嗰啲運動員協會啊，嗰啲屬會咧，其實要好好一齊去坐低商量下
16: 嗰個地點啊，舉行嗰個地點咧，你估計例如即係西九對出啊，呢啲地方係咪都係好嘅選擇咧？
19: 嗱，呢個咧就真係非常專業嘅問題啦。這個、呢個咧就關乎翻我哋辦賽嘅時候咧，究竟我哋要點樣去即係準備咯？我認為第一件事就係我哋要通過一啲好先進嘅科技，而家我哋完全做到。怎樣預測突變的天氣？當我們去一個場地的時候，首先看它水流，在1月份的時候，香港的水流和風向是非常專業的一個評估。第二件事呢，就是我們在賽事安全那裡，因為你見我聽到了，是時速100公里的帆船，最少有13隊在賽緊。香港的維港其實不是很闊的，賽會的專家就要來實地去觀察究竟應該呢條比賽路徑應該係點樣去做，呢個係非常之重要。賽事嗰個路徑嘅申請呢，你要同海事處康文處或者其他嗰啲即係海濱管理委員會呢，就提早去做好曬呢啲準備。
1: 重複新聞提要。李家超表示，去年香港认可资金流入按年大增，證明國際投資者對香港前景嘅信心。消防处在巡查的1500栋目标楼宇中，发现53栋的火警中有不同程度损坏，检控75栋大厦的消防装置拥有人。在北京外交部强调，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同埋听日下午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持续影响广东。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今晚同听朝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到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但是局部地区仍有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跟住是财经消息。
20: 香港电台6点财经。
21: 欢迎收听这节的财经消息，我是张思文。港股先高后低，下午跌幅显著扩大，恒生指数最多跌超过300点，收市报25386点，跌264点，跌幅1%。全日主板成交额有近2986亿。科技指数跌超过2%，报4768点。ATMXJ 下跌，京东集团、腾讯和阿里巴巴跌超过3%至到超过4%。至于百度和快手就跌近6%，是跌幅最大的两只蓝筹股。晶片股下跌，华虹半导体跌近4%，中芯国际跌超过1%，天数智芯和碧印科技分别跌了近5%和近8%。信宇光学逆市急升超过9%，是升幅最大的恒指及科指成分股。部分汽车股做好，小鹏升近5%。重磅金融股就个别发展，汇控升超过2%，友邦升近1%，港交所就跌近1%。东方海外表示，因应地缘冲突影响，营运上会暂时避开比较敏感的地区，正透过严格控制成本应对油价急升，相信行业对油价波动有紧急应变方法，有助分摊成本。集团又指近月货量已经回升，相信是受惠中美贸易气氛缓和，期望下半年能够保持增长。由罗伟浩报道。
22: 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话，同伊朗的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东方海外航线贸易部董事潘仲明话，为了确保公司船只、船员和货物安全，营运上会暂时避开比较敏感的地区。他说，面对中东局势的影响，油价急升正是严格控制成本，行业对油价波动有紧急应变方法去处理风险，有助分摊成本。
23: 中东局势的影响，油价急升的，所以我们都是很严格地控制我们的成本。我们通过不同的方法，包括了 AI 去帮我们编制我们的航线，让它更加优化，还有我们有新船，那些新船会是在燃料方面效率是比较好的，都会改改变我们的航线，整个行业来讲对于油价的波动都有一个比较成熟的机制，紧急应变的方法，很久以前都已经一直有采用这些方法去将成本可以分摊翻的。
22: 潘仲明又说，最近几个月的货量已经回升，相信是同中美贸易气氛缓和、关税政策回复稳定有关，对市场正面。虽然地缘政治持续变化，但货量的需求依然存在，期望下半年能够维持增长。他指出，自从美国提出对等关税之后，已经加速全球供应链改造，很多新兴市场包括非洲或者东南亚的货量都增长明显，未来会继续开发这些新兴市场。他又说，已经落单订造多只新船，目标在未来5年内将运力提升至200万个标准箱。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21: 香港电讯主席李泽楷表示，公司正加快由传统通讯服务供应商升级至综合数据及智能科技平台，又说经济经历不同的挑战，但是对公司盈利只有轻微的影响，对业绩充满信心。由李以琴报道。
0: 香港电讯主席李泽楷在股东周年大会上表示，人工智能 AI 正加快普及，由概念走到日常应用，公司持续拓展相关的服务、装置和培训，协助客户建立个人 AI 助理，指出管理层好积极应对新的局面，营运成本上亦有相关的储备。李泽楷说，公司正加快由传统通讯服务供应商升级至综合数据及智能科技平台。
2: 网络、数据、人工智能整体实力的较量，集团正加快由传统通讯服务供应商升级为面向企业和个人客户的综合数据和智能科技平台，实现端对端的创新价值链。
0: 在創科發展方面，李澤楷說，公司會積極配合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以及建設香港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的戰略地位，正加快推動 AI、低軌衛星等的先進技術將研發成果商業化。他提到，最近和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再度合作，在河套區建立聯合研發實驗室，亦都和內地知名機械人企業合作等。有关的协作不单止有助公司在创科生态圈占据有利的位置，亦都在激烈竞争的电信市场建立独特的优势。会上有小股东关注中东战事对业务的影响，李泽楷说，中东局势确实对于全球能源市场产生影响，不过香港经济经历了不同的挑战，对集团盈利的影响只有轻微，对业绩充满信心。香港电台记者李怡琴报道。
21: 美国联储局四月会议纪录显示，越来越多委员对潜在加息持开放态度。由于伊朗战事加剧通胀压力，委员普遍认为需要将政策利率维持在现有水平的时间比原先预期更长。如果通胀持续超出联储局 2% 的目标，采取一些收紧措施可能变得合适。花旗银行投资策略及资产配置主管廖家豪认为，即使其他地区陆续加息，联储局今年掉头加息的机会亦都不大。
3: 啲物價或者油價啦，咁可能啲委員就相對上取態就轉向謹慎咗咯。咁但係我哋都唔覺得加息會係一個即係好大機會發生嘅嘢嚟嘅。即係我哋覺得個加息門檻都好高啦，因為勞動力即係譬如美國非農報告，其實啲細節都反映緊多咗人退出呢個勞動力市場啦，亦都係多咗人失業啦。我哋最主要擔心就係如果失業率即係延續翻過去一兩年嘅一個季節性上升模式，即係喺四月開始升到去八月嘅話咧，咁到時聯儲局嘅焦點又會可能放翻落去一啲就業數據嗰度。同埋即係最新嘅 CPI 可能雖然比市場預期嚟得高少少啦，咁但係當中一啲細節其實反映緊舊年十月停擺期間之後一啲技術性一啲後補影響。而一啲核心商品嘅啲通脹咧，其實按月升幅都仲係比較低。呢方面嗰、那個即係個通脹壓力有機會未必話比想象中咁大咯。
5: 冰島啊、印尼啊加息啊，其實多咗其他嘅地區咧加息嘅話咧，即係美國方面咧會唔會話個息口都比大家原先預期咧係快咗會早出現加息啊？
3: 其他央行加息對聯儲局影響就比較微，大部分主流央行咧，各局方市民佢主要都係抑制個通脹嘅。咁如果通脹升溫，可能威脅到經濟增長，佢哋就可能要加息。但係聯儲局咧，佢就有兩個使命嘅，咁一個就係通脹，另一個就係就業。美國就雖然唔係喺一個大規模裁員嘅環境啦，咁但係都係處於一個低招聘情況。如果個招聘情況冇改善啦，咁而裁員又升溫翻嘅話咧，聯儲局獨特嗰個雙重使命就可能會令到嗰個局方政策同其他央行就有少少唔同，可能第三季累積的影響才可能比較明顯一點。
5: 即是什麼情況你覺得聯儲局才會是掉頭加息呢？
3: 可能講緊個核心通脹要升到去 4% 樓上咧，失業率可能再跌翻落去，即係大概講緊 4% 附近啦，先會可能令到聯儲局考慮會唔會收緊翻個貨幣政策。
21: 恒生指數收市報25,386點，跌264點，總成交今日有2,985億5,000多萬。即月份恒指期貨夜市報25,330點，跌62點。多謝活躍港股嘅收市價。盈富基金25.62元，系跌咗2.4元；腾讯439元，跌16.2元；阿里巴巴126元，跌5.9元；中芯国际74.2元，跌咗9.5元；南方东英 SK 海力士每日杠杆两倍产品，报93.06元，系升11.24元；恒生中国企业87.06元，系跌咗1.26元。 南方恒生科技4.68跌咗1.02，华虹半导体128跌4.8，英伟天地8.3系跌咗4.1，美团82.1跌咗7.5。今日升幅较大嘅股份：爱世纪集团、浦江中国、高傲士人才集团、中国秦白山国际、立全能源科技。多谢跌幅较大嘅股份：经纬天地、港制机器人、中国水业集团、中科集团控股、邝文记。内地股市方面，信证综合指数收市报4077点，跌8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47点，跌32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1，瑞士法郎0.788，加元1.377，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兑美元0.712，新西兰元兑美元0.585。港金报42,32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4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8.14美元，卖出4,509.13美元。港汇指数报101.4，系冇起跌。
6: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7: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较早时，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兆康港铁站嘅意外清咗场，但系而家桃园围至到泥围呢一段咧，仍然系比较多车噶。沙田方面，车公庙路回旋处之内，较早时啦曾经有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但系去马鞍山方向都仲系有啲车龙啦，龙尾接近沙田岭隧道出口。另外，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瑞丰花园的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是排到去狮隧的沙田出口。现在狮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九龙入口的龙尾分别排到去窝打老道近住浸会医院的桥面，同埋龙翔道西行近住竹园道。其他隧道的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中区警署。另外，东区海底隧道较早时因为有坏车啦，去九龙方向都是车多繁忙的。东行的龙尾去到过了北角码头，西行的龙尾就过了灭火轮展览馆。告示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还有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马会大楼，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接近康庄道桥面。

0: 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兆安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是比较稍为多车，龙尾去到友爱村对出。仲有就是丁九桥啦，丁九桥去屯门方向的桥面是车多的，龙尾去到青衣西北交汇处。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车分叉位去尖沙咀、将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同埋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2: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和社工谈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3: 财经新思维，
4: 好，又到财经新思维环节嘅，揾啲旧朋友上嚟倾下偈嘅，讲下呢、這个，譬如香港咧发展呢个大型文旅盛事，系咪真可以带动到经济先？应该都系。好啊，好，我想我揾嚟咧就系香港中乐团行政总监啊，钱敏华博士啊 ，Selina 嘅，你好 ，Selina。
5: Hello， 你好。
4: 呢几年咧，即系政府好大力发展所谓大型文旅盛事项目，中乐团都好似有，特别你今年嗰个咧，即系国际声望节2026咧，睇我做个例子，点解咁讲咧？我成日计条数话，里面又有文化啦，几千年噶呢个。跟住有旅游啦，因为去唔同嘅地方啲人嚟咗香港做一个大 show 啊嘛，系嗱呢个体育就唔好明啦，真系虽然你喺体育园附近做，
5: 系
4: 但系体育嘅定义喺边度啫？睇成个生王节里面点解会有体育嘅成分先？
5: 其实咧，我哋今次生王节咁好明显就系一个乐叫生，
4: 系
5: 其实呢个生系
4: 几千年噶啦，
5: 几千年呢、這个，同埋好多人唔知咧，其实好多其他地方嘅生。或者其他嘅吹管樂器咧，都係呢一個老祖宗係我哋嘅笙嚟嘅。咁嗰陣時笙咧，亦都係傳咗去泰國啦，另外去日本啦，去咗呢個俄羅斯啦，跟住喺外國嘅 organ， 即係個管風琴同埋口琴，其實個始祖都係呢個笙嚟嘅。
4: 呢個始祖嚟嘅。
5: 咁所以你見到我哋今次香港一嚟係中外文化交流中心啦，咁所以我哋呢個笙王節咧，其實喺啟德體育園嗰陣時咧，都有好多朋友，包括笙呢一個樂器嘅親戚啊，口琴啦。封笛啦，咁我哋都叫埋翻嚟一齐玩嘅。咁而好似你头先讲喺启德，除咗喺体育园举办之外，其实同体育有啲咩关系咧？其实好多人唔知咧，其实笙呢一个乐器咧，当你吹嘅时候，佢又可以发声；吸嘅时候又可以发声。咁即系我哋个循环呢、這个呼吸咧，其实对身体系非常之有益。
4: 咦，咁所以假如咧朋友们想即系强身健体嘅话咧，本呢个乐器都可以
5: 系啦，
4: 用过多啲。
5: 咁我所以我哋今次嚟讲咧，又有啲细咧就细到4岁嘅小朋友，年长咧长者去到87岁。都有參加，咁我哋都有好多有啲訓練班係俾佢哋教佢點樣去吹。其實最主要係當然係參加呢個活動啦，而其實就係希望推廣呢個樂器多啲長者。或者小朋友甚至年青人參加，咁可以強身健體咯。
4: 透過吹納呢、這個，其實某程度好似啲咩氣功嚟邊咩吞吐吹納咁樣。
5: 係、哎、啊，係真係㗎、哦。
4: 唔怪之可以即係結合咗呢個嘅文化、體育、旅遊等等嘅嘢。講翻你個新王子咧，呢個成個節都好似玩足半年去到9月㗎喎。
5: 係
4: 呢半年係點咧？不斷咁沉澱啦，另外就係不斷要令大家多人知啦，更多人關注啦，定點先？
5: 3月咧一個群眾活動，大家可以參加。练习，然后就有一个共同睇做呢个健力士记录啦，跟住亦都有个黄昏音乐会就喺启德体育园啦。咁而5月咧就系我哋同上海音乐学院合作，咁就喺上海咧就有一个笙演奏嗰个大赛。其实笙系一个好有历史嘅一个乐器，无论佢喺乐队入边咧或者独奏嘅乐器咧，都系俾人遗忘。原因亦都讲话就独奏其实个乐曲唔多嘅，即系专门写俾笙呢个乐器唔系好多。咁所以亦都咧系同上海音乐学院合作，就是、一个笙作品嘅征集，亦都喺嗰边有一啲新嘅乐器嘅大师嘅演奏嘅音乐会啦，同埋一个展览嘅，咁呢个就喺上海度发生。咁然后9月咧就有我哋嗰个千黄一羽嘅音乐会啦，
4: 系啦，
5: 咁就系中乐团啦，亦都会喺请嗰啲

0: 麻麻頭先提過嘅一啲地方嘅演奏家啦，亦都當然有新嘅出名嘅演奏家，包括翁俊發老師啊，嗯、其他嘅演奏家嚟同樂團合作。當然亦都有個白人生團，嗯、就係頭先我哋講啦，得獎嘅參賽者咧演奏
1: 都嚟埋，
0: 嚟埋，亦都有一啲係當時喺香港或者灣區參加咗呢個健力士嘅朋友，我哋都會邀請佢哋咧係參加一齊演出嘅。咁、
1: 嗯、
0: 所以到時亦都係我哋今次成個新王節嘅結幕演出啦。
1: 啊、真係有市場嘅，跟住就話咧睇我套電影咧，我套電影成18年前拍嘅啦、
0: 嗯，
1: 都已經我女主角係細路女就係學生嘅，咁突然間覺得咦，生呢樣嘢就係冇被遺忘嘅喎，咁我會諗一樣嘢啦。咁嗱，今時今日透過搞咗再生王節嘅話咧，可唔可以舉例即係令翻社會重新認識翻呢種樂器，跟住咧增加翻對佢嘅投入先？
0: 嗯嗯，喺香港或者喺香港以外嘅地方去推廣中國音樂文化，一直以嚟都係我哋嗰個使命之一嚟嘅。咁、
1: 嗯、
0: 所以我哋都會發掘唔同嘅樂器，好似以前我哋搞过2001年嗰阵时咧，喺文化中心出边搞过胡琴节咧，嗰时有成1000个人喺文化中心出边就去做咗第一个健力士。
1: 25年前咯，
0: 系啊，
1: 嗰、okay.
0: 时系我哋第一个。咁、跟住后期咧就2003年有古乐节啦。
1: 古乐节好定期啊，年年都搞嚟噶。
0: 咁我哋其实真系讲翻古乐节就真系咧，我哋初系谂住一次嘅啫，因为嗰时系沙啊嘛。咁啊完咗，点样可以振奋朋友啦？咁嗰时啲人。都話搞古樂節，香港有冇人打鼓㗎咁？我哋都冇諗過，原來香港人係真係好鍾意打鼓嘅，所以一搞呢就由嗰陣時開始呢一路搞到而家
1: 年年搞。
0: 關注到中國團嘅活動嘅朋友呢，就每年10月、11月呢就一定有個香港古樂節。
1: 我仲以為今年得新王節，所以冇古樂節添，但你未公布。
0: 係啦，我哋係有嘅。咁呢就好似過去1、2年就大型啲啦，因為有搵到贊助啦。古樂節嚟講呢，我哋每年都會搞嘅。咁、而有贊助呢就
1: 搞大啲。
0: 係啦。咁好似過去1、2年就喺西九啦，咁、未來會唔會喺啟德出年咁啊？啱啱
1: 都要啦，
0: 又可以搞咧，咁就我哋都希望嘅。尤其是頭先講個鼓咧，都係一個好強身健體嘅活動嚟嘅、都係對體育有關係嘅。咁所以我哋都希望係發掘多啲唔同嘅中國嘅樂器，同啲市民一齊玩。咁、所以今次呢一個係我哋第4個健力士紀錄，係同香港市民。而家當然亦都入埋其他地方啦，好似今次咁新王節，
1: 新王節冇錯
0: 係啦。咁我哋今次個紀錄咧係有成24% 係香港以外嘅朋友。包括有內地啦，有韓國啦，其他地方或者台灣啊、新加坡咁樣過嚟嘅。成個活動係唔係淨係話除咗文化個沉澱之外咧，其實都係為香港帶嚟一啲經濟。
1: 咁梗係啦，佢嚟咗香港，即係如果即係來回咩？咁嚟咗香港都話咁啊，行多啲、睇多啲嘅話，即係消費多啲咁啊，固然係好啦。
0: 係啊，你就淨係買機票啊、酒店就已經係好基本，就已經係一個。
1: 所以我從來都覺得呢個文旅咧係有得做嘅。文旅睇結合埋一齊嘅話，效果更加好啲添。
0: 係啊，
1: 疫後復常之後，開始即係搞呢度咁嘅文藝、文旅體嘅活動嘅話咧、演出嘅話咧都唔淨係實體嘅，又要玩線上嘅喎。線上幫唔幫到好多嘢嘅？
0: 線上幫到，因為有啲事實上咧係即係例如啊，好似今次新王節咁，好多朋友都想嚟參加嚟睇個演出，但係佢又可能喺嗰度考試，
1: 嚟
0: 唔到撞正時間，咁所以線上嚟講，事實上係幫到一啲地域上面嗰、那個不方便咧，佢哋真係可以嚟到嘅。亦都試過有啲老人家話：我哋以前咧嚟睇中國團嘅演出就可以周圍去啦，後期唔得啦，我淨係住喺香港度，我唔過得海啦。所以你喺文化中心嗰啲音樂會，我好想去唔到。後期就話我搬咗入老人院啊，大會堂都去唔到。我哋就話而家已經有線上有 WiFi， 所以大家就真係方便咗好多，即係跨地域各方面。咁、當然，但係無論點都，我哋一定係鼓勵佢哋係現場睇，因為啲朋友都話原來現場睇係真係咁震撼。文旅活動嚟講咧，我哋都真係覺得好多時候其實覺得，文化係咪淨係使錢？其實唔係嘅，佢文化一方面帶動到經濟之外，其實佢仲係一個無形嘅資產，好似掛喺嘴邊話呢一個人民素質嘅提升嗰啲咁。咁但係其實你深沉啲睇啲，其實我都純。純粹好似你講話，你有時講話呢個係其他啲好唔係數字能夠表達嘅，又好似好抽象咁。如果你再用一個比較實際啲嚟講咧，好似嗱，例如今次新王節咁，我哋都揾到一間獨立嘅公司去幫我哋做一啲數據，成個包括佢哋嚟香港嘅消費，佢哋有一個計算嘅方法，係大概有1500萬嘅經濟收益嘅帶嚟香港。咁而另外我亦都曾經以前同一啲官員咧都傾過，佢有一個角度就係睇佢其實咧好多時候我哋由 成日話吸引人才，佢話好多時候佢哋會睇你呢個地方到底有冇一啲文化氛圍嚟提供俾佢啲小朋友，因為咁嘅時候佢會考慮會唔會考慮移民嚟香港啦，或者會唔會考慮喺香港成立公司啦，或者嚟讀書，或者係各方面嘅嘢，佢話佢會睇呢啲嘢嘅，因為如果你一個社會，所以你睇得到一啲大嘅城市，即係例如以前倫敦啊、美國，點解咁多人會發覺？
1: 你話New York 同埋東京嚟講嘅話咧，甚至係倫敦都係啊，你可以話喂。金融城市嚟啫，但系唔系啊，其实佢文化嘅修养个含量都好高嘅。
0: 系啊，佢就因为有呢啲咁样系可以讲话承托住成个地方嘅发展，咁所以有啲嘢其实好多系间接嘅影响。我哋成日讲嘅文化一个 ripple effect 系一个间接嘅影响，而亦都系带动到经济。表面睇好似头先你讲系表面净系睇一个数字，可能啊你话演唱会同文化演出，观众数字啊各方面可能唔同，但系佢哋其实大家喺一个社会入边嘅功能系唔同嘅，发挥咗唔同嘅作用，而亦都。大家都是为香港或者那个地方是带来一些收益咯，所以收益的意思不是一定是纯粹金钱的收益，可能是精神上的收益，或者是第二方面的收益。
1: 咁呢個就係等於我哋香港電台點解我哋繼續有呢個老人節目，有呢個
0: 冇錯啦，
1: 古典音樂節目，就係呢個道理。喂，假如話全部都係要往錢看嘅話咧，我哋咁好多嘢唔做噶啦嘛。咁但係我哋就會漠視咗所有啲小眾一啲所對佢嘅一啲所謂文化嘅追求啊嘛。所以我完全體會到你嗰種難捱之處。
0: 係冇錯，但我哋繼續努力，因為好似即係例如啊，即係我哋都成日講，如果真係每一樣嘢都係。純粹用經濟去睇，咁出面好多大公司就唔使講咁多社會責任。
1: 係啦，我就想講
0: 唔需要做呢樣嘢。
1: 頭先講咧，其實好多時候咧，一啲大公司嘅所謂贊助呢樣嘢啦，嗱，基本上咧體育佢哋好樂意啦，文化其實一段時間都好啊。佢加埋，基本上喺 ESG 裏面 ESG 花費部分其實係佔好大嘅。嗱，所以我就但係問題咧，好多時候贊助嘅力度同埋多少都睇所謂經濟啦。但呢期好似話咧疫後復常嘅話，經濟好翻啲㗎啦。咁其實你要揾贊助容易嘅，其實都係。
0: 其實而家就越嚟越難啦。係
1: 點解咧？
0: 都是好像剛才你說我們很多時候醫療教育是比較容易去有贊助，而文化就已經本來都是不多，以前來說就可能一些藝團或者慈善機構去找贊助，大家現在都看到很多大的文化機構包括政府都是在找商業贊助，好像西九或者故宮都要需要一些文化的贊助，很多時候相對來說就多了競爭者，而亦都很多
1: 餅就這麼大的
0: 了，沒錯啦，
1: 餅那個人要吃
0: 飯，而很多時候亦都他們會去一啲贊助商咧，我哋亦都好，我哋有啲支持者咧，或者支持嘅機構咧，我哋都好多謝佢哋，因為佢哋係由樂團公司化，即係2001年開始，即係一路係持續去支持樂團。佢就係唔係話哦，因為佢係真係有心去支持樂團，因為佢覺得做得好好。另外佢亦都係支持中國文化，咁但係亦都有一啲贊助咧，佢哋係覺得我唔係支持你個團嘅，我係希望你。幫他吸引到一些觀眾而令到他的生意好。
1: 哦，
0: 那我又想想啊，其實這個又是另一個角度，即是無可厚非的。
1: 我關鍵就等於落廣告引流，
0: 是的我們都明白。所以變成有時候有些就會是浮動的贊助，他可能哦，他不可以年年都贊助這個機構，他就要找新的機構，或者他要找一些他的客群是比較容易，即好像香港來說一般都是西方的藝術文化或者大眾的文化容易一點找贊助，所以我們都是面對很大的挑戰，但是我們都相信這個世界是很多有心人的，就亦都會是尤其是在樂團來講，我們都因為除了好像剛才你講即是港台那樣很多群眾是有老人家有後生仔那些，是
1: 很多元的，
0: 很多元的，其實樂團都一樣，我們的無論活動或者受眾都是很多元的，好像我們有在音樂廳裡面的觀眾，但我們經常說香港中樂團是作為香港政府資助的一個藝團，我們不是只是去將一些音樂推廣給有錢買飛入音樂廳的觀眾，不是說他因為有錢買去了而令到我有 income 了，於是乎他就是我們那個觀眾。
1: 我們從來不是的，很多現在譬如我們很多樂團都開始走入這個社會裏面，
0: 是
1: 各個階層都是的，
0: 是的，
1: 由學校開始
0: 沒錯，所以我們就很多時候我們服務的對象都是未必一定是只是有錢，於是乎我們需要多些贊助，好像我們最近做了很多是些服務的長者或者是青年教導所我們都是很開心有些真有心人支持我們，我們進入去青年教導所裡面教你打鼓，希望我們重拾信心，因為 為很多時候在教育的另一個理念就是說只要他在某一地方他找到他自己的信心、
1: 嗯、
0: 他就其他方面他就會慢慢
1: 即是我們上一數跟小孩子說一體一藝呢伴你終身那你的人生的從此就多姿多彩
0: 是啊真是的是、
1: 嗯
0: 啊所以我們都剛才都說了無論即是商業機構有他的 CSR 其實樂團本身都很重視那個社會責任、嗯、我們都是服務不同年紀不同階層的朋友
1: 最後一個問題呢下一個樂季開始來的、嗯、因為今年的樂季呢年年的樂季發布都在香港今年跳去廣州應該想的是是不是接下來都會有很多要跨地域跨團體的一些合作的特別是廣州我估計應該有人都在看這個都是灣區的市場的是不是
0: 我想、一方面就是以前當然我們的服務對象都是、香港啦、
1: 嗯、
0: 你們都不忘香港以外的朋友現在都講到說跨地域我們為什麼會接下來會在廣州舉行呢一來我們香港朋友也都可以是看到當時的情況的 是繼續可以參與的而廣州我們都是好像剛才講的我們希望香港的朋友有去內地消費，亦都希望內地的朋友嚟香港消費。
1: 咁雙向奔赴，
0: 冇錯啦。咁、
1: 嗯、
0: 而嚟緊，我哋過去兩三年都有去廣州演出，同星海、音樂廳都有合作。咁未來亦都會有繼續嘅合作。咁我哋都會喺嗰度簽署一個合作嘅MOU 啦。咁我哋都係希望日後嚟講多啲廣州啦，或者內地其他城市嘅朋友、灣區嘅朋友咧，會嚟香港睇演出咯。咁、多啲一啲互動交流。
1: 其實要㗎，唔好淨係局限於即係將個時日擺淨喺香港。香港固然係重要，但問題咧，除香港以外啲，先由灣區開始啦、你諗下，我哋都係八百萬啫，人哋成億，假如佢哋肯嚟香港，甚至你喺上面演出，都佢哋肯願意去即係入場嘅話咧，咁、對大家嚟講咧，都係一個即係呢個係個互相發展一個幾好嘅一個嘅即係趨勢嚟㗎
0: 同埋我哋都好開心喺廣州演出咧，我哋啲飛真係好快就影埋曬，上次出賣咗一個禮拜影即刻賣曬。咁所以我哋都希望繼續多啲灣區朋友，唔淨止喺廣州睇。我哋演出落嚟香港啦，
1: 嚟埋香港即系瞓一晚玩得几好噶，
0: 冇错。
1: 咁啊，完全都体会到呢个叫文旅结合所产生嘅经济效益啦。好，今日唔该晒就系香港中乐团行政总监啊田敏华博士咧，小天拿上嚟同我分享咗咧，佢哋即系都好支持政府所鼓励嗰个叫大型文旅盛事项目嘅，咁齐齐即系搞好个经济嘅。喂，唔该晒你，
0: 唔该晒，拜拜。
1: 好，听日嘅财经新思维咧，我哋会揾嚟一齐嗰啲行家啦，信报同埋信报月刊嘅总编辑啊，邓全昌，我上嚟讲咩咧？讲下佢哋纸媒，其实纸媒都好难为噶啦，但系咧近年都要开始喺呢个所谓嘅社交媒体嘅挑战之下，你点样要突围而出？你要搞多啲嘢噶啦。我哋听日揾阿 Vincent 咧上嚟同我哋分享下呢方面嘅发展嘅。好，一个钟头傍晚新闻天地时间又够啦，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香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研究总监方舟表示，国家十五规划提出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认为香港要更有战略自觉性，要主动思考在当前国际格局和内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如何发挥香港作用来服务国家新战略。他说香港制定首个五年规划，正正体现香港的战略自觉。他提到在中美科技竞争下，香港具有国际化、低税制、国际自由港、资金自由进出等优势，能够帮助国家吸引海外高端人才。他举例香港在人工智能、生命健康等领域能够发挥自己优势，包括在基础研究方面帮助内地弥补部分短板。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从瑞士日内瓦转抵苏黎世，和当地跨国制药及医疗企业举行圆桌会议，介绍香港特区政府在发展国际医疗创新枢纽、优化药物审批和注册制度，以及推动临床试验发展的措施。卢颂茂率领的代表团在圆桌会议上重点介绍的措施，包括推行新药第一层审批机制、成立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临床试验所和旗下的真实世界研究及应用中心，以及将在今年内成立香港药物及医疗器械监督管理中心。广华医院一名40岁外科病房男病人今个月19号确诊带有乙念珠菌，院方根据既定指引展开追踪筛查，在同一病房再发现多两名分别76岁和83岁的男病人带有乙念珠菌，三名病人现正接受隔离治疗，其中一名病人出现感染病征，并因为自身疾病而情况严重，正接受治疗，另外两人并没有感染病征，情况稳定。医院会根据既定指引继续对病人的紧密接触者展开追踪筛查，并加强执行各项感染控制措施。本港昨晚至今晨不时落大雨，天文台凌晨2:40曾经发出今年首个红色暴雨警告。红雨警告生效的两个几钟头期间，本港广泛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其后雨势减弱，到今朝9:30取消黄色暴雨警告。天文台解释和高空扰动相关的强对流昨日至今日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为该区带来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天文台昨晚多次发出提示，提醒新界北部的雨势特别大，并发出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之后进一步提示新界北区有大暴雨，每小时雨量或超过100毫米，凌晨近2:00亦发出山泥倾泻特别提示。新界北立法会议员姚铭说，凌晨收到打鼓岭平阳新村一带居民反映，大约有50户停电，多户水浸入屋，有村民指家中水浸及室，打鼓岭乡事会大楼亦一度停电，到朝早7:00左右恢复供电。一股偏南气流现正影响华南沿岸，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持续影响广东。预测本港今晚和明日是大致多云，今晚和明朝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ki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大旗岭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车多。另外反方向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交汇处呢一段咧，亦都系稍为车多。较早时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瑞丰花园嘅意外清咗场，狮隧去沙田方向嘅间封措施都取消咗噶啦。狮隧九龙入口嘅龙尾啦，分别就去到波打老道近住映月台，同埋龙翔道西行近住竹园道。其他隧道的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海港政府大楼，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嘉华国际中心，西行的龙尾去到鲗鱼涌公园，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是接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还有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马会大楼，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龙尾去到芜湖街，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观塘游泳池对开。路面情况，港岛方面，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比较车多繁忙，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略为慢车，龙尾去到军器厂街。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码头至到海滨会系比较多车噶，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定富街车多繁忙，而在彩虹交汇处一带，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的龙尾去到牛池湾村，太子道东去交汇处方向龙尾就在彩虹村对开。另外，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车龙是去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新界方面，车公庙路回旋处一带呢仲是比较多车，去马鞍山方向的龙尾是接近沙田岭隧道出口，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的车龙排到去近丽景站，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桥面是比较多车，龙尾接近青衣西北交汇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我哋呢一代就係無論喺乜嘢停車場見到人等未，你咪行快一步囉，即係與人方便啊。
5: 我嗰種呢驚阻到人係點呢，我見到個街位即係我泊車好渣咁，我泊耐少少啊，後面開始有人等緊我要泊呢，我直頭個位都唔要我走。
4: 我呢幾年都深操練泊位啊，土窄嘅位
6: 係好難嘅，
4: 係好難嘅，
6: 係好難嘅。
5: 你最有資格講啦。
7: 香港電台第一台
8: 星期一至五每朝十點四，
9: 米克
7: 杜文蔚
8: 彪爺
10: 是日快樂。
11: 今集的嘉宾他是文化艺术盛事基金委员 William 方元明先生。
12: 很多时候都讲盛事经济啦，对于我们职场上你见到有没有什么新加了多了这些位置会出现呢？
13: 绝对有啦，策展人可能会牵涉一些 IP 啦，他又要去跟授权方去 coordinate 啦，导赏员啦，介绍不同的画廊和不同的艺术品。
11: 侯家明、
14: 陈嘉诚
11: 教你怎样在职场突围稳步上位，
14: 逢星期日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职场发挥。
15: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6: 各区准备好未？
17: Ready，
15: 3, 2, 1, go！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伍文生，
18: 十八好时光
19: 嚟到今日啦，5月21号嘅十八好时光，呢度有我欧海星，
20: 有我开心妈妈
6: 你万分。
9: Yeah. 有我五万分嘅伍文生，大家好，
10: yeah. 大家好，
17: 大家好。今日睇翻日子咧，就二十四节气入边嘅小满啦，亦都即系夏季入边第二个节气嚟嘅。小满节气期间啊，中国南方地区咧一般都会降雨较多啊，吓。
6: 中真係喎，睇返呢幾日嘅天氣呢真係比較多雨水呀、啊、天文台呢喺今朝嘅凌晨一度發出本年度第一個紅色暴雨警告嘅信號㗎、之後呢喺五點三啦，大概五點三左右啦，就改發呢個黃色暴雨警告信號嘅。
9: 係呀、啊、所以大家都要留意啦，呢、這個小滿呢其實令到個天氣呢逐漸呢慢慢越嚟越熱㗎啦，日照嘅時間會越嚟越長，我哋呢會感受到嗰種暑氣啦，嗰種濕氣啦，雙重攻擊住我哋、令到我哋有一種呢好困嘅感覺。係呀、啊无法舒展的感觉，个头重重，四肢无力的感觉，令到我哋身体有一种沉重的感觉。
6: 系会懒虫
17: 噶。所以中医师就建议饮食方面夏天可以多食一些苦味的食物，例如苦瓜、苦菜等等。咁呢啲都具有养心的功效的。由于夏天天气炎热，亦都要应该减少食一些辛辣热气的食物，避免火上加油。
6: 系、啊，可以整下苦瓜汁啦。食多啲丝瓜啦、冬瓜盅啦，原来咧鸭肉啊都可以清热同埋利湿噶，
9: 哇，
6: 好
9: 犀利！
6: 大幅度你食嘅烧鸭先。
17: 喂，所以系咪你哋都有一啲真系学似阿 Fanny 话斋，都会整下一啲苦瓜嘅餸啊？呢段时间会食多一啲咁样咧？
9: 妈咪。
6: Come
9: me, come me,
6: pretty mommy, okay.
9: 你今日整得好靚，你色襯得好靚啊！
6: 我最中意飲苦瓜汁，因為咧，你咧用個破壁機咧切對粒粒之後，加啲水嘅，整啲蜜糖落去咧，少少少少吊味嘅啫。今日便宜完好舒服噶，真係好舒服噶。咁又我唔中意飲生冷嘢、凍嘢，焗個茶咧，我就推薦俾大家茯苓玫瑰茶。你攞個暖壺焗又得，你攞破壁機煲十分鐘都得，咁、你擺喺 office 又沖下咁樣飲下都可以。
9: 好好啊，好暖心。我自己中意咧黏嗰啲貼啊，嗰啲去濕貼，係黏喺個腳板底度，
6: 結果凍到流出嚟。
9: 係啊，真係好犀利㗎，
17: 我覺得好神奇一樣嘢。
9: 你黏完之後咧，根本第二朝瞓醒啦，係成個啫喱狀或者全部濕曬，你就會諗哇，原來我一晚隻腳可以出咁多嘅濕氣出嚟。
17: 係
9: 啊，
17: 同埋即係我唔知係心理作用定真係有效咧。我覺得黐完呢個腳。腳貼咧，即感覺上個人係精神啲嘅，
9: 係咪先？乾身咗 ，dry 咗，
17: 又唔會咁誇張。但係我係覺得精神啲啲啦，咁樣咯。
6: 聽我哋節目都有幫助
17: 嘅，係
6: 笑多啲，
17: 當然啦，
9: 開懷啲，
17: 好多好嘢介紹俾大家添。
6: 冇錯。
17: 區區有睇頭。是啊，介紹啲好嘢俾大家知啊，就係講下今年嘅長洲太平清照啊。其實呢街坊呢都會組織一個嘅飄色隊伍參與匯景巡遊，亦都因應每年嘅時事或者一啲民間故事主題就製作飄色而進行巡遊㗎噃。
6: 冇錯啦，哇咁快，今個星期日就係一年一度嘅長洲太平清照飄色巡遊嘅大日子啦。其實呢製作團隊呢早幾個月之前啊，佢哋已經密鑼緊鼓咁樣去籌備㗎啦。
9: 飄色製作技藝咧，其實喺2014年就已經列入咗我哋嘅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嘅名錄裡面噶啦。咁即係話咧，仲咁有特色，而且咧令到我哋成個節日咧增添咗好多氣氛，亦都非常之有意義噶。
6: 長洲北社街坊會咧，今年咧就負責三台嘅飄色噶。理事長李志偉李師傅咧，佢就話啦，因為咧佢細個嗰陣時咧都做過呢個色心啊，即係咧個飄色上面個小朋友咧，佢扮個雷震子嘅原來，所以咧佢對飄色製作咧產生咗興趣啊！
19: 我叫李志偉，係長洲北社街坊會嘅主席，我喺長洲出世嘅。歷年來嘅太平清照咧，呢三十多年咧都係由我主導去籌備飄色嘅。因為細時嗰陣時咧，我五歲到咧，我已經做過飄色嘅扮演小朋友嘅角色，所以咧留下咗深刻印象啦。由我長大到今時今日，我冇缺席過一次出會。見到人哋咧扮飄色咁開心啦，不過我學想參與一下我製作啦，行過街坊會，有見到老臣子啦，見到喺度喺度望下望下，咁我你咪有興趣啊，有興趣咪試下咯，即係由低學起咯。其實咧飄色製作咧，我起碼做兩個月時間。首先咧，我哋要諗一個題材先，咁你有即師畫圖，只嘥咗圖，你先慢慢啫嘛，然後啦。我哋去搵啲鐵出嚟啦，就嘗試下裝嵌可唔可行。其實你一條鐵點解而家集入空空如洞啦， 但到時呢我有啲道具放落去㗎嘛，用道具嚟遮丑㗎嘛。如果你冇道具遮丑，你就行出去一條鐵呢，人家笑㗎，即係話你真係好求其囉。咁我跟成啲老師傅嗰時呢都話，點解佢埋頭苦幹，因為佢嗰時呢好多老師傅呢就好得閒嘅。咁佢日諗夜諗啦，夜晚就諗嘢啦，日頭就做嘢嘅。用啲咩配襯呀，煲煲晏餐呀，玻璃器皿呀，酒杯呀，茶杯呀，嚟裝盒落去㗎嘛。有不同嘅題材標識呢，有不同嘅道具放落去嘅，要貼題啲囉。
17: 一台嘅飘色呢就由色桂、色心、色梗去组成嘅。色桂呢就係一个镶嵌铁架嘅桂，好似一个流动嘅表演平台咁㗎。
9: 冇錯啦，咁呢其實呢上面呢有一個叫色梗啦，即係個鐵架啦，仲有呢就係呢支撐住色心，即係表演嘅小朋友啊。咁色櫃呢就移動嘅時候呢就有一個反應呢，就喺色梗上面呢個色心啦，就好似漂浮喺空中咁樣喎。咁所以呢我就稱為飄色啦。
19: 嗱，飄色呢其實呢有啲呢有一條鐵過嘅，有啲係薄嘅。一條鐵過嗰啲呢，除咗你扮嗰樣嘢呢係唔需要有咩配套喺度呢，咁可以一條過。最主要是有這個鴨嘴，用途根本是支撐上面，你沒有這個鴨嘴，你那條鐵怎麼放下去呢？你怎麼固定了小朋友呢？穩固呢就靠色櫃裡面，下面收曬螺絲收曬繩，你條鐵是不動的。如果你動呢，那小朋友很害怕的，扔轉的。所以色櫃下面全部收曬螺絲，還有鐵尖呢逼死它，逼死它又不會走不會扔。色櫃裡面其實沒有什麼，是只有那條龍骨，那條龍骨呢是可以固定到呢條鐵嘅。呢啲嗰時啲木咧，用昆點都有，做船嗰啲咧，浸幾廿年水嗰啲木咧都唔爛噶嘛。嗰個龍骨好重要噶。不過而家嚟改裝咧，全部燒鐵車啦，鐵車用鐵啦，用啲方鐵啦、方通啦，方通硬淨啊嘛。咁我哋咧暫時咧都未用過鐵車，浪費啊嘛，都係用翻傳統嘅色櫃咯。你唔好話幾多人啦，我做親咧事前功課咧，喺掉六七個一齊嘅，一個人冇得做噶。譬如咁啊，我想裝盒嘢嗰時咧，都有人負責我收螺絲啊、鬆螺絲啊、放落去啊，係嘛？一個人你點做啊？你冇三幾個人咧，根本冇得做噶，你唔可以單獨行事噶呢嘢。
6: 哇！原來咧呢、這個飄色嘅小朋友咧，佢哋喺年齡同埋體重咧都係有限制嘅、最好咧就係四五歲啦，體重咧就三四十磅啦。即係如果你四五歲，但係你係大雄啲 friend 胖虎嚟嘅，五啊磅咁你就拜拜啦。
9: 唔好意思啊，即係減重啦。之前早幾個月唔好食咁多，
6: 下次請做。
17: 同埋即係原來佢哋大部分都係一啲嘅幼稚園學生啦，唔怪得知啦，即係睇親咧都係咁可愛咁得意啦。嗱、今日咧我哋就認識咗少少關於飄色嘅一啲嘅資料啦。嗱、我哋亦都可以預告俾大家先啊，聽日亦都繼續有請李師傅咧，就同大家分享多啲有關飄色製作嘅趣事，包括色心嘅服飾啦。同埋對傳承文化嘅睇法嘅，嗱講咗咁耐啦，可以聽首歌唞唞先啦。送上嘅有 Gordon Flanders 同埋 MC 嘅可以不可以？

0: 你想要一生一世不跟不提不可脱轨，我偏偏不可一世谈情同样以礼，怎么要不惜一切遵守法规？既然爱能发誓也能作弊，看看统计，
1: 一班车去到未来，中间几百个月台。
0: 每次一刻骨铭心都。

0: 聚焦努力化社会的问题，与银铃同行。
1: 同行的爱心由小建立。
2: 其实呢都是来自我自己细个的心愿，因为我们很贫穷的，在啲三支木屋嗰度住，咁嗰时见到好多马姐退休咧，哦，原来佢哋真系好凄凉啊，冇结婚，晚年冇衣品啊，咁因此而令到我觉得，如果我大个有能力，我要想照顾下呢一班长者。
1: 更多不同长者嘅生活故事，尽在 CIBS 节目《与银铃同行》，
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
5: 系啦，两位拍档呢个时候咧就介绍个计划俾你哋认识啦。虽然我哋可能已经超咗零，参加唔到，但系咧我估好多朋友都好有兴趣知道，想认识一下嘅。嗱，讲紧嘅咧就系呢个啊，快乐微型艺术会推出首个青少年微型艺术培训计划噶。计划咧就荣获大湾区共同家园青年公益基金祝愿计划资助嘅，费用全面，欢迎全港青少年报名参加噶吓。
6: 都可以啊，十六岁零唔知几多个月，讲笑。嗱，今次嘅计划咧，除咗有升级团队咧亲自去教授，由拆展啦，去到手工实作之外咧，仲有机会参观呢个我最中意嘅电影拍摄嘅场景啊，活动系非常之多元化噶。
7: 哇！嗱，喺电话线上面咧，我哋邀请咗今次计划嘅主办方嘅代表，就系快乐微型艺术会嘅会长，就系 Carmen 潘丽琼咧，同大家一齐倾下偈噶。Hello，Carmen 你好。
8: Hello。哇！喺你哋声音嗰个感觉系仲系青少年
7: 喎、哦，系啊，系啊，我哋声音系
6: 嘅，有品味嘅啫。
7: 系啊，嗱，嘉文啊，其实咧，我想知道咧，微型艺术咧系咪即系已经等于咗微型模型？即系话其实两者系有分别嘅，咁个分别同我哋平时见到嗰啲模型咧有分别之处喺边度嘅咧？
8: 其实最大嘅分别咧就系在于嗰个细节。嗱、我谂大家都。都睇你好有米嘅，聽到把聲嚇，應該睇過唔少豪宅嘅模型啦，係咪？
7: 模型啫，模型啫，係啊，睇係可以嘅，係啊。
8: 但係點解雖然係豪宅，哇咁豪華啊，有泳池，但你唔會覺得好似藝術品，或者你好沉醉其中，好中意睇嘅？點解咧？其實分別咧就係嗰種嘅 details 啊，生活嘅細節同埋一啲細節，係啦，好簡單。譬如我哋做一個，就算係譬如餅店咁啦嚇，但裡面咧，我又揀一個，我哋嗰度做懷舊餅店，但裡面咧有曬所有個餅啦，有埋師傅喺廚房咧猜緊嘅麵粉啦，跟住個上高又掛個可能筲箕啊，好多好多細節嘅，可能個台面又有個猜麵粉個碌啊，即係好多好多細節俾你感覺到，好似真嘅一樣。我哋最大嘅夢想每次就係影一張相咧，係分唔到真同埋假嘅。有一次我自己做咗個大餐出嚟，我擺咗個 Facebook， 阿鄧達志打俾我，喂，好靚啊，邊有得食啊咁？我話呢個微型藝術，
7: 我以為係真
6: 嘅。咁你一定好開心啊！你一定好開心。
8: 係啦，咁所以咧，我哋就成日係希望有呢個種嘅 illusion 啦，一種咁就可以沉入其沉浸其中。所以咧，我點解我哋做咗成十六年啦？其實咁咧就係因為我哋其實一路將香港好多嘅情景咧，將佢縮細咗，好似一個 magic 一個 魔術咁樣樣，就完全係呈現翻嗰個情景三 D 嘅，比起你睇一張相片嘅 two D 係唔同嘅咯。
5: 咁其實佢真係縮。到有幾細度嘅咧？咁同埋製作呢啲咁細嘅模型啊，需要一啲咩器材先至做到啊？又要用幾多少時間先做到噶？
8: 我哋咧有啲瘋狂嘅，我哋最大嗰個模型嘅係維多利亞港，咁嗰度咧係講緊係3.5米長、1.5米深，有400多座嘅樓，包括你最熟悉嘅 Hong Kong Bank 啦、中銀大廈、匯指咧有齊曬，咁嗰個比例係1:750。咁你想想我哋做 IFC 嘛咁高係咪？嗰啲天星小輪啊、鴨鈴我係全部喐嘅，而後面咧個 mon 咧可以整個巨型咧，就將煙花好多景咧係砰砰咁去喐曬喺度。咁只要每個模型咧，佢個比例又唔同，有啲可能1:6，有啲可能去到1:12，有啲去一，即係個個因應個情況去做。因為如果你維多利亞講你都1:12，哇！
6: 係啊，係啊，係啊，係咯。
8: 係啦，至於你問到話需要幾耐咧，就好多時候咧係要視乎我抌幾多人落去。譬如以維多利亞呢個模型咧，我係抌超過150人落去做，而且團隊好多，包括個電影即係個動畫後面嗰個啦，包括有啲機械工程或者佢啲船要喐啊嘛，係咪？包括一啲建築模型師啦，有時我哋啲作品要牽涉藝術家，譬如有雕刻家雕啲人落去啦。咁有啲譬如做食物，頭先講過啦，做餅店咁要揾一個好叻做食物嘅微型藝術家，即係我哋好多好多唔同嘅人咯。
6: 咁我哋講。今次計劃先，這個計劃的目的是什麼呢？那對象又是哪些朋友仔啊？
8: 嗱，你听我把声，我就成熟一啲啦，系咪？你哋年轻嘅话，
7: 你22岁咯，我听得出啦。
8: 咁我哋希望咧就系传承啦，希望将我哋呢个技艺咧就传俾下一代啦。咁因为我哋咧其实做咗15年，我超过系50个展览，亦都环游世界，美国、澳洲、日本、首尔，即系去晒噶啦。咁我哋喺外国嘅反应都非常好。咁我哋希望呢一个咁嘅技术啦，艺术啦吓，想传承嘅下一代。咁所以我哋揾咗呢个资金啦，呢个基金嘅赞助，咁啊免费斗你都唔收，其实真系。咁然后跟住我哋可以嚟学，提供晒所有嘅材料啦、工具啊咁样。
7: 咁其实咧喺计划里面咧，同学们咧可以学到啲乜嘢内容咧，同埋咧其实咧佢哋相对啦学员啊接受紧啲乜嘢嘅培训噶？
8: 系啦，我哋咧将我平生所学啦，好集中去教佢哋啦。咁我哋咧就会包括带佢去，肯提到个电影场景。今次我会做一个破地狱嘅模型。我今日啱啱先去咗现场去咗，咁啊今次得到东华三院嘅支持啦。咁嗰套电影破地狱就系喺东华三院嘅万国殡仪馆最大嗰个礼堂嗰度做。咁佢哋俾全力嘅支持我哋。咁我哋咧就会带啲学生去到现场，等佢感受一下。咦，我如果真系做呢、這个，我点样度尺咧？我點樣決定個 scale 呢？我做咩嘅 scale？ 佢現場個景，我點樣去呈現佢呢？同埋我哋會用機械嘅。咁到時咧，嗰個係咪個師傅咧喺個破地嗰時候，佢會轉嘅，會轉動嘅。火光係會喐。
6: 有火咯，哇！
8: 係啦，我哋用一種好特別嘅技巧去做，咁啊唔係，梗係唔係真火，但係依然個光係會閃下閃下咁去喐嘅。同埋現場就有幾個火光，另一個就我哋燒衣紙嘅嗰個火爐又有啦。咁啊花啦，花係我哋黏土做，即係我哋好到一個現受嘅方式去做嗰個師傅嗰件布啦。咁我用好多方法，人我用咧而家用個 AI 嘅方法去做啲人啦。咁所以其實我哋會教曬佢哋啦，等佢有一個 picture。哦，原來我哋可以用咁多最新嘅科技，或者用傳統嘅工藝手。
5: 系喂，咁如果系咁的话，咁其实佢哋会做一啲咩主题嘅作品咁样添嘅咧？
8: 我哋咧就会到时咧，每一个人咧就俾一个档佢，下一个档口咧。除咗头先我讲嗰啲，我会教佢做食物啦，我哋会教佢做灯笼，因为就嚟中秋节啊嘛，我会教做月饼。我哋会教佢各种嘅你讲嘅食物啦，花我哋会教做花。咁然后呢个档口咧，到时咧佢将佢，我哋有成7日。有成30小時嘅嘢教完曬之後咧，佢擺翻喺佢個檔口嗰度。咁然後咧，佢仲可以去 decorate 去裝飾佢檔口。譬如我個 Carmen， 咁我個檔口叫 Carmen， 我仲教埋佢博電整燈飾喺上高，整佢好靚咁樣。呢個係佢作品。咁跟住我哋做我哋結業禮嘅時候，佢每人就將佢自己度 show 出嚟啦。頭先提個破地獄，我哋都會將佢哋咧加入去我呢個作品裡面，令到佢哋有機會去參與其中。可能係教佢整花啦，肯提過，或者做係嗰個台上嗰個橙啊、蘋果，我哋會教佢啦。咁佢變咗佢。有機會去親自參與一個好大型、好精緻嘅模型咯。
5: 係啊，同埋我知道你哋一班學員其實咧，即係完成咗計劃之後咧，仲有機會喺年底有一個展覽噶嘛。咁啊，到時咧，我哋亦都會密切留意嘅。喺呢一度咧，就唔該曬 Carmen 啦，同我哋介紹咗你哋呢一個咁有意義嘅計劃——青少年微型藝術培訓計劃。唔該曬 Carmen，
7: 唔該曬 Carmen，
6: 謝謝你啊，
5: 好新奇
7: 啊，
5: 佢好有趣啊，
6: 花瓣整埋。
5: 咪同埋有機會可以參觀一下一啲嘅拍攝嘅
6: 場
5: 地，都好難得嘅一個。
7: 感覺咧就真係好似好電影嘛，成件事自己咧做咗嘅作品，隨時咧可以鏡頭前面都睇到，係啊。
6: 同埋小朋友好啊，佢哋隻眼睛夠利，我依家老花啦嘛。
5: 同埋佢哋隻手都夠精，真係。我諗我哋都未必可以做到咁精嘅嘢。
7: 你把聲好後生啊！
6: 戴副眼鏡先啊。
5: 係，喂，不過真精彩嘅環節咧，節目咧，咁我哋喺新聞之後咧，亦都會繼續同大家慢慢分享嘅。轉頭再見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宣布基于公众卫生考虑，决定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市民如非必要应该避免前往当地。当局表示，世卫日前将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伊波拉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疫情规模有扩散迹象，确诊怀疑个案和死亡人数正是增加，而且涉及的本地报招病毒目前并没有认可疫苗或治疗药物，加上当地冲突导致人口大量流动，增加疫情散播的风险。卫生署评估当地的传播外溢风险甚高，因此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全体议员将在7月19号至25号到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将是香港回归以来首次全体议员到北京研修考察，历史意义重大。立法会内务委员会听日将会讨论。李慧琼在社交网页表示，根据初步安排，研修考察行程包括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关，参与多个专题讲座，并同专家交流，内容涵盖国家指导思想、国家五年规划制定、国际地缘政治格局、国家安全、数字中国建设等。议员亦会走访不同机关和企业，实地考察多个新质生产力产业的最新发展情况，包括航天、航空、信息技术应用、传统工业绿色转型、新能源交通、人工智能等。李慧琼又说，全体议员因此期待更好掌握中央的治国理念和发展战略，实地了解国家在多个重要领域的最新发展情况，为香港的高质量发展取经。一名61岁男子昨晚在沙田月明村明耀楼一个单位堕楼身亡，他的妻子和儿子被带返警署协助调查。警方经进一步调查后，案件改列有人从高处堕下，由沙田警区重案组跟进。事发在昨晚近10点，警方接获事主的仔报案，指父亲从单位失平衡堕楼，61岁事主现场被证实死亡。警方经初步调查，相信他从单位露台堕下，死因有待验尸后确定。案件原列作求警调查，交由沙田警区重案组第二队跟进。康文署宣布，离岛区的红星野湾泳滩发现油污，泳滩已经暂时封闭并已经悬挂红旗。署方呼吁市民不要在该泳滩游泳，直至另行通知。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今晚和明朝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是局部地区仍有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跟你讲元朗公路，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跟住大旗岭的坏车还是处理着，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龙尾是排到接近东城里。就是元朗公路屯门方向跟住大旗岭，由于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到阻碍，龙尾是塞到过去东城里的。隧道情况方面，东隧的港岛入口仍然比较车多，东区走廊东行龙尾东港中心，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 过海龙尾就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啦，跟住卢压到一段系比较挤塞嘅，车龙排到接近演艺学院。至于告士打到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大致畅顺。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湾位，至于将军澳道上行去张瑞以及左转秀茂坪道慢车，龙尾喺蓝田消防局对开。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系康庄道桥底；荔枝角道去美孚方向，接住雷生村一段比较车多。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黄大仙系会有道路工程噶，由嚟紧嘅十点钟直至凌晨一点，凤舞街去马仔坑方向，跟住永光书院嘅掉头之路，以及系左转农场到荃湾方向嘅之路啦，分别都系会暂时封闭噶。咁至于由凌晨一点直至朝早四点啦，就会改为封闭上述凤舞街近住永光书院嘅掉头之路，以及由农场道左转入去凤舞街嘅之路啊。咁经过嘅朋友记得留意现场嘅改道指示，加倍小心啦。最后系有选举事务处提提你，记得6月2号或之前用智方便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你嘅资料啦。详情上 bl.gov.hk 睇下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5: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是上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6: 资深传媒及文化人岑日飞飞哥多年来同香港电台合作无间，
7: 透过不同类型的节目分享识见，贡献良多。
6: 感恩这么多年来有飞哥同行，为我们开启智慧之门。
7: 怀念岑日飞专业 ,rthk.hk/shumyf, 重温精选节目，
6: 让我们一起纪念飞哥，怀缅飞哥生前点滴。
8: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9: 各区准备好未
10: ？Ready，ready。
8: 3, 2, 1, go。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伍文生，
11: 十八好时光
12: 呢度有我欧海星啊，
13: 有我消息满满李万芬，
14: 有我 Isaac 文生哥哥嘅文生爸爸，唔该晒。
12: 耶、yeah, ！我哋咁开心啊，因为我哋头先系讲紧咧，即系大家对法国呢个地方咧、有啲咩想象啊？咁就唔知点解咧，倾到咁开心啊，
14: 好浪漫，好浪漫。
13: 如果系食物嘅，我会谂起法国嘅西多士。
14: 唔该晒，
13: 多谢。
12: 我就谂到，咁你话西多士，我会谂到法国嘅牛国。爆咯！
13: 哎
12: 呀，食啊！
14: 准备，准备，准备！
13: 系嚟，
14: 发觉你变得敷衍我，
13: 哦、
14: 你
13: 呢个发
12: 觉啊？
14: 逃避系点样啊？
13: 呢、這个唔系啊，呢、這个系 discover 嗰发觉啊嘛，搵人啊！咦，我呢啲首先系啱，听住啦。La to be bad，La to be bad， 系五姑娘嘅名作嚟噶。
12: 呢个系巴黎铁塔。
13: 系啊，
14: 哦，呢、這个就系巴黎铁塔。
13: 伍佩薇唱歌啊，记唔记得？嗰阵时就系有失落于巴黎铁塔下。
12: 系，但系点解我哋讲咁多关于法国嘅嘢？因为我哋想介绍呢一个节啊嘛。
8: 十八俱乐部。
12: 嗱系啊，法国五月艺术节咧就自1993年举办啦，系亚洲文化盛事之一嚟嘅，每年举行超过100场嘅活动啊，涵盖传统同埋当代艺术、音乐、舞蹈、电影同埋马戏等等。此外，艺术节亦都透过外展嘅计划同埋导赏、工作坊、大师班同埋免费表演咧，推动艺术教育噶。
13: 系啊，犀利啦！嚟紧咧，今个月嘅月底啊，5月30号同埋31号啦。在大埔文娱中心黑盒剧场就会有艺术节其中一个的节目叫做《星海音行》，节目就是以光影和声音为主轴，带领参加者来一场艺术的体验，重新感受自然的脉动。
15: 没错，今天梗系请来这个就是节目里面的策展人，就是梁安琪 Angel， 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今次这个话剧当中很多不同的细节。Hello Angel 你好。
13: Hello 欢迎你。
15: 欢迎你啊。其实今次这个嘅话剧《星海音行》咧，当中咧其实用乜嘢嘅艺术媒体做主轴噶，同埋咧有啲乜嘢嘅情景，可唔可以同我哋一齐分享一下咧？
16: 其实咧，今次《星海音行》咧，主要就系一个音乐结合光影嘅演出啦。
12: 系，所以都唔单止系话剧咁简单啊。
16: 系啦，咁所以咧，我哋首先咧就有我哋嚟自法国嘅音乐家 Uni 啦，咁佢就会用一啲比较将古典音乐现代化，咁有一啲去音乐嘅演出啦。另一方面咧，我哋亦都有另一位法国艺术家 Symbios 咧，咁佢就会喺现场咧去用一啲水滴同埋一啲投影去做到一种星海嘅效果嘅。咁所以咧就系每一场演出咧，佢哋嗰個配合都唔同，就好似兩個有少少即係一種視覺同埋音樂嘅交響樂咁樣。
12: 哇！咁樣有咁多唔同嘅元素啦，或者真係每一晚大家都會睇到唔同嘅畫面。咁其實呢個演出啦，希望帶出一個咩嘅訊息啊，或者係呈現一個點樣嘅主題啊？
16: 其實咧，今次其實佢哋呢個都係一個數碼結合。這個音樂的演出啦，咁其實最主要就是想同大家講啊，大家一講起數碼啊、科技啊，都係諗起一啲好硬邦邦啊、好機械式嘅嘢，但係其實咧科技都可以好有詩意、好有美感、好有人性嘅。咁今次嘅演出其實裡面有好多，即係啱啱主持人都有講啦，有大自然嘅元素，咁其實就係用呢啲去水滴同埋光影嘅結合啦，去。裡面有很多不確定性，但是這種不確定性呢也都可以帶出一種法式的美學、法式的詩意。最主要就是希望啊，在一個這樣的過程裡面都可以令到大家去放鬆、去療愈，一起投入這個音樂和光影的世界。
13: 我知道呢演出裡面還包括呢不少我們呢日常生活之中呢容易被忽略的細節，可不可以舉例，譬如有些什麼，又為什麼會想到將這些融入

0: 處理變成一個好似星海咁樣嘅沉浸式嘅投射視像效果咁樣。
1: 其實咧是次嘅演出啦，你覺得咧可以帶俾咧參加者咧啲乜嘢嘅沉浸式嘅體驗呢？
0: 其實咧，我哋今次就為咗呢個演出啦，亦都好好咁有我哋會喺大埔文娛中心嘅黑盒劇場嗰度演出啦。咁第一觀眾同埋表演者嗰個距離其實係好近嘅，係好直接嘅交流嚟嘅。咁第二咧就係我哋都會做一塊咧超過九米嘅投影屏幕，咁就會表演者咧就會喺個屏幕後面啦，觀眾就喺個屏幕前面啦。咁裡面就有啲若隱若現同埋一個鋪天蓋地嘅效果，等觀眾都可以去感受下呢個音樂同埋視像嘅衝擊咁樣。
2: 係啦，我知道今次除咗演出之外，仲有工作坊添㗎嘛。咁工作坊又有啲咩內容呢？
0: 其實呢個工作坊咁就會5月25號就會都喺大埔文娛中心嗰度舉行啦。咁其實就係一個呢個演出嘅迷你版。咁藝術家善表 Fest 佢就會都有一個小型嘅水滴裝置啦。咁去邀請咧嚟參加者咧去試下自己做點樣去用唔同嘅水滴，然後可以喺個投影裡面做到唔同嘅圖案啊，唔同嘅畫面出嚟。咁到時佢哋都可以影翻自己做嘅畫面啊，去感受一下其實我哋都可以去自己創作唔同嘅光影咯。
3: 咁我哋講翻日常生活啦，你又會點樣建議咧參加者可以點樣喺我哋日常生活之中咧觀察一啲細節，觀察當中嘅美麗咧？
0: 我覺得其實我哋而家真係花得太多時間喺電腦手機，即係去望，但係其實自然有好多嘢，有好多好。不確定好自然而然發生嘅嘢，例如啱啱講，即係咁講啦，佢嘅水嘅流動啦，或者天空嘅顏色啦，其實都係一啲我哋控制唔到，但其實佢哋自然本身就係好美麗啦。希望透過呢個演出都可以令到大家除咗今次嚟到呢個演出裡面療愈之外，出返去劇場外面都會去將個目光唔好放喺個屏幕上面，去望多啲周圍嘅世界，感受下大自然嘅美好咁。
2: 係喎，不過今次你哋呢個節目咧，我都想問翻啦，藝術家喺表演啦，或者喺工作坊嘅時候，會唔會都係講法文嘅？咁喺溝通上邊會有一啲點樣嘅安排咧？
0: 其實咧，藝術家咧都識得英文嘅，英文溝通係冇問題嘅。但係同時咧，我哋都會安排，即係特別係工作坊啦，希望大家個溝通可以順利啲啦。咁我哋都會安排同事去做一啲簡單嘅翻譯咁樣嘅。
2: 好啊，咁呢一度咧就唔該曬 Angel 同我哋嘅介紹咗法國五月藝術節星海音行呢一個嘅演出嘅。唔該曬 Angel，
1: 唔該曬，
0: 拜。
2: 係啊，呢一個嘅節目幾有趣啊，同埋真係估唔到啊！日常生活入面我哋都可以有多啲唔同嘅體驗啊嘛。
3: 我忽發奇想諗起咧，我哋細個嗰時咧，我哥同我玩咧，又係依啲開住支電筒咧，揾手整手影喺個牆度咧，係好簡單嘅，但係可以帶俾我哋好大嘅歡樂。但係大個咗咧，好似好耐冇玩，好似忽略咗呢啲啊。
2: 喂，你可以同你個女玩翻喎，
1: 可以加埋啲水聲添啊！今次
3: 因為頭先聽到原來我哋真係咧落雨啊，落雨，但係如果我哋打開就要聽咧，呢個都係一個
1: 藝術嚟㗎，
3: 一個好好聽嘅聲音。
1: 係啊，加埋水亦都有光影，哇！你話幾咁開心咧？
3: 好啊，
1: 你可以喺屋企咧做翻一個咁嘅音樂劇添啊！
3: 好啊，
1: 使唔使我嚟啊？
3: 你做咩㗎？
1: 我可以扮法國你，
2: 又嚟呢個法國㗎？
3: 有冇歌啊？
2: 我哋可以，當然可以啦！我準備咗嘅，話曬今次啊，法國五月藝術節啊嘛，當然要聽翻一首嘅法國。法文歌嘅經典之中嘅經典啦，有 Edith Piaf 嘅《Love on Rose》。

0: 區區有睇頭。
1: 咁我哋讲到咧，创作就好似系好个人嘅事啊，但系又谂一下咧，又唔完全系个人得晒噶噃。创作者咧都可以透过交流同埋展示，将丰富去丰富自己嘅创意啦。嗱，嚟紧周末举行嘅香港插画及文创展咧，就系以插画为主题嘅专业展览会啦。
2: 犀利啊！嗱，展会咧汇聚咗好多嘢过，听住啦，有插画、电绘、动漫、手艺、角色造型、美术、创意设计等等相关嘅领域嘅艺术家咧一齐嚟参与噶，提供一个好嘅平台啦，俾佢哋宣传心血嘅作品啦，拓展佢哋业界嘅人物啦，最重要系可以同大众咧有一个直接嘅交流啊，面对面啊，
3: 感受到感受到嘅。咁、所以话咧，无论你系中意睇插画、文具、手像，定系咧公仔控嘅话咧，只要你中意跨界喺呢个星期周末嘅时候想买下嘢的话，所以呢个展览咧总有一样嘢系啱你噶。
1: 嗱，而我哋电话线上咧，亦都接通咗主办方嘅代表就是 Sirius 啦，同埋 Elise 嘅，就等佢哋同我哋介绍下今次香港插画及文创展有啲咩特色同焦点啦。Hello， 两位你哋好。
2: 两位你哋好。
4: Hello，Hello，
1: 系啊，两位，系啦，咁我就想问翻两位先啦。今年咧就已经系香港插画及文创展嘅第十一届啦，而今届嘅主题咧就系 New Era。咁啊，其实有啲个点样嘅目标咧，特别嘅意义啊，或者系特色咁样咧？
4: 哦，其实咁嘅，因为我哋今次一个 New Era 呢个型嘅，而家叫插画新纪元啦。咁因为我哋其实即系眨下眼都嚟到第十一届啦，咁啊。嘅開始啦，咁我哋希望可以有更多人再認識，更加認識多啲，即係香港插畫啦。因為其實插畫呢個字可能對於好多人好陌生嘅，但係我哋要慢慢透過呢個展會咧，就慢慢去推廣啊，等大家知道原來香港都有好多好出色嘅插畫師啊、藝術工作者啊，咁從事呢個創意工業嘅，咁所以想更加將呢樣嘢推廣出去咯。
2: 咁今次嘅展覽啦，匯聚咗啲咩類型嘅插畫家同埋文創嘅品牌咧？佢哋係嚟自邊個地區或者國家嘅咧？
4: 哦，今次都匯聚咗好多啊！我哋有14個地區或者國家嘅人嚟啦。咁當然包括香港啊、泰國啊、韓國啊等等嘅地方啦。咁我哋主要香港都有大約300多位嘅插畫師啊，或者一啲藝術創作工作者嘅人士去參咁樣咯。
2: 哇，好熱鬧啊，好熱鬧啊！
3: 係啊，咁其實咧喺今次當中咧，必定咧有一啲咧特別值得我哋留意啦，或者大家好期待嘅攤位同活動嘅，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紹一下咧？
4: 係，其實都好多嘅，所以我都略略講一講啦。
1: 好啊。
4: 是香港其實有個叫香港插畫師協會啦，咁其實佢已經成立咗好多年㗎啦。咁主要呢、這個即係可能唔係好多人識啦，咁但係佢每屆都會我哋喺我哋個展會有個特色攤位啦。咁今次因為我哋即係逢佛誕咁，一年三日啦，咁變咗我哋會有去 total 有18位香港嘅插畫師會同時間喺呢個攤位度做一個展出嘅作品展出咯。咁呢個嘅攤位啦，咁另外咧，我哋仲有嚟自韓國嘅一個叫做 Weirdos 嘅一個品牌嘅攤位啦。咁其實佢主要創作一啲好搞鬼嘅小怪獸啊、活力嘅角色啊。咁而且佢今次同我哋連成有一個 AR 嘅元素啦。咁變咗可以我哋透過無論係畫作啊，或者透過一啲嘅 Apps 啊、一啲嘅Art Tech 啊、藝術科技去做一啲互動啊，咁呢個其實都係一個好有趣嘅地方咯。
1: 係，有冇話其實呢一次嘅展覽最適合邊一班嘅朋友去參加咧？同埋除咗睇一啲嘅作品啊、買嘢之外，現場有冇一啲嘅工作坊或者互動嘅環節，可以俾一啲參加者一啲嘅親身體驗咁樣添啦？
4: 係，根據我哋以往睇嘅即係來賓啦，其實個 range 都好闊嘅，由細細個小朋友至到一啲比較年長嘅參觀者都會有嚟。咁其實一般我哋譬如話建議可能有啲初入行啦，或者打算入行嘅插畫師啦，咁可能因為成個場都有好多佢哋嘅一啲前輩啊，或者一啲從事緊插畫嘅工業嘅一啲好耐日子嘅前輩啦，咁其實可以作為一個吸收經驗嘅一個地方啦，或者對一啲嘅俾佢見識一下一啲由原來前可以做呢樣嘢。咁另外就我哋都歡迎一啲 family帶人埋一啲小朋友嚟呢個展啦，因為其實有啲好多小朋友可能都想從事一啲即係開始學習一啲藝術啊，咁其實我哋 會場入面都有好多策劃師，佢哋都有提供一啲畫班啊，或者一啲叫做教學啊。咁其實呢個對於佢哋嚟講都係一個好好嘅一個 start up 嘅一個嘗試咯。係
2: 啊，可以吸收唔同嘅畫風啊，可幾好啊，可。咁我知道咧，今年咧第七季嘅香港學界電繪大賽咧，第一次移師到去展覽現場嗰度舉行啊！到時咧會有16強嘅中小學咧參賽嘅朋友啦，即時咧喺限時入邊進行電繪嘅比賽噶。咁入嚟參觀嘅朋友係咪都可以欣賞到佢哋創作嘅過程噶？
4: 係啊，冇錯啊，因為我都有星期六。星期日同埋星期一都有兩節一個中學組嘅比賽，一個小學組比賽。咁其實做一個現場喺我哋個舞台嗰度做一個現場嘅對決啦。咁個環節都好刺激，因為佢哋要喺一個好短嘅時間內即刻做一個題材去發揮一個創意，咁變咗由一個白紙入面開始一個靈畫到一個作品出嚟，一個好即時嘅速繪啦。咁一個刺激嘅活動嚟
1: 嘅，係啦，同埋我知道咧，即係今次嘅展期咁啱咧，就搭住咗佛誕嘅假期噶嘛。你哋嘅展覽入邊有冇一啲嘅特別嘅安排咁樣添咧？
4: 有啊，因為呢個我哋咁啱佛誕假期咧，咁所以我哋有個叫做與佛同嘅佛祖生日應援嘅 pop up，
1: 哇，好得意喎！
4: 佛應節啊嘛，咁我哋就邀請咗一位來自泰國嘅專畫呢個以佛為一個系列嘅一個漫畫，因為佢呢套漫畫都其實參賽過好多唔同嘅地方嘅一啲比賽，都得咗好多唔同嘅，咁變咗佢會第一次嚟到香港做一個展示咯。咁呢個月個攤位入面都有啲一啲佛系嘅小互動，同一啲生日快樂嘅活動啊，打卡咁，其實都好有趣咯。
2: 哎呀，好好啊！
1: 係啦，不過阿 Siris 同我哋介紹咗咁多，咁阿 Elise 會唔會都方便同我哋講一講今次展覽嘅一啲資料啊？
0: 嗯，好啊。咁其實我哋都好每一次嘅活動啦，我哋都希望大家嘅觀眾佢哋係可以盡興嘅。除咗現場度啦，可以同翻插畫師佢哋有一個直接嘅互動交流之外啦，如果佢哋可以喺自己嘅一啲職業嘅旅途上啊，或者係一啲人生嘅發展上面啊，都得到一啲啟發嘅話咧，咁都係我哋展會嘅最大嘅希望發生嘅方向咯。
2: 一定會，祝福你哋順利啊！
1: 好啊，
2: 一定
1: 可以嘅。Siris 同埋 Elise 嘅介紹啊，唔該曬，拜拜，
3: 拜拜。
1: 係啦，咁可以提一提大家啦。咁啊，第十一屆香港插畫及文創展咧，就由5月23日至到5月25日喺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嗰度舉行嘅。介紹完呢個資訊啦，咁我哋聽翻首新歌，有 Amy Lau 嘅《黑城》。

0: 啱聽過嘅有 Amy Lau 嘅《黑城》啊，一路聽住歌嘅時候，阿文生你又想唱歌？
1: 我梗係想咯，想唱翻首《畫出彩虹》啦，
2: 介紹翻廣播道古天樂。
0: 唔緊要，我哋而家放工，你慢慢唱。
1: 唔該曬，
2: 我俾你再由呢個一路行到成個廣播道。
0: 係啦，但係呢個時候我哋要同大家講聲拜拜先
1: 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特区政府正制定首份香港五年规划，要理解五年规划的重要性和掌握怎样制定，可以参考今年三月通过的国家发展规划法，其中第37条明确支持港澳特区主动对接国家规划，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又展明制定规划的目的、原则、内容和注意事项，强调规划应该具战略性、宏观性和策略性，需要包括发展环境分析、指导方针、目标指标、重大战略任务与政策举措，以及实施保障措施。林定国在社交网站说，律政司举办咨询会和大约30位来自法律界和商界人士交流，收集他们对个别政策的看法，在国家“十五五”规划的新阶段，香港的法律制度、服务和人才怎样更准确地服务国家发展所需。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全体议员将会在7月19日至25日到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将会是香港自回归以来首次全体议员到北京研修考察，历史意义重大。立法会内务委员会听日将会讨论。李慧琼在社交网页表示，根据初步安排，研修考察行程包括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关，参与多个专题讲座，并与专家交流，内容涵盖国家指导思想、国家五年规划制定、国际地缘政治格局、国家安全、数字中国建设等。议员亦会走访不同机关和企业，实地考察多个新质生产力产业的最新发展情况，包括航天航空、信息技术应用、传统工业绿色转型、新能源交通、人工智能等。李慧琼又表示，全体议员殷切期待更好掌握中央的治国理念和发展战略，实地了解国家在多个重要领域的最新发展情况，为香港的高质量发展取经。警方国安处落案起诉一名55岁男子两项出于煽动意图作出一项或多项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案件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国安处上个月21号拘捕那名男子，调查显示那名被捕男子在2024年10月2号和去年立法会换届选举期间，多次制作和发布具有煽动意图信息的纸张，内容包括煽动他人引起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定的国家根本制度、对特区的宪制秩序、行政、立法或者司法机关的憎恨或者藐视，或对其离叛。政府宣布，基于公共卫生考虑，决定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市民如非必要，应该避免前赴当地。当局表示，世卫日前将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伊波拉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疫情规模有扩散迹象，确诊、怀疑个案和死亡人数正在递增，而涉及的本地报招病毒目前并无认可疫苗或者治疗药物，加上当地冲突导致人口大量流动，增加疫情散播的风险。卫生署评估当地的传播外溢风险甚高，因此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持续影响广东。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今晚和听朝早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0%。 之后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美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3级，能见度15公里，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8公里，有雨。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12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前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大旗岭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噶啦。现时元朗公路屯门方向嘅交通啦，大致回复正常噶啦。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嘅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正常畅顺。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啦，大埔道来回方向近住美河流一段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分别排到去接近南昌街，同埋过咗前北九龙裁判法院少少。预告一下一啲嘅晚间封路啦，喺深水埗嘅大南街啦，系会有调运工程噶。由嚟紧嘅11点钟直至朝早5点半，大南街跟住北河街市政大厦全线系要封闭，车辆唔能够由北河街左转入去大南街。至于尖沙咀嘅碧仙桃路系会有工程噶，由午夜12点直至朝早6点，介乎加拿分道至到摩地道全线系要封闭。咁前往摩地道嘅车辆啦，系要改经弥敦道噶。经过以上路段嘅朋友，记得留意现场嘅改道指示，加倍小心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最后有水务处提提你，买花洒、水龙头、洗衣机嘅时候等一等，见到用水效益标签第一同第二级先至好买，咁样啦就自悭水啦。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26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以市民心为心，
5: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河道不止帮助疏导雨水，还为社区带来生气，是很多不同动植物的栖息地。我哋喺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喺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哋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涨。
7: 有一位 artist 朋友咧，咁佢就开名，梗唔开名啦。哇！我聽到佢鬧助手嗰啲說話咧，即係幻滅嘅
8: 一個 star text 啊嘛，藝人佢一定要設計角色俾自己，係你本身嘅想像太美好啊嘛。
7: 大家見到我哋有陣時會玩下標咁樣，但其實我哋私底下都係好 nice， 所以咧，
9: 你永遠唔會知道嘅。
10: 香港電台第一台，
11: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12: 米克、
10: 杜文蔚、
13: 彪爺，
14: 生日快樂！
15: 經典廣播劇《十五貫》。1989年作品，曾月娥。
16: 公子经常都要出门嘅，唔通公子系一位商人？
15: 罗君佐，
17: 其实系我家主人经商啫，因为今次我家主人只系交咗15贯钱俾我去发版嘅啫，要入一啲上好嘅货品嘅话，就真系颇煞思量。
15: 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宵4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8: 传统唔一定古板。
19: 时尚亦可以好有底蕴。
20: 国潮 3.0 全新组合，有我 Ada 杜文蔚，
19: 同埋我 Ruby 冯蓉蓉，
20: 每星期同你认识内地潮流新事物，
19: 一起走在国潮尖端。
20: 逢星期六下午三点，
19: 香港电台第一台，国潮三点零。
9: 因为一个昨晚回家沒事嘛，
12: 哦，沒事沒事沒事。
9: 有沒有聽啊老婆？
12: 應該沒有，昨晚很早睡的，平時沒那麼早睡的，我都覺得有點古怪的了，但我費事他不出聲我不出聲。
9: 我老婆很好的，昨晚煮了晚餐給我吃，
12: 有沒有拿銀針啊？
9: 粉德仔昨晚有沒有聽啊？
13: 有
9: 有講咗仲有好多你啲心聲啊。
13: 沒
12: 有話揀錯啊？
13: 沒有
9: 有沒有話俾人話過廢柴啊？
13: 有冇呢？
12: 你有咩價值啊？
13: 你有冇有咩價值？好似有問過，廢柴好似冇冇冇，廢柴太 hurt 啦，
12: 過分過廢柴就有。
9: 記住啊，施比受更有福啊！
12: 非常有福。
9: 好啦，咁啊，開始今晚嘅首流程啦。大家好，我係劉偉恆啊。
13: 大家好，我係德國人啊。
12: 係，大家好，我係阿一啦。
9: 好，咁啊，今晚我嚟先啊。
14: 手下留情，話說小弟。
12: 点啊，柳仔有咩好嘢啊？
9: 话说啊，小弟侧边咧近排就有一个前任嘅肥仔，经常咧就晒佢自己即系减肥嘅威力啦，咁啊以及咧就不断咧向身边嘅人咧就推销啊佢嗰个同 AI 倾偈嘅减肥法。好啦，咁啊我身为佢嘅好拍档。咁我亦都希望咧，能夠費事你哋有個咩班噶嘛，叫咩班嘛？嗰個叫中老咩咩？
13: 中老
12: 救兵，
9: 救兵係啦，即係又話我哋啲咩中老咧，又唔學下啲新嘅科技啊、新嘅知識啊咁樣樣。咁於是咧，嗱，今日講嘅嘢咧，呢位前度嘅肥仔咧，佢唔知道發生咗噶。好啦，咁啊，佢就成日向我推銷啦。你只要咧每日咧就將你食過嗰啲咩嘢啊，做過啲咩，行幾多步咧，就同 AI 講，佢就分析個餐單俾你啊。
13: 係，佢都係咁同我講。
9: 係，冇錯啦。好啦，咁我就即係不厭其煩咧。於是其實咧，我喺上個星期咧，我偷偷地開始試嗱，前度肥仔啊，唔知道我發生呢件事啦。咁、我咧就嘗試咧，就好似佢嗰個做法。咁啊即係。早餐飲咗杯咖啡又輸入去啊，咁有唔知零卡，因為黑咖啡零卡，咁或者咧食咗個雞尾包，咁又輸入去，咁佢話俾你知，哦雞尾包咧就大約有唔知九十個嘅唔知一百個卡路里，咁有幾多個蛋白質咁樣樣啦，即係其實咧我初初玩嗰陣咧我都幾好喎，即係呢個記錄咧，因為嗱平時你食啲嘢。你頂多就知道嗰碟乾炒牛河大約500卡路里啦，即係你又未必會計埋你一日食咗幾多嘢啦，咁又知道入面有幾多脂肪啊，有幾多咩蛋白質啊，有幾多油啊，咁樣諸如幾多糖啊咁樣啦。咁呢個記錄呢都幾好㗎，咁我就做咗兩日呢，我覺得感覺唔錯，我爭啲想攞返嚟講啊，前度肥仔有啲見地喎，真係同 AI 傾下偈，每日你話俾佢知食過乜啊，今日跑咗幾多 K 呢，佢又幫你計咗條數，你好似覺得呢啊，即係做每一件事呢清清楚楚拆解曬你做咗嘅嘢有咩用，食咗啲嘢大約又食咗啲咩落肚等等啦。好啦，去到上個星期六，咁啊星期六呢就通常就係 family day 㗎嘛。咁啊 ,family day 就除咗話即係可以同屋企人共處之外呢，對於我嚟講呢，星期六呢能夠同屋企人呢就係開開心心食一餐飯呢係一個好期待嘅。咁啊如果大家有聽手下留情聽咗十幾年都知道呢，我對於食嘢嗰個儀式感呢我都相當之重要嘅。即係何謂儀式感呢，譬如我知道我今晚會食一餐好嘅。咁跟住呢我通常就會早餐都可能唔食㗎啦，即係我知道今晚就食自助餐，或者今晚
12: 忌嘢呢啲，
9: 一間就講我一間會招呼你 ,ok? 咁我就梗係留一留肚啦，咁我結果呢我就即係嗰晚其實食啲好簡單嘅嘢，就同我太太呢就去咗食呢個回轉壽司，咁嗰間回轉壽司就通常都要排隊排一粒鐘以上嗰間呢，你明我講邊間啦，咁其實我係專登去排隊，因為我好想再醖釀嗰種肚餓，好啦，結果等我個幾鐘有台啦，咁我同阿饅頭媽坐低，咁阿饅頭媽就係咁撳啲嘢啦。我突然之間喺呢個時候，我諗起嗰位肥仔講唔得㗎，你要問一下 AI， 你今日食啲乜？喺嗰一餐你仲可以食幾多碟壽司？以及你要將每一碟都輸入去，係咪咁啊？
12: 係啊，
9: 即係譬如一食咗一碟三文魚壽司之後，
12: 咁你可以自己記住嘅，唔使一次，即係唔使。
13: 首先記住已經好劇啦，
12: 即係你記住我食咗六件三文魚，三件小雞，一壺一個三文魚餃，
9: 同埋一碗面豉湯，
12: 一碗面豉湯。
9: 係啦，咁我首先我已經發現咧，要記住已經係一件好頭痕嘅事，因為你知啦，回轉壽司個特色就係佢嚟到食。跟住呀又食係一碟，咁有陣時呢可能一碟入面呢我同阿饅頭媽就一人夾一件咁樣，我已經覺得咦要計住已經好煩。第二仲要逐碟入喎，我就由嗰一刻開始，就由嗰一刻開始我即刻 delete 咗成個 app， 將成段同 AI 嘅對話我決定全部取消，全部鏟走佢，因為我覺得嗰餐飯啊，因為呢一個要輸入嗰個食咗啲咩落去嗰個 AI 度呢件事啊，嚴重影響咗我
13: 吃嘢嘅情
9: 緒，享食嗰一餐，
13: 哎
9: 哇，嗰陣情操
13: 唔得，
9: 成個儀式感打彎咗，我要即刻鏟曬，我以後都唔再做。琴晚呢位前度肥仔
12: 仍然自由自我，
9: 冇錯，佢講咗一首歌，我今晚一定要播翻俾佢聽。你知唔知對於我哋呢啲啊，辛苦揾嚟自在食嘅人，自由自在食一餐飯幾咁重要啊？

0: 咗你仍然自由自我，中意吃几多就吃几多，走遍千里。
1: 你听唔听到？仲有另外一句，背弃了理想，谁人都可以。
0: 咁啊，前度肥仔对于呢件事有咩回应？
1: 我冇咩回应，我只系想讲一样嘢。有冇发现我今日孭嘅袋有啲唔同啊？
0: 有咩？
1: 比平时大好多。
0: 点解？
2: 又买咗新袋系嘛？
1: 唔系买咗新袋，旧嘅呢个袋。系入边有一套运动衫同埋运动鞋。我转头放工嘅时候会再去做
0: gym。呢个冇问题嘅，我好鼓励，亦都好鼓吹，
1: 但系。
0: 要靠運動嚟到，或者譬如你話咩每日數步數咧，我好支持啦。我都有時時真係想啊，不如即係揸少啲車，行多啲路翻工啊，或者搭多啲車翻工啊，諸如此類。呢個我非常之贊成。
1: 運動當然係好啦，但除此之外都要記錄低你嘅運動時間同埋二頭肌做咗幾多組啦，幾多肌 kg 啦，三頭肌做幾多組啦，同埋幾多 kg 嘅。
0: 幾廿樣嘢
1: 科學化嘅訓練同數據化嘅分析。
0: 你德仔你
2: 我唔會理啊，我一定唔會記錄嘅，所有嘢我都唔理啊，就算食嘢嗰啲卡路里我都冇理過，即係哪怕呢。即係我之前講嘅話我自己都有膽固醇超標啦，居然一個咁瘦嘅人。
0: 我哋首先呢我哋強調話，因為手下流程呢屬於一個中年或以上嘅節目，其實呢注意飲食係好重要嘅，注意健康都係亂咁食嘢，
1: 多運動都啱嘅。
0: 係啦，即係只不過我覺得呢，即係對於我嚟講
2: 都麻煩真係。
0: 即係咁辛苦先有餐飯食，咁嗰日梗係大快朵頤就啊即係我都唔係食得放肆、只不過我覺得每一日每一樣嘢主要做個記錄啊，然之後睇返去睇完之後，哎呀今日又超咗啊，或者哎呀唔應該食咁多件三文魚啊，我覺得嗰件事呢即係對於我生活啊直情係冇咗目標啊。
2: 係啊，你平時返工已經有好多即係哪怕係文書處理的工作已經好多嘢又要寫又要記。
0: 係啦、
2: 啊。你返到屋企諗住舒舒服服你都仍然
0: 係啦。
2: 仍然要記住，唔得唔得。
1: 但呢個就係我哋早即係撇除呢個叫做飲食嘅記錄之外，其實好睇你本身個人係接唔接受到嘅。因為嗰、那個呢、這個就等於我哋早排講嗰個 MBTI 嗰樣嘢，你係 J 人定係 P 人啦、
0: 啊？
1: 一個 J， 因為小弟 J 人咧係中意，
2: 我知你穿，
1: 我知你係，係啦，即係我係嗰個叫做中意分清楚步驟同埋記錄每一樣嘢嘅。即係我最近我啲朋友叫我做多樣嘢咧，係咩咧？就係、是。抹低今日做咗啲咩，聽日有啲咩要做，然後分配好時間，即係例如十點鐘要去邊度，十一點鐘要做啲咩，
0: 應該嘅。
1: 係啊，咁如果你呢、這個即係其實都係同樣咁樣記錄咋嘛。
0: 咪因為咁啊，我覺得呢即係我小弟啊，即係不代表所有人，即
1: 係、
0: 就是、我嘅人生哲理呢就係呢工作都啱嘅，應該即係有效率啊，有策略啊，有 planning 啊，人生有 planning， 我都好。但係呢對於我嚟講，因為飲食呢其實是我的享樂的一部分。
1: 是。
0: 咁到到享樂呢你就唔好搞咁多嘢啦。即係你俾我開開心心玩啊食啊就算啦。因為嗰個就係我嘅娛樂嘅時間啦。當然啦有啲人會覺得喂、哎、我連呢個叫做飲食都係屬於我嘅規劃人生當中嘅。咁、冇問題喎、
1: 啊。係因為有啲人唔當飲食係娛樂㗎嘛。
0: 即係等於我可能佢覺得飲食唔係娛樂嚟㗎嘛。
1: 我聽過有個朋友唔係朋友即係有個 artist 朋友 ,artist 唔係朋友嚟嘅。佢喺個訪問入面話佢減肥成功呢佢話其中一個好緊要嘅信念啊。
0: 係。
1: 你唔好覺得食嘢係一個享受。你只要當即將食嘢變成一樣咩呢維持生命。咁你就會接受到呢樣嘢㗎喇。即係我食嘢其實係為咗維持生命嘅，我唔係為咗好味
0: 㗎。啲哲學討論
1: 係啦係啦。
0: 即係我就慢慢不能夠將當然有呢啲時間嘅，我哋成日都講啦。咁你做緊嘢得半個鐘頭食飯，咁咪果腹
1: 咯。
0: 因為兩餸飯、三餸飯，即係飽個肚就算。我明嘅，但係咧有啲時候或者應該我哋嘅人生嘅目標就係你辛苦揾來自在食，就喺嗰個時候你應該好好嘅享受，就唔好搞咁多嘢咯。
1: 我同意㗎，同意㗎。
0: 系啊，
1: 系啊，
0: 有冇听广东广西啊？广东广西嘅 slogan 系咩啊
1: ？Free as the wind，
0: 冇错。我几惊你讲托付知识嚟，
1: 唔系我真系有听广东广西嘅
0: the wind
1: 啊。
0: 对于小弟嚟讲咧，点解我由二十年之前啊，同亨行勤我哋三只嘢做完节目，不断聊大家食宵夜一样，即系收工放工。輕輕鬆鬆食翻餐飯，嗰下感覺咧就係你慰勞自己。哇！今日都捱咗一日啦，終於可以舒舒服服食翻餐 ，free as the wind 啊！

0: 今日咧小弟拣嚟嘅两首歌咧，分别有Beyond 嘅《海阔天空》啦，加埋啊《世界会变得很美》啊，因为有得食啊嘛。
1: 咁最尾嗰餐回转寿司
0: 都好开心啊！
1: 哎呀，几多件啊？
0: 不嗱，但我想讲咧，我补多少飞啊？我想讲咧，其实有阵时都未必需要呢啲 app 去提供嘅，即系去约束自己嘅。其实随住年纪开始大咧。我嗰個信身體會俾個信號你嘅，即係譬如我以前可能一入為回轉壽司，我食廿碟嘅，其實而家可能我食到11、12碟嘅，咁我已經食唔落
1: 啊！亞健康，
2: 亞健康，
1: 開始即係食少少就
0: 都提醒你嘅，佢唔係頂住而係夠啦，
1: 係，跟住又開始4點零鐘就唔係4點零鐘醒
2: 瞓唔著，哎呀，頂住
1: 啊！亞健康。
0: 好啊，咁啊，大家家家有求啊，系啊，好啊，一阵间咧翻嚟有啲咩好嘢得佢？
2: 转头劲啦，转头今晚嘅手下留情啊，今晚睇你知唔知咧，就请到一位注册嘅时光师，同你讲下眼睛，
0: 几惊揾到佢讲食嘢人，
2: 咁啊，眼睛啊，系啊，一哥最紧要，佢话只眼要攞嚟睇啲重要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复杂多变，面对变局必须主动求变，方能开创新局。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拥有内联外通的优势，国家的大力支持是香港发展的最大底气、最强后盾。虽然外围环境风高浪急，香港始终增长稳健。李家超在亚洲论坛暨中国香港商会晚会视像致辞，指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建设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特区政府定当把握国家发展东风，正全力以赴制定首份香港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战略，既要巩固传统优势，要开拓新兴赛道，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处理驻北京办事处主任袁家诺表示，香港在经贸、金融、创科、人才、专业服务都具有优势，可以为内地企业出海提供协助。策略之一是加强宣传，驻京办会举行不同类型宣传活动，亦参与大型展览会，介绍香港投资环境、个案分享等，联系香港和内地商界。袁家诺又说，驻京办会透过不同途径接触有意来港发展的人才，包括向当地大学生和校友介绍本港各项人才计划。对于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政协常务委员、中国香港地区商会会长杨利山表示，特朗普今次访华为商界带来信心，有利招商引资和传统行业转型。投资推广处处长刘海璇今个星期二至今日访问河南省郑州市，向当地政府部门、企业和媒体推介内地企业利用香港平台出海的新机遇，促进两地深化协同合作，共托全球商机。期间，投资推广处、河南省港澳办、河南省发改委和特区政府驻武汉经贸办联合主办的预港合作扬帆全球交流会昨日举行，吸引河南省大约320名不同界别人士参会。刘海璇致开幕词时说，香港与河南合作基础深厚，香港是河南省最大的外资来源地，河南是中部地区赴港上市企业数量最多的省份，与港两地正实现双向奔赴，处方亦一直不遗余力透过持续的投资推广和便利工作，积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海关在机场、葵涌和元朗检获一共大约55公斤怀疑氯胺酮、一粒怀疑伊托米子烟弹、4克怀疑大麻花、0.5 克怀疑可卡因和一支毒品吸食工具，估计市值大约2100万元，两人被捕。海关今个月13号在机场检查一票由荷兰抵港、报称载有净水系统的空运货物。经检查之后，发现货物 X 光影像有可疑，在两套净水系统内发现重大约55公斤怀疑氯胺酮。跟进调查之后，海关昨日采取监控递送行动，分别在葵涌和元朗拘捕一名35岁男子和一名42岁女子。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今晚和听朝早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食足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起航，一齐踏上伟大航道，寻找大海宝藏。纪录片系列《环球钓鱼大冒险》，跟随三位钓鱼专家，远征非洲刚果河、印尼群岛、亚马逊雨林、蒙古原野等地，探索神秘水域，挑战独特鱼种，认识异地风土人情，考验勇气与耐力。星期五晚十点，港台电视三十一。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两个字已经适用晒所有嘅人物关系。

0: 嘅成员 Candy 第一首单曲，表面系讲爱情嘅，实际系包含所有关系都必须直率坦诚，拒绝内耗同埋扭曲自我，食白就系王道。作曲谢子晴，填词黄伟文，编曲黄兆铭，监制周石汉、谢国维。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黄家晴 Candy 直白。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斗下留情之睇你今晚知唔知？
3: 晚上时间8:37，系手下留情嘅睇你今晚知唔知啊？继续系喺香港电台第一台 FM926度同大家一齐睇下，大家知唔知今日嘅问题就系关于啲视力啊、眼睛啊，甚至系一啲即系老花啊咁嘅眼睛上面嘅问题嘅。
4: 系咪冲撞某啲节目主持人嚟
3: 嘅？唔关事嘅，唔关事。
4: 我问下啫，
3: 问下啫。
4: 你知有时崩口人系嘛？
5: 系咯，我对眼都越嚟越差，其实
4: 系嘛？
5: 呢两三年
4: 系嘛？
5: 系啊，因为对得电脑多啦，剪带啊，打字啊，所以我而家有时如果嗰几日精神唔够咧，我系会大副蓝光镜嘅，系啦，仲要金丝眼镜。诶，你有见过噶？
4: 系啊，系啊，猥琐咗啲，
5: 好似斯文败类啊嘛。
4: 你自己认
5: 面兽心就系呢一种啦。
4: 诶，我喺嗰啲幕前做唔少呢啲角色嘅，大副金丝眼镜做败类，我做好多次。
5: 我都唔明点解会买金丝眼镜，
4: 我都觉得奇怪。
3: 但系你金丝仲要衬蓝光眼镜，唔
5: 系咁我系买嗰啲叫做，因为而家坊间有啲叫现成嘅蓝光镜噶嘛。因為我冇度數，可能有少少近視，但未需要戴嘅，咁所以就買啲現成嘅藍光鏡，就相對地價錢係比較相宜，咁就買咗。咁佢嗱，我留意佢有啲可能隔 25%， 有啲隔 40%， 隔得越多咧係越深色嘅個鏡片，
4: 係
5: 係啦。咁如果你有電話有開嗰啲護眼模式，又係個熒光幕會比較黃啲，
4: 係啦。
5: 我唔知係咪都係同個藍光，即係阿 Rachel 講嗰個藍光有關係啦。咁但係戴完係會覺得舒服些少嘅。
3: 哦，純粹問一問啫，你。即係除低個眼鏡嚟睇嘢嘅時候咧，你係會除曬副眼鏡啊，定係特登仲戴住副眼鏡喺個眼鏡
5: 嚟咁樣睇啊？你呢度唔好望住我問，你望住嗰邊問，
3: 唔係純粹望問一問啫。
4: 我早期咧就係拉低副鏡嘅，咁由於太似啲阿叔、啲阿叔父嗰啲咧，咁我就再加埋咧，其實拉低副鏡咧，你都要將。即係你都係隻眼都要就㗎嘛，即係你都係要斜視呀咁樣㗎嘛，咁所以呢我就而家係成副眼鏡落低佢嘅，我幾經常做呢件事添嘅，就因為另一樣嘢就係呢戴得眼，因為我都係戴啲漸進鏡，漸進鏡㗎，咁漸進鏡呢其實都唔易戴嘅，就因為佢其實喺個鏡片嘅上中下呢都有三個唔同嘅 focus 㗎嘛，其實呢都攰嘅，即係同埋呢有陣時呢即係我用咗大概幾年呢，我都係覺得唔夠自由
3: 啊
4: 即係你即係你譬如你睇書或者用下面，咁我隻眼呢就向下睄就清楚啦。咁呢個向下睄嘅動作呢就令到影響我高舉本書或者嗰份報紙、或者嗰份劇本嗰個角度啦。即係有陣時候我明明想水平線攞起份劇本嚟睇，但係由於我又睇唔到我個頭就要按得再高啲啦。咁樣睇我就唔舒服，
5: 但係冇得揀㗎嘛，即係我唔可以上中下 focus 一定係咁樣去㗎，
4: 係應該唔得㗎，以我所知啊。咁我記得我有一次喺度分享過啦，咁我就有一次呢就把心一橫呢，就喺我喺台北做嘢嗰陣，我因為跌爛咗副眼鏡嘛、我就即刻想配返副近視鏡就算啦，既然我都會除眼鏡睇啦，不如算，點知發現呢戴唔返近視鏡喎，
5: 哎呀
4: 完全係睇唔到嘢嘅，
5: 哎呀
4: 即係連手機 mon 都睇唔到，
5: 唔關度數深錯，
4: 我唔知點解啦，因為嗰個視光師同我講，其實你已經適應咗
5: 漸進眼
4: 鏡嘅鏡片，咁大即係我心入面就覺得不妙啦，因為你知漸進鏡好貴㗎嘛，其實咁而家呢就冇辦法，唯有繼續咁樣啃落去
3: 喎，因為我都記得呢中學即係大專嘅時期呢咁啱又係興返嗰啲漸進鏡嘅，咁買咗副啦，咁佢就個焦點唔同㗎嘛，即係上中下啦，跟住所以呢要托一副眼鏡呢去就嗰個焦點位啦，
4: 係啊，
3: 跟住就咁樣俾啲女同學咧話，哎呀鹹濕咁樣，因為我就係咁樣托低，
5: 咁又唔
3: 係
5: 好關眼鏡事嘅，可能
4: 你又唔好笑人，前度肥仔
5: 戴眼鏡，
4: 戴眼鏡都係咁鹹濕嘅，
5: 所以冇話唔關事。
4: 講多少少，仲有一樣嘢咧，其實係好明顯咧，係唔方便嘅。而家咧，我去戲院揀位咧， 都要即係要謹慎啊。就因為點解咧？嗱，頭先我講啦，因為你有三個嘅即係 focus 噶嘛，嗰、那個嗰、那個鏡片嗰度。
5: 係啊係
4: 係。其實咧，有陣時咧，我譬如我坐得太低咧，我個嗰、那個焦點係唔啱，變咗我睇個畫面咧就蒙咗。太高咧又出事。你低炒落去嗰陣咧，嗱我。斜向下斜望咧，其實我係用緊副鏡嘅上面嗰個 focus， 係
5: 啊
4: 係
5: 啊
4: 係、
5: 啊，
4: 又唔啱。
5: 但係會唔會寧願薄遠啲？因為老花嘛，係望到遠嘢嘛，即係薄遠啲係咪著數過薄前面？你明唔明我意思？即係減位，
4: 都係嘅，必然都其實係個上中下呢個問題。咁、
5: 哦、
4: 所以咧都係棘手嘅。
5: 咦？咁即係其實每一間戲院個斜度唔同就好大影響。
4: 冇錯啊！哦、有時我入到戲院咧，咁我就要用條頸去走咯。
5: 哦、
4: 變咗我嗰個仰嗰、那個角係就變有陣時咧，我睇到有啲字幕蒙咗咯，好明顯㗎，睇得到㗎。係啊，係啊，
3: 辛苦嘅
4: 都係棘嘅，係啊。
3: 係，所以咧今日就請嚟光學會會長啊，鍾志力博士咧，亦都係
4: 光學會會長嚟㗎。
3: 係啊，亦都係註冊。

0: 究竟是不是真有其事的呢？ A 完全正確，因為近視度數是會和老花度數完美抵消的。當你60歲的時候又有老花又有近視的時候，就可以訂走副眼鏡的了。 B 錯到離譜，兩樣東西可以同時發生，搞到你又遠又蒙，近又蒙，所以一定要戴眼鏡的。 C 半啱半錯啦，只適用於散光超過300度的人，因為要有散光呢，你近視和老花才可以互相抵消的。究竟三個選擇哪個是真呢？
1: 本來呢，我想即刻答起呢條題目前啦，因為我就係又有近視、又有老花嘅人，咁但係我而家就要戴眼鏡囉，冇抵消到啊。阿飛哥，你信唔信近視同埋老花可以互相抵消啊？
2: 佢聽你有冇近視啊？飛哥，
1: 佢有，而家老花，
2: 以前有冇近視啊？
1: 哦，
2: 咁佢就係冇近視，所以老花嘅人，
1: 係啦，咁阿飛哥就話以前聽係咁聽，
0: 係啦，以前聽係咁聽，大家都係聽㗎咁聽。
1: 我聽到第三個答案呢，我初初覺得流流地，但係小弟呢，
2: 你冇咗散光啊？
1: 我有散光喎、我又有散光喎、我又好似真係記得有個時光師咁同我講，我有聽講話好似有散光就唔知可以將近視同埋呢個老花、抵消㗎嘛。咁我點解我問點解我啲散光又抵消唔到呢咁樣。跟住佢就話因為你啲散光未夠勁。
0: 係啦。
2: 喔、我真係我就係記得老
1: 阿飛哥話咩
0: 阿飛哥就話其實一樣冚一樣嘅。睇邊個隔食隔嘅啫。大象啊食老虎。
1: 老鼠啊食大大象啊。咁究竟老花大定係近視大嘅散光大呢？係啦。
0: 咁所以啦 ,A 係完全正確嘅，真係會咁樣抵消啦。B 坐到離曬譜啊，兩樣嘢係同時並存㗎，所以你冇得搞嘅，一定要戴眼鏡。定係 C 半啱半錯啦，因為仲有散光呢個元素。
2: 散光嘅原因係咩啊？
1: 唔知喎、
0: 簡單講就係你嘅眼角膜入面嗰啲粒突啊不平啊，所以令到入面啲光即係聚焦落你隻眼嘅光呢散曬。
2: 近視嘅成因係
0: 近視就係因為你嘅晶狀體，當你嗰個遠處嚟嘅光線經過你嘅晶狀體匯聚去你嘅視網膜嘅時候
2: 就前咗嘛，
0: 前咗
1: 我讀 physics 㗎、concave lens 同埋 convex lens 㗎嘛，所以我都唔
2: 記得我就知道老花係個 ciliary muscle 退化嘛，即係個眼切肌退化，令到你控制個眼球肌肉渣咗，所以你聚焦唔到，所以先抵消咗件事㗎嘛，
0: 係啦，
2: 咁所以冇理由同散光抵消，因為散光係入面嘅晶體問題㗎嘛。
0: 哇，好有研究啊，究竟
2: 所以我 FOC，但係我又覺得唔係 A， 我揀 B，
0: 即係
2: 錯
0: 啦，
2: 即係錯嘅，即係錯嘅，唔係即係抵消係嗰個純粹我哋心理上啫，
0: 係
2: 咁啱撞正，即係飛機撞紙鳥，但係理論上背後嘅原理係撞唔埋嘅。
0: 你好似有啲講法，
2: 我覺得係 boy， 我覺得係 boy，
1: 我啊博一博 C 先。
2: 阿飛哥揀咩啊？
1: 我 boy 係 boy 啊
0: ，OK 好。聽下
1: 司徒師傅有冇參與啊？今日
2: 司徒師傅開緊工啊，佢專心開緊工，聽緊恬淡情懷。
0: 佢有冇望過嚟啊？我冇望過嚟就開股，正確答案究竟係乜嘢咧？正確答案係 B 啊！嗱 ，B 呢個說法咧，其實係錯噶，即係呢個都市傳說咧，真係傳說嚟嘅啫。你有近視咧，都可以有老花嘅。不過有啲 case 呢就係你近視嘅度數同老花度數好相近，所以睇近嘢嘅時候呢好似唔使戴眼鏡都睇得清，但其實呢稍微望返少少遠嘢呢，你嘅老花或者近視呢又會返返嚟㗎喇，所以就係冇抵消呢回事嘅。咁我哋一齊聽一下 Peter 博士講解更多關於老花同近視呀。
3: 好啦，今日呢好高興邀請到呢位嘉賓呢，即訪問呢位嘉賓嘅時候，我都要戴返好副眼鏡先啦。身邊呢搵嚟香港光學會會長鍾志力博士。你好鍾志力博士 Peter。
4: 係，大家好，你好。
3: 好，事不宜遲啦，第一條問題先 Peter。ABC 呢三個選項邊個才是正確答案呢？
4: 其實答案呢就是 B 啦，原因是因為呢近視來講呢就是因為眼球那個長度太長啦，而老花呢是真的睫狀肌不夠

0: 咁兩樣呢都亦都可以同時發生㗎喎，咁有機會搞到呢又遠又近都唔清楚㗎。
1: 咁其實先講老化先，老化其實係咩一回事呢？
0: 那個老化呢就其實講緊係個年齡啦，通常年齡一般係大到40歲或以上嘅朋友啦，咁佢個調節嘅能力呢相對地係冇個以前咁好啦。咁即係簡單地講，我哋由望遠嘢無限遠嘅地方去到我哋望住我哋嘅手機啊，打個比方，咁而我哋個眼睛嘅調節呢就需要隻眼睛嘅用力由無限遠去到我哋嘅手機位置呢，嗰、那個能力呢係稍微下降咗啦，咁呢個叫做老化啦。
1: 咁老化其實係咪冇得預防嘅呢？定係可以做啲咩可以訓練返隻眼睛，定係其實冇嘅？
0: 啱啊，其實呢老化呢就不能夠預防㗎，無論都係我哋去到咩時候啦，咁去到40歲到，咁其實呢我哋不能夠避免到我哋個老化嘅情況出現㗎啦，因為呢個係一個正常嘅生理上嘅變化啦，咁所以呢老化我哋係冇乜嘢可以預防得到嘅。
1: 咁嗱，即係頭先就解答咗個問題啦，即係有老化都唔等於呢你冇近視嘅。咁好啦，講下近視嗰方面，其實近視又係啲乜嘢嚟嘅
0: 呢？簡單你咁講啦，咁如果我哋一個人看住一個好遠好遠嘅地方嘅一個物件，而嗰個物件呢就經過我哋嘅眼球呢就落喺我哋嘅視網膜嘅前面嘅話呢，咁即係話嗰個影像呢就唔清楚㗎喇喎，咁呢個情況就叫做近視啦。
1: 有啲人話就係有近視就唔會有散光，有散光就唔會有近視㗎喇。
0: 因為近視呢同埋散光呢都可以同時存在㗎喎，咁近視頭先我所講啦，就係因為我哋嘅屈光系統嘅問題啦，咁就因為那個影像無法子喺放喺我哋嘅視網膜上面，所以就睇得唔清啦。咁而散光呢亦都係有另一個問題出現㗎喎。咁散光嘅大部分嘅情況嘅原因呢係因為我哋嘅眼角膜嘅弧度呢唔係平均嘅，佢唔係一個球體咁樣啦。簡單地咁講，好似一個攬物型，而個散光喺唔同嘅位置嘅影像呢嗰、那個弧度呢都係會唔同㗎。咁、所以引致到個散光呢就睇啲嘢呢奇奇怪怪咁有啲變形啊咁樣嘅情況啦。
1: 咁好啦，講到近視呢，近視期應該有得預防係嘛？今次
0: 係啊，冇錯。根據呢啲我哋近啲十幾年嘅一個研究呢，其實呢喺嗰個近視預防嘅當中，或者係講我哋咁講啦，近視嘅管理或者近視嘅控制當中呢係得到好大嘅突破㗎。咁尤其是喺近視嘅預防啦，咁亦都係有一啲嘅研究數據講咗啦，例如我哋嘅日頭會曬多啲太陽啊、等等嘅一啲嘅方法啦，甚至乎已經係有近視嘅時候呢令到近視加深都冇咁快嘅一啲嘅方法，例如是鏡片的方法、隱形眼鏡的方法都可以做得到相當不錯的一個效果。尤其是在近啲四五年左右，在各個國家，尤其是我們中國做了很多相關的研究，而證明得到這個延緩近視加深是相當之有一個臨床的有效的方法。
1: 如果我們普遍的人、一般市民想預防近視，是不是就是不要看那麼多電腦啊，或者不要中午頭埋去看電視咁樣
0: 呢？其實呢我哋一向以來呢都唔係太主張我哋啲朋友啦，咁經常係對住個手機啊，睇住咁近距離睇住個電視啊咁樣，其實都對眼睛呢唔好話個近視嗰個加深啦，好簡單地講對我哋嘅眼睛嘅疲勞啦，眼睛嘅光潔感呢都唔係咁好㗎。
1: 老實講，有個私人問題問 Peter 你，你平時如果搞自己嘅仔仔或者女女嘅時候，係咪都係用返你視光師嘅一套，定係還是其實都搞唔掂啊？而家後生仔好鍾意睇電話咁樣㗎。
0: 哦，是啊，這個都確實是有些難處的，尤其是我的女兒現在都是兩歲零啦，她已經很叻地使用的一些 iPad 啊、手機這些的啦。不過都是這樣啦，因為我們都因為在這個專業上面也都知道、用使用我們的電子產品對我們的眼睛的發展呢也都不是太好的。所以 that's why 我們都要需要是去、盡量控制啦，用其他的方法呢是去引導小朋友啦。咁手機或者可能會 100% 避免得到嘅，只不過呢我哋要控制住我哋要、用嘅時間啦、甚至乎我哋要睇手機嘅時候我哋用嗰個嘅距離呀，亦都好緊要㗎，我哋當然唔能夠擺到咁近啦、可以嘅話就又咁遠得咁遠啦，咁呢個減少到個眼睛嘅一啲嘅光線嘅傷害啦，二來就係令到眼睛冇咁容易疲勞同埋個使用嘅時間好緊要啦、一日我都所講啦，其實小 小朋友都不宜多过半个小时啊！如果咁细个小朋友，
1: 啊，又问下你平时喺你诊所啦，或者你眼镜铺头都好啦，你客人嘅情况咧，你觉得香港人最多问题系老花，头先所讲嘅老花、近视啊、散光啊，定还是远视咧？定还是仲有其他眼疾嘅问题咧？
0: 哦，講到呢個問題呢都比較有趣啲，因為呢香港嗰、那個人口嘅成個分布呢比較特別啲，因為香港你都知道大家嘅人口老化嘅問題比較嚴重啲啦，咁一個香港嘅人口平均年齡啊個生命嘅壽命大概有超過88歲，係呀，依家最近嘅研究數據講知道，咁其實你年紀咁大嘅時候呢，老花我都頭先亦都有提及過啦，40歲開始其實要出現老花嘅情況，所以喺香港普遍地出現老花花嘅情況咧係非常之普遍㗎，對於近視嚟講，亦都係一個好大嘅一個問題啦嚇。咁啊，根據一啲嘅數據所得啊，我哋香港喺12歲嘅小朋友咧，即係去到12歲咧，其實有60%咧已經係有近視㗎啦，啊，相當之緊要㗎嚇。咁而家近視嚟講，喺全球嚟講，香港亦都係數一數二嘅城市，所以呢個我哋作為一個視光嘅一個專業咧，應該都要正視呢個問題啦。
2: 其實呢一個狀況呢，我喺我細個嗰陣呢至到而家我都有呢個觀察嘅。我記得呢喺我嘅中三中四度啦，我哋有一次即係檢閱啦，一個班入面40個同學有幾多個戴眼鏡，係31個。
3: 哎呀，
2: 我好記得嘅呢一樣嘢。咁當然後來就大家又有啲戴咗 con 啊，即係又或者做咗手術啦。咁但係呢一個狀況呢，而家譬如我去我啲女嘅學校度睇呢，其實都差唔多
3: 啊，
2: 即係佢哋個班冇咁多人啫，但係其實個比率呢，我諗最少都一半嘅戴眼鏡嘅小朋友真係多㗎。
3: 我都記得嗰陣時我哋班都做另外一個統計囉，即係中學嘅時候。
1: 有咩統計？
3: 唔係統計下頭嗰20名同學啊，即係個學業成績同埋戴眼鏡嘅比例啊，係係明顯讀書好啲嗰啲
1: 頭嗰班全部
3: 頭嗰班係戴眼鏡，好似20個入面得一兩個冇戴眼鏡，小弟就係其中一個。
1: 聽第二條問題。
4: 在驗眼師傅或者視光師的角度，以下落嚟哪一樣最大機會導致散光的呢？ A 哎呀，成日捽眼，起勢地捽隻眼，正所謂捽散了隻眼嘛。 B 是經常在光線不充足的情況底下看東西，那就會有散光咯。 C 其實散光是眼睛的一種老化來的，老咗一定会有散光，同老花一样。究竟三个选择，边个系真系导致散光嘅原因呢？
2: 今日有好多人喺度啊，师傅师傅估唔估啊？咩叫点解会有散光？第一，有时候捽眼捽散都有光，
1: 系啦，
2: 捽到捽散咗只眼就有散光，
3: 用鸡蛋添仲要。
2: 第二个系咩话？
1: 第二个咧就系
3: 光线不足，
1: 光线不足，成日喺暗黑嘅时候睇嘢。第三咧就系眼睛一种老化，即系同老花一样，所以老咗一定会散光。
3: 唔会，你好早有散光噶啦。
2: 我听下啲师傅讲咩先啦，佢觉得系该系啊。阿飞哥，
1: 系飞哥。
2: 諗下先
3: 啦，咁唔係我一定係follow C 先嘅，
2: 係啊，因為我係好細個都有散光，
3: 係啊，咁同埋 A 實在太唔合理，捽散咗佢，所以我都
1: 點會啊 ？A 捽散佢，
3: 但我反而聽過另外一個容易有散光嘅原因，我唔知真定假，你可以問一下啊我哋嘅嘉賓。我嗰陣時中學嘅老師話，如果一路行路一路睇書都會有散光嘅，
1: 嚇，
3: 因為啲風景喺度喐咧，咁啲眼睛啲聚焦錯曬啊嘛，咁就會散光。
2: 一路行一路睇女仔咧？
3: 哦，咁唔會，因為你每隻睇一個嘛，
1: 你
3: 最焦，
1: 你最焦，好聚焦嘅，因為，唉，咁所以好啦，嗱，轉頭聽首歌，跟住
2: 我哋唔落住住
1: 啊，新聞翻嚟，再即係睇下大家估咩啦，
3: 究竟散光嘅成因係咩啊？
1: 係啦，轉頭翻嚟開估啊！

有 Kim Emmett 結文的眼看手勿動，究竟眼看手勿動這個歌，這個歌名會不會就是剛才答案的一種呢？會不會在個 tips 呢轉頭回來開股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复杂多变，面对变局必须主动求变，方能开创新局。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拥有内联外通的优势，国家的大力支持是香港发展的最大底气、最强后盾。虽然外围环境风高浪急，香港始终增长稳健。李家超在亚洲论坛暨中国香港商会晚会视像致辞，指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建设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特区政府定当把握国家发展东风，正全力以赴制定首份香港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战略，既要巩固传统优势，要开拓新兴赛道，进一步提升竞争力。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全体议员将会在7月19号至25号到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将会是香港自回归以来首次全体议员到北京研修考察，历史意义重大。他说定会有助立法会协助特区政府制定首份香港五年规划，推动香港更有效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更好融入并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有议员表示对今次考察有一定期望，特别是在创科发展方面，希望从中得到启发，相信对日后推动北部都会区发展有帮助。政府宣布，基于公共卫生考虑，决定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市民如非必要应该避免前赴当地。当局表示，世卫日前将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伊波拉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疫情规模有扩散迹象，确诊、怀疑个案和死亡人数正在递增，而涉及的本地报招病毒目前并无认可疫苗或者治疗药物，加上当地冲突导致人口大量流动，增加疫情散播的风险。卫生署评估当地的传播外溢风险甚高，因此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内地气象部门监测，受西南季风影响，寻日至今早，广东阳江、江门、中山、深圳、惠州、汕尾和揭阳普遍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阳江、阳春、江门恩平、珠海斗门等地出现极端强降雨。广东省应急管理厅表示，今轮降雨全省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超过16000人。阳江、珠海、江门、佛山、广州、中山部分地区停课。广东省气象台预计，听日起降雨明显减弱，气温升高。气象部门提示，要注意防御强降雨和它引发的次生灾害。广东省三防办将会继续加密研判会商，督促各地各部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持续影响广东。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今晚和听朝早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你的新闻 时事知识台。
3: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4: 第一次约会着到烂身烂世啊，反而咁样系好喎。
5: 系噶，如果我咁为你都仲同我一齐，真爱嚟啦。
6: 边度关事噶？你唔啱嘅话，你着都点样都系
5: 又啊？你又
6: 系咪
5: 咩真爱？
6: 大佬你当初系俾我 package 系咁样嘅，
5: 系啦。
6: 然后一齐之后，哇，呢个先系真爱。
5: 呢个咪梦想破灭咯。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8: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9: 米克、
7: 杜文蔚、
8: 彪爷，
10: 生日快乐。
11: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2: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3: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 again。今日咧，萧叔想同大家讲一个 grammar 嘅问题，就系咧，当我哋形容一个名词前面有一串嘅 adjective， 一串嘅形容词嘅时候咧，我哋点样决定？是哪一些形容詞放先，哪一些是放後呢？因為有時呢，如果放錯了次序，聽起來就會很怪。譬如給個例子， A big red box， 一個很大的紅色的箱， A big red box。 如果將它改成 A red big box， 聽起來就會怪怪地。其實呢，我們英文裡面是有些 rules 去決定究竟哪一個 adjective 是放前哪個放後。咁當然唔係一啲好死板嘅 rule， 即係唔係話冇 exception 嘅，但係呢 generally 大概呢大家都會 follow 呢一類，就是有 consensus 咁。第一個好緊要嘅 idea 呢，就係通常我哋講嘅個人意見呢係會放喺一啲 descriptive 嘅字之前嘅，即係例如譬如我覺得一隻好核突啦又好老嘅一隻狗，唔係好政治正確啦，不過我照講。老狗呢，個老呢 old 呢，我哋可以話叫做一個 descriptive 嘅字。而 ugly 呢就係一個好個人意見，咁我就會將呢個個人意見放喺前面。So, an ugly old dog。除咗 descriptive 之外呢，我哋有時呢係同分類有關嘅，譬如一個 grammatical rule 咁樣，同 grammar 有關。如果我話呢個 rule 呢係好不尋常嘅，唔係好常見啊，或者係有啲奇怪嘅，我可以話咧 ，an unusual grammatical rule，an unusual grammatical rule 就唔會咧 ，a grammatical unusual rule 就好怪啦。OK， 所以先講咗個人意見，尤其是一啲 judgement 嘅 ，ugly 啊 ，unusual 啊 ，common 啊，後面咧 descriptive 嘅 factual 少少嘅。同 classification 有關嘅，我先至放喺後面，跟住先做個名詞，咁咧就可以啦。今日講到呢度，下一集再俾多啲嚟自大家，拜拜。
14: 各位聽眾，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學習有關嘅問題咧，歡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15: 下流情之睇你今晚知唔知？
16: 晚上時間9:09，繼續是香港電台第一台手下留情，看你今晚知不知道。對上呢剛才的問題呢，就是問到啊
17: 散光的成因，
16: 散光的成因究竟是不是真的因為捽即是捽眼捽得多啦，捽散了隻眼或者捽傷了隻眼啦。B 經常在光線不充足的情況底下看嘢，所以就會有散光。定是其實 C 眼睛是一種老化呢，散光是。
17: 小弟都是揀 boy 的，
18: 我其實有其實我有少少想揀 A 的，雖然他的 presentation 呢是不可信，但是呢你聽醫生都是會這樣說，捽眼捽得多是不好的，
16: 不好、啊、
18: 因為會影響一些不知道什麼什麼物物，
16: 就是眼角膜咯，
18: 所以我揀 B。
13: 唔係嘛，
17: 所以眼係容易紅眼症啫，係嘛，
18: 捽眼都係唔好㗎，不過唔知係邊一塊啫，
17: 唔係
18: 因為我爸呢細個好似講過話唔夠光線睇嘢呢係會有近視㗎喎，
16: 係係啊，近視就一定會啦，會唔會有埋散光啦，
18: 算啦，都係揀 B 啊，今日全體投 B 係咪
17: 波土師傅係
16: 波土師傅
17: 哥都係波呀，
16: 即係經常喺光線唔充足嘅情況底下睇嘢就有散光啦，
18: 係
16: 好啦，睇下正確答案究竟是什麼呢？
9: 正確答案是 A 啊，
16: 當然不要經常捽眼啦，越捽就可能捽損了眼角膜，而在眼角膜出現狀況的時候呢，就會很大機會導致散光啦。我們一起聽一下 Peter 博士講解更多關於散光啦。
10: 其實 A 才是一個正確答案，成日捽眼呢就是會引致到個散光的出現，散光逆光在香港來說都不少的，原來每五位的小朋友有一位已經是超過100度的散光的，是啊，很重要的，如果成年人也不少，其實有 30% 度都有一個100度散光的問題，平均
19: 散光有沒有說其實 是點為之嚴重呢？還是其實散光沒有分嚴重程度
10: 的？如果臨床的一個意義來說，個散光大概是超過200度左右，那是屬於一個深度的散光，那就近視來說，如果一般來說就500度或以上的近視就當是一個深度數的近視的啦。
19: 散光有沒有說你試過一個 patient 最深散光是有多少？
10: 個人經驗來說，我試過一個差不多700度至800度散光，基本上都做鏡都有啲問題。不過嗰個客人咧有啲特別嘅，佢唔係一個正常嘅視力嘅眼睛啦，咁其實佢某程度上因為有啲嘅病理上嘅問題啦，令到個角膜嘅弧度咧就突然間都比較變化得比較大啲啦，個散光好深好深嚇。咁呢個咧就一般嚟講嘅眼鏡或者係隱形眼鏡嘅方法咧都未必處理得到噶啦，咁就要需要一啲嘅醫生嘅協助咧，做一啲嘅相關嘅治療咧先得啦。咁呢啲咧不過係相當之少嘅一啲 case 啦，咁大部分我哋喺診所啦或者門市遇到嘅散光嘅度數，通常都係我諗最多由百幾度至到三四百度到，比較普遍啲啦，去到500度以上咧都相當之少嘅。其實大部分嘅一啲尤其是比較中度啊深度嘅散光咧，有可能咧係我哋嘅遺傳因素應該㗎，咁出世嘅時候其實個散光都有機會可以好深，咁而相對地咧，如果你話我哋成年咗之後啦，咁個散光咧會唔會深咧？其實係會嘅，不過個深嘅幅度咧唔會特別好多。咁但係咧，如果有一啲嘅後天嘅因素，有啲例如做過手術啊、角膜嘅手術啊，或者係隻眼睛受過傷啊，或者係甚至乎有啲病理嘅原因咧，咁樣都會令到個散光咧會突然加深。有時候有時深得比較好多都唔出奇嘅，突然之間。
19: 好啦，配眼鏡嘅時候咧，就有分近視啊，或者遠視啦、啊，同埋散光啊，但係點解又可以一副眼鏡做到有近視鏡啦，又有散光鏡嘅咧？其實當中有咩背後嘅物理或者原理㗎？
10: 哦，對於個鏡片方面咧，其實喺個鏡片其實好簡單啦。其實每個鏡片佢有一個前表面啦，亦都有一個後表面啦。咁其實個前表面同後表面咧，咁如果我哋喺一個鏡片一個圓形嘅鏡片咧，喺唔同嘅位置咧，嗰佢嘅弧度咧有唔同嘅話咧，就可以做到唔同嘅度數噶啦。咁如果係散光嘅話，散光頭先我所講咧，個就係我哋個眼球咧就係一個攬滑形嘅。咁打橫嘅位置嘅角度。嘅弧度同埋打直嘅弧度，大家都唔一樣嘅話咧，咁我哋個鏡片嘅設計咧，就會相對要做翻一個配合翻嗰個散光嘅度數嘅弧度去到做出嚟嘅。咁所以一個散光嘅鏡片咧，就係我哋話基本上咧喺唔同嘅位置，佢哋嘅度數都唔一樣嘅話咧，就係即係散光嘅鏡片啦。
19: 咁即係所以可以就一副眼鏡搞曬近視鏡同散光鏡啦。
10: 冇錯啦，就係咁啦。
19: 啊，我記得。即係啲配眼鏡師傅啊，或者驗光師咧，佢就同我講過話，有啲 case 好特別嘅，就話本身個人咧係有近視或者散光嘅，但唔知點解咧，隔咗一排之後，突然之間近視散光都冇曬， 又變翻正常，呢啲係咪有個 case 叫做假近視，定係還是其實當中有冇呢啲咁嘅 case？
10: 嗱，呢個咧要睇翻嗰個人本身佢嘅年紀啦，咁、有時候咧，如果係啲小朋友嘅情況咧，有可能咧係因為個調節力過強咧，咁引致到好似有啲假性近視。頭先你所講啊，本來驗咗係好深啦，之後再驗嘅時候咧，佢個度數又冇咁深喎，咁樣啊，又或者少翻轉都有可能啊。咁呢個咧亦都可能反映咗係個調節力嗰個控制得唔係太理想啦，引致到喺驗眼當中咧嗰個度數咧有好大嘅參差，係啦。咁呢個喺小朋友嘅情況出現。咁但係咧，如果係一個老人家嘅情況出現咧，又有啲唔同嘅情況啦嚇。咁啊，老人家咧好多時候咧係因為嗰、那個老花嘅問題出現咗啦，咁兼且咧同步地佢又有近視嘅問題出現。咁好多時候如果有近視嘅情況出現，同埋個老花嘅度數啱啱好大家配合得到嘅話咧，咁我老人家咧就會覺得，咦，其實我唔戴眼鏡咧，仲清楚過戴眼鏡咁、樣。嗱、呢個咧就係、有個假設性，就係佢個近視嘅度數同埋個老花嘅度數咧，大家啱啱好可以對沖得到嘅。
19: 係，
10: 咁就啱啱好做到你所講嘅問題啦、就係話，哦，其實我都依家老年紀大咗，唔使戴眼鏡，我都睇得近嘢好清楚啦。咁、
19: 但其實可能先再望遠嘢都係會蒙嘅。
10: 係啊，會㗎。
19: 好啦，最後一個即係依 part 嘅一個問題就係、點解有時我哋夜晚睇嘢嘅時候咧，反而係即係散光好似仲嚴重咗，同埋啊再朦啲嘅咧，其實有冇解釋？
10: 哦，其實有噶，因為咧夜晚嘅時候咧，喺我哋去到一個夜晚暗嘅環境啦，咁我哋嘅瞳孔咧就會放大噶。瞳孔放大咗嘅時候咧，即係目的係想我哋增加多啲嘅光線入我哋嘅眼睛，令到我哋想睇得清楚啲啊嘛，個生理個機制。咁但係咧，如果我放大咗瞳孔嘅時候咧，同步地佢又有一啲另外嘅問題出現啊，就係話喺嗰個散射嘅光線咧，都會令到我哋嘅睇嘅事物咧唔清晰嘅。散射光線會干擾咗我哋嗰個清晰度啊，咁所以仍然亦都係有呢個問題出現。除此之外咧，就係、當我哋嘅瞳孔放大咧，我哋嘅景深咧亦都會係。縮短咗，景深會縮短咗嘅意思即係話，其實稍微有少少唔同嘅距離嘅聚焦咧，亦都會影響咗我哋睇嘢嘅清晰度。咁啊，當我哋如果去到一啲比較日頭光照比較強啲嘅地方咧，那個瞳孔縮翻細咧，其實咧基本上我哋睇嘢好似又清楚啲嘅咯。呢個係啱啱好相反嘅情況啦。
19: 明白。咁頭先聽 Peter 你所講啦，即係譬如頭先話。因為夜晚，所以瞳孔要放大去吸收多啲光線啦。咁會唔會正正都係一個原因？即係如果夜晚你仲要睇手機嘅時候，手機嗰個傷害會更大咧，因為你瞳孔都放大咗。
10: 都係㗎，因為如果我哋如果睇夜晚嘅時候咧，尤其是一個暗嘅環境，跟住我哋個瞳又放大咗，亦都係要需要睇手機，個手機嘅一啲嘅有害嘅光線，亦都會令到我哋個有害嘅光線入眼睛嗰、那個幅度會多咗㗎。係啊，咁所以呢個都唔係咁建議咁樣做㗎。
19: 咁所以即係夜晚如果真係要睇嘢就最好唔好睇啊，休息啦。但係如果真係要睇，就要記得開燈。
10: 是啊，所以呢喺呢個閱讀嘅環境啦，閱讀又好，我哋用電腦又好，手機都好啦，我哋一個最好嘅習慣就係一個充足嘅光線。我哋個環境嘅光線同埋我哋睇個手機本身嗰個發光嗰個強度有幾多少、大家要配合得到嘅，大家都光咁其實就相對就好啦。當然啦，唔好話太光，光到好殘眼呢咁亦都唔係一件好事。所以一個合適嘅光線無論喺環境同埋我哋手機嘅本身嗰、那個照明度呢，大家是平衡到咧，咁就冇问题噶啦。
18: 頭先咧，好似嗰啲喺馬場大家一齊搣飛嗰啲一樣啊，全部買 B 嘅，全部搣飛啊，
16: 捽散咗，捽到散。
18: 即係真係因為捽眼
17: 飛嗰對眼
16: 嚇，唔係因為可能我講一衰啫，即係捽散咗隻眼，但係其實捽眼咧係真係因為會傷害到眼角膜，亦都令到眼角膜嗰個薄膜咧會凹凸不平，所以導致散光咧會更加強嘅。所以就千祈唔好捽眼啦，所以就。嗰首眼看手勿動都係咁解嘅。
17: 咁呢題唔計啦，呢題問得衰嘛。
18: 係啊，佢專登逼我哋嘛，捽散隻眼大佬。係。
16: 咁啊，跟住落嚟咧就會問一啲比較特別嘅問題啦，得意嘅。大家
18: 即係例如睇人沖涼會有眼挑針，
16: 係啊，
17: 我而家都
16: 我而家出山咗一隻，我都係多咗粒啊，無啦啦。但我明明冇睇，
18: 我問阿鍾博士啊，
16: 我冇、啊，有，不過會喺後幾集會再。
18: 你真係咁問佢啊？
17: 眼挑針嘅成因，
16: 眼挑針。
17: 唔係我呢粒眼挑針維持咗成幾個月啦，我擔心要去醫院做手術啊。
18: 因為你持續咁樣裝人啊，
17: 咁冇理由而家先嚟噶嘛，
16: 就係裝得太耐啊。但我發現我呢個眼挑針咧都係成個月咯，我懷疑俾你傳染咗，但係原來眼挑針又係唔會傳染噶。嗱，到時咧，鍾志力博士都會幫我哋解拆嘅。不過跟住落嚟呢個問題咧，係問關於大家去驗眼嘅時候咧，咪會去嗰部機嗰度。但係我想問大家去嗰部機嘅時候咧，有冇一種緊張嘅心態㗎？因為我自己去 check 近視嘅時候咧，每次去嗰部機咧都非常緊張，個心臟係卜卜卜卜卜卜
18: 咁嚴重啊！
16: 係啊，我真唔知
18: 道，即係去，因為我哋個年代唔同嘅嗱，因為咧你講嗰部機係咪即係懟隻眼埋去，有間屋啊，有棵樹俾你望下啊？咁因為我哋咧係睇住呢部機出現嘅，我記得我同阿勤都有講過啦，以前嘅話，一定係嗰部嘢啦，即係清清楚啊！嗱，你讀到嚟聽啦 ，BTVP， 即係你就套塊鏡落去，嗱，你睇多次，咁你永遠都分唔到嘛，但係你又照噏，
16: 你話係啊，有啊，冇啊，有啊。
18: 咁後來咧，應該係我諗80年代初期咧，咁某一間而家都好似仲有嘅品牌咧，就喺電視度賣廣告，就話有電腦驗眼呢樣嘢。
16: 哦，
18: 咁而且咧，佢係好歡迎啊啲客人，即係嗰陣時佢真係做咗呢個動作嘅話，就係、是。你哋歡迎入嚟驗眼，
16: 免
18: 收錢，同埋仲會請你飲杯水定飲杯咖啡咁樣嘅。咁、
16: 哦、
18: 所以咧嗰陣時咧，我哋班小朋友由於電腦驗眼呢件事係好勁啊，嗰時又冇電腦，但係你入到去又可以啊，即係睇下嗰個有棵樹定有間屋嗰個嘢，嗰個機俾佢掃下，然後佢仲請你飲杯嘢，仲免費，同埋好招呼。咁所以以前細個咧，真係間唔中就專登入去驗下眼嘅，就測試下呢部機、哦。所以你問我咧，我係冇驚，冇驚嘅，我哋覺得係一種新奇事嚟嘅，係啦、
17: 哦。我完全冇掂過嗰部機啊，
18: 嚇！
17: 因為你冇近視，我一直都由小學一年級去到六年級，或者去到中學三年級嗰陣時嗰啲學童檢查咧，我差唔多都數到最尾嗰排啊。因為學童檢查咧，即係喺柴灣個健康院咧，都仲係離遠嗰個燈箱
16: 睇視力表。
17: 上下左左右系啊，咁我都系差唔多望到最尾嗰两三行嘅，所以我冇咩近视嘅问题，所以我就
18: 话呢个世界几唔公平。
16: 系咯，
18: 佢睇埋咁多污糟邋遢，
16: 系咯，又成呢啲其他嗰啲，
17: 呢啲叫饱力风霜的眼睛啊。
16: 系，但系因为我咧本身得仔，可能因为我系我谂一年级已经开始近视，
17: 哦，
16: 跟住每一个年级咧，即系二年级、三年级咧，就一百咁样递升、
17: 哦，
16: 所以每次去嘅时候都好惊，每次即系阿妈又好紧张啦，哎呀，你又近视加深啊，跟住又要配副眼镜啊，跟住咧嗰啲视光师又好严阵以待咁，哎呀，你咁样好危险啊，你只眼咧可能会迟啲又话咩视网膜会可能。即係近視太深咧，又會脫落啊！咁所以我每次咧去 check 嘅時候都好驚。咁、
18: 哦、
16: 所以第三條問題咧，就係問關於嗰部 check 眼嗰部機啊。
18: 係，
16: 究竟問啲咩咧？
18: 我成日都好想知咧，因為咧佢最後咧就打咗張飛出嚟噶嘛，
16: 係、哦、
18: 就好似嗰啲去茶餐廳嗰啲收據咁樣噶嘛。係、
16: 哦、
18: 啊，即係呢個餐蛋面49.5，
16: 冇錯。
18: 加凍檸茶加2蚊，跟住有一堆數字，你又唔知佢寫乜，跟住佢哋又好似好凝神貫注咁樣。
16: 冇錯。鍾志力博士亦都会帮手拆解嘅，但系呢个问题究竟系咩咧？第三条问题，礼啊！嗱，验眼嗰部机咧，视光师或者验眼师傅咧，叫你望住嗰间红色小木屋或者个热气球。哦，其实你知唔知道有咩用途嘅咧 ？A， 其实系冇嘅，真系冇特别，纯粹设计嚟嘅啫。佢用其他图片都得嘅。即係擺一得仔張相落去都得嘅，只不過係個廠咁出，所以咪沿用翻咯。B 係令你放鬆，放鬆個人，穩定個視線，等視光師傅可以 check 得真啲。C 其實紅色嘅嘢係令你想緊張啲，因為人喺緊張啲嘅時候可以眨少啲眼，等師傅可以有多啲嘅時間檢查你嘅眼睛。所以點解要用紅色小木屋同紅色熱氣球就係咁解啦。究竟三個選擇邊個係真咧？
18: 嗱，我真係冇噏錯啊！真係嗰間屋噶嘛？
16: 係紅色嘅小木屋，同埋
18: 或者
16: 紅色
18: 嘅氣
16: 球。但究竟點解要用這個呢個咧？
18: 嘅嘢，一原廠係咁嘅。我幾鍾意你呢一句嘅。
16: 原廠係咁囉，其實用咩相都得，得底嗰幅相都得嘅。B 就係令你放鬆嘅，就好似隊長所講啦，佢又俾杯水你啊，咁望下啲即係呢個熱氣球升空啊，好似好舒服咁樣，就等視光師可以 check 得真啲。定係還是 C， 因為紅色代表緊張，一緊張呢隻眼呢就要聚精會神呢，好緊張，眼都唔眨咁望。咁可以增加長咗嘅時間俾視光師去 check 你眼睛入面。
18: 飛哥話第三個。
16: 飛哥係第三個啊，飛哥
18: 有少見地。我覺得係 B 㗎啦，因為點解呢，我每一次可能都係同頭先我講過貪玩有少關係㗎，我都唔知道。總之因為呢我入到去對個頭埋去見到嗰幅畫呢，會覺得個人啊好放鬆。
16: 係。
18: 即係你感覺到我望緊啲柔和嘅大自然木屋啊咁樣。
16: 好遠啊，一條馬路啊。
18: 嗰張相都幾舒服啊，我從來冇覺得嗰張相令我緊張嘅。但係令我睇得好舒服。所以我懷疑係 B。
16: 懷疑係 B 啊，隊長係 B。
17: 我覺得係 C 喎。即係即係如果再仔細地分析呢，就係點解佢即係佢一個大自然或者一個比較 plain 嘅 background， 但係中間有一個好鮮豔嘅嘢嘛。咁咪方便你去指示個小朋友或者一啲可能即係老人家去聚焦係一點囉。即係如果你話你搵啲好複雜嘅圖案，得仔個樣，咦我聚焦究竟喺佢頭髮呀，定係佢對眼呀，定係佢個鼻嗰度，定係佢粒眼跳針度，你好難去講嘛。咁但係你呢個圖嘅設計就係方便佢聚焦啦，紅色嗰點定係紅色個屋頂，咁你再加埋呢個指示，咪令到佢容易去俾個視光師有多啲時間，或者更加容易去揾到佢究竟有冇近視啲或者其他眼睛嘅問題囉、啊。所以我覺得係 C 㗎，即係呢個科學嘅解釋，我嘅科學。
16: 但你冇諗住係我作嘅，因為即係紅色緊張，
17: 紅色唔係緊張，
18: 你以為鬥牛啊，咁
17: 紅色係容易聚焦啊。
18: 係咩？
17: 我覺得是啩，
18: 咁係直播室嗰張關燈都係紅色嘅，
16: 係啊，
18: 最唔最
17: 但係嚴禁飲食係黑色
16: 啊，見到嚴禁飲食，
18: 所以通常都睇唔到，
17: 我
18: 寫紅色字我睇到
17: 緊張起上嚟，考車嗰啲都係紅色噶嘛。
18: 诶、欸，唔可以估住啊！
16: 唔可以估住啊！答半先啦，答半之后再开估，究竟啊呢、這个红色小木屋同埋红色热气球点解要咁样做咧？

0: 有 Leon 嘅眼睛想旅行，诶，队长，我见你除咗眼镜，无啦啦睇电话嘅时候，
1: 唔需要话俾人知嘅呢啲嘢。OK，
0: 好啊，转头翻嚟开股。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食安中心公布，一个软雪糕样本的大肠菌群含量超出法例上限，中心正跟进事件。发言人表示，透过恒常食物监测计划，抽取中环摩天轮隔离一个持牌流动小贩的软雪糕样本进行检测，结果显示样本的大肠菌群含量为每克310个，超出法例上限。中心已经知会有关牌照负责人违规事项，并指令即时停售和销毁所有有问题的软雪糕。中心已经向有关牌照负责人提供食物安全和卫生教育，并要求对流动车进行彻底清洁和消毒。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全体议员将会在7月19号至25号到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将会是香港自回归以来首次全体议员到北京研修考察，历史意义重大。立法会内务委员会听日将会讨论。李慧琼在社交网页表示，根据初步安排，研修考察行程包括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关，参与多个专题讲座，并与专家交流，内容涵盖国家指导思想、国家五年规划制定、国际地缘政治格局、国家安全、数字中国建设等。议员亦会走访不同机关和企业，实地考察多个新质生产力产业的最新发展情况，包括航天航空、信息技术应用、传统工业绿色转型、新能源交通、人工智能等。李慧琼又表示，全体议员殷切期待更好掌握中央的治国理念和发展战略，实地了解国家在多个重要领域的最新发展情况，为香港的高质量发展取经。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形容，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中国的访问行程充实，内容丰富，成果非常丰硕。佩斯科夫说，普京已经从中国返回莫斯科开始自己的工作。访问过程中，两国元首签署的联合声明为双方特殊的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的发展注入了新动力。佩斯科夫又说，中方愿意为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乌克兰危机发挥建设性作用，俄方对此表示感谢。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愿意同俄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776点，跌23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98点，跌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26，瑞士法郎0.79，加元1.379，人民币6.805，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兑美元0.712，新西兰元兑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1.89美元，卖出4493点，最新报卖出4492.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今晚和听朝早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几个字够数？ 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4: 手下留情之睇你今晚知唔知？
5: 9:35嘅晚上，繼續係香港電台第一台手下留情嘅睇你今晚知唔知啊？今日 over one 啊，所以咧去到9:30咧，係啊，仍然係會由鍾志力博士咧同我哋解答一下我哋一啲眼睛嘅問題嘅。咁重複下頭先嘅問題先，就係、是、啊，究竟驗眼嗰部機入邊咧有啲紅色小木屋啊、紅色熱氣球啊，究竟係有咩特別用途嘅咧 ？A 冇特別用途，純粹係個廠咁設計。就咁樣啦。B 係令你放鬆穩定嘅視線，等驗光師一 check 得真啲，定係還是 C 就好似一哥所講，紅色嘅嘢就緊張啲，隻眼擘大啲，耐啲啲時間呢視光師就 check 得耐啲，就可以就嚴格啲少少。咁究竟一哥就揀 C 啦。隊長最終你嘅答案係
6: 我係揀放鬆嘅
5: B 放鬆係咪 ?OK, 我哋聽下最終嘅答案係咩啦。
7: 正確答案是 B 啊！原來紅色小木屋和熱氣球呢就並不是裝飾來的，是真的有研究顯示呢，這個在中心點的紅色小木屋或者熱氣球呢能夠穩定你眼睛的視線，再加上你見到哇綠草如茵，遠處還有小木屋或者熱氣球，是令你心情放鬆，這樣就可以令到視光師 check 得真啲了。一齐听下 Peter 博士讲解更多关于呢部验眼机器啊！究竟啊呢部验眼机叫咩名呢？
8: 其实 B 先系一个正确嘅答案，希望令你去放松嘅，系啦，咁啊稳定咗我哋呢个人客啦，本身佢嗰个嘅稳定度啦，令到佢放松咧，先至可以坐得到准噶呢一个。
9: 其实有冇咩特别话，做乜一定要个红色小木屋同热气球嘅咧？
8: 啊，其实咧个红色小木屋或者个热气球咧，个目的咧希望几样嘢啦吓。第一样嘢就希望你感觉到一个好舒适嘅环境，令到你放松。那個視覺方面呢令到你覺得是一個很舒服的環境啦，那你自己就心情都會好一點，也會放鬆一點啦，心情的放鬆也是很重要的，也會某程度上影響了你的眼睛的調節的放鬆。那第三樣東西呢，有木屋或者紅氣球呢也是給到一個 attention 的，就是給到一個注視的目標，那其實導致一個小朋友甚至乎一個老人家都好，他可以容易理解得到你的意思的，那有一個很好的一個注視的物件啦，咁亦都可以幫助到我哋驗眼方面咧做得準啲咯。
9: 哦，老實講，驗眼嘅時候坐喺嗰部機面前咧，成日都真係會緊張。咁有冇即係你客人嘅 patient 真係好緊張，緊張到咧係令到你 check 嗰個近視係 check 唔到咧，或者係個近視同你驗出嚟係有偏差
8: 的？有，絕對有好多呢啲 case 㗎。咁好多時候咧，有啲嘅朋友咧，佢個專注力唔係好足㗎。咁有時候你佢要望住嗰個木屋仔咧，咁佢唔一定會望得好好嘅。有時佢左右望，右可以望，
9: 望咗綠色草地咁樣。
8: 係啊，周圍望咁樣啦。咁尤其是有啲小朋友啦，更加唔一定係好聽得到你嘅指令。他不一定好接受到我們的指令，這些情況都是有一些的難度在這裡的，在這個驗這部儀器的時候，至於老人家很多時候又因為他有各樣的原因，例如白內障比較嚴重一點，令到那個光線穿透在那個眼睛的結構方面是會有些難度的，那個紅外線落到他的眼睛有機會就未必可以穿透得到，所以 That's why 令致到我們那個電腦驗眼機嗰、那個效果唔係咁理想，那個結果係啦，咁所以都影響咗我哋個驗眼嘅一啲嘅準確性㗎呢一度。
9: 咁、所以就要再隨後真係要再由你哋視光師再 check 多次啦。
8: 係啊，冇錯。所以咧，我哋除咗靠儀器之外咧，亦都靠我哋嘅視光師嘅一啲嘅經驗啦，亦都有一啲嘅問題嘅技巧咧，咁我哋就知得到嗰個真實嘅答案係點樣樣。
9: 成日都話即係 check 眼啊 ，check 眼 ，check 眼呢部機。咁呢部機正確有冇一個名俾佢㗎？你哋
8: 哦，有其實呢個驗眼嘅儀器叫，如果佢係 check 度數嗰部機咧，我哋叫電腦驗光儀。
10: 哦，
8: 咁英文叫 auto refractor 啦，咁啊電腦驗光儀應該比較準，即係比較專業啲嘅用詞啦呢度嚇。咁啊，我哋一般嘅客人都未必知噶啦。咁啊，驗眼機咁樣，其實我哋都大概知道係咩嘢噶啦。係啊，
9: 但係如果你哋普遍你自己行內，即係可能同自己助手講嘅時候，係點講噶？呢部機
8: 我哋如果行內咁，通常我打一打個 auto 啦。auto 又真係代表咗係個電腦驗眼㗎啦，係啊。
9: 哦，依部機其實對於你哋嚟講係點輔助到你，即、就、係、是、幫手可以睇到 patient 嘅眼啊，同埋係即係因為我哋自己睇嘅時候就睇到小木屋啦，但係你哋喺後面其實係睇住啲咩可以 check 到啲咩嘅？
8: 嗱，呢部機其實佢嘅幫助性都好大㗎，尤其是一啲客流量啊，個患者嘅流量比較多嘅時候咧，咁我哋可以好快就知得到嗰個人客嘅眼睛嘅屈光嘅情況，即係咩度數、散光、近視、遠視等等嘅問題啦，好快會知得到啦。咁但係咧就好多時候因為其他原因咧，有啲 case 咧未必一定可以 check 得到嘅，但係大部分嘅情況呢部機都可以處理得到，係啦。咁如果喺呢個驗眼過程當中咧，我如果我係自己係一個視光師嘅話咧，我哋幾樣嘢 observe 嘅，跟住觀察嘅。第一樣嘢就是我哋睇下個人客望呢個木屋仔嘅時候咧，佢隻眼睛係咪兩隻眼一齊擘大？呢個好緊要啊，因為佢如果係單住眼睛去睇咧，亦都影響咗個調節力啦，嚇，亦都影響咗個準確性啦。亦都有時我哋要同步注意一下喺個熒光幕咧，仲要睇一睇嗰個眼睛。其實有沒有一些其他的異常呢？因為我們會透過個螢幕呢，可以看得到個眼睛前部分的結構，從而得知呢，我們起碼可以看得到眼角膜啊，甚至乎虹膜啊，這些位置有沒有一些異常的情況。是啊，咁對我哋都會一路會做一路觀察㗎呢方面。
9: 有啲市民啊或者 patient 啊去配眼鏡嘅時候呢，就攞住個頭先個 auto 啊，個 auto 機攞住嗰張紙呢就走去配眼鏡啦。其實攞住嗰張嗰部機 check 咗出嚟嗰張單或者嗰張紙啦，係咪就可以走去唔同鋪頭配眼鏡呢？
8: 其實呢就唔可以用嗰張紙去到作實嘅。咁原因係呢，頭先我所講啦，亦都係因為有好多嘅原因令至到我哋呢個結果呢係唔準確㗎啦。尤其是呢個呢儀器就好難話俾我哋知得到呢嗰個人客嗰、那個調節係咪真係放鬆。嗱，呢個咧係因為靠我哋一啲嘅光線嘅反射啦，咁而量度得到嘅結果。但係佢係咪真正地放鬆得到咧？係需要我哋嘅視光師去到用一啲嘅專業判斷啦，去到反覆地去測試，先知道個人客係咪一個最合適嘅個狀態，或者係最鬆弛嘅狀態去到做呢件事。
9: 可能普遍市民都好好奇，其實依部機幾多錢嘅咧？好似好貴咁啊！呢部機
8: 哦，如果喺以前嚟講就相對會貴啲。而家咧就因為嗰、那個生產比較大量啦，亦都其實呢個相當之普遍咗啦。咁而電腦驗眼機亦都係基本上每一間眼鏡店啦、視光診所啦，甚至乎一般嘅眼科診所都係必備嘅一個儀器啦。咁所以個價錢啊，相對對以前咧係平咗好多噶啦。你話平到可能幾萬蚊都有一部啦。咁所以呢、這個range都好大，視乎翻你唔同嘅品牌啦。唔同嘅。

0: 針啊，護眼嘅一啲冷知識都有。
1: 其實都仲有好多嘅，
0: 仲有好多
1: 紅眼症啊、青光眼啊呢啲，關唔關佢事？
0: 發雞盲啊嗰啲，你而家問下佢發雞盲點嚟啊？
2: 或者眼大睇過龍啊嗰啲，
1: 同埋或者出嚟做嘢經常有白鴿眼啊，
0: 係啦。咁啊，今日咧我有個題目好想討論啊，飛哥啱啱坐低傾，坐低傾傾係啊。因為咧其實咧早幾個禮拜咧呢個題我已經好想講啦。咁啊試完咧就喺夜晚，
1: 係
0: 咁我哋咧就揸車即係。同阿一
1: 離開廣播台，
0: 你喺邊度啊？當
1: 日喺度，係
0: 啦。
2: 其實我發現先嘅嗰個情況。
0: 好啦，突然之間咧喺廣播道口咧，嗱我唔知係真定假，亦都唔知係咪真嘢定係邪嘢。即係總之咧，突然之間咧，阿德國人就話：，哇三更半夜都仲有靚女企喺廣播道口喎。
1: 哦，
0: 嗱，咁跟住咧，我就話望唔到，
1: 係。
0: 咁啊喺邊度啊咁樣。今日一哥就拋出咗個金句，佢就話你自己講一次啦，
1: 眼睛係要好好保護嘅先可以睇到呢個世間上美麗嘅東西或者美麗嘅事物啦。
0: 我哋今日呢就唔係講靈異嘢，亦都唔係就反而我想講一個問題啦，即係呢個即係今日男人局，我哋亦都有少少愛情嘅，即係我哋參考咗埋
1: 轉音樂轉音樂轉音
0: 樂，我冇音樂喺度，係呀
1: 唔係呀，你
2: 第三級
1: 你第三級
0: 好嚟我哋十零分鐘啊，淺嘗即止，因為呢個
1: 冇錯，終於播歌啊，十分鐘好啦，
0: 因為呢個題目咧好緊
1: 嘅，有啲危險啊。
0: 首先咧，即係睇女仔啊，
1: 係欣賞，
0: 係啦，我哋或者用個撳，唔係唔好用
1: 欣賞，欣賞，
0: 有冇問題咧？飛哥，冇問題，
2: 冇問題啊。
0: 好啦，假如你認為冇問題嘅，咁你會唔會喺你嘅另一半面前公然睇其他女仔啊？
1: 嗱，你話唔會啊？好啦，問題就喺呢度啦。
0: 嗱，首先我哋問一下在座嘅另外兩位拍檔啊，你我假設你哋會睇女仔嘅，即係應該異性啦，或者
1: 係
0: 即係留意一啲美麗又漂亮嘅異性，
1: 係
0: 咁，你會唔會俾另一半知道，或者喺另一半隔在旁嘅時候進行呢一個行為咧？
3: 梗係唔會啦，作死咩？
1: 一個。我冇嘢喎，我嗱應該咁講，後生時期嘅嗰啲女朋友係介意嘅，咁我自己係好似未有
0: 知佢嘅，
1: 未有呢鋪人係啦，咁但係慢慢開始唔知咁啱得咁巧，即係同類型嘅人就吸引返同類型嘅人啦，
0: 係
1: 我身邊嗰幾個
0: 都係咁
1: 都唔係好介意㗎、直情係會討論添㗎，係咦喂，
3: 你咁講呢，我女朋友都係咁樣過。
1: 係啊，
0: 嗱佢哋講好地
3: 嘅，所以嗱佢哋講完之後呢，我就會去到一個地步，
0: 就要試一試水溫先。嗱佢係咪陰你㗎？
3: 冇我陰唔陰我都唔理啦。
0: 我嘅意思就係嗱，譬如有陣時呢，可能對方會講啦，嗰個女仔幾靚喎，咁睇一睇佢想點先，佢有權係有權係氹你落去個陷阱度。
3: 係啊係啊，
0: 嗱都而家咪即係話我唔靚啊，有權係咁噶嘛，你仲要套多佢一兩句，睇佢講乜嘢先。
3: 冇啊！我已經去到一個地步，套都唔套啦。我話嚇冇啊，睇唔到啊。頭先頭先冇留意到。
0: 其實偷偷地就裝翻後面。
3: 其實又見到，又見到。
0: 嗱，呢個就係一個問啊。因為點解會咁問呢？即係因為細個我讀過一句說話，叫女為悦己者容。
1: 哦，係係，
0: 即係女士們啊，都會嗱，我假嗱呢啲句說話，當時
1: 古語
0: 又話老師咁解噶嘛，即係女士們。都會即發現有人喜歡佢嘅容貌，
1: 係
0: 佢都會開心嘅。咁我哋點
1: 係咁解咩？
0: 唔係咁，係點解啊？
1: 唔係即氹到自己開心，我會為咗佢去打扮咯。
0: 係咩？
1: 嗱，我 search 下先嚇。
0: 係喂，我唔敢亂咁拋書包啊，都係。總之我就記得句説話，可能我記錯。即應該點講咧？阿一啱啊！即
1: 係女子會為了欣賞和喜歡自己的人而精心打扮啊嘛，
0: 係咩？
1: 為悦己即係氹到自己嘅人而用，
0: 用係一個老師，
1: 用係一個動詞嚟啊嘛，仲問我 A 噶，
3: 唔好諗住睇完之後老作啲嘢喎，嗱女為悦己，
1: 仲唔俾我捉走你？
0: 唔係我假設嗱，應該咁講，咁女士們啦都喜歡有人讚佢靚。
1: 系嘅，唔系呢个唔关男女士嘅，即系等于我而家俾人赞
0: 受咗好多开心，
1: 抽错穿咗红都面晒。
3: 咁男仔都开心嘅，即系靓仔。
0: 但系如果我唔望你，我唔望你嘅，我又点知你靓咧？嗱，我而家我先唔去讲呢件事啊，系咪先？咁如果只系得留翻俾另一半先可以。

0: 望得嘅话，咁咪就得一个人可以赞你咯，系咪先？理论上啊，
1: 系
0: 咁好啦。所以我就问，我成日都谂呢个问题啦。我哋有阵时喺街度少不免都会遇到一啲哇，即系容貌外貌娟好嘅女士，我哋都即系吸睛啊嘛，所谓嘅留即系吸咗我嘅眼睛去啦。
1: 系
0: 咁，但系我究竟啊，
1: 用一个咩态度啊嘛？
0: 唔系态度嘅问题，我望佢。佢会唔会觉得我你望咩望？
1: 哦，
0: 即系有冇问题咧？嗱，先一间先再探讨，或者今日未必有时间啦。你另一半俾唔俾你望，另一件事啦，系另一个范畴嘅问题啊。
1: 依个有排。
0: 但系如果你喺街度见到真系一个外貌娟好嘅女仔，你望到佢，留意咗一阵，咁佢有冇权去觉得望咩望啊？
2: 有嘅。睇你
1: 有權
2: 嘅，
1: 我都
2: 睇你個時同埋你望嘅時間。
0: 咁即係話，所有男人都應該得低頭行嘅咯。如果咁嘅話，
2: 又唔係，
0: 係咪？
2: 純粹係睇你望嗰個時間同望嘅角度，同埋你望嗰個你嘅感覺，
1: 禮唔禮貌啊？
2: 係啊，禮唔禮貌？
1: 禮唔禮貌啊？你個人嘅感覺。
0: 阿飛哥有嘢講，大佬有嘢講。
3: 嗰個望人嗰個男人咧，
0: 究
3: 竟
0: 個樣？哦，佢話個樣會唔會傻望個？嗱，我好赞同阿飞哥讲嘅。嗱，先即系两个样嘢，飞哥就系一个睇佢望个样会唔会傻，咁呢、這个number one啦，即系你个样衰唔衰啦，即系你个容貌衰唔衰。第二就系你本身靓唔靓仔啊？嗱，一哥望女仔冇事噶，佢靓仔嘛。
1: 唔系，我系以一个欣赏嘅态度，对方 feel 到我礼貌。
0: 但系嗱，调翻转啦，嗱，即系我嘅意思系话咧。有阵时候我都觉得呢件事系有一种唔公平嘅情况，就是、如果我好靓仔，我喺个街度注视一个外貌娟好嘅女士，佢可能唔反感嘅。
1: 嗯，
0: 嗱，即系都系我讲，我假设大家都系平均，即系我唔系用
1: 萍水相逢啊，
0: 唔系我唔系用猥琐，又唔系用一种夹嘅眼，我都系欣赏。但系你试下揾一个样衰啲，譬如我咁样，我认样衰嘅，
1: 系
0: 我样衰啲，我注视望住佢，我都系欣赏嘅，佢都觉得我唔啱嘅。
1: 呢、這個係一個
0: 其實應該
1: 複雜嘅，因為你嗰陣時讀
0: 思學問題嚟嘅，
1: 唔係嗰陣時有讀書有讀過嘅，即係讀
0: 咩嚇？
1: 唔係嗰個叫 male gaze 好似係類似一個咁樣嘅 terms 即係男性嘅數視，即係對於女性有一種叫做唔舒服嘅感覺，係因為我以一個上位者嘅角度去睇住你。
0: 如果我喺街度好欣賞咁望住個女仔，咁啊點咧？
1: 唔係咁，所以就係有啲。呢個是一個牽涉一個即如果 feminism 和父權之間的一個衝突嚟嘅，所以好難呢用嗰幾分鐘去討論。
0: 應該揾個周嘉怡㗎嘛，應該係。
1: 係啦，
0: 因為問一問佢。
1: 係啦。
0: 即如果你喺街度，當然因為佢明星㗎嘛，有啲唔同啦，係咪先。咁但係有個男仔喺度望住你，你唔識佢嘅，究竟有冇問題呢？
1: 嗱、我哋撇除啲學術同埋道德討論啦。小弟是覺得只要保持禮貌是沒問題的，即真的不關那個叫做
0: 即注視都可以
1: 的，注視，但你當你去注視就變成不禮貌嘛，
0: 啊、注視即我只是 定睛望住你，
1: 定睛望住
0: 就不禮貌嘛，
1: 那就偷偷望了，
0: 偷偷望
1: 在對方不發現那陣望，
0: 禮貌
1: 即是裝咯，
0: 裝冇問題噶，
2: 嗱越嚟出事啦，
1: 唔係裝又好似唔係咁好，
2: 咁啊好似越嚟出事，
1: 俾你咁樣講講下，又好似唔係咁好，
0: 即係好簡單，有陣時好我哋少不免都會遇到，譬如坐地鐵，你啱啱對面就有一個外貌娟好嘅女士，你有陣時望多佢一眼，啊你覺得佢真係幾養眼，咁我又冇其他嘢，我又唔係想抄牌，又唔係想打招呼，咁可能有冇問題咧？嗰位女士覺得有問題咧？佢可能知道自己靚女㗎嘛。
1: 係。
0: 我純粹問一下㗎啫。
2: 嘩咁就要真係要了解多啲呀。
1: 係呀好難從一個單純嘅角度，因為有。
0: 你會 feel guilty 呀、
2: 咪會㗎，有時真係會㗎。即係有時覺得自己哎呀好似望多咗添，佢唔係幾好意思。
0: 唉
2: 嘩。是有少困難的呢、這個問題，所以最好
0: 飛哥平一平，
2: 直接結識嗰個飛哥女士問一問一下，究竟我咁樣望
0: 你啊？
3: 嚇！
1: 哦，我唔講得喎，呢句飛哥。
3: 嗰個人
1: 係
0: 係啊，嗱，飛哥講得好啱，其實係唔睇下你望嗰個人係邊個。即係飛哥話，如果一個年紀大少少，
1: 哦，
0: 即係飛哥，假設係飛哥啦，飛哥即係輩份比較高啦。佢望住一個後生女，譬如望住阿 N 咁樣，咁阿 N 真係會覺得望咩啊，望阿叔咁樣㗎嘛。
1: 係
0: 啊，
1: 唔
2: 會咁嘅。
0: 我要攞阿飛哥做例子嘅，係啊，即係唔係代表話你沒有做咁嘅事啊？因為一哥成日做㗎嘛。
1: 唔係咁所以好睇被望嗰個人同埋望嗰人嘅心態嘅，好難叫做以一個籠統地去討論嘅，係啊，因為即係呢個係牽涉類其實一種溝通嚟㗎嘛，即係當中係好容易出現誤會囉，咁所以係無可避免。
0: 咁不如講下你作為一位即係身經百戰嘅。
1: 唔好咁講。
0: 你通常會點呢？如果你見到街上面見到一位外貌娟好嘅女士。
1: 單身係嘛？定自己一個？
0: 你講你
2: 啊，你一個你處理，我你處理得好好啊，單身定你
1: 你爭好遠㗎，
2: 你處理得好。
1: 即係如果我自己一個，咁我都係會望一望嘅，但可能你當真係一兩秒就離開，因為我真係覺得即睇得太耐係一種唔禮貌嘅一個動作嚟嘅，即係你見到人之常情一兩秒就離開視線，保持一種大方禮貌囉，係我會選擇。
0: 你會對佢笑一笑㗎？點頭
1: 呢個睇場合啦，真係睇場合啦。例如自己一個落酒吧就有機會點頭笑一笑嘅，係啦，係啦。咁咪即係點頭禮貌少少，即係大方咁樣。我都試過喺街道見到一個女孩子，真係直接行上去問佢，即係四目交頭完行上去問佢可唔可以
0: 攞咩望
1: 咁啊？唔係，可唔可以攞佢電話咯？
0: 哇！
1: 試過㗎，試咁
0: 就個下場係點啊？
1: 得咗咯，拎咗電話㗎。
0: 嚇！即係咁望一望就攞到啦，
1: 望一望，跟住咁佢大家點頭笑一笑就行過，唔好意思，我可唔可以？
0: 咩場合啊？
1: 好似嗰時坐緊地鐵㗎。
0: 嗱，我哋唔鼓吹唔鼓勵啊，即係如果你一陣間喺地鐵做同一件事有咩下場咧，我唔敢擔保啊。
1: 所以呢個
2: 唔係咁做，
1: 咁呢個
2: 抱住互相尊重嘅心態啦。
1: 唔係咁嗰陣時大家都係單身，同埋一個大方禮貌嘅狀態下。
0: 佢唔知道你單身㗎嘛？
1: 係，咁我係單身，我自己知咪得咯。
0: 咁又跟住點啊？
1: 跟住咪交換咗 contact 嘅，冇下文㗎啦，即係可能傾咗幾句咁樣囉，即係變咗嗰段時間嘅朋友囉，係呀咁樣囉。
0: 即係
1: 大方禮貌啦。
2: 一個真係有
0: 套到。
1: 因為你縮㗎嘛，你即係你自己閃縮咗意思係唔係縮縮個縮。
0: 咁如果佢一望過嚟嗰陣你即刻回避眼。
1: 嗱呢啲咪閃
0: 出字啦。咁所以我就應該明目張膽咁樣。
1: 唔係
0: 我望你呀。
1: 四隻字大方禮貌。
2: 互相尊重四隻字。
1: 人與人之間最緊要係尊重，
2: 冇錯，
1: 禮貌。
2: 望望，
0: 好想跟你一哥落街行啊！
2: 望望點頭，
0: 睇下佢平時點望先。
1: 鄰舍嘅關係就係咁樣啦，係佢當鄰居咁樣點一點頭微笑就完噶啦。
0: 唔識嘅都會咁做，
1: 係啊，唔識都會咁做噶。我係咁同人微笑嘅。

0: 咁啊，头先嘅讨论只不过系我哋一啲围内嘅讨论嘅啫，不牵涉任何嘅学术讨论吓。
1: 系都系保持礼貌大方啦。即系如果对方唔中意，就千祈唔好咁做啦。
0: 咁啊，同埋咧，养好眼睛好重要。
1: 哦，呢个系紧要，系啊，
2: 互相
1: 眼睛为你服务一世噶嘛。
2: 眼睛想旅行啊，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张曼燕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全体议员将在7月19号至25号到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将是香港自回归以来首次。李家超表示，去年香港认可资金流入按年大增，证明国际投资者对香港前景的信心。在北京外交部强调，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新闻的详细内容，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全体议员将在7月19号至25号到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将是香港自回归以来首次全体议员到北京研修考察，历史意义重大。他说定会有助立法会协助特区政府制定首份香港五年规划，推动香港更有效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更好融入并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有议员表示对今次考察有一定期望，特别是在创科发展方面，希望从中得到启发，相信对日后推动北部都会区发展有帮助。陈晓庆报道。
2: 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在社交网站预告，全体议员将会在7月19到25号到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他说这次将会是香港自回归以来第一次全体议员到北京研修考察，历史意义重大。李慧琼说，根据初步安排，研修考察行程相当丰富紧凑，包括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关，参与多个专题讲座并与专家交流，内容涵盖国家指导思想、国家五年规划制定、国际地缘政治格局、国家安全、数字中国建设等。议员亦都会到访不同机关和企业，实地考察多个新质生产力产业的最新发展情况，包括航天航空、信息技术应用、人工智能等。李慧琼指，议员亦都会借今次机会了解全国人大的立法过程和执法监督工作，以及中国共产党奋斗历程、基层治理经验等。他说全体议员殷切期待更好掌握中央的治国理念和发展战略，实地了解国家在多个重要领域的最新发展情况，为香港的高质量发展取经，亦都会有助立法会协助特区政府制定首份香港五年规划，推动香港更有效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更好融入并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选委界议员管浩明说，对今次考察有一定期望，希望从中得到启发。
3: 因为始终香港我哋过往喺金融啊呢啲就比较常系做得好好嘅。咁但系喺科技上面就我哋的确可能系需要再加把劲。咁我諗如果有机会去到睇下，咁其实都系对未来喺我哋特别喺北部都会区嗰个创科发展一定有一定帮助喺度嘅。
2: 立法会内务委员会星期五将会开会讨论，讨论文件指七日的考察机票连同食宿等费用，每名议员的开支预算为15,600元。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能够为全球投资者提供一流平台。去年香港认可资金流入按年大增，证明国际投资者对香港前景的信心。他又说，发展金融市场要巩固传统优势，亦要开拓新增长点。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香港定当主动作为，拓展多边合作空间。陈晓君报道。
4: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九届世界金融论坛年会暨洲际对话2026年度大会视像致辞，指当前地缘冲突持续，能源危机未解，全球经济面临多重挑战，面对动荡和机遇并存的环境，全球市场需要一个既能够以稳为牛，又能够扬帆增长的平台。李家超说，本港一国两制下内联外通，普通法制度和全球金融中心对接，为全球投资者提供一流的平台。上年香港的认可资金流入超过3500亿港元，按年大增超过一倍，反映国际投资者对香港前景的信心。
5: 种种成绩证明 国际投资者对香港金融基建、法治制度和发展前景的信心。国家“十五”规划明确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特区政府正全速编制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积极对接国家战略发展，为国家金融强国建设贡献香港力量。
4: 李家超认为，发展金融市场既要巩固传统优势，亦都要开拓新的增长点。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香港将会主动拓展多边合作空间。
5: 在巩固股票、债券等传统优势的同时，我们积极开拓黄金及大宗商品交易、金融科技等领域。香港正以扎实步伐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在变局中开拓新空间。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我们定当主动作为，拓展多边合作空间。
4: 李家超下个月初会率领商贸代表团出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随团的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在同一个活动致辞说，行程将会进一步巩固香港和新兴市场的联系，提升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政府宣布基于公共卫生考虑，决定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市民如非必要应该避免前往当地。当局表示，世卫日前将刚果民主共和国同乌干达爆发的伊波拉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疫情规模有扩散迹象，确诊怀疑个案和死亡人数正是递增，而且涉及的本地报招病毒目前并没有认可疫苗或者治疗药物，加上当地冲突导致人口大量流动，增加疫情散播的风险。卫生署评估当地的传播外溢风险甚高，因此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行政长官李家超将率领商贸代表团出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推动更多商务和人民交流。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政府推出的多项政策包括一带一路奖学金，有助推动优秀人才交流。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本港在海外设有多个办事处，相信有助内地企业拓展海外市场。卢子清报道。
4: 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率团出访中亚的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此行其中一个目的是推动更多商贸和人民交流。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在本台节目《政政关理事》说，政府推出的多项政策包括一带一路奖学金，有助推动优秀人才交流。
6: 通过帮我们的一带一路的优秀学生去交他们的全部的全数的学费，咁呢個一方面係減輕咗佢哋喺香港留學嗰個嘅財政負擔，另一方面呢，由於有呢個獎學金呢，亦都吸引咗一啲最優秀嘅同學嚟到香港啦。哈薩克斯坦呢反應尤其踴躍，譬如佢同我哋城大啦、科大啦同埋教大都有唔同嘅合作項目。
4: 至於商務交流，特區政府去年十月成立內地企業出海專班，幫助內地企業拓展海外市場。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應華在同一節目說，希望透過香港在海外多個辦事處幫助內地企業出海。
7: 我們在外地在經濟體我們有15個一個外經貿辦，加上這個貿發局投資推廣處，我們有68個辦事處，涵蓋129個國家，希望可以將企業带向这些国家。
4: 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在节目说，贸发局的出海全球通可以帮助内地企业出海，他亦相信透过今次特首率团外访中亚，在深化香港和哈萨克的金融合作方面能够起到很大作用。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消防处年初进行为期两个月针对旧楼消防装置和设备的特别巡查及执法行动，在巡查的1500栋目标楼宇中，发现53栋的火警中有不同程度损坏，共发出超过2500张消除火警危险通知书，并检控75栋大厦的消防装置拥有人。厨方表示4月起将巡查行动延续两年，目标再巡查多5000栋楼宇。陈晓庆报道。
2: 消防处在大埔宏福苑大火发生后，今年1月19号开始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特别巡查和执法行动，巡查了1500座有消防栓喉辘系统或者火警钟系统的旧楼，当中部分楼宇正是进行大维修。实地测试之后，处方发现53座楼火警钟有不同程度损坏，同时发现部分楼宇消防装置欠缺年检，就不同违规事项，处方发出了超过2500张消除火警危险通知书，并检控75座大厦的消防装置拥有人，当中涉及1200张传票。处理高级消防区长罗建新强调，巡查的大厦入面超过96%火警钟正常运作，至今被发现损坏的原因包括控制板信号问题、电力问题、保险丝老化或者线路问题等，当中冇发现有人为故意将火警钟关闭。
8: 强调翻啦，其实我哋今次嘅巡查咧，只系揾到咧约4% 嘅楼宇咧嘅火警钟系有问题嘅，当中有少量咧系有一个一定嘅数目咧系因为佢冇做年检一段时间，咁咧引致呢个系统损坏啦。而有部分咧，我哋都会攞出嚟调查一下，会唔会佢刚才嘅消防承办商为佢嘅年检同我哋揾到佢坏嘅时间系非常接近，而从而令到我哋可以怀疑呢个承办商喺佢做年检嘅时候咧系唔系咁专业，或者会唔会有啲违规嘅行为，咁我哋都会呢度会了解嘅。
2: 罗建新话，头两个月嘅巡查行动发出嘅消除火警危险通知书进办率超过90%，成效显著，因此决定4月起将巡查行动延续两年，目标系再巡查多5000座楼宇，而喺政府支持下调拨咗额外资源，将会有一支大约20人嘅小队处理有关巡查工作。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立法会通过有关北部都会区规划的议员议案，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说，北都已经进入新阶段，要更深入微观规划，怎样将公司营单位平均面积进一步提升，要考虑多个因素，包括成本和回报等。房屋局副局长戴尚成说，政府会多听意见，并持续检视包括为新建资助出售单位实用面积封底等措施的成效。崔慧欣报道。
9: 立法会通过提高北部都会区人均居住面积，构建宜居幸福北都的议员议案。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北都已经进入新阶段，需要更深入微观规划，着重详细设计和落实细节。至于怎样将公司营单位平均面积进一步提升，凌汉豪认为要考虑多个因素。
10: 在成本和回报方面的考虑，我们亦都要顾及社会的确是有多元的需求。不同阶层人士对面积需求嗰个嘅考虑，我哋亦都要考虑准买家嘅负担能力，亦都要考虑咧每一次当我哋定一啲硬指标或者将现有指标嘅提升咧，对我哋房地产市场可能会有一啲连锁嘅反应，呢啲反应对于我哋市民究竟是有什么影响呢？这些部署处我们都是要做好我们的分析的。
9: 针对希望住大啲、住好啲嘅意见，房屋局副局长戴尚成话，会持续检视措施成效，提升单位设计。
11: 响住大啲方面，包括为新建资助出售单位嘅实用面积封底，房屋局系会继续持续系检视各项措施嘅成效，同埋进一步改善嘅空间。响住好啲方面，因应 近年市民生活模式的改變，開放和流動的空間更受年輕的一代歡迎。今年出售居者有其屋計劃單位2025，有超過一半單位採用新的開門見光設計。我們正檢視居屋單位的設計和廚廁的配置，以便更迎合住戶裝修間隔和擺放家具的需求。
9: 提出議案的民建聯新界北議員姚銘認為，適當提高標準，直接增加單位面積，可以令市民入伙的時候真正住大啲。香港電台記者崔慧欣報道。
12: 宏福苑七栋楼宇第二轮上楼安排首日开放宏泰、宏新和宏仁阁给居民返回单位执拾。政务司副司长卓炳兴上周到场视察，有居民说今次上楼主要怀缅以往生活点滴，而有居民希望攞返小朋友的物品。有居民说会考虑出售业权，希望有多些时间考虑是否参与楼换楼计划。卢子清报道。
13: 宏福苑七座受灾楼宇居民今日起至下星期五可以再次分批返回单位执拾，首批是宏泰、宏新和宏仁阁的居民。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上周到广福社区会堂视察，居民在大雨下带埋行李箱、手推车和红白蓝胶袋等上楼。不少人都说今次上楼主要想再怀缅下和单位道别，亦有居民希望拎回小朋友的物品。
14: 除了我们大人，其实小朋友在这件事上面是影响都很大，因为他们没办法可以上回家，即我们影响给他们都有情緒喺度啦，佢哋唔會識得分析咁多，佢哋而家就係知道啊，點解我一日就翻唔到屋企咧？即係發生呢件事就翻唔到屋企咧？我屋企冇燒嘅喎。点解翻唔到去啊？即系呢啲我都答唔到小朋友。
13: 住喺宏泰阁嘅郭太话：，好多街坊喺大火中离世，感恩呢次上楼仲能够重遇一啲邻居。对于长远安置，佢话考虑出售业权，但系担心六月底嘅期限较为仓促。
15: 都系好逼咯，系啊系啊系啊，同埋我哋都唔知个楼嘅流程，人哋话俾我听几多钱几多钱，个方向又唔知点咧，未知道个地盘都未起，仲系烂地，我哋点样研究呢？咁我哋係好想揀返大埔囉，冇辦法，但係要我等四年囉，嗰個係最好嘅，因為近大埔嘛。
13: 亦有宏新阁嘅居民話單位損毀嚴重，會考慮出售業權，但係希望政府俾多啲時間俾居民考慮係咪參與樓換樓計劃。
16: 有好多街坊都唔係一個單名業主嘅，佢哋都要考慮係到底係換唔換樓，咁希望換屋嗰方面可以長時間啲俾我哋去計劃囉。
13: 第二輪上樓安排同上次相約，每個單位最多可以俾四個人一齊上樓，居民可以喺單位內逗留三個鐘，同不限上落次數。香港電台記者盧志清報道。
12: 食安中心公布一個軟雪糕樣本的大腸菌群含量超出法例上限，中心正是跟进事件。发言人说透过恒常食物监测计划抽取中环摩天轮旁边一个持牌流动小贩的软雪糕样本进行检测，结果显示样本的大肠菌群含量是每克310个，超出法例上限。中心已经知会有关牌照负责人违规事项，并指令即时停售和销毁所有有问题的软雪糕。中心已经向有关牌照负责人提供食物安全和卫生教育，并要求对流动车进行彻底清洁和消毒。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强调愿同扎尔达里加强战略沟通，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另外，外交部宣布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将在今个月23号至26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张子欣报道。
17: 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强调他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 巴方衷心感謝中方堅定支持巴基斯坦維護主權和領土完整，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將繼續在事關中方核心利益問題上支持中方，進一步將巴中友誼提升到新高度。國務院總理李強和巴基斯坦總理夏巴茲亦都互致賀電。李強表示，中方願同巴方加強團結協作，積極打造中巴經濟走廊 2.0 升級版，推動中巴全天候戰略合作伙伴關係不斷發展。夏巴茲就表示，巴方堅定致力於高質量推進中巴經濟走廊建設，不斷開闢巴中合作新領域。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宣布，應李強的邀請，夏巴茲將會在本月23至26號對中國進行正式訪問，期間習近平及李強將分別同夏巴茲會見會談，兩國領導人將就雙邊關係和共同關心的問題深入交換意見，為新形勢下中巴關係發展指明方向。被問到夏巴茲訪問中國時，中巴會否討論有關伊朗的議題，發言人郭家坤表示，關於伊朗問題，中方已經多次展明立場，中方支持巴基斯坦為促和止戰發揮公正平衡的斡旋作用，中方將根據習近平主席四點主張精神和包括巴方在內的國際社會一道，為早日恢復中東地區和平穩定作出積極貢獻。香港電台記者張子欣報道。
12: 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將同賴清德就對台軍售的問題進行對話。在北京外交部強調，中方堅決反對美國和中國台灣地區開展官方往來，堅決反對美國向台灣出售武器，敦促美方以實際行動維護台海和平穩定和中美關係穩定發展態勢。黃子瑩報導。
18: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三表示，他将会同赖清德就对台军售的问题进行对话。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强调，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19: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坚定的。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18: 对于有报道指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已经同中方探讨今年夏天访问北京的事宜，不过报道同时指出，中方已经发出信号表示，在特朗普决定怎样处理对台军售方案之前，无法批准今次访问。郭家坤在回应时重申，中方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有关具体问题建议向中方国防部进行询问。国家主席习近平上星期与来华国事访问的特朗普举行会谈时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两国关系就能够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香港电台记者黄子莹报道。
12: 重复新闻提要，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全体议员将在7月19号至25号到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将是香港自回归以来首次。李家超表示，去年香港认可资金流入按年大增，证明国际投资者对香港前景的信心。在北京外交部强调，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号码是5、7、13、15、27、31，特别号码是16，头奖无人中，二奖一注中，每注派超过129万8千元。 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和下昼，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同高空擾動相關的雷雨區正影響廣東西部，正逐漸向東移動，靠近珠江口一帶。另外一股偏南氣流正影響華南沿岸，預測本港大致多雲，今晚同聽朝間中有驟雨同幾陣狂風雷暴，最低氣温大約27度，日間驟雨減少，部分時間有陽光同炎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1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偏南風。展望周末期間至星期一，部分時間有陽光同炎熱，但是局部地區仍然有驟雨。現時氣温29度，相對濕度82%。香港電台晚間新聞報導人。
20: 香港電台晚間財經。
21: 欢迎收听这节的财经新闻，我是张思文。国际油价和美国国债孳息率上升，美股受压，大跌幅收窄。道琼斯指数最新是报49,984点，跌了2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98点，跌34点。沃尔玛公布上季盈利按年升大概19%，去到53亿3千万美元，经调整每股盈利0.66美元，符合市场预期。期内的收入升超过7%，去到1,778亿美元，高过预期。其中全球电子商务销售额增长26%。公司预计本季经调整每股盈利介乎0.72至0.74美元，并维持本年度各项业务指标预测不变。美国劳工部公布，上星期美国首次申领失业救济人数有209,000人，少过预期的21万人，按星期减少3,000人。四星期平均人数有近20万3千人，按星期减少1,500人。截至到5月9日止，该星期持续申领失业救济人数有178万2千人，少过预期的178万5千人，按星期增加6,000人。标普全球公布，美国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初值升至55.3，创4年高位，市场原先预期跌至53.8。至于服务业 PMI 的初值报50.9，低过预期的51.1，综合 PMI 初值就报51.7。翻翻嚟本港，港股先高后低，下午的跌幅显著较大。恒生指数最多跌超过300点，收市报25,386点，跌264点，跌幅1%。全日主板成交额有近2,986亿。科技指数跌超过2%，报4,768点。ATMXJ 下跌，阿里巴巴跌超过4%。至于百度同埋快手就跌咗近6%。是跌幅最大的两只蓝筹股。晶片股下跌，华虹半导体跌近4%。信宇光学逆市急升超过9%，是升幅最大的恒指及科指成分股。东方海外表示，因应地缘冲突影响，营运上会暂时避开比较敏感的地区，正透过严格控制成本应对油价急升。相信行业对油价波动有紧急应变方法，有助分摊成本。集团又指近月货量已经回升，相信是受惠中美贸易气氛缓和，期望下半年能够保持增长。由罗伟浩报道。
22: 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话，同伊朗的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东方海外航线贸易部董事潘仲明话，为了确保公司船只、船员和货物安全，营运上会暂时避开比较敏感的地区。他说，面对中东局势的影响， 油价急升，正系严格控制成本。行业对油价波动有紧急应变方法去处理风险，有助分摊成本。
0: 中东局势嘅影响啦，油价又急升嘅，咁所以我哋都系好严格咁控制紧我哋嘅成本啦。咁我哋通过唔同嘅方法啦，包括咗 AI 咧，去帮我哋去编制我哋航线，等佢更加优化啦。咁同埋我哋有新船啦，咁啲新船会系响燃料方面效率系比较好啲嘅，都会改变我哋嘅航线啦。整个行业嚟讲，对于油价嘅波动咧，都有一个比较成熟嘅机制噶啦，紧急应变嘅方法啦。好耐以前都已经系一直有采用呢啲方法去将个成本可以分摊翻嘅。
22: 潘崇明又话，最近几个月嘅货量已经回升，相信系同中美贸易气氛缓和、关税政策回复稳定有关，对市场正面。虽然地缘政治持续变化，但系货量嘅需求依然存在，期望下半年能够维持增长。他指出，自从美国提出对等关税之后，已经加速全球供应链改造，很多新兴市场包括非洲或者东南亚的货量都增长明显，未来会继续开发这些新兴市场。他又说已经落单订造多只新船，目标在未来五年内将运力提升至200万个标准箱。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3: 香港电讯主席李泽楷表示，公司正加快由传统通讯服务供应商升级至综合数据及智能科技平台，又指经济经历不同挑战，但对公司盈利只有轻微影响，对业绩充满信心。由李依琴报道。
5: 香港电讯主席李泽楷在股东周年大会上表示，人工智能 AI 正加快普及，由概念走到日常应用，公司持续拓展相关的服务、装置和培训，协助客户建立个人 AI 助理，指出管理层好积极应对新的局面，营运成本上亦有相关的储备。李泽楷说，公司正加快由传统通讯服务供应商升级至综合数据及智能科技平台。
23: 网络、数据、人工智能整体实力的较量，集团正加快由传统通讯服务供应商升级为面向企业和个人客户的综合数据和智能科技平台，实现端对端的创新价值链。
5: 在创科发展方面，李泽楷说，公司会积极配合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以及建设香港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战略地位，正加快推动 AI、低轨卫星等的先进技术，将研发成果商业化。最近和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再度合作，在河套区建立联合研发实验室，亦都和内地知名机械人企业合作等，有关的协作有助公司在创科生态圈占据有利的位置。李泽楷说，中东局势确实对于全球能源市场产生影响，不过香港经济经历了不同的挑战，对集团盈利的影响只有轻微，对业绩充满信心。香港电台记者李怡琴报道。
3: 美国联储局四月会议纪录显示，越来越多委员对潜在加息持开放态度，由于伊朗战事加剧通胀压力。花旗银行投资策略及资产配置主管廖家豪认为，即使其他地区陆续加息，联储局今年掉头加息的机会不大。
24: 啲物價或者油價啦，咁可能啲委員就相對上取態就轉向謹慎咗咯。咁但係我哋都唔覺得加息會係一個即係好大機會發生嘅嘢嚟嘅，即係我哋覺得加息門檻都好高啦。因為勞動力，即係譬如美國非農報告，其實啲細節都反映緊多咗人退出呢個勞動力市場啦，亦都係多咗人失業。如果失業率即係延續翻過去一兩年嘅一個季節性上升模式，即係喺四月開始升到去八月嘅話咧，咁到時聯儲局嘅焦點又會可能放翻落去就業數據嗰度，同埋最新嘅 CPI 可能雖然比市場預期嚟得高少少啦，咁但系当中一啲细节其实反映紧旧年十月停摆期间之后啲技术性一啲后果影响，而一啲核心商品嘅啲通胀咧，其实按月升幅都仲系比较低，呢方面个通胀压力有机会未必话比想象中咁大咯。
25: 其实多咗其他嘅地区咧加息嘅话咧，即系美国方面咧，会唔会话个息口都比大家原先预期咧系快咗会早出现加息咧？
24: 其他央行加息对联储局影响就比较微，大部分主流央行咧个局方点去主要都系抑制个通胀嘅，咁如果通胀升温 可能威脅到經濟增長，他們就可能要加息。但是聯儲局呢，他就有兩個使命的，一個就是通脹，另一個就是就業。美國雖然不是在一個大規模裁員的環境，但是都是處於一個低招聘情況。如果個招聘情況沒有改善，而裁員又升溫的話，聯儲局獨特的個雙重使命就可能會令到局方政策和其他央行就有少少不同，可能第三季累積的影響才可能比較明顯一點。
25: 即是什麼情況你覺得聯儲局才會是掉頭加息呢？
24: 可能講緊個核心通脹要升到去 4% 樓上咧，失業率可能再跌翻落去大概 4% 附近啦，先會可能令到聯儲局考慮會唔會收緊翻個貨幣政策。
21: 恒生指數收市報25,386點，跌咗264點，總成交今日有2,985億5,000多萬。即月份恆指期貨夜市報25,387點，跌咗3點。多謝活躍港股的收市價，盈富基金25.62跌了2.4，騰訊控股439元跌16.2，阿里巴巴126元跌5.9，中芯國際74.2跌9.5，南方東英 SK 海力士每日共乾兩倍產品報93.06，係升11.24。恒生中国企业87.06跌了1.26，南方恒生科技4.68跌了1.02，华控半导体128元跌4.8，经纬天地8.3跌4.1，美团82.1系跌了7.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21，瑞士法郎0.789，加元1.38，人民币6.806。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港金报42,32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4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7.89美元，卖出4,509.5美元。港汇指数报101.4，系冇起跌。呢节嘅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劳工处同香港国际机场合办香港国际机场博览暨招聘会2026。
6: 我知道，5月23日至24日在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接机大堂举行嘛，约有4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职位空缺的。
4: 你怎知道的？
6: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查询就打去21533985问一下啦。
7: 牙齿日久失修，真系怕越拖越麻烦，唔使担心。政府推出咗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嘅弱势社群。计划包括洗牙、补牙、磨牙、倒牙根、双配活动假牙等服务，一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18区，总有一间喺左近，大家可以直接同诊所预约，或者揾社工帮手。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快啲预约啦！
8: 假如你曾经问过哪一个发明了翻工，
26: 假如你曾经想过我会不会被 AI 淘汰呢，
8: 想扭转职业生涯在职场上尽情发挥，
26: 就要收听逢星期日中午12:03
8: 香港电台第一台职场发挥，侯家明、
26: 陈嘉诚
8: 邀请不同嘉宾为你导航，洞悉未来走势，等你可以职场发挥。
27: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28: Hello, my name is Elizalo. I am the host of Black in Many Forms. I think community voices is everybody has the opportunity to say something, no matter if you're young or old or where you come from.
29: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30。
1: CIBS 人人广播。
30: 由而家至深夜12点。

0: 一首邓丽君嘅《独上西楼》咧，就带到我哋翻嚟星期四晚嘅广东广西，特别拣呢只歌，因为今晚我哋嘅题目就系大学生眼中的中华文化。嘉宾系钟明慧博士，有我邓达志同埋关玉健。
1: Hello， 各位听众你好。
0: 系啊，今日系你起嘅题啊 ，Piers 吓，咁由你去主导噶啦，要
1: 好啊好啊，咁啊。不如我又可以講下先啦，係啦，咁啊 ，Christy 啦，係啦，
0: 你介紹啊，鍾明慧博士先，
1: 好啊，好啊，好啊，咁咧、我認識啊Doctor 鍾啦 ，Christy 啦，我叫做咁係兩三年啦，咁啊係，咁我哋大家都喺唔同嘅大學度教書嘅，咁啊知道啊 Christy 咧就係、是、教中文都好長時間噶啦，咁亦都喺香港大學啦，應該係學士啦、碩士啦同埋博士學位都係喺香港大學嘅中文學院度就讀啦，跟住去畢業嘅、所以港大對你講咧就應該好有歸屬感啦，係咪嚇
0: ？OK，
1: 係跟住你又介到阿達志啦
0: 嚇，
1: 你又問下啦係嘛？
0: 咩？你都未介紹完，就係咁多啫嘛，即係你要即係講翻 Christy， 即係佢教嘅學科。嗰、那個即係內容，不如我問你啦。
1: 好啊，好啊，你講翻啦。
0: 即係你教嘅學科係邊方面嘅學科先？
2: 係、多謝 William 同埋 Piers 啦，邀請我嚟咧係同大家分享嘅。咁其實我喺廣大咧，如果由大學一年班到而家咧都要28年嘅時間，咁而家我喺廣大中文學院教書咧，其實好特別嘅，因為好多人都會覺得啊，你係咪教中文系嘅同學咧？咁其實我就唔係嘅，係教唔同學院。香港大學有10個學院，咁我係主力教醫學院、商學院、工程學院同埋社會科學學院嘅同學嘅中文科咁樣嘅。
0: OK， 即係你而家咧，即係其實所有嘅學院咧、都會啲同學咧都會可能讀到你嘅科目。
2: 係啦，係啦，因為呢個咧係我哋由98年开始一个政策嚟嘅，就是全香港大学所有嘅同学，除非佢系外籍嘅学生，佢要修读广东话之外咧，其他同学咧都必须要读一科中文，系去完成佢嘅毕业要求嘅。咁假设佢系医学院嘅同学，咁佢要读医科嘅中文；佢系呢个商学院嘅同学，就要读商科嘅中文咁样咯。
0: 我要知道啦，医科如果佢唔系。即系有好多人，即系可能佢个即系佢个即系嗰、那个即系佢个 mother tongue 未必系中文嚟嘅，系、英文嚟嘅。咁佢即系佢系英文或者系其他语言啦。佢点能够去读一科就系、是、医学院咁啊？吓，系医学方面嘅中文。

0: 病人都是本地的病人，咁都一定要懂得讲广东话或者用中文去沟通咯。
1: 例如，如果他可唔可以读咧，就系、是、佢就系广东话嘅，即系嗰个即系 all Cantonese， 即系
2: 口语表达咯，
1: 口系啦，广东话嘅口语表达咧，
0: 系都可以嘅，系啊，呢个非常之好，就系咧，有啲同学真系未必话嗰个中文错位去到我哋读医学中文啊，因为医学中文其实几难嘅，因为里边有好多嘅词汇要做一啲翻译啦，亦都有一啲嘅医患沟通啦，其实个理念都系比较深，比较难去明白。咁而有啲外籍嘅同学，咁其实佢哋可能系读咗其他学科，系去取代咗嗰个学分。但是如果有些同学是去 orally 是可以用到广东话的，那他就会读一些广东话的课程，那只是考他们广东话和一些简单的写字的，那就不需要学到很深的中文咯。
1: 如果你讲到呢，就是他你的中华文化，就是你的你教的就是中华文化了。那你的包含是什么内容呢？中华文化。
0: 是啦，其实如果我是教医学院、教社科学院、工程学院或者商学院的同学呢，其实可能个内容呢主要都是关于中文的语言应用为主的。可能是写实用文啊，一些错别字啊、繁简体字啊等等。那如果文化的元素呢，就就住不同的学院啦。即是可能医学院我们教多一些医患关系或者一些的医学相关的和文化有关的知识。那如果是商学院。工程学院就难教啲，因为可能咧嗰个文化就可能喺职场文化、中港职场文化等等。咁而咧有一科比较特别嘅，就系所有学院嘅同学都可以选修，即系选修嘅意思，其实佢就唔一定要读嘅。但系如果佢有兴趣咧，就可以读一科我哋叫做数码传译与中华文化。呢一科我都有任教嘅。咁呢一科嘅特别之处就系、是、教好多中华文化嘅内容，可能包括系啲诗词歌赋啦，包括啲地理风貌啦，包括古琴啊音乐方面嘅中华文化。咁佢哋就喺个课堂嘅里边咧，就住唔同嘅老师，有唔同嘅专业啦，教咗佢哋中华文化嘅知识之外咧，佢哋就再用 AI 人工智能或者拍片嘅一啲嘅技巧啦，系去做一啲功课。咁我哋做嘅功课咧，多数系一啲我哋话拍一啲电影啊、微电影啊，或者做一啲嘅海报啊，或者一啲照片散文啊等等，去输出翻佢哋中华文化嘅知识咯。
2: 咁我知道呢，就中华文化呢，就剛才就喺一个广义嘅即係理解啦。我都想了解一齐，譬如我就唔係教中文，我教英文嘅。咁我譬如教英文嘅人睇中华文化，同埋你作为一个中文人去睇中华文化，其实有咩唔同嘅呢？即係譬如话啲学生，譬如我都知道而家呢大学生呢大概有三类啦，係本地嘅大学生、内地嘅大学生，仲有就係外籍嘅大学生或者海外嘅大学生啦，咁佢哋睇中华文化有冇分别噶？
0: 都会有嘅。如果我接触嘅同学咧，就以本地嘅同学居多嘅，咁亦都会有接触到一啲内地嘅同学。咁内地嘅同学嘅意思定义，可能佢系大学先嚟香港读书嘅，本身喺中学嘅时期都系国内嘅，小学嘅时候都国内嘅。有啲咧就系、是、中学嘅时期落咗嚟香港嗰度去读中学啦，跟住就再读大学嘅。咁而我自己嘅观察啦，我就觉得如果系喺国内嚟嘅同学咧，佢哋中华文化嘅知识同埋水平系比较高一啲嘅，同埋对自己嗰个身份嘅认同感又会强一啲。咁就住佢哋做嘅功课咧，好多时佢哋会讲翻佢哋自己乡下，譬如佢哋系佛山嚟嘅，就会去讲翻自己佛山嗰边嘅文化各样嗰啲，佢哋会比较贴近啲佢自己以前嘅生活，再去讲翻俾我哋知道去了解嘅中华文化系乜嘢嘅含义。但香港学生咧就比较喜欢咧中华文化里边咁大里边嘅香港文化，佢哋中意讲翻香港本土嘅文化，饮食啊、饮茶啊，或者系一啲嘅饮凉茶啊等等咁样，即系佢哋会有时讲下呢啲，话啊其实咧我哋平时都好饮好多，譬如珍珠奶茶废水嘅，咁佢哋又会去研究下凉茶，其实可能对于一班年青人，其实佢哋都觉得系好特别嘅文化嚟嘅。系啦，有啲中药嘅元素喺里边啦，或者可能去到凉茶铺里边，佢会觉得啊，本身我唔系知道饮啲咩凉茶嘅，入到去可能啲姐姐就会问佢啊，你有啲乜嘢身体唔舒服啊，讲咗啊咳啊感冒啊，咁佢就会介绍一啲凉茶俾佢饮，咁佢哋就会比较偏向即系做题目嚟讲咧，系做香港文化为主嘅。咁如果你话外籍同学咧，其实有一班都会好中意香港嘅文化或者系中华文化，原因就系佢嚟到香港读书，其实佢都好想了解我哋呢个地方、地区或者系中国嘅文化嘅。咁嗰啲同学咧就用英文去读一啲嘅中华文化嘅班，咁佢哋都会系比较真系有兴趣，因为其实佢哋本身可能系外国嚟嘅，咁佢哋会觉得啊，我用英文去学习中华文化

0: 我都可以去认知中国人原来是有呢啲嘅生活习惯啦，香港人原来是咁样样嘅，咁其实佢都会有兴趣，咁但系都系部分嘅同学咯，即系唔会话所有嘅同学咁样咯。
1: 嗯，好啊，咁我自己都教流行文化，咁同头先讲话，原来香港嘅文化都会系啲学生拣嘅题目。
0: 系啊系啊，
1: 系咪？我哋咧我记得就最得意咧就系讲茶餐厅文化啦，系咯，同埋香港电影嘅流行文化，譬如讲周星驰嘅无厘头文化，王家卫电影嘅文化，咁其实呢啲都系即系佢哋可以研究嘅题目嚟。
0: 系啊，都系啲热门嘅题目嚟嘅，同埋流行曲佢哋都好喜欢研究咯，即系可能你会觉得我而家教嘅大学生啦，我哋叫 Gen Z 啦，咁其实系一年班嘅嗰届咧，其实系2007年出世嘅，即系其实好后生，好细个。咁但系佢哋仍然系识得张国荣啊、谭咏麟啊、梅艳芳噶、哦。咁我就话其实我系会听翻啲旧歌嘅，去了解翻以前嘅文化嘅。咁我都觉得几得意嘅，即系你唔会想象到原来佢哋都会听好多好多我哋觉得一啲怀旧金曲咁样，佢都会有认知嘅。
2: 我又调翻转头问题啦，咁因为我即系当阿 Peter set 咗呢个题嘅时候咧。咁我都係有即係有啲即係錯誤嘅，即係係轉移咗去諗係中國文學啊。
0: 明白。係
2: 啦，咁所以咧，即係而家我聽咗你講咧，咁就因為你包含個中華文化呢樣嘢咧，就包容好多嘢啦，闊好多啦，喺各方面。咁但係有冇接觸到係即係？中國文學咧，又會唔會
0: 都會嘅？其實中國文學咧就變咗一個專科嚟嘅。咁譬如喺我而家就任嘅中文學院啦，咁其實咧培訓嘅同學係主修中文嘅語言學嘅，亦都有主修中國文學嘅，亦都有主修翻譯嘅，有主修呢個嘅中國歷史嘅，亦都有香港研究嘅。咁所以如果你話中國文學咧，其實佔中華文化都好大嘅比重，因為其實我哋學由《詩經》到而家，我哋話當代嘅流行嘅一啲嘅文學創作，咁其實都好影響住我哋成一即係咁多輩人嘅一個嘅生活嘅需要，因為無論歌詞又好，或者我哋睇嘅書都好，咁其實都係離唔開文學嘅素養咯。
1: 嗯嗯，係。咁中國文學，咁呢個 topic 咧就有好多，即係我接觸嘅香港嘅大學生就覺得好悶咯，好似好唔係好貼地喎，係啦。咁以前為咗考試就讀啦，咁但係有大學咧，佢哋可能如果可以避就避啦咁樣。但係係咪真嘅咧咁樣？
0: 都事實係咁樣嘅，即係譬如可能我自己為例啦，咁我係90年代嘅時候讀中國文學讀會考同埋高考嘅，咁去到我自己讀高考嘅時候咧，只係得翻6個同學係讀中國文學。咁我哋再入咗大學會選修中文就更少啦，咁而亦都會係選修文學呢一個學科嘅同學就更少。咁好老實講，少到咩程度啊？可能我嗰陣時揀咗中文係去讀，我都係讀翻譯同埋中國語言咯。咁如果文學真係寥寥可數，唔多，因為係少之又少。因為其實中國文學咧係我覺得要去好中意啦，同埋本身中文底要好好，咁繼而再去盡心去讀咯。即係以前我可能會考高考嘅時候，好多同學就係話我中文咧，我就繼而再讀埋中國文學；我英文咧就讀英國文學咁樣，即係都會有一個好似係一個嘅進階嘅過程咁樣樣咯。
1: 即係順理成章嘅安排咁樣。OK， 咁。即係譬如話，會唔會喺頭先講話內地學生咧，對於中國文學嘅認識比較深啲、深厚啲啊？咁佢哋又會中意呢方面多啲啊，或者帶嚟好多譬如對我哋本地學生有啲衝擊咁樣噶？
0: 都會噶，即係可能我平時教嘅同學，可能係啲實用性嘅中文，可能叫佢哋彙報一下一啲嘅譬如一個比賽，咁佢哋係讀生物醫學系嘅，咁可能佢哋就會去排練佢哋嘅演講詞咁樣啦。咁但係咧，國內嘅同學咧，佢哋就多數會用翻普通話，因為好多時佢哋嚟到香港咧，就未必即刻學到粵語咁流利嘅，咁佢用翻普通話彙報都可以，但係佢哋就會多去引用一啲名言警句啊、詩詞歌賦啊，去帶動成個演說咁樣咯，即係佢哋會係懂得利用呢一啲多啲嘅。但係香港學生咧就會比較直接啲，或者開門見山啲咁樣。咁中華文化或者可能中國文學方面個素養咧，會 冇內地嘅同學咁深厚嘅，因為好多同學我自己接觸嘅都係理科出身，即係可能都喺中學嘅階段，中國文學只係可能中文科讀過一啲篇章課文咁樣咯。
2: 嗯，系啦。嗱，咁即譬如好似你咁啦，会唔会遇到一啲即系譬如内地嘅同学咁咧？咁你个普通话够唔够水平先去到嗰个水平？
0: 系啦，呢个都系好关键嘅一环，因为譬如以我嘅即系学历嘅背景啦，咁其实我系喺香港土生土长啦，咁喺我以前嘅中学嘅年代咧，都冇普通话嘅。依個嘅專業訓練嘅冇噶，咁嗰陣時我就係一路都用廣東話去讀中文啦，咁啊英文中學咁啊學英文啦，咁幾時先讀依個普通話呢？就係去到大學嘅時候，因為我讀翻譯啊嘛，咁就必修要讀一科普通話嘅，咁嗰陣時先接觸普通話。咁但係咧，我自己最初出嚟做嘢嘅時候咧，就唔係即刻教大學嘅，我係教依個嘅港大附屬學院，係教啲副學士高級文憑嘅同學嘅。咁我揾到嗰份工嘅時候，咁嗰個嘅老闆就同我講話啊，而家咧你接任嗰科咧就係要用普通話教嘅，啊即係用中文咁樣。跟住我就啊晴天霹靂啊，點算咧？我嘅普通話未必去到嗰個程度喎，咁都要繼續去用普通話教啦，因為已經係入咗職啦，一定要去教啦。咁所以我就即刻就去咗北京，就去進修啦。咁就去咗北京語言大學嗰度咧，讀咗一個課程，係暑期嘅，讀咗兩個月。跟住翻咗嚟就考一個叫國家語委嘅考試。咁就好彩就攞到二甲嘅成績。咁當然二甲唔係特別好理想，但係可以任教到呢個普通話嘅課程咯。咁譬如我自己嘅同事啦，好多都係好叻普通話嘅，可能本身係北京人或者係國內嘅一啲專家咁樣啦。咁佢哋就係攞到一甲嘅。
1: 哇！
0: 係啦，咁就是一些國家的主播的水平啦，即
1: 閱
0: 都是很厉害的。那我自己就覺得勉勉強強都可以跟到啲國內學生去溝通。其實 William 講得很好，就是因為我自己接觸的學生其實有部分是內地學生嘛，那變成他們廣東話不流利，那他必須要用普通話跟我去溝通。是啦。
2: 是啦，那我陣間可以呢回轉頭呢可以再加多兩錢肉緊去講多啲，因為咧我都覺得即係個語言咧其實好重要嘅，即係你教學嗰方面，即係你點樣令到佢哋識聽你，又令到即係佢哋講起你識聽咯。好，嚟啲歌先，咁我哋翻轉頭，我哋再就係十一點鐘新聞之後再翻翻嚟再傾。呢啲歌咧就唔係古詩詞，但係咧係現代好重要嘅詞王咧，鄭國江老師寫嘅一首歌，咁啊陳百強嘅《蓮耳》。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香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研究总监方舟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认为香港要更有战略自觉性，要主动思考在当前国际格局和内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怎样发挥香港作用来服务国家新战略。他说，香港制定首个五年规划，正正体现香港的战略自觉。他提到，在中美科技竞争下，香港具有国际化、低税制、国际自由港、资金自由进出等优势，能够帮助国家吸引海外高端人才。他举例，香港在人工智能、生命健康等领域能够发挥自己优势，包括在基础研究方面帮助内地弥补部分短板。警方国安处落案起诉一名55岁男子两项出于煽动意图作出一项或多项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案件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国安处上个月21号拘捕那名男子，调查显示那名被捕男子在2024年10月2号和去年立法会换届选举期间多次制作和发布具有煽动意图信息的纸张，内容包括煽动他人引起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定的国家根本制度、对特区的宪制秩序、行政、立法或者司法机关的憎恨或者藐视，或者对其离叛。私隐专员公署呼吁市民慎防艺务电器零售商的诈骗陷阱，指出过去几个月接获24宗投诉和7宗查询，都涉及骗徒冒充电器零售商职员致电客户，讹称可以安排赔偿或者更换电器，借此进行诈骗。全部投诉人都曾经在 Built-in Pro 购买电器，他们其后接获自称那个零售商职员来电，声称早前购买的电器出现问题，可以安排赔偿和更换产品，但就要求投诉人先行付款。部分人因为骗徒确实掌握购买电器时提供的个人资料和购买详情，误信对方按指示付款，最终蒙受损失，损失金额由6000多至17000多元不等。公署呼吁市民接获可疑来电的时候提高警觉，务必核实来电者身份，切勿因对方能够讲出自己的个人资料而代入骗局。运输署表示，佛诞假期前后预计有大量市民、访港旅客和跨境车辆使用各陆路口岸，已经督导本地及跨境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加强服务。港铁会在不同时段因应乘客需求，加强东铁线来往金钟至罗湖落马洲站的列车服务。高铁香港段听日至下星期一每日加开临时列车车次往来香港西九龙站和指定内地站点，金巴和黄巴会加强服务班次，连接各陆路口岸的本地专营巴士 B 线班次亦会提升。运输署提醒，连接大桥珠海口岸人工岛和情侣南路的临时施工便桥停用之后，珠海口岸和附近道路在假期高峰时段的交通十分繁忙，呼吁市民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920点，跌8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3点，跌2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21，瑞士法郎0.789，加元1.379，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兑美元0.714，新西兰元兑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3.82美元，卖出4504.4美元。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广东西部，并逐渐向东移动，靠近珠江口一带。此外，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今晚同听朝早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但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听日凌晨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日或之前用字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日截止。查询2891-1001。
4: 细个嘅时候咧，第一只表一定系屋企人买啦，我系学睇时间嘅啫。
5: 读书有得读嘅数学，嗰阵时系小学，佢系有几个钟俾你画添。
6: 系啊，嗰啲题目对我嚟讲又未至于要特登有只表去练习咁
4: 啊，好蠢咯！
6: 唔系，
5: 即系以前细个睇表系真系难噶，我蠢啦，都系咁。
6: 系咯。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8: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9: 米哈、
7: 杜文蔚、
8: 表爷，
10: 时日快乐。
11: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12: 当间72小时之香烛店奇异事件簿。
13: 我铺头咧有啲嘢啊，
14: 有啲咩啊？曱甴定老鼠啊？
12: 资深保安员陈炳辉同新晋保安员安保新喺一日巡逻期间有重大发现啊！
14: 咦，辉哥你好似惊、啊？
15: 嘿，有咩好惊啊？
12: 究竟故事会发展成点咧？
11: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6: 动力四射主持同你进入世界杯狂热。
17: 大家好，我是林普斯，今届世界杯我想特别留意一些我平时比较少看的球队，例如同我外队巴西同组的有一队海地，他们对上一次踢决赛周经已是1974年的事，有些球队直情今届是第一次打入决赛周的，包括佛德国、富拉索、我都很想看看他们到时表现怎样。
7: 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
17: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动力四射，
18: 色无限，
19: 蓝色，
18: 色无限，蓝地球。
20: 城市沉降是一个被低估的沿海危机，每当谈及气候变化带来的沿海威胁，多数市民首先会想到海平面上升，却鲜有留意更剧烈的危机，城市地面沉降。国际数据显示，全球海平面年均仅上升3至4毫米，相比之下，众多沿海大都市的沉降速度是这个数字的数倍乃至10几倍。印尼雅加达就是典型案例，当地部分区域年下沉高达10至20厘米，近40%市区低于海平面，频发的水浸和地层变形最终迫使印尼政府决定迁都。东南亚多个核心城市同样身陷危机，曼谷年沉降1至3厘米，湄南河三角洲地层持续塌陷，雨季低洼区域水浸成灾，基础设施屡遭损毁。胡志明市部分区域年下沉超6毫米，农田盐碱化和城市内涝问题日益严重，扰乱居民生活。亚洲众多沿海大城皆因过快城市化和地下水滥用，逐步陷入难以逆转的沉降困境。这类大规模沉降并非单纯地质运动，绝大部分是人类活动所致，为满足用水需求，长期过度抽取地下水，让支撑地层的地下结构逐渐萎缩，加上高密度建筑、填海造地、大型基建都会加剧下沉，而且地层沉降一旦形成，很难通过后期工程完全修复。沿海城市面对的威胁不可以单纯归因于全球暖化，守护家园不仅要应对海洋威胁，更要守护土地本身，严控地下水开采，科学规划基建与填海， 建立沉降监测网络，先是抵御这一场沉默危机的关键。蓝地球原柏良撰稿。

0: 好啦，11点钟新闻之后返返嚟星期四晚嘅广东广西。今日继续讲我哋嘅题目呢，就是大学生眼中的中华文化。咁呢，我哋嘅嘉宾呢，钟明慧博士啦，香港大学嘅钟明慧博士。咁我邓达志同埋我嘅拍档关玉健。
1: 好啦，
0: 继续讲呢个大学生眼中的中华文化。嗱，先即系中华文化之前呢，我先讲下啲学生。学生嗰、那个即系今时今日呢，即系佢哋嗰个即系对，起码中华文化呢样嘢个素质喺边度咧？个 level 去到边度咧？即系去到系好街边贴地嘅，定系真系好似以前我哋读嘅中国文学啊，定点嘅？即系去到咩程度咧？就或者佢哋个兴趣去到咩程度咧？系。
2: 如果以我嘅观察咧，而家嘅大学生咧，就比可能我嗰代嘅大学生咧，嗰、那个兴趣是减少了，因为其实那个的接触我海外文化的机会是多了很多，所以其实他们可以了解更加多不同世界各地的文化，就变了可能相对于这样小小比奖呢，就会对于中国文化那个的兴趣会比较即比以前小了，但他们又不会完全忽略的，他都知道其实在香港生活他日后、可能是要去国内做工作啊等等，他们都要需要知道的，即他们又会比较醒目地知道有个实质的需要这样咯。
1: 嗯，但如果能力方面呢，即如果兴趣就比以前低一点啦，如果能力方面都会不会比你读大学嗰阵时系低咧，或者我再年纪大啲噶啦，咁我自己一阵间都会有可能有啲分享嘅，不如你讲先啦。
2: 就比较参差啲嘅，即系如果本身佢哋系国内嚟嘅同学仔啦，我自己了解到就系佢哋本身做嗰啲题目或者个浪咧系会比较尽心一啲嘅，因为本身佢哋个底比较强啲，咁可能佢哋抒发到佢自己嘅个人嘅体会啊感受会多好多。咁但系如果你话香港学生咧，可能头先就住我哋话做功课嘅题目，咁可能系讲香港流行文化又好，电影文化都好，可能系讲一啲陈述式嘅资料性嘅铺排，就已经系点到即止噶啦，就未必会有一啲自己嘅睇法啊，个人嘅体会咯。咁即系就我自己观察佢哋嘅中华文化水平就会系咁样啦。
1: 嗯，都大致上系咁。我听啲其他大学同事讲，即系话其实近年嘅大学生咧，嘅中文水准啦，可能即系其实同英文水准都系即系会比可能十年啊廿年前咧就。有少少信息嘅。咁當然啦，其實個別嘅同學呢仍然都係即係能力好強好強啊，好高啊，好中意學中英文囉。但我覺得同媒體嗰個發達啊或者發展呢好有關係。
2: 嗯，
1: 你覺得係咪呀？即係你有提到，因為我知道你教嗰樣嘢呢就有連埋 AI 嘛，係咪科技嘛。咁其實有冇影響到我哋嘅學生譬如學習中文啊嘅興趣啊，或者學習中文嘅能力咁樣呢？
2: 嗯，係啦，就住我科係關於一啲 AI 人工智能嘅，咁其實都係配合而家我哋香港大學嗰個政策啦，咁好多學科都要加人工智能呢個元素喺裏面，咁其實就係佢哋利用人工智能去學習嗰個學科。
0: 會唔會更加好呢？对佢嚟讲，系咪更加即系事半功倍咧？会
2: 佢哋会大啲兴趣，有因原因就系可能喺个学科里边，我不单止学到中华文化，亦都有我哋嘅专业嘅老师去教佢哋点样拍片啊，点样剪片啊，点样用一啲人工智能嘅软件去搜集资料啊等等。咁其实佢哋觉得学到两样嘢，人工智能加埋中华文化，跟住结合埋之后。出嚟嘅作品就唔係话好单单去做一个好似一个 project 一个嘅功课係书面上面嘅纸本上面嘅嘢，而係我可以活啲嘅啊，有呈现出一啲多元化嘅一啲表述咁样。
0: 嗱，我听得出趣味啦喺度。咁即係我係而家係即係我哋读大学嘅年代同而家嘅年代係好唔同㗎嘛，读书。即係而家你读书所谓读书嘅即係唔係读书嘅。同你做嘅功课就唔系坐啲写功课，因为你做嘅嘢咧，其实接触好多，系某个程度系个时代嘅转变，吓唔系一件坏事嚟嘅。因为我哋系即系与时并进啦，咁即系一路向前去嘅话咧，咁有唔同嘅方式嘅接触，即、就、系、是、我哋讲嘅中华文化或者其他嘅文化啦。但我觉得咧，即系好可惜嘅，读唔到书，读唔到本书嗰样嘢咧，因为。喺咪后咧 ，Pierce 都问我，佢话你系以前香港你系读英文中学，未读完中学你去咗外国读 繼續讀中學啦，咁又跟住上大學咁咧。其實乜有幾樣嘢令到我係對中文發生興趣嘅？一咧係我第一年去嘅生日咧，因為我而家即係喺度讀，同埋一個城市讀大學啦。佢送咗份生日禮物俾我咧，就係、是《道德經》，係英文。英文
1: 版，英文版。
0: 佢旁边有中文嘅，旁边中文咧就系用即系毛笔字写嘅，但主要咧佢系俾我睇啊睇英文，如果唔系根本你冇可能明白。如果用睇中文，但觉得就好，即系好 interesting 嘅成本，即系成本书即系整得好好嘅，即系啲摄影又好靓啊，即系全部好似泼墨咁啊啲摄影写到咁咧。咁然后随后咧，咁我哋喺加拿大读书咧，啲假期唔系多嘅，暑假好长，中间假期唔长嘅，圣诞节、新年加埋得十日到嘅啫。咁你真係冇嘢做嘅，出面大雪，即係零下三十度，即係你有咩好做咧？咁就咁即係有啲即係我哋有啲堂嘅哥哥堂家姐喺附近讀，都係讀緊大學啦。咁佢哋有多啲圖書同佢哋借咯。咁就係由呢個星星、月亮、太陽嗱呢一代人唔識噶啦即係我啲細佬哥嘅時候咧，我真係細佬哥嘅時候咧，我聽過呢個名字，因為曾經國泰電影公司咧係拍過一套電影《星星、月亮、太陽》，好出名嘅條電影。好出名嘅演员做嘅，系啦，即系林翠、叶枫啊嗰啲，尤敏、郭兰，冇林翠，因为林翠有咗 B B， 所以佢唔可以拍，就俾叶枫拍佢个角色。咁、咧就，咁我就睇徐速嘅《星星、月亮、太阳》，嗰度完咗之后咧，我就开始睇《红楼梦》。
1: 哦，系中文版定英文版？
0: 中文版，因为佢曾经都试过英文版嘅《红楼梦》咧，即系难睇嘅，即系有时佢啲字咧，就佢将佢啲名咧，譬如你话黛玉咁，即系你黛玉佢整个名唔系名嚟咁，即系系佢想话俾你听黛玉点解咧，但系呢个唔系一个名咯，我宁愿佢就系俾黛玉嘅即系普通话低于咁咧就算啦，咁就好好多咯。
1: 俾咗个意译咯，
0: 系啦，咁咧宁愿后边你即系嗰个 appendix 度写翻，即系呢个名个其实个后边嘅含义系咩可以系，咁咧就一路咁样落嚟咯，咁所以。有興趣嘅，咁跟住喺內地工作嘅時間，即行商啦。其實嗰陣時我自己創咗業噶啦，咁好多時夜晚都冇嘢好做噶嘛。咁我唔係一個電視人嚟嘅，我唔睇電視嘅，睇書咯。咁啊，內地嗰時啲書好平噶嘛，查《菜根譚》。
1: 哦，《菜根譚》
0: 係啦，《菜根譚》咧好上心啦，同埋咧《儒林外史》。
2: 哇，
0: 係啦，可以睇三次嘅，
1: 都古籍
0: 至尾係啦。咁我覺得咧，即係對。你對中國文化啦，冇話文學嗰樣嘢啦，發生興趣。其實有時真係某一本書嘅某一啲情節撩起你，我去睇曬全本咁樣落去咯。咁但係今時今日你好難叫啲同學坐低睇埋一本文學名著噶啦，好難，只能夠係用好似而家嘅新嘅方式 AI 一個方面嘅嘢咧，係等佢感受中國文化嘅就係。
1: 我啲朋友就真好，今日个题目真好想了解啊 William 咧，就系佢哋觉得即系你读翻书噶嘛，你喺外国即系一段好长时间，跟住你又读埋设计，即系所有嘢都好西方，但系见你睇你嘅文章啊各样嘢咧，都系好充满中华文化嘅。尤其是而家你喺各大嘅传媒啦，都系讲啲饮食，同好深入噶。咁嗰种即系你嘅中华文化，同埋而家学生嘅中文化，其实。好似都有啲唔同啊，系嘛？
0: 因为我唔系同佢哋同一代人，唔系上一代人。
1: 但系你本人点样培养你嘅中华文化嘅理解嘅感觉咧？
0: 就因为即系我系即系透过，譬如我家姐送本书俾我
1: ，OK，
0: 透过我同佢唐家姐度借本书翻嚟睇，因为哇漫漫长夜都系落雪嘅，咁你点样睇咧？咁但系我即系我系有好 enjoy 嘅时间嘅，又跟住睇武侠小说咯。
1: 哦，
0: 不眠不休咁样睇武侠小说咯，咁同埋我亦都即系我好中意睇一啲长篇嘅嗰啲乡野传说嗰类嘅书，我睇好多嘅，跟加埋有清朝即系唔同嘅皇帝嗰啲书咧，咁啊真系好好睇。其实，
1: 咁我哋嘅而家嘅香港大学生咧，会唔会好似 William 咁都即系攞翻啲书，即系有啲古籍翻嚟去睇，睇完之后问翻阿 Christy 嚟噶？
2: 我諗比較少。其實咧，我覺得可唔可以再諗翻啊？點解啲同學仔對中文或者中華文化個興趣冇咁大咧？原因可能即係有啲同學仔就反映翻啦，就可能喺中學嘅時期咧，咁佢哋要考呢個文憑試啦。大部分嘅同學咁，除咗有啲同學係考其他海外嘅考試，咁可能佢覺得啊，中文係好難嘅，即係對於佢哋嚟講，話死亡之卷咁樣樣，即係好似好大壓力去之下去學習中文，咁變咗佢哋就會對於中文或者中華文化咧就有少少卻步，同埋我諗而家嗰個同學仔接收資訊嗰個形式咧就會係睇啲短片，可能係一啲好
0: 係
2: 啦。
0: 我自己咧就有個有個咁嘅睇法嘅，即係因為我有兩個比較細個啲嘅兩個侄仔啦，讀緊四年班啊，即係未到十歲嘅佢哋。因為佢哋一上小學咧，咁咧就讀嘅中文咧。連佢爸爸都皺曬眉頭，呢啲係乜嘢？呢啲係乜嘢嚟㗎？即係同我哋細個讀嘅書係另外一樣嘢，同埋嗰啲題目嘅好多嘢咧，根本佢唔係考你個文字個認知，佢好你佢考你好多嘢，可能即係譬如教育部門有佢哋嘅想法啦。但係咧，我就覺得咧，即係如果你深度嘅程度，佢哋根本都唔知道你做緊乜事嘅話咧，佢如何撩起佢哋嘅趣味個興趣讀中文嗱？好多人都話香港學生嘅中文程度差，你要差咧，即係其實咧都有時，即係好似話有啲學生曳，你都要去家教好唔好啊？即係冇校教上，跟住點解個中文差咧？你學校嘅教育嘅方針有冇問題先？
3: 嗯，
0: 有冇令到佢哋係即係將佢哋嘅趣味殺咗去？佢哋根本就對呢個中文憎到不得了，只不過係因為要上中學，跟住你上大學，你一定要中文。如果唔係，佢哋真係唔肯讀嘅。
1: 嗯，咁Chris，想問下頭先，即係就住呢個問題啦。咁你點樣引發即係引起啦？咁學生讀中文啊，或者了解中華文化興趣啦。既然佢哋都唔係好中意啦，又唔會揾啲古籍同你傾下，坐緊談點解啊？咁你點算咧？
2: 通常可能喺課堂裏邊會講翻自己多啲，即係以前讀書嘅經歷啊，睇過啲咩書啊，或者係睇過啲咩電影，跟住繼而可能播部分嘅片段俾佢哋去睇，跟住佢哋可能就會有啲興趣。咁但可能咧已經正如 William 所講啦，可能佢哋已經可能喺中學嘅時期或者小學嘅時期，佢哋已經覺得中文好難、好深、好難應付嘅時候，就變咗可能磨滅咗佢哋少少嘅即係興趣去再盡心去研究呢一方面咯。即係可能有其他嘢已經佢哋圍繞咗佢哋，跟住去學習其他嘢多過學呢個中文或者中華文化咯。
1: 點樣入手咧？點樣可以提起佢哋興趣咧？
2: 呢個都係我哋中文老師嘅一個使命嚟嘅，因為其實我諗我細個嘅時候咧，真係唔覺得中文話難度係應付唔到嘅，即係我哋大部分嘅同學仔都覺得英文反而仲難，因為我哋係喺香港讀書，我哋可能接觸英文嘅機會唔係太多，咁可能我覺得英文仲難過中文，但係而家年代唔係咯，而家年代係可能係英文容易學啲，即係感覺上。
0: 同埋咧，即係亦都好多小朋友咧。是姐姐教大字大嘅，咁咧姐姐同佢哋就係英文，
2: 接觸英文，
0: 所以根本佢有時父母都唔係同佢哋傾偈咁多咧，即係佢哋變咗佢哋啲細佬哥咧，佢哋嗰個第一語言就係英文，其實係
2: 啊個語境
0: 係啦，咁咧所以你根本你到小學嘅時候咧就好大問題啦，如果你隨便你讀中文學校，讀英文學校啦，咁曾經即係都啲學校即係而家上中文嘅小學咧，都有啲班係特別英文注重啲嘅。咁咧即係，但係又啲父母又想佢一定要讀中文喎。咁因為佢哋其實小朋友好慘，佢卡喺中間，佢唔上唔落啊。嚇，即係但係我哋以前讀中文，我唔係覺得中文特別困難噶咯。細個嗰陣時，即係背書啫嘛，有幾困難啫？背書、背詩、背詞，好細個都背噶啦，都要背到默書啊，都係默呢啲嘢噶嘛。即係唔會話突然間個試卷只係連個爸爸都唔識解嘅。咁你即係你叫啲細路點樣讀、點樣去考咧？咁即係你完全係抹殺曬佢哋個興趣㗎喇，係
1: 咁背木蘭詞啊、滿江紅嗰啲，其實喺初中嚟講，其實都係朗朗上口，好開心㗎喎，
0: 非常開心㗎，其實係以前背書出師表嘅，
1: 係啊，
0: 我都記得出師表唔係上中學背嘅，五年班㗎係，
1: 係啊，
0: 我嗰陣時
1: 你小學啊，
0: 係啊，
1: 我高中先讀喎，
0: 係啊，我五年班嘅小學，可能以前啲。 學校啲老師咧，仲係有即係我細個好多係內地中山大學落嚟香港，
1: 哦、
0: 所以佢哋嘅文學，即係佢哋根本
1: 國學根基，
0: 佢哋佢各方面嘅嘢根基都即係都
1: 好深厚
0: 過而家嗰啲。啲老師咯，好，我哋嚟只歌先嚇，跟住翻嚟咧就繼續同 Christy 就講我哋今晚嘅話題，大學生眼中的中華文化，青山嘅微風細雨。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政府宣布，基于公共卫生考虑，决定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市民如非必要，应避免前往当地。当局话，世卫日前将刚果民主共和国同乌干达爆发嘅伊波拉疫情定为国际关注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而刚果民主共和国嘅疫情规模有扩散迹象，确诊、怀疑个案同死亡人数递增，而且涉及嘅本地报招病毒目前冇认可疫苗或者系治疗药物，加上当地冲突导致人口大量流动，增加疫情扩散风险。卫生署评估当地的传播外溢风险甚高，因此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食环署公布，今个月第四批涵盖12个监察地区的百蚊伊蚊有蚊气指数以及密度指数，当中6个监察地区的有蚊气指数高于 10%。南区香港仔和鸭脷洲的有蚊气指数是 20.8%， 达到第三级的警戒水平。中西区坚尼地城和石塘咀、东区北角和鲗鱼涌、东区筲箕湾及西湾河、南区香港仔及鸭脷洲、大埔区大埔东和屯门区屯门南，一共6个监察地区的有蚊气指数较上一次录得的指数有所下跌。食环署在大埔区和南区的地盘内发现有蚊子滋生情况，分别向有关地盘承建商提出一共2宗检控。一个61岁男子昨晚在沙田月明村明耀楼一个单位堕楼身亡，他的妻子和儿子被带返警署协助调查，警方经进一步调查后改列有人从高处堕下，由沙田警区重案组跟进。事发昨晚近10点，警方接获事主的仔报案，话父亲从单位失平衡堕楼，61岁事主当场证实死亡。警方经过初步调查，相信他是从单位的露台堕下，死因有待验尸确定。案件原本列作求警调查，交由沙田警区重案组第二队跟进。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865点，跌14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1点，跌3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18，瑞士法郎0.789，加元1.379，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6.53美元，卖出4,507.2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初时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到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但局部地区仍有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听日凌晨1点。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唔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4: 经典广播剧《合罗衫》1993年作品《车心梅》。
5: 如果一定要抌我相公落海，求你绑埋我同相公一起抌落海。
4: 蔡雅阁，
6: 小人遇劫是19年前的往事，相隔19年，挨尽辛苦， 小人已非当年的面貌。
4: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7: 旅游乐园之
8: 亚塞拜疆特色之旅，
7: 今个星期邀请到鍾意跑步兼旅游爱好者阿文，
8: 同大家分享他参加跑步比赛之余欣赏靓景，包括首都巴富的
7: 火焰大楼、希尔曼萨宫殿，在新旧建筑交替之下，风景好夹啊！
8: 他仲去到哥布斯坦地区睇泥火山添啊！
7: 留意星期六下昼五至七，
8: 系五至七，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8: 榴莲欧海星
7: 旅游乐园见。
9: 哇，瑞文，你买到成手都系嘢咧，俾个袋用住先啦。
10: 唔使咁客气啦，世杰，屋企大把，唔想攞个袋翻去啊？
9: 唔怕，呢个不织布袋零舍环保噶。
10: 诶，环保极都要几十年先分解到啦。
9: 唔系，呢个袋系水溶性，几分钟就溶咗噶啦。
10: 吓，咁咪好唔襟？
9: 今个星期我请嚟本地初创公司嘅负责人 Wendy 为你解开疑团，
10: 而我就请嚟理工大学嘅博士生介绍佢嘅 3D 打印蚝蕉点样帮到海洋生态。
9: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10: 同我郑瑞。
4: 大气候，
11: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裕信，制作杨子培。
12: 莫言的《生死疲劳》是一部狂野奔放的东方魔幻史诗，其宏大的家族叙事和魔幻色彩堪称中国乡土版的百年孤寂。书名取自佛经《生死疲劳》，从贪欲起，道破了人性的执念和历史的苍凉，成语著名汉学家史景迁所言，这是一部极具远见和创造力的小说。他不断自嘲与重组，用批判理论和评论去震撼读者，将宏大冷酷而复杂的时代变迁转化成深刻的社会病理的脉络剖析。
13: 莫言打破了人类本位的常规，透过六道轮回让主角历经五世畜生道，这种荒诞的动物视觉犹如一面镜子，反映中国乡土半个世纪的沧桑巨变。小说最深刻的价值在于对人与土地永恒连结的哲学追问。莫言透过坚守传统农耕的农民那份近乎悲壮的执着，刻画了百姓对土地如信仰般坚忍、信念与狂热。在那个激情澎湃的时代，国家进程、土地改革带来的动荡，同一家庭的不同命运，同一个人的人生转折，都是书中交织呈现。
12: 从莫言粗犷、生猛却充满黑色幽默的笔触中，我们见到的是对社会变迁生动而立体的记载。当然，对某些读者而言，其交错复杂的平衡叙事有时难以捉摸，但我们亦都不应该用过分强调线性结构和逻辑的视觉去看待这本作品。即使读者未必认同作者对当代历史的所有研判，亦都应该进行深入的反思和提问。无可否认的是，这本书是大胆创新的文学实验，以及当中蕴含着鲜明的哲学深度。
13: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生死疲劳》，作者莫言，由麦田出版社出版。
14: 由而家至深夜12:00。

0: 好啦，翻翻嚟我哋星期四晚嘅最后一节广东广西，咁咧继续咧由钟明伟博士同我哋讲咧大学生眼中的中华文化。咁啊，关玉健同我定达志继续陪喺你哋身边。
1: 好，各位听众你好。
2: 好
1: 啊，咁上一个环节咧就讲到话，点样引发即系学生学习中文嘅兴趣啊，甚至了解中华文化咧，或者我讲翻我自己嘅例子先啦。咁我好记得咧，其实我系读英文出身嘅，咁后期读到硕士学位嗰阵时候咧，咁老师咧就引发我哋去学习呢个翻译啦。咁好特别噶，举个例子，咁但系一阵间阿 Christy 可以补充，咁就话。咦，各位同學，你哋要做一個翻譯嘅研究題目，咁啊，咁我哋即係想揾啲大師級啦，咁啊，嗰個老師就話提我哋，不如你揾翻你自己嘅鄉下，有冇一個人係即係從事翻譯，跟住你試下緊扣翻你自己嘅鄉下啦。咁其實我係新會人嚟噶嘛，其實我係真係唔知道新會人係有出過即係翻譯嘅。咁我猛咁查啲資料啦，喺前目圖書館嘅抄咗，哦原來係梁啟超，梁啟超係新會人嚟嘅。咁我嗰時先恍然大悟，我其實有印象嘅，但係原來但梁啟超一般嚟講係一個政治人物嚟噶嘛。原來佢喺當時咧，即係新文化運動當中咧，佢係做好多翻譯工作嘅。咁原來我做完嗰個翻譯研究之後咧，發覺咧，其實我哋如果用一個好硬嘅標準啊，譬如順達下去睇，其實可能翻譯得真係唔係咁好。但係原來當時咧，梁啟超翻譯作品點解能夠迴響咁大咧？其實係緊扣當時嘅時嗰、那個時代嘅脈搏，係將西方嘅文化帶入嚟中國大陸，所以個迴響好大。其實如果唔係純粹
0: 唔係淨係中國大陸嘅，
1: 係嘛？
0: 所有有人講中文嘅地方，東南亞一帶啲華僑全部都講中文嘅，
1: 係啊，
0: 佢哋都係睇中文嘅，所以唔係淨係中國大陸，即係整體係即係中文 related 中，即係識中文嘅人
1: 係
0: 啦，
1: 係全世界的。我就覺得呢個例子就係、是、老師就真係將我即係他著咗我學習翻譯同埋中文嘅興趣啦。咁我就想問阿 Christy， 即係你有冇試過點樣去真係帶領一啲學生，佢哋更加深入了解咗中文，甚至係中華文化嘅咧？咁樣。
2: 如果喺我哋大學嗰、那個交流團方面啦，我覺得做得幾好嘅就係、是真係。俾好多機會我哋嘅同學去到中國內地考察，咁因為其實咧，可能同學仔而家嗰個嘅物質生活比較豐裕啲啦，可能去旅行對佢嚟講其實都唔難嘅，即係屋企可能都帶到佢哋去旅行啊，或者佢哋而家大學生自己都會去好多國家去旅行，咁但係我哋有一啲團隊係會帶佢哋去啲極地嘅地方啊，或者係西藏啊、甘肅啊、敦煌啊呢啲嘅地方，可能係喺佢哋嗰個能力範圍裏邊難啲。去有咁多同學就一齊跟我哋一啲專業嘅老師有教一啲中華文化嘅背景嘅，一齊去到呢啲極地去做十日八日嘅考察。咁其實呢一方面咧，佢哋係喜歡嘅，佢哋係覺得真係一個實質上面可以考察到中國嘅一啲深入嘅文化裏面去認識多一啲，即係佢哋係中意嘅，係啦。
1: 嗯，咁有冇具體例子咧？譬如話，甘肅啊、西藏啊，咁我哋去完之後有咩嘢可以同你分享咁樣噶？
2: 佢哋翻嚟多數就話：哇，其實估唔到自己，以為自己好後生，咁個體能應該好好，但係原來去到依啲極地嘅地方咧，其實都有好多身體嘅反應。
0: 你高原反應已經未必得㗎，
2: 未必得㗎，係啊。咁有啲同學仔就會病咗啊，或者係要有醫治啊等等啦。咁其實啲老師都心理壓力好大嘅，因為其實帶佢哋去依啲極地咧，其實要照顧佢哋嗰個人身安全啦、健康啦等等，咁但翻嚟佢哋會覺得好深刻，因為有陣時候有啲嘅地方未必話啊咁靚嘅酒店或者各樣，可能係要喺一啲山區度扎營啊等等。其實對於佢哋嚟講，真係一個好大嘅挑戰，亦都一個好難忘嘅體驗。咁如果就住我自己嚟講咧，可能我係喺1999年咧就去過國內去做交流，咁但係只係一個月嘅時間去上海，咁當然就唔係啲極地啦，但係我自己嗰個印象都好深刻。 刻，因为去到上海复旦大学嗰度去即系读一个新闻研修团，咁去即系跟一啲国内嘅老师去学习等等。咁其实嗰阵时亦都系令到我自己对中华文化嗰个认识或者兴趣更加浓厚咯，真系要行出去咯。
1: 嗯，边方面啊？其实即系浓厚咗喺边啲咧？
2: 浓厚喺边啲啊？因为其实咧，我嗰阵时就觉得啊，新闻啊，我自己本身唔系主修中新闻噶嘛，我系主修翻译啊、中文啊等等嘅学科。咁我觉得啊，可以喺国内度学一啲新闻都几得意，因为可能喺我嘅认知里边啊，会唔会国内嘅新闻同香港新闻好唔一样啊？而我哋。

0: 啦，中学开始。咁咧，所以之后咧，即系我第一个暑假我就去咗欧洲噶啦，已经去咗。咁所以突然之间就好活用，即系我系十二班嘅时候，中学十二班，咁我系读 Macbeth。
1: 嗯，
0: 咁啊读 Macbeth 啦，咁啊跟住我就个暑假就去 Scotland。
2: 哇，
0: 咁啊即系好 interesting 啦，你将嗰样嘢摆埋佢一齐，咁然后。读 Great Gatsby 啦，咁你又去美国去 New York、Long Island 啊，嗰啲即系去睇啲豪宅，即系你系即刻带咗翻嚟嘅。但系个老师好重要，我十二班嘅英文老师，因为我系被逼读英国文学嘅，因为我屋企人要我读，但系我系读数同埋读数理化，读Free Can By 嗰啲
2: 科学嗰啲。
0: 咁咧就个老师系好好，点解咧？即系我要写。即系写一个 report 嘅，读完即系其实应该 Romeo and Juliet 嚟嘅。香港学生嗰阵时读英国文学系点咧？系个个读本 Model Answer 嘅。
2: 嗯，
0: 系啦，即系捧住本 Model Answer 就去考会考啊嘛，因为咁、我谂住即系啲同学读文科啲同学系咁样读，咁都系咁样读嘅图书馆、去图书馆搵本 Model Answer， 哇，滚瓜
2: 烂熟啊，
0: 背到，然后跟住就写咗个 report。咁然后咁老师俾个分数，因为 report 有时咧，香港好多时考试先啲分数多大噶嘛，但系外国唔系嘅，你 report 都好劲嘅。我拎咗六十分，我好唔忿气咯。
2: 哦，
0: 我即系我照住噶咯，已经同我老师讲，佢话系我俾六十分合格嘅，因为我知你勤力，你背晒，但呢个唔系我想要。佢尤其咧读文学啊或者各方面嘅，即系其实学科都系咧，重要咧唔系你俾一个其他人嘅答案我。我是想要你自己的看法和你的答案、就算其他人完全不赞成不紧要，只要你给到即一个、足够和足够的数据去 support 你的话、这个是我想希望在我学生身上得到的东西，
2: 即是想知道你的个人见解是吗？
0: 是的，是的，就即最重要的话呢，未必其他人认同这个，不需要人认同你的，只要如果你有足够的数据去 support 你自己，当然呢个数据系要客观嘅，你唔可以主观话我啱就啱噶嘛，有时系咪？咁咧就，但呢个老师对我影响好大，即系往后后来即系读完大学，我读经济啦，大学点样到我去英国读 fashion design 嘅时候，咁始终佢都一个创意工业嘅嘢嚟嘅，呢、这个好重要，即系你一定要，即系你要即系企得好硬啊！即系你为你自己企得好硬，但你企得硬之余咧，你唔好净系我硬得噶，你一定要俾足够，即系你有嘢 support 你啊！我点解要做呢样嘢？
2: 即系证据啊，咁样
0: 系啦，一定要即系其他唔同方面嘅数据啊，咁咯。咁即系我谂，你即系你哋作为一个即系大学教同学喺文化嘅上边咧，我谂你都要即系引导佢哋，俾好多趣味佢哋 ，support 佢哋，等佢哋对呢样嘢。起碼要發生興趣先，
2: 係。
0: 如果你唔發生興趣，你點讀落去咧？
2: 係咯。不過我想追翻一個題目咧，就係、我哋喺第一次講到咧，我諗呢個題目咧，Christy 同埋 William 都會好中意，就係、廣東話啊嘛，係嘛？係。sorry， 嗰、那個廣東歌，係啦，即係大學生點樣從廣東歌去了解呢、這個中華文化啊嘛？我頭先我哋即係我好想聽你講啊，係啊，香港嘅文化，係啊，係啊，係啊。
1: 都是的，我们在、中文学院里面有一科是香港研究的范畴，有很多科，其中有一科呢都是关于歌词的研究的，其实同学仔都很喜欢读这一科，因为可以听很多歌，跟着上堂的时候就不只是老师讲，可以听歌啦，听歌学中文，其实对于他们来讲有兴趣大一点，而来其实歌词等等都反映了、當時的文化嘛，咁所以其實佢哋都係好享受嘅。咁譬如有一首歌叫做《我本人》咁樣啦，係吳雨霏去演繹嘅，咁啊講一啲現代嘅女子嘅愛情故事咁樣。咁其實佢哋又會啊，原來歌詞裏面有講到係林黛玉嘅《紅樓夢》嘅。咁我有啲同學仔本身讀開中國文學嘅，咁啊更加大感受。有啲可能係冇讀開都會知道啊，原來係出自古典嘅小說嘅。咁可能佢哋就會大興趣啲去。深入研究一下、古典的小说和这首歌的歌词、有什么比较、有什么相同，古代和现今的爱情观又是怎样，即可能在这些广、东歌里面他们发掘到香港的独有文化，还有一些歌词，可能有些歌词可能许冠杰先生的作品可能是、很盏鬼的，也都是很活泼的，一些歌词是很广东话口语化的。
0: 我们那时候在外国呢、听得最多的时候，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油麻地文苑楼发生火警，初步有两人要送院。事发喺晚上近十一点，警方接报文苑楼起火同冒烟，消防到场灌救，暂时有两人送往广华医院治理，至少二百人疏散去到安全位置。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雷雨区正系影响珠江口一带。预计未来两三小时，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提醒市民留意天气变化。食环署公布今个月第四批涵盖十二个监察地区嘅白云伊蚊有蚊气指数同密度指数，其中六个监察地区嘅有蚊气指数高于10%。南区香港仔及鸭脷洲的有蚊气指数为 20.8%， 达到第三级的警戒水平。中西区坚尼地城和石塘咀、东区北角及鲗鱼涌、东区筲箕湾及西湾河、南区香港仔及鸭脷洲、大埔区、大埔东及屯门区、屯门南，一共六个监察地区的有蚊气指数较上次录得的指数有所下跌。食环署在大埔区和南区的地盘内发现有蚊子滋生情况，分别向有关地盘的承建商提出一共两宗检控。政府宣布基于公共卫生考虑，决定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市民如非必要应避免前往当地。当局说，世卫日前将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伊波拉疫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疫情规模有扩散迹象，确诊、怀疑个案和死亡人数正在递增，而且涉及的本地报招病毒目前没有认可疫苗或治疗药物，加上当地冲突导致人口大量流动，增加了疫情传播的风险。卫生署评估当地的传播外溢风险是甚高，因此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941点，跌6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13点，跌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16，瑞士法郎0.789，加元1.379，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0。

0: 16.23美元，卖出4516.11美元。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寻日影响广东。本港寻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早上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广泛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的雨量，而新界多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预料随住高空扰动远离，今日日间广东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预测大致多云，初时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到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但局部地区仍有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凌晨1点。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以及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3级，能见度11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15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7公里。最后是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天气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运输署提提你，在长假期各个口岸都会较为繁忙，过境前最好先计划行程，避开繁忙时段，同尽量使用铁路服务。如果选择其他陆路公共交通服务，无论是黄巴、金巴、其他跨境巴士，亦或是香园围、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落马洲支线或深圳湾等口岸的本地公共交通工具服务，都是揀非繁忙时间过关好啲。
4: 仲记唔记得嗰一年我哋一起经过嘅岁月啊？幻变嘅生活带嚟唔同嘅困惑，要解开种种嘅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嘅锁匙，就是你同我彼此之间嘅共鸣，同埋一起走过嘅足印。
2: 那些年，张维基。

听完 William 嘅团队嘅广东广西之后咧，进入张惠基嘅呢一个节目啦。嗱，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去到一点钟啦。出边气温29度，我行翻上嚟咧，觉得有少少危局啊。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一台，那些年张惠基 ，You're My。

You're My Everything 呢一只歌曲咧，曾经出现过两个唔同嘅版本啊。我讲紧系广东话，唔知道心水清嘅你有冇记忆？啊，曾经边位嘅歌手唱过呢一只歌曲嘅广东话嘅版本呢？包括有校长啦，后期咧亦都有张立基。

求你讲清楚，我哋有女方嘅呢一只改编歌曲。以往咧好多时候咧，我哋都听到一啲嘅即系情歌嘅作品啦，改编成为啊广东话歌曲嘅时候咧，你就会特别快咧入脑嘅，因为咧你已经好喜爱咧嗰只嘅原装版本啊嘛。再激情少少嘅咧，当然就系激情。

Take My Breath Away， 广东话版本激情。如果讲一啲改编自即系外国歌曲嘅歌手，唔知道你心目中会唔会弹出有好几个嘅名字，而系你当年咧成日听到佢嘅歌曲，啊，你听到佢歌声，啊系，佢成日都改编一啲外国嘅作品嘅，呢位朋友咧都有好多好多佢嘅作品改编自外国歌曲，而以下嘅呢一只咧，属于佢改编自 Janis 伊人嘅其中一只歌曲。梦已远。

呢几晚咧同大家讲开禁烟啊、无烟啊咁样，咁其实咧亦都想将一个信息带俾大家咧，就系嚟紧嘅即系31号咧，就系呢一个世界无烟日嚟噶。嗱，2026年嘅世界无烟日呢个主题系乜嘢咧？就系灼穿诱惑，对抗尼古丁同埋烟草成瘾啊！鉴于咧喺近年嚟咧，系喺世界各地咧，大家都发觉咧，用呢一个烟草啦，同埋尼古丁嘅制品行业，同埋咧研究一啲新嘅产品咧，去吸引下一代咧越嚟越盛行。咁啊，大家都见到个严重性啦，就希望咧就大家咧多加注意啦。因为好多人咧都会忽视咗咧喺一啲新嘅产品里面咧加注咗呢一啲嘅烟草或者尼古丁嘅制品嘅话咧，其实咧同吸烟嘅祸害咧就系冇乜分别啊，亦都会引致咧好多身体里面嘅疾病同埋死亡噶。

至于进入咗呢一个嘅节气啦，小满嘅期间咧，大家咧希望咧有一个新鲜嘅空气啦。尤其是咧喺天气唔稳定嘅时候咧，如果街外边咧有落雨啊，空气又混浊嘅时候啊，再加上一啲咧就系吸烟人士嘅话咧，大家咧都会觉得好烦恼，系咪啊？对于无烟同埋戒烟咧，下个星期我哋喺维基百货里边会再详尽啲同大家讲嘅。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国潮三点零，
3: 发掘国潮的定义。
4: 我杜文慧每集会找来不同界别的嘉宾，由内地创业家到文化达人，一起聚焦内地潮流。
3: 我冯蓉蓉从时尚、娱乐到艺术，为你发掘内地新鲜事。
4: 逢星期六下午三点，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国潮三点零。
5: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6: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7: 在长洲土生土长的饼家第二代国语团妈田，十几年前跟我一样放弃稳定的农业工作，去追他的梦。
8: 平安包其实是一个历久不衰的东西，但我经常说客人买不是买平安包，他们是太过平安。
9: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10: 未来无限，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11: 今集测试电子跳绳系统。
12: 你的目标是几下？
13: 我的目标是赢你咯，几下不重要。
12: 我哋勉勉强强系达到咗笑一生嘅标准嘅。
11: 星期六朝早九点，
14: 未来无限实验试身室，
11: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15: 月光抒情，李秋婷继续找寻文字中的味道。
16: 沉埋的粤菜档案，作者徐子君。石斑在美国墨西哥湾和佛罗里达礁岛群均可捕获。鲈鱼在美国东岸各地区，从北边缅因州到南部佛罗里达也可找到。地理上与在纽约的林方圆吻合。
15: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大半过后咧，翻嚟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女报警告》有效时间更改咗啦，去到三点钟。分手之后，谭咏麟再加埋邝美云。仲記得昨晚咧，我翻屋企嘅時候咧，都開始落少少微微雨。哇！直到咧兩三點嘅時候咧，真係咧橫風橫雨，仲行雷添。唔知今晚會唔會同一樣係咁啦？

40年前嘅一隻歌曲啦，85年嘅时候5月份推出嘅一隻 R&B 轻柔作品，佢哋系 Cool and Again， 歌曲名称 Cherish。星期四晚深宵呢个时分嘅那些年，张伟基为你都会带嚟一个环节叫做《为寄情》。

有时候好喜欢同啲小朋友坐埋一齐倾下偈，往往咧好多时候要发掘一啲嘅话题，甚至乎了解佢哋咧，我都会问佢哋啊，你将来希望可以成为一个咩人啊？希望可以做咩职业啊？似乎好似一个好简单嘅问题，但系见到一班嘅小朋友所思又想咁样样，天真活泼嘅样貌咧，令到你咧好似已经唔能够咧喺希望呢两个字集中到啦，因为你会发觉你会注意到佢哋嘅面孔，佢哋表达出嚟嘅就系一个希望。有一日你问翻我转头啊，你希望将来点咧？哇，我都谂咗好耐，嗰一刻我觉得自己好彷徨，唔知道应该将希望放喺生命里边嘅边有部分。有啲朋友话，好多嘅事唔系睇到希望先至去坚持，而系不断坚持咧，就见到希望啦。似乎咧呢一个有名言啊，每一次咧，我谂紧希望将来咧会成为一个咩嘅人啦，又或者可以参与啲咩嘅活动啦，总系觉得希望呢两个字咧越嚟越容易讲，但系难做。中学时期、大学时期有好多嘅希望，因为要接触呢一个世界咧，你会抱住一个好多嘅理想，甚至乎希望能够得到嘅嘢，希望能够接触到嘅行业，希望能够喺呢一个社会里边成为一个有用嘅人。往往喺职业上边会令你受挫，令你嘅希望会幻灭，甚至乎咧会令到你唔见咗希望。你话最近咧尝试咧喺网路上边咧去寻求唔同嘅人去睇呢两个字究竟佢哋谂紧啲乜嘢？有啲人咧觉得希望系一个好大嘅工程，大到咧谂完之后都唔敢开始。有啲人咧就系谂紧啦，系咪因为自己心情低落而冇咗希望咧？唔同嘅人咧对于希望有唔同嘅睇法同埋唔同嘅领悟。有啲人花费咗咧好多年抱住同一个希望，希望自己能实现啦，但系一年过去，两年过去，发觉第三年自己的心愿都好似白费咗嘅时候，跟住嗰步就系放弃啦。今日嘅希望到底自己能够做到啲咩咧？自己喺工作上面又可以发挥到啲咩嘅作用咧？希望将来系点咧？除咗有人话昨天嘅梦想系今日嘅希望之外，亦都系明日嘅实现。

愿望就是明天，我哋明天再见。好啦，咁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3点钟噶。咁啊，听日初时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嘅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咧系会比较大少少噶。听日最低气温27度。啊，讲开好多嘅改编歌曲啦，我就谂起以下呢只歌啦。结束我哋今晚嘅那些年张伟基，我哋有陈百强嘅《挚爱》。好，同你讲一声晚安，听晚同一时间，香港电台第一台呢度同你一起迎接周末嘅嚟临啊！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油麻地文苑楼发生火警，消防在现场发现一具焦尸，另外有五人受伤或不适，其中三人送院治理。事发昨晚近11点，警方接报文苑楼有单位起火同冒烟，消防到场灌救，至少200人疏散去到安全位置。网上图片显示，大厦的外墙有棚架同棚网。消防署年初进行为期2个月针对旧楼消防装置及设备的特别巡查和执法行动，在巡查的1500栋目标楼宇中，发现53栋的火警中有不同程度损毁，一共发出超过2500张消除火警危险通知书，并检控75栋大厦的消防装置拥有人。署方表示，经检讨之后认为成效显著，4月起将巡查行动延续2年，目标再巡查多5000栋楼宇，期望加强市民对消防装置的信心，以及令业主更积极跟进消防装置年检。政府统计处公布4月整体消费物价指数较去年同期上升 1.7%， 与3月相应升幅相同。剔除所有政府一次过纾困措施的影响，4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升幅，即是基本通胀率是 1.6%， 同3月相应升幅相同。政府发言人表示，燃料相关项目价格进一步加快上升，但其他主要组成项目的价格压力受控，令到整体通胀得以维持温和。展望将来，由于国际油价仍然高企，相应对消费物价内各个与燃料相关项目的传导效应，预计会在未来几个月持续，最终影响将取决于中东局势走向。法国航空公司客机2009年造成228人死亡的空难，法航同涉事飞机制造商空中巴士被巴黎上诉法院裁定企业过失杀人罪名成立，各被处以最高的225,000欧元罚款，两间公司都表明会上诉。事发在2009年6月1号，编号 AF447 的法航空巴 A330 型客机从巴西里约热内卢前往巴黎期间，在大西洋上空遇到恶劣天气失事坠毁，机上216个乘客和12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调查显示，客机的航速测量仪在恶劣天气下结冰，导致机师和自动驾驶设备无法获取正确的高度和速度资料。法院认定空巴低估了航速测量仪的严重隐患，而且未能够向飞机营运商提供相关信息，法航亦都未有对机组人员进行充分的培训。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934点，跌7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9点，跌23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5，日元1.5917，瑞士法郎0.789，加元1.379，人民幣

0: 6.804， 英镑对美元 1.341， 欧元对美元 1.16，澳元兑美元 0.714，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86。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517.2 美元，卖出 4517.84 美元。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昨日影响广东。本港昨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早上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广泛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新界多区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预料随住高空扰动远离，今日日间广东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预测大致多云，初时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但局部地区仍有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凌晨三点，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喐咗先讲啦。

0: 话 change 呢首歌就系要鼓励大家试啦。做啦，只有你真係开始去做一件事，先至会有相对应嘅因果回应，做到真正嘅改变。
1: 每往情节发愁，你又放低一堆，有心配搭不需吐苦水。
0: 作曲 Kudos Slam featuring 填词 Oscar， 编曲苏道志 ，Kudos Slam 监制苏道志。首播四星期回落七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二位，曾比特 Change。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3: 今集的嘉宾他是文化艺术盛事基金委员 William 方元明先生。
4: 很多时候都讲盛事经济啦，对于我哋职场上，你见到有冇啲咩新加咗多咗呢啲位置会出现咧？
5: 绝对有啦，策展人可能会牵涉一啲 IP 啦，佢又要去同授权方去 coordinate 啦，导赏员啦，介绍唔同嘅画廊啊，唔同嘅艺术品。
3: 侯家明、
4: 陈嘉诚
3: 教你点样喺职场突围，稳步上位。
4: 逢星期日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
3: 职场发挥。
6: 资深传媒及文化人岑日飞飞哥多年嚟同香港电台合作无间，
7: 透过唔同类型嘅节目分享识见，贡献良多。
6: 感恩咁多年嚟有飞哥同行，为我哋开启智慧之门。
7: 怀念岑日飞专业 ，rthk.hk/shumyf 重温精选节目，
6: 让我哋一齐纪念飞哥，怀缅飞哥生前点滴。

0: 顾唔到师太带我嚟呢一间慈湖李庵居住，一住就住咗19年。今日我望下镜中嘅我，两鬓眉斑，不复旧时风采。真是岁月催人老，不知几时才可以有心怀舒畅的一日。
1: 郑道姑，你长嗟短叹，一定又是想回以前的凄惨事了。
0: 师太请入来坐了。
1: 好，
0: 请坐。
1: 大家坐啦。
0: 是。师太，往事认为好难消除恨怨的。弟子有一件事想同师太磋商，但是又难以启齿。
1: 郑道姑，你即管讲出嚟，大家参详下，讲啦。
0: 师太带弟子喺呢一间慈湖李庵居住，不经不觉已经19年啦。弟子时时都思念自己嘅亲儿，唔知落入谁家之手，兼且夫仇未报，耿耿于怀。何况弟子在庵中的食宿所需的费用全赖师太提供，弟子真的问心有愧。我想求师太允许弟子外出抄化。
1: 你去抄化？
0: 是。
1: 怕不怕有危险啊？
0: 请师太放心，弟子如今已作道姑打扮，而且颜容憔悴，相信冇人可以认得出嘅。此去一来希望有善心人施舍钱财帮补庵中费用，二来我想到怡真院一行，沿途可以探听下亲儿嘅下落，求师太答应弟子嘅要求啦。假如真是音讯渺茫，弟子就会回来慈湖李庵侍候师太终老的
1: 了。好了，既然你有这样的意愿，贫尼就成全你了。我都希望你可以寻访到小官人的下落，母子团聚，重振家声。
0: 多谢师太。
2: 咦，呢位道姑，你企喺我屋企门口有咩事啊？
0: 施主，贫道系由慈湖庵一路步行嚟到呢度嘅。我沿途抄化，如今想化啲斋嚟食下啫，请事主布施啦。
2: 唉，你今日嚟真系唔啱时候啦。系，我系喺呢间屋住嘅，今日就好唔得闲，非常之抱歉。不如咁啦，你去第二家化斋啦，好嘛？
0: 事主唔得闲，贫道当然唔敢勉强。请问呢度系乜嘢地方啊？贫道初到贵境，请事主指教。
2: 啊，睇你都好有礼貌喎。好啦，等我话俾你听啦。呢度就系当涂县，我就系本县嘅李靖。
0: 哦，李靖大爷。
2: 啊，唔敢当。
0: 贫道失敬。
2: 唔敢当，唔敢当。
0: 方才在街上见到家家户户张灯结彩，不知道有什么高兴的事呢？
2: 是这样的， 今日啱啱系监察御史徐大人路经本院视察民情嘅，咁我哋为咗迎接徐大人，所以就张灯结彩，以示欢迎咁解啫。
0: 李正大爷，呢位徐大人系唔系会逗留喺呢度当徒院噶？
2: 徐大人嚟呢度监察民情，可能会留喺呢度一个短时期，然后先再去南京上任。安顿停当之后，就会回乡祭祖噶啦。徐大人咁做，听闻话全部都系当今天子批准噶。
0: 咁监察御史大人嚟到之后，一定会喺监察院住宿噶啦，嗬？
2: 你少少一个道姑，都识得几多嘢噶？
0: 我都是听人哋讲嘅啫，大爷，你话徐大人会喺呢度逗留一个短时期啊？唔知到底会逗留几多日呢？
2: 呢层呢，只有徐大人自己决定噶啦。道姑啊，我系真系好唔得闲噶，你第二日再嚟化斋啦，吓。
0: 系，多谢李正大爷。贫道告辞。
2: 好，请便，请便。
0: 既然有监察御史到来视察民情，好，我今晚就写俾一张状词，听日去监察院向徐大人告状，希望佢公正严明。为亡父申冤雪恨。
3: 大告状人。
4: 是大告状人。
0: 文府正事叩见大人。
3: 不必下跪，站立一旁。
0: 文府遵命。
3: 人嚟，
4: 系
3: 将状词呈上。
4: 系请大人过目。
3: 告状府郑氏，年42岁，系直弟涿州籍贯，父苏云，由进士选秀至江南溪元运，19年前相随赴任，路经而真，因船漏过载，起其船户即到徐能，九火多人，中途劫夫财，谋夫命，又欲奸骗士身，是幸逃出，暗中潜躲，日今19年，沉冤无雪。徐道现住五霸街，狠黑天台暴获正法，生死含恩，激切上告。真系有件咁嘅事，
0: 求大人明镜高远，为民父申冤啊！
3: 郑氏，你膝下有冇儿女？点解要你单身告状？你据实招来。
0: 民父当日被徐能老犯徐家，逼行婚礼。民父当时怀胎9月，正系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好彩徐能嘅二弟徐庸以及管家朱妈妈同情民妇嘅遭遇。
3: 郑氏，
0: 在
3: 你嘅遭遇虽然系值得同情，但系本官亦唔能够听信你一面之词，立乱家人以罪。你暂时回返慈湖离庵。等本官查明属实之后，再派人接你到衙门作证，你在庵堂静候讯息啦。
0: 民府谨遵大人吩咐。
3: 退堂。
4: 退。

0: 禀大人，姚老大门外求见。
1: 啊，他来了啦，快点传他入来这里见我。
0: 是大人。
1: 嗯，这件案我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先得。至于姚老大这个人，我首先要对他和颜悦色，好像以前一样咁，同他有倾有讲，慢慢先至套他将真相讲出来，消除我心中的疑虑。
2: 姚大叩见少爷。
1: 姚大叔，我如今是一个朝廷命官，私交方面你可以叫我做少爷，但是在大庭广众之中你要叫我做大人才对，这些礼节你不可以混淆的，明白吗？
2: 明白，姚大会记住。
1: 是不是阿爹收到我的封信叫你即刻赶来见我？
2: 是啊，老太爷说你在这里需要人服侍，觉得最好是叫我来，所以老太爷叫我马不停蹄地赶来这里，他迟两日才会来。
1: 好，姚大叔，宇良即是姚大婶身体平安嘛。是呢，阿爹和二叔他们个个都健康嘛。我自从考中进士在朝廷任职，一直到圣上委派我做监察御史，因为公务前身未曾回家团聚。其实我都好挂念乡中的父老的。这一次总算圣上开恩，任准我稍后就回家省亲祭祖，落聚天伦。
2: 是啊，老太爷都有咁讲，少爷今次真是一举成名天下知。讲到老太爷同一班兄弟，连埋你宇娘在内，个个都身壮力健，他们人人都知道你做了大官，欢你到眉开眼笑，话随家有福啊。
1: 嗯，周长，
3: 小人在。
1: 本官有啲说话要同姚大叔讲，呢度唔使你侍候，你翻出去先，唔好俾任何人入嚟，顺手闩好道门佢。
3: 系，小人告退。
1: 姚大叔，
2: 唉，
1: 如今冇人喺书房里边啊。我有几句说话要同你讲，你要据实答我。
2: 当然啦，少爷，你即管问啦。
1: 好，我问你，系边个生我嘅？
2: 系老太爷生嘅。
1: 老太爷系我嘅亲生阿爹。
2: 系，老太爷系你亲生阿爹嚟噶。
1: 你真系冇呃我？
2: 系啊，少爷，我点敢呃你呢？如果老太爷唔系你阿爹，又会系边个呢？
1: 乱讲
2: 啊！
1: 姚大，究竟边个是我真正的阿爹？你好老实讲出嚟啦！我念在你妻子是我宇娘，免你一刀之苦。如果仲系胡言乱道，我命人捉你去本院的县衙，将你鉴生打死。
2: 少爷，姚大是冤枉的，你明明是老太爷的亲生仔，又怎会假冒嘅呢？姚大真系唔敢乱讲噶。
1: 咁喺黄天荡打劫苏之远，抌咗苏之远落水，强抢苏夫人回家嘅事，你完全唔知道？
2: 啊，姚大，姚大一啲都唔知噶，少爷。
1: 大胆，你仍然推得一干二净系嘛？好，本官就立即发出献票去当涂县嘅县官，叫佢将你重打一百大板，直至气绝身亡为止。
2: 饶命啊，少爷，少爷饶命啊！小人讲啦，小人讲啦，求少爷高抬贵手，饶恕小人嘅性命啊！
1: 你愿意讲啦咩？
2: 小人愿意讲噶啦，但求少爷唔好泄漏俾老太爷知道，小人就感激不浅啊！
1: 凡事由本官作主。你不必惊怕。
2: 好，咁小人就照直讲出嚟啦。
1: 原来翠能真系喺大柳村嘅大柳树下抱我翻屋企抚养嘅。睇起上嚟，三年几之前喺涿州嗰位老婆婆同昨日告状嗰位郑氏，他们两个人所讲的说话不谋而合，不是顺口开河的。 不过，姚大，对我所知，当日喺大柳树下，我被一件罗衫包裹，又有一支金钗插喺罗衫之上，呢两种证物仲有冇流传喺家中？
2: 启禀少爷，件罗衫系染咗血迹，冇办法洗得干净，到如今仍然喺小人家中，金钗就由阮娘收好。
1: 好，姚大，呢件事净系得你同埋我两个人知道。
2: 啊，
1: 听日你翻去屋企攞咗件罗衫同埋金钗出嚟，我听日离开当涂县去南京上任，你后日去南京衙门见我啦。你明唔明白？
2: 小人明白。
1: 周祥
3: 有，小人在。
1: 你安置姚大住宿一宵，听日另有任务，佢会回家一转，你带佢出去准备一切啦。
3: 是，小人告退。
2: 少爷，姚大告退。
1: 好，迟下我会派人去慈湖离庵接郑氏到南京衙门相见，如今时机仲未成熟，等到真相大白嘅时候，就是我哋母子相聚之期了。

0: 老师，我入得嚟嘛？我系隔篱阿福噶，你系咪好唔得闲啊？
1: 阿福哥系嘛？哦，我冇嘢做，好得闲，你入嚟坐啊。
0: 哦，
2: 啊，苏老师，
1: 阿福哥啊，随便坐啊，
2: 得啦，我会啦。啊，苏老师啊，头先我行过窗口，望见你傻咗咁一个人坐喺度，
1: 哦，
2: 系咪又喺度谂紧嘢咧？
1: 唔系，有咩好谂啊？
2: 啊，讲起上嚟，你俾我哋陶老爷喺大海之中救翻起，带你翻嚟呢度三家村做教学先生，都做咗19年啦。
1: 系19年啊！我俾贼人打劫，抛落大海，得到陶公相救，安置我喺三家村教书。本来日子都过得好安定嘅，唉，不过偶然想起娘亲同二弟喺家中，不知近况如何。我娘子怀孕在身，又生死未卜，难免心中挂念啫。
2: 唉，我阿福都好明白你嘅心情，可惜陶老爷怕事，唔赞成你翻屋企啊，又唔想俾你连累。所以时时都唔俾你离开呢度噶，最差我哋三家村嘅人个个都唔系好有钱，帮唔到你筹路费啊！
1: 福哥，你有心啦，唉，我唔可以怪责你哋嘅，唯有慢慢谂办法啦。
2: 苏老师啊，你咪怪我阿福多事啊，慢慢谂，谂下又一年，谂下又一年，咁几时先至谂到办法噶？
1: 唉，陶公是三家村的领袖，人人都知道他不喜欢我离开这里，就算我偷偷离开被人看见，告诉陶公知，就会认为我忽略他的意思了。
2: 苏老师，如果我是你，我就不理得那么多了。
1: 啊，
2: 我会静静走了去找回自己的家人，然后捉晒啲贼，最多办妥一切之后返嚟向陶老爷道歉咪得啦。
1: 唉，照计咁都係办法嚟嘅。
2: 苏老师，我阿福一向都好尊敬你嘅，亦都好同情你嘅遭遇。嗱，讲一个消息俾你听。
1: 啊，
2: 听日係清明节，三家村嘅人都会全家出动去祖先嘅坟头扫墓，直到黄昏先至会返屋企㗎。至于是不是机会，就要苏老师你自己想
1: 了。啊，福哥，你这样提醒我，我非常……
2: 苏老师，我什么都没说过的。总之你自己想清楚，是19年啊，19年啊，没几多个19年的啫。好了，是这样了，我走了，请啊。
1: 福哥真是有心。好了，我就想一个万全之策，听日离开三家村，希望上天可怜，赐我们骨肉团聚了。

0: 上州烈帝庙。啊，原来呢间庙系上州烈帝庙啊！哼，今日嚟拜神嘅人似乎疏落啲嘛。
1: 呢位兄台难得一场嚟到，不如上前拜下菩萨，求下签啦。
0: 仁兄系
1: 哦，在下系呢间庙嘅解签人小圣优、
0: 原来系优兄。小圣苏系路过此地嘅啫。
1: 苏兄一表人才，相信唔会久居人下嘅。不妨向菩萨求一支签，睇下神灵有咩指示啦，好嘛？
0: 优兄、小弟命途坎坷，饱经忧患，恐怕都未必有翻身嘅一日。
1: 哦，咁又未必嘅，可能菩萨对你嘅前途有所指示都唔定呢。
0: 或者你讲得啱啦，横掂如今庙中比较清静，小弟姑且求一支签，睇下前景如何，都无伤大雅嘅。
1: 好啊，咁请苏兄去求签，在下就坐喺呢度，唔敢骚扰你啊。如果你唔嫌弃嘅，等阵再度攀谈，大家做个萍水相逢嘅朋友都好啊。
0: 好极啦，恕小弟失陪一阵。
1: 苏兄请便。

0: 在上，弟子苏允在清明节日离开三家村，沿途卖字画为生。今日来到这里，一心想去怡真院寻求恶贼徐能以及我娘子郑氏的踪迹，但是前途吉凶未卜，仅以一番心香恳求神灵指示。感激神灵指示，等我睇下签语系点讲先。
1: 啊，呢支签

合罗三第四回，叶世雄监制，吴伟荣编导，何楚云编剧，并且由车心梅、谢允儿、陈炳球、刘超文、钟杰良、温泉、陈伟雄、蔡雅阁、曾永强等联合播演，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的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是否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没有在教育局注册，看清楚课程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不要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还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3: 唔好射游戏啦，
4: 我订咗啦。
3: 吓，你识拣咩？
4: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射游戏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射游戏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5: 经典广播剧。十五贯，1989年作品，曾月娥。
6: 公子经常都要出门嘅，唔通公子系一位商人？
5: 罗君佐，
7: 其实系我家主人经商啫，因为今次我家主人只系交咗十五贯钱俾我去发版嘅啫，要入一啲上好嘅货品嘅话，就真系颇煞思量。
5: 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宵四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8: 聚焦老龄化社会的问题，与银龄同行，
9: 同行的爱心由小建立。
10: 其实呢都是来自我自己小个的心愿，因为我们很贫穷的，在啲三 B 木屋那里住，那时见到很多马姐退休呢，哦，原来他们真的很凄凉，没有结婚，晚年没有医病，因此而令到我觉得如果我大个有能力，我要想照顾一下这一班长者。
9: 更多不同长者的生活故事尽在 CIBS 节目与银龄同行，
8: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2: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3: 香港电台 CIBS 渔农科技新天地，主持人 James Cyrus Sylvia。
14: 欢迎收听渔农科技新天地，我是主持人 James，
15: 我是 Cyrus，
16: 我是 Sylvia。
14: 两位啊，咁我哋之前呢就有个集数啦，咁就讲关于呢、這个即鱼嘅养殖啦，即係香港嘅养殖啦，
15: 我记得
14: 係咪。咁啊，今日呢我哋想讲嘅嘢呢就係、是、比较在前线少少啦。
15: 咪先在前线即係捉鱼呀、
14: 唔係唔係呢种前线。咁我哋养殖係后面嘅嘢啊，咁我哋要攞养完之后要攞出嚟卖㗎嘛。
15: 哦，
14: 要俾人食㗎嘛。
15: Okay。
14: 咁我哋今集呢就会讲鱼档啦。咁大家对于鱼档有咩印象先？
15: 我对于鱼档就係同我哋个节目应该冇关系只係囉。因为我哋係鱼农科技新天地嘛。OK， 鱼农啱，科技我对唔上啊。
14: Sylvia 呢？
16: 諗起細個跟阿婆去行街市囉。
15: 即係腥味。
16: 係啦，濕粒粒咁樣囉。係啦。
14: 咁頭先 Cyrus 就講到，我哋節目講關於科技喎應該。咁其實啱嘅。但原來呢，依家講緊現時嘅科技呢，係有好多種啦。咁我哋之前講過魚排點樣用科技去養魚啦，咁原來我哋賣魚都可以用科技。
15: 我而家喺度諗緊即係點呀，可能係嘩嗰個水族箱咁喺度飛嚟飛去轉入轉出咁樣係咪？
14: 咁又太過成件事太過 cyberpunk 啦，即係太過太多幻想啊！
15: 其實好耐冇去魚檔㗎啦，其實你話同我講話有我都信嘅。
14: 其實簡單少少啊，咁其實依家新興呢，即係我所知啦，無論係食品嘅產業啦，去做買賣嘅時候呢，除咗門面呢 我哋最常接触嘅依家就系网店啦。大家有冇谂过喺网度可以买鱼，只要系新鲜跳跳扎嘅鱼咧？
15: 系你讲完，其实我都唔信。即系你咁样讲，我系唔信你咯。
16: 系，同埋系觉得冇可能发生嘅事。
15: 即系点啊？即系我而家实时去拣条鱼，我有个可能类似嗰啲啊 video 咁样，咁然之后，哎呀阿爹，我要嗰条咁样，咁然之后佢捉俾我，唔系佢闹俾我，唔系捉俾我。
14: 咁点样去经营啊？或者点样嘅模式咧？我又唔太清楚。嗱，最简单嘅我所知咧，就系可以，譬如我今日想食条红三鱼，咁我上网揿啦。咁然之後咧，就有人送一條魚過去我屋企，咁啊一日之內就可以搞掂噶啦。咁劏好曬啊，洗乾淨俾到我嘅。咁呢個係我所知最基本嘅經營模式啦。但係實際點樣去真係操作啊，或者點樣去發展咧？咁就要留翻俾我哋嘉賓去同我哋講解啦。咁今日我哋好榮幸邀請到嘅嘉賓咧，就係魚檔經營者華女啊。咁佢會同我哋分享好多關於佢由細到大啦，原來屋企系做鱼档生意啦，咁然之后佢点样去加入鱼档啦，点样去走入呢个行业，同埋将佢发展做网店咧？
16: 嗯，
15: 咁啊唔好等啦，真系快啲我哋翻嚟就
14: 知道大啦。原来屋企系做鱼档生意啦，咁然之后佢点样去加入鱼档啦，点样去走入呢个行业，同埋将佢发展做网店咧？
16: 嗯，
15: 咁啊唔好等啦，真系快啲我哋翻嚟就请佢出嚟啦。
14: 好。

0: Hello， 欢迎翻到嚟我哋节目啊！我哋今日好荣幸邀请到咧鱼档嘅经营者华女。
1: Hello，
0: 华女。
1: Hello， 大家好，我系华女。
2: Hello， 华女。
3: Hello，
0: 华女啊，我想问咧，其实你几时开始咧去发展你嘅鱼档生涯，或者你几时开始谂起啊？我想做鱼档咁样嘅。
1: 其實一開始就唔係自己突然間彈個念頭出嚟話想做魚檔嘅，係、自己做開婚禮呢行啦。咁跟住就其實爸爸媽媽一直自己經營緊一檔魚，咁跟住就見佢哋啊人手又缺啊，

0: 由年事開始慢慢高啦，咁就不如試下自己入去都唔得啦。咁其實自己就由細睇到大，佢哋做落手落腳做就真係未試過啦。咁就喺18年5月左右啦，咁就翻去個鋪頭度幫手。咁就一路幫到上年年尾為止咁樣囉。
1: 嗯，上年年尾為止，即係而家暫時係冇喺魚檔度工作喎。
0: 暫時我哋門市經營就 close 咗啦，應該話我哋成個 brand 都暫時停咗先，因為始終我自己覺得啦，門市停嘅時候網店我都會想同步停埋，直情係當一個短時間嘅休息咁樣囉，係啊。
2: 咁你初初返第一日嘅時候你有啲咩感覺㗎？你之前即係完全未接觸過呢一個行業㗎嘛？
0: 好玩囉，好刺激囉，係啊，個感覺係新奇同有趣嘅。
2: Okay.
1: 刺激嗰位係來自啲咩呢？我自己呢，因為我對魚檔呢，我就會覺得刺激係來自於好多魚啊，跳下跳下啦，我唔知點做好啦。係
2: 斬個魚個位
1: 置。完成啦咁樣啦。
0: 刺激個位置你係會見到你自己會處理到一條活魚到成品你入袋嗰一刻攞俾人囉。係啦，即係你可能睇會覺得好易嘅成件事，當你自己去落手落腳做嘅時候可能就係、是、又係另一回事。咁同埋其實見到咁多喐嘅海鮮，我諗大家都會有一定嘅興奮嘅程度嘅，係啦。
2: 俾我會驚啦，
1: 我係屬於驚多少少嘅，即係
0: 有好多人
1: 依日喐咧。
0: 係啊，有好多人第一個反應，哇佢跳啊，哇血啊咁樣嗰啲，但係我唔係喎，我唔知係咪真係由細到大嘅分途下，我又覺得我完全冇驚嗰只感覺嘅。
1: 即係反而對你嚟講就係、是、我喺之前都未試過呢一樣嘢啦，其實佢係挑戰嚟嘅。
0: 絕對係
1: 啦，當我做到啦，咦，原來我都可以繼承到我爸爸媽媽嗰個衣缽嘅喎，嗰一下個滿足感啊，那個感覺嚟啦。
0: 其實會唔會叫繼承呢？我覺得未至於到繼承嘅，自問啊，自問個能力又未到繼承嘅，但係叫係涉及咗佢呢個行業嘅某一個程度咯，我叫做咁、就又未係咯，未至於。
1: 但其實魚檔由我估好早起身㗎啦，應該要唔係我哋咁樣㗎啦。由一開始起身擘大眼嗰一刻，去到為之完結一天嘅工作，其實個流程係點嘅呢？
0: 其實個流程啦，我自己嘅角色呢就屬於比較 handle 門面嘅運作多啲嘅。咁你哋認知嘅魚檔就係、是、啊要買貨啊，要車貨返嚟啊， blah blah blah。咁但係買貨呢個工作就係我爸爸做嘅主要。咁面上我自己一日嘅 routine 呢就係、是、朝早大約六點起身啦，咁啊七點半翻到鋪頭啦，咁啊開始set up 個鋪頭嘅嘢，譬如你有冰鮮魚同海鮮嘅分別啦，冰鮮魚就係大家認知嘅紅衫啊，馬有黃花嗰啲就係搭喺度嗰啲叫冰鮮魚啦，咁海鮮就係喐嗰啲啦，咁我要 set up 好曬所有嘅位置啦，包括要鋪冰啦，擺好曬貨物嘅種類啦，咁就擺完呢邊，因為我嗰陣個檔口係兩邊都有做嘅，所以變相到海鮮嗰邊要處理啦，要執啦。海鮮要處理啲咩呢？執下啲活口啦、死口啦，咁基本嘅魚缸清潔啦，包括我哋其實我自己呢就有一定程度嘅潔癖嘅，咁我係唔鍾意個檔口有太多嘅青苔，我唔知道你哋知唔知咩，
2: 即
1: 係
2: 綠線嗰啲，
0: 係啦，綠色搭住嗰啲，你哋見到魚檔有時係好多呢啲咁樣嘅散啊、食啊咁樣，我同我家嘅華嫂，即係我媽媽啦，我叫佢華嫂，其實我哋有啲潔癖嘅，所以其實我哋係唔多容許我哋嘅檔口有呢啲嘢存在，所以變咗我哋恆常嘅清潔會好密囉，我哋都會擺好多時間落去做清潔囉。系啦，咁跟住就一直到卖啦，卖到收铺咁样，大约六点半开始就执嘢收工啦，咁，就到七点半完。
3: 我七点半就，但系我见有时候咧，如果卖唔晒，即系譬如可能你今日入咗一堆货，咁卖唔晒系，我见即系以前听闻啊，可能自己食啊，落翻屋企啊，或者系再平啲卖啊，定系会点样去处理嗰啲即系多咗嘅货咧？
0: 自己食系到而家呢一刻都有嘅，系啦，成日都话，你哋做鱼档嘅一定有好多海鲜食啦。其实， 希望唔好咁多海鮮食咯，我哋自己就，因為我哋自己食親嘅就係一係就將近上天國嘅，一係咧就好似你話齋係買剩嘅，係啦。咁呢個會係第一個 choice， 我哋自己冚埋佢啦。咁第二個 choice 就係好似你咁講，我哋要劈價咯，盡量劈價走咯，將件貨變成錢咯，係啦。即係譬如佢價值係$40嘅，我翻嚟可能買到$50。到第二日佢就變翻$40，係回本嘅啫。到第三日唔得啦，我要買啦，$20-$10我都會買嘅，為求見貨清咗佢，唔使自己食，係啦。最 worst 就係自己食，係就係咁。
3: 咁其實如果譬如啊頭先聽整日嘅流程啦，其實都好忙碌，因為你同埋媽媽都會不停去清潔㗎嘛。
0: 係㗎，係㗎。
3: 咁你就變咗好忙碌，再又要可能又要招呼客人啊，有客人過嚟啊，咁你又要可能抌低個清潔嘅工作啊，又要招呼客人啊。
0: 係㗎。
3: 咁但係你平時你哋魚檔大約係會嘅門面會企多幾多個人呢？
0: 如果講緊我啱啱完結嗰個鋪位嚟講，我哋係企四至五個人嘅，一至五就多數係四個啦。咁有我啦，有一個男嘅夥計啦，華嫂同埋華記，華記即係我爸爸，係啦。咁禮拜五六日嘅時候，我哋就會加一個 part time 嚟幫手嘅。咁有時係一啲外邊嘅替工啦，有時就係我會掹埋我家姐落嚟嘅。係啊，如果真係冇人啊，救命啊，家姐你落嚟幫我啦！所以基本上我係掹曬全家人落水嘅，基本上。
3: 但係其實咁講啊，即係頭先聽落，起碼都要四個人啦，最少。咁但係平時我見魚檔，我又唔覺得有咁多人，我可能見到兩個、三個嘅啫。
0: 可能個鋪位問題，因為有而家好多魚檔會係淨係做一飯嘢。咩叫一飯嘢？就係、好似我頭先咁講，海鮮檔有兩樣噶嘛，冰鮮魚同埋海鮮。咁而家你好多時見到佢哋可能一個檔位就係做一樣嘅，咁咪變相唔使咁多員工咯。咁但係我個檔位嚟講，我係兩邊都有嘅。咁你兩邊最少每邊都要企兩個啦，咁你計翻條數咪啱咯。咁禮拜六日有多人買嘢咯，咁多多個人力咪啱咯，條數一樣啫嘛。係。
1: 但頭先聽你講，你仲有即係之前做緊嘅時候啦，仲有網店添喎。
0: 有㗎。
1: 咁啊，更加又多咗啲時間，定係要用啊、哦？我收檔之後嘅時間去處理啊？定係唔係㗎？哇！我雙開，我幾時都搞緊個網㗎啦，咁咧。
0: 雙開加收工都回緊㗎，都做緊㗎，全天候㗎，
2: 即係你朝早六點開始做嘢，然後夜晚收工六點之後仲
0: 繼續做，冇錯，係繼續做，係唔停嘅，有嘅停嘅時候就應該大約係凌晨啦，一點咯，我真係要瞓啦，冇電啦，斷啦個人咁，跟住到第二朝
2: 六點又再
0: 一個，係啦係啦，就嗰幾個鐘就停咯，
2: 即係一個禮拜係。七日都是咁样嘅，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2: ，OK， 厉害厉害，
3: 太强啦，即系嗰个 energy，
0: 系强。
3: 谂下净系门面，头先我哋听啦，你门市一日都有咁多嘢做，或者咁多嘢处理，仲要处理埋网店，
1: 系啊
0: 系啊，
3: 你仲要上架嗰样嘢，
1: 好想知道咧究竟网店点样处理，但系我又想留翻一阵先再问。而家咧，我想问翻多少少，等我哋知道究竟鱼档咧，即系个基本认识先啊。咁啊，因为始终鱼咧，我哋都知道有分靓同唔靓啦，咁可能甚至乎系生同就嚟唔生嘅，都可能会有话好大嘅价格分别啦。咁其实如果话以你嘅经验啊，华女，其实拣货源嘅时候有冇啲话啲啊？我哋有啲秘诀嘅，有啲咩标准习惯，一定系咁样嘅咧？
0: 以我认知咧，就其实系每个档主考虑嘅因素都唔同嘅，系啦。咁如果我哋为例咧，比着之前啊，我未入行之前咧，我爸爸就会系边样平就买边样翻嚟，即系咩叫边样平？即系冷口嗰日边种货平。我就買邊樣㗎喇，我唔抗傷佢係咩種類嚟嘅，總之我平買返嚟買到個價錢我就賺㗎喇。咁但係我入咗行之後，我就會覺得唔得喎呢個定位，我會想行種類呀，因為我爸爸自己親身落去買，而佢本身都係一個比較多心嘅人啦，我叫佢做。所以基本上我哋係乜都買返嚟買嘅。咁如果係咁嘅時候，我就寧願 cut 個貨量啦，我揀嚟買，我揀我覺得呢樣會有人鍾意嘅，呢樣少種啲但係都可能有人買嘅。咁我哋就會去呢邊去 target 性地去買嘢囉。咁所以其實每個檔口都唔同。
1: 咁你作出呢個改變之後，你覺得係個效果如何？比起以前爸爸嗰種買嘅個方法，
0: 忙啲咯，更加忙啊！因為當你種類多嘅時候，你就要顧及佢嘅生死啦，更加多啦。咁你要睇嘅貨量又要更加多。譬如我本身可能淨係十樣海鮮嘅，好似爸爸之前嗰種賣法，總之我係唔係都係買十樣翻嚟，十樣最平嘅買翻嚟就冇死噶啦。咁但係到而家我唔係喎，我行種類嘅時候，可能我會變咗三十樣、四十樣海鮮，咁你就要顧及呢四十樣海鮮嘅生死啦。
1: 係咯，甚至乎會唔會空間嗰個都要再諗一諗咧？即係會唔會有啲係唔可以擺埋一齊嘅，一定要咁樣砌啊？哇，咁嗰度都係一啲心思嚟
0: 嘅
1: 喎。
0: 係啊，每日個檔口個擺設都唔同㗎，每日都變㗎，每日㗎、哦，基本上海鮮每日花圃都唔同㗎嘛。咁譬如有啲定嘅、即係定咗，譬如大家常見嘅基圍蝦啊、鮑魚啊呢啲，大家都常見㗎啦。咁佢必定會存在嘅，但係有啲唔係嘅，譬如時令啲嘅，大家會聽到海中蝦、紅花蟹、藍花蟹呢啲。比較時令啲嘅，你就要諗過啊，佢同邊個做朋友好啊？佢哋唔 friend 我唔可以擺埋一齊嘅，就要諗呢樣嘢咯。
3: 我就咁聽，真係已經頭都大埋，
0: 一頭霧水係咪？
3: 係啊，即係完全一頭霧水
1: 都
3: 係啊！嗰啲種類又唔知點樣分，仲要每日又要執過嗰啲位咧，實在對於我嚟講啊，如果我落去做啊，我應該呢條魚就係魚啊！
0: 呢個
3: 蟹，呢
0: 個
3: 蟹，
1: 即係魚排全部都係最大類咁啊，蟹蝦魚。
2: 但係你自己點樣去分啊？究竟呢個係可以擺埋一齊，呢個唔擺埋一齊，都係話是爸爸同你去 share 呢啲係。
0: 一開始當然係來自我爸爸同媽媽嘅教學啦，一定係啦，即係學你哋話齋，我嗰陣落去同你一樣嘅啫，呢條叫魚，嗰隻叫蝦咁樣。係
2: 啊，
0: 咁但係當你做得耐嘅時候，你就會慢慢去記住，你仲要其實講緊一日十幾個鐘喺嗰度，你都冇得唔記㗎啦，有啲嘢係啦。咁所以當慢慢認知得多嘅時候，你就會有自己套諗法去點樣擺啲嘢靚啲，點樣去吸睛啲，點樣吸引你埋嚟我檔口度話望下都好啊，望下我都成功咗㗎，叫望下你就會買。
2: 最緊要叫靚女係咪
0: 、我唔認㗎喎，我想講我絕對唔認我係一個靚女，你叫我咩我都會認，我最常見係俾人聽到叫阿姐囉。都要認㗎，
1: 都係專稱嚟嘅，
0: 都係專稱，
1: 因為你識嘅專業過佢哋啊嘛。
0: 你咁樣諗會開心啲，
1: 因為頭先真係聽到好多都唔識啊。
0: 咁啊，
1: 啱啱我哋呢一節其實我哋聽嘅都係以前開始，可能魚檔都一直嘅一啲嘅日常生活啦咁樣。咁但係我哋呢個節目名係科技啊嘛。咁啊，依節唔夠時間啦，我哋咧休息嘅，一陣翻嚟之後咧，我哋繼續同華女傾偈。一陣我哋傾多好多，我哋傾下究竟而家我哋嘅新科技點樣幫到佢哋嘅行業啊？最簡單啦，頭先講嘅網店，我都冇諗過原來咁樣做嘅喎。我以為超級市場就話有啫，估唔到呢啲嘢。咁啊，不如我哋休息一陣先。一陣翻嚟再見。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油麻地文苑楼发生火警，消防在现场发现一具71岁男性尸体，另有四人送院治理。事发在昨晚近11点，警方接报文苑楼有单位起火和冒烟，消防出动一条喉和一队烟雾队到场灌救，火警大约一小时之后救熄。送院的包括一个脚部烧伤的67岁女子和一个吸入浓烟不适的38岁男子。火警期间至少200人疏散到安全位置。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就中巴建交75周年发表书面致辞，指中是巴方高度赞赏中国和巴基斯坦在多领域展开的合作，强调在全球不确定性加剧之际，巴中两国始终坚持多边主义、和平共处和包容性发展，双方的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将会继续成为促进区域稳定和国际合作的积极力量。英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夏巴兹将于听日至到下星期二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陈默表示，今次将会是中巴两国在建交75周年之际的一次重要高层交往，中方期待双方以访问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美国驻丹麦大使浩伟里在格陵兰首府努克新美国领事馆的开幕仪式上表示，总统特朗普已经排除对格陵兰使用武力的可能，格陵兰的未来必须由当地人民自行决定。特朗普去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并声言不排除动用武力。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日前会见美国的格陵兰特使兰德里和豪伟里等美方官员时候，重申格陵兰不作出售，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不容讨论。据了解，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已成立三方工作组，商讨美国在北极地区的安全关切。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早前说，工作组在尝试寻找解决方案的同时，不会逾越丹麦划定的红线。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单外围赛第三圈，香港一哥王泽林与玻利维亚球手安祖路激战三盘之后，以1-2落败，无缘正赛。世界排名第113位的王泽林，虽然今场面对的对手排名第178位，但对方在南美洲的红土场长大，整场波双方战情胶着，经常出现多拍回合。两人在首盘已经打了超过一个钟，王泽林先输4-6之后，第二盘两度破发，以6-3赢翻一盘，将比赛带入决胜盘。王泽林的决胜盘率先破发，一度领先2-1，但安祖路迅速还以颜色，先后补发和破发，将比数反先4-2。王泽林在安祖路的最后两个发球局未能够取得突破，最终对手补发以6-3再下一城，取得主赛圈的入场券。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289点，升28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55点，升2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8.9，瑞士法郎0.786，加元1.378，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9.02美元，卖出4549.53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

0: 影响华南沿岸，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预测是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和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但局部地区仍有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喂哺母乳俾到 B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妹妹，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 香港电台 CIBS 渔农科技新天地，主持人 James Cyrus Sylvia。
3: 欢迎继续翻到嚟渔农科技新天地呢个节目啊！呢一节咧继续有我 Cyrus， 有阿 James， 同埋有 Sylvia 做主持嘅。咁而今集我哋嘅嘉宾咧就系头先都听到噶啦，就系我哋渔档嘅经营者华女啊。咁其实咧我哋喺咪后嘅时候咧曾经听过佢，除咗渔档经营者之外咧，仲 AKA 系地球保卫者。系啦，咁咧其实我系自己一直记喺心里面嘅。究竟地球保卫者同我哋个节目主题渔农嘅科技有咩关系？关系咧，因为头先都听到啦，哇，又网店又成咁样，咁究竟呢一啲嘢，究竟呢个行业啊，渔档点样同科技扯上关系咧？
4: 咁其实我哋之前咧都有即系倾过关于海鲜啦、养殖嘅问题啦，咁啊知道养殖呢个行业咧已经用好多新嘅科技啦，亦都香港有好多唔同嘅养殖场啦。咁头先咧上一节咧，我记得华女讲过咧，佢哋入货咧有个 terms 嘅，喺冷口。咁其实冷口系一个咩地方咧？又同嗰啲养殖场系咪有关系嘅咧？
5: 当然同养殖场系会有关系嘅。咁其实佢哋个程序就系养殖场啦，再去到冷口，再到我哋呢啲叫贩仔。咩叫贩仔？就是、我哋啲个体户叫贩仔，系啦。咁小店我哋叫个体户啦，我哋系直情老细自己落去买货，咁所以叫贩仔。咁另外一种就叫买手。咩叫买手呢？就系、是、一间公司，我请你落去个冷口度做采购嘅，系啦。咁我系帮顶住公司名义落嚟拣嘢嘅，咁嗰啲就叫买手。我唔使企档噶，我唔系自己经营个档口嘅，我买完交翻个货去档口，我就走噶啦。咁嗰啲就叫买手啦，系啦。咁至于你话冷口系咩地方咧，其实咪就系佢哋啲货去到一个集中嘅地方，咁唔同嘅公司收购完之后摆翻喺自己档口度卖俾我哋零售咯，
3: 即系批发咁嘅意思。
5: 可以咁讲，可以咁讲，系啦。有啲系直情个养殖场嗰个档主自己可喺个冷度投翻个档口落嚟卖翻自己啲货。都有嘅，系啦。
4: 咁多唔多系我哋香港本地嘅货啊，定系还是国外嘅会多啲咧？
5: 其实本地嘅货应该咁讲啦，本地再加中国嘅货啦，我哋嘅百分比应该系55%咯。以我所知道，即系50%系中国加香港啦，咁50%系国外嘅，譬如印尼啊、日本啊、菲律宾啊、马来西亚嗰啲都有嘅。
4: 哦，即系唔系净系同一个国家或者系其实有好多唔同种类。其实大概有几多个种类喺嗰个冷口入边咧，或者有几多间公司去俾你拣货咧？
5: 我爸爸就喺香港仔嗰边做嘅，系啦，咁所以如果你话香港仔嗰边，以我认知可能20-30间，确实数我真系冇数，但系你可能街头行到去街尾嘅话，包括你要拣货嘅，即系你要一路行一路睇啦，好似行街买衫咁啫嘛，咁所费嘅时间都不少嘅，真系，系啦，咁至于你话几多种咧，我真系数唔到啦，我真系数唔到啦，平时自己。档口卖嘅可能我已经都 over 讲緊过百款嘢，咁我真係冇统计过渔冷究竟买咗几多嘢啦。
4: 咁我哋之前就讲到话你都有发展网店啦，咁我哋头先知道喔、哦、如果我哋实体店攞货源就去冷口啦，亲自去揀货啦，晨早流流起身啦。咁、如果网店你又点样去 keep 嗰啲货同埋点样去攞嗰啲货，定係都係一样嘅做法呢？
5: 我嗰陣就一樣做法嚟嘅，只不過你銷售去客人嘅渠道唔同啫嘛，係啊，咁所以內貨係冇分別嘅，但係你要 keep 翻個新鮮度去個客人度嘅時候，這個就係你嘅難處咯。因為好多時大家認知嘅網店係會有 jet lag 噶嘛，即係可能我今日訂聽日送，但係我做海鮮我唔係嘅，我一定係即日訂即日送。系啦，如果你预订嗰啲，可能你要俾定确实嘅日子我，我先会做到你想要嘅款式。 都會嘅。
3: 咁、你講到送貨啦，咁嗱，我哋而家知道送貨真係五花八門啦，有好多平台啊，好多公司啦。咁、但係你哋自己，因為你頭先都講到啦，其實你哋本身魚檔係個體户嚟噶嘛，咁唔係大公司。咁喺送貨方面又點樣做到話好有效率嘅？我保鮮到即日就送到俾你，都係靠自己人去做。
5: 可以咁講噶，都係靠自己人去做，同埋一定要揾相熟嘅人去幫你送咯、因為坊間咧，以我所認知。call 街車啦，叫做咁係會有時會等 order 噶嘛，佢哋即係可能接完你一張，佢會等下一張，係啦。咁我就絕對唔允許呢隻情況嘅。第一，我要保持新鮮度啦。第二，雖然我全部嘢我都係會跟包冰俾人，海鮮最緊要凍，凍嘅話你就 keep 到鮮㗎啦。咁如果你等我張單，我咪好大鑊。咁所以我就主要係揾翻相熟嘅人送嘅。咁同埋如果你話即日落單即日送貨嘅話，嗰陣我係主要圍住將軍澳區做嘅呢樣嘢，係、啦，咁就變相大家會好即刻啊！呢件事可能落單到佢拎件貨喺手，可能 within 半個鐘內嘅事其實已經完成，係、啊。
3: 我本身仲喺度諗緊咧，就話喂，會唔會你上得網，其實就全世界、全香港睇到噶啦嘛？我本頭先話咧講之前，我就諗緊，唔係喎，如果真係好遠咁樣，咁全香港好多人都落單，咁咪做唔切咯。哦，但係原來個策略就係淨係做翻將軍澳區為主。
5: 如果即日 order 即日送嗰陣，我就係做將軍澳區嘅、因為真係都未發展到。好似大公司咁有咁強嘅團隊同你去送全香港，係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全香港嘅話，反而我係變相做一啲 package 嘅套餐預訂會比較多。
6: 哦、但我想知多唔多人喺網上邊咁樣買海鮮，因為我自己嚟講咧，我都係覺得係嗰啲好新鮮嘅嘢嚟嘅，即係嚇喺網上邊買海鮮得唔得㗎咁樣？
5: 多唔多人啊？反而我嘅比率都係5:5，
6: 都係五，
5: 係都係5:5，因為我自己做落嘅時候就會有好多外區客嚟揾你咯，係啦。嗰陣因為我哋鋪頭嘅位置比較叫做偏僻少少啦，咁嗰陣我哋鋪頭位置喺將軍澳嘅寶林，咁大家如果對地鐵站有認知，佢係直情喺將軍澳市個噹噹嘅位置，
3: 冇錯，
5: 係啦。咁但係我哋係不乏外來嘅客嘅，譬如遠自沙頭角都有嘅，係會有客特登過嚟揾我買嘢嘅，係啦，或者我哋係要送過去嘅都會有咯。
3: 即係遠近馳名㗎咯。
6: 系咯，
5: 多谢多谢。
3: 咁嗰阵时应该都唔太需要担心话市场推广嗰啲啦，因为始终可能你我咁讲啦，如果你话我喺宝林嘅啫，咁可能就叫做话一个街坊生意啦，好多小店可能都系咁做。但系当你我做埋网店啦，其实好多时候你就系谂紧啦，我点样可以吸引多啲唔同嘅新嘅客人啦，嚟令到我可以可能cover到啲成本啊，或者我可以持续到个生意啊咁样啦。嗰阵时有冇话都要用啲咩方法啊？可能买下啲广告先咁样嘅。
5: 廣告我就真係由頭到尾冇俾過錢去買廣告嘅、完全冇貨過金嘅。譬如大家認知嘅 Facebook 或 Instagram 我都係完全冇擺過金錢落去做廣告嘅。係啦，反而我會注重啲客俾嘅 feedback 啦，咁同埋自己會密啲去出 story 啊。大家而家會有一個習慣去睇 story 㗎嘛。咁當個客經過你個 story 停留咗三秒啊，唔多三秒，其實已經都叫成功咗，你已經有個曝光率，係啦。咁我嗰陣就會係比較密啲做呢啲嘢咯。你有冇 feedback 俾翻我啊？或者你今日訂咗我啲嘢，你有冇 feedback 俾翻我啊？咁我會密啲去問呢啲嘢翻嚟咯。咁令大家對你嘅信譽度高啲啦。咁信譽度對一個魚檔嚟講都好。是好重要嘅一件事嚟㗎嘛。咁當你有信譽到嘅時候，佢就會放心喺網店買衫咁樣㗎嘛。譬如你一樣個道理。但係首先你要建立到你嘅信譽度囉。
3: 其實呢件事幾新鮮。即係當你諗下，如果我 look 緊呢個嘅社交平台，即係突然間見到魚檔嘅一個 account。
4: 是
3: 好吸引我眼球咁睇落去，究竟佢係點樣嘅呢件事咁樣。
4: 因為可能近呢幾年都多咗即係好多嘅唔同嘅網店啦。咁如果以食為主，其實我哋都會有啲海鮮，但係係刺身為主啦，嗰啲急凍刺身啦。但係你話真係新鮮一條魚呢，就好少聽到，同埋好難去諗到點樣去做啊！因為首先你要保證新鮮，好似頭先華女講，佢一定要保證到嗰、那個夠凍，佢先可以做到新鮮噶嘛，就要送到去客户手上。
3: 同埋你要點樣令到啲客户潛在客户相信你做到？ 即係如果你而家我係一個我未幫襯過嘅客，我見到哇新鮮魚喎、啊，你夠唔夠膽買先？呢個係第一步嚟㗎嘛，可能我連試都唔敢試。其實當初會唔會有啲可能啲實體嘅客人又好啊，或者可能係哦喺網上面留言嘅，都會表達過呢啲擔心，我又點做到㗎？得唔得㗎？咁樣嘅咧？
5: 反而佢哋唔會好公開地擺個評論話得唔得同可唔可以，佢哋會私底下 WhatsApp。或者 direct 嚟，系啦，咁當然都會收到呢啲問題啦，就盡量解答咯，都係做翻我哋原本做緊嘅嘢，譬如我係點樣送到你手上啊，會有冰噶，會有保温袋噶，解釋翻你要做嘅方法，去到佢手上嘅時候，咁盡量做咯。
6: 啱啱華女有講到話咧啊，而家啲人咧都係睇 story 噶嘛，咁你會點樣去增加你自己嘅 followers？ 即係譬如話啊，你買一條魚，你 follow 我咧，我就俾個優惠你咁樣，會唔會啊？
5: 我係絕對冇做呢樣嘢嘅，係啦，因為我會覺得我變相好似買緊 follower， 係啦，我就
6: 即係純粹口碑。
5: 系啦，我唔 prefer 我啲 follower 或者我 like 我嗰啲系我系买翻嚟、我就唔 prefer 呢样嘢啦。
3: 即系似乎喺呢个位咧，科技社交平台都系一个嘅工具啦、但系讲到最尾都系要靠真材实料啊。
4: 冇错，
6: 冇错。

0: 咁咧，我哋上一次咧就讲咗好多关于网店点样去处理啦，销售啊嗰样嘢。咁其实我想知道嘅，点解最初你会谂到由门市将佢搬去网上去做一个销售咧？
1: 最初系觉得净系做自己街坊客唔够啊，我觉得我可以再搵多啲认识我嘅人翻嚟。
0: 嗯，
1: 应该话我要令更多人去认知我嘅存在，所以我觉得网上嘅渠道系非常之好用，系啦。咁就当人认识你，佢就会嚟揾你。佢嚟揾你嘅时候，嚟到门面啦，基本上你已经成功咗一半。咁你再 hit 中佢，你究竟想买啲咩呢？咁其实你个deal就成功咗噶啦。
0: 嗯，即系一开始其实个初衷。比较简单啲嘢，即系冇话系谂，哎呀，可能门市个生意觉得唔够，然之后去发展网上，
2: 都系一个求生进化。
0: 系啦，其实某个程度，即系对于我哋嚟讲啊，其实都叫做系即系运用一个新时代嘅产物去帮助一啲传统嘅行业去有一个新嘅出路噶嘛。
2: 創新嘅心係好緊要，
0: 係啊。
2: 講到創新咧，好似聽講其實華女咧，除咗話係用社交平台啦、網上平台去賣嘢之外咧，都有啲對於啊爸爸媽媽呢檔生意，我俾啲新嘢先咁樣，有啲咁嘅做法嘅喎。
1: 絕對有嘅。咁做呢樣嘢嘅時候都俾爸爸媽媽話過添，係啦。咁其實試完咧，就係有好多客同我哋講啦，哎呀，洗條魚實在太麻煩啦，我覺得，所以令到我對魚呢樣嘢好卻步，係或者我唔知呢條魚究竟成日問嘅係咪一條骨啊，多唔多骨啊，我唔識佢啊，我咪唔買咯，因為唔想問啊嘛，係啦。咁但係當我諗到呢樣嘢嘅時候，我就覺得啊，我自己都係咁嘅。我未入行嘅時候，我都係會遇到呢啲問題喎。會唔會可以簡化啲啊？呢件事令到人哋方便啲啊？咁我就推出咗一個叫真空冰鮮魚包嘅呢個嘢。咁其實佢係咩嚟嘅呢？就係一條三萬嘅魚啦，游水你哋平時見嘅，譬如石斑咁，咁劏咗。兼且做一個清洗嘅動作，我哋嘅清洗係非常之乾淨嘅，因為都係好似頭先咁講，我哋係有潔癖嘅，係啦。咁我哋係會盡量洗到佢一塊鱗同埋一滴血都冇嘅，咁從而再即時抽真空嚟 keep 翻佢嘅新鮮度。咁變相你哋擺喺冰箱 keep 啦 ，keep 最多其實個零月都冇問題。咁你可能突然間我要煮飯加餸，咁你可以喺冰箱攞條魚出嚟拆開，跟住沖水蒸得。
3: 咁我想問一下咧，你呢個步驟咧，咁會唔會令到你本身嗰個營運成本係會高咗咁樣？
1: 你話營運成本高咗又味道太多，但係我嘅時間用咗好多。
3: 咁你呢個位置點樣同屋企人去溝通咧？啊，你搞咁多嘢做咩啊？咁樣會唔會咁樣？
1: 盡量唔涉及佢哋咯，係啦，即係譬如自己有 order 或者我覺得呢樣嘢啱做嘅，呢條魚我覺得啱做真空嘅，就自己攬曬嚟做，盡量自己攬曬上身咯。
2: 會唔會網上平台嗰邊都係你自己攬曬上身？
1: 最初系嘅，咁就庆幸我仲有一个家姐，咁我就拉埋佢落水，系啦，咁主要佢系帮我做一啲reply 咯，系啊 inquiry 咁样咯，咁就或者出 post 嗰啲嘢都系佢可以帮 handle 我呢边咯，系啊，都帮咗不少。
2: 但系头先听到你讲啦，当我做一个新嘅做法嘅时候，其实可能本身爸爸妈妈会有啲意见，咁可能都唔止一次两次，有时候可能佢都，点解我哋以前咁做开，你而家又变咗噶？可能好多嘢都系咁，会唔会话嗰个位都有啲摩擦啊？要經歷一下先可以去順利行到咧。
1: 我絕對係啊，兼且我爸爸係一個比較固執嘅人。那個年代嘅啲思維啦，我又唔可以話固執。總之佢好有自己嘅一套。咁就唔好意思，但我都係佢個女啊嘛。咁所以變相大家呢個性格係確係有傳承嘅。咁我就完全承接到佢呢個性格。咁佢有佢話，我有我做。咁最終個結果係 OK 嘅，就唔會話噶啦。
3: 好好啊！
0: 咁頭先我哋一路聽啦，咁聽到有傳統喺門面咁樣賣魚啦、攞貨啦，即係整個流程啦，亦都有網上嘅一個流程啦。其實你會自己做咗兩種之後啦，都親身好努力咁樣去經營咗一段時間，你比較鍾意邊個模式多啲呢？
1: 我會並存㗎喎，我唔會話 compare 究竟邊樣我會鍾意啲，反而我係覺得兩樣 冇缺一不可咯。
3: 嗯，
1: 系啦，总之两样你并存嘅时候，你就会。你会得到除了生意之外，你会得到一班支持你的人，
3: 嗯，
1: 系啊，所以取舍不到呢样嘢。
0: 嗯，即系有实体就会有网上，你即系如果你做的话，
1: 当然
0: 两样都一定要有先可以觉得那件事是圆满的。
1: 系啊，呢个系我嘅概念咯。
2: 我谂呢个都系一个即系放诸全世界、全香港都有一个咁嘅趋势。即系如当我哋头先我咁讲啦，我冇谂过吓，原来网上平台可以有如当嘅嘢卖嘅。即系如果你话系头先我咁讲啦，超市啊，或者可能系一啲大型啲嘅公司，我觉得唔出奇啦。但系原来好多好多嘅个体户，佢为咗我哋话进化，我哋话求存，想自己够生存空间更加大嘅时候，科技系其中一个出路嚟嘅。咁当然啦，亦都话究竟科技我系咪完全放晒喺佢身上？哦，我指晒佢噶啦，我实体都舍弃埋咩？我似乎要留翻自己个根，先可以继续用新嘅嚟帮助自己咯。咁，今日非常之多谢华女信嚟同我哋接受访问啦。
0: Thank you，
2: 我哋有机会再见。
0: 好，拜拜。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阿强，你站在接梯顶做事很危险、啊、
3: 不怕的，油油很简单，三两下就搞定了，用工作台麻麻烦一点、啊、
2: 你这样做事万一跌了落地，后果很严重的，到时你老婆和仔女怎算啊？
3: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是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2: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作为忙碌的香港人，在全心投入家庭和事业之余，有时又会感到迷茫，我们应该怎样找回真正快乐的自己呢？近年来，很多慈善团体都积极招募着义工，让大家能够发挥所长，成为他人生命中的一束光。义工的魔力究竟在哪里呢？参与义工不单只能够重新连结自己的价值观，还能够带来快乐和满足。每一次的微笑和感谢，都是对我们努力的肯定。社区参与广播节目 CIBS 义工的力量，在13集的节目里面，我们会邀请来自不同团体的义工代表，分享他们的故事和见解，希望这些真挚的故事能够激励更多人投身义工活动，为社会的进步送上一份力量。现在我们就来一起探索义工的魅力吧。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义工的力量第八集，爱与被爱。录音室入面我最有我主持人阿 Ray。今集的节目呢，地有两位嘉宾在这里。第一位就是 Ultimate United Hong Kong 的联合创办人龚洁玲小姐 Kiling。
6: Hello, 大家好，你们好啊。
5: 欢迎 Kiling。另外一位呢，就是来自 Ultimate United Hong Kong 的义工 Purple。
7: Hello, 大家好。
5: 是，欢迎 Purple。今集的节目呢，就会围绕返这个机构啦，就是 Ultimate United Hong Kong, 咁简称 UU 的。而这个机构呢，主要就是支持一些少数族裔的有需要的人士。首先想邀请 Kiling 去分享一下，为什么叫做 Ultimate United 呢？这个名字似乎很有气势。
6: 是啊，多谢你先。本身我们其实都是有信仰的群体啦，所以其实的名字是 based on 圣经罗马书8章39节。经文的意思就是说，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样东西可以使我们同神的爱隔绝。我们相信不论人是什么背景，他们的信仰是什么，或者是他们的肤色，他们来自哪里都好，都是没有东西可以隔绝了神对他们的爱这样。
5: 明白。当初成立 UU 的原因在哪里呢？是什么事令到你会有这个行动呢？
6: 当初我哋一结婚嘅时候，其实就好想出去出面唔同嘅国家里面呢做一啲宣教嘅工作啦。咁就差唔多有8个月嘅时间，就係睇下我哋需要留喺边个国家度。咁但係嘅感动呢，就都係返嚟香港。咁我返嚟香港第二日呢，就收到我一个朋友邀请啦。咁佢就话佢喺一个公园里面呢接触到啲非华语南亚裔嘅青年人。咁佢嗰个实习期完啦，咁啊呢班青年人如果冇人跟进就好可惜，咁啊邀请我去嗰个公园嗰度参观去睇下啦。咁我啱啱翻嚟香港，其实对于香港少数族裔嘅情况或者非华语学生嘅情况咧，都系一知半解嘅。咁我哋都系应邀咁样样去到嗰个公园里边，就认识呢啲嘅年轻人啦。咁喺嗰个过程里边咧，咁就有个年轻人，我哋问佢，即系你。屋企点啊，咁佢问你边个屋企啊，即係咁原来佢爸爸妈妈呢就係、是。离咗婚啦，跟住各自有自己嘅男女朋友啦，咁佢哋反而两兄妹咧就要住呢个保良局，咁weekend 嘅时候咧先至放假会出嚟探阿婆啦， 這個都是我們很震撼的一個事情。咁另外就見到一個四歲咧嘅小朋友，佢咧就係菲律賓運呢一個巴基斯坦嘅。咁當時咧，我哋見到佢嘅時候咧，佢其實咧就係用手指甲咧搲緊另外一個非洲小朋友嘅面，想去搲爛佢，即係搲爛係啦。咁我哋就即刻捉住佢嘅手，即係同佢講你唔可以咁樣傷害人啦，即係你咁做係唔啱嘅。咁我哋同佢講咗差唔多十五六次啦，咁佢都係好硬嘅，唔肯 say sorry 咯。咁跟住咧，即係冇辦法啦。即系我哋啱啱识佢，咁又冇乜关系咁样样，咁啊四岁嘅小朋友你都即系做唔到啲乜嘢，咁我哋就放佢走啦。咁点知之走咗唔够十几分钟啊，佢又落翻嚟啦，后边嘅收埋咗支玩具枪啦，一见到我老公咧就攞出嚟想射佢咁样咯。
7: 哇！
6: 咁我好嚇親我啦，咁啊，係啦，咁跟住第二個咧，我就喺度諗緊點解呢個小朋友會咁暴力咧？即係佢屋企究竟係點樣樣嘅 background？ 因為同埋小朋友嘅行為好多時候都係受家庭影響嘅，係啦。咁所以後來我哋再認識多啲嘅時候咧，就發現原來佢都係一個有家暴嘅家庭啦，即係見住可能係爸爸點樣樣做咁佢哋，咁同埋又係一個重男輕女嘅文化裏邊咁樣樣，咁跟。跟住就都透過我哋每個禮拜五咧去嗰個公園度同佢玩啦，建立關係之後咧，咁我都有問佢：，我第一次見你嘅時候，我見到你係想搲爛個小朋友塊面噶喎，點解啊？佢係咪傷害咗你定點？咁點不知佢答我咧，因為佢嚇咯。
7: 哦，
6: 系啊，
7: 即系纯粹因为佢黑，所以就想攻击佢啦。
6: 系啦，咁跟住我话你呢个偏见同歧视喺边度嚟嘅咧？又咁样样，系即系咁，我就觉得我哋需要为呢个社区里边去做啲嘢啦，即系点样样教啲小朋友彼此相爱啦，点样样去教育呢班小朋友，因为你需要改变呢个社区，其实要需要从小朋友做起咁样啦。系啦，咁其实就由第一次去参观呢个公园，去认识呢班小朋友嘅需要嘅时候咧，咁我哋。就好感动啦，即系觉得个社区里边好有需要。咁我同我老公嗰阵时得两个人嘅啫，咁我哋就回应呢个需要。所以由嗰日开始咧，咁我哋就逢每个礼拜五晚咧都会去呢个公园度接触呢啲小朋友啦。跟住一个月之后，我哋就有一个 program 啦，吓类似一个儿童嘅聚会咁样啦，有带佢哋游戏啊，教佢哋唱歌啊，讲故事俾佢听啊，跟住又分发礼物俾佢哋。咁就慢慢地就发现成个社区啲小朋友嘅气氛改变咗好多啦，即係佢哋又开始会唔同嘅种族都会彼此一起玩啦。跟住又會幫手啦，即係譬如頭先講四歲嗰小朋友咧，咁經過咗半年，我哋同佢建立咗啲關係咧，咁就唔似第一次見佢咁啦，佢就會開始啊，你幫我鋪地隻啊，好啊，去鋪地隻咁樣，你幫我攞呢樣嘢啊，佢會攞呢樣嘢，咁我覺得個關係就係咁樣慢慢建立，同埋嗰個影響力喺嗰度咯。
7: 其實就係啲小朋友佢本質其實未必係好壞嘅，不過就真係缺乏一個家庭背景去支持佢個教育方面啦，或者係個思想方面。
6: 係啊，小朋友其实就好似张白纸咁咯，你教佢啲乜嘢，佢咪照反映翻出嚟咯。其实呢个身教同言教两样嘢好重要啦，即系你要有一个好嘅榜样俾佢睇到，佢就会跟咯，系啦。咁如果佢个环境里边成日见到欺凌啊，或者系见到即系嘈交啊，咁呢个咪佢学到嘅嘢咯，系啊。咁所以我哋希望可以喺个社区里边俾到啲正面嘅影响呢班小朋友啦，亦都教到佢哋本身嗰个嘅价值同重要咁样咯。
7: 嗯，完全同意啊。
6: 嗯，
7: 阿 Purple， 你喺 Ultimate Unite Hong Kong， 你做一段时间嘅义工啦。
8: 嗯，
7: 具体嚟讲，你几时开始去参加佢哋嘅活动噶？
8: 应该都有一年之前开始认识阿 Killing 啦。
7: 嗯，
8: 咁因为我听咗机构嗰个理念啦，我觉得好感动，同埋即系佢哋真系好有呢个爱心去关心呢个区域嘅人啊。因为其实我知道咧，非华裔嘅小朋友或者家庭咧，喺香港嚟讲咧就比较难喺香港生活啊，因为语言啦、生活习惯啦、文化啦等等各样嘢咧。都未必同香港人好相似，咁亦都好多香港人都唔系好接受到佢哋嘅生活习惯啦，同佢哋相处啦。咁阿 Killing 又同我讲关于喺公园里边发生嘅好多唔同嘅事啦，啲小朋友，咁其实听到真系好感动同埋好难过。咁我觉得我哋可以帮到佢做啲咩咧？咁起码一样嘢就系我哋去参加义工咧，可以帮到就系令到啲小朋友知道，其实佢哋唔系被忽视嘅一群啊。 佢就都係被愛嘅。咁同樣地，就因為我哋嘅信仰裏面講緊就係、是、其實我哋係必須要彼此相愛嘛。我哋唔應該分開種族去睇我愛邊個唔愛邊個。其實咁我哋將我哋多啲嘅愛去分享嘅時候，我哋回報俾自己嘅都係呢個世界俾翻我哋唔同嘅愛。接觸佢哋之後，我覺得其實佢哋都係真係非常之可愛。咁佢哋曳唔曳？其實我諗身邊就算唔係非華裔嘅小朋友，好多小朋友都好曳嘅。
7: 大家小朋友都總會有啲嘢嘅。
8: 係啦係啦係啦。咁所以我頭先我覺得 Killing 佢講得好好啦，即係其實我哋作為大人啦嗬，咁我哋應該係有身教有言教。如果我哋即係都冇好地用我哋自己做一個榜樣去教佢哋啦。咁其實好難令到啲小朋友咧，即係知道咩叫做愛啊，咩叫做關心別人啊，咩叫做共融啊。其實呢個係透過呢個機構咧，其實更加可以將我哋身邊自己嘅小朋友咧，係帶入呢個社區咧，同佢哋一齊玩咯，一齊去搞活動啊咁樣咯。咁啊 ，keep 喺我哋個機構裏面咧，有時都會將本地嘅小朋友啦，同埋呢個非華裔嘅小朋友一齊有啲活動咧，咁令到有一個共融嘅社區出現咁樣咯。
7: 嗯，
8: 系啊。

0: 悠悠成立到而家，我谂都有14年嘅时间啦。
1: 系，冇错。
0: 系啊，咁啊，而家仲有啲咩项目系进行紧啊？
1: 好多嘢嘅。咁其实悠悠一开始咧，我哋做紧啲小朋友先嘅。咁跟住两年之后咧，我哋就开始有好多嘅兴趣班俾啲小朋友啦。我哋曾经有个跳舞队啦，咁啊带啲小朋友好多唔同嘅公开演出咁样样啦。咁我哋依家有自己嘅中心，就会有补习社俾佢哋啦。系，咁有好多唔同嘅interest class 啦，每个月都会有 outing 带班小朋友出去玩啦，同佢哋屋企人。咁亦都有好多唔同嘅项目，譬如嚟紧我哋会有呢一个口腔嘅健康，同埋会帮我哋做检查啦。咁之前咧，因为地区性嘅火灾啦，咁我哋有同呢个消防局咧教咗好多点样样即系火灾发生嘅时候去逃生同埋预防啦。咁呢啲都系好单项嘅一个项目啦。咁之前亦都有搞过啲系喺社区里边带啲小朋友同埋屋企人，加埋好多即系香港嘅即系朋友啦，就一齐去做社区清洁啦，即系好多佢哋好多系住喺啲三无大厦，即系冇管理啊，冇呢一个业主立案法团啊，亦都冇乜维修嗰啲咁样嘅大厦，里边做啲清洁啦。咁喺呢个疫情发生前嘅时候，咁小朋友系我哋大概占咗6-7成嘅工作嘅时间啦。咁跟住后来喺2017-2018年嘅时候，因为我哋遇到一个家庭咧，咁佢哋就系一个妈妈、7个仔女、4个唔同嘅爸爸。
0: 但是单身妈咪嚟嘅，
1: 系单身妈咪嚟嘅。咁妈咪亦都有啲即系唔系咁好嘅习惯咁样样。咁有段时间呢班小朋友都要寄宿喺呢个保良局啦。Weekend 嘅时候，佢哋其实就可以放假，但冇屋企翻咯。咁咪就嚟咗我屋企住嘅，系啦。咁我哋都差唔多有1.5年嘅时间系咁样照顾佢哋，直到后来佢哋终于即系和解啦，同其中一个爸爸就俾咗个 consent， 佢可以凑班小朋友翻屋企。住咁样样咯，系啊，咁呢个家庭我哋跟咗都10多年噶啦，咁就因为帮呢个妈妈嘅嗰个过程里边咧，我就发现有好多嘅单身妈妈嘅需要，咁所以由2017年起咧，我哋又开展咗一个 project 叫做 Woman Empowerment， 就系妇女赋权一个项目啦，咁呢个项目就系专帮啲低收入嘅妇女同埋单身妈妈，咁我哋就会系采取一个策略，就希望可以系全人嘅，可以照顾到佢哋。咁就包括喺身心灵啦，即系同埋喺财政啦，咁我哋会教佢哋好多嘅手艺啦，即系譬如我哋一开始嘅时候就系缝印班啦，教佢哋点样样整啲 tattoo boy， 跟住我哋有义卖嘅时候就帮佢哋卖，咁赚咗嘅钱又可以分翻啲俾佢哋，咁就变咗佢哋屋企多咗个收入支持咁样样啦，系啦，咁跟住我哋都会有 counseling 啊，因为其实佢哋好多单身妈妈佢哋嗰个经历其实都是非常之即系辛酸啦，系啦，即系好多好多身心灵嘅需要啦。咁我哋又会同佢哋一齐打羽毛球啦，尽量就可以系俾佢哋有一个群体嘅生活啦，俾佢哋可以有彼此支持啦。咁我哋做过嘅都系有好多唔同项目啦。过去我哋又做咗首饰班啦，做咗呢个花艺治疗啦，做过呢个园艺治疗啦，同埋呢一个整番简啦，系啦。咁我哋希望都系做到一个我哋。所谓投资的模式的服侍，即是可以 invest 在他们生命里面，可以投资到在他们生命有些技能，等他们一门手艺是维生的样子。所以我们接下来都会有些 bakery 的家室，是的，
0: 烘焙班，
1: 是的，烘焙班，是的，就可以等他们可以成为一个烘焙的人，到时可能去到其他国家都好，他们都有一门手艺可以维生的样子。
0: 嗯，
1: 是的，是的，这个就是我们17年开始做的project， 咁啊到依家都哇好快啊！依家已经2026年啦，系啦，系
0: 啊，
1: 咁
0: 都不知不觉都8年、9年都嚟啦，
1: 9年啦，系啦，咁啦，咁就当中我哋都培训到啲妈妈出嚟可以帮翻其他妈妈嘅，即系譬如早啲接触嗰批，咁佢哋可能已经有一定嘅手艺，咁佢哋依家又可以帮我教翻其他妈妈咁样样咯。咁呢个系另外一 part 我哋做紧嘅嘢啦。咁跟住就因为疫情期间咧，成个社区嘅需求量好大啊，咁变咗咧，我哋原本就 就喺社區裏面幫緊百零二百個家庭。咁喺呢個疫情期間呢，突然間就每個星期呀都係呢有二三十個新嘅 family 嚟搵我哋即係尋求幫助咁樣。係呀，咁所以喺疫情嗰幾年，應該2020至到2023-24呢，咁每個星期呢都係有廿幾三十個 family 新㗎喎。係呀，咁我所以我哋服務嘅family 嘅數量係超過800多户囉。
0: 哇、
1: wow. 是啊，咁一个好突然嘅增长啦。咁依家呢就因为疫情缓和咗之后呢，咁都仲有好多我哋称之为草根中的草根嘅家庭啦，因为好多系难民家庭啦，即系佢哋受嘅援助呢好有限啦。咁有啲更加惨嘅呢就系难民身份又冇，香港身份又冇。係啦，咩事呢？就因为比如其中一个家庭嗰个例子，就系佢个女女六个月大嘅时候呢，个妈妈就因为家暴就同呢个老公离婚啦。咁嗰陣時佢結婚先至四年啦，咁你知香港就係要七年先至有個永久身份證。咁嗰陣時佢即係可能辛苦傻更更，或者即係唔識啦，係咪？咁就自己去離咗婚咁樣。咁所以佢嗰個前夫呢就 cancel 咗佢個 dependency visa 啦，唔可以繼續留喺香港啦。咁佢女女就香港出世嘅，咁所以佢由佢女女半歲大到啦，就已經同移民局打官司，打咗15年，去到終審法庭。咁都冇辦法呢，都係唔批嘅，係啦。咁但係佢家女女都已經20歲，係啦。咁佢到佢女女18歲嘅時候，就睇下可唔可以申請返去做呢個 dependency 啦。咁但係都要離開政府嗰個 welfare 嘅政策之後，又要自己再賺錢，佢又讀緊大學。咁所以呢個 case 都仲係繼續揮緊咁樣啦。咁但係講返就係佢喺呢個女女成長階段嘅時候呢，佢自己嘅身份呢就好尷尬啦，因為佢唔係一個香港人啦。咁所以佢攞唔到香港呢个福利处嘅综援啦，咁亦都因为佢唔系一个难民啦，咁亦都攞唔到难民公民处嗰个援助啦，咁佢咁所以呢个家庭其实好困难，
0: 生活都好困难。
1: 系啊，咁你谂下佢呢一个情况，即系有钱都好啦，都已经去晒高，咁你真系好难想象佢哋嗰阵时过紧啲咩嘅生活。咁所以我想讲嘅就系，我其实帮紧好多呢啲香港非常之艰难嘅家庭咁样样啦，咁跟住。認識咗我哋之後，我哋都揾到個朋友啦，都係做劏房生意嘅。咁佢好好人啦，佢願意就係政府資助，譬如2000多元，咁佢就照2000多元咁租俾佢哋。咁見咗佢哋嘅生活可以叫做緩一緩氣咁樣咯，係啦。咁亦都因為呢、這個疫情啦，呢啲家庭嘅需要，所以到依家我哋每個月都會有物資援助嘅項目啦，即係幫助啲家庭啦。咁有多單身媽媽好需要尿片奶粉啦，咁有好多嘅家庭佢哋可能壞咗個水煲，連個水煲100多元嘅錢都俾唔起啦。咁我哋又揾到啲機構係可以維修呢啲舊家私電器。咁咧，我哋就整翻好之後，佢哋又可以捐嚟俾我哋，我哋又可以幫佢分發啲有需要嘅家庭咁樣啦。咁我哋都做好多呢啲社區項目，或者係幫助一啲比較貧困啲嘅家庭咁樣咯。係啊，咁呢個我哋服務嘅三大範疇啦：小朋友啦、單身媽媽啦，同埋呢一個難民，仲有低收入嘅家庭咁樣啦。
0: 我聽得出 UU 對於少數族裔嘅支援真係好全面，基本上呢個少數族裔喺社會上面所遇到嘅困難啦，你都會考慮周到啦，甚至係唔同嘅群體都會有機會去得到你哋嘅幫助。咁所以相信咧喺 UU 嘅幫助之下咧，好多少數族裔咧對於佢哋嚟講都會係一個真係生命入邊一束光啦，去令到佢哋生活上面得到更加多嘅支持啦，同埋令到佢哋未來嘅生活上邊咧係有更加有方向，佢點樣去繼續喺香港繼續生活落去。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油麻地文苑楼发生火警，消防在现场发现一具71岁男性尸体，另外有四人送院治理。事发在昨晚近11点，警方接报文苑楼有单位起火和冒烟，消防出动一条喉以及一队烟雾队灌救，火警在大约一个钟之后救熄。送院的包括一个脚部烧伤的67岁女子和一个吸入浓烟不适的38岁男子。火警期间至少200人疏散到安全位置。日本驻华大使金湛宪治表示，日中关系恶化会成为地区的不稳定因素，要改善日中关系，首脑会谈非常重要，强调将会尽最大努力促成日中首脑在11月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会谈。金湛宪治在北京的日本大使官邸接受共同社访问，表示会利用日本经济产业上赤泽亮正在江苏出席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以及9月联合国大会等场合，累积在部长和首脑级别的接触。在北京，外交部多次强调，中日关系当前局面的根源在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的涉台谬论，日方应该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和自身所作承诺，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美国总统特朗普誓言，美国将会收回伊朗的高浓缩铀库存，美国不需要和不想要他们，拿到之后可能会销毁，但绝不会让伊朗留住。特朗普在白宫又向记者表示，美国不希望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用，希望这一条国际水道畅通无阻，免费通行。路透社报道，伊朗据报目前拥有大约900磅高浓缩铀。特朗普曾经表示，这些铀在近一年前被美国和以色列的空袭掩埋，收回这些铀是特朗普对伊朗发动战争的核心目标之一，阻止德克兰发展核武。伊朗高级消息人士较早时候向路透社话，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经下令禁止将伊朗接近武器级别的浓缩铀运往国外。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继续蔓延，反政府武装联盟话，东部南基五省确诊一宗感染个案，28岁患者已经死亡。南基五省卫生部门发言人话，当地录得两宗怀疑个案，包括呢宗死亡病例，另一个患者正接受隔离等候检测结果。至今确诊两宗个案的邻国乌干达星期四就宣布，将会暂停来往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航班，减少跨境人员流动，严防伊波拉病毒输入。而在本港，政府昨日宣布，基于公共卫生考虑，决定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市民如非必要，应该避免前往当地。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221点，升22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34点，升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04，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8，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6.24美元，卖出4537.09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同时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同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但局部地区仍有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2: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1: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2: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1: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2: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1: 清楚晒，
2: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3: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作为忙碌的香港人，在全心投入家庭和事业之余，有时又会感到迷茫，我们应该怎样找回真正快乐的自己呢？近年来，很多慈善团体都积极招募着义工，让大家能够发挥所长，成为他人生命中的一束光。义工的魔力究竟在哪里呢？参与义工不单只能够重新连结自己的价值观，还能够带来快乐和满足。每一次的微笑和感谢都是对我们努力的肯定。社区参与广播节目 CIBS 义工的力量，在13集的节目里面，我们会邀请来自不同团体的义工代表分享他们的故事和见解，希望这些真挚的故事能够激励更多人投身义工活动，为社会的进步送上一份力量。现在我们就来一起探索义工的魅力吧。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义工的力量第8集爱与被爱的下半集。录音室入面继续有我阿 Ray 同埋 UU 嘅联合创办人 Kitling 义工 Purple。咁啊，上半集咧，我哋就提到关于 UU 成立嘅原因啦、背后嘅意义啦，同埋一啲 UU 而家进行紧嘅项目嘅。Purple， 我想访问一下你啦，你会唔会都参加过其中一部分嘅项目啊？
7: 都有啲嘅。咁其实咧，因为头先都听到阿 Kitling 讲啦。佢好多嗰啲低收入家庭啦，其實就佢哋好多唔同嘅需要。咁我哋第一次幫手嘅時候咧，就係去揾咗唔同嘅人幫手咧，去捐贈一啲唔同嘅物資啦。我哋成日講咧，我哋屋企咧就好多生日禮物啊，或者好多贈品嘅。咁但係咧好多時係啊杯啊咁樣啊。咁但係好多時咧，我哋都擺咗喺度，又冇用又冇掉咁樣。咁所以嗰次咧，我哋就呼籲身邊嘅朋友咧，就係將自己呢啲呢类型嘅礼物啦，或者呢类型嘅物件咧，就收集啦。咁啊，收集嚟咧就系当圣诞礼物咁送俾佢嗰班小朋友同埋一啲家长嘅。嗰啲衫啊，好多嗰啲羽绒啊，嗰啲咧都系着一次，跟住就大个咗着唔到。咁所以我哋就收集好多呢啲唔同嘅物资可以供应俾佢哋啦。咁咁嗰一刻咧，我就点解会咁做咧？即系我相信，因为听我 Kitling 咁样讲啦，佢哋有好多唔同嘅需要，但我哋唔知啲边一样。需要即系最啱佢哋，所以咧我哋就话啊，总之大家有啲嘢系用咗或者未用，甚至有招牌都未剪咁嗰啲衫啊，衫衫裤裤鞋袜咧，嗰啲孩子啊或者嗰啲屋企咧都好有需要，咁我哋做咗第一次嘅。
6: 嗯，
7: 咁跟住咧，其实都有参加过 Kitling 佢哋喺公园嘅活动啦，嗰啲活动系好震撼嘅，因为咧冇谂过啲小朋友可以咁乖咁样坐晒喺度咧，就听佢哋去讲故事啦。甚至咧，佢哋嘅教導好好，即係教佢哋咧好正面去點樣去回應人哋俾佢嘅睇法啦，甚至會好幫佢哋去點樣肯定翻佢哋嘅身份。因為佢哋屋企嘅背景啦、家庭嘅長大啦，令到佢哋可能對自己嘅身份嘅模糊，就係佢都唔知，成日都講 Who am I？ 我哋其實係邊個嚟嘅咧？咁樣。咁但係 Kitling 佢哋好好啦，咁同埋係先生啦，咁佢哋就會用一啲故事嘅形式，甚至一啲嘅啟發佢哋話俾佢聽，其實佢哋唔係一啲冇用嘅人，佢哋唔係一啲好渣嘅人，佢哋係神嘅傑作嘅其中一部分，佢哋並唔係人哋所講或者人哋口中所講嘅被唔要啊，被點樣遺棄啊，甚至係被嫌棄啊等等。見到佢哋咧，就其實佢哋好開心。佢哋好好認真去回應每一次我哋問佢你係邊個啊，咁佢好認真話俾人知我係 masterpiece 啊咁樣。咁裏面我哋亦都同佢一齊去玩遊戲啦。 咁佢哋就好认真㗎，佢哋好想去赢啊，佢哋都好努力啊，咁你见到每个小朋友呢都全部都系好开心。咁、其实呢啲妈咪呢就好感恩地呢，佢哋坐晒喺旁边呢去睇住佢哋。咁其实我諗对佢哋嚟讲呢，每个星期五呢唔系单单一个公园嘅活动咁简单啦。真系佢哋可以感受到有人关心佢哋啦，有人爱佢哋啦，有人同佢哋一起去一啲正面嘅教育俾佢哋。所以我觉得这个活动是很值得支持，很值得跟他们一起玩。我们都试过做了一个活动，就是带啲小朋友就去一间餐厅就一起整 pizza 嘅。
8: 是
7: 啦，咁就一齐整 pizza 啦，又亦都餐厅我哋都预备咗西餐啊，嗰啲有薯条啊，剩嗰啲沙律又汤咁样，俾佢哋一齐去食啦。咁佢哋都好开心啊！当佢整 pizza 嘅时候咧，佢哋每一个人咧都系自己去 design 个 pizza 有啲咩 topping 啊，佢哋自己去整啊，整完焗出嚟一齐食啊，咁佢哋都食得好开心。咁我哋 enroll 咗啲玩具翻嚟俾佢啦，例如啲毛公仔咧，我哋屋企其实好多时夹咗好多公仔翻屋企咧，咁就摆咗喺度。
8: 系啊。
7: 咁嗰啲夹公仔咧，其实摆咗喺度咧，咁对佢哋嚟讲咧，佢哋好兴奋嘅，佢哋见到好开心，好开心。咁我哋又好感恩啦，有啲朋友亦都赞助啲文具俾佢哋啦。咁佢哋就收到嘅时候就好开心啦，咁即係每一次见到佢哋呢，佢哋嘅开心呢係影响到我哋呢，即係觉得啊，我哋做緊一件事係唔係帮緊佢哋，係佢哋嘅开心，佢哋嘅笑容呢係令到我哋好有满足感。咁我觉得呢个义工嘅行为呢，令到自己呢係正面能量好多囉。咁同埋呢，即係有时日日都讲嘛，当你去帮人嘅时候即係帮緊自己。
8: 係啊。
7: 咁我哋其实呢，我哋每日每个香港人啦，又工作又繁忙啦，又紧张啦，又好多压力啦。其实当我哋去做义工嘅时候呢，并唔系真系话哎呀我要用好多时间。係当我哋去做义工嘅时候呢，系俾自己一个好好嘅空间呢去调整自己。同埋即係你听到佢笑声啊，见到佢哋啲笑容啊，甚至佢哋呢真係愿意埋嚟拖住你嘅手啊，同你倾偈嘅时候呢，其实嗰种满足感呢係好感动嘅。每一次呢我做活动呢我都好感动。即係觉得哎呀，我觉得佢哋喺度疗愈緊我嘅，其实係呀。所以我觉得呢个係即係我好鼓励身边嘅朋友呢，抽下时间去帮助下呢啲机构，去同呢啲小朋友一齐玩，令到呢啲家庭呢喺香港呢唔会觉得係被人哋即係好似撥埋一边呀，冇人理呀。或者好似我曾经都听过有个女仔同我讲过，佢话香港人好奇怪，佢试过入地铁啦，是入咗嚟坐低呢，隔离嗰人即刻弹开嘅。即係因为佢係一个印度嘅女仔。咁、我觉得呢类型嘅教育或者咁古老嘅思想呢，即係要去更正囉，去更排去变下，咁样会好啲。係。
8: 即係其实係将心比己一个过程啦，即係当我哋自己去遇到呢啲嘅状况嘅时候，我哋都即係将会点样去面对呢件事呢。其实我相信喺呢个过程，我听得出下 Purple 你喺同佢哋相处啦，支持佢哋嘅时候，除咗係受众去接受你嘅爱之外呢，你都係同人哋接受緊呢啲受众回报俾你嘅爱。
7: 係呀，其实我都係受众之一嚟
9: 㗎。施比有受更为有福。
7: 係，冇错。

0: 咁頭先 Purple 都分享咗好多關於佢喺 UU 嘅活動入面做義工嘅經驗啦。咁啊 ，Kitlinger 喺你嘅角度嚟講咧，其實喺 UU 嘅活動入邊，仲有啲咩需要係要義工嘅 support 噶？
1: 我哋有好多項目需要義工 support 嘅，咁啊，包括呢個補習班啊，咁仲有好多小朋友唔同才藝嘅班啊，所以呼籲各位聽眾，如果你有一技之長咧，又好想貢獻嘅話，咁可以嚟做我哋嘅導師啦。咁啊，婦女方面，我哋亦都想開一啲嘅廣東話班啦，係啊，咁所以你識講。广东话你就可以嚟帮手噶啦，系啦，咁啊同啲妇女可以即系沟通咁样样，咁同埋佢哋其实都好 open， 好中意同香港人做朋友嘅，系啦，咁跟住咧，逢十月咧，我哋都会去中学嗰度咧有啲音乐表演啦，即系我哋喺印度请咗对 band 入中学，咁啊同啲中学生都系传讲啲正面嘅信息啦，因为依家香港嗰个嘅小朋友或者青年人自殺率咧，突然間飆高得好緊要，係啊，咁所以我哋都好關注呢樣嘢。咁我哋就每一年嘅十月份咧，我哋都會入唔同嘅中學咧，同呢啲中學生去分享。咁有好多學校依家越嚟越多咧，都係收緊啲非華語嘅學生嘅，咁樣係啦。咁我哋亦都好需要義工喺嗰度啦，即係有啲音樂人同我哋一齊去啦，可以同你鼓勵一下啲年青人咁樣啦。咁另外我哋都會每個月有兩個時段係做家房啦，咁如果大家未见过劏房系点样嘅咧，又可以欢迎你嚟一齐做下家房去体验下，系啦，究竟系香港住劏房嘅人嗰个劏房情况究竟系点样噶啦？即系呢个亦都系可以开放俾大家有心嘅人一齐嚟去关心下呢啲劏房户嘅家庭啦。咁佢哋其实唔单止系要跨过一个言语嘅障碍啦、生活嘅障碍啦、即系环境嘅障碍啦，咁大家。都可以去體驗一下啦，係啦，咁最緊要有心啦，咁其實識唔識都唔緊要嘅，即係一路做一路學咯，係啊，我覺得可以咁，係啦，咁呢啲都係我哋嘅需要啦，咁我哋嚟緊都想見多啲可以做多啲媽媽嘅工作啦，即係兩年前咧有單新聞，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咧，一個印度嘅媽媽喺深水埗住嘅，咁佢就即係可能情緒嘅問題啦，因為老公同佢鬧緊離婚嘅時候咧，咁佢係。殺咗自己咧六岁、四岁同两岁嘅小朋友咯。
0: 哦，
1: 系啊，系啊，有冇印象啊？大家
0: 系啊，有印象见。
1: 系啊，系啊，咁所以从呢件事咧，亦都。俾我反思到咧，就係香港對呢一班非華語嘅婦女嗰個社區支援啦，嚇都唔係好夠嘅，係啦。咁所以我哋就希望可以做多啲班，或者係建立到呢個群體，佢哋可以自助啦，即係自己有個社區係可以彼此關心咁樣樣啦。咁如果係有感動嘅人，又歡迎可以同我哋聯絡下啦。咁我哋非常需要咧廣大嘅呢一個聽眾啦，香港嘅市民啦。系啦，鼎力支持啦。咁我最近咧，其实都有人问我，即系点解特别关注非华语群体啦？大家唔知有冇留意，香港人咧就越嚟越唔生啦，系咪？咁但系外籍人咧就越生越多啦。即系我哋有啲家庭系四小三个啊、四个啊、五个啊咁样样嘅。
0: 好似真系外国嘅朋友会比较
1: 系啦。咁你睇下依家嗰个政府嘅数据啦，喺香港出世嘅非华语嘅小朋友咧係由呢十年升咗咧37% 啊！早兩日我先至查過個 website 個數據嚟，
0: 個數字都幾高。
1: 係啊係啊係啊！你諗下，即係依家其實佢哋土生土長嘅香港人嚟嘅，即係變咗，即係有好多小朋友其實都係喺香港出世咁樣樣咯。咁呢班人如果即係佢哋冇學好啦，或者係冇一個好啲嘅認知嘅時候咧，其實對香港長遠嚟講，其實一個好大嘅影響力咯，系啦，所以我都鼓励香港人自己起嚟都要生多啲，你哋系啦，咁亦都咧学习点样样喺呢一个社会里边，我哋可以有啲共融啦。咁我哋都好多小朋友系菲律宾妈妈、中国人爸爸都有嘅，系啦，咁亦都有好多系日本爸爸啦、菲律宾妈妈又有啦。我哋系好多 cross culture 嘅 family 结合咁样样，系啊，咁又有啲系土耳其混菲律宾咁样样啦，好多唔同。種族嘅，我哋依家差唔多做緊嘅係35、36個國籍嘅小朋友咯。 是啊是啊，咁啊，香港其实系一个国际都会，有好多呢个非华语嘅群体喺我哋当中啊嘛。
0: 嗯，
1: 系啊，咁净系油尖旺区，我哋服侍紧呢个地区咧嘅数字都去到 15.6% 咯。咁基本上你一落街咧，十个里边已经有一个系非华语嘅人咯。
0: 所以 Ultimate United 呢个名字，我觉得几有意思嘅，就系、是、如果将呢两只字啊，即系大家去直接翻译嘅话咧，就系讲紧终极嘅。联系啊，系啦，咁其实睇翻 Kitling 呢度去做服务呢个情况咧，嗰、那个服务涵盖到嘅嗰个群众系真系好广阔，而且咧系带到俾我哋一个好强烈嘅信息，就系不同嘅种族啦、不同嘅背景啦，其实有机会系需要俾我哋支援咯。咁、啊喺嚟紧嘅时间啦，咁 UU 会有啲咩计划啊？
1: 我哋嚟紧嘅时间其实都会系继续去栽培啲小朋友啦，咁佢哋喺中文方面嗰个特别嘅学习需要咁样啦，咁我亦都着手紧，希望可以揾多啲老师啦吓，即系我又呼吁一下，我哋需要老师系啦，即系嚟到，咁如果退咗休中文老师乜科都好啦，系啊，只要你系退休老师系啦，咁又可以嚟帮手啦，咁我哋好需要喺呢方面帮啲小朋友因为佢哋嗰个中文嗰个学习嘅困难啦，即系一嚟中文已经难学噶啦，二嚟就佢哋屋企都唔会讲中文，咁佢哋用到中文嘅。机会有少咁样，咁所以我哋特别需要喺呢方面帮佢哋啦。咁呢个系个中文班啦。咁另外就系我哋会再搞好多小朋友兴趣班啦。咁其实因为我发现佢哋好多时候才干就未必系一定喺读书嘅，即系譬如喺音乐方面嘅发展啦，佢哋喺体能方面啦，即系我哋都有好多系足球明星啦、篮球明星啦。我哋有个年轻人咧，佢系非洲混菲律宾嘅，咁爸爸咧就喺两岁嘅时候因为簽證問題啦，即係去咗大陸之後咧就翻唔到嚟，咁啊遣返咗翻去非洲，咁佢就已經再冇見過佢。佢十二歲嗰年咧，媽咪又中咗風啦，咁跟住三年前咧，咁佢阿媽又再有呢一個乳癌咁樣啦。
0: 嗯，
1: 咁但係佢自己咧就好中意籃球啦。咁你諗下佢背景，其實要追夢都好難嘅。咁但係佢居然咧就成為咗香港青少年籃球隊嘅代表，係啦。咁依家仲代表緊香港出賽，係啊。咁同埋仲係教緊香港青年人嘅呢啲嘅籃球嘅導師咁樣啦，咁佢今年就22歲仔啦，咁上個月啱啱結咗婚，係啊，咁都好開心啦，為咗佢係咁，我覺得我哋需要再係啦，諗多啲，我哋可以點樣幫啲小朋友有個出路咁樣啦，咁所以有呢個興趣班俾佢哋可以嘗試下唔同嘅發展啦，因為大部分我哋服侍嘅家庭佢哋都未必有呢一個額外嘅收入可以俾呢。小朋友去学好多嘅嘢咁样咯，系啦，咁跟住另外就系家访啊，或者我哋有好多唔同嘅 outing 嘅义工啦，或者我哋依家做咗14年啦，每个礼拜五喺呢个公园里边嗰个服侍啦，咁我哋都极度需要好多嘅义工嚟陪我哋啲小朋友玩啦，俾佢哋经历下，即系佢哋其实都系被爱啦，被重视啦，同埋即系好多香港人都系接纳佢哋咯，唔系喺一个异国他。他们本身就在香港出世的小朋友更加可以有一个共融的社会，我们香港
0: 所以好需要呢一啲好似 Purple 咁有心嘅义工去继续支持我哋 UU 嘅呢啲活动。
1: Purple 姐嚟做呢、這个嚟做呢个终身永久义工。
2: 係啊，我都即係 OK 冇问题嘅。係因为我諗我一路讲呢，其实我广东话都应该 OK 嘅。我相信我可以教佢哋广东话嘅。
0: 今集好多謝 Kitling 同埋 Purple 嘅分享啦，正如呢个义工组织嘅名称 Ultimate United 入面所含嘅含义。其实唔单止系少数族裔，其实少数族裔只不过系一个起点。我哋讲紧爱与被爱，其实就系要将成个香港入边所有嘅群众联系起嚟，令到大家都感受到呢份嘅爱意，其实系一件唔容易嘅事情啊。咁啊，亦都好需要大家除咗成为义工之外，亦都可以用唔同嘅形式去支持呢啲活动。咁今日再一次多谢 Kitling 同埋 Purple 同我哋一齐分享呢个话题。咁我哋一齐同听众讲声拜。拜好唔好啊？
1: 拜拜，多谢大家。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新界鄉郊環境宜人，不少地方都有生態價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將農地改造貨場車場，破壞環境，令人氣憤。擅自發展鄉郊地方，業主、租客、負責人都可能會被檢控，最高罰款為100万元。除了罰款，還有可能要還原土地，不是講玩的。發展前問清楚，規劃署熱線22315000。

讲起气候变迁，好多人第一时间谂到嘅可能系极端天气、海平面上升、冰川融化或者热浪侵袭。但其实除咗呢啲方面，气候变暖对我哋每日嘅食物供应、营养质素同埋粮食安全都有深远影响。

全球平均温度升高摄氏三度，等于每人每年少食一餐。不过讲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要先了解一下一个基本的概念，气候和植物生长之间的密切关系。植物和动物很不同，它们没有方法改变自己的体温，所以生长、开花、结果这些过程都极度依赖外界的气候。当全球的气温升高，例如每年平均升高摄氏一度、两度甚至三度，就会带来几个后果。植物生长季节变短，又或者不稳定，干旱、热浪和极端天气频繁出现，令到植物完成不到成熟周期。极端高温会令到叶片受损，光合作用的效率下降，农作物没办法吸收和转换太阳能。有些植物生长得快了，但是营养成分例如蛋白质、维他命和矿物质会因为加速生长而被稀释。高温和干旱会令可耕地的面积减少，土壤肥力下降，整体农业生产系统压力倍增。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换句话讲，全球升温不单只是单纯变暖咁简单，而是会从根本上改变植物怎样吸收二氧化碳，利用阳光和营养土壤成长的方式。

讲到全球平均温度升高摄氏三度，等于每人每年食少一餐呢一句话，背后其实是一连串的计算同埋推论。原来全球平均气温每升高摄氏一度，全球农业生产系统就可能会导致每人每日少生产120卡路里的食物，大约占今时今日全球平均每日能量摄取的 4.4%。 如果按照这个比例一直向上推算，到升温摄氏三度的时候，全球粮食供应的损失幅度大概等同每日少了一餐的热量。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点解系摄氏三度，唔系四度、五度呢？摄氏三度并唔系一个任意嘅数字，而系一个被多个气候模型同报告指出嘅可能中高情景。如果唔大幅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全球升温到摄氏三度系未来几十年之内有相当机率发生嘅情景。虽然国际间有努力限制升温在摄氏 1.5 度又或者2度之内，但现实的排放趋势之下，升温摄氏3度以上仍然有可能出现。

米单位，被分间成九个单位。起火单位位于最入位置。消防在里面发现一个死者，火警期间亦救出两男两女伤者。消防话，涉事大厦的外围搭建了棚网，消防在火警的初期迅速升起降梯，利用水塔在外围阻止火势蔓延。火警之后亦派出快速应变小队检视大厦的消防装置，确认是处于有效操作状态，大厦亦都持有有效的年检证书。四名伤者当中，一名男子伤势严重，另外一男两女轻伤，主要吸入浓烟和呼吸困难，送到广华医院治理。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话，全体议员将于7月19至25号到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是香港回归以来首次全体议员到北京研修考察，历史意义重大。他说定会有助立法会协助特区政府制定首份香港五年规划，推动香港更有效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更好融入并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有议员说对今次考察有一定期望，特别是在创科发展方面，希望从中得到启发，相信对日后推动北部都会区的发展有帮助。美国总统特朗普誓言，美国将会收回伊朗的高浓缩铀库存，美国不需要和不想要他们，拿到之后可能会销毁，但绝不会让伊朗留住。特朗普在白宫又向记者表示，美国不希望在霍尔木斯海峡征收通行费用，希望这条国际水道畅通无阻，免费通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启程到瑞典出席北约外长会议之前向记者说，美伊谈判取得一些进展，但他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够达成。如果德克兰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收费制度，双方将难以达成协议。伊朗高级消息人士较早时候向路透社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经下令禁止将伊朗接近武器级别的浓缩铀运到国外。法国航空公司客机2009年造成228人死亡的空难，法航和涉事飞机制造商空中巴士被巴黎上诉法院裁定企业过失杀人罪名成立，各被处以最高的225,000欧元罚款，两间公司都表明会上诉。事发在2009年6月1号，编号 AF447 的法航空巴 A330 型客机从巴西里约热内卢前往巴黎期间，在大西洋的上空遇到恶劣天气失事坠毁，机上216个乘客和12个机组人员全部遇难。调查显示客机的航速测量仪在恶劣天气下结冰，导致机师和自动驾驶设备无法获取正确的高度和速度资料。法院认定空巴低估了航速测量仪的严重隐患，而且未能够向飞机营运商提供相关信息，法航亦都未有对机组人员进行充分的培训。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285点，升27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45点，升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58.94，瑞士法郎0.786，加元1.378，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0.99美元，卖出4,542.2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同时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预测是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及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但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部

0: 南同山地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以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3级，能见度8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4400米，有薄雾。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11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林永和医生。老友记，新冠病毒仲存在喺社区，长者有较高风险，为健康着想，唔好掉以轻心啊！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应尽快安排长者到指定嘅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私家诊所或公立医院，及时接种疫苗啊！
4: 旅游乐园之
5: 亚塞拜疆特色之旅，
4: 今个星期邀请到中意跑步兼旅游爱好者阿文，
5: 同大家分享佢参加跑步比赛之余欣赏靓景，包括首都巴富嘅
4: 火焰大楼、希尔曼沙宫殿，喺新旧建筑交替之下，风景好夹啊！
5: 佢仲去到哥布斯坦地区睇泥火山添啊！
4: 留意星期六下昼五至七，
5: 系五至七，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榴莲欧海星
4: 旅游乐园见。

我哋平时讲嘅粮食问题都只系集中喺食物供应，但真正嘅问题系，即使有食物，营养都未必足够。当大气嘅二氧化碳浓度上升，作物嘅光合作用可能会变好，生得更快。但因为它们生长过快，植物体内的蛋白质、矿物质例如铁、锌和抗氧化物质含量会下降，这个现象在多种常见作物例如小麦、粟米、大豆里面都会出现。

咁营养质素下降会有咩后果呢？就是即使地球上仍然有食物，人类获得的真正有用的营养量会变少，而且我们需要更多食物才摄取到同样的营养，令到粮食安全变成量足但质不够的危机。而这个情况就对于已经存在营养不良又或者贫穷问题的地区，例如非洲某一些国家，影响更加严重。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即是日常飲食不单止是卡路里的数字，亦都是有没有足够的蛋白质、铁、维他命去到支持身体的免疫力、脑功能和健康成长的关键。气候变暖令到作物的营养下降，就好像你的午餐的饭量没变，但碗里面食物的营养密度被稀释了一样。

知道头先提及嘅问题，咁我哋有咩可以做呢？第一，我哋可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呢一个亦都系最根本嘅做法。提高能源效率，用再生能源，改善交通同埋工业结构，系已知最有效减缓升温嘅策略。另外，我哋可以发展气候智慧型嘅农业，开发更耐高温又或者耐旱嘅作物品种，改善灌溉同埋土壤管理，有效降低气候波动对粮食供应嘅影响。仲有，我哋可以减少粮食嘅浪费。全球生产嘅粮食入面，有大约三分之一被浪费。改善供应链同埋消费习惯，可以大幅度提高可利用嘅资源。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全球平均温度升高摄氏三度，之所以会被比喻为相当于每日少咗一餐，是因为升温不单止令到农业的产量下降，还会降低作物的营养密度，加剧热浪和旱灾出现的频率，令到全球粮食系统承受巨大压力。这样的影响不是单一的问题，而是同时会令到生产减少、营养下降、价格上升、粮食分配不均和气候极端事件的连锁反应。所以全球气候变暖都是一个关乎每日有多少食物、食物质素和未来餐桌上面还有什么可以吃的实际问题。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老板，你透过中高零就业计划请翻嚟嘅阿达，好好啊！
3: 系啊，佢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2: 佢仲同我哋班同事好合拍添。
3: 雇主聘请中高零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嘅雇员，仲有更高津贴添。
2: 支持中高零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3: 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jobs.gov.hk。
4: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裕信，制作原子培。
5: 国家前工信部副部长王光平新作《上善 AI》有温度的人工智能治理，直视当前全球 AI 发展中东西方的对立，探讨了西方主导以及地缘博弈等困局。本书创新地将道德经上善若水的中国哲学融入 AI 治理过程，提出以文化堆砌为基石，四位一体的框架，探索技术工具与人民价值统一的治理之道。
6: AI 并非一种洪水猛兽，单纯摒弃并拒绝创新并非我们应有的态度。然而 AI 对人类就业、社会、经济甚至战争等议题来讲，皆具备相当鲜明的影响与效果。对中国而言，建立一套完善的 AI 治理制度至关重要。这个不单止打破西方话语垄断，维护国家数字主权，更加为全球 AI 治理贡献出中国方案，确保技术普惠向善，亦都确保科技发展不单止惠及能负担昂贵尖端技术的权贵精英。
5: 对于香港读者而言，此题更具现实的迫切性。作为连接中外的国际创科和金融枢纽，香港位处中西资本、技术和法规交汇的最前线，而面对 AI 带来的产业变革，香港需要深入地了解这种融合东方智慧的治理理念，既能衔接国家的数字主权战略，又保持对外开放，跨越地缘限制，抵御资本主导的短期思维，这样才有助于香港去建立安全而公平的监管环境，向世界展示中西融合下的人机协同共生模式。在技术急速发展的时代，这本书提醒着我们守住以人为本的底线，才可以迎来充满人民关怀的智能未来。
6: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上善 AI》，有温度的人工智能治理，作者王光平，由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方婷。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自然之声迈向圆满星期五。我是注册辅导心理学家方婷 Jasmine。来到星期五，不知道大家的心情会不会很兴奋呢？人们经常都说 Happy Friday， 到底 Friday 是不是特别 Happy？ Blue Monday 是不是特别 Blue 呢？

一星期里面，可能我哋都有一啲特别嘅日子，会令到自己好期待。究竟点解我哋有啲日子会特别期待，有啲日子就会感到咁倦？

是因为生活上面有很多的责任，膊头上面的重担，令到我们觉得这一日实在有很多事做，实在是不想起身呢。我记得很小的时候，妈妈经常都会说一句说话，就是你不给心机读书，第日大个就找不到事做，要乞食的。当然现在想就知道妈妈的苦心是希望我们积极去面对我们要做的事，第日有一个好的前景。但是这个概念因为根植在我的心里面，我就会觉得我现在要做的事，我开展一日，我去上学，我去做功课，是因为我要避免如果我不做功课，如果我不努力，如果我读书不好，一些不好的结果。很多人不快乐，就是因为根本没有给机会自己享受快乐。在我和不同个案的交谈当中，发现在社会上面，即使是一些很有成就、很出色的人，他们都觉得自己不是很快乐。

大部分人每日工作的动力就是为了避免自己陷入失败，陷入觉得自己做得不好的这个思维。

小小个搏晒命读书，就是为了我要升间好的中学。去到中学你开心一阵，又发现隔离的同学咁劲嘅，我都要再勤力啲先至可以喺呢个竞争当中脱颖而出，从而揀到大学我想入嘅学科。

入到大学，可能你会觉得啊，我呢一阵子嘅努力终于得到回报，我系一个大学生嘅身份入到我想读嘅科啦。你又开始发现，原来隔篱嘅同学佢多才多艺，出到嚟社会竞争，或者自己都唔够优秀。之后你继续努力，到毕业出嚟社会做嘢，你又会想为自己定立一啲目标，我可唔可以过三年就升职呢？我可唔可以搵多啲钱呢？或者我点样可以避免唔好被其他人淘汰？

去到生活上面其他嘅责任，慢慢慢慢咁逼近我哋。我哋为咗避免唔好落后，唔好俾自己感受失败，好多时就会推动，唉，我都系要努力啲。

在人生这个历程里面，没办法给自己静下来，即使是有少少的成就，很快就会被一些焦虑和担心所盖过。如果刚才所形容是你的心态，可能你都是拥有一个逃避负面思维的一个心态。这类人的思维就是，我要翻工，如果不是我就没钱交租的了。我今天要完成我手头上面的工作，如果不是我就会积累很多东西做不完。我要好好读书，如果不是我没有毕业证书的话，很可能就找不到东西做，第时生活会很艰难。这些思维呢，我称之为逃避的思维，意思即是说我们生活的动力是来自于逃避负面或者一些不愉快的结局。可能你又会说，这样有什么问题呢？有危机意识才可以推动我们发展和进步的嘛。在心理学上面，我们有 approach avoidance 的概念。 approach 是一个积极的取向，当中的心态就是因为我们想提升自己，做得更加好，我们很积极希望有更好的人生而努力。而 avoidance 避免的取向呢，就是我们为了避免失败，为了避免苦难，而去很艰难地完成我们的责任。好似啱啱讲到我细个，妈妈成日都会同我讲，你唔努力，第日就可能要黑食噶啦。呢个正正就系避免嘅取向，我哋避免自己陷入一啲唔好嘅生活，所以被迫营业。

拥有积极取向生活的人呢，更加愿意主动为自己生活负责，投入去想下啊，到底我手头上面的工作怎样才可以做得更加好呢？我可不可以想多些不同的方法，不同的创意去提升我工作的品质呢？

佢哋更加愿意在一段关系里面积极地去关注对方的情绪，对生活更加有热情，更加有主动性，同时亦都更加热爱自己的人生。

相反，好似以前的我就会觉得避免痛苦或者逃避的心态令到我好像被迫营业咁，好容易会得过且过，面对生活的时候欠缺一些自发性的目标，唉，我做完今日嘅嘢咪算咯，快啲搞掂佢咪算咯，将焦点摆喺一啲困难同埋麻烦嗰度，

研究人类需求的心理学家马斯洛曾经提出一个非常著名的需求层次理论。这个理论讲出我们满足某一些生物需求之后呢，就会逐渐提升自己去满足其他的需求。幻想一下，假如我们有一天流落荒岛，我们对于个环境很陌生，第一样我们当然最关心的就是有没有适合的食物维持我们的生命。食物、水、空气等等，这些是最基础的生物需求，欠缺了这些，我们不可以生存，

而当我们满足了这些生物需求的时候，再提升一级，就是一些安全感的需求。安全感的需求包括，如果在一个荒岛里面我们有食物，我们都想知道自己处身的环境会不会有怪兽，会不会有其他动物袭击我们。我们希望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可以休息，可以储存体能。所以第二层是安全感的需求。第三层呢，当我们发现自己都安全啦，又有嘢食的时候，我们就会好想身边都有其他人去陪伴我们。人类是社会的动物，我们有社会的需求。当我们拥有其他的朋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进而满足自尊感的需求。我们希望可以被其他人尊重、重视，同埋发展自己一些的所长。当自尊感需求都被满足的时候呢，自自然然我们就会追求实现自我最高的潜能，有自我实现的需求。但是说就很容易，现实生活当中出现各种的困阻、磨难和挑战，往往令到我们感到身心很疲劳。甚至会失去动力，渐渐忘记了快乐和积极向上的感觉。到底怎样可以很积极地维持我们的生活充满希望感呢？积极的情绪可能可以帮到我们。积极的情绪有什么好处呢？积极的情绪可以传达一些安全的信息，并且为各种心理的技能建构和强化提供一些机会。当我们定立了生活的目标，拥有积极的情绪带动我们的自我效能感，

充满动力咁去完成呢一啲目标嘅时候，我哋就可以拥有 approach 嘅方向去开始我哋每一日。不如喺呢一刻，我哋反思一下自己，开展一日嘅到底系积极嘅心态，定系消极嘅心态？如果发现自己嘅动力系嚟自于逃避苦难嘅话，不妨关埋多啲自己内心嘅需要，问下自己：我哋积极主动嘅动机喺边度？我哋想追求点样嘅生活？同埋我哋点样先可以逐步逐步迈向呢一啲想要嘅生活模式呢？不论是 Monday or Friday， 都祝大家一样圆满。欢迎大家收听《迈向圆满》星期五，我是 Jasmine 方婷，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佐敦文苑楼昨晚有单位起火，造成一死四伤，起火原因有待调查，消防暂时认为无可疑。现场是文苑楼后座13楼一个单位，消防昨晚10点49分接报之后，动用一条喉同两队医务队灌救，大约一个钟之后大致救熄。消防话，涉事的6米乘8米单

0: 伤，主要是吸入浓烟呼吸困难，送到广华医院治理。日本驻华大使金湛宪治表示，日中关系恶化会成为地区的不稳定因素，要改善日中关系，首脑会谈非常重要，强调将会尽最大努力促成日中首脑在11月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会谈。金湛宪治在北京的日本大使官邸接受共同社访问，说会利用日本经济产业上翟亮正在江苏出席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以及9月联合国大会等场合，累积在部长和首脑级别的接触。在北京，外交部多次强调，中日关系当前的局面根源在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的涉台谬论。日方应该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和自身所作承诺，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就中巴建交75周年发表书面致辞，指巴方高度赞赏中国和巴基斯坦在多领域展开的合作，强调在全球不确定性加剧之际，巴中两国始终坚持多边主义、和平共处和包容性发展，双方的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将会继续成为促进区域稳定和国际合作的积极力量。应国务院总理李强的邀请，夏巴兹将于听日至到下星期二访华。外交部发言人陈日表示，今次将会是中巴两国在建交75周年之际的一次重要高层交往，中方期待双方以访问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葡萄牙球星基斯坦奴·朗拿度梅开二度，协助艾纳斯在沙超联赛萨科日主场4-1击败达马克，赢得今届的冠军，是斯朗2023年加盟球队以来首个重要锦标。艾纳斯一度凭沙迪·奥文尼和京士利高文的入波领先2-0，虽然客军之后凭12码追成1-2，但41岁的斯朗在63分钟攻入自由球，加上完场之前9分钟近门破网，主队最终是以4-1取胜。艾纳斯赛后34战有86分，夺得联赛冠军。希拉尔虽然同日赢波，但仍以2分之差屈居亚军。斯朗自2020年協助祖雲達斯贏得意甲冠軍之後，一直無法染指球會重要獎杯，他在今場比賽結束之前被換出，在後備席被拍攝到眼有淚光，而他的下一個目標是第6次征戰世界盃。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0285點，升27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45点，升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02，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8，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1.35美元，卖出4543.35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同时同高空扰动相关嘅骤雨正系影响广东。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但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当你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没有解决办法，不妨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

0: 獨立持平的調解員會協助你們找出雙方都接受的解決方案，達至雙贏。過程簡便快捷，收費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糾紛調解中心熱線3199-5199問下啦。
1: 現代科技進步，資訊從四方八面而嚟。
2: 癌症資訊嘅素養咧，除咗你識得睇、睇得明咧，你仲要識得問，關唔關自己事，仲要識得點樣應用啦。
1: 星期四早上5点，可以聽到我錢佩佩聯同腫瘤科專科林家安醫生喺香港電台15台聯播《清晨爽利》節目，同大家一一講解唔同嘅癌症資訊。
3: 资深传媒及文化人岑日飞飞哥多年嚟同香港电台合作无间，
4: 透过唔同类型嘅节目分享识见，贡献良多。
3: 感恩咁多年嚟有飞哥同行，为我哋开启智慧之门。
4: 怀念岑日飞专业 ，rthk.hk/shumyf 重温精选节目，
3: 让我哋一齐纪念飞哥，怀缅飞哥生前点滴。
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林忆莲破晓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13，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嚟。今朝早有我钱培培陪伴你啊，提下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5月22号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嚟到4月初6啦。室外温27度，相对湿度88%。

年尾会开演唱会嘅佢，可能大家都等咗好耐啊，系咪啊？谭校长、谭咏麟，情是永远着迷。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咁啊，寻日落雨又落得好劲啦。咁今日好似好好多咯噃。一股偏南气流咧，正影响华南沿岸啦，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嘅骤雨正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啊，最高气温约为32度，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同埋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但局部地区仍有骤雨。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啊。继续我哋有妹姐嘅出现，妹姐咧有好多大家都好熟悉嘅歌曲，呢首你会唔会有啲遗忘咗咧？耶利亚。

是不是已经遗忘了一首歌呢？啊，我们有 Lam 林子祥一个人。虽然有时觉得一个人真的很孤单很孤独，不过有时一个人又很自在的，哦，是吧？你不需要去咒任何人，自己想怎样就怎样。

0: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嘅仲多嘢要学，
1: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0: 唔系叫你咁样打，
1: 减啲功课，
0: 加啲亲情，
1: 三个家庭
0: 笑住学，一齐成长。七点中国剧《欢乐家长群》，
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七点，
0: 港台电视31。
2: 喂，姐姐，今日想食啲咩啊？
3: 伙计，照旧午餐呢啊！
2: 我哋推出咗新嘅套餐系列，价钱低咗，仲送一个包、啊。
3: 照旧得噶啦，几廿岁改咩变啊？最唔中意试新嘢。
2: 年龄都只系数字啫。介绍你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五晚上8点到9点，周以玲、邓添乐主持嘅《乐龄是咁的》，每星期介绍唔同嘅新事物，等你成为最博学嘅老友记啦。
3: 今晚翻去听下。
4: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咧。
5: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6: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跑马地，FM97.3屯门及元朗西，FM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5: 联合广播。
7: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天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Danny Chan 陈百强，当我想起你。冇问题嘅，有啲嘢咧深深印喺脑海里边，得闲咪攞出嚟回味一下咯。不过过去始终系过去。好，时间嚟到早上嘅5:36，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当然亦都有好多陪住大家一齐成长嘅好歌啦。呢首系咪你嘅年代咧？

又的确是的，很多时候呢你要选择去爱一个人，首先必须要爱自己先。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个体来的，与其爱人不如爱自己多一点。王菲《给自己的情书》。

张学友还是觉得你最好。好，讲下最新的天气先。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至于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咁嘅，大致多云啦，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啊，最高气温约为32度，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咧，周末期间同埋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啊，但局部地区仍有骤雨。室外温27度啊，相对湿度88%啊。今日咧拣嚟好多歌，可能真系由头到尾你都食肠。是不是很多首都是陪住你成长的呢？这首歌对于佩佩来讲意义很重大。为什么？因为佩佩曾经拿这支歌参加过歌唱比赛。

关淑仪一切也愿意。嗱，近排咧就有消息传出咧，就话关淑仪咧个病况好转啦，而家已经翻咗屋企休息，咁啊希望佢早日康复啊！

刘德华绝望的笑容。好啦，咁啊，望个钟咧，好快到上昼六点，转头翻嚟咧有六点钟嘅新闻简报，翻嚟之后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今日咧佢会同大家讲下呢个强迫症嘅、哦。我哋成日都笑人哋话，诶、哎，你咁整齐系咪有强迫症啊？咁究竟强迫症系乜嘢呢？一阵间就要听下，呢、這个时候我哋有陈洁仪嘅歌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佐敦文苑楼昨晚有单位起火，一个71岁男子死亡，另外四人受伤。消防暂时认为起火原因无可疑。现场是文苑楼13楼一个单位，消防昨晚10点49分接报之后，动用一条喉和两队医务队灌救，大约一小时之后大致救熄。消防话，涉事的6米乘8米单位被分间作9个单位，起火的是最入面的单位，并发现死者。火警期间亦救出两男两女伤者。大厦外围搭建了棚网，消防话火警初期迅速升起云梯，在外围阻止火势蔓延。火警之后检视过。

0: 包括替换损毁的导弹发射场、发射装置和恢复关键武器系统的生产能力。有美方官员说，情报显示伊朗最快可以在六个月之内完全恢复无人机攻击能力。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会见军方总司令哈塔米时候说，政府全力支持武装力量。哈塔米就说，军方对任何威胁和侵略行为会给出坚决和令对手后悔的回应。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继续蔓延，反政府武装联盟表示，东部南基五省确诊一宗感染个案，28岁的患者已经死亡。当地卫生部门发言人说，录得两宗怀疑个案，包括这宗死亡病例，另一个患者正接受隔离等紧检测结果。至今确诊两宗个案的邻国乌干达星期四就宣布将会暂停来往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航班，减少跨境人员流动，严防病毒输入。而在本港，政府昨日宣布基于公共卫生考虑，决定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市民如非必要应避免前往当地。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单外围赛第三圈，香港一哥王泽林和玻利维亚球手安祖路激战三盘之后，以1-2落败，无缘正赛。世界排名第113位的王泽林，虽然今场面对的对手排名第178位，不过对方在南美洲的红土场仗长大，整场波双方战情胶着，经常出现多拍回合。两人在第一盘已经打了超过一小时，王泽林先输4-6之后，第二盘两度破发，以6-3赢回一盘，将比赛带入决胜盘。王泽林在决胜盘率先破发，一度领先2-1，但安祖路迅速还以颜色，先后补发和破发，将比数反先4-2。王泽林在安祖路的最后两个发球局未能够取得突破，最终对手补发以6-3再下一城，取得主赛圈的入场券。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同时位于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到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但局部地区仍有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风4-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3级，能见度11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4400米，有薄雾；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11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0285点，升27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45点，升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58.99，瑞士法郎0.788，加元1.378，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

0: 88.88。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543.92美元，賣出4547.19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1: FM 92.6至 94.4 香港電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 天水圍。FM 95.2 跑馬地。FM 97.3 屯門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08啊，咁啊，今朝早为你主持清晨爽利，有我钱佩佩啦，咁啊，睇下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5月22号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嚟到4月初6啦，室外温系27度，相对湿度88%嘅。转头翻嚟咧，我哋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今日咧会就住呢个强迫症咧，同大家讲下嘅，究竟咩系强迫症，自己有冇呢方面嘅问题，或者你身边有冇人系有咁嘅问题咧？系咪需要特别正视咧？由沈医生同你讲下啦。当然啦，听首歌之后咧，先至会请佢出场啦。今日咧，佩佩拣咗好多首咧，都系陪住佩佩成长嘅歌曲。好多首咧，我都识唱，唔知你系咪咧？呢首呢，我昨晚碌手机嘅时候呢，我睇到唱呢首歌嘅版本係林忆莲嘅版本。当然今朝早带嚟嘅係原装正版 Beyond 嘅歌声。

0: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1: 星期五啊，六点钟新闻之后，清晨爽利有佩佩啦，仲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喺电话旁边嘅。沈医生早晨，
2: 大家早晨啊，星期五愉快啊！
1: 星期五愉快嗱，讲起咧，即系我哋平时咧翻工咧，去到星期五咧，一定系好开心啦，因为咧。嚟緊就放假啦嘛，係嘛？咁但係咧，我有啲同事咧好得意嘅，即係佢咧就好有 planning 嘅，嗰個好 planning 到咧，佢係即係哇張台咧齊齊整整，所有嘢咧都即係插支筆啊！我有時借佢支筆咧，佢插唔啱位置啊，都俾佢啦。我唔可以咁，我要插翻嗰個位。即係呢啲係咪即係我哋成日所講？喂，你係咪有強迫症啊？其實係咪有呢個病嘅咧
2: ？OK， 強迫症當然有呢個病啦，係咪啊？咁就英文咧簡稱就 OCD 啊、，obsessive compulsive disorder 咁樣。咁呢個都係一個幾即係唔少見嘅一個精神健康嘅問題嚟嘅嚇。咁但係當然啦，我哋都要分嘅，唔係話好似頭先你同事咁樣做咧，就一定係強迫症。
1: 即係整齊就會係強迫症，唔係嘅。
2: 係啦，唔係嘅，呢個咧都係我哋一啲嘅可能誤解啦，咁樣係啊，甚至咧即係可能會將一啲可能係好嘅嘢咧嚇，好嘅習慣啦、好嘅質素咧，我哋可能咧標籤咗佢咧，咁就唔係太好咯喎，係咪？咁咧，所以我哋就即係今集咧，希望透過我哋討論呢一個即係話題咧，都可以讓大家聽眾咧比較清晰咩叫做強迫症咧，咁啊，因為都幾容易會喺坊間咧被誤解啊，甚至用佢咧做一個即係好似口頭禪啊，或者壞人嘅一個係啊咁樣嘅即係語句啊咁樣。咁因為大家透過今次認識佢多啲之後咧，就知道佢啊點樣去到睇佢啦，同埋咧就去幫助呢一個情況咯。
1: 咁究竟乜嘢係強迫症咧？
2: 強迫症咧就頭先咁講啦 ，OCD 啦，英文簡稱啊。其實咧，佢可以話咧分開兩個大嘅部分嘅。咁第一個部分咧就係講緊係一個思想嘅部分，係一個強迫嘅思想部分啦。第二個部分咧就係一啲嘅行為啦，一啲嘅即係強迫嘅行為啊，所謂。咁係乜嘢嚟嘅咧？一啲強迫思想咧，即係話啲成日重複出現嘅喎。你想佢唔諗咧，佢又冇辦法唔諗嘅，成日會彈出嚟喺個你個腦裏邊咧重複咁樣，令到你咧覺得好困擾啦，好唔方便啦，好煩啦咁樣。呢啲可以係一啲嘅思想啦，可以係一啲嘅影像啦，可以係一啲嘅衝動嚟嘅。咁呢啲咁樣嘅彈出嚟嘅咧，往往令到你覺得咧就唔舒服嘅。
1: 通常係咪都係負面嘅嘢嚟㗎？
2: 通常都係一啲可能日常生活嘅嘢啦，咁亦都可以好多唔同形式出現嘅。我哋一間可以講嘅有唔同嘅即係形式點樣出現法啦。咁通常呢啲咁樣嘅出現咗之後咧，你會令到你咧係好多嘅擔心啊。例如咧其中舉一啲例咧就係我好驚即係出咗去咧會污染咗啊，自己感染咗污糟啊，咁又或者咧驚啲嘢好似未閂好喎，個水喉未閂好喎。个炉未闩好，等等呢一啲咁样嘅担心啊，咁令到你咧好多嘅焦虑。
1: 咁抵呢啲我平时都有嘅，一出咗门口之后死啦！我头先有冇熄炉咧？死啦！我有冇锁门咧？亦都即系喺即系讲真，之前喺新冠嘅时候咧，真系好惊！我一出门口，我都成日都戴两个口罩，都惊住一人一咳咧，望住人哋话喺会唔会传染到？即
2: 系
1: 都有呢啲嘅。
2: 冇错啦，所以咧我哋讲紧个诊断咧，就唔系普通呢啲咁样嘅担心，呢啲担心咧，好多人都会有嘅。但系讲紧呢啲嘅程度咧，系超越咗一般人会有嘅程度。讲紧咧就系嗰个担心咧，系明明自己都知道咧，唔使担心嘅。我明明好记得，就系我都已经锁好个门噶啦。明明我都知道唔系好污糟啦，但系咧我偏偏有呢啲咁样嘅焦虑，有咁样嘅忧虑。佢可能就算有1%/1、1000%/1機會出現都好啦，我都會覺得咧，即係我唔放心嘅。咁呢一種咁樣嘅思想咧，不斷咁樣彈出嚟嘅時候，令到你產生好多唔舒服咯，係咪？咁我哋第二部分咧，就係因為呢啲唔舒服咧，而令到我哋有一啲強迫嘅行為啦。就係所謂嗰種，即係啲譬如話我哋驚污糟，咁我哋可能會洗手啦，沖好搓次涼啦，沖好耐嘅涼啦，係咪？有好多嘅步驟啊。反覆嘅檢查好多唔同嘅，即係一啲嘢令到我哋安心啊咁樣。咁而呢啲嘢咧，唔係講緊普通一次兩次咁樣去到做，而係咧不斷 反复咁样做，做得个地步咧，可能系会影响到你可能生活嘅节奏啦、规律啦，可能人际关系啦、家庭关系啦，啊，即系可能你会阻住咗人哋噶嘛，系咪啊？即系你可能用个厕所用咗两个钟、三个钟啊，咁就令到屋企人咧都系觉得好困扰。咁呢啲咁样嘅情况加埋咧，我哋就叫做一个强迫症啦，因为佢呢啲强迫问题咧产生咗一啲佢生活上面功能嘅缺损啊，咁嘅时候咧就系、是、一个病症，一个精神健康嘅问题。
1: 其实系噶、哦，即系好多人咧都觉得唔干净咧，系不停咁洗手，洗到自己只手都烂晒，佢都系继续手噶、哦。
2: 是啊，去到呢啲位咧，有時我哋都見到臨床上邊咧，佢、有時嚟到我哋已經知道啦，因為佢隻手咧係、真係好似個皮膚即係爛曬啊，係、咪紅得好緊要啊咁樣嘅？呢、這個係都唔少見嘅一啲即係臨床嘅病徵咯。
1: 嗯，其實咧普唔普遍嘅咧，即係咪香港因為精神壓力好大啊，香港人節奏好快啊，係、咪就係因為呢啲令到可能香港人係咪都多噶？
2: 普遍嚟讲咧，就都算系唔系罕见嘅一个病啦。但系当然你话又唔系非常之即系周围都会有啊咁样样。大概如果呢个统计嚟讲咧，可能100个人咧，大概有一至两个啊咁样嘅即系数据咧，系患有一个咁样嘅强迫问题咯。
1: 强迫问题即系未去到严重嘅强迫症嘅，系咪咁意思？
2: 大概就是一个强迫症嗰个嘅诊断咯，即系100个大概一至两个，
1: 唔系少噶噃。
2: 系啊，即系唔系话罕见嘅一个问题嚟嘅吓。咁男女咧就差唔多啊，咁就唔会话男人又多啲或者女人又多啲啊。
1: 咁细路仔会唔会有噶？定系即系要即系去大人先至会有啦？
2: 细路仔都可以有噶，当然会有吓。咁我哋临床上边咧都有时会见到噶吓。咁但系当然啦，我哋讲紧小朋友咧，好多时候都有所谓一啲轻微嘅强迫行为，例如咧佢哋会好好仔细咁样去到放佢哋一啲心爱嘅嘢啦，譬如玩具啊咁样。咁行路嘅时候咧，又会好特登咧去到行一啲好即系啲线啊，跟住啲线要行啦，系咪？又或者咧，佢譬如啲食嘢嘅时候咧，啲饭餸啊，佢真系要净系食嗰啲白饭嘅，咁啊有少少啲汁喺度啊，佢都觉得唔得嘅吓，佢要咧好干净嘅白米白饭咁样，佢先肯食落去啊咁样。呢啲咁样嘅强迫行为，有时都偶尔咧喺小朋友身上咧会见到出现嘅喎，
1: 系啦，我三公主咧，佢好中意咧将佢个功课袋咧，佢硬系要将嗰份碌屎摆喺嗰个位，佢就死都要摆嗰个位，摆歪咗咧，佢就唔好掹整，系都要掹翻出嚟摆翻啱。咁呢啲系咪都系强迫嘅行为咧？
2: 系有强迫嘅行为嘅，即系唔多唔少，可能有强迫行为，但系咧又唔使太担心嘅，因为通常咧我哋见到小朋友有呢啲行为咧，慢慢大个咗啊，又或者佢其他嘅一啲嘅心理状态，通常都系一啲焦虑嚟嘅吓，咁慢慢去舒缓咗嘅时候咧，佢慢慢呢啲行为都会消失。
1: 哦，即系开始舐啡嘅时候就 OK 啦，系嘛？
2: 可能真系嘅，
1: 啱嘅。我谂系即系回想翻，可能佢成日都唔记得带功课，系因为佢摆得唔好喺个功课袋度揾唔到，于是乎佢就逼唔埋自己一定要摆好佢啦。如果唔系咧，我去到交功课嘅时候唔记得，所以呢一样嘢影响到佢一定要摆啱个位置咯。
2: 冇错啦，系啦，呢个就系一个非常之好嘅观察啦。有时咧，我哋临床嚟讲咧，有啲父母就系好似贝贝咁，好担心，但系咧好似贝贝咁，如果可以察觉到。原来佢背后有啲咁样嘅原因或者动机或者理由令到佢咁样做嘅时候咧，我哋就可以直接咧去到带出呢样嘢添，即系可能因为呢样嘢咧，我哋可以肯定佢嘅认真啦，肯定佢嘅努力啦，同埋咧即系可以好有条理咁样帮到自己咧。当佢受到咁样嘅肯定、咁样嘅即系赞赏之后咧，可以令到佢自己嘅自信心又提升啦，同埋佢嘅情绪咧都可以得到一个即系安慰同埋舒缓嘅话咧。亦都呢一样嘢咧，可以不单强化咗佢一个好嘅行为，亦都可以将佢本身嘅焦虑感咧可以降低嘅。咁可能因为咁经过呢一个咁样嘅赞赏之后、肯定之后咧，佢慢慢嗰啲不必要嘅坚持或者焦虑咧都可以降低咯。
1: 嗱咁讲阵咧，即系 大過咗嘅強迫症咧，其實係由細個開始一路一路咁延續落去啊，定係其實可以無端端喺呢個青春期之後或者成人之後突然之間有㗎？
2: 係啊，通常即係頭先講咗小朋友嗰啲情況啦，係咪？咁但係通常咧，你話病發嘅時間咧，通常都係一個青少年嘅時間咧，係十幾廿歲嗰啲時間咧，廿零歲嗰啲時間咧就會走出嚟嘅嚇。咁啊，當然啦，你話之後可能再大個啲，可能二三十歲啊，三四十歲先至出咧，都會有嘅嚇。但係通常比較普遍咧，就係頭先講嗰啲嘅年齡咧，係會比較常見啲咯。
1: 我哋成日講咧，即係強迫症咧，通常都係啲有潔癖嘅人。OK， 就覺得佢哋咧，即係你洗唔洗啊？已經好乾淨嘅，你仲要抹？係咪即係話中意整齊、中意清潔嘅人就係有強迫症咧？咁佩佩其實就唔係太清潔嘅嚇，即係有啲即係唔需要太整齊嘅。咁我咪即係冇強迫症，係咪咁樣界別咧？
2: 唉，呢個咧就我諗大家普遍都幾多出現嘅一個誤解嚟嘅，嗬，係啦，咁答案咧就當然唔係啦，有時愛清潔啊，愛整齊其實係一個美德嚟噶嘛，
1: 係
2: 好嘢嚟嘅喎，我哋就
1: 做嘢有條有理嘅啱啊嘛，
2: 係咯，係咯，就不過好多人都會用即係、我取笑自己咁樣啦，好似我係中意咁嘅，我有強迫症嘅咁樣，其實呢啲係講笑咁樣講咯，
1: 係啦，我成日都講我係處女座，所以咧我有強迫症嘅，
2: 係啦。係啦，咁但係當然啦，如果你話正式喺醫學上面咧，真正就強迫症咧，就唔係一種咁樣嘅自我嘅要求咁簡單啦，唔係一個性格特質咁簡單啦，而係一個真係一個病症嚟㗎啦。頭先咁講一個有咁樣嘅思想、有咁嘅行為，都對你嘅生活造成一個一定嘅困擾嘅話咧，這個我哋先至會定性為一個強迫症咁樣嘅問題咯。
1: 最重要係佢做完嗰樣嘢，其實大家都覺得咦好似 over 咗啦，咁先至覺得咦係咪需要正視啦，啱唔啱？
2: 係啊，呢個就要睇佢個程度啊，真係哦，係啦。咁當然啦，有啲人係一個為咗自己唔同嘅原因啦，係一個習慣好啊，或者係自己可以希望啲嘢做得更加完美啊，更加有條理啊，更加有效率嘅話咧，這個冇可厚非啊，係咪？咁但係通常咧強迫症講緊咧就唔係呢啲咁簡單嘅一個背後嘅原因，而係嗰種嘅焦慮啊，係嘛？佢哋驚咧，即係如果我唔做嘅話咧，會有啲好唔好嘅後果啦。其中一啲原因嚟嘅咁所以咧佢就冇辦法去即係抗拒嗰一種嘅焦慮，
1: 停唔到落嚟啦，即係
2: 不斷咁思想咯。
1: 咁呢個真係好需要佢自己先知道，或者其實佢身邊嘅人能夠留意到先至會知喎。
2: 係啊，但係通常呢啲咧都會留意到嘅，因為你慢慢咧，你會好明顯嘅，因為可能佢洗手，哇，應該洗咗十幾廿次都繼續洗喎，洗咗三四個字嘅咯喎，咁樣
1: 擠完簡易再擠係嘛？擠幾廿次，一成樽俾你擠曬啦咁。
2: 真㗎，有啲可能真係咧幾日用咗一樽簡易咁樣咯。係啊，咁啊沖涼可能沖兩三個鐘喺個洗手間入邊啊咁樣，又或者咧甚至有啲咧我哋都見到臨床咧係會唔單止自己要求自己咁樣做。咁要求埋屋企人都跟住佢一齐咁样做，尤其是疫情嗰排咧，都唔少见呢啲咁嘅情况。
1: 我疫情嗰阵时都几要求嘅，一落街咧，所有人一落街上到嚟，唔该由头洗到落尾。
2: 由头洗到尾，
1: 系啊，
2: 系啊，呢个 OK 嘅，呢个真系都系当时有咁嘅需要噶嘛，系咪？但系嗰啲咧讲紧就系可能要屋企人咧系直情你可能要洗五次，可能六次、七次，咁你先至放心噶。明明洗咗一次都系。都算乾淨噶啦嘛，係咪？但係佢哋都覺得唔放心、唔安樂，咁咧就令到屋企人個關係都好緊張，好多拗叫咧會走出嚟咯。
1: 咁嗱，咁啊，今集啊講到呢度啦，講起即係強迫症咧，都應該仲有好多嘅即係重點，我哋係未講到嘅。咁下集同樣時間，我哋繼續就住呢個話題繼續講解下啦噃。
2: 好啊，
1: 下集再見，拜拜。
2: 拜拜。

0: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10个礼拜增加到14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4个礼拜产假薪酬。
1: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想知多啲，即上发还易网站
2: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3: 噔噔噔噔，
4: 噔噔噔噔。
5: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6: 系你6月2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7: 而家用智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5: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7: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8: 旧歌就好似老朋友一样。每一次重听，好似喺回忆里边揾宝物。
9: 逢星期六早上8:04，香港电台第五台《好歌安歌》，周锦瑶同你分享乐坛时代曲，让好音乐再次触动回忆。
10: 旧歌真系陪住大家成长嘅，咁啊，当然啦，配配嘅节目里边都带嚟好多好好听嘅歌曲，旧歌咧星期六系比较多嘅。如果你都想听旧歌，除咗听周锦瑶主持嘅《好歌安歌》之外咧，听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嘅《清晨省嚟配配》咧，都会带嚟好多好旧嘅歌曲，希望都听到你嘅支持啊！好，咁啊，约定你听朝早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话，全体议员将于7月19日至25日到北京参与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将会是香港自回归以来第一次全体议员到北京研修考察，历史意义重大。他说定会有助立法会协助特区政府制定首份香港五年规划，推动香港更有效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更好融入并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表示，美国和古巴的谈判没有实质进展，达成协议可能性不高。鲁比奥前往瑞典出席北约外长会议之前向记者说，美国驻古巴大使馆的官员近期与古方会晤，中央情报局局长到访哈瓦那，美国国务院和古方亦保持一定的沟通渠道，但他没有看到什么进展。鲁比奥说，透过谈判达成协议始终是美方的首选，但从目前双方接触情况去看，达成协议可能性不高。总统特朗普始终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手段这个选项，如果美国的国家安全面临威胁，总统有权采取相关行动。美国驻丹麦大使豪伟里在格陵兰首府努克新美国领事馆的开幕仪式上说，总统特朗普已经排除对格陵兰使用武力的可能，格陵兰的未来必须由当地人民自行决定。特朗普去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并声言不排除动用武力。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日前会见美国的格陵兰特使兰德里和豪伟里等美方官员时候说，格陵兰不作出售，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不容讨论。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局部地区仍有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5月22日星期五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恩。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本港四月整体消费物价指数上升1.7%，同三月相应升幅是相同。政府发言人就话，燃料相关项目价格进一步加快上升，但是整体通胀就维持温和。政府是会继续密切监察住发展，视乎情况采取进一步应对行动。我哋都访问了本港经济专家，解读最新关乎到通胀、物价等等嘅数据，阵间一齐留意。
2: 有帆船界 F1 之称的国际帆船大奖赛将会在明年的1月在香港举行，并且已经获得 M 品牌的认可。主办方并且已经跟香港签了3年的约。相关赛事固然是大型的体育盛事，对于本港作为日后成为这个运动城市的形象也有提升的作用。稍后我们会请来运动学者去跟大家分析。
3: 私隐专员公署过去几个月接获超过30宗投诉和查询，并且展开调查，就涉及到有骗徒是冒充电器零售商的职员打电话给客户，讹称可以安排赔偿或者是更换电器，全部人都涉及在同一间零售店买过电器。公署都呼吁市民接获可疑来电要提高警觉，阵间带大家关注。
2: 消防署今年头2个月是巡查过大约1500幢的目标楼宇，发现有不少旧楼的火警中都有不同程度损坏，并且一共发出超过2500张的消除火警危险通知书。稍后我们会请来消防署的人员讲下行动的成效，以及未来会怎样延续相关安排。
3: 国际话题方面，韩国政府据报近日启动国家级的项目，积极推进人工智能、人形机械人的产业发展。看回韩国都是半导体在全球前列的国家之一。 當地的專家就認為他們的人形機械人方面的技術就已經達到中國和美國的八九成左右，不過在制度設計、人才培育等等仍然存在著一些差距。環看天下今次會探討
2: 科學家多年來都有研究怎樣可以令到已經絕種的動物有機會重新出現。美國有生物科技公司成功就透過金屬製成的人工蛋去孵化雞仔，期望遲些還可以利用相關的技術將一些已經滅絕的鳥類重現在當今世界。放眼世界會講下，現在先聽財經華爾街。
4: 財經華爾街，
5: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今朝早的财经华尔街，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美股三大指数先跌后升，连续两日高收，道指创了收市新高。美伊谈判出现积极迹象，双方仍未达成协议，大分歧缩窄。市场关注伊朗有储备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发展。道琼斯指数早段是曾经跌超过310点，低见49697点，午后最多是反弹超过370点，收市就报50285点，升了276点，升幅是0.55%。标普500指数收报7445点，升12点，升幅是0.17%。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293点，升22点，升幅是0.09%，两者都创咗一星期新高。沃尔玛今季嘅盈利预测不及市场预期，拖累股价急挫超过7%。Nvidia 业绩之后亦都跌近2%，投资者忧虑其他晶片嘅竞争加剧。特朗普政府将会向9间量子计算公司发放$20亿资金，并且入股持股，以加快推进政府扶持新兴量子产业布局。当中国际商业机器 IBM 占了$10亿，消息刺激股价急升超过12%收市。记忆体晶片股做好，西部数据、希捷科技和 SanDisk 升近6%至近1.1%。欧洲股市普遍是反复向下，市场观望美伊谈判进展。英国富时100指数收报10443点，升了0.1%，连升4日，创了大约1个月新高。德国 DAX 指数就结束3连升，回吐了0.53%，收市是报24606点。法国 CAC 指数收报8086点，跌了大约0.4%。国际油价连跌3日，市场观望美伊协议前景。伦敦布兰特期油7月合约收报每桶$102.58，跌了2.3%。纽约期油7月合约收报每桶$96.35，跌了1.9%。另外，路透引述几名消息人士说，石油输出国组织和盟友组成的 OPEC 加，当中7名主要产油国，预计将会在6月7号的会议上同意提高月度产量目标，上调幅度每日大约是188000桶。金价先跌后升，现货金在每安士$4500水平反复，最多曾经是跌超过1%，低见大约$4489，其后回稳，最新就是报4541.49。纽约期金6月合约收报4542.5，升大约0.2%。市场关注中东战事发展，美元指数反复靠稳，最多是升近0.4%，触及99.515，较早时就贴近99.2水平，升大约0.1%。美国长债孳息率反复向下，十年期债息低见4.554厘，跌1.6个基点；30年期债息低见5.084厘，跌3.1个基点。两年期债息就向上，曾经升到去4.117厘，升7.9个基点，美市是徘徊在4.078厘附近。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4， 日元 159.01， 瑞士法郎 0.787， 加元 1.378， 人民币 6.804， 英镑对美元 1.343， 欧元对美元 1.162，澳元兑美元 0.715，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88。 港股美国预托证券 ADR 大多做好，阿里巴巴 ADR 比本港昨日的收市价升超过 2%， 以港元计折合系报 128.7。 港交所、友邦、汇控、腾讯和平保 ADR 升 1% 以上，美团和小米 ADR 亦都升近 1%， 内银股就个别发展。港股昨日是先高后低，下午的跌幅显著扩大，恒生指数最多曾经是跌超过300点，收市就跌264点，收报 25,386 点，跌了 1%， 主板成交额接近2986亿元，科技指数亦都跌了超过 2%。东方海外表示，因应地缘冲突影响，营运上会暂时避开比较敏感的地区，正透过严格控制成本来应对油价急升。罗伟浩报道。
6: 东方海外航线贸易部董事潘仲明说，为了确保公司船只、船员和货物安全，营运上会暂时避开比较敏感的地区。他说，面对中东局势的影响，油价急升，正是严格控制成本，行业对油价波动有紧急应变方法去处理风险，有助分摊成本。
7: 中东局势的影响，油价急升的，所以我们都是很严格控制我们的成本。我们通过不同的方法，包括了 AI 去帮我们编制我们的航线，让它更加优化。还有我们有新船，那些新船会是在燃料方面效率是比较好的，都会改变我们的航线，整个行业来讲对于油价的波动都有一个比较成熟的机制，紧急应变的方法，很久以前都已经一直有采用这些方法去将成本可以分摊翻的。
6: 潘仲明又说，最近几个月的货量已经回升，相信是和中美贸易气氛缓和、关税政策回复稳定有关，对市场正面。虽然地缘政治持续变化，但货量的需求依然存在，期望下半年能够维持增长。他指出，自从美国提出对等关税之后，已经加速全球供应链改造，很多新兴市场包括非洲或者东南亚的货量都增长明显，未来会继续开发这些新兴市场。他又说，已经落单订造多只新船，目标在未来五年内将运力提升至到200万个标准箱。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5: 香港电信表示，正加快由传统通讯服务供应商升级至综合数据及智能科技平台，又说经济经历不同挑战，但对公司的盈利影响轻微。李以琴报道。
8: 香港电信主席李泽楷在股东周年大会上表示，人工智能 AI 正加快普及，由概念走到日常应用，公司持续拓展相关的服务、装置和培训，协助客户建立个人 AI 助理，指出管理层好积极应对新的局面，营运成本上亦有相关的储备。李泽楷说，公司正加快由传统通讯服务供应商升级至综合数据及智能科技平台。
9: 网络、数据、人工智能整体实力的较量，集团正加快由传统通讯服务供应商升级为面向企业和个人客户的综合数据和智能科技平台，实现端对端的创新价值链。
8: 在创科发展方面，李泽楷说，公司会积极配合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以及建设香港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战略地位，正加快推动 AI、低轨卫星等的先进技术，将研发成果商业化。最近和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再度合作，在河套区建立联合研发实验室，亦都和内地知名机械人企业合作等，有关的协作有助公司在创科生态圈占据有利的位置。李泽楷说，中东局势确实对于全球能源市场产生影响，不过香港经济经历了不同的挑战，对集团盈利的影响只有轻微，对业绩充满信心。香港电台记者李以琴报道。
5: 今朝早的财经华尔街到这里，听朝早再见。
10: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 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11: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是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
3: 星期五时间嚟到朝早6:46，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天文台话，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同时位于南海北部嘅高空反气旋正系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同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但系局部地区仍然系有骤雨。室外气温现时是27度，相对湿度88%。
2: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1至2，健康风险是低；路边监测站是2，风险亦都属于低。在预测方面，上周和下周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都是低。
12: 今日的事。
2: 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就会率团出访中亚两国，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是会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的访问。
3: 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伊波拉病毒疫情，亦即是有扩散的迹象，特区政府发出了红色外游警示。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会在《千禧年代》倾下有关疫情的发展。
2: 警务处处长周一鸣是会出席数码港举行的人工智能 AI 论坛至开幕词。
3: 立法会内会是会开会讨论，包括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在7月率领全体议员到北京研修考察。

0: 我哋搭公共交通工具咧，经常鼓励人啦让座。韩国首尔咧有打工仔就开发咗一款咧手机应用程式，地铁嘅乘客咧落车之前就可以咧喺程式上面分享自己咧将会啦腾出自己嘅座位位置，通知其他乘客咧可以嚟坐。阵间讲下。
1: 嗱，美国咧有生物科技公司成功就透过由金属制成、仿真度高嘅人工蛋嚟到孵化鸡仔。公司嘅创办人就话啦，咁随住有关嘅科技日渐成熟啦，估计最快喺4至5年之内啊，就可以咧俾一啲已经灭绝嘅鸟类重现喺嘅当今嘅世界。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喺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科学家透过基因编辑同复制技术等生物科技，一啲早已经灭绝嘅动物亦都有可能重现大家眼前。美国有生物科技公司最近成功透过人工蛋孵化小鸡，认为呢项技术有望拯救濒危鸟类，亦都有助已经灭绝嘅鸟类重现。总部设于德州的这间生物科技公司早前用 3D 列印技术以钛金属制造出仿真度高的人工蛋，蛋壳由仿生直胶膜制成，拥有真实鸡蛋的氧气传输功能，输氧效率更加比一般鸡蛋强，鸟类胚胎可以在人工蛋内完成发育。公司執行首長兼共同創辦人蘭姆表示，團隊目前已經成功孵化26隻健康的小雞，他們會在公司的鳥類研究設施中自然成長。隨著生物科技越來越成熟，蘭姆估計最快4至5年內有望令已經滅絕的道道鳥重現，並預計在2030年代初至中期挑戰復活同樣已經滅絕的大型鳥類恐鳥。蘭姆說，人類多年來令不少動物先後滅絕，希望透過现在的创新技术弥补过去的错失，拯救他们并保护环境。如果恐鸟日后真是成功复活，他们将会被引至新西兰的自然栖息地生活。不少人坐地铁的时候都想有个位坐下唞下。韩国首尔最近出现一款新的手机应用程式，准备落车的乘客可以提前留下信息，帮助其他乘客找到即将腾出的空位。这一款叫我要下车了的应用程式，由20几岁的打工仔文素晶开发，用家只需要输入乘搭的地铁路线、行驶方向、车厢编号和落车车站等资讯，其他用家就可以提前确认哪里有即将空出的座位，去到相关车厢等候。程式上架不够两星期，已经吸引近37000人下载使用。程式目前覆盖首尔首都圈14条地铁路线，包括首尔地铁1至9号线、仁川1、2号线同埋京义中央线等。随住用家数量增加，未来可能会扩展到首都圈以外地区嘅地铁路线。文素晶话：挤迫嘅乘车体验令佢萌生开发灵感。以前乘客往往只可以透过观察其他人执拾背囊、频密查看站名显示屏等动作，估计边个乘客即将落车。而家透过应用程式就可以知道乘客几时落车，容易啲揾到位坐。一个怀孕大约5个月嘅妇女表示，可能因为腹部未见明显隆起，坐喺优先座上嘅乘客通常都冇让座俾佢。应用程式提供渠道俾孕妇同其他乘客互相交流同帮助，感觉好好。对于有意见质疑程式高度依赖用家自发上传资讯，长期营运嘅难度较大，而且亦都可能有乘客故意上传错误资讯误导他人，文素晶话程式已经设置举报机制，同一账户如果被举报3次以上将会自动隐藏，未来又计划引入奖励机制，鼓励分享座位资讯。
0: 时间嚟到朝早6:52，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去到32度，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到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但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86%。
4: 报章摘要，
1: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 海关总署制定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围绕融合发展、科创高地、新业态、新模式、服务双循环、重大合作平台五个方面推出20项具体举措，更大力度助推动这个的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海关总署党委委员、广东分署主任张格平介绍，若干措施是支持新皇岗口岸建设、沙头角口岸重建等等的重点项目，推动实施一地两检等便利通关措施。深圳海关副关长潘楚红就介绍，为了推动大湾区要素更快流通，海关正是全力配合推进皇岗、沙头角、罗湖等等的口岸重建改造，推动有更多符合条件的粤港口岸实施一地两检模式，让货物进出更加顺畅，人员通关更加无感。大公报报道。
0: 商报报道，第九届世界金融论坛年会暨洲际对话2026年度大会昨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视像致辞的时候说，大会以寻求稳定和增长新貌作为主题，在分裂和动荡的世界之中探讨全球经济金融新格局，恰逢其时，欢迎全球投资者和金融领袖以香港作为平台，把握机遇，共创未来。李家超强调，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香港定当主动作为，将继续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为世界搭建对话桥梁，拓展多边合作空间。商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立法会主席李慧琼昨日在社交平台宣布，立法会全体议员将会在7月19号至25号到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今日会开会讨论有关事宜。李慧琼说，此行是香港回归祖国以来首次安排全体立法会议员到北京研修考察，全体议员都是因此期待更好掌握中央的治理理念、治国理念和发展战略，实地了解国家在多个重要领域的最新发展情况，为香港的高质量发展取经。立法会内会主席陈振英就说，期望此行可以透过让全体议员亲眼见证国家的最新发展，更好为特区政府正是编制的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提出高度契合国家发展策略和自身需要的建议。文汇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规模有扩散迹象，政府是宣布基于公共卫生考虑，决定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市民如非必要就应该避免前往当地。为了严防输入，卫生署已经全面加强港口卫生措施。由星期日至到星期三，就有11位报称曾经到过相关地区的旅客已经接受卫生署的健康评估，当中并没有发现伊波拉病疑似个案。政府强调，目前伊波拉病的风险主要在爆发区域，对香港人口的健康造成的即时影响属于低。东方日报报道。
1: 经济日报就报道，世界卫生组织表示，针对在中非引发伊波拉疫情的本地报招病毒潜在疫苗，需时6至9个月才能够提供剂量，估计将会是采用和针对扎伊尔猪病毒的伊波拉疫苗相同原理。世卫研发蓝图负责人说，另一种替代疗法就是采用新冠疫苗相同的平台，可能是可以在3个月之内用于临床试验。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在记者会上说，疑似伊波拉病例已经增加到600宗，其中是造成139宗疑似死亡，预计死亡人数亦都会继续上升。经济日报报道。
0: 明报报道，天文台前晚9点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至到凌晨2点40分改发今年第一个的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当时广泛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再在5点15分改发黄雨警告。至到昨日朝早9点半取消晒所有的暴雨警告，新界北区持续受到大雨影响，期间启用了大约1个月的粉岭龙跃头交汇处环形行人天桥的一条排水管是松脱，大量的雨水射落到桥面， 另外打鼓岭平阳新村曾经停电。土木工程拓展署回复查询的时候说，桥上面其中一条排水管在暴雨期间因为固定装置松脱了而损毁，承建商是即时展开修复的工作，昨天凌晨两点是完成修复。署方就说，为免再次出现类似的情况，工程团队已经加固相关的排水管，全面检视其余的八条排水管，确认所有设施结构完好和运作正常。明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电话骗徒过往主要都是随机致电市民进行诈骗，不过近期有掌握部分市民个人资料和购物详情的电话骗徒，接连冒充某电器零售商的职员，讹称市民早前买了的电器有问题，可以安排赔偿和更换产品，并且巧立名目要求先行支付手续费。部分市民因为确实是有向有关的零售商购买电器，加上骗徒能够讲出他的个人和购物资料，结果信以为真，按住指示付款给对方。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说，已经是接获31宗相关的投诉和查询，呼吁市民务必核实来电者的身份，慎防受骗。星岛日报报道。
0: 时间嚟到接近七点钟，提提大家，天文台话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0，强度咧系属于甚高噶。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87%。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6: 早晨，是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咁另外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青衣乡市会路由于有水管急收，去长安村方向近住青衣警署嘅慢线仍然需要封闭嘅。而同时筲箕湾东起道有渠务工程，去北角方向近住养和东区大楼嘅快线现时都系封闭紧。而另外佐敦南京街由于有工程，去拔萃女书院方向近住德惠巷嘅部分行车线都是封闭紧噶，大家见过记得要礼翻。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佐敦文苑楼一个分间单位昨晚发生火警，一名71岁男子死亡，另外有四人送院，消防暂时认为起火原因无可疑。涉事大厦外围搭建了爬网，消防说经检视确认大厦消防装置处于有效操作状态，大厦亦持有有效的年检证书。许敬轩报道。
2: 现场是文苑楼后座13楼一个单位，消防昨晚10点49分接报之后3分钟抵达现场，动用一条喉和两队烟雾队灌救，火警在大约一小时之后大致救熄，期间有300人自行或者是由消防协助疏散去到安全的地方。消防署助理消防区长曹广慈表示，涉事的是一个6米乘8米单位，被分间成9个单位，起火单位位于最入位置，消防在里面发现一名死者，火警期间亦救出两男两女伤者。曹广慈说，涉事大厦的外围搭建了棚网，消防在火警初期升起云梯，在外围阻止火势蔓延，火警之后确认大厦的消防装置处于有效操作状态。
3: 消防署亦都在火警之后派出快速应变小队，主动去到现场检视大厦的

0: 主要是吸入浓烟，呼吸困难，被送到广华医院治理。当局在火警之后开放梁显利油麻地社区中心作为临时庇护场地，有两人入住。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 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全体议员会在7月19至25号到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是香港回归以来首次全体议员到北京研修考察，意义重大，有助立法会协助特区政府制定首份香港五年规划，推动香港更有效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更好融入并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选委界议员管浩明说，对考察有一定期望，特别是创科发展方面，希望从中得到启发，相信对日后推动北部都会区发展有帮助。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威胁伊朗必须交出高丰度浓缩铀，美方取得之后可能会销毁。国务卿鲁比奥说，如果德克兰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收费制度，美伊将难以达成协议。另外，美国传媒报道，伊朗军事能力的重建速度远超预期。郑浩景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在白宫回应记者提问的时候说，美国和伊朗正在谈判，结果怎样尚待观察。他说美国将会收回伊朗的高丰度浓缩铀库存，美国不需要亦都不想要他们，拿到之后很可能会销毁，但是绝对不会被伊朗拥有。伊朗据报目前拥有大约900磅高丰度浓缩铀。特朗普曾经表示，这些铀在近一年之前被美国和以色列的空袭掩埋，收回这些铀是特朗普对伊朗发动战争的核心目标之一，阻止德克兰发展核武。伊朗高级消息人士较早时向路透社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经下令禁止将伊朗接近武器级别的浓缩铀运往国外。伊朗高层官员认为，将核材料运往国外将会令到伊朗未来更容易受到美国和以色列的攻击。另外，特朗普又谈到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说海峡是一条国际航道，美方希望免费通行，伊朗目前未收取通行费。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前往瑞典出席北约外长会议之前说，美伊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是他不希望表现得太过乐观，亦都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够达成。他说如果德克兰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收费制度，双方将难以达成协议。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的协议，所有人都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伊朗在过去六个星期已经重启部分无人机生产，情报显示伊朗军事能力的重建速度远超预期。美国和以色列的打击虽然削弱了伊朗的军事能力，但是没有摧毁他们。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会见军方总司令哈塔米的时候强调，政府全力支持武装力量。哈塔米说，军方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对任何针对伊朗的威胁、侵略行为将会俾出坚决同令对手后悔的回应。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日本驻华大使金灿宪治表示，日中关系恶化会成为地区的不稳定因素，要改善日中关系，首脑会谈非常重要，强调将会尽最大努力促成日中首脑在11月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会谈。金灿宪治在北京的日本大使官邸接受共同社访问，表示会利用日本经济产业上赤泽亮正在江苏出席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以及9月联合国大会等场合累积在部长和首脑级别的接触。在北京，外交部多次强调，中日关系当前局面的根源在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的涉台谬论，日方应该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和自身所作承诺，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日关系政治基础。法国航空公司客机2009年造成228人死亡的空难，发航和涉事飞机制造商空中巴士被巴黎上诉法院裁定企业过失杀人罪名成立，各被处以最高的225,000欧元罚款。发航和空中巴士都表明会上诉。郑浩景报道。
2: 这宗法国航空史上最严重的

0: 难发生在2009年，编号 AF447 的法航空中巴士 A330 型客机5月31号从巴西里约热内卢飞往巴黎期间，6月1号在大西洋海域上空遇到恶劣天气之后失事坠毁，机上216名乘客和12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搜救人员在对10,000平方公里的海面搜寻之后，发现客机残骸，两年之后找到黑盒。调查显示客机的航速测量仪在恶劣天气之下结冰，导致机师和自动驾驶设备无法获得正确的高度和速度资料。下级法院曾经在2023年4月裁定发航和空中巴士无罪，但经过上诉，巴黎上诉法院星期四认定两间公司对空难负有全部责任，裁定企业过失杀人罪名成立，各罚款25,000欧元，达到相关罚款的上限。法院认定空中巴士作为失事飞机的制造商，低估了航速测量仪的严重隐患，而且未能够向飞机营运商提供相关信息，而发航作为飞机营运商未能够就航速测量仪故障对机组人员进行充分培训和提供相关资讯。发航和空中巴士在一审和上诉期间否认指控，认为空难错在机师。空中巴士表示将会就审讯期间提出的法律问题向法国最高法院上诉。发航亦都表明会上诉，认为法院之前裁定发航无需承担刑事责任。部分死难者家属星期四到庭听取判决，认为判罚过轻。法国传媒分析，虽然裁决对发航和空巴属于象征性质，但是被判有罪将会影响两间公司的企业形象。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0,285点，升27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45点，升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34， 日元 159.03， 瑞士法郎 0.787， 加元 1.378， 人民币 6.804， 英镑对美元 1.343， 欧元对美元 1.162， 澳元对美元 0.71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540.38 美元，卖出 4,542.38 美元。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1至2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2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同时位于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是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到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但局部地区仍有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许敬轩带嚟动感天地。
2: 动感天地，
3: 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单外围赛第三圈，香港一哥王泽林同玻利维亚球手安祖路激战三盘之后，以1-2落败，无缘正赛。世界排名第113位的王泽林，虽然今场面对的对手排名第178位，但对方在南美洲的红土场上长大，整场比赛双方战情胶着，两人在第一盘已经打了超过一个钟，王泽林先输4-6之后，第二盘以6-3攀平。去到决胜盘，王泽林一度破发领先2-1，但之后被对手两度破发，最终输3-6，盘数1-2落败，在第三圈止步。足球方面，葡萄牙球星基斯坦奴·朗拿度贡献两个入波，协助艾纳斯在沙超联赛萨科日主场4-1击败达马克，赢得今届冠军，是斯朗2023年加盟球队以来首个重要锦标。艾纳斯一度凭住沙迪奥文尼同英士利高文的入波领先2-0，虽然客队之后凭住12码追成1-2，但41岁的斯朗在63分钟轰入自由球，加上完场前9分钟近门破网，主队最终是以4-1取胜。艾纳斯赛后34战有86分，赢得联赛冠军。希拉尔虽然同日赢波，但仍以2分之差屈居亚军。 斯朗自2020年協助祖雲達斯贏得意甲冠軍之後，一直都無法染指球會的重要獎杯。他在今場比賽結束之前被換出，在後備席被拍攝到眼有淚光。斯朗的下一個目標是下個月第六次征戰世界盃。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来到朝早7:13，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节目的第二节咧，我哋继续先睇下啲国际消息，睇下韩国嗰边啊。韩国政府据报咧，近日启动国家级项目，积极推进啦人工智能、人形机械人产业的发展。咁透过咧构建啦综合平台，加强翻咧人工智能模型、电池、零部件、量产同埋咧现场验证等等方面的合作。
1: 当地有专家就指出，韩国在相关技术领域的水平已经达到中国和美国的80-90%。不过在制度设计、人才培育和产业生态方面仍然存在明显差距，有必要急起直追，才能够收窄和主要竞争对手之间的距离。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环看天下探讨。
3: 环看天下，
4: 人工智能即是 AI 发展如火如荼，全球多个国家亦都正同步推进人形机械人研发，期望可以结合 AI 模型做到好似人类咁，能够自主处理同应付一啲复杂变化多端嘅任务。有市场调查数据显示，去年内地企业喺全球商业服务机械人市场嘅份额领先其他国家。另一边厢，美国科技亦都加速推进量产同资金部署。最新有报道就指出，韩国有意加入战团，期望成为市场的后起之秀。当地传媒报道，韩国科学技术信息通讯部日前宣布启动一项国家级核心计划，是到2023年合共投入504亿韩元，即是2亿6000多万港元，综合科技、学术界、研发机构连同医疗界别等力量，构建一个平台，期望集中资源推动 AI 人形机械人的核心技术开发及量产应用。报道指，韩国当局现时的构想包括透过参与计划的大型科技开发出新一代量产型机械人的模型，适得应付各种人类场景。另外，电池作为机械人的动力来源，最终亦都期望建立出一套安全标准，能够确保机械人长时间稳定工作的同时，将过热引发火警的风险降到最低。至于医疗界别，就可以扮演验证的角色，确保机械人未来能够在人类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场景安全可靠地成为人类的好帮手。中国及美国目前在人形机械人开发研究方面处于前沿位置，韩国若果期望迎头赶上，不少舆论都认为需要克服不少挑战。有当地大型科技负责相关开发工作的专家估计，如果美国高端人形机械人技术水平是100分，韩国目前都有大约85至90分。若果中国普及型机械人技术水平是100，韩国大约就是90至95分。不过分析指，在核心零部件方面，韩国目前高度依赖来自日本的供应，中国基于庞大的供应链体系和政策支持，有条件快速扩大优势，而美国就在人工智能模型、资本和人才方面占据领先地位。相比之下，制造业虽然是韩国的强项，但制度、人才和产业生态方面仍然存在不足。先讲制度，报道指韩国有企业早在2019年就开始推进室外自主机械人实景验证，不过要到4年之后，即是2023年才真正能够在行人路上面落地运作。部分测试机械人要过没有红绿灯的斑马线，那时需要当局远程批准，在公园等公共场所测试又需要额外审批，更换零部件之后亦都需要重新认证，种种不同行政规管又需要拆墙松绑。至于人才，有舆论认为韩国当局提出要培训的目标人数远远及不上中美。根据政府旗下智库韩国机械人产业振兴院的调查数据，当地机械人产业相关从业人员只有大约34,600人，而5年内要培训硕士、博士级高端机械人人才的目标人数亦都只有300。相比之下，智库的研究报告就发现， 2024年中国高校机械人相关专业在校生已经超过58万人，占全球机械人专业学生大约 42%。 美国就拥有大约17万名机械人工程师。反观韩国，相关企业中多达 98% 属于中小规模，人才基础相对薄弱。业界专家认为，韩国若果要缩小与中美的差距，后续在产业扶持、监管改革及高端人才培养方面的力度将成为关键。

0: 翻嚟睇翻啲本港消息，我哋关注下咧同消防安全有关嘅议题。消防署咧今年年初针对旧楼消防装置同设备进行特别巡查同执法行动，两个月巡查咗咧大约1500栋目标楼宇，发现咧其中53栋嘅楼宇咧嘅火警中有唔同程度嘅损坏，一共发出咗超过2500张消除火警危险通知书，并且咧检控咗75栋大厦嘅消防装置拥有人。
1: 处理高级消防区长罗建新就话：今次嘅巡查成效显著，所以咧4月起咧系会延续行动两年，目标咧再巡查多5000幢嘅楼宇。我哋咧都访问咗罗建新噶，咁听佢讲下今次巡查嘅成果系点。
2: 今次巡查是1月19号展开，是一个特别的巡查和執法行动，借着一些调配的额外资源，我们是巡查了1500栋有消防栓喉辘系统或者火警钟系统的楼宇，当中亦都有一些做大维修的楼宇的。我们的主要目的就是希望实地测试一下这些楼宇的火警钟系统和消防栓喉辘系统，若果他们不在有效的操作状态或者欠缺年检，我们就会采取執法行动。行动的两个月，我们发现了53栋楼宇的火警钟有不同程度的损坏，我们也展开了執法行动。行动当中亦都发现有部分楼宇的消防装置欠缺年检，就着不同的违规事项，消防署总共发出了超过2500张消除火警危险通知书，并且检控了75座大厦的消防装置拥有人，涉及了1200张传票。测试期间一些火警中故障的原因，当中包括一些控制板信号的问题、电力的问题，例如一些保险丝老化或者一些电源的系统问题，一些线路问题，还有这个部分个案咧系同时欠缺年检嘅，咁我哋去到嘅时候，可能有部分火警钟系统系完全唔响啦，或者系只不过一啲个别几个单元咧系出现咗问题咁样样。
3: 呢一啲问题，你系咪一定要年检先至可以发现到出嚟嘅呢？
2: 消防装置喺紧急嘅时候先会运作嘅，咁所以咧佢同楼宇入边其他嘅屋宇设备，好似譬如电力设备啊、食水系统啊、楼宇结构咁样咧，佢需要大厦业主定期安排去保养检查，咁咧揾出佢有问题嘅地方，尽快跟进维修，咁佢喺需要使用嘅时候先会保持到有效嘅运作，去保障到大家。
3: 呢一啲嘅后续情况会唔会同一啲政府部门去合作呢？
2: 我哋今次咧专责系针对咧消防装置嘅问题啦，咁所以咧如果发现消防装置出现问题，我哋会出消除火警危险通知书或者系检控啦。如果我哋遇到大维修嘅大厦，咁因为我哋消防署咧希望所有业主喺进行楼宇大维修嘅时间，系要先确保佢哋嘅消防装置咧系喺有效嘅操作状态。咁所以咧，我哋如果喺一啲棚楼，我哋揾到佢嘅消防装置有问题咧，我哋会尽快转介翻相关嘅公务部门，等佢哋咧去作出一个决定，甚至系可能咧暂时停止咧呢栋楼宇嘅维修工程，要等到佢完成咗佢嘅消防系统嘅维修，先可以继续翻工程。
3: 大维修嘅情况底下啦，呢一啲消防嘅检测，其实系业主嘅责任啊，定系承建商嘅责任咧？
2: 所有消防装置其实都是业主的责任，因为他们需要好像其他楼宇设施一样去做一些定期的保养维修来维护它。这个责任在大维修大厦的时候就更形重要，因为就是大维修的时候，楼宇可能会有频繁的建筑材料或者其他工人出入，甚至可能牵涉到一些非消防装置承办商的人在这里做工程，衍生到不同的风险。那我们更加是需要这些楼宇是在进行大维修之前，业主要先尽了他的责任，确保了啲装置是有效运作，才进行他们的大维修。
3: 这个巡查来紧会不会继续呢？
2: 那我们巡查的结果显示，我们巡了1500栋楼宇，当中有超过 96% 的楼宇它的消防火警钟是没有问题的，而当中一些有问题需要我们出消除火警危险通知书的个案，亦都有超过90%是在时限内遵办，令到个系统恢复了正常的运作。所以我们觉得整件事的成效显著，所以我们在今年4月开始就将这个行动延续两年。当然在两年之后，我们会再看看行动的成效和社会的需要，如果觉得有需要，我们是会继续延续这个行动，甚或将它成为恒常化一个行动。

嚟到朝早7:23嘅时间，都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啦。天文台话，一个偏南气流正系影响住华南沿岸。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展望周末期间至到星期一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但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83%。

0: 私隐专员公署咧喺过去几个月啊，系接获超过30宗投诉同埋查询，咁涉及咧系骗徒冒充电器零售商嘅职员咧打电话俾客户，讹称咧可以安排赔偿或者系更换电器，不过就要先俾金钱。咁所有嘅投诉人咧都曾经喺同一间嘅零售店啊去购买电器噶，由于骗徒掌握佢哋嘅个人资料同埋购买嘅详情，咁最终咧都系误信为真，蒙受损失。
1: 公署咧就呼吁啦，市民咧接获可疑来电嗰阵咧，要提高警觉，务必啊核实翻来电者嘅身份，就千祈唔好因为对方能够咧讲得出自己嘅个人资料咧而堕入骗局。喺提供进一步个人资料或者啦俾钱之前啊，就应该透过商户嘅官方网站、客户服务热线或者亲身去到门市嗰度咧核实真伪，亦都要保留翻通讯记录，以便咧日后咧可以作出咧任何嘅举报。新闻天地记者王慧培都访问咗助理个人资料私隐专员何勤若噶，听下佢嘅提醒。
2: 私隐专员公署咧，过往几个月啦，接获咗24宗嘅投诉同埋7宗嘅查询，都系涉及一啲骗徒冒充电器嘅零售商职员，打俾啲客户，讹称可以就住之前买咗嘅电器去安排赔偿啊，或者去安排更换，藉此进行诈骗嘅。提及嘅24宗投诉里边啦，咁买咗电器之后咧，投诉人就收到自称系零售商职员嘅来电啦，就话之前买落嘅电器系有咗问题啊，可以安排赔偿更换，但系咧就要求事主要先行俾钱，譬如去证明佢嗰个银行户口系啱嘅。部分嘅投诉人咧，因为见到个骗徒咧，似乎系有佢哋当其时购买电器提供嘅一啲个人资料啦，或者购买嘅一啲详情啊，咁所以就唔信咗对方，就真系按指示去俾咗钱，最后就有啲金钱损失啦。个损失金额就由港币6000多元啦，到港币17000多元嘅。我哋见到有自主佢都有主动去联络翻电器零售商啊，就问翻件事系点，咁就发现其实冇一个咁样嘅赔偿或者更换电器呢样嘢，咁就发现系一个骗徒啦。咁另外亦都见到有案件咧，事主就真系转账咗啦，但系点解过咗一阵都冇收到之前应承咗嘅退款呢？咁就发现俾人呃啦。
3: 经过调查之后咧，有冇发现系点解啲骗徒可以冒充得到咧？系咪都涉及到零售商疏忽遗失咗一啲资料啊？又或者系俾人侵入咗电脑个系统？所以引致呢个事件呢？
2: 接获有关嘅投诉之后咧，私隐专员公署系按既定嘅机制咧，对电器零售商咧展开咗一个调查噶，亦都有同嗰个零售商提供一啲可能保障客户个人资料嘅建议，咁都做咗。咁但系由于调查咧仍喺度进行紧啦，公署而家就唔系好适合去讲，即系可能猜测，例如系可能因为咩原因？
3: 客户喺购物嘅时候需要注意啲咩咧？即系譬如实体店同埋网上购买嘅时候嗰个情况，注意嘅地方有啲咩唔同咁样咧？
2: 不论系实体店啦，或者网店啦，即系例如之后有一啲人士打电话嚟啦，最主要就系第一，首先要核实翻嗰个来电者嘅身份啦。就算嗰个来电者佢可能可以讲到你一啲个人资料啦，如果你对佢个身份系有啲疑问咧，或者佢可能问你攞更多嘅资料，甚至叫你俾钱或者作一啲转账嘅时候咧，当然应该停一停，谂一谂啦。市民可以做啲乜咧？例如佢可以透过商户官方网站啊，或者佢有一个客户服务热线啊，或者实体店嘅话，都去咗去过门市度核实，系咪真系有一个赔偿或者更换电器嘅计划咧？特别系网店，就可能譬如留意一下商户会唔会已经譬如喺自己嘅官网啊，或者其他嘅途径发出咗一啲诈骗嘅警示。更重要嘅就系啦，譬如如果有人真系问你要转账或者要俾钱，大家都需要留意，如果商户喺做一啲赔偿或者做一啲退款嘅时候咧，一般唔会要求个客户要预先俾钱嘅，譬如你叫佢保证金又好，手续费又好，或者可能要你做一啲转账先，话系攞嚟验证你嘅银行账号，咁就通常唔会咁做。市民亦都唔应该随便将网上银行账号啊或者密码咁样嘅敏感资料随便提供俾人咯。
3: 对于零售商户啦，点样去储存顾客资料方面有啲咩嘅建议呢？
2: 任何途徑可以有助嗰個客户去核實一啲來電者嘅身份咧，都會好嘅。譬如頭先我哋提到一個官方嘅熱線啦，可以係俾客户去做翻查詢或者核實翻可能係騙徒嘅來電嘅真實性嘅。譬如可能好多公司都有做緊嘅，每一位職員有一個職員編號啦，又係可以有助顧客去核實翻嗰個員工嘅身份啦。譬如一啲培訓可以考慮提供對員工有關保障個人私隱嘅意識啊，新近嘅诈骗手法啊，等他们熟悉一些相关的工作流程，都可以改善到或者减少到资料外泄的风险的。零售商都应该对自己的系统有一些定期的检测，到到有什么事的时候先再去查翻咧，咁太迟了。有阵时啦，啲零售商亦都可能要同一些第三方公司，譬如物流公司、安装公司等等，有些合作的零售商就要考虑翻提供个人资料俾啲第三方嗰个流程或者个系统啦。例如他们应该采纳有需要先给第三方知那些个人资料这样的原则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统计处公布四月整体消费物价指数较去年同期上升 1.7%， 与三月相应升幅相同。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的影响，四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升幅，即是基本通胀率为 1.6%， 亦都同三月相应升幅相同。政府发言人说，燃料相关项目的价格进一步加快上升，但是其他主要组成项目的价格压力受控，令到整体通胀得以维持温和。展望将来，由于国际油价仍然高企，相应对消费物价内各个与燃料相关项目的传导效应，预料将会在未来几个月持续，最终影响将会取决于中东局势的走向。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就中巴建交75周年发表书面致辞，指巴方高度赞赏中国和巴基斯坦在多领域展开的合作，强调在全球不确定性加剧之际，巴中两国始终坚持多边主义、和平共处和包容性发展，双方的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将会继续成为促进区域稳定和国际合作的积极力量。英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夏巴兹将会在明日至到下个星期二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昨日表示，今次将会是中巴两国在建交75周年之际的一次重要高层交往。中方期待双方以访问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伊朗过去六个星期已经重启部分无人机生产，情报显示伊朗军事能力的重建速度远超预期，美国和以色列的打击削弱了伊朗的军事能力，但是没有摧毁他们。报道说，伊朗军事能力重建包括替换损毁的导弹发射场、发射装置和恢复关键武器系统的生产能力。有美国官员说，情报显示伊朗最快可以在六个月之内完全恢复无人机攻击能力。报道同时指出，根据近期评估，伊朗仍然拥有弹道导弹、无人机攻击能力和防空能力，意味军事生产能力的快速重建并非由零开始。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但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现时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街去到元芳，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红会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小沥源，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去到电话机楼，仲有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啦，现时一带咧都比较车多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现时龙尾排到五块田；而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断断续续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最后仲有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就去到沙田马场。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3: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35，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继续有邝赞恩同潘洁平。
4: 早晨，咁多位有帆船界 F1 之称啊，包括有咧 F50 高速帆船参与嘅国际帆船大奖赛咧，就会喺出年啊2027年1月23至24日喺香港举行。咁赛事都获得大型体育活动事务委员会 M 品牌认可。主办方就话已经同本港签咗咧3年嘅合约，期望赛事可以成为媲美到国际七榄嘅盛事。
3: 浸会大学运动及健康科学系教授刘永松就话啦，咁举办呢项嘅大型体育赛事咧，系有助提升香港嘅国际体育盛事、运动城市嘅形象。预计啊，赛事连续3年喺本港举行。佢建议政府咧，应该系尽量编排不同嘅文体类活动喺不同月份，令到全年有一系列嘅盛事，亦都有助吸引旅客嚟香港消费。新闻天地记者黄海怡访问咗刘永松，听下佢点讲。
5: 在这个帆船界别里面呢，可以比喻为赛车里面的 F1。它的特别的地方就是它很短的，就是15分钟最多就赛完的了。速度呢最高可以持续去100公里。落地香港有个好处就是刚刚的 timing 呢能够配合到在香港一个这么高速的城市，节奏这么快的城市呢 ,15 分钟高速的帆船比赛，高档的。这个帆船比赛的定位呢就是一个有速度啦，即係好豪华嘅，就好似 golf 咁样。呢、这个运动嘅观众呢係能够消费得起。喺呢个维港两岸嘅消费应该係做一个，如果你可以即係嗰啲帐篷啊，又或者呢喺嗰个观众席嘅 VIP 嘅包厢呢要做得好多同好靓，同埋佢能够供应到嘅奢侈消耗品要好多，譬如话有红酒啊，甚至一啲係嘅 party 嘅模式。今次呢个帆船赛咧落嚟香港做咧，其实有一个好处就系话，将香港作为一个运动城市嘅 image 提升咗上嚟。而家我哋喺世界上面咧，作为运动城市嘅排名咧，头20咧只系有东京同埋首尔入到，其他都系欧美嘅城市。香港大约排名50到而家。咁如果我哋要成做一个运动城市经济咧，我哋必定要喺呢方面咧做到一个大型赛事嘅系列，唔系一个而一系列。咁我哋而家睇到我哋有传统嘅 Rugby Seven， 我哋又有啲好知名嘅球队嚟啦，我哋有排球大奖赛啦，又有国际游泳赛啦，有 League Golf 啦。而家今次呢个国际帆船赛嚟到咧，咁仲系我哋作为开幕一个比赛，一年佢有12站，年尾有一个年终赛。咁佢个站咧去嘅地方咧都系非常知名的旅游点，就证明到香港能够被纳入这个系列的目标地方，同它并排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运动城市同埋一个国际城市。这个即是对香港来讲是非常之理想，我觉得是一个成功的个案落地香港。
6: 咁主办方嗰方面都话咧，同香港就话即系签咗嗰个合约有成3年啦。咁会唔会系一个都算系一个适当嘅长度啊？去即系就系香港去建立呢个国际帆船嗰个品牌嘅形象，同埋有个口碑可以建立得到咧？
5: 必定系啦。嗱，如果你记得我哋上年年中 WTT 年终赛嚟办完之后咧，马上就签3年啦。咁呢个咧起呢个头起得好好啦。我哋其实咧要香港成为一个盛事运动嘅城市，咁样我哋咧就唔可以靠1-2个 event 嘅，一年12个月，我哋点样好好咁样编排到有序嘅一个系列咧？等于渣打马咧，从我哋一日比赛、7日、3日比赛，但系点样可以喺前面同后面带动到嗰啲人流低咧？咁呢个就要结合文体类啦，譬如话我哋四山四境，我哋有水上活动，我哋有龙舟赛，我哋有大馆，我哋好多文化。好多寺廟，咁我點樣將呢個 synergy 加起嚟一加一大過二呢？香港政府同埋嗰啲運動員協會啊，嗰啲屬會咧，其實要好好一齊去坐低商量下。
6: 嗰、那個舉行嗰個地點咧，你估計例如即係西九對出啊，呢啲地方係咪都係好嘅選擇咧？
5: 嗱，呢個咧就真係非常專業嘅問題啦。這個、呢個咧就關乎翻我哋辦賽嘅時候咧，究竟我哋要點樣去即係準備咯？我認為第一件事就是我哋要通過一啲好先進嘅科技，而家我哋完全做到點樣預測突變嘅天氣。當我哋去一個場地嘅時候，首先睇佢水流啦，喺1月份嘅時候，香港嘅水流同個風向係非常專業嘅一個評估啦。第二樣嘢咧就係我哋喺賽事安全嗰度咧，因為你正話聽到啦，係時速一 百公里嘅帆船，最少有13隊喺度賽緊。香港嘅維港其實唔係好闊嘅啫，賽會嘅專家就要嚟實地去觀察，究竟應該呢條比賽路徑啊，應該係點樣去做？呢個係非常之重要。賽事嗰個路徑嘅申請咧，你要同海事處啊、康文處啊，或者其他嗰啲即海濱管理委員會咧，就要提早去做好曬呢啲準備。
4: 跟住我哋关注一个好切身嘅话题啊，物价。本港四月整体消费物价指数上升1.7%，同三月相应嘅升幅系相同。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嘅影响，基本通胀率系1.6%。各类组成嘅项目当中啦，升幅最高嘅就系电力、燃气同埋水，按年上升5.5%。其次咧就系杂项服务同交通。
7: 政府发言人就说燃料相关项目的价格进一步加快上升，但整体通胀是维持温和，展望国际油价仍然高企，最终影响都取决于中东局势的走向，政府是会继续密切监察发展，视乎情况采取进一步应对行动，维持价格稳定。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君是访问了中大刘佐德全球经济及金融研究所常务所长庄太亮的，听下他的分析。
8: 市場都預期會升1.9%或者更加多啦，咁今次1.7%其實都係比其他經濟體咧都升得低嘅，因為好多經濟體其實因為油價上升已經升得比較快啲，咁但係如果拆開嚟睇咧，其實我哋能源啊或者交通嗰部分都升得比較多噶啦，咁唯一就係一啲項目有下降嘅跡象，譬如一啲耐用品啦，咁所以拉雲嚟講咧都仲係淨係升1.7%嘅啫。咁睇呢個整體通脹就好似冇乜點樣受到油價嘅影響啊，咁但係都係油價影響就會比較滯後啲嘅，即係可能會滯後啲影響到個電費啊、交通啊或者其他個成本嘅，咁所以暫時嚟講都仲未全面反映咗油價上升咧對香港個通脹個影響啊，即係可能下個月或者再下個月嗰個升幅會比較快啲嘅。
9: 分析今次嘅升幅咧，係受到啲乜嘢嘅因素帶動咧？
8: 咁主要都係能源嗰部分啦。你如果你各項嚟睇咧，能源啊嗰部分升到4.5%啊五以上嘅嚇，咁其他嘅租金啊誒嗰啲都係升咗1% 到啦，都係低於即係1.7%。咁啊，主要係能源嗰方面嘅單項就升得比較多啲嚇。但係你話一啲內容品啊、衣類啊嗰啲，我哋可以網上買咧，嗰度就反而冇乜點樣受到影響，反而係下降嘅。
9: 都留意到一些跟燃油或者能源相关项目的指数都录得升幅，譬如说电力、燃气和水就按年上升了5.5%，看回三月的数字其实就是上升了3.9%，这个升幅是否都属于一个高的水平呢？不同方面可以怎样减轻整体的通胀的压力呢？
8: 跟我们香港自己比，以前比當然比較高啦，咁但係如果同全世界嗰、那個即係標準比咧，因為油價咧起碼升咗1/3，即係30%以上。咁你睇翻好多其他經濟體，佢個交通嗰、那個淨係交通同埋能源嗰個指數咧，都升咗10%或者20%以上嘅，即係都係雙位數增長。我哋暫時都仲係一個單位數增長啦，咁唔排除咧，佢能源嗰部分可能到最後會升到雙位數嘅增長都唔定啊。而家其實，即係睇幾樣嘢，第一個戰事啦，第二就係即係個修復嘅能力啦。因為有啲譬如天然氣啊，有啲設施咧，其實已經係毀壞得比較嚴重啊。就算戰事結束咧，都唔係話咁快可以整到。咁我相信高能源價、高油價呢個持續都，我相信會有半年嘅時間嚇。咁喺呢半年時間內，其實可能政府要睇一睇究竟有邊啲行業受影響比較高啲啦，然後就出一啲即係政策相應嘅政策。而家政府主要係柴油嗰個減，即係補貼啦，即係短暫嘅時間啦，同埋一個過海隧道個商業用車嗰個即係隧道費，咁我相信呢個可以繼續保留啦，然後再睇下某特定行業去即係有啲咩特別嘅要求嚇，可以再即係加大個補貼嘅。
9: 經過咗啱啱嘅五一黃金週啦，你點樣睇本地嘅呢一個嘅消費氣氛啦？有冇留意到其實即係市民方面會唔會都捨得咗使錢啊？展望全年啦，覺得今年嗰個嘅消費嘅表現又會點樣呢？
8: 我相信都係維持強勁嘅嚇，即係始終我哋嗰、那個財富效應由嗰個樓價帶嚟財富效應係一個主導嗰個消費嗰、那個即係、就是、個趨勢。 咁另外就當然你物價可能會高翻啲，會影響到市民嘅消費。咁但係人民幣嗰個升值咧，帶動咗國內人嚟香港嗰個消費額嘅。咁人民幣都會保持強勁喺嚟緊呢幾個月啦。其實嗰個消費氣氛係即係好咗嘅，嗰個消費增長都強勁咗，主要係第一個遊客數量多咗啦。第二咧，你睇翻整體樓價，其實都同去年上升咗超過10%以上。咁、那個財富效應都帶動咗市民喺第一季啊，甚至第二季嗰個消費嗰個增長㗎。

0: 时间嚟到朝早7:45，准备同大家睇下今日报纸之前，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83%。
1: 报章摘要：
2: 大公报嘅头版报道，罗湖、黄岗、沙头角三口岸有望一地两检。文汇报：香港速度建沙岭园区，投资额增至281亿。商报提供全球一流投资平台，特首话香港稳貌让范。南华早报消息指，美国国防部几个星期之内派人访京，为防长克格塞斯访华铺路。
0: 星岛日报的头版标题是打击滥用举报有奖建功，公屋按摩店执笠。东方日报粉岭绕道70亿造价，黄雨水浸冲爆喉管，淹浸天桥。明报屠龙案三人67万众筹获准充公。经济日报 SpaceX 上招股书，马斯克掌握80%的投票权。信报的头版同样是关注到 SpaceX 上市自揭，首季是狂蚀333亿港元。
2: 首先看大公报报道，海关总署制定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围绕融合发展、科创高地、新业态、新模式、服务商循环、重大合作平台五个方面推出20项具体举措，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海关总署党委委员、广东分署主任张格平话：若干措施入面支持新皇岗口岸建设、沙头角口岸重建等等的重点项目，推动实施一地两检等便利通关的措施。深圳海关副关长潘楚雄就介绍话：为了推动大湾区要素更快流通，海关正是全力配合推进皇岗、沙头角、罗湖等口岸重建改造，推动在更多符合条件的粤港澳口岸实施一地两检模式，让货物进出更加是顺畅，人员通关更加无感。大公报报道。
0: 商报报道，第九届世界金融论坛年会暨洲际对话2026年度大会昨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视像致辞的时候说，大会以寻求稳定和增长新貌作为主题，在分裂和动荡的世界入面探讨全球经济金融新格局，恰逢其时，欢迎全球投资者和金融领袖以香港作为平台，把握机遇，共创未来。李家超强调，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香港定当主动作为，将继续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为世界搭建对话桥梁，拓展多边合作空间。商报报道。
2: 文汇报就报道，立法会主席李慧琼昨日在社交平台宣布，立法会全体议员将会在7月19日至25日到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今日会开会讨论有关事宜。李慧琼说，此行是香港回归祖国以来首次安排全体立法会议员到北京研修考察。全体议员因此期待更好掌握中央的治国理念和发展战略，实地了解国家在多个重要领域的最新发展情况，为香港的高质量发展取经。立法会内会主席陈振英就说，期望此行是透过让全体议员亲眼见证国家的最新发展，更好为特区政府正是编制的香港首份5年规划提出高度契合国家发展策略和自身需要的建议。文汇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规模有扩散迹象，政府是宣布基于公共卫生考虑，决定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市民如非必要应该避免前往当地。为了严防输入，卫生署已经全面加强港口的卫生措施。由星期日至到星期三，有11位是报称曾经到过相关地区的旅客，已经接受了卫生署的健康评估，当中并没有发现到伊波拉病疑似个案。政府强调，目前伊波拉病的风险主要在爆发区域，对香港人口的健康造成的即时影响是属于低。东方日报报道。
2: 經濟日報就報導，世界衛生組織表示，針對在中非引發的伊波拉疫情的本地報銷病毒潛在疫苗，需時6至9個月才能夠提供劑量，估計將採用和針對扎伊爾豬病毒的伊波拉疫苗相同原理。世衛研發藍圖負責人說，另一種替代療法是採用新冠疫苗相同的平台，可能在3個月之內可以用於臨床試驗。世衛總幹事譚德塞在記者會上說，疑似伊波拉病例已經是增加到600宗，造成139宗的死亡，預計死亡人數還會繼續上升。經濟日報報導。
0: 明報的報導關注天文台前晚9點發出過黃色暴雨警告信號，知道呢昨日的凌晨2點40分一度是改發今年第一個的紅色暴雨警告信號。新界北區一度持續受到大雨影響，期間啟用了大約一個月的粉嶺龍躍頭交匯處環形行人天橋一條的排水管鬆脫，大量的雨水射落橋面，另外打鼓嶺平洋新村都曾經停電。土木工程拓展署回复查询的时候就说，桥上面其中一条排水管就在暴雨期间因为固定装置松脱而损毁，承建商即时展开修复工作，昨日凌晨2点钟完成修复。署方说为免再次出现类似的情况，署方的工程团队已经是加固相关的排水管，全面检视其余8条的排水管，确认所有设施结构完好和运作正常。明報報導。
2: 文匯報報導，通宵的暴雨主要是集中在新界北部的打鼓嶺、粉嶺和上水一带，雨量是超过200毫米，而过去24小时的中北区雨量就达到300至400毫米。暴雨是造成区内多处的道路和屋邨村屋水浸，多车包括是小巴和巴士亦都是被困水中，消防和渠务署等人员频频出动，在粉岭坪斜有九巴被困水中死火，而黄泥水就涌入车厢，部分乘客被迫弃车涉水离开。渠务署就确认7宗水浸报告，出动龙吸水和超过90队紧急应变队伍处理水浸的事故。文汇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北部都会区首个大型创科基建项目沙岭数据园区今年3月28号已经动工。为了快速推进园区建设，由创新科技及工业局牵头，联同16个政策局以及部门组成的跨部门专班拆墙松绑，采用并联审批、保姆式服务等的方式，积极改革创新。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说，全流程展现了科学民主、跨部门合作和以结果为导向的决策思路，虽然大幅度压缩时间，但关键程序是一个不减，标准不降，经验都会成为到北都更多项目发展的蓝本。大公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电话骗徒过往主要是随机致电市民进行诈骗，不过近期有掌握部分市民个人资料和购物详情的电话骗徒，接连冒充某电器零售商的职员，讹称市民早前购买的电器有问题，可以获得安排赔偿和更换产品，并且巧立名目要求先行支付手续费。部分市民因为确实是有向该零售商购买电器，加上骗徒能够讲出他的个人和购物资料，结果信以为真，按照指示付款给对方。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就说，已经接获31宗相关投诉和查询，呼吁市民务必核实来电者的身份，慎防受骗。星岛日报报道。
0: 信报报道，四月本港整体通胀率是 1.7%， 和三月持平，剔除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影响之后的基本通胀率亦都是维持在 1.6%。 国际油价高企对物价的影响开始浮现，四月电力、燃气、水的价格升幅扩大至 5.5%， 是近一年最大升幅，交通价格亦都按年增长 4.3%。 政府说，由于国际油价持续高企，消费物价指数入面的燃料相关项目的传导效应预料是会在未来几个月延续，最终影响需要视乎中东局势的走向，当局会密切监察发展，并且按情况采取进一步应对的措施。信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房委会去年是推出举报滥用公屋奖计划，截至到今年的3月底，一共是接获5400宗实名举报，其中25宗举报成立，有违规个案涉嫌将单位改装成为收费按摩店，不时都有陌生人上门光顾，对邻里造成滋扰而被揭发。另外是有租户在单位入面陈列大量的音响器材，并且是在网上平台刊登广告招来顾客，相关的违规租户都已经是被发出迁出通知书。星岛日报报道。
0: 信报报道，立法会昨日通过提高北部都会区人均居住面积，构建宜居幸福北都的无约束力议员议案。房屋局副局长戴尚成就话，会持续检视包括为新建资助出售单位的实用面积是封底，为新建出租公屋单位增加相约的室内楼面面积等等措施的成效。信报报道。
1: 社评摘要。
2: 大公报的社评话，海关总署近日出台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实现三地规则衔接和深度融合的重大突破。目前人流、物流、资金流、科研要素的跨境通道流通畅，流通是不畅，已经成为大湾区融合发展的最大障碍。这次海关新政不是简单的通关便利化政策，更加是服务国家十五五规划，支撑大湾区世界级湾区建设的顶层设计。大公报社评。
0: 商报时评，立法会通过无约束力议员议案，促请政府提高北都人均居住面积。政府正是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幸福北都一定不会只是一个愿景，而是一个行动未来。各界都期待北都成为新典范，为市民创造更美好的生活。商报时评。
2: 明报的社评就说，近年政府就新建私楼项目引入单位实用面积最低要求，北部都会区的发展会提升市民居住空间，创造有利条件。随着未来六七年公私营房屋供应量可望显著增加，当局下一步是很应该从提升人均居住面积入手，改善港人居住质素。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应该就提高人均居住面积制定具体目标。明报社评。
0: 文汇报社评，天文台昨日发出本港今年第一个红色暴雨警告，新界打鼓岭遭到水浸和停电。评论说雨季即将重临，政府要超前准备，加强预警，果断应急和迅速复原。必须把握提速提效建设北部都会区的契机，是彻底翻新乡郊排水系统，重塑基础设施规划，根治水浸黑点，为构建幸福北都打下坚实基础。文汇报社评。
2: 星岛日报社论就说，政务司司长陈国基率领代表团近日在德国考察，目的自然是为北都大学城的建设取经。香港的地方虽然小，但具备不成比例的大学竞争力。大学城的明确定位、精准布局、战略规划，这些一切都需要官方的指导和引领，谋定而后动，才能够避免资源错配。星岛日报社论。
0: 信报社评就关注到富商马斯克旗下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向美国方面提交首次公开招股的申请，可能成为史上最大规模的 IPO， 标志着新一轮太空竞赛踏入另一个里程碑。评论认为呢，美国有机会借住登陆月球甚至殖民火星达至太空武器化，中国都绝对不应该掉以轻心。 SpaceX 上市带来新的商机，对于中国是当有一定的启发。信报社评。
2: 时间接近朝早的八点，在节目结束之前提一提大家今日的最新天气预测。今日本港会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展望周末期间至到星期一，部分时间是会有阳光和炎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1%。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佐敦文苑楼昨晚有单位起火，一名71岁男子死亡，另外4人受伤。消防暂时认为起火原因无可疑。现场是文苑楼13楼一个单位，消防昨晚10:49接报之后，动用一条喉同两队烟雾队灌救，大约一个钟头之后大致救熄。消防话，涉事嘅6米×8米单位被分间成9个单位，起火嘅系最入面嘅单位，并且发现死者。火警期间亦都救出2男2女伤者。大厦外围搭建咗棚网，消防话火警初期迅速升起云梯，喺外围阻止火势蔓延。火警之后检视咗大厦消防装置，确认处于有效操作状态。